0: 后呢，走向结婚的有四对，家庭矛盾也大幅度的减少了。刚才我给您介绍的时候用词是姚家园村，现在呢就叫姚家园，而且这个地段环境啊也今非昔比了，也算是一个黄金地段。那么下边呢咱介绍的餐厅就在姚家园，这个味道掌门人呢可以说非常的用心，他呢是把广东潮汕老街的大排档一比一的给搬到了北京，而且呢厨师班底也都是当地人，就是为了确保原汁原味。
1: 喝茶吃茶点是方培强早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这也是潮汕人早起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2: 早上起床的时候喝一杯，吃完饭又喝一杯，茶不离手，这是我们一种生活习惯吧。
3: 拿一点冰来，
2: 这里面的汤不够稠，
3: 下米就行了，泼好了就行了，
2: 扔锅地了。
1: 方培强是潮人爷潮汕大排档的味道掌门人，自打17岁入行起，他就一直做的是家乡菜。潮汕菜又叫潮州菜，是粤菜系里的一个分支，它起源于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涵盖了潮州、汕头、揭阳、汕尾等地。这个区域地处南海之滨，物产极其丰富，所以逐渐形成了一些区别于广东其他地区的独有风味。
2: 潮汕最佳配的就是生腌卤水。
1: 作为土生土长的潮汕人，方培强一心想把地道的家乡美味带到北京，那怎样才能让北京的顾客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到潮汕美食的魅力呢？
2: 2022年的时候，我在汕头经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排档，所有的顾客有70%都是外地人，特别想把这个东西去外地开一家，也让顾客感受到，哎，我在这里吃饭来到了潮汕，这烧烤今天烧得不错。
1: 2024年8月，经过2年多的筹备，方培强把潮汕大排档一比一的搬到了北京。
2: 你看，我们这都是最顶峰，再加上我们这些潮汕的一些小吃，就让你来到潮汕的那种感觉。
1: 潮汕地区海产资源丰富，各类海鲜自然是大排档的主角。潮汕菜烹饪海鲜追求的是清淡鲜美，一定要展现出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强调清而不淡，鲜而不腥，这就对海鲜的新鲜程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4: 哎呀，在北京还有这么多冰啊，这个黄花鱼也很新鲜，每天来量不能来多，要保证食材新鲜。
2: 咱们店的食材都是从潮汕地区空运到北京来的，比如说渔民今天晚上出海捕的鱼，一早我们就跟他采购，快速的到机场，当天发，下午就到了。基本上您看到我们这里摆的食材都是新鲜到店的。
1: 因为对食材的新鲜度有足够的底气，所以方培强敢把生腌作为店里的第一招牌。旧时候靠出海捕鱼为生的潮汕人，会把新捕捞上来的鱼以粗盐腌制，然后直接食用，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鲜味儿。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潮汕名菜生腌海鲜。
2: 这是我们老一辈人留下来的一种美食，吃起来就像是冰淇淋一样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咱们现在汕头大排档都是这么摆，捞出来切切切，你就在那里吃了，那种市井街景啊，你仿佛回到了70、80年代那种感觉。
1: 尽管对食材的新鲜度十分自信，但是方培强还是担心潮汕传统的生腌味道在北京会不会水土不服。从决定北上开大排档那天起到店正式开张，他花了2年的时间研究如何调整味道。
2: 每个虾都是鲜活的，首先我们要把它去头去虾线，这么一拉虾线就出来了，放柠檬片来泡，柠檬那个香味会渗透到那个海鲜的食物那里面去，那老传统里面是没有的。
1: 传统潮汕生腌做法是用蒜蓉、南姜、鱼露、酱油、小米辣，还有九层塔来调制腌料， 生腌的底味全部来自这个步骤。而方培强为了迎合北京本地的口味特点，还特别加入了柠檬。柠檬的酸味和清香不仅可以给海鲜去腥，同时还能增加菜肴的清新口感。
2: 现在拌好了，我们就是把它通保鲜膜，冰箱里面冷藏8个小时，腌制8小时过后，味道已经全部渗透出去了。传统的潮汕菜的生腌就是腌完了，在里面捞出来，直接一切就出餐了。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第二道浇汁。
1: 除了在第一遍的腌料里加入了柠檬，还特别增加了第二遍浇汁的步骤。
2: 清芥末，然后来一点点白糖、蒜蓉、蒜苗、小米辣、香菜，淋上去把它铺满就行了。我们再重新淋个汁，就是把这些东西的味再激发出来。
1: 除了腌制的底料，新增的汁料，最后还要调制一碗蘸料，画龙点睛。
2: 来一点点糖，再来点蒜，来一点点小辣椒，颜色好看，要把它搅散。我们做的是把传统的味融进去，在这个味道上面增加了一些新东西。
1: 在方培强看来，一名真正的厨师不仅精于厨艺，更要善于思考，敢于创新，巧妙融合不同风味与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在满足食客味蕾的同时，为他们带来惊喜和感动。
2: 有点生粉啊，两边的裹生粉，薄一点。那芝士要切碎啊，沾一点，每个沾一点。先设这个7分钟啊。
1: 方培强和他的团队最近在琢磨给粤菜的另一个系列干蒸菜研发新品。
2: 干蒸是粤菜里面的地方菜，它的发源地是来于顺德，跟我们老板去出差经过顺德，我们去看到一家店，他都是在外面排队，他这两个菜，一个干蒸排骨，一个干蒸猪杂，两个菜生那么好，就很好奇，所以就想学，就蹲到有厨师上班，就去跟他们搭讪，慢慢的他就跟我说了一些东西，蹲了大概是2天吧，然后我们回来我们就自己研究，
3: 一定是得拔丝，
5: 所以晓得看
3: 这个才有感觉，
5: 要教一点哈，
2: 这个不要教，要让同行来向我们来学我们的，不是我们学别人的。干蒸鳗鱼这个菜我们做的销量特别好，基本上是每周必点。
1: 方培强正是根据在顺德的干蒸菜馆蹲守学来的经验，做出了这道干蒸鳗鱼。新鲜的鳗鱼切成段，加入特别研发的秘制调料进行调味。
2: 这个粉呢是我们自己秘制的一个粉，它只要是几种香辛料加上胡椒粉的味道，使这个鳗鱼的味道更香。现在我们摆盘好了，我们这里是锅里面是不放一壶水，干蒸温度大概是到400度，蒸8分钟。你看这锅里面都烧红了，这个放点油进去就着火了，我滴点，对啊，这里面就已经着火了的啊，它里面没有水，干的，干蒸的，一点水都没有。
6: 那它水分会流失吗？
2: 不会，全部被锁住了。
1: 鳗鱼肉内部的水分受热蒸发，形成蒸汽，这些蒸汽在密闭容器当中循环，替代了传统蒸制中额外添加的水，由此实现了干蒸。干蒸的难点是对火候的把控，火太大会导致水分蒸发过快，食材会变干，火太小则无法激发足够的蒸汽。方培强根据多年的实战经验，通过听锅内蒸汽回流的声音和观察容器边缘水珠的多少，来对火候做精准的把控。
2: 蒸8分钟就可以了，再撒点葱花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1: 干蒸做法可以最大程度保留鳗鱼的鲜味和其中的营养成分，且鱼肉表层是带有胶质的韧感，里面则是丰腴油脂带来的嫩滑，给人一种十分奇妙的味觉体验。虽然开业时间不长，但地道的家乡风味已经在潮汕老乡间传开了。
2: 潮汕人来到北京，然后他在我们这吃卤水，这个味 味道是还有家的感觉。

0: 只有我们家乡有这个味。
1: 你每次就听到食客有这样的反馈的时候，
0: 我特别高兴，真的。其实茶坊还有很多菜，我们慢慢迭代，让大家慢慢有个接受的过程。我希望通过我玩的双手，能够把我们潮汕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风味啊带到北京来，让大家知道我们潮汕菜在北京是很受欢迎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味道好，我们的味正，我们的食材新鲜。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潮人爷潮汕大排档，味道掌门方培强。
3: 掌门私房菜割饭。
0: 大家好，我来自于北京潮人爷潮汕大排档，味道掌门方培强。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主食割饭，其实就是炒饭。我们今天用到的材料有芋头、包菜、蒜苗、胡萝卜、虾仁、肉饼、干鱿鱼，最主要的是五花肉。下一步我们就开始下锅炸芋头，油温大概是150度左右，我们就可以放入我们的芋头。芋头要炸到表皮焦黄就行了，听到声音，大半脆了。煸一下五花肉，五花肉啊，煸出来的油脂啊，现在闻到好香的香味，煸到它有点焦黄就行了。虾仁，把这个料全部倒到我们那个煮好的饭里面，让它焖一下。现在炒蒜苗，把蒜苗煸香，然后加入包菜一起炒，然后放点盐，咸度啊，按照个人口味定。再放一点点水，让它这个菜完全煮熟，把饭倒进去，把它拌匀。现在是拌好就可以出锅了，我们就拿个砂锅把它装起来，砂锅先烧。加热一下，保温作用。撒点松仁，如果家里没有松仁的，可以搞一点花生米。这饭就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0: 现如今呢，通州区大运河附近呢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了。大运河文旅景区呢分为北区、中区和南区三部分，一共有一河两岸六园十八景，众多的网红打卡地啊从北向南绵延超过12公里，这风景呢让人流连忘返。在这儿呢，不仅可看得多，可逛得多，可吃的也多。接下来这家徽菜餐厅就开在通州首开万象汇，这里的掌门人呢从事徽菜制作已经20年了，曾用自己的手艺服务过很多国家级的高端论坛。
1: 这个剩这么多，白芹，这是安徽的那比较特有的蔬菜，炒的可能不够火候，欠火，水气很重。
0: 他叫孔维华，是徽苑餐厅的行政总厨。
1: 就刚才巡台，所有菜都吃光，唯独水芹没吃完。我一看肯定有问题，那水芹里面水渣渣的。就我们炒的时候那个火，有些客人喜欢说，投诉你他还来；有些客人他不说话，他就不来了。我无形中就是一个损失。我们对每道菜一定要重视，尤其我们餐后的护盘，一定要把原因给找出来。
0: 孔维华是河南信阳人，头十年里他既做过大气磅礴的京鲁菜，也摆弄过精致讲究的台湾菜，还在粤菜厨房里钻研过生猛海鲜。可自打2005年跟徽菜撞上，孔维华就像找到了本命菜系，一头扎进去，再也没挪过窝。

2005年的时候，我们那店呢搞了一个徽菜美食节，从当地请了一些师傅，带了很多丰富的食材，而且我都没见过的。他用的菜籽油烧菜呀，就吃完之后你就特别想

0: 既有徽菜味道，然后呈现出来呢又有高级感。徽菜呢，臭鳜鱼肯定是必上的，就安徽很多地方油很重，就吃到最后那个盘上全是油。既然是我们想把这菜引到北京，我们肯定要下点功夫的。
1: 孔维华发现，在北方很多食客对臭鳜鱼的理解就是臭和重口味，所以会对这道名菜敬而远之。孔维华觉得，正是这份极具辨识度的风味，才恰恰是改良的突破口。
0: 首先选鱼上，我们是选黄山水库的鱼来腌制，新鲜活鱼，血水冲洗干净之后，水中控干，加盐和辣椒、姜，撒完之后一层盐一层鳜鱼，给它放在木桶里面，给它麻化好，摆到这样大概发酵7到10天，就是每天呢要翻个身保持一致，这样呢它鳜鱼才能达到上面有紧实。
1: 店里的臭鳜鱼都是在黄山地区完成发酵再运送到北京的，在当地根据发酵时间不同，臭鳜鱼的臭度分为10几度、20几度和25度以上。
0: 我们的选的是就刚刚在发酵合适的时候，10几度，大概17度左右，就你在吃的时候微微的一点发酵的味道啊。这鳜鱼可以哈。
1: 即便选择了发酵时间最短、臭度最低的鳜鱼，孔维华还是希望能再进一步的去臭提香。
0: 我们发现粤菜虽然它喜欢用蔬菜熬，但回味呢它很香，加一些干葱啊、什么香菜呀、尖椒、香芹之类，熬出那种蔬菜汁儿，再用这种酱，再烧这个鱼，它的颜色好看，味道呢也很好，它没有那么咸，也没有那么油，或者它的汁儿泡米饭，又好吃又不腻。
1: 为了更好地保留臭鳜鱼的基础风味，孔维华选择了传统的菜籽油烧制的方法。
0: 徽菜里面菜籽油是菜里面的灵魂，我们用菜籽油烧，把这鱼两面煎金黄，然后主要是去腥。再一个呢，就是菜籽油呢，它密度很厚，做出菜啊，那个汁儿很浓郁，啊，这样就不会像普通的油，汤很稀不亮，鳜鱼也很香。最关键是加了汤之后，小火焖了15分钟，最后再自然抽汁儿，那闻着臭，吃着不臭，那鳜鱼很香。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更适合人现在饮食的健康。
1: 高汤裹挟着蔬菜的清甜，使得孔维华出品的臭鳜鱼在臭与香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初闻其味儿似乎略微刺激，细品其香便可感受到发酵过的鱼肉格外醇香，且肉质紧实而不柴，使人欲罢不能。
0: 开水啊，来。
1: 最近孔维华琢磨着把安徽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带到店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安徽亳州市蒙城县吃到的蒙城烧饼。蒙城烧饼色泽金黄，层层叠叠如薄纸，入口酥脆香浓，让孔维华很是难忘。他希望能把这道安徽街头小吃在北京呈现得更加精致。
0: 这个小吃在当地呢，菜蔬上的传统的油酥那种去弄，那我们想少油，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从面上下功夫，我们要用开水半烫面，加凉水。
1: 蒙城烧饼的酥脆密码就藏在这水温的变化中，当滚烫的开水裹挟着热量冲入面粉，这种奇妙的物理变化悄然重塑了面团的筋骨。
0: 我们经过两次的醒，一次石火醒，第二次的抹油在冰箱里醒完之后就开始要擀皮，这一步呢非常关键，擀得非常的薄，而且呢不能擀破，擀完之后呢它里面还不能有那个气孔，如果有气孔的话烤酥也烤不起来。
1: 擀皮儿要在光滑如镜的台面上进行，唯有案板平整，才能让面团均匀延展成薄透的面皮儿，不见丝毫的气孔。
0: 你看一下这个面包的薄如纸一样，是非常的薄，对，没有气孔，而且特别有筋道。
1: 薄如宣纸的面皮儿需要在轻柔力道下延展成型。每一次卷皮儿都需要面点师傅的温柔以待，稍有不慎便会破坏这层脆弱的完美。 当烧饼在高温烘烤中慢慢膨胀，

酥脆的表皮泛起诱人的焦糖色纹理，麦香气扑面而来。这道粗犷的小吃在孔维华的精心雕琢下完成了蜕变，以精致优雅的新姿态诠释了传统美食发展的无限可能。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徽苑味道掌门孔维华。

0: 私房菜，生焖贝贝南瓜。
1: 大家好，我是辉苑味道掌门人，我叫孔永华，今天要教大家做一道生焖贝贝南瓜。接下来我们着重的食材是贝贝南瓜、酱油、蒜、猪油、白糖、盐，还有菜籽油。我们首先把南瓜处理一下，洗干净，去籽儿，不用去皮，切成块。第二步就是起锅烧油，大油锅，咱们再来点菜籽油，先把蒜煸出。

0: 油，顺着锅边
1: 用这个酱油。
0: 我们这步刚才可以放水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点盐，这个糖呢大概小半勺多一点就可以了啊，调小火焖个大概十分钟吧。收汁的时候呢就是要自然动，保持它的形状，收汁微微有点感觉油亮，这个基本就差不多了。这道生焖贝贝南瓜做好了，里面的豉香蒜香完全融入南瓜，口感更加细腻。希望您在家也试一试。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比较方便做的菜。这道菜呢，就是芦笋、红肠、黑木耳炒鸡蛋。那么需要准备的食材呢，也不是很多，有鸡蛋、红肠、芦笋、黑木耳。首先呢，这两个鸡蛋要把它打散，略微的加点盐，稍许盐就可以，然后加点水，接下来把它打散，好，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切火腿肠，把它切成片。火腿肠切完以后跟黑木耳放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处理这个芦笋，把芦笋斜切成片。芦笋切好后，开火烧水，焯芦笋，水里要加一点盐和一点油。水开了，把芦笋下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把芦笋捞出来，开火热锅，加油。蛋液倒入锅中，把蛋液划散，把鸡蛋盛出来，利用锅中的油，芦笋倒到锅中，火腿肠、木耳倒入锅中，加盐、鸡精，把炒好的鸡蛋倒进去，快速的翻炒，好，关火。出锅装盆儿。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芦笋黑木耳火腿炒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告诉你们啊，昨天啊，咱们的蜂胶团购活动特别的火爆，市场价498块钱一盒，总黄铜含量高达9.02%的高品质的蜂胶，咱们的团购价才89块钱一盒。哎呀，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包邮。这消息刚一公布，热线那边立刻就全面占线了。我听说节目刚结束啊，6万盒蜂胶啊全被抢光了。哎，
2: 对，我也得到这消息了。不过刚才你发现没哈，阮老师今天这脸色可是有点疲惫呀。
0: 阮老师啊，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2: 肯定没睡好啊。昨天晚上11点多了，阮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呢就帮着查一个粉丝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呢急匆匆的就把这电话给挂了。阮老师，您是不是为这蜂胶断货的事儿啊？
1: 是。因为这个昨天呢，蜂胶断货断得太快了，出乎我意料了。我就想，今天节目一开始没抢到蜂胶的朋友们，你们着不着急啊？所以昨天晚上呢，我就想再联系一下沙总，我看看能不能再稍微要点货。但是沙总那头的电话一直通，是一直没有人接，
0: 没人接。
1: 我打了半天，我突然又想到个事儿。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粉丝，跟我说了一些事儿，我就想到他了，然后我立马给他打电话。他正好也没睡，他问我什么事儿，我说你把那个粉丝的联系方式就在他那平板里呢，你就翻吧，你就找，找出来，你把他的号码告诉我，然后反正总之吧，昨天晚上找到粉丝以后，我再联系沙总，沙总还是不接。就这么打呀不接，接呀不打的，反正一直搞到后半夜，所以睡觉就睡得少了呗。
0: 哎呦，阮老师真是太辛苦了。
1: 现在大家抢的这个速度啊，我告诉你们呢，我想拦你们我都拦不住。
2: 哎呀，阮老师，您不觉得这事很正常吗？
1: 是正常啊。
2: 对，你想这么好的蜂胶，那个总黄铜的含量是高达9.02%。
1: 对呀，
2: 市面上那可以讲就绝无仅有啊。
1: 对，
2: 有钱你都买不着。更何况市场价人家是498块钱一盒。
1: 对，
2: 团购价多少？89块钱一盒。
1: 对，
2: 你相当于一盒便宜了400多块钱。一组咱是6盒，
1: 对，
2: 一共500多块钱，
1: 对，
2: 6盒才相当于原来一盒的钱，你怎么可能不疯抢吗？
1: 主要是因为呢，我从事目前这个工作，那么我接触的厂家比较多，还有咱们节目一播出以后，厂家主动来联系我的，这个也不少，所以我就能从源头上帮大家呢去找，能帮大家把这次团购开展起来，我是特别的高兴。
3: 阮老师，现在观众们都把电话打到这边来了，说没。
4: 普通消费者可能不懂这些，但我那些大客户可都知道。蜂胶里面最值钱、对身体最有好处的就是黄铜。我们厂家能把总黄铜含量往上提1%，那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儿。所以市场上好多大牌子的蜂胶，总黄铜也不过就4%、5%，我们这款能超过9%。这客户都是追着我们要货的，根本就供不应求，所以啊，压根儿不需要去做什么广告。
1: 我知道，我当初也是看到你们厂的这款蜂胶的总黄铜含量，它达到了9.02%了，一下子我就被它吸引住了。我从事营养工作这么多年，我真没见过比你们厂目前更高的。我也特别清楚这个黄铜类物质它对健康的价值，它能降糖、能降脂、能净化血液、能消炎杀菌，还能提高我们最担心的这个免疫力的问题。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能吃一点儿，感受感受。不过您说不需要宣传，这一点我不同意。您现在这款蜂胶的产量据我目前了解是比较低的，所以您目前只需要维护好那仅有的几个大客户就够了。但是如果将来您这款蜂胶能大批量的生产的时候，到时候您还是需要扩展这个市场的。只要您再给我一批货，我们把这次团购活动圆圆满满的做完，我就等于提前帮您把这个市场基础给打好了，您说是不是吧？
4: 阮老师啊，我们也想大批量生产，可是根本不可能呀，这

0: 款产品所用的原材料啊，都是东北黑蜂的天然蜂胶。
1: 嗯，
0: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东北黑蜂本来就稀有，
1: 嗯，
0: 专门养黑蜂的蜂农也特别特别少。
1: 嗯，
0: 能收上来的原料每年也就那么一丁点儿，我们每年都为原料不够发愁呢，就更别提什么扩大生产了。
1: 夏总啊，既然您说到这儿了，我这边呢，我正好认识一个人，他姓董，是个专门养黑蜂的蜂农。据说他养的黑蜂蜂群在东北这片算是比较大的了，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0: 您说的是董师傅吧？
1: 嗯，
0: 我认识呀。
1: 嗯，
0: 我们厂从他那儿收购过黑蜂的原胶。
1: 嗯，
0: 不过他给我们的原料还是太少了。
1: 嗯，
0: 好几个大厂都跟他要原料呢。
1: 嗯，
0: 他那些蜂胶根本就不够分。
1: 嗯，我告诉你，昨天您一直不接我电话，但是我昨天晚上我跟他谈好了，只要您今天能帮我，他就可以跟你们厂签2年的专供协议，把他的黑蜂的蜂胶专门提供给你们厂。
0: 真的呀？
1: 嗯。
0: 啊，袁老师，你怎么还跟董师傅这么熟呢？
1: 嗯，
0: 你这人脉也太广了吧。
1: 哈哈，这主要是董师傅他是我这个节目的粉丝，而且是铁粉儿。我告诉您吧，昨天您一直不接我电话，我一着急，哎，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位姓董的粉丝，他给我留过言，他说他在东北是养黑蜂的，自己一直吃着这个黑蜂的蜂胶，他说他的身体保养得特别好。然后昨天晚上我让立冬立马联系上了这位董老弟，我再一问呢，原来他养的黑蜂在东北还是非常有名的。然后我就说我现在这个团购活动遇到了困难了，如果厂家需要这个原材料，我如果能给他解决这个困难的话，那没准我还能要点蜂胶。董老弟，我说你能不能专供他们厂家2年的黑蜂蜂胶啊。这董老弟呢，他是个痛快人，他说他是我们栏目的老粉丝了，非常喜欢我们这档节目，还说我是在为大家谋福利，所以他一口就答应下来。夏总，您那儿应该有他的联系方式，不信我就等你一会儿，您现在就发微信问问他，我等你。
0: 哦，行，那您稍等一下哈。
1: 哎，我等。
0: 手机给我。
2: 昨天你让我找的就是他呀。
1: 就他。
2: 哦。
1: 哎，我已经谈好2年了，2年。
2: 厉害。
1: 对。
2: 嗯。
1: 让他去联系他，你打电话联系。这是
0: 谁呀？这董师傅回话还挺快。
1: 啊，
0: 他真答应了，看来您是昨天真跟他联系了。行，袁老师，
1: 嗯，
0: 您这算帮了我一大忙。
1: 嗯，
0: 那蜂胶我就
1: 给我多少？
0: 再给您3万盒吧，好吧？
1: 3万盒？不对，昨天您给了我6万盒，您手里应该还剩4万盒，您这4万盒不能都给我吗？
0: 哎呀，袁老师，你这账算得太精了。
1: 啊，
0: 我这货本来不都是给我那海外客户的吗？昨天剩了4万盒，那我得给人家补一些，
1: 啊，
0: 发一些呀。
1: 啊，
0: 所以昨天已经发走1万盒了。
1: 啊，
0: 剩下这3万盒应该是过一会儿发的，一会儿货车就会过来了。
1: 啊，
0: 那我就拦一下，啊，直接给您发吧。嗯，
1: 行行行。哎呀，这个我是太感谢您了。
0: 嗯，
1: 这3万盒可是救了我的急了，你不能再发给别人了啊。
0: 您放心吧，那我现在就去跟下面说一下哈，安排给您发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先挂了呗。
1: 原价啊，原价啊，沙总再见。
0: 好嘞，拜拜。
1: 拜拜拜，再见再见。
2: 哎呀，阮老师啊，
1: 啊，
2: 原来你昨天找粉丝是联系原材料的事儿啊。
1: 是啊，
2: 你早说呀，这把我吓得，
1: 啊，
2: 不想完了，这活动该结束了，
1: 啊，
2: 看不下去了。哎呦，
1: 刚子，说句实话，我直到刚才之前，
2: 嗯，
1: 我不确定沙总会不会答应我。我就是昨天晚上忽然想到，沙总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哎呀，这个原材料太少了，这价不能降。”所以我灵机一动，我就想到了这个方法了，是吧？
3: 要不说您呐，真厉害呀，
1: 啊，
3: 你什么都能想得到，这是未雨绸缪啊！太好了，
1: 太好了，是吧？
3: 又有货了，
1: 对对对，
3: 3万盒，
1: 对，
3: 还是6盒一组，
1: 对，
3: 那就是50/30啊，
1: 嗯，
3: 正好是5000组，
2: 对。
3: 又有5000名的幸运观众哈， 能得到这款蜂胶了。
1: 对
4: 对对对，5000组可不多呀，也得赶紧抢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次我们的团购是超级高品质的蜂胶，来自稀有的东北黑蜂，总黄酮的含量高达9.02%，还拥有啊罕见的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双重认证。市场价格498一盒，团购价格仅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有需要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栾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5: 我呀，我要订2组蜂胶。我和我老伴儿啊，我俩一人一组。现在这个又能订了是不是啊？
1: 是刚刚决定又能订了啊，给您报上没问题。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昨天呢我看您跟那个沙总啊砍价。
1: 是。
5: 哎呀，把那个硬是把498块钱一盒的蜂胶砍到了89块钱一盒。
1: 对，
5: 哎呦，把我可乐坏了。
1: 嗯，
5: 哎呀，你说气不气人？偏偏那时候吧，我手机没电了。哎呀，等我去找那个充电器呀、我充上电，我再开机，我打热线，哎呦，就三线打不进去呀、给我急的，可算打进去了，没货了。
1: 没货。
5: 哎呀，把我气的。我差点把我的破手机给他摔。
1: 哎，这是手机不能摔，摔了还得花钱买啊啊啊！您这脾气可有点大，您得控制一点。咱说了，咱年纪大了，气大伤身呐、现在没事了，您这不就定上了吗？
5: 哎呀，您说的对呀，完事多亏您呐。又帮我们要来货了。
1: 对，
5: 阮老师，您说哈，就像我这上岁数的人
1: 啊，
5: 血糖也高不说吧，免疫力也不行。
1: 嗯，
5: 完我想买点营养品嘛，你说咱也不懂啊，也不明白，
1: 嗯，
5: 也不知道买啥样的好。
1: 嗯
5: 现在呀，有了您的讲，哎呀，真是太好了。
1: 嗯，
5: 咱就说这蜂胶。
1: 嗯，
5: 您要是不讲哈，我根本就不知道要看那个什么啊，总蝗虫
1: 啊。是
5: 啊，不懂。完，您帮我们找那蜂胶，总蝗虫的含量哈、都超过9了，
1: 是9.02了。
5: 完事团购吧，才89块钱一盒。
1: 嗯，
5: 咱说连个零头都不到。
1: 对，
5: 一盒呢就便宜了400多块钱呐，那可不少啊。
1: 嗯，
5: 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咱说这点钱能干啥呀？咱多便宜呀！你说我为啥着急？我就着急，无论如何我都得报上名啊！
1: 没错，
5: 阮老师哈、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谢谢您呐、
1: 不用谢，不用谢。蝗虫的这种物质，我不讲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它能帮咱们调节血糖，对提高免疫力也有非常好的作用。您拿到蜂胶以后啊，每天呢吃2粒这就行了、啊。
5: 听您的。
1: 行了，也给您定上了、咱就聊到这儿吧，再见啊！
5: 好。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品质蜂胶，现在啊参加团购才8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包邮到家。刚刚数据显示，蜂胶只剩下4200组了，这一眨眼的功夫就被订走了800组，所以大家一定要快呀，真的不能再犹豫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6: 哎，我要订4组蜂胶啊。
1: 啊。
6: 我和我爱人呢、加上我大姐和姐夫，每人一组。我觉得这个营养品呢，袁老师、就得长期吃
1: 啊。
6: 哎呀，正赶上这个好机会，我就得多订点。哎，您这蜂胶啊，市场价498块钱一盒的。
1: 对，
6: 你说这么高档的蜂胶，我平时啊是绝对舍不得买。
1: 嗯，
6: 哎，但现在啊团购才89块钱一盒，这一下就省了400多。
1: 嗯，
6: 我都算了，订一组的话呀、就能省2400多块钱。
1: 啊。
6: 那你说我订了4组，一共省将近1万块钱的，
1: 小1万了。嗯
6: 啊，我这人啊，平时啊嘴馋，
1: 嗯，
6: 那个无肉不欢，这年年体检呢都血脂高。
1: 嗯，
6: 哎，我也是因为经常看您的节目，
1: 啊、
6: 才知道了养生。
1: 啊，
6: 哎，这健康啊就是第一位呀、
1: 哎，这话说的没错，健康啊就是一，其他的呢、都是一后头排的那个零。行了，我也说不过你，4组给您包邮到家。
6: 哎呀，谢谢您袁老师啊。
1: 哎，
6: 再见啊。
1: 再见再见。哎，
4: 恭喜你团购成功，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的蜂胶只剩2200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组，这速度太吓人了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了，再不抢就没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好的，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阮老师，蜂胶团购还能参加上吧？
1: 能参加，不过现在蜂胶已经不多了啊。
7: 哎呀，太好了，我得给我爸妈一人订一组啊。爸妈就我这一个姑娘，一直都对我特别宠爱。但最近这几年吧，我也发现他俩老

0: 太快了。
1: 哦，
0: 这还不到七十，那个脸上啊、胳膊上都长这个老年斑，你这免疫力吧也越来越差，我这看着心里呀、就不舒服，可难受了。我听说要是人老得快，是因为这个细胞都被氧化了，是吧？想变年轻就得抗氧化。然后正好您帮我们团购的这个蜂胶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这个双认证。
1: 对对对，
0: 我就觉得我必须得给我爸爸妈妈订点。然后您还把这个价格我看还挺特别合适，498一盒砍到了89元一盒，那多合适，多划算呢。
1: 对对对，
0: 啊，这现在有货终于能抢上了，我可老高兴了。
1: 哎呀，这位女士，您特别特别的幸运。这款蜂胶之所以除了增强免疫力，还具有抗氧化认证，一个呢是因为它的里边的总黄酮的含量相当高，第二个呢是因为它里边加入了重要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E。那么这两种物质，它都能延缓衰老，保护咱们的皮肤，而且还能提高免疫力。你要的两组给您寄上了，让您爸妈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0: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您阮老师啊。
2: 恭喜女朋友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麻烦您帮我订一组这个蜂胶。
1: 啊，第一组蜂胶没问题，我给您寄上了，放心。
3: 哦，谢谢阮老师啊。
1: 啊。
3: 我这个以前啊也上药店和超市看过这个蜂胶。
1: 啊。
3: 哎呦，这个医院员也告诉我，东北咱们这个黑蜂的蜂胶是最好的，当然也是最贵的哈。对，我记得他那有一款是黑蜂蜂胶，都卖到500多块钱一盒了。我当时说实话没舍得买。
1: 没舍得买。
3: 对，对，没想到就是这次呢，正好能通过你的栏目，我也能用上这个黑蜂蜂胶。对，而且这个总黄酮含量我看了都达到9了，这个。含量还是非常高了，
1: 是相当高。
3: 对，而且市场价498一盒，你这边团购才89一盒，还不到一个零头啊。对，这一组也才500多块钱，太美了。阮老师，我今天晚上做梦都能笑醒啊。
4: 哎，我问一嘴、啊，
1: 我也得问一嘴，你等一会儿，你是不是立东家的亲戚？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口音？
5: 像啊，
1: 立冬，你问他。
4: 我你也是徐州的吗？我听你口音跟我一样。
3: 哎呦，那我不远，我是徐州西边小县。
4: 哎呀，
5: 哎呀，
4: 离得很近，
5: 那也是
1: 老乡、啊、离得很近，
4: 对，离得特别近，
5: 是老乡，
4: 老乡，
1: 老乡，老乡，你跟立冬啊是老乡啊。我跟您说两句，东北黑蜂它产的那个蜂胶，这个营养确实是特别丰富。咱们这次团购的蜂胶的总黄酮含量是黑蜂的，又达到了总黄酮含量是9.02的。一般来说，普通的蜂胶可能连这一半它都达不到。您这回抢到了，又这么便宜，才89。你拿到后，你每天吃2粒就行了啊。
5: 哎呦，您这
3: 好的好的，谢谢哥，谢谢你啊，老哥。
1: 那。我就跟你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3: 哎，好好，谢谢阮老师，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5: 成功把阮老师的口音给带跑偏了，
1: 跑偏了。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啊，蜂胶只剩1300组了，就是说呀，名额只剩下1300人了。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再不行动就真的没有机会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阮老师。
1: 哎，
6: 团购蜂胶现在。还有没有货呀？你看我也想订上2组、
1: 啊、
6: 我和我老伴儿都想要
1: 啊啊。目前情况下应该还有，因为没有人提示我断货了。
5: 有
1: 2组是吧？我给你登记上啊。
6: 哎呀，太好了，终于抢上了。我昨天没抢上，哎，带跟我一起跳舞的妹妹抢着了
1: 啊啊！
6: 她收到货给我拿过来让我看了
1: 啊，
6: 我一看这包装盒上啊，明明白白写着总黄酮含量每百克含9.02克。我还把那个胶囊给剪开了
1: 啊，
6: 哎呀，我刚一剪开就闻到一股清香味儿，一点怪味都没有。我又剪开一个，我泡水里了。我不管怎么搅和，哎，都没有化开。这说明啊，哎，这真是高品质的好蜂胶啊。怪不得市场价那么贵呢，要498一盒。你看咱现在团购才89一盒，
1: 是
6: 一组才500多块钱。
1: 对对对。
6: 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我就觉得我必须得接着抢，要不我都对不起我自己了。
1: 您看，必须抢，今天就盯着我这儿，不就成功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呢，成事儿啊就在于坚持，为了自己

0: 的健康更要坚持。
1: 好的，谢谢阮老师。哎，再见。
0: 哎，
2: 恭喜你投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
0: 哎，您好。哎呀，
3: 我又来报名来了，阮老师。
0: 啊，又来。
3: 那个，麻烦你再给我订一组那个蜂胶呗。
0: 你还订啊，这位朋友？您又来了，就说明您昨天抢上了呗。今天您就别再抢了呀，还有很多的朋友一组都没抢上呢，现在这名额也所剩无几了呀。
3: 那个阮老师，我昨天吧确实订了一组
0: 啊，
3: 但是那个被我一个哥们儿给抢走了。本来吧我是想跟他显摆显摆的
0: 啊，
3: 然后吧他一看到我这个蜂胶，哎呀那眼神儿顿时就亮了
0: 啊。
3: 他说吧，他说他那个他家他老父亲
0: 啊，
3: 那个两年前吧，因为那个心脏病住院了。
0: 哦哦，
3: 完当时就是那个同病房，他有个病友，
0: 嗯，
3: 哎，给他老父亲一瓶那个蜂胶，
0: 嗯，
3: 他是啥呢？那个总黄酮含量达到九的，
0: 哦，达到九了
3: 啊，有那个酸韧症的
0: 啊。
3: 完，我听那意思好像是说他那个儿子吧，从那个国外寄回来的。
0: 哦
3: 哦哦，五六百块钱一盒呢。
0: 嗯嗯。
3: 完了后来吧，我这哥们儿就他父亲就吃完之后就感觉特别好。完了后来他就是跑遍了所有的药店呢，就想买点呗。
0: 嗯，
3: 但是没找着一模一样的，没有。
0: 没找着。嗯
3: 啊，没有啊。完了那个，过了一段时间，他爸这个心脏吧又有点不太舒服了。
0: 嗯嗯。
3: 哎呀，这让我这无论如何得把这种蜂胶给他呀。
0: 嗯。
3: 问我多少钱？说那个给我点钱。那你说我能好意思朝他要钱吗？完了我就这送给他了，这不啊。
0: 嗯，
3: 那你说我自己这边再说实话，杨老师我也想用啊。
0: 嗯，
3: 所以说我就今天打电话来
0: 啊，
3: 就是还得你把我报上啊，还得呀。
0: 啊，是这么回事儿，你也是助人为乐了，那就给您再报上一组啊。
3: 也太谢谢您了，老师。
0: 不用谢。
2: 恭喜你投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阮老师。
0: 哎，
1: 蜂胶现在还能订上吗？我想订六组。
0: 天哪，六组！你这会儿来订六组，订这么多呀？
1: 哎呀，我和我爱人嘛，加上我妈我爸，完还有他妈他爸，这不那个六个人嘛，一人一组呗。那个阮老师，我和我爱人嘛，咱俩都是独生子女，然后上有老下有小嘛。完平时你说工作忙啊累呀、啊，就是都无所谓了，对不对？
0: 嗯。
1: 他、
0: 嗯、
1: 只要是为老人身体好就行，能自己照顾自己呀、啊。嗯，他就算吧那个血糖血脂这些指标有点高，完了也能控制住不往严重发展呢、
0: 嗯、
1: 完我合计这就够用了，完不求别的、
0: 嗯、
1: 完阮老师啊你给我报上名啊。
0: 明白明白，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我全明白。你们两口子压力也够大的，不光是家里有老人，你们也得把自己的身体呢保护好。那么这款蜂胶里的黄酮类的物质，它对控制血糖血脂保护咱们心脑血管那都有好处，六组都给你报上了啊，放心。
1: 好，
2: 恭喜你投行成功。现在我们的蜂胶数量还在迅速减少，现在只剩860组，840组。
0: 嗯，
2: 哎呦，这款总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啊，市场价格是4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8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一组只要500多块钱，包邮到家。现在库存已经告急，先抢先得，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4: 您是否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的体检报告上悄悄出现了结节二字，可有人一查出结节就被判了死刑，这些肿块从何而来？一位肺腺癌患者术后走两步就喘，如今却能带孙女，精神矍铄。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李国简大夫和您聊聊如何化解身体里的结。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5: 凭借我在故宫修文物被大家熟知的导演叶军，近日因急性胃出血不幸离世。很多人觉得胃炎无关紧要，扛一扛就过去，可胃病从来不会自愈，长期放任不管很容易突发危重病变，危及生命。小小的胃炎究竟为何会致命？哪些日常习惯正在悄悄损伤我们的胃？胃部出现哪些症状需要立刻警惕？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护胃，远离危险？
6: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7: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6: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残倾向。
7: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8: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7: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8: 他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
19: 我不是特别苦。
20: 这两年到哪看了吗？
19: 就是西医。
21: 要如果说在我们当地邯郸，这个脚都没有了。
22: 完了，中间算一年多。
20: 哎，对呀、你就破了，就那脚趾头就整了一年多。你等它破了之后那就问题就重了，直接从第一级跳到第三级去了。
21: 我是比较很满意，治理非常好。
18: 他是如何做到让患者信赖的？
22: 不来不行啊。
20: 前两天不看脚都好了吗？
22: 好了。好了，
19: 脚是没事，他的手这里有。
22: 手是不是又有问题？
20: 怎么这次犯到手了呢？
22: 不知道，你看这儿。
19: 他着凉了。
22: 就犯紫，完了还疼。
20: 对啊，这缺血啊。
19: 人家就说这个血管不行。
22: 这个脚啊，再跟你说说这个脚是
20: 脚，
22: 感觉都相当热，完了还痒痒。
20: 你
22: 都痒痒，一直痒痒的腿这儿。
20: 但这微循环还是不行。这个还行，这个还行，这边的这个血管
19: 啊，
20: 这个稍微差一点。你看你。脚趾头这个颜色大的可以，你看就跟这个颜色跟你手的这个颜色一样的，你看这紫的，你看
22: 那个脚感觉相当热，一热一点，咱们拿手摸那个温度去，其实差不多。
20: 相当热，那是因为你有糖尿病，这个神经受损了。其实你这个温度，你看基本都正常。基本都正常，拿那个脚。
22: 但是它感觉到就相当热。
20: 对，你看。
22: 这个比这个好点，这个还不如这个。
20: 你看，基本温度都差不多，都差不多。
23: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也发现这位患者他的治疗他的经历也是非常的曲折。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张新根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继续来跟我们大家揭秘一下这个话题。主任您好。
20: 主持人你好。
18: 张新根，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从事周围血管病临床科研20余年，对中西医结合用药治疗周围血管病拥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23: 主任，这也是您的一位老患者了吧？
20: 对，
23: 当时他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0: 这个病人他是我的一个老患者了在我这里住院就住了3回了。他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他当时是这个肺上肺上有问题，去看看了之后给他诊断的是一个血管炎。他血管炎呢，肺的血管发炎了。然后呢，他这个脚趾头又开始坏死了。这个病人他本身呢，他有糖尿病。本身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后来就在我们这里多个脚趾头，就剩下第二个脚趾头，其他几个脚趾头就全愈合了。第二个脚趾头就前面一节就愈合的不是很好，然后就回家养了。然后第二次来呀，是这个第二脚趾头我们把它前面刚好坏出了一个关节坏出来，我把它切掉了之后再住院医院，那痊愈了。痊愈了。这次来呀，是又出现了颜色也不太好了，
23: 就是反复了。
20: 对，有点反复了。
23: 那这位患者，您跟他讲，他有糖尿病是吧？
20: 对，
23: 而且听起来应该是血管本身也不是特别好。
20: 血管本身不好。
23: 那 他这个糖尿病形成多长时间了？他的就是他有什么不良的生活方式吗？
20: 他这个是这病人呢，看病的时候是已经退休了，退休了，是他是山西的煤矿上的一个工人，他以前呢，就是说山西人嘛，咱都知道啊，汾酒的那个故乡，
23: 爱喝酒是吧？
20: 对，爱喝酒，爱抽烟，爱吃肉，
23: 这都是容易导致痰湿体质。

0: 都容易导致痰质底质、嗯、而且咱们说动脉血管怕什么，怕油、哦、怕烟怕盐
1: 也怕酒，
0: 也怕酒
1: 哦，所以这些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其实会挫伤他血管的健康，对吗？
0: 对，他把血管受损了，反正就这么事，你就是微循环不行了，大血管还凑合，然后这边的长上了，对，长上了，这边的就微循环，脚趾头的末端的微循环，把微循环一改善，现在都不用大的，你等它破了之后就那就问题就重了，直接从第一级跳到第三级去了，从初期一下跳到晚期去了，一破就跳到晚期。那得怎么办？再住一住。
2: 再来，我准备好东西再来。
0: 你还准备什么？还要准备烟，准备酒，开个 party。
2: 酒事儿都是。
3: 那你不会说，那你就来讲，你这儿住着，我回去我给你拿东西。
0: 拿东西对。
2: 孩子。
3: 我来是我一个来。
0: 一个人来比俩人来多花钱。
3: 多花600块钱。
0: 对。回家打麻将了，
2: 打
3: 打打也打，我就不知道他打麻将他要打。
0: 这最好不要打啊！
3: 腿就朝这个样打打的。
0: 对，打麻将有两个不好，第一个你看坐的不动，坐的不动这血液循环就差了。第二个，你不抽烟别人都抽烟，你闻了二手烟，这闻二手烟，
3: 长时间闻二手烟，闻怎么抽出来？
0: 对比你自己抽烟要厉害100倍。
1: 那就是说这些不良的嗜好导致他最终出现了这些问题。
0: 对这个病人呢，前期我们也是这种内外结合治的，但是因为他是小血管炎，西医除了用一些免疫制剂控制这个炎症的话，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嗯，我们给他就是用中医中药外敷的呀，换药啊，然后给他改善循环，控制炎症，控制炎症，最后痊愈了。
1: 现在这个患者恢复的怎么样？
0: 这次来呀，他就是他不听话。
1: 他怎么不听话？您跟我们说说。
0: 特别不听话。
1: 很多患者不听话吧？
0: 对，他不听话，几个特点。第一个，回去又开始打麻将了，哦，又好了又打麻将了，烟又抽上了。其实在这住院这几次，这一年多多的时间啊，他住了两次院，其实他已经很多习惯都已经改了，改了回去了以后都好了，放松了，
1: 好了，伤疤忘了疼了，是吗？
0: 对，
1: 主要没有您监督，在您这儿的时候有人监督他，是吧？
0: 再加上老伙老朋友老伙计一叫，
1: 那个氛围来了，
0: 氛围来了，又坐在牌桌上了，人家大家都抽烟，我也抽两根吧，再加上闻二手烟，又坐着不动，
1: 闻二手烟也容易是吗？损伤血管。那我们也发现哈，主任，您跟患者交流沟通其实挺特别的，您能有办法让不听话的患者听话哈？
0: 哎呀，威逼利诱，
1: 威逼利诱，这也很难哈。
0: 其实，就是说，对于这些脉管炎、动脉硬化糖尿病、足些血管闭塞的，
1: 对，
0: 我们就。聊家常嘛，聊着聊着，哎，你突然的一转变，啊，我得跟你说啊，咱来了咱们这里，首先得做个选择题，
1: 先考试，
0: 哎，先考试，只能二选一，你是要烟还是要腿？
1: 直接上来直给，
0: 对，因为你一抽烟，这条腿很可能就保不住。
1: 那万一碰到患者问您说，主任，我又要烟又要腿怎么办？您怎么回答呀？还得做选择，
0: 还得做选择，这是单选题，这不是多选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了，对不对？我们这个你现在可能掉的是一个脚趾头，对不对？我们这次能给你治好，下次往上蔓延了就不是脚趾头的事了，可能是你这条腿的问题了，下次可能就腿保不住了，你掉个脚趾头他可能不在乎，那是要截肢他就得慎重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得跟他说明白，我这次给你比如说半个月给你治得很好，下次我可能一个月都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再下次我可能我这些方案对你
1: 都没有效果了，
0: 对，都没有效果了。
1: 患者听了您讲的，他们能接受吗？
0: 心理上是能接受的，但是这个行动上可能就要打折扣了。
1: 是吗？
4: 他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
5: 不是特别苦。
0: 这两年到哪看了吗？
5: 就是西医。
6: 要如果说在我们当地邯郸，这个脚都没有了。
7: 完了，周边算一年多。
0: 哎，对呀，你就破了，就那脚趾头就整了一年多。你等它破了之后那就问题就重了。直接从第一级跳到第三级去了。
6: 或者比较很满意。 治理非常好，但是时间短，效果挺好，非常好。
4: 他是如何做到让患者信赖的？
1: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要是有下肢血栓方面的困扰呢，想咨询专家，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我们也发现哈，主任，您的患者不少呀，而且往往有不少来自外地的哈，嗯，怎么能够吸引这么多外地的患者？
0: 也是我们在这块从事这个周围血管啊，已经有20多年了，
1: 嗯，
0: 啊，是相当于也是看着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血管病的治疗吧，啊，逐步的这个发展壮大。那时候呗，全国治疗这个周围血管病的地方并不多，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在北京的时候啊，就全国各地的患者在当地没办法都往北京来，就接收了很多这样的病人，然后他们回去，
1: 哦，
0: 哎，
1: 嗯，
0: 后来发展到糖尿病足啊，
1: 嗯，
0: 动脉硬化呀，静脉血栓呐，啊，哎，他们都是通过病人的一个互相的啊介绍这样过来。
1: 嗯，那到您这儿来的患者哈，对于您来讲，是不是都已经属于情况比较复杂，就是走了很多弯路吧？嗯，
0: 对。
1: 所以到您这儿来，基本上都是特别难治的了，是吗？
0: 哎呀，你真是，
1: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0: 把我这个这几年的，
1: 嗯，
0: 最近啊这几年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啊面对的这个问题，做了一个高度的概括。
1: 嗯
0: 啊，因为早期全国这个血管病治疗的地方少，所以很多早期的病人我们就能见到了啊，都能见到，
1: 嗯，
0: 但是现在你看这个血管外科，
1: 对，
0: 连县医院都有了，
1: 对，
0: 所以说能来我们这里的都是一些啊反复的，
1: 嗯，
0: 情况特殊的比较难治的，尤其是这个创面，
1: 嗯，
0: 有伤口的，因为没有伤口它不疼，
1: 对，
0: 哎，病人就老拖着，
1: 嗯
0: 啊，没有积极治，
1: 嗯，
0: 但是有了伤口以后它就疼，他就难受，他就一直往上慢，
1: 嗯，
0: 啊，骨头也给你坏死了，所以说这时候就要看呢，他这时候就是一个综合的了，
1: 嗯，
0: 啊，他不光是这个血管堵了，
1: 嗯，
0: 啊，还有可能牵涉到他的里头的心脏的问题啊，
1: 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了
0: 啊，贫血的问题啊，
1: 哦，
0: 还有一些这个血小板高啊，血液粘稠的问题啊，
1: 嗯，
0: 免疫的问题啊，啊等等，就混合在一起，
1: 嗯
0: 啊，然后再有包括血管的问题，包括这个伤口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现在就特别复杂。比如说我昨天就接到了一个病人，
1: 哦，是吗？什么样的情况？
0: 他是一个果动脉血栓，
1: 嗯，
0: 血栓导致的他的这个脚趾头本来就一个发黑坏死，就大脚趾头，
1: 哦，
0: 哎，然后呢，他去看介入又不做，啊，当地没做介入。然后呢，就吃点中药，自己处理换点药，
1: 自己处理换点药，
0: 对，
1: 患者胆子太大了。
0: 哎呦，嗯，或者是听人家介绍哪个长伤口好，他就拿哪个
1: 去换，自己给自己下药
0: 啊，
1: 嗯，
0: 哪个消毒好，他就拿哪个。
1: 嗯，
0: 结果弄得现在三个脚趾头前面都黑了，
1: 嗯，
0: 然后又时间长了，有半年了，然后又放在整个脚后跟又这么大一块黑了。
1: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要是有下肢血栓方面的困扰呢，想咨询专家，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因为您临床经验非常丰富，也治疗了很多患者，比如有的患者可能在其他地方真的就是说，医生说你这没办法，只能截肢了，
0: 嗯，
1: 那患者肯定是希望再寻找一线生机，我尽量保腿。有没有可能有这种患者找到您的吗？
0: 这种患者不少呢。
1: 嗯，
0: 第一判断死刑需要截肢的，
1: 嗯，
0: 我们碰到的非常多。在我们这里有一部分，
1: 嗯，
0: 如果来的时候这个脚趾头不是那种黑得很厉害，
1: 对，
0: 范围很大，
1: 嗯，
0: 发展很快的，我们好多都保住了。但是针对一部分来讲，那种发展特别迅速的，
1: 嗯，
0: 就是抢时间，我抢不赢啊，
1: 嗯，
0: 我抢赢了的他就好了。我抢不赢的，它发展的太快了，不给我时间，
1: 嗯，
0: 那就没办法了。
6: 因为我这个各项指标都挺正常，就是血糖高，
1: 嗯，
6: 血糖高呢，当时这个是破了， 这个橡木枝，我们早重视，在地下就是亲朋好友看上来要怎么怎么了，这个时间长了。时间长了以后，就把这个地举木枝头，当地的医院的院长和我关系不错，切掉吧没用，我说切掉都切掉吧，就把这个地举木枝头切断了。切断了以后，又到别的医院还得知道，就叫去说这个血管不通了，再给通开。这一通，给这个枝头感染了。感染了以后，找了医生把地下锯心，就把锯心给弄破，留脓，还留。留脓多少天？有五十天，每天换药。哎呀，疼的人，这是真的，这五十天受罪啊，可罪。
1: 主任，您看哈，这也是外地邯郸来的一位患者。
0: 邯郸来的一位患者。
1: 听着他讲他的看病的经历。非常的曲折哈，
0: 其实他是挺年轻的，也就是刚60岁左右。其实这个病人来的时候啊，他的这个第四个脚趾头是切掉了，第五个脚趾头是全部坏死了，然后足底给他那个切了两个口，一口一挤还有很多脓，整个脚底都是红肿的，当地可能不是说嘛，再下去就要截肢了，
1: 对，
0: 他不光是腿很严重。然后一来一化验，我们都惊呆了。一看到这个，咱们现在看到不挺好的吗？来了之后，心衰。重度的这个营养不良。贫血、低蛋白血症、高血钾，我都给他报病重了。
4: 经过医生竭尽全力的救治，终于把老张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6: 在这个医院今天是第5天了嘛？相当不错。来到这以后，马上这里医院呢，从楼下到楼上，很那个什么，就把我安置到这儿，我是比较很满意，治理非常好，但是时间短，效果挺好，非常好。要如果说在我们当地邯郸，这个脚都没有了，这气泡就要搁气了，每天晚上换药，他都是地方医生。每一天换药都是不打麻药，不打吃不能吃止疼药，还有很多东西不能吃。我耳鼻医生吴景现在他妈150斤，好多东西不能吃。葱姜蒜凉面油都不能吃。
8: 那您能吃什么呀？那会儿
6: 吃豆面，吃这个荞麦面。
9: 豆面
6: 啊，
8: 荞麦面。
6: 荞麦面和那个荞麦面糊肚，一天3碗。后来各项指数都不行了。这都赶紧往这儿来。
1: 那他来其实他也是当时因为他有糖尿病，
0: 对，
1: 是不是也因为糖尿病足导致他出现这些情况呢？
0: 对，就是糖尿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导致的这个足部的一个感染，然后这个血管闭塞供血不足再导致的一个坏死，坏死。但是他这个足部啊，因为没处理好，这个炎症刺激身体，加上他又为了控制血糖而仅吃的那个，他们给他
1: 刚才他自己也讲了，
0: 对
1: 他说是吃豆面是吗？
0: 对，豆面。
1: 那就患病期间只吃豆面，这个您
0: 吃了将近50天豆面。我们说这个糖尿病，要合理饮食，他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是说光吃一个东西。咱们的这个病就是因为糖尿病导致血管堵了，血过不去，所以破了之后好不了。好不了才发炎的，对不对？好，意思就是血少了，过不去了，对不对？然后你这个营养不良，你这个贫血，是不是贫血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血少了吗？
1: 对，
0: 你这整个身体的血少了叫贫血。我说这个脚的血少了，堵了是脚的血少了。那你整个身体的血少了，我这里又堵了，就少上加少。那这个脚就更严重了。
1: 那您会建议他怎么吃呢？比如说像肉能吃吗？
0: 对于糖尿病的病人，饮食我是这么给人家建议的。第一个就是进食的顺序需要调整。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咱们正常吃饭啊，是不是摆着菜摆在桌子上，然后一个人端个碗填着饭，
1: 对，
0: 盛好饭，然后端着饭吃两个饭，吃点菜，然后再吃点饭，吃点菜，这么吃的，对吧？我要求病人先是碗是空的，先吃蔬菜，随便吃，吃饱

0: 吃几盘，嗯，吃了之后再吃肉，嗯，哎，然后最后再吃一点主食，米饭呐、啊、馒头啊、面条啊，哎，再压一压。
1: 不可以吃啊，糖尿病人他们有的人都不敢吃米饭，嗯，主食都不敢吃。
0: 嗯，我建议还是需要吃。嗯，咱们说主食，主食，嗯，什么叫主食？就是说咱们以它为主的，嗯，才叫主食。它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只不过它主食是因为含糖比较高，
1: 对，
0: 大概在多少？大概在80%-85%左右。所以咱们嚼在嘴巴里越嚼越甜呢。啊，这个糖尿病呢，我看的很多书啊，包括我学习到的，从来没有哪本书上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而是它要。这个含糖高，你得控制它的这个总量，比如说馒头，
1: 对，
0: 哎，你吃半个，它血糖可能。

0: 顶多再来个鸡蛋。
1: 对，像我自己就明显感觉到啊，我要喝一碗粥，我早上7点喝粥，我到了这个9点我就饿了。就是因为它是稀的，有利于吸收、消化、利用，所以它的就是说饿得特别快。叫胃排空时间短。一下就排完了。
0: 明白了。
1: 所以就，它就吸收得快，血糖就呼就冲上去了。然后咱们吃米饭，能管多久呢？7点钟吃的米饭，对不对？起码能管到将近中午12点。
0: 中午12点可能都不饿了。
1: 对，对，那肉又不一样，这叫胃排空时间。
0: 对，
1: 米饭排空时间在3-4个小时。那肉呢？如果你早上吃一顿肉，你可能到晚上你都不饿。
0: 所以这个怎么吃很重要，而不是什么都不吃。
1: 对，
0: 看您怎么吃，然后顺序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吃什么怎么吃？
2: 张新根，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从事周围血管病临床科研20余年，对中西医结合用药治疗周围血管病拥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
3: 不是特别红。
1: 这2年到哪看了吗？
3: 就是西医。
4: 要如果说在我们当地邯郸，这个脚都没有了。
5: 完了，周边算1年多。
1: 哎，对呀，你就破了，就那脚趾头就整了1年多。你等它破了之后，那就问题就重了，直接从第一级跳到第3级去了。
4: 或者比较很满意，治得非常好。
2: 他是如何做到让患者信赖的？
0: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要是有下肢血栓方面的困扰呢，想咨询专家，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那您刚才也讲了，其实治疗这种深静脉血栓，包括糖尿病足，也都是内服
1: 外用
0: 哈。
1: 对对对。
0: 那内服的药是不是也能够一方面去帮助他们控制这个血栓，同时也能够帮助他们降血糖呢？
1: 能帮助的。我们都会综合考虑的，因为这个是包中医嘛，整体辩证和局部辩证。整体辩证的话，像比如说这个病人有糖尿病，对不对？
0: 对，
1: 他后来发展成为甚至有心衰，有贫血，甚至肾功能不全、营养不良等等。那中医叫什么？叫气阴两虚呀。气阴两虚，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呢，是可能，他以前呢爱喝酒、爱吃肉，对吧？糖尿病的病人嘛，然后他又有湿。又遇久了又有点化热，
0: 对，
1: 然后又有经络不通，所以咱们内服的方子里头可能就要复杂一点，考虑的多一点呢。要益气养阴，补血，行气通络化湿，甚至还要止痛。这些今天给大家带过来的，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你不是经常问我，咱们用一些什么办法给病人治吗？我们这个就是说了我们的一个外用跟内服相结合的，这些就是我们外用药的一些代表。
0: 那我们先来看看吧，这个大的这个是什么呀？这个
1: 是药粉，药粉。
0: 这里边什么成分？药味儿。很浓，
1: 很浓。
0: 这怎么用啊？这个
1: 药粉它是具体是个什么作用啊？它药里头吧，主要我们包括一些当归丹参乳香末药等等养血活血的药物还有一些温经通络的。这个我前面举了例子现在再讲一下。比如说咱们这段血管有血栓了，对不对？血栓呢，然后血液流过去就比较慢了，然后我们呢就把这个药粉中药打成粉，我们再加一点东西，再把它用水调，或者有时候用别的一些东西调了就敷在这里，敷了包起来，让它直接在这里渗透，直接渗透进去到血管里头起作用。只要是血栓堵塞的血管，不管你是动脉也好、静脉也好都是实用的。它是一个比较平和的。
0: 那这些呢？这些不同颜色，您看这瓶盖不同颜色里边是什么？
1: 很漂亮哈。
0: 对，
1: 这些是药膏啊。

0: 就是不是这个做的像这个小的这个唇膏一样，这里边是什么？针对什么情况使用？
1: 这两个药膏啊，是我们用来针对于创面的啊，生肌长肉的药膏啊。
0: 哦，这是生肌长肉的。
1: 对，这两个都是生肌长肉，但这两个颜色不一样。
0: 不一样，而且我们
1: 看到吗？这俩颜色不一样。
0: 这个有一种香油的味道。啊，
1: 对，它是香油。香油是个机制，这个也有，这个也有，
0: 对，这个更浓，
1: 对，它的这个红色的啊，红色的它是化腐生肌膏，
0: 化腐生肌膏就是患者的这个创面清除完了之后用它来生肌是吗？
1: 对，它化腐除了生长肌肉以外，它是有个比如说咱们这个烂了它的里头有个腐肉。有个脓腐组织啊，有个坏死的又没完全坏死的这些东西不干净啊，它就可以把它化掉，中医化腐就用药来带刀清除啊，清除完了之后它又同时能让这个肉给生长起来。
0: 哦，就这么一个小小的，
1: 对对对，
0: 小瓶盖，这个化腐生肌膏就有
1: 对
0: 这么强的作用，
1: 就是很强的作用。咱们看到这个黄色的，略带黄色的，它就是如意金黄散。
0: 如意金黄散这名字倒是挺好听的，
1: 就让人想起了如意金箍棒。
0: 是的，如意金黄。那什么阶段用它呢？什么作用呢？
1: 它这个是治疗治疗一个阳症的
0: 阳症。
1: 阳症就是红肿热痛摸起来温度高的感觉比较明显的这是阳症的，我们就用如意金黄膏。
0: 如意金黄膏，
1: 对。
2: 张新根，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从事周围血管病临床科研20余年，对中西医结合用药治疗周围血管病拥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0: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要是有下肢血栓方面的困扰呢，想咨询专家，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1: 神经脉血

0: 京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尤为擅长老年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炎、泌尿系结石、血尿、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的诊治，医术精湛，为无数患者解决泌尿难题。江仁忠主任，知名中医男科专家，从事前列腺疾病研究和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擅长中医治疗前列腺增生、慢性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及男性功能障碍、尿频、尿急、复杂泌尿系感染等疾病诊治，倡导三七分治前列腺增生治疗体系，注重整体调理与男性功能恢复，显著改善排尿障碍，帮助患者摆脱反复发作困扰。
1: 首先呢，想请副主任给我们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前列腺增生。
2: 用两张图呢来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我们的前列腺包绕着我们的尿道，我们正常的前列腺不肥大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尿道是非常通畅的。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男同志到了50岁以后，我们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就会逐步的增高。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就会对我们的后尿道造成一个挤压，它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排尿的速度变慢了，有那么几个具体的表现。第一个的话呢，启动慢，年轻的时候站在那里就可以尿，那么很多中老年男性的话呢，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站在那里以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尿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尿不出来这个非常通畅的这种尿线，经常的话呢使劲鼓肚子尿出来的话呢，还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排尿最后收尾的时候收不住，总觉得没有尿干净，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尿线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往的话呢都能把自己的脚、把自己的鞋给打湿了。那么这些个排尿的细节其实呢都是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1: 我想问问副主任，您从事泌尿科的这个科研和临床工作多少年了？
2: 我从事泌尿科临床工作已经接近30年的时间了。前列腺增生的话呢，可以说是我们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的日常病种之一。那么呢，几乎能够占到我们日常工作的1/3左右。每年我们接诊的前列腺增生的例数平均都在5000到6000人左右。因此的话呢，前列腺增生呢是我们泌尿外科啊，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1: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里的那位观众说了，手术到底需不需要手术这件事儿，您刚才说了30多年了，我想您的回答一定是非常有分量的。
2: 前列腺增生的话呢，需要不需要手术，我们呢首先呢要看一个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它前列腺增生的体积。在前列腺增生发病的早期和中期，前列腺体积的话呢虽然有肥大，但是肥大的话呢并不非常严重，同时的话呢症状也是一个轻度到中度症状，这个时候呢绝大多数不需要手术干预。那么绝大多数的话呢，通过我们早期中西医结合的这样一个综合治疗，很多的前列腺增生患者就能够这个抑制住他前列腺增生发展的速度。换句话说，他的下尿路症状能够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前列腺体积肥大增生的这个速度也能够得到逆转和抑制。因此的话呢，如果早期及时的就诊和就医的话，绝大多数患者不需要手术干预。
1: 那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呢，他的一些症状大概进行了一个描述，您能不能简单的给他判断一下他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2: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既有夜尿，就是晚上起夜次数的增多，同时的话呢也有排尿的不通畅，这种的话呢往往是一个前列腺疾病的话呢前列腺增生进展到中期的一个表现。那么到了这种情况，建议呢第一步来正规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筛查，包括常规的啊这个前列腺彩超，测一下前列腺的大小和体积，做一个残余尿量的测定，就看看尿完了之后我们排的干净不干净。我们正常人的话呢小便一次 排尿以后的残余尿的话呢，应该在50毫升以下，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尿液

0: 我们都可以很通畅的排出到人体体外。一旦的话呢，您的残余尿好比说超过50毫升了，甚至呢残余尿有100-200毫升了，这种的话呢必须要进行一个系统正规的一个治疗，而不是说在家里啊觉得我忍一忍，或者是我使劲鼓鼓肚子，然后呢我小便能挤出来一点是一点，或者说呢为了害怕夜间起夜，然后呢这个晚上就一口水都不敢喝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说表面上可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但是的话呢对身体的损害和干扰会更大，也根本不可能去预防前列腺增生进一步恶化和发展的速度。
1: 要跟刚才求助的这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可能已经出现了相应症状的观众要说一声，千万不要忍，这个病并不会因为你忍它就消失，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这些症状，想要了解一下我现在的情况严不严重，我怎么样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傅光主任和江仁中医生的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而且刚才傅主任也提到了，您应该放心，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物理方法是可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那这一块要请江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前列腺增生根据不同的体质可以大致分为肾气不足型、气滞血瘀型、湿热下注型、脾肾阳虚型、阴虚火旺型。我们按照中医的调理原则，配合针灸、熏蒸、微波等综合治疗，可以针对性的治疗前列腺增生。有中药里面有很多专科药，对前列腺的增生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石剑穿，顾名思义石头都能穿透，说明它的这个攻坚力量非常强。对于治疗气滞血瘀性前列腺增生效果非常明显。有一个病人呢，我的记忆是很深刻的。72岁，就是出现了这个排尿的问题。他来找到我的时候呢，他那个面色很晦暗，他跟我说开始的时候啊，每次起夜大概是1次2次，逐渐变为增加为5-6次，每次呢这个尿尿都很急迫，如果不去就很可能就会尿在裤子里面，一个晚上每次要去10几分钟，每宿要5-6次，你想这个晚上还能睡觉吗？早上起床的时候头晕头疼，血压也跟着升高了。这个病人呢，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尿不尽，这个症状特别明显。观其面色，面色晦暗，舌质紫暗，边有瘀点，脉涩，这是一个典型的气滞血瘀型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收老爷子住院，住院之后呢，我们首先通过西药快速的缓解尿道括约肌的痉挛，改善排尿症状，另一方面呢从内在改变病人的体质，活血化瘀，通利水道。我们还用了石剑穿，配合川牛膝、王不留行、陆路通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的中药进行坐浴，效果非常好。这个病治疗5天之后呢，他的排尿的这个困难呢就减轻了，排尿的次数也减少了，夜尿的次数也减少了。所以这个出院的时候呢，他每天就是晚上啊能够一夜睡到大天亮。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中药坐浴，那这个我们使用的中药除了针对前列腺疾病的这些药之外，我们熬制的过程呀，包括这个坐浴的过程，就是我们自己在家处理一下就行了吗？
2: 我们通过专业的设备进行熬制后还要提纯，使药物的浓度更高，药物的效果更佳，同时呢还要进行特定的温度的设定，直接作用于前列腺区域透皮吸收。这个方法呢每天1次，每次15到30分钟。

0: 一个晚期的阶段的话，同样的话呢，会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我们最常见的啊，好比说很多老年人啊，他对这种不适症状的耐受力非常强，平时呢也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来陪自己啊到医院看病，所以说呢，往往真正的到医院看病的时候，送来的时候都是病情啊都非常危重的，
1: 很严重
0: 啊。对，像前列腺增生啊，您如果非常长时间的这个排尿困难，长时间大量残余尿，你到最后的话呢，一定会啊伴发大量的膀胱结石的形成。
1: 嗯，
0: 我们每次排尿小便都排不干净，类似于呢我们家马桶冲水不好，每次冲水都冲不干净。
1: 嗯，
0: 你一天两天这个副作用看不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膀胱结石，反复的泌尿系感染，反复的血尿，甚至的话呢，由于我们膀胱啊这个大量的残余尿，膀胱的压力啊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呢一直产生到肾积水，直接威胁到我们肾脏的功能，到了中末期就是会进入到尿毒症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真是有因为前列腺增生导致双侧的肾功能损坏，
1: 嗯，
0: 最终必须要进行透析治疗了。
1: 就是拖下去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0: 嗯，
1: 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是我们在这儿一直呼吁大家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了，您是得从心理上重视它，不然的话就会拖出很严重的后果。
2: 嗯，是的，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曾经遇到过一个患者，60岁，是个企业家，3年前体检发现前列腺增生，但是呢病因为忙没有引起重视，也没有治疗。半年前开始出现了排尿的症状，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夜尿3到4次，因为夜尿频繁导致了休息不好，第二天这个白天工作呢也觉得很疲乏，甚至引起了这个决策方面的失误，夫妻生活也不顺利，经常草草了事，这个老婆还担心他在外面有情感问题，自己搬到隔壁客房去睡了，去其他地方看了，吃了一些药也没起什么作用，小腹部出现了剧烈的疼痛，伴有尿痛，这个病人才慌了，急急忙忙找到我，通过超声检查发现膀胱里面有些小结石，膀胱的残余尿量340毫升，尿常规的检查，白细胞3个加号，潜血3个加号，微量白蛋白137.59，也偏高，这是肾功能早期受损的一个信号。我给这位患者的这个治疗方案呢，是首先解除梗阻，再提升体质，改变体质，调理体质，改善夫妻生活。
1: 所以通过刚才那个案例，副主任，我们会发现前列腺增生它是会影响男性功能的。
0: 会的，我们男性排尿和排精用的是一套解剖通路，那么前列腺肥大了以后的话呢，一方面会压迫我们的后尿道，造成我们排尿的困扰，同时的话呢，很多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还伴有呢这个精液量的减少，男性功能的下降，这些个的话呢都是由于前列腺肥大所造成的。前列腺肥大了以后呢，会压迫啊供应我们男性器官的这样的这个神经和血管，导致的话呢我们男性器官的这个微循环的一些个障碍，因此的话呢，很多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中老年人，他的前列腺增生得到了正规治疗以后，一方面是排尿好了，另一方面的话呢，他的这个生育功能都会得到一个相应的改善。
1: 嗯，那江医生，针对这样一个情况，您当时是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2: 这个患者，我们中医认为这属于湿热下阻型引起的前列腺增生。我们治疗的原则是清热利湿，疏通水道，并且保护他的肾功能，调理脾肾功能。通过中医的调理啊，配合熏蒸、针灸综合治疗。一个方面呢要改善他的排尿症状，另一个方面呢要保护他的肾功能，通过一系列的治疗， 最后这个。

0: 病人最后一次来复诊的时候啊，这个病人的气色很好，白天排尿正常，晚上基本不起夜，夫妻生活也比较和谐。通过 B 超的检查，膀胱的结石已经没有了，消失了，残余尿量也降为20毫升，化验检查小便里面也白细胞呀、潜血呀、这个微量白蛋白呀都消失了，病人双夫妻双方都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1: 那您刚才在治疗方法里边提到了一个中药渗透熏蒸，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为什么对前列腺增生这么有效？
0: 中药外治熏蒸是中医外治法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物理方法，它融合了中医治疗与热疗的双重优势，在现代技术的加持下，将药液物化为容易吸收的小分子，使治疗效果更加显著。它集热力、药力、湿度于一体，对前列腺增生和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选取的药物也非常有讲究，根据辨证施治选择药物，一人一方。比如活血化瘀类药物改善腺体微循环，清热利湿类的药物，抗病原微生物，补肾益气类的药物，温肾化气。我们还用了一些前列腺的专科药，软坚散结。中药熏蒸的药力可以松弛肌肉，缓解痉挛，减轻排尿阻力及疼痛，降低排尿次数，提升尿流率。刚刚的这个患者做了5天的熏蒸治疗，他的排尿的次数减少了，排尿这个阻力减少了，排尿也变得通畅了，就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下水道突然通畅了一样。通过中西医结合的规范治疗，患者的腺体明显缩小，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再一次提醒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如果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困难和男性功能障碍等问题，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中西医结合针对性的治疗是可以摆脱难言之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前列腺方面问题的困扰，想要找到傅光主任和江人中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2: 月，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9: 太阳的金色汗水，
10: 秘鲁的蒙娜丽莎，
11: 月亮神悄悄许愿，
1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一次去见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7: 您是否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的体检报告上悄悄出现了结节二字，可有人一查出结节就被判了死刑，这些肿块从何而来？一位肺腺癌患者术后走两步就喘，如今却能带孙女，精神矍铄。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李国简大夫和您聊聊如何化解

0: 身体里的解，记忆博弈，敬请关注。
1: 凭借我在故宫修文物被大家熟知的导演叶军，近日因急性胃出血不幸离世。很多人觉得胃炎无关紧要，扛一扛就过去，可胃病从来不会自愈，长期放任不管，很容易突发危重病变，危及生命。小小的胃炎究竟为何会致命？哪些日常习惯正在悄悄损伤我们的胃？胃部出现哪些症状需要立刻警惕？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护胃，远离危险？
2: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3: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2: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3: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2: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4: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是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2: 扣肉呢，最大的诀窍在于工艺。煮过的五花肉啊，迅速的捞出，放入冷链甘甜的井水中啊定型，再用呢32种秘制的配料，浸泡24小时，将那香味儿的牢牢的锁住。炸之前呢，拿竹签呢在肉皮上扎些小洞。煮过的五花肉呢，肉质松软。再用呢150度的油呢，在表面上反复的淋撒，肉质呢发生本质的变化，开始啊慢慢的收缩，肉皮呢形成香酥焦脆的外壳，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这呀才完成了一半。
3: 哦，
2: 一蒸一扣啊，才是啊扣菜的精髓。
3: 对，
2: 蒸之前呢，肉切片喂梅菜。一般的家庭呢，梅菜呢用温水泡，我们呢原汤慢喂，这样的梅菜啊更软烂。然后呢，肉片打底，铺上喂好的梅菜，上锅蒸。在蒸的过程中呢，肉质呢变得软糯，肉菜香浓。
3: 浓浓的肉香伴着梅菜的清香，我都忍不住啊想要再尝尝了。哇，太香了啊！这荤素搭配呀，肉菜融合，肉香不腻，菜香味美呀。嗯，先吃肉，哎呀，这瘦锅肥爽，一咬就断，一嚼就烂。嗯，哇，肉质软绵。咱再吃菜啊，朋友们，哎，尝一口咱这梅菜，哇，嗯，梅菜爽脆，肉香渗透，菜香饱满，太棒了，哇，太香了，朋友们啊，太有口福了，太满足了。最后这个汤啊，咱再拌饭啊，一点都不要浪费呀、啊，这味道真的是棒极了，我可以呀、啊、多吃2大碗呢、啊，嗯。香，哎呀，这汤鲜，菜爽，包括这个肉啊，又那么的嫩呢、啊，太好吃了。
1: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3: 叔叔，味道怎么样啊？
4: 我都吃30年了。以前呢，每个月发工资我才能来一次、
3: 嗯、
4: 现在条件好了，每个星期啊我能来3次。
3: 哇，
4: 我特别喜欢这个扣肉，再配上料小酒，
3: 嗯，
4: 真香啊。
5: 这个扣肉太好吃了，我自己在家也做不成，这不今天我专门订了2箱，等星期天我女儿女婿回来，让他们也尝。

0: 他。
1: 哎呀，我们一般聚会啊都来他们家，今天啊我是先来排队，他们在路上呢。今天啊我们都是男的，人也多，估计啊得吃这么两大碗。
2: 阿姨，咬得动吗？烂不吗？
3: 咬得动，烂乎，没太烂，只有米面儿烂，喜欢吃，老好吃，
4: 非常好啊。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吃肥肉的，但这个肉的肥而不腻是它的最大特点，鲜香扑鼻啊，好吃。
5: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真正老师傅老手艺，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6: 我保证不好吃不要钱，量不足不要钱，买贵了还不要钱。
0: 梅菜扣肉啊，平时只能在大饭店酒席上才能吃得到啊，而且味道呢还不一定正宗。如果啊你想自己做，去买菜买肉至少得4-5个小时呀，费时又费力，真的是白忙活，还做不出啊咱这么好的味道啊。
5: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7: 好的味道离不开一个好的食材，关爱生命，关爱健康，从我们做起。食品安全大于天，梅菜扣肉一道名菜。这个肉我们选用沂蒙山区的小黑猪3层5花，梅干菜咱们精选广东梅州的雪里红作为原材料。咱们吃上一道好菜，不仅仅是吃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品质。
8: 好吃就是好吃，好材料才能做成好味道。你看这个梅菜扣肉味道它就是好吃啊，没有好肉怎么做出好味道呢？你吃着就能吃出来。这个呢99块钱可以买6碗，你去哪里买呀？真是好吃还划算。
9: 这梅菜扣肉啊，那吃着是好吃，就做起来啊太繁琐了，在家里头啊还真的做不出来。嘿，现在好了呀，99块钱就能吃到6碗，就这价格，这种品质，就这种味道啊，嘿嘿，是真好，
8: 便宜，真的便宜。这道梅菜扣肉你在饭店你随便你不得上好几十，现在啊99块钱6碗啊，这里面的菜味儿，这个肉香啊，真的是好手艺。关键啊你吃着放心啊，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草头肉，这才是良心厂家。
5: 真正老师傅老手艺，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6: 我保证不好吃不要钱，量不足不要钱，买贵了还不要钱。
5: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
10: 扣肉呢最大的诀窍在于工艺，煮过的五花肉啊迅速的捞出，放入冷链甘甜的井水中啊定型，再用呢32种秘制的配料浸泡24小时，将这香味儿的牢牢的锁住。炸之前呢拿竹签呢在肉皮上扎些小洞，煮过的五花肉呢肉质松软，再用呢150度的油呢在表面啊反复的淋撒，肉质呢发生本质的变化，

0: 啊慢慢的收缩，肉皮呢形成香酥焦脆的外壳，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这呀才完成了一半。
1: 哦，
0: 一蒸一扣啊，才是啊扣菜的精髓。
1: 对，
0: 蒸之前呢，肉切片喂梅菜。一般的家庭呢，梅菜呢用温水泡，我们呢原汤慢喂，这样的梅菜啊更软烂。然后呢，肉片打底，铺上喂好的梅菜，上锅蒸。在蒸的过程中呢，肉质呢变得软糯，肉菜相融，
1: 浓浓的肉香伴着梅菜的清香，我都忍不住啊想要再尝尝了。哇，太香了啊！这荤素搭配呀，肉菜融合，肉香不腻，菜香味美呀。嗯，真吃肉，哎呀，这瘦锅肥少，一咬就断，一嚼就烂。嗯，哇，肉质软绵，咱再吃菜啊，朋友们，哎，尝一口咱这梅菜，哇，嗯，梅菜爽脆，肉香渗透，菜香饱满，太棒了，哇，太香了，朋友们啊，太有口福了，太满足了。最后这个汤啊，咱再拌饭啊，一点都不要浪费啊，这味道真的是棒极了，我可以呀、多吃两大碗呢、香，哎呀，这汤鲜，菜爽，包括这个肉啊，又那么的嫩呢、太好吃了。
2: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1: 叔叔，味道怎么样啊？
3: 我都吃30年了，以前呢，每个月发工资我才能来一次，现在条件好了，每个星期啊我能来3次。
1: 哇，
3: 我特别喜欢这个扣肉，再配上2两小酒，
1: 嗯，
3: 真香啊！
4: 这个扣肉太好吃了，我自己在家也做不成。这不，今天我专门订了2箱，等星期天我女儿女婿回来，让他们也尝尝。
5: 哎呀，我们一般聚会啊，都来他们家。今天啊，我是先来排队，他们在路上呢。
6: 梅菜也烂，就是米也烂，不饭吃，老好吃。
3: 非常好啊！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吃肥肉的。这个肉的肥而不腻是它的最大特点，鲜香扑鼻啊，好吃。
2: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1: 梅菜扣肉啊，平时只能在大饭店酒席上才能吃得到啊，而且味道呢还不一定正宗。如果啊你想自己做，去买菜买肉至少得4-5个小时呀、费时又费力，真的是白忙活，还做不出啊咱这么好的味道啊。
2: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7: 好的味道离不开一个好的食材，关爱生命，关爱健康，从我们做起。食品安全大于天，梅菜扣肉一道名菜。这个肉我们选用沂蒙山区的小黑猪3层5花，梅干菜咱们精选广东梅州的雪里红作为原材料。咱们吃上一道好菜，不仅仅是吃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品质。
8: 好吃就是好吃，好材料才能做成好味道。你看这个梅菜扣肉味道，它就是好吃啊，没有好肉怎么做出好味道呢？你吃着就能吃出来。这个呢，99块钱可以买6碗，你去哪里买呀？真是好吃还划算。
9: 这梅菜扣肉啊，它吃着是好吃，就做起来啊太繁琐了，在家里头啊还真的做不出来。嘿，现在好了呀，99块钱就能吃到6碗，就这价格，这种品质 就这种味道啊，是真好。

0: 便宜。这道梅菜扣肉你在饭店你随便你不得上好几十，现在啊99块钱六碗啊，这里面的菜味这个肉香啊，真的是好手艺。关键啊你吃着放心啊，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草头肉，这才是良心厂家，
1: 好吃香。大家看啊，咱这个是优质的，咱这个五花肉带给大家啊，您看每一块五花肉伴着咱们上等的梅菜呀，
2: 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蝉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呵呵，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了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面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7: 大家好，我是胖浩。
8: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7: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1: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7: 请回答。
8: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7: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1: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7: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9: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石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

0: 初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享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3: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3: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oh.
3: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3: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啊。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3: 对，也可以，对，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3: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3: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嗯、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3: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
2: 嗯，
1: 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嗯、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嗯、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
3: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
2: 嗯，
3: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
2: 嗯、
3: 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2: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嗯、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3: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
2: 嗯、
3: 基本能省30%。
2: 嗯，
3: 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嗯，
1: 45000、
2: 嗯、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3: 对，
1: 确实。哎呀、嗯、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2: 嗯、
1: 对吧？
2: 嗯，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嗯、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
3: 嗯、
2: 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
3: 嗯、
2: 啊、
3: 嗯、
2: 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3: 嗯，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
2: 嗯，
1: 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3: 嗯，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会说7万和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
2: 哦，
3: 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
2: 嗯、
3: 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3: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2: 嗯，
3: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2: 啊，
3: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3: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3: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3: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2: 嗯，
3: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2: 嗯，
3: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2: 哦，
3: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2: 嗯，
3: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怎么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
1: 啊，
2: 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3: 嗯、
2: 但是、
3: 嗯，
2: 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3: 嗯嗯、
2: 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3: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
2: 嗯、
3: 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这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2: 哦，
3: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3: 嗯、
1: 没错，
3: 嗯，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3: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2: 哦。
3: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2: 嗯，
3: 就是咱们在签。

0: 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1: 嗯。
0: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
0: 嗯、
2: 这个进行的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已经停工了，干什么了？
2: 嗯，
0: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的，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66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就终止了，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哦，
0: 嗯，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0: 嗯，
1: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2: 嗯，
1: 有底气，有实力，
0: 嗯，
1: 更有口碑。
2: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
2: 修
3: 您
2: 就
3: 选
2: 精
3: 心。
4: 精心装饰，室内净电机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缓和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或要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比较方便做的菜。这道菜呢，就是芦笋、红肠、黑木耳炒鸡蛋。那么需要准备的食材呢，也不是很多，有鸡蛋、红肠、芦笋、黑木耳。首先呢，这两个鸡蛋要把它打散，略微的加点盐，稍许盐就可以，然后加点水，接下来把它打散，好，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切火腿肠，把它切成片。火腿肠切完以后跟黑木耳放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处理这个芦笋，把芦笋斜切成片。芦笋切好后，开火烧水，焯芦笋，水里要加一点盐和一点油。水开了，把芦笋下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把芦笋捞出来，开火热锅，加油，蛋液倒入锅中，把蛋液划散，把鸡蛋盛出来，利用锅中的油，芦笋倒到锅中，火腿肠、木耳倒入锅中，

鸡精，把炒好的鸡蛋倒进去，快速的翻炒，好，关火，出锅装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芦笋黑木耳火腿炒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告诉你们啊，昨天啊，咱们的蜂胶团购活动特别的火爆，市场价498块钱一盒，总黄铜含量高达9.02%的高品质的蜂胶，咱们的团购价才89块钱一盒。哎呀，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包邮。这消息刚一公布，热线那边立刻就全面占线了。我听说节目刚结束啊，6万盒蜂胶啊全被抢光了。哎，
2: 对，我也得到这消息了。不过刚才你发现没哈，阮老师今天这脸色可是有点疲惫呀。
0: 阮老师啊，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2: 肯定没睡好啊。昨天晚上11点多了，阮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呢就帮着查一个粉丝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呢急匆匆的就把这电话给挂了。阮老师，您是不是为这蜂胶断货的事儿啊？
1: 是。因为这个昨天呢，蜂胶断货断得太快了，出乎我意料了。我就想，今天节目一开始没抢到蜂胶的朋友们，你们着不着急啊？所以昨天晚上呢，我就想再联系一下沙总，我看看能不能再稍微要点货。但是沙总那头的电话一直通，是一直没有人接，
0: 没人接。
1: 我打了半天，我突然又想到个事儿。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粉丝，跟我说了一些事儿，我就想到他了，然后我立马给他打电话。他正好也没睡，他问我什么事儿，我说你把那个粉丝的联系方式就在他那平板里呢，你就翻吧，你就找，找出来，你把他的号码告诉我，然后反正总之吧，昨天晚上找到粉丝以后，我再联系沙总，沙总还是不接。就这么打呀不接，接呀不打的，反正一直搞到后半夜，所以睡觉就睡得少了。
0: 哎呦，阮老师真是太辛苦了。
1: 现在大家抢的这个速度啊，我告诉你们呢，我想拦你们我都拦不住。
2: 哎呀，阮老师，您不觉得这事很正常吗？
1: 是正常啊。
2: 对，你想这么好的蜂胶，那个总黄铜的含量是高达9.02%。
1: 对呀，
2: 市面上那可以讲就绝无仅有啊。
1: 对，
2: 有钱你都买不着。更何况市场价人家是498块钱一盒。
1: 对，
2: 团购价多少？89块钱一盒。
1: 对，
2: 你相当于一盒便宜了400多块钱，一组咱是6盒。
1: 对，
2: 一共500多块钱。
1: 对，
2: 六盒才相当于原来一盒的钱。你怎么可能不疯抢吗？
1: 主要是因为呢，我从事目前这个工作，那么我接触的厂家比较多，还有咱们节目一播出以后，厂家主动来联系我的这个也不少，所以我就能从源头上帮大家呢去找，能帮大家把这次团购开展起来，我是特别的高兴。
3: 阮老师，阮老师，现在观众们都把电话打到这边来了，说没抢上蜂胶，让阮老师务必再帮忙想想办法。
1: 观众朋友把电话都打到栏目组来了。哎呦，真是真怕，怕什么来什么，怎么办呢？其实我昨天已经预感到会出现今天这个事儿，所以昨天晚上我就想找沙总来再要点。
2: 您说给他打电话，最后联系上没有？
1: 没联系上啊。
2: 没联系上
1: 啊？对呀。
2: 哎呦，可能他昨天哈太忙了，要不然咱现在再找找他。现在说不定就联系上了呢。
0: 是啊，还有阮老师啊，昨天你不是让那个立冬帮你找那个粉丝吗？到底啥事儿啊？是不是你要货？这位粉丝能帮上忙啊？
1: 这个粉丝呢，我昨天呢跟他倒是联系上了，而且呢，在昨天晚上我提前做了一点准备，但是能不能今天要来货？那主要还得看沙总同不同意，他不给我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这样吧，行啊，这个小秋啊，你现在帮我联系一下沙总，如果打通了就直接接进来啊。
3: 好嘞，阮老师。
4: 喂，阮老师啊。
1: 是我，沙总啊。哎呀，我从昨天联系到你，联系到今天，您总算接我电话了。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我昨天晚上有个重要会议，手机静音了。开完会我看这时间太晚了，就没给您回电话。找我啥事儿啊？
1: 沙总啊，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不过呢，我这个事儿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着急，就是蜂胶团购这个事儿，我想请您呐，再帮我个忙。
4: 蜂胶团购啊？哎呀，阮老师，你不提这个还好，一提我就上火。昨天这个团购我可是赔惨了，6万盒蜂胶我可都发给您了。
1: 是，
4: 我也是说到做到啊。这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还有什么事儿啊，沙总啊？昨天团购活动确实开展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这个群体啊，全国各地群体特别大，60000盒蜂胶到了我这儿，就好像是往那大海里扔了一个小石子一样。昨天节目刚结束，60000盒蜂胶全被大家抢光。那么现在好多观众朋友现在都在打热线等着报名，大家一听我们说没货了，急得不得了，那么纷纷打电话跟我们讲，让我们再想想办法。沙总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救个急，再给我一批蜂胶呢？
4: 啊，再给您一批呀？
1: 啊
4: 还是89元一盒
1: 啊？当然了，还是活动价呀，又不能改价。
4: 那还是别了，袁老师
1: 啊。
4: 我最后悔的就是昨天不应该跟您打赌
1: 啊。
4: 这款蜂胶市场价可是498元一盒的，
1: 这大家都知道，
4: 最后89元一盒给您，我连个包装费都不够啊，我可真是赔了个底朝天，我现在还心疼那60000盒蜂胶呢。
1: 嗯，
4: 您还跟我要货
1: 啊？
4: 你这不往我伤口上撒盐吗？我可真不能再给您了，袁老师。
1: 沙总，您的心情我理解啊，这赔钱了嘛，对不对？但是您呢，不能只看眼前这一点损失。我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您昨天已经感受到了，到时候那个什么现象，你闭着眼睛想一想，一传十十传百的这个画面，您这款蜂胶那就叫彻底的火了，市场的口碑就一下子一夜之间它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对你们厂子将来来说肯定就是一个大好事儿。
4: 哎呀，袁老师
1: 啊，
4: 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啊，
4: 您是想说我虽然赔了钱，但也等于免费在您这儿打了广告
1: 啊？对，打广告总得投点钱。
4: 但是我这款蜂胶根本就不需要打广告
1: 啊，
4: 我这可是总黄铜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1: 嗯，
4: 是行业的天花板呢。
1: 嗯，
4: 普通消费者可能不懂这些，但我那些大客户可都知道。
1: 嗯，
4: 蜂胶里面最值钱、对身体最有好处的就是黄铜。
1: 嗯，
4: 我们厩家能把总黄铜含量往上提1%，那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儿。
1: 嗯，
4: 所以市场上好多大牌子的蜂胶总黄铜也不过就4%-5%，我们这款能超过9%，这客户都是追着我们要货的。
1: 嗯，
4: 根本就供不应求。
1: 嗯，
4: 所以啊，压根儿不需要去做什么广告。
1: 嗯，我知道，我当初也是看到你们厂的这款蜂胶的总黄铜含量它达到了9.02%了，一下子我就被它吸引住了。我从事营养工作这么多年，我真没见过比你们厂目前更高的。我也特别清楚这个黄铜类物质它对健康的价值，它能降糖、能降脂、能净化血液、能消炎杀菌，还能提高我们最担心的这个免疫力的问题。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能吃一点儿，感受感受。不过您说不需要宣传，这一点我不同意。您现在这款蜂胶的产量据我目前了解是比较低的，所以您目前只需要维护好那仅有的几个大客户就够了。但是如果将来您这款蜂胶能大批量的生产的时候，到时候您还是需要扩展这个市场的。只要您再给我一批货，我们把这次团购活动圆圆满满的做完，我就等于提前帮您把这个市场基础给打好了，您说是不是吧？
4: 王老师
1: 啊，
4: 我们也想大批量生产，可是根本不可能呀。这款产品所用的原材料啊，都是东北黑蜂的天然蜂胶。
1: 嗯，
4: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东北黑蜂本来就稀有，
1: 嗯，
4: 专门养黑蜂的蜂农也特别特别少。
1: 嗯，
4: 能收上来的原料每年也就那么一丁点儿，我们每年都为原料不够发愁呢，就更别提什么扩大生产了。
1: 嗯，沙总啊，既然您说到这儿了，我这边呢，我正好认识一个人，他姓董，是个专门养黑蜂的蜂农。据说他养的黑蜂蜂群在东北这片

0: 算是比较大的了，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1: 您说的是董师傅吧？
0: 嗯，
1: 我认识呀。
0: 嗯，
1: 我们厂从他那儿收购过黑风的原胶。
0: 嗯，
1: 不过他给我们的原料还是太少了。
0: 嗯，
1: 好几个大厂都跟他要原料呢。
0: 嗯，
1: 他那些风胶根本就不够分。
0: 嗯，我告诉你，昨天您一直不接我电话，但是我昨天晚上我跟他谈好了，只要您今天能帮我，他就可以跟你们厂签2年的专供协议，把他的黑风的蜂胶专门提供给你们厂。
1: 真的呀？
0: 嗯。
1: 啊，袁老师，你怎么还跟董师傅这么熟呢？
0: 嗯，
1: 你这人脉也太广了吧。
0: 哈哈，这主要是董师傅他是我这个节目的粉丝，而且是铁粉儿。我告诉您吧，昨天您一直不接我电话，我一着急，哎，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位姓董的粉丝，他给我留过言，他说他在东北是养黑蜂的，自己一直吃着这个黑蜂的蜂胶，他说他的身体保养得特别好。然后昨天晚上我让立冬立马联系上了这位董老弟，我再一问呢，原来他养的黑蜂在东北还是非常有名的。然后我就说，我现在这个团购活动遇到了困难了，如果厂家需要这个原材料，我如果能给他解决这个困难的话，那没准我还能要点蜂胶。董老弟，我说你能不能专供他们厂家2年的黑蜂蜂胶啊。这董老弟呢，他是个痛快人，他说他是我们栏目的老粉丝了，非常喜欢我们这档节目，还说我是在为大家谋福利，所以他一口就答应下来。沙总，您那儿应该有他的联系方式，不信我就等你一会儿，您现在就发微信问问他，我等你。
1: 哦，行，那您稍等一下哈。
0: 哎，我等。
1: 把手机给我。
2: 昨天你让我找的就是他呀。
0: 就他。
2: 哦。
0: 哎，我已经谈好2年了，2年。
2: 厉害。
0: 对，让他去联系他，给他电话联系。这事。
1: 哎呀。这董师傅回话还挺快。
0: 啊，
1: 他真答应了，看来您这昨天真跟他联系了。行，白老师，
0: 啊，
1: 您这算帮了我一大忙。
0: 啊，
1: 那蜂胶我就
0: 给我多少？
1: 再给您3万盒吧，好吧？
0: 3万盒？不对，昨天您给了我6万盒，您手里应该还剩4万盒，您这4万盒不能都给我吗？
1: 哎呀，袁老师，你这账算得太精了。
0: 啊，
1: 我这货本来不都是给我那海外客户的吗？昨天剩了4万盒，那我得给人家补一些，
0: 啊，
1: 发一些呀。
0: 啊，
1: 所以昨天已经发走1万盒了。
0: 啊，
1: 剩下这3万盒应该是过一会儿发的，一会儿货车就会过来了。
0: 啊，
1: 那我就拦一下，啊，直接给您发吧。嗯，
0: 行行行。哎呀，这个我是太感谢您了。
1: 嗯，
0: 这3万盒可是救了我的急了，你不能再发给别人了啊。嗯，
1: 您放心吧，那我现在就去跟下面说一下哈，安排给您发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先挂了呗。
0: 原价啊，原价啊，沙总再见。
1: 好嘞，拜拜。啊，
0: 拜拜拜，再见再见。
2: 哎呀，袁老师
0: 啊，
2: 原来你昨天找粉丝是联系原材料的事儿啊。
0: 是啊，
2: 你早说呀，这把我吓得，
0: 啊，
2: 我想完了，这活动该结束了，发不下去了。哎呦，
0: 刚才说句实话，我直到刚才之前，我不确定沙总会不会答应我。我就是昨天晚上忽然想到，沙总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哎呀，这个原材料太少了，这价不能降。”所以我灵机一动，我就想到了这个方法了，是吧？
3: 要不说您呐，真厉害呀，
0: 啊，
3: 你什么都能想得到，这是未雨绸缪啊！太好了，
0: 太好了，是吧？
3: 又有货了，
0: 对对对，
3: 3万盒，
0: 对，
3: 还是6盒一组，
0: 对，
3: 那就是50/60/30啊，
0: 嗯，
3: 正好是5000组，
2: 对，
3: 又有5000名的幸运观众哈。能得到这款蜂胶了，
0: 对
2: 对对对，5000组可不多呀，
0: 嗯，
2: 也得赶紧抢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次我们的团购是超级高品质的蜂胶，来自稀有的东北黑蜂，总黄酮的含量高达9.02%，还拥有啊罕见的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双重认证。市场价格498一盒，团购价格仅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有需要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我呀，我要订2组蜂胶。
0: 嗯，
4: 我和我老伴儿啊，我俩一人一组。
0: 啊，
4: 现在这个又能订了是不是啊？
0: 啊，是刚刚决定又能订了，啊，给您报上，没问题。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4: 昨天呢，我看您跟那个沙总啊砍价，
0: 是，
4: 哎呀，把那个498块钱一盒的蜂胶砍到了89块钱一盒，
0: 对，
4: 哎呦，把我可乐坏了，
0: 嗯，
4: 哎呀，你说气不气人？偏偏那时候吧，我手机没电了。哎呀，等我去找这个充电器呀、啊，我充上电，我再开机，我打热线，哎呦，就在线在线打不进去呀、啊，给我急的，可算打进去了，没货了，
0: 没货。
4: 哎呀，把我气的气的、嗯，我差点把我的破手机给他摔。
0: 哎哎哎，这是手机不能摔，摔了还得花钱买啊啊啊！您这脾气可有点大，您得控制一点。咱说了，咱年纪大了，气大伤身呐、啊。现在没事了，您这不就定上了吗？
4: 哎呀，您说的对呀，完事儿多亏您呐、嗯，又帮我们要了货了。
0: 对，
4: 阮老师，您说哈，就像我这上岁数的人
0: 啊，
4: 血糖也高，不说吧，免疫力也不行。
0: 嗯，
4: 完，我想买点营养品嘛，你说咱也不懂啊，也不明白，
0: 嗯，
4: 也不知道买啥样的好。
0: 嗯嗯，
4: 现在呀，有了您的讲，哎呀，真是太好了。
0: 嗯，
4: 咱就说这蜂胶，
0: 嗯，
4: 您要是不讲哈，我根本就不知道要看那个什么啊，种黄酮
0: 啊，是
4: 啊，不懂。完，您帮我们找那蜂胶。总黄酮的含量哈、
0: 嗯，
4: 都超过9了，
0: 是9.02了。嗯
4: 啊，完事团购吧，才89块钱一盒。
0: 嗯，
4: 咱说连个零头都不到。
0: 对，
4: 一盒呢就便宜了400多块钱呐、啊，那可不少啊。
0: 嗯，
4: 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
0: 嗯、
4: 咱说这点钱能干啥呀？咱多便宜呀！
0: 嗯，
4: 你说我为啥着急呀？我就着急，无论如何我都得报上名啊。
0: 没错，
4: 阮老师哈、啊，我在这里真心真心的感谢你，
0: 啊、
4: 谢谢您呐、啊哎！
0: 不用谢，不用谢。黄酮的这种物质，
4: 嗯、
0: 我不讲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它能帮咱们调节血糖，对提高免疫力也有非常好的作用。
4: 嗯、
0: 您拿到蜂胶以后啊。每天呢吃2粒这就行了、
4: 嗯、
0: 啊，
4: 听您的，
0: 行了，也给您定上了、嗯，咱就聊到这儿吧，再见啊！
4: 好好好，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品质蜂胶，现在啊参加团购才8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刚刚数据显示，蜂胶只剩下4200组了，这一眨眼的功夫就被订走了800组，所以大家一定要快呀、啊，真的不能再犹豫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好！
0: 哎，你好！
5: 哎，我要订4组蜂胶啊！
0: 啊，
5: 我和我爱人呢、啊，加上我大姐和姐夫，每人1组。我觉得这个营养品呢、
0: 啊，
5: 袁老师、啊、就得长期吃
0: 啊！
5: 哎呀，正赶上这个好机会，我就得多订点儿。哎，您这蜂胶啊，市场价498块钱一盒的。
0: 对，
5: 你说这么高档的蜂胶，我平时啊，这绝对舍不得买。
0: 嗯，
5: 哎，但现在啊，团购才89块钱一盒，这一下就省了。400多，
0: 嗯，
5: 我都算了，订1组的话呀、
0: 啊，
5: 就能省2400多块钱，
0: 啊，
5: 那你说我订了4组，一共省将近10000块钱呢，
0: 小10000了，嗯，
5: 啊，我这人啊，平时啊嘴馋，
0: 嗯，
5: 那个无肉不欢，这年年体检呢都血脂高，
0: 嗯，
5: 哎，我也是因为经常看您的节目，
0: 啊，
5: 才知道了养生，
0: 啊，
5: 哎，这健康啊就是第一位呀、
0: 啊，哎，这话说的没错，健康啊就是一。其他的呢、
5: 嗯、
0: 都是一后头排的那个零，行了，我也说不过你，4组给您包邮到家。
5: 哎呀，谢谢您袁老师啊，
0: 哎，
5: 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的蜂胶只剩2200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组，这速度太吓人了啊、
0: 嗯、
2: 想要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了，再不抢就没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好的，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面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阮老师，蜂胶团购还能参加上吧、
0: 哎？能参加，不过现在蜂胶已经不多了啊。
6: 哎呀，太好了，我得给我爸妈一人订1组啊。
0: 啊，
6: 爸妈就我这一个姑娘，一直都对我特别宠爱
0: 啊。
6: 但最近这几年吧，我也发现他俩老的也太快了。
0: 哦，
6: 这还不到70呢，这脸上啊、胳膊上都长了一个老年斑，这免疫力吧也越来越差，我这看着心里呀、啊、就不舒服，可难受了。
0: 嗯，
6: 我听说要是人老得快，是因为这个细胞都被氧化了，是吧、
0: 嗯、
6: 想变年轻就得抗氧化。
0: 嗯，
6: 然后正好您帮我们团购的这个蜂胶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这个双认证。
0: 对对对，
6: 我就觉得我必须得给我爸爸妈妈订点。
0: 嗯，
6: 啊，然后您还把这个价格我看还挺特别合适，498一盒砍到了89元一盒，那多合适多划算呢。

0: 对对对，
1: 啊，这现在有货终于能抢上了，我可老高兴了。
0: 哎呀，这位女士，您特别特别的幸运，这款蜂胶之所以除了增强免疫力，还具有抗氧化认。

0: 访问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面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麻烦您帮我订一组这个蜂胶。
1: 啊，第一组蜂胶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放心。
2: 哦，谢谢阮老师啊。
1: 啊。
2: 我这个以前啊也上药店和超市看过这个蜂胶。
1: 啊。
2: 哎呦，这个医院员也告诉我，东北咱们这个黑蜂的蜂胶是最好的，当然也是最贵的哈。
1: 嗯嗯。
2: 嗯，对，我记得他那有一款是黑蜂胶，都卖到500多块钱一盒了。我当时说实话没舍得买，
1: 没舍得买。嗯，
2: 对，对，没想到就是这次呢，正好能通过你的栏目，我也能用上这个黑蜂胶。
1: 嗯，
2: 对，而且这个总黄酮含量我看了都达到9了，这个含量还是非常高了，
1: 是相当高。
2: 对，而且市场价498一盒，你这边团购才89一盒，还不到一个零头啊！
1: 啊，
2: 对，这一组也才500多块钱，太美了。阮老师，我今天晚上做梦都能笑醒啊！
3: 哎，我问一嘴、啊，
1: 我也得问一嘴，你等一会儿，你是不是立东家的亲戚？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口音？
4: 像啊，
1: 立东，你问他。
3: 我你也是徐州的吗？我听你口音跟我一样。
2: 哎呦，那我不远，我是徐州西边萧县。
3: 哎呀，
4: 哎呀，
3: 离得很近，
4: 那也是老乡、啊、
1: 离得很近，
3: 对，离得特别近，
4: 是老乡，
3: 嗯、老乡，
1: 嗯、老乡，老乡，你跟立东啊是老乡啊、嗯。我跟您说两句，东北黑蜂它产的那个蜂胶，这个营养确实是特别丰富。咱们这次团购的蜂胶的总黄酮含量是黑蜂的，又达到了总黄酮含量是9.02的。一般来说，普通的蜂胶可能连这一半它都达不到。
3: 嗯，
1: 您这回抢到了，又这么便宜，才89。你拿到后，你每天吃2粒就行了啊。
3: 哎呦，您这
2: 好的好的，谢谢哥，谢谢你啊，老哥。
1: 那我就跟你说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2: 哎哎，好好，谢谢阮老师，谢谢阮老师。
1: 哎，不客气，再见。
4: 成功把阮老师的口音给带跑偏了。
1: 跑偏了。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啊，蜂胶只剩1300组了，就是说呀、啊、名额只剩下1300人了，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再不行动就真的没有机会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阮老师。
1: 哎，
5: 团购蜂胶现在还有没有货呀？你看我也想订上2组、
1: 啊、
5: 我和我老伴儿都想要
1: 啊啊。目前情况下应该还有，因为没有人提示我断货了。
4: 有
1: 2组是吧？
4: 嗯，
1: 我给你登记上啊。
5: 哎呀，太好了，
1: 啊，
5: 终于抢上了。
1: 嗯嗯，
5: 我昨天没抢上，哎，再跟我一起跳舞的妹妹抢着了。
1: 啊啊，
5: 她收到货给我拿过来让我看了。
1: 啊，
5: 我一看这包装盒上啊，明明白白写着总黄酮含量每百克含9.02克。
1: 嗯，
5: 我还把那个胶囊给剪开了。
1: 啊，
5: 哎呀，我刚一剪开就闻到一股清香味儿，一点怪味都没有。我又剪开一个，我泡水里了。
1: 嗯，
5: 我不管怎么搅和，哎，都没有化开。
1: 嗯，
5: 这说明啊，哎，这真是高品质的好蜂胶啊。
1: 嗯，
5: 怪不得市场价那么贵呢，要498一盒。你看咱现在团购才89一盒，
1: 是
5: 一组才500多块钱。
1: 对对对。嗯，
5: 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我就觉得我必须得接着抢，要不我都对不起我自己了。
1: 您看，必须抢，今天就盯着我这儿，不就成功了吗？
4: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呢，成事儿啊，就在于坚持，为了自己的健康，更要坚持。
5: 嗯，好的，谢谢谢谢阮老师。
1: 哎，
5: 再见
1: 再见再见。哎，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好。
1: 哎，您好。
6: 哎呀，我又来报名来了，阮老师。
1: 啊，又来。
6: 那个，麻烦你再给我订一组那个蜂胶呗。
1: 你还订啊，这位朋友？您又来了，就是说明您昨天抢上了呗。今天您就别再抢了呀，还有很多的朋友一组都没抢上呢，现在这名额也所剩无几了呀。
6: 那个阮老师，我昨天吧确实订了一组
1: 啊，
6: 但是那个被我一个哥们儿给抢走了。本来吧，我是想跟他显摆显摆的
1: 啊。
6: 然后吧，他一看到我这个蜂胶，哎呀，那眼神儿顿时就亮了
1: 啊。
6: 他说吧，他说他那个他家他老父亲
1: 啊，
6: 那个2年前吧，因为那个心脏病住院了。
1: 啊啊，
6: 完当时就是那个同病房，他有个病友，
1: 嗯，
6: 哎，给他老父亲一瓶那个蜂胶，
1: 嗯，
6: 他是啥呢？那个总黄酮含量达到9的。
1: 啊，达到9了。
6: 啊，有那个酸韧症的。
1: 啊，
6: 完我听他意思好像是说他那个儿子吧，从那个国外寄回来的。
1: 啊啊啊。
6: 5-600块钱一盒呢。
1: 嗯嗯。
6: 完了后来吧，我这哥们儿 就他父亲就吃完之后就感觉特别

0: 完后来他就是跑遍了所有的药店呢，就想买点呗。
1: 嗯，
0: 但是没找着一模一样的，没有。
1: 没找着。嗯
0: 啊，没有啊。完了那个，过了一段时间，他爸这个心脏吧，又有点不太舒服了。
1: 嗯嗯。
0: 哎呀，想让我这无论如何得把这组蜂胶给他呀。
1: 嗯。
0: 问我多少钱？说那个给我点钱。嗯，那你说我能好意思朝他要钱吗？完了，我就这送给他呢，这不啊？
1: 嗯。
0: 那你说我自己这边，咱说实话，杨老师，我也想用啊。
1: 嗯。
0: 所以说，我就今天打电话来，
1: 啊、
0: 你说还得你把我报上啊，还得呀。
1: 啊，是这么回事儿、啊、呢？你也是助人为乐了，那就给您再报上一组啊。
0: 哎呀，太谢谢您了，杨老师。
1: 不用谢。
2: 恭喜你朋友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
3: 蜂胶现在还能订上吗？我想订6组。
1: 天哪，6组！你这会儿来订6组，订这么多呀？
3: 哎呀，我和我爱人嘛，加上我妈我爸，完还有他妈他爸，这不那个6个人嘛，一人一组呗。那个阮老师，我和我爱人吧，咱俩都是独生子女，然后上有老下有小嘛。完平时你说工作忙啊累呀、啊，就是都无所谓了，对不对？
1: 嗯。
3: 他只要是为老人身体好就行，能自己照顾自己呀、啊。他就算吧，那个血糖、血脂这些指标有点高，完了也能控制住，不往严重发展呢。完，我合计这就够用了，完不求别的。完，阮老师啊，你给我报上名啊。
1: 明白，明白。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我全明白。你们两口子压力也够大的，不光是家里有老人，你们也得把自己的身体呢保护好。那么这款蜂胶里的黄酮类的物质，它对控制血糖、血脂、保护咱们心脑血管，那都有好处。6组都给你报上了啊，放心。
3: 好，好，
2: 恭喜你同行成功。现在我们的蜂胶数量还在迅速减少，现在只剩860组，840组。
1: 嗯，
2: 哎呦，这款总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啊，市场价格是4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89元一盒，每天限购1组6盒，一组只要500多元，包邮到家。现在库存已经告急，先抢先得，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4: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5: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4: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5: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4: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6: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4: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7: 您是否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的体检报告上悄悄出现了结节二字，可有人一查出结节就被判了死刑？这些肿块从何而来？一位肺腺癌患者术后走两步就喘，如今却能带孙女，精神矍铄。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李国简大夫和您聊聊如何化解身体里的结。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9: 大家好。
8: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9: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8: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
8: 嗯、
10: 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9: 知道
8: 啊，
9: 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
11: 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8: 对，
10: 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
8: 啊。
10: 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1: 为了健康呀。
8: 嗯
11: 啊，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
8: 嗯，
11: 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10: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
11: 嗯，
10: 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1: 对，
10: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12: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10: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12: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啊，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10: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12: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10: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12: 对，
10: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所以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12: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1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12: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9: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
13: 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12: 对，
1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
12: 啊。
10: 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13: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1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 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12: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1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
12: 啊。
10: 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12: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9: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12: 对，
9: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1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
12: 啊。
10: 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
12: 呵
10: 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12: 是
1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
12: 啊，
10: 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12: 太好了
9: 啊，
12: 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8: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一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嗯，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嗯，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嗯，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嗯，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嗯，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1: 过几天出去旅游啊，我就可以带上几袋，
0: 对，
1: 随时啊饿了就能吃。哎，这好嚼，禁饿，还营养高啊，这多好呀。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7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7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儿？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有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哎呀，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7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
4: 这一瓶顶7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7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7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了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4: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的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
3: 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4: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4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才给4瓶、你说说。
4: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1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 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优点优惠价呀？
0: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4: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你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那得省多少钱呢？哪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0: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啊，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再来两瓶啊，
2: 再来两瓶，
0: 多给四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4: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个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0: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1: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0: 哎，
1: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哎，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好，
0: 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
1: 哎、
0: 咱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不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1: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1: 哎，不咸。
0: 对，
3: 口感它是融合的。
1: 对对对，
3: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1: 对，上色也特别好。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1: 对对 对, 对，
4: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3: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得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5: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5: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4: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5: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5: 是啊，
4: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3: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0: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八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五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6: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

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就我得给我哥哥家、姐姐家，还有我儿子、闺女家，都各送去两瓶，
1: 是吧？
0: 让他们呀、吃得健康，吃得香。你说这多值啊！
1: 没错啊，其实咱们好多叔叔阿姨们啊都这样啊，自己用着好了，哎，就惦记着给亲朋好友啊都捎一份呢。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啊，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1: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3: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买了这个公墓，当时花了10000多块钱，十几年呢每年都是正常祭扫。
1: 多年前他购买墓地以备老人不时之需。
0: 我母亲去世想上老两口合葬，现在这是非法墓地，不能合葬。
1: 谁知现在母亲去世，而这里却被定位了非法墓地。
0: 我母亲和我父亲合葬是我最大的心愿，每天让我特别揪心。
1: 母亲的骨灰迟迟无法下葬，他该如何弥补遗憾，让母亲入土为安？律师门诊室，买墓容易下葬难，马上为您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焦弘毅。生有所养，死有所安，这是每个人心中最朴素的心愿。但是今天我们的当事人呢，却遭遇到了这样的一件揪心事儿。十几年前花钱为父亲购买的墓地，但是如今母亲去世，想要跟父亲合葬在一起，却被告知这片用地属于非法用地，二老无法进行合葬。本是子女花钱为二老买的安息之地，如今却成了压在子女心头的一件大难题。张先生你好。
0: 你好。
2: 你好。那首先呢，还是想邀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遇到的这件让自己很揪心的事儿好吗？
0: 2011年，我父亲去世，买的是一个公墓，当时花了10000多块钱嘛，十几年呢每年都是正常祭扫。今年2月份我母亲去世，想上老两口的合葬，后来现在这个对方说的现在这是非法墓地，不能合葬。
1: 2011年江先生为亡父购置公墓，十几年间都能正常祭扫，这份长期的合规假象让他从未怀疑过墓地合法性。母亲离世，合葬在即，非法墓地的消息突如其来，这让江先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2: 那这件事对您的生活包括整个的家人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哎呀，我这是每天我睡不着觉吃不上饭的，我们家就我一个，我是独生子，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就是尽快的让这个我母亲和我父亲合葬是我最大的心愿，因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的事儿了，每天让我这个真是特别揪心。
1: 独生子的身份让江先生扛起了为父母养老送终的全部责任，合葬二老就是他心中最大的执念。非法墓地的认定不仅阻断了这份寄托，更将他推入无尽的焦虑，这份煎熬是子女对父母最深的愧疚。
2: 那这件事儿有没有跟园区方进行沟通呢？有结果吗？
0: 沟通过，对方就是说是非法墓地，说的可以正常祭扫，但是不能这个买卖，更不能也不能这个动土这个合葬。
2: 也没有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
0: 没有没有。
1: 沟通的结果令江先生失望，园区方仅以非法墓地为由拒绝合葬，却未给出任何具体解释和解决方案，既不说明墓地为何从变为非法，也不提及后续处理办法。这种模糊的答复让本就迷茫的江先生更加无助，于是江先生来到了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2: 那今天呢，我们会有请专业的律师还有我们的调解员老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还是要为您介绍一下，在您的前方呢是我们的咨询室，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的张艳艳律师。在我们的左侧呢是观察室，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那在我们的咨询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想邀请您面对我们的镜头做出您的承诺。
0: 我承诺我对我每说的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江先生您好，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我是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艳艳。
1: 张艳艳，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商事诉讼部主任、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民商事诉讼、民事执行。
7: 您今天来有什么问题呢？
0: 您好律师，我现在有一个诉求，就是说我父亲2011年去世，然后在这8月份在这个昌平区买的公墓，这些年都是一直在正常祭扫，今年2月13号我母亲去世，然后想这个把我母亲和我父亲合葬，后来与这个当地的这个管理这个墓地的人员沟通，又说现在是非法墓地，哎，我就特别诧异，我说当年十几年前是合法，怎么现在就是非法了？说不能这个入土，我现在我就想问一下律师或者说明白人，我这个怎么解决这个事儿？现在我母亲的骨灰在那个东郊殡仪馆骨灰堂，所以这刚过去有2个月吧，我挺着急的。我爸妈从来没跟任何人有过一点争执，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上，单位同事所有的人，我妈绝对是个好人，所以我老想我说的。

0: 让我妈在天之灵看见我，还是让老两口还是最后在一起吧。其实说实话我也挺激动的，我今年64岁了。后来我就想，人嘛首先要孝，所以这样呢，我就让这个我父母呢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行了。但是这两个多月我真是我挺什么的，也特别茫然。我说我当时是合法的，怎么现在就说非法了？
1: 听到他说的这个情况，我们真的是感觉一般人觉得从情感上不能接受。本来吧，做儿女的是尽了心了，想把这事儿办好，而且他也认为办好了，对吧？那么恰恰事与愿违，那这事与愿违的原因在哪儿啊？对吧？
2: 江先生的茫然与激动，藏着普通人对尽孝的朴素认知，那就是尽心置办安息之地，便是对父母最好的告慰。可这场看似合规的交易，为何会沦为非法用地的下场呢？
3: 您当时购买的时候相关的材料带了吗？
0: 我这有。
3: 哦，对，给我看一下。您购买的这个墓地是一片林地是吗？
0: 它就是山。
3: 山是吧？
0: 对，
3: 山
0: 上。
3: 比如说大门口有这种标识吗？
0: 有，开始有。
3: 是有的是吧？就是当时您购买的时候，
0: 对，
3: 大门口是有这种陵园这种标识的是吧？
0: 对。一目了然的东西。
3: 那您购买的时候也给您介绍的说这个是陵园墓地是吧？
0: 对，是。
3: 那除了您购买的这个墓地以外，其他的周围呢，就是还有其他人的墓地是吗？
0: 对，因为当年是就是非常多了，今年或者去年我了解到得有1万多人。
4: 1万多人。
0: 对，包括这些家族墓地很大呀，那一大片可能几十，就是家族得几十平方米。我说这么大块墓地，我说肯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因为这些人肯定是权益都受到这些一些侵害了，所以我就想这怎么办？
2: 通过律师的提问，从墓地位置标识到周边情况，逐步还原江先生购买墓地时的场景和现状。而江先生提到的有上万个家庭受害，更是揭示了事件的严重性。
3: 那他给的理由呢？说是这个用地性质违法吗？
0: 他就说是非法墓地。
3: 那么他是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果说呢，是从您购买的时候开始，他本身就是没有资质的，或者是用地违法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会认为您的这个购买的合同自始是无效的。它是一个无效合同，那我们后期呢就会按无效合同来处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您在购买的时候，这个陵园和它的用地性质包括审批手续都是齐全的，它是合法的。但是后期呢，因为国家的征地用地一些相关的这个措施，可能是它的用地性质变了，那这时候呢它就已经不再符合这个陵园的相关的用地性质了，可能就变成一个非法的了。它如果符合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不可抗力，一般来讲呢，如果是发生不可抗力的话，双方是都免责的。
2: 律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案件核心，那就是认定非法墓地的责任划分。这不但直接关系到合同的效力问题，而且有可能会改变当事人的维权方向，不同的情形处理方案会截然不同。
3: 所以接下来呢，我这儿跟您确认几个情况啊，就是说关于您签合同的时候，他跟您描述的包括大门口这些招牌都是明确的这个陵园对吧？
0: 对。
3: 然后他签合同的时候，我看您这个上面也写得很清楚，是这个纪念陵园，然后里面也明确的写了碑石及刻字、管理费，然后骨灰盒、安葬费，这些也都是写得非常明确的。对，其实从合同上能看出来，合同目的呢就是用作墓地安葬先人来使用的。然后但是他这个盖章的呢，盖章的是一家园林绿化中心，另外呢可能配套您这个墓地的合同，我看啊，配套墓地的合同还有一个园林的认养证书是吧？配合您这个墓地的购买协议呢，还有一个园林的认养证书，就是您购买这个墓地旁边。

0: 旁边还是有树，是吧？
1: 也是这么一块地儿，然后一边两棵树，一棵小松树。敲搬完钱以后，他就给我两个这个东西，说他行了。说实话，他这个东西就是说，在我母亲去世以后，他说是非法墓地，我再拿出来看。实际上我根本就没看。
2: 今天这个当事人呢，他呢当时的时候自己就根本就没有做资质核查，啊，轻率的就相信了那个所谓的绿水青山。那么一看到环境一好，脑子就上头了，就对这个文字的或者资质的或者法律的依据，就是国家有没有正式颁发的法定的那种手续都不看了。
3: 通过查看合同材料，律师发现关键疑点，合同与认养证书的矛盾暴露了园区方的违规套路，以合法的林木认养为外衣，掩盖非法售牧的实质。江先生的疏忽看似是个人大意，实则折射出普通人对殡葬合规的认知短板，也让不法商家有了可乘之机。
4: 现在今年您母亲准备入葬的时候，陵园这边告诉您说不可以安葬了，给您相关的文件了吗？
1: 没有。
4: 口头的？
1: 就是口头。对。
4: 那这个口头的有没有短信、微信或者是通话录音的这些证据？
1: 没有。没有。
4: 没有这。哦，没有，
1: 他只是门口一个大的一个标识，特别大，就半个篮球场那么大，非法墓地。
4: 江先生，您这个案子呢，因为涉及到一个墓地的不合法的问题，至于是这个签订合同的时候自始就不合法，涉及到合同无效，还是说后来由于土地性质的变更，然后导致的目前它不是一个合法的这个墓地，陵园了，这个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再去调查取证，来看一下这个用地性质它的一个变迁。
5: 真的要再次提示我们作为子女的我们啊，在为父母在购买相关产品和商品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一定一定要仔细查看资质，不要被价格，不要被当时的氛围所误导。当然也要再次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 85339216，我们会有专业的律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详细的解答。
4: 然后呢，关于这个后续，您这个案子呢是应该按无效去处理去起诉，还是要按照一个解除合同去起诉？那么我呢需要跟主持人和嘉宾老师再做一个合议，等我们有了合议结果呢，我会回来告诉您。
3: 整件案子最关键的症结已经很清楚，墓地手续看似齐全，却用林木认养掩人耳目，如今只口头叫停合葬，又拿不出正规书面说法，诸多疑点交织在一起，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合议环节，听听律师和调解员给出的专业剖析。
6: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2: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3: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7: 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0: 配了这超市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

0: 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带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说实话，今天遇到的这件事儿呢，作为子女来说，可能每个人都会帮爸爸妈妈去提前购买这个目的。二位老师，今天呢给大家看到了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法律案件的一个核心。你看到这张，这个呢是一个认养证书，但是这个认养证书呢是江先生领养的陵墓，跟这个墓地好像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这张认养证书有法律的这方面的认证吗？
5: 他就这个证书本身来讲，它是合法的。也就是说，因为出具这个证书的是相关的一个林业的一个管理机构、管理中心。但是呢，这个本案当中啊，除了这个林木认养证书以外，它还是有一个合同的。除了这个认养证书呢，这个江先生他手里头主要是这么一份合同。对，这个合同呢，它是明确的对于这个墓地费用、墓碑还有这个安葬的形式做了一个明确的约定，也就是说从合同的标题还有合同的内容都能看出来它是一个墓地的购买合同。
4: 嗯，
5: 对。然后呢，那也就是说当时他在签署这个合同的时候能够实现他合同目的父母安葬的其实是这一份合同。
4: 嗯，
5: 对。然后那个林墓养护、林墓认养的这个证书呢，它相当于是这份合同配套的。对于购买人来说，他认为是他购买了墓地，同时由于他这个墓地上有两棵树，所以呢附带了一个两棵树的一个认养的这么一个证书。
4: 嗯
5: 嗯，那我们现在看呢，就是说这个树木认养证书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在这个没有合法手续、没有合法报批、用地性质不合法的这个所谓的林园里头，它的这个墓地买卖其实就是不合法的。
4: 嗯，所以它本质上看上去合法，但是仔细查看一下有很多不合法的归宿在这儿。
5: 嗯，同时呢他也用这个看上去形式合法的这么一个树木认养的证书，其实从一定层面上掩盖了他这个园林墓地买卖不合法的一个行为。
6: 律师指出，园区方以林木认养为掩护，在无合法审批、用地性质违规的情况下售卖墓地，双方签订的墓地购买合同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自始至终都是无效合同，所以江先生可起诉合同盖章单位，要求法院判令合同无效。
5: 从我们购买墓地具体的操作上来说，首先要审查资质，这个地可能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可以用于陵园，这个我们老百姓不好查。但是呢我们查它的资质，包括签合同的时候可以让它出具相关的资质，我们看到资质之后我们再签。另外呢，关于这个陵园管理的机构，我们现在网络上其实还是非常好查到的，比如说天眼查、企查查都可以输入这个名称查到它的这个经营范围，这些都可以查。所以呢在我们签合同之前一定要擦亮眼睛，先审查资质、审查主体资格，之后再决定签不签，而不要一冲动光看这个风景秀丽，觉得非常好就直接就定了，还是法律手续一定要特别齐全。
6: 律师和嘉宾提示，殡葬消费的核心是合规，而非表面的环境与便捷。忽视资质核查，看似是一时疏忽，实则可能让孝心沦为遗憾。这不仅是对江先生遭遇的反思，更是给所有子女敲响的警钟，唯有守住合规底线，才能真正实现父母入土为安的心愿。
5: 通过这个现有您的证据来看呢，它大概率土地性质其实是一个林地或者是荒山这种性质，然后呢它呢是一个非法的在这儿经营这么一个

0: 那么这时候它就属于法律规定的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而签订的合同。那么这种合同法律规定是无效合同。那我们相关的呢，诉讼的这个诉讼理由就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如果合同无效以后，它的后果是什么？后果是全额返还您的所有的出资，也就是说，您当时所购买墓地的这些所有的费用，然后包括这些年以这些费用为本金所产生的利息，都要退还给您。然后同时呢，还要赔偿您相应的损失，因为您已经把父亲安葬进去了嘛，当时的安葬费用啊，还有这些年的管理费呀，他都要，给您赔偿这些损失。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因为墓地它是代表对自己已经故去的家人的一种思想上的寄托，它本身是有一种人格属性的，所以呢，当这个无效合同发生的时候，这个过错方他需要对您进行一个精神损害赔偿。一般我们实践中呢，这个关于购买墓地合同无效，它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一般是掌握1万到5万之间这个数额。然后您呢，也可以在退赔的基础上要求他进行一个精神损害赔偿。
1: 律师明确指出，双方签订的合同因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江先生可要求对方全额返还购墓相关所有费用及利息。此外，因墓地承载情感寄托，江先生还可主张1万至5万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且起诉维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0: 然后像您这个情况呢，因为刚才我也了解到了这个陵园墓地呢，它可能现在有1万多户了，那这就会涉及到很多权利人，他会集中去进行诉讼。然后对于这个违法的经营墓园的这个主体，他可能没有那么多赔偿的能力，所以在这种时候，肯定是谁先起诉，谁先去申请执行，谁可能尽早的把自己的相关利益实现，所以呢，也是希望您能够尽早的去起诉他，然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江先生，您对刚刚张律师给您的答复，您满意吗？
3: 满意。
2: 现在心情好点了吗？
3: 好多了。因为咱们律师是老百姓的，能为咱们当家作主，这些，所以说我非常高兴。
2: 也希望后续您能够在案件当中，按照我们张律师所说的，一步一步来。
3: 感谢感谢。
2: 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3: 感谢感谢。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事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瀚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5: 你好，子爷，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4: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刘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6: 律师您好，我和我姐之间有一个继承方面的官司，正在法院进行着。我姐拿出来一份打印遗嘱，上面有我父亲的签名和手印，现在马上要第二次开庭了，说他们申请了2位见证人来出庭作证，但我判断这俩见证人是假的，根本没有去现场做过见证。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作为对立方，对于见证人出庭作证有哪些注意事项？怎么对见证人发问会好一些？
4: 刘女士，今天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哈，就
5: 是的。
4: 是如何做好一个被告的问题。刘女士的姐姐也是因为遗产继承问题和刘女士对簿公堂。现在对方拿出了一个打印遗嘱，而且有2个见证人。刘女士说："我现在该如何应诉呢？"
5: 对，就是刘女士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司法实践的问题，倒也比较考验律师的一个专业度哈。它就类似于一种什么，就是我们 平时考试当中的一个主观题，就是你对于某一件事的一个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你怎么答可能都不会错，
0: 嗯，
5: 只是最后得分

0: 多少的问题，我们也看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刘女士这个说，对于见证人马上要出庭这个事儿，她应该怎么应对？然后我们大致的说一下我个人的想法，也就是怎么对这个见证人发问比较好一些。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个前提哈，就是这个叫打印遗嘱嘛，它有一个原则叫时空一致性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说你立的这个遗嘱必须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是两个见证人和立遗嘱人均在场的时候所立的一个遗嘱才是有效的。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前提之后，那围绕两个见证人所问的问题，也是围绕这么一个重点来进行。也就是说，我们看看能不能从两个见证人所回答的内容当中，发现他们实际上不具备这个时空一致性的原则，或者是说他们是不是存在造假的一个嫌疑。所以说，你看啊，就是我们问的这些个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说你是什么时间，然后在什么地点给他做的这个遗嘱见证，是上午、下午，当天天气怎么样，是周几，甚至说你是坐在哪个地方，是客厅啊、卧室啊，或者周边是有什么东西啊，他用哪个手按的手印啊，甚至老人有没有坐这个轮椅，说这个大概见证多长时间，对吧？
1: 但
0: 就
1: 是
0: 是
1: 有点
0: 很多很
1: 盘
0: 多的，
1: 问技巧是
0: 对，
1: 吧？
0: 很多很多的细节，因为你要知道这两个见证人他出庭作证的时候，他是一个先进去，另外一个他不能听，然后
1: 背
0: 问完
1: 对
0: 这
1: 背
0: 个
1: 的
0: 之
1: 这种，
0: 后，对，背对背，就是另外一个再进来，然后再问第二个人这个相关的细节，他们两个人所回答的细节就是差别越大，或者矛盾越多，那你推翻这个见证遗嘱的一个概率可能就会越大，所以可能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刚才我用了很多例子来讲这个细节性的问题，就是看看怎么询问的问题，或者对两个见证人询问细节的问题，可能会是最后导致这个见证遗嘱是否被采纳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
1: 言外之意，如果这事儿真是假的话，可能大面上他们会有一个基本上的故事梗概，双方都记住了，但
0: 对，
1: 是细节可能会很难碰到一起去。
0: 是的，
1: 所
0: 是
1: 以我
0: 的。
1: 们要问，就是要问到细节。
0: 对，越细越好啊，当然可能也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然后再考虑一下这些个具体细节应该怎么询问的问题。
1: 所以，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咨询人来讲，他问的应该说是非常具象了哈，就是在应诉过程当中如何来盘问证人的问题。那相信今天的很多观众也是知道了哈，在法庭上举证质证，整个这个过程其实也是非常严格，
0: 对。
1: 完全按照诉讼程序来走的。那后续如果大家有类似的法律问题，也可以随时给我们栏目拨打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那是热线。咱们下期再见。

0: 昨天跟人说的，找人练武术，看我们的师傅就翻跟头。你这是自个儿的发明专利，还是人家给你配的呀？
1: 自个儿想的。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不少人可能有这样的经历，自己去 ATM 机取款之后呢，忘了拔卡就走了。而下面要说的这位事主更加马虎，不仅卡没有拔，连取款的页面都没有退出，等发现的时候钱已经少了。
3: 报警人取现完毕之后呢，他没有这个立即将自己的银行卡拔出。
4: 2026年4月15号下午，朱先生在北京市丰台区南苑的一家银行 ATM 机上取钱。办理完取款操作后，因为疏忽大意，朱先生不仅忘记了取回银行卡，甚至连取款操作界面都没有退出。
5: 那个嫌疑人就在后面一直等着他取，看完他取完之后，应该是注意到了他这个银行卡没有拔出。这嫌疑人先是从身上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放入这个读卡口，发现他自己的银行卡放不进去，同时这个界面显示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4: 朱先生离开后，男子王某来到 ATM 机前取款，很快他就发现有人把卡落在了机器里，而且设备处于无需验证密码即可直接操作取款的状态。面对唾手可得的钱财，王某动了心，他从朱先生遗忘的银行卡内取走了2000元现金，随后逃离了现场。
5: 按照咱们银行的规定，这卡在读卡器内30到60秒没有进行操作。

0: ATM 机就会把咱们的这个银行卡进行吞掉。当时这个嫌疑人是等报警人取现离开之后，间隔大概3到5秒就进入了咱们这个 ATM 机窗口开始办理，所以他这个空窗期不足以让银行反应过来把他的这个卡吞掉。
1: 没过多久，朱先生察觉银行卡忘拿了，随即查看银行账户信息，发现卡内钱款被人取走了。他赶紧拨打报警电话，向丰台公安分局南苑派出所求助。
0: 通过这个 ATM 机包括银行的视频探头，锁定了这个嫌疑人。
1: 民警围绕事发银行周边公共视频录像开展排查工作，很快就找到了住在辖区内的王某。
2: 我媳妇骂了我一顿，
3: 都数数数
4: 两天，
3: 数数数
5: 点一点，录像怎么着？
3: 我说你取人钱干嘛呀？你自己
2: 哎呦，
3: 不有银行卡吗？
2: 我知道，我就错了。
3: 这何必呢？你家里人没说您啊？
2: 我骂了一顿。
0: 当时给嫌疑人打电话的时候，他是准备拿着这个他非法所得这2000块钱，他打算去新发地把这2000块钱都给消费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钱是自己这个违法所得，他不想把这个钱留在手里，赶紧消费。
1: 目前被盗现金已全部退回，嫌疑人王某因涉嫌盗窃被丰台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他盗窃公司财物数额在2000元及以上，他首先构成了盗窃罪的一个量刑标准，其次他确实实施了盗窃行为，并且占有了这个被盗物品的这个所有权，所以按照盗窃罪对他进行一个刑事拘留。
6: 机动车号牌呢，就相当于机动车的身份证件，不能遮挡、变造、污损，必须规范安装。而近日呢，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和同事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么两辆车，一个号牌能够练武术翻跟头，一个号牌则是打了补丁，一块又一块。
1: 早高峰，一辆货车的号牌显得格外特别，上面的字符竟然都倒了过来。当民警拦下这辆货车时，号牌神不知鬼不觉的又恢复了原状。
7: 有一个刷过你，
8: 能这掉一个了？我看你的机关，
7: 没啥机关，
8: 怎么就掉一个了？
1: 眼见无法抵赖，货车司机只好启动了驾驶室里的小机关，车牌瞬间来了个空翻180度，这让民警敖翔都有些吃惊。
8: 哎呦，昨儿还跟人说呢，小时候练武术，看着我们的师傅就翻跟头。你这是自个儿的发明专利，还是人家给你配的呀？
7: 自个儿想的。
8: 太帅了，200元记3分，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然后这个机关拆了的。
7: 行。
1: 这边刚处罚完货车司机，敖翔突然接到同事消息，说在路上又发现一辆涉牌车辆。
8: 在那个公交车道那边呢，还是在哪儿呢？
9: 堵后堵路。
8: 好嘞，好嘞，好嘞，开了，就是他。熄火，下车。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说身份证号就行了，别说吧。知道我找你干嘛吗？
1: 这辆小客车的前后车牌上一共用了4个号牌贴，相当于给前后号牌各打了2块补丁。
10: 我如果有啥问题，您处罚就行，我这
8: 就是。你跟单位请个假吧。
10: 我能先处理个事儿，再去那啥吗？交警队吗？正好
8: 这不行。这个呢？是我的证件，
10: 这是我工作的啊，没问题啊。
8: 现在呢，口头传唤你，跟我们回奥运村交通队接受进一步的调查。
10: 行，那我能真的就是去，可能一个来小时。我有一个文件，昨天就说让我今天早上交一个，我一会儿去行吗？你反正证件都在您手里，
8: 去不了，因为这个叫强制措施，你这涉嫌一个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10: 这
8: 为什么你这车牌号跟你行驶证的车牌号对不上啊？
10: 这个呀，这个是临时弄的。这个不就我认罚，
8: 遮挡号牌要被处以200元及9分的处罚，但是说变道号牌那单说，因为这个不光是一个违法的事儿。
10: 5000吧，我记得我认罚。啊，5000，我认罚。
8: 还有别的事儿呢？
10: 啊，还有啥事？
8: 扣分啊，扣12分呢？还有别的事儿呢？
10: 扣啊，扣十二分是吗？
8: 还有一个叫治安拘留的事呢。
10: 拘留就别了吧，我认罚，我认罚，我认罚，真的真的。
8: 这是贴的是吧？
10: 啊，贴的
8: 后边有磁铁，别整这事了，买卖也不对，你使用更是违法的。
1: 随后，司机李某被民警带回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
8: 买他的初衷就是为了搁牌子上的。
4: 嗯，这有时候限行。
8: 嗯，这样啊，因为你限行的时候，你这违法行为也被拍摄下来了啊，你所造成这些飞线上的违法行为，还是你自己来处理啊，还是得罚你
4: 啊。没问题。
8: 从三月份就来了啊，就是大概其实等多长时间了？
4: 有几个月了吧？
8: 这个还是说，一个是违法行为，再一个还是道德上不太好。
1: 两张数字五，两张数字三，四个号牌贴成了李某 DIY 号牌的神器，全然不顾自己将会给他人带来的困扰。不过，他的小聪明也让自己付出了代价。
8: 使用、变造、经营号牌的违法行为，这个属于我们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之一啊。然后呢，将面临5000元罚款，然后呢，驾驶证呢扣12分，同时呢有一个治安拘留，啊，15日以下。这个回头要不说跟单位多请个假，我再说商量商量啊，看这工作怎么安排。
4: 两个教训呗，以后是遵纪守法啊。
8: 嗯，哎，希望这也是咱们的最后一次。
4: 嗯啊，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8: 得嘞。
6: 近日，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翟塘镇向阳口村附近，一名登山者意外从山顶坠落，跌至50米高的深渊。接警之后，翟塘消防救援站立即携带山岳索绳、担架以及通讯设备，火速赶往现场。
1: 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看到，伤者仰面躺卧在半山腰一处布满碎石的陡峭斜坡上，处于半清醒状态。据了解，当天上午10点多，男子通过网络预约跟随登山团开始登山。午后下山途中，男子在一处废弃炮楼附近驻足观望时，脚下不慎踩空，瞬间失足坠崖，坠落高度达到50米。
9: 贴着点山。
1: 考虑到山顶岩体风化极为严重，若直接实施索降救援，即引发大面积碎石滚落，会对伤者造成二次伤害。随后，救援人员紧贴着崖壁进行攀爬，成功抵达伤者。经过检查，伤者头部遭受重创，身上有多处开放性伤口。救援人员立即对伤口进行止血包扎，抬上了担架。随后，一名消防救援人员贴身护住担架，同步下降。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在陡峭山壁上就此展开。
11: 对，保持这个速度啊！
1: 这段50米的垂直距离，消防救援人员用时2个小时，成功将伤者转移至山下，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救治。同样是攀爬野山，一名30岁女子在门头沟东陵山下山途中不慎踩空崴脚，急需救援。
12: 我等一下。
13: 我感觉我要冻死了，都快。
9: 你在里带吗？
1: 晚上9点，斋堂消防救援站的救援人员找到受伤女子，此时她的左脚踝出现肿胀，身体冻得不停地颤抖。消防人员立即脱下自己的御寒大衣给她披上，轮换背着女子下山。经过1个小时的轮流背负，救援人员成功将女子安全送至山下。再次提醒大家，要敬畏自然，珍爱生命，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或路线，提前了解天气与地形，备足保暖衣物、食品等应急物资，不要攀爬野山，避免发生意外。
6: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柳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4: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四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三十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6: 一句没绑紧，为何没能挽救16岁的生命？2016年5月3号，四川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一个16岁的女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的时候，穿戴安全绳之后，多次惊恐呼救没绑紧，工作人员仍然将她缓缓地推出了安全平台。随后，她瞬间跌落168米的悬崖，送医途中死亡。涉事公园已经停业整顿，那目前的这起事故已经初步定性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经营者涉嫌违反安全生产法，未履行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相关的负责人可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虽然说运营方已经和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但是花季年龄的生命却无法挽回，这也给所有的经营者提了个醒，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5月5号，在济广高速江西石城段，张某驾驶着白色轿车，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行驶弯道的时候，直直地冲向了路边，猛烈地撞上了防撞沙桶，沙桶瞬间爆裂，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员伤亡。交警询问的时候，张某坦言说，感觉自己有点犯困。交警提示说，夏季之后呀，天气炎热，昼长夜短，驾驶人应该规律作息，及时进行通风，参考逢三进一，也就是说呢，最长开2个小时，或者经过3个服务区，必须停下来进行休息，把预防工作做在疲劳产生之前。
9: 你好，你好。你好，
6: 随着气温升高，困倦驾驶屡见不鲜。而近日呢，广连高速隧道之内，一辆违停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车内一家三口因为长时间密闭空间怠速开空调，导致一氧化碳急剧缺氧昏迷。所幸呢，路人及时发现，并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救治，三人目前已经恢复了意识，并无大碍。专家指出，隧道内空气流通差，车辆怠速时，尾气中的一氧化碳会迅速渗入车厢，短短十几分钟之内就足以致人昏迷甚至死亡。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夏季交通安全。5月4号，在沪长高速上，张先生发现一辆同行的车辆的主驾和副驾两名女孩头部歪向了一旁，疑似双双入睡。他将这一幕呢发到了社交平台之后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很多人表示太危险了，并且提出了疑问：开智驾睡觉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根据了解，驾驶人在高速上开启智驾之后睡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行为，面临罚款、记分，甚至是吊销驾照的处罚。技术可以辅助驾驶，但是生命不能托付侥幸。 前不久呢，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大队的民警发现一辆绿色的玛莎拉蒂突然停在了道路中间，行迹非常可疑。可是上前查看的时候，司机不仅不配合民警的工作，还掉头撞向了辅警，不顾一切逃离了现场。
12: 别动！
13: 从民警发现玛莎拉蒂到司机强行掉头撞伤协警后逆行逃离，不过短短30秒。由于车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民警暂时无法获取车辆的任何信息。
15: 大队长立即让现场的一个民警带领这个受伤协警到医院进行检查，二一个是其他的民警开着那个我们的警车沿那个车辆逃跑的方向进行那个查找，同时通知队里的事故组民警对沿途的监控进行调取。
13: 疯狂逃离现场的玛莎拉蒂犹如惊弓之鸟，一路加速逆向行驶。负责驾车追踪的民警与交通队内调取监控的事故组民警协调沟通，排除了一个个岔道口死胡同，终于从良乡中路附近一处监控点位拍下的视频中查找到了车辆的落脚点。
15: 查到这个车进入良中路附近停车场之后，然后随即调派那个查找的警力及时到那个停车场去查找这个车。
13: 监控画面显示，绿色的玛莎拉蒂拐入停车场后，一名身穿白衣黑裤的男子步行走到了路边，他的外貌和衣着特征与逃离夜查现场的玛莎拉蒂司机完全一致，正是民警沿途追踪的嫌疑人。只见他蹲在露台上，一边摆弄手机一边四下张望。一分多钟后，一辆白色轿车缓缓驶来，嫌疑人见状立即起身拉开白色轿车的车门离开了现场。那么绿色的玛莎拉蒂又是怎么离开停车场的呢？通过细致搜查比对，民警提取了停车场出入口监控探头记录下的重要信息。画面显示，嫌疑人打车离开后竟然又再次乘坐一辆黑色轿车折返回来，并步行进入了停车场。晚上11点多，绿色的玛莎拉蒂缓缓驶出了停车场，随后车辆沿着房山区月华大街、昊天大街一路由南向北行驶，驶入了加州水郡小区。凌晨2点多，查找到这一线索的民警立即动身前往。
15: 因为他那个小区本身比较大，然后地上地下停车有很多，然后咱们在逐一排查发现了这个嫌疑车。通过对这个嫌疑车的勘查，它上面的损坏特征与咱们那个查找的车辆是吻合的。这辆车是没有号牌，但是它的前风挡的右下角有一个临时号牌。
13: 车辆的登记位置位于房山区新镇，距离加州水郡小区有10多公里。民警马不停蹄地赶到后，却发现这片居民区已经拆迁，线索再次中断。就在民警倍感失望的时候，蹲守在加州水郡小区的同事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车主找到了。
15: 车主承认这个车是他们家的，然后是由平时是由他的儿子在使用，然后咱们也追问了一下他儿子居住地址，然后正是加州水郡小区的184号楼上面的某一户。
13: 依照车主提供的住址信息，民警敲响了嫌疑人陈某的房门。屋内无人应答，嫌疑人陈某的电话也无法接通，民警只能暂时回到玛莎拉蒂停放的位置蹲守。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一名身穿粉色上衣的女士找到民警。
15: 嫌疑人的女朋友拿着车钥匙来到了咱们那个跟前，把车钥匙移交给咱们交管部门。
16: 这个车啊，涉嫌交通违法。昨天谁开的？
17: 昨天晚上我

0: 打电话说他那个不太舒服
1: 啊，
0: 然后让我过去把他接回来，然后过去开车我就去了。
1: 你就去了
0: 啊？
1: 然后这车撞人了你知道吗？
0: 我昨天不知道。
1: 你给他接回之后他干嘛了？就在家了？
0: 就问我上去了，他说他不上去。
1: 让他干嘛去了？
0: 我也不知道。
1: 回家了吗？昨晚上回你这儿了吗？
0: 昨天晚上没有。
2: 陈某的女友表示，他是接到陈某父亲的电话后才知道民警在小区内蹲守，自从将陈某接回小区后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3: 通过嫌疑人的女朋友，咱们又到了他的所居住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查验，也没有发现嫌疑人，然后咱们将嫌疑人的女朋友及这个嫌疑车传唤到交通队做进一步调查。咱们让他的女朋友一直在电话跟这个嫌疑人联系，让他尽快到案自首。
4: 就是焦虑紧张，然后慌，当时脑子不知道想什么了，然后掉头就走了。
3: 期间有什么事发生吗？
4: 期间没什么事
3: 啊。有人拦你车吗？
4: 啊，有人拦。
3: 什么人啊？
4: 我没看清。
2: 对于在夜查现场发生的一切，陈某轻描淡写，直言自己是受到心理疾病的影响才做出了不理智的举动。
4: 我真忘记了，因为我一犯病什么都不记得了。
3: 你什么病啊？
4: 我焦虑。您可以做一测试。我焦虑抑郁。
3: 有诊断证明吗？查过吗？上医院查过吗？
4: 我去过医院。
3: 没有诊断是吗？
4: 没有诊断。
3: 开车时喝酒了吗？
4: 没喝酒。您可以测，您可以带我去那边去检测一下。我压力大，掉头发，然后抑郁，轻度抑郁。
2: 人到中年，身处职场，每个人都有压力，但这显然不能成为陈某逃避责任的借口。在后期的询问中，陈某又表示，自己是因为没有按规定悬挂临时号牌，看到民警后心中紧张，冲动之下逃离了现场，没想到会撞到协警，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5: 在他那个主驾驶边上呢，然后他应该是右打轮要倒车，正好那个轮胎他就不是斜出来了，顺着脚面他就压过去了。当时我们同事扶了我一把，要不然脑袋当时直接就磕地下了。
2: 经诊断，被撞协警王琼的左脚被车轮碾压受伤，还需要长时间的休养才能恢复。陈某也要因自己的疯狂之举承担后果。
3: 咱们交通队对这个嫌疑人的违法行为，也就是他未按规定安装号牌，然后还有逆向行驶，还有不服从交通警察指挥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共计500元记6分。这起案件后期移交给防人分局刑侦支队，然后防人分局刑侦支队以妨碍公务对这个嫌疑人进行了刑事拘留，因为他后期的做法把他的违法行为加重了。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开车进入自家小区地库时啊，压到了塌陷的井盖，导致我的车辆损坏。经过了解啊，我家小区的这个地库啊，被开发商 A 公司外包给了 B 公司运营，我缴费啊也都是给了 B 公司，请问我索赔的话该找谁呢？
14: 两家公司都应当承担责任。首先，钟先生向 B 公司缴纳一定期限的车辆停车费用，双方形成场地租赁合同关系， B 公司有义务为钟先生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停车场地。其次， A 公司将自身享有的部分权益承包给 B 公司，双方存在合作经营关系。 B 公司及 A 公司作为案涉停车场的共同管理人，负有对地下停车场设施的维护检修义务，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应该进行及时检修，因未及时检修案涉下水道井壁，导致钟先生的车辆受损。两家公司呢，作为停车场的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2: 观众邹女士在一家美发店充值了1000块钱，商家赠送了300元消费金。可是呢，消费了一次之后，邹女士对于理发师的技术水平不满意，就想申请退款。她想咨询一下，充值赠送的金额能够要求商家进行退还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4: 很遗憾，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消费金额的，根据消费者实付金额与

0: 法院调解书，他们只承认我父亲两个儿子。
1: 俩儿子？
0: 对，
1: 把你给排除在外了。
0: 对对对，我不是父亲的儿子了，等于是。
2: 这个房最早是单位分给我的公租房，我给他买下来了。但是呢，因为当时国家出的政策是允许与同单位家人谁的工龄长，可以用谁的工龄买。我跟我父亲跟我母亲是一个单位的，所以呢，我就用我父亲的工龄买了这套房。
3: 他不承认我老大是我父亲的儿子，搞了虚假诉讼，让房子过不他的名下。
4: 此时的大哥看起来义愤填膺，他不断吐槽弟弟，也毫不掩饰自己作为长子的失落。那场被其称为虚假的诉讼是如何被定性的呢？
5: 老二是说这个当时这个房子处理的时候，他们打电话问过老大，老大是说这房子跟他没关系，他也完全不想参与。
6: 是这样，我父母都过世了，单位最早那叫福利分房吧，然后自己花在工龄再买那种房，在永定路。这个房子让我二哥给卖了，可是卖的时候这名字呢是我父亲的。
1: 父亲当年这个福利房后来变到老二名下去了。
0: 对
1: 对，您知道这事儿吗？当时
6: 知道。
1: 哦，您知道？
6: 我知道。
1: 那当时您同意了？
6: 这是我母亲做的主，因为我母亲当时还在世呢。因为当时我们都年轻也不懂法，就没有考虑这么多。我父亲在世活着时候呢，就把我们家分配过，就这点东西已经分配过了。
1: 口头说过？
6: 口头就说过。
1: 怎么说的？
6: 老家的东西全部归我大哥。北京的东西，那个永定路那房归我二哥，所有平房归我。
1: 这么分的？
6: 对，因为我是儿子，我二哥是女儿。
1: 哦，那当时
6: 你也知道老人那个是吧？
1: 当时老大知道吗？
6: 都知道，
1: 就是父亲说的时候老大也在。
6: 都在，对，他肯定知道，只能说是口头，现在没有什么凭证。
1: 你得写下来呀，当时
6: 没写，确实没写。
7: 2007年的事儿，我母亲还在，我们仨人呢就给他做了一个算是走法律程序，就是没提我有大哥，完了给判了，把这房子就是我们俩放弃嘛，我跟我妈放弃，把这房子给了我二哥了。说我大哥不知道这事儿，我大哥知道以后呢，是2019年以后知道的，他就不同意呗，肯定不干了。
4: 按小弟的说法，当年瞒着大哥给二哥过户，其实是老母亲一力主张，只是数年后母亲也因病身故，随之而来的又一变故才令事态彻底失控。
5: 2011年的时候母亲就离世了，当时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言遗嘱，对于家里这个房子也没有处理。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家里所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老二就把这房子给卖了，卖了是大概有一个300多万吧，这个钱也所有人都不知情。
7: 可是这里有一问题啊，是什么呀？因为这个我母亲活着时候呢，当然说现在没有文字，也没有什么录音，什么都没有，这只能说一说。这个因为这我父亲名下有个平房，就在哪儿呢？西，就是说，在也在这一带吧，有个平房呢，说给我那个永定路那个房子呢，给我二哥。农村老家的不是老家还有东西吗？那所有东西都给我大哥了。当时我们仨人都同意，可是这东西没有证据，只能说，
6: 这个事儿为什么我母亲能就办这个事儿？就因为我父亲一没，我大哥一来，他的表态也好，说话也好什么的，我母亲感觉到了，这事儿要麻烦。
1: 哦，
6: 说这么着，干脆赶紧给他背着他给做了吧。
4: 在前期沟通时，小弟表示他对父母的生前决定并无异议，但二哥刻意隐瞒私下卖房，这令他深感不满，因为如此操作显然与当初之约不符。
5: 后来2019年的时候，这个老大就是通过跟家里的这个亲戚聊天，然后知道了说这房子已经被老二去进行一个处理了，已经变卖了。原本这房子是父亲的，作为遗产，他觉得应该是家里的这个孩子应该是平分的，所以他就是选择这个起诉了老二。
1: 您知道这个事儿以后，
0: 对，
1: 您起诉了老二了。
0: 对，
1: 老三参与了吗？
0: 老三也是原告。
1: 哦，跟您是一个战壕的。
0: 对，
1: 哦，那这等于是开庭了，走了诉讼了。
7: 因为我母亲是2011年的4月28号那天没的，完了我母亲没了以后，就办完这些事儿以后，我大哥就不就反悔了吗？就说白了就反悔了，就本来原来答应的事就不算了，不算，翻过头来就要找这个事儿啊。找这事儿以后呢，我们就也没有拆迁，也没有成对，当时就只能是搁置。

0: 搁置期间，这个2016年，我也不太清楚我二哥为什么跟我嫂子把房卖了，我也不清楚，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知道这事儿呢？我跟我二哥的蛋秋，就是他们连襟的，我们一块吃饭喝酒时候，他说漏了。我才知道的。
1: 那跟您说了吗？为什么要瞒着家里人办这事儿？
0: 他也没有明确说。我的理解，这只能我理解这事，知道吧？因为那个房子并不稳，不是那种有把握的吧？可以这么解释。
2: 老大把老二起诉了，你可是跟着一块儿起诉的。
3: 是这样，
2: 你当年认可，那怎么一起诉的时候你也参与啊？
3: 我没办法呀、啊，当时我们这老二、啊。
2: 怎么叫没办法？
3: 我们老二把这房不是给卖了吗？
2: 啊，
3: 我也不知道，他这背着我们的。
2: 那你同意给他，他卖不卖也跟你没关系。
3: 那不行啊！如果我当时我和我母亲跟他有前妻在先呢，有一个要求，就是跟他办这事儿的时候有就是没有文字啊，只是口头啊，
2: 有约定在先。
3: 有约定，对、
2: 嗯，
3: 什么约定？这个房子只许给你，不能给别人。他把这房子转移给他小舅子了，
2: 哦，
3: 明白了吧？为什么我不干了，在这儿呢？
2: 为什么转移到小舅子那儿？
3: 那你得问他。
2: 所以你就有点翻了，
3: 我就不干了。
2: 哦，
3: 这理由我权利啊，我妈也不会同意。
4: 对二哥的卖房行为，小弟从不满到疑虑，前后已经历了多次反思。这般境况也让三兄弟之间的矛盾彻底显现，至今都难以收场。
5: 2007年你隐瞒法院，然后完了以后说你们家就俩儿子，
3: 对
5: 吧？
3: 对、啊、
5: 你总知道你还有一个哥哥吧？你不是说没见过你哥哥吧？
3: 我知道。
5: 对呀、啊。
3: 我肯定知道，这是我妈说的、啊。我妈说不能让他知道。
5: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你们哥俩在传个局啊？
6: 我父亲在这房住，在医院去世，临去世前还在这房住。我母亲去世前也在这房住，因为我父亲生病了，我来北京照顾他。在医院是我值班期间，他去世的病危。我母亲也是我来北京之后，那一早晨他去厕所就没再回来了，是街坊邻居把我叫去了，通过别人帮忙把他背出来。当时说是老家的一切费用处理父母费用。由我负担，北京的费用由他们负担，其他财产没说过，因为我作为老大，我总想成亲情，我真是两个弟弟不会害我，最终怎么害了我？
5: 你们哥俩，你看当年2007年，你瞒着你大哥，你们俩瞒着你大哥把这房子过户到
3: 你二哥身上，首先过在老二身上，与
5: 我
3: 无关，没有任何利益这里头，
5: 听我说完，
3: 你想是吧？
5: 听我说完，然后2016年，当你知道。这个房子被你二哥转到他小舅子名下了，那你觉得你在这房子里可能没有利益了，你又联合你大哥把你二哥给告了。
3: 您说的还真对，
5: 是吧？
3: 首先不是我告诉我大哥的，是我二哥。
5: 是你二哥告诉他，基于什么告诉的呀？
3: 那你
5: 他说来你告我吧，我侵犯了你的利益了。
3: 你可以问他，确实不是我告诉的。
5: 我觉得你说这个不太符合
3: 逻辑吧？
5: 不吧？
6: 我三弟给我打电话。他说：“大哥，你马上来北京吧，尽快来省北京。”我说：“有什么特殊事儿啊？我着什么大急？”我说：“来吧，咱们家出大事。”把电话放下，大约也就是半小时左右吧，不到20来分钟。我二弟给我打电话，二弟媳妇，他们这打电话套我这话，一个挖坑，一个填土，把我埋在里边。这个时候老三，据我分析，是问老二要一部分钱，老二没给，没达成协议。
1: 啊，2016年就卖了。
0: 对，2016年就给卖了。我知道的时候就2019年了，将近。
1: 就是知道了之后，老大就起诉了。
0: 哎，然后我就，因为我就跟老二谈，我说你这么就不行啊，这哪能这么做事儿是吧？然后他说不通的，最后把我大哥叫了。我大哥一听好，你们都卖了，他更不干了就。这么着他又起诉。
4: 就这样，大哥和小弟发起联合反击，开始了与二哥一家的正面交锋。这场漫长的诉讼之路，如今走到了哪里？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0: 把原来那个2007年有一个判决，法院的判决，法院给推翻了，重新又打，然后我跟我大哥就是胜诉了，就是让他赔我们钱嘛。然后老二不干，又上中级法院又打，打完了又判了，又是我们胜诉。
7: 嗯，有个疑问啊，当年这个福利房应该是私产、
1: 嗯、
7: 是吧？哎，而且走了诉讼了，到了老二名下。
1: 嗯，
7: 到老二名下。那不就是老二的了吗？我理解，东北。
8: 他是这样，您看啊，父亲是2006年去世的，然后呢，这个工龄买的这个房改房呢，是2007年的时候过户给老二的。那么也就是说，父亲已经去世了，这个房产已经发生了继承，他可以背着其他兄弟姐妹，然后就是这个子女过户给老二，但是这个过户行为肯定是无效的。
7: 那打的是合同无效吗？
8: 所以对他们打那官司应该是确认合同无效，然后再作为遗产进行分配。
9: 已经判决了，
2: 有判决了。
9: 对对，
2: 判决怎么说呢？

0: 感觉他一共据他本人说，他是2016年买的房，2018年和弟妹和他妻子呗，弄了个假离婚，离婚了。
1: 他的妻子，
0: 对，
1: 你的弟妹，
0: 对，离婚了。因为这我是2019年才知道这房子才出售了，以前我不知道。
1: 那等于是在你父亲之后办的这事儿。
0: 对，我父亲是2006年去世，2007年他们来搞欺压诉讼，将房过户到了父亲的名，过户在二弟的名下，二弟后来出售了，出售
1: 卖了，
0: 卖了，
1: 卖了多少钱？
0: 他说是305万。
1: 305万。
0: 对。
1: 哦，你认可？
0: 对。
1: 嗯，那判决是怎么是要给你们哥俩补偿？
0: 对，给我90万，给我三弟90，其余的125归二弟。
2: 那当时2016年的时候就出售了，这2019年都3年了，这钱就一直没动啊？还是
3: 我不清楚。
1: 那他当时把这个房子卖了以后，拿的这个300多万是买房了吗？还是说拿的是现金啊？
0: 没有做任何的支出。
1: 没有做任何的支出，钱全留着呢。
0: 这个
1: 买房了没有？
0: 没有，
1: 存着呢，银行。
0: 这我不清楚，反正他没买房。
4: 经过与大哥的深入沟通，调解团队进一步得知，大哥和小弟虽取得胜诉，但直至今日都未获补偿，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3: 是2018年离婚的，
2: 就是当时离婚净身出户是吗？
3: 对，但是至今他还是他这个住户的户主，他们长期自从离婚以后，至今还住在一起，而且现在这房的户主还是我二弟，
0: 但他没买房，
1: 但是在前妻手里。
0: 对，
1: 您了解了吗？查清楚了。
0: 这个我没查，因为法院执行局可能调查了。
1: 那一分都没有给到你们吗？
0: 给了，给了我4万块钱，也是4万。
1: 给您4万多？
0: 就是扣了他的差俸这么点钱，给我了。
1: 给老三了吗？
0: 这我不清楚。
3: 他厅长也问他，你不是不懂政策，你太懂政策了，你想钻法律的空子。
4: 因为二哥意外离婚，之前已生效的法院判决竟一直难以履行。对此大哥自是难以接受，他认为所谓婚变不过是弟弟家逃避执行的手段。
0: 我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后又去缴了抵制罪。
1: 那他等于强制执行，他是不是没有可执行的呀？没有财产啊？
0: 他转移了。
1: 转移了？
0: 对。
1: 你怎么知道的？
0: 2016年买房，2018年离婚，他净身出户。
1: 哦，
0: 把所有的财产包括其他这个股票乱七八糟全都转在他前妻的名下了。
1: 他名下就没有可执行的了。
0: 对。
2: 嗯，现在就是合着还得有这个85万左右都没给到您的这补偿款。
3: 嗯，对。
2: 嗯。然后这期间他有没有找您聊过？
3: 他是让我能不能少给一点。我说法院怎么判，咱们尊重法律。
5: 后来老大和老三就申请了一个强制执行，现在老二是所有的资金就都被冻结了，
0: 存款
1: 4万多查封了。
0: 对，
6: 然后就直接冻结了，
1: 不得已的给了你了。
6: 对，
1: 4万多。嗯，那还差很多呢。
0: 对。
1: 嗯，那他打算什么时候给你啊？
0: 这个搞不清楚。
1: 跟老二商量过没有？
0: 商量过他不给呀，所以我申请了追加的抵制罪。
1: 这么一个罪，
7: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对，
1: 啊，全称是这个。
0: 对，
7: 刑事犯罪涉及到
1: 拒不执行
7: 判决裁定罪。
1: 判决裁定罪。
7: 对，
1: 哦，这全称是这个。那你光定罪不行啊，怎么能拿到你的这部分补偿啊？
0: 现在法院正在追缴这个事儿。
1: 哦，还在追缴呢。
0: 对。
1: 嗯，
0: 正在执行中。
4: 随着二哥被冻结财产，面临强执，双方的矛盾也再次升级。本就岌岌可危的亲情关系，如今更是降至了冰点，可真正的问题却仍旧没有解决。
8: 我没有这个偿还能力。
2: 您那个卖房之后这300多万，您是又就都已经花掉了是吗？
8: 按现在来说，我是依法依规处理了。
6: 那我想问一下，既然你也获得了这个老二的那个房子里边，现在不是恢复了吗？要给你90万折价吗？
9: 我一分没拿
6: 啊，
9: 我一分没拿着，
6: 是因为你没执行到款到位，对吧？
2: 到现在他是一点都没有给您履行啊，还是说履行了一部分了呀？
9: 没履行。
2: 嗯，就这90万
9: 对于我一分没履行。
2: 嗯，
9: 为什么呢？因为我大哥他是我们俩是同时申请强制执行，不是？
2: 嗯，
9: 就是我们也不懂啊，不懂法。

0: 就是我们俩同时去，他先交这状子，我是在他后边交的，我们俩同时，等于把他那个我二哥的冻结那东西就先给我大哥了，也不多，几万块钱，我是一分钱没拿着，而且我还掏着一个一万块钱诉讼费。
1: 交谈中，调解团队渐渐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手足纠葛，实际远比想象中复杂，并且除了福利房争端之外，还有其他问题也亟待厘清。
2: 家里父亲他有两处公房，其中有一处在他在世的时候就给了老三，然后这个老三就一直在用着，然后后来是还有一处是那个老大说这个房子本来父亲是说想要留给他的，然后但是这个就是口头说，也没有说留下一些什么书面上的证据，但是当时父亲是配合把老大家的女儿的户口给办理到这个房子里面了。
3: 您说谢谢，我认为应该过户在我女儿名下。
4: 哦，应该有一间至少过到你女儿名下，
3: 变成女儿称主人。
4: 这个需要什么手续吗？小霍
5: 需要
4: 啊。你问过吗？
5: 我问过。
4: 什么手续？
5: 就需要他们专家都同意。
4: 哦，都得同意签字，然后变更到你名下。
5: 对。
4: 那你跟这个两个叔叔
5: 他们不同意
4: 说了吗？
5: 说了。
4: 怎么说的？
5: 这个就是当时就是说，因为我们是拿了相关的资料去了这个房管的地方去问去了，
4: 嗯，
5: 然后当时那个工作人员是跟我们说，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只有我符合这个变更承租人的条件，但是呢，就是我那个二叔的现在叫前妻，就撒泼打滚，就是不同意变。
4: 你二叔前妻没有权利了，这都是前妻了。
5: 哦，我二叔听他的呀。
3: 这个前
5: 妻。三叔也不同意。
2: 老大是说老三在母亲去世的前一个月，把他自己的儿子的户口给迁进去了，他们没弄达成一致意见，这房就一直搁置到现在也没有动。
4: 关键你二叔
3: 晚了
5: 啊，
3: 晚了。
5: 对。
4: 晚了。
3: 对。
4: 为什么？
3: 他当时他不同意。为什么给变？
4: 那你二叔可能是不是他本身他也不同意？
5: 嗯，对，
4: 也不同意。三叔呢？
5: 也不同意。
4: 你跟三叔说啊，你有一间是你的了，那间给我爸，这也名正言顺啊。
5: 不同意。
4: 三叔也不同意。
5: 对，
6: 我小时候回老家比较多，我四岁就回去了。因为什么回去？我们哥三个，我回去以后家庭一个人负担。为什么说房应该给我一间？我父亲承诺，因为我为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回家伺候五位老人养老生活。
1: 眼下对父母留下的另一处公租房，大哥也提出了主张。在他看来，自己一直在农村老家替父亲尽孝，这些实实在在的付出难道不该被认可吗？
6: 我爷爷奶奶老爷老了，我老奶奶全是我养老送的，我替父母在老家尽孝，父母在老家他名下没有任何财产，但是我三弟小春叔同还有一间公租房，也是我父亲挣起来的。
7: 从法律上来说啊，您和大哥也认可您和老二是尽了更多的赡养义务，对吧？
8: 那不用说，都是
7: 对。不管从法律上
8: 还是事实上，我们街坊邻居一块儿长大的，
7: 听我说完行吗？不管从法律上还是事实上，
4: 材料呢？
7: 您确实是对于您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您和老二对吧？这个大哥也认可，但是我们从情理上还要想一个事儿，老大刚才说的，就是我带着。代替我父母照顾了我爷爷奶奶老奶奶，对吧？然后姥姥姥爷，这应该是你父母应尽的义务。
8: 没错。
7: 但是我作为老大替他们尽了。
8: 我们认。
7: 所以。
8: 我认这个。
7: 所以如果从情理上来说，我觉得你们仨对于父母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承担了不同的角色。
8: 嗯嗯，
7: 你们是亲力亲为，他是间接的帮助父母分担他们的责任，对吗？
8: 可是他得的利益也多。
7: 对，所以目前为止，那他在农村得到什么利益了？你说说。嗯，
8: 你看啊，我爷爷奶奶的一个宅基地，
7: 宅基地，
8: 我姥姥姥爷宅基地，
7: 嗯，
8: 然后我一个老奶，就是我爸的奶奶呢，宅基地都是他伺候的这五个老人嘛，那都归他了。
7: 嗯，
8: 你想一想，哪有我们没什么事儿的？
7: 那个宅基地值多少钱啊？
8: 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
7: 您就以现在来说，那个农村的河北农村宅基地能值多少钱啊？
8: 是不值钱，现在现在不值啊。
7: 所以咱要拍拍良心来去想这个事儿。
6: 在世参的时候，英特协议为什么给我意见？我是北京之听。

0: 了，就开始闹了。
1: 面对大哥的愤愤不平，小弟也道出了真实想法。他说，早年间分配财产皆是由父母决定，大哥虽功不可没，但他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
0: 这个我不认可
2: 啊，
0: 我不认可。
2: 怎么不认可啊？
0: 因为我不是完全知道啊。首先一个，他属于知青，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知青，他7岁都不到九，我记得8岁左右吧，就一直在我们老家跟我奶奶爷爷生活。
3: 在我父亲活的时候就说了，我们老家农村的东西都归我大哥，我们俩谁也不许要。北京东西与他无关了，我们俩的那9658，这个所有的这个边的平房都是我，是这么一个有那个有这么一达成协议，就口头的啊，咱只能说口头。其实我们有个东西，我父亲那时候选过一个东西，让我们哥仨都签字，就是哪人拿走，我后边哥签了字了。没拿走这东西，我大哥签了字拿走了，现在估计他也不会拿出来这东西，因为这东西那是吧，肯定是那什么的。
0: 我母亲就是早上起来，就是4月27号我大哥从老家来的，他中午到的我妈那儿，我是上着班呢，我和我二哥晚上就赶回去了，因为好几年不见了嘛。因为我父亲06年走，他是第一次来，11年他才来看我妈来，这是5年，我们赶回去跟他一块吃着饭，一块聊着天。当时我母亲也在场，我母亲说了一个原话，一会儿老二回来你听，说当时我大哥都在场，说现在这么多啊，你们仨都来了，你也好长不来了，现在咱把这房子说一下，说啊，农村的都归你了，北京的楼房归老二，所有平房归老三，老大你同意不同意？老大说没问题。我插了一句话，当时我说老大你别这么说，我说你出去，你给我嫂子打一电话，我当时绝对这么说的。
1: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公租房争议也被摆上了桌面。
4: 樱桃谢家的原先是2间房，我父亲承诺给我1间，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3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改成1大间了，
2: 又重新翻盖了。名字改了没有？
4: 我父亲和他运用不正当的手段改了1间归老三了。
1: 承租权多次变更到底涉及何人？重要线索又该何处找寻？
2: 你这问题里边有你的利益，那你们你过到他名下了，怎么还有你的利益啊？
5: 所以我说，
0: 如果他要不但不没有承诺，我们不会过他名下呀。他不承诺了吗？
1: 当年的承诺究竟内情何在？眼下的调解又将何去何从？
6: 那您现在经济状况怎么样？
7: 身无分文。
6: 平时生活是有支持，还是说生活也挺困难的？
7: 很困难。现在我连看病都没钱看，现在别说吃饭，法院一冻结我是一分钱也没有。
8: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9: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9: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8: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汇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2: 老大不是把你告了吗？
0: 是啊，
2: 然后法院也判决了，您当时服从这个判决吗？
0: 我到今天我也不。
1: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至庭后再议。
11: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12: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岭律师在线。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3: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民。
14: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13: 郭先生与某健身公司签订了为期2年的会员合同，一次性缴纳了会员费4800元。但是呢，仅过了半年，该公司就突然关门，负责人呢也随之失联。因为该公司停业前一周仍在疯狂推销2年期会员卡，郭先生觉得蹊跷，就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要求退还剩余的会费。部分会员呢还主张该公司构成欺诈，要求3倍的赔偿。
14: 健身公司因经营不善停业，会员能要求退费并主张3倍赔偿吗？
13: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

0: 1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以及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同时，该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应当3倍赔偿。本案中，健身公司在明知即将关门的情况下，仍大肆推销长期会员卡，主观上具有欺诈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欺骗行为，已经构成消费欺诈。法院呢，经审理认为，郭先生等会员剩余的18个月未使用期限，所对应的会费3600元，应当予以退还。同时，因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还应当按照会费总额4800元的3倍，也就是14400元支付赔偿金。
1: 消费者维权时必须支付合理的费用，指的是哪些费用呢？
0: 简单说，就是因为商家违约，你为了维权拿回预付款而不得不花的正常且必要的费用。具体而言，这些费用主要包括去商家、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法院产生的交通费用、打印、复印、邮寄证据材料的费用、起诉时缴纳的诉讼费、必要的商品鉴定费、评估费，以及部分情况下合理的律师费。这些费用都需要有真实票据，并且和维权直接相关，不能是随意过高或者与维权无关的开支。
1: 明白了，感谢律师的讲解。
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车被撞去送修，定损愈尴尬。
4: 就比如说我订一个1000万配件，可能只给我赔3-4000块钱的话。
3: 钥匙藏角落，熟人门清不安全。
5: 所以说这个钥匙肯定得专人保管。
3: 轻信分红当法人，想要注销很困难。
6: 啊，你代表我也不晓得，那个是执照上有个名字。
3: 买家一人是两绝，资深玩家被套路。
7: 他冒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套取了我的一个验证码，我的手机号。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近日，陕西西安的李先生遇到一件很无奈的事儿：自己的车被人撞坏后，送到 4S 店定损维修，却被保险人拒绝，只因为李先生选的 4S 店与保险公司没有合作关系。
3: 前不久，李先生在西安雁塔区一处主干道上停车等红绿灯时，左边车道上一辆半挂货车向左转弯，可转一半时突然倒车，直接撞在了李先生的车上。
8: 当时我在等红绿灯嘛，他这个车倒的过程中，我就听见车感觉到让撞了一下，还在继续不停的撞，然后停车了之后，我一看我的后备箱和这个左沿子板严重受损。半挂车司机说他转弯转的小了，因为车上拿东西重，怕后轮过不去侧翻了，然后他就倒车，就倒在我车上了。
3: 李先生说，事发后由于双方没有受伤，双方对这起事故没有争议，协商后没有报交警处理，而是通知半挂货车保险员到现场处理。现场举证后，对方车辆保险员让李先生将车辆开往一家汽修店定损维修，随后双方离开现场。
8: 回去之后一导航太遥远了，等差不多1小时，然后在我看我车受伤也比较严重，去他那个小修理厂怕给修的质量不过关，我在当时就在附近搜了一下，正好我住的附近有个 4S 店，我就开到这个 4S 店。
3: 可在李先生将车送往 4S 店后，原以为对方中国人保的保险员会尽快定损让 4S 店维修，但却被通知要想走保险理赔，这家 4S 店不能维修李先生的车。
8: 保险工作人员告诉 4S 店说是他，我说不能在他们店里维修，只能在他们指定或者合作的地方维修。

0: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1: 我们联系中国人保的时候，中国人保临时晚上给我们做了一个通知，通知说是我们的代码掉了。代码掉的意思就是他在这个电子系统里面搜不到我们这个电容了，也就是相当于这个车在我们家没法进行维修了。那就是在定损系统里面搜不到我们店里能做真没法给这个车上进行一个定损。
2: 只因这家 4S 店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不是合作关系，就不让李先生在这儿定损维修走理赔。对这样的规定，李先生很不认可，也多次向中国人保客服核实。
3: 就是县级以上有余资质可以开维修发票的 4S 店修理厂都可以，
0: 都可以是不是？
3: 在哪里修通知我们就可以了。
2: 虽然中国人保客服给出了明确回复，但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的保险员这里，李先生只能在他们有合作关系的汽修店维修。
4: 正常情况下，合作的店人家可以正常维修，然后双方公司啥的对接都很好，哦，不会有其他啥问题。他现在这个就是两家公司现在合作没谈好，然后配件价格啥都有差异。
2: 对于中国人保客服给出的答复，这位保险员却说道：
4: 客服人家跟你说肯定都是哪里都可以，但是底下执行起来肯定各个公司的制度啥的都不太一样，我们肯定是按照人家公司规章制度来执行啊。
2: 那如果不在中国人保西安市分公司合作的汽修店定损维修，会产生什么样的价格差异呢？
1: 那么这个作为后叶板，它损伤较为严重，他们做一个切割处理，从这块做一个切割面，这块做一个切割面，将这块叶子板拿下来之后做一个新的拼接焊接上去，就做一个这样处理。后背盖呢做一个更换，目前这两块就是作为这样一个维修方案，费用估计应该在6000左右。如果是没有合作店的话，他给我的价格可能是我原厂系统价的3到4折。就比如说我订一个1000块钱背件，他可能只给我赔3-400块钱的样子，就是按照市场价格，市场价就说白了就是比如像副厂价呀，或者像其他品牌价。这种价格去来衡量4S店的价格，那我们这边肯定修不下去了。
5: 那意思就是按他们给的这个定损额，你是不能用原厂的东西来修的。
1: 是
2: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机动车辆保险理赔管理指引，保险公司应确保客户自由选择维修单位的权利，不得强制指定或变相强制指定车辆的维修单位。
1: 我们觉得很不合理，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也就告知给客户了，因为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理论上讲，就是客户买保险在这个条款里面没有这一项的时候，那么他搁哪儿修车是客户的自愿的，对吧？而是医院他到哪儿去修都可以，不能说有一个强制性的行为。
0: 我感觉这就不可思议嘛，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我老家是沿海的嘛，来回折腾好多次，到现在为止车还在 4S 店放着没人管。
6: 花10块钱就能去璧山游玩一天，还包2顿饭，如此美事让重庆巴南的几位大姐心动不已。然而到了璧山之后，大姐们发现所谓的游玩竟然直接变成了凉席展销会。在听了几个小时的强力推荐后，有人勉强下单，而买回来的牛皮凉席却存在不少疑点。果然羊毛还是出自羊身上啊。
7: 我养鱼，
8: 那我不遭灾吗？
7: 我都打着奶还要笑，我都生病受骗的呀还要笑，没走得过吗？
2: 朱大姐、杨大姐、于大姐都是巴南区二圣镇天平街上的居民，由于大家都住在同一个镇街上，彼此都熟悉，他们彼此有一个共同的微信群，群里的群主时不时会相互的转发一些信息。4月25号，有人在群里发消息，只要10块钱就可以到璧山去游玩一圈，还包早午餐。
7: 他是区的双孙群那个，
9: 哦，加进去的。
7: 哎，
9: 他当时说去干啥子吧？
7: 去游游噻，双轮去双游噻，哪个把我们引起去？8点钟都到那哈儿，把我们引起关在12点半才放我们出来，拉到哪里去吃饭？叫鱼游吗？
2: 据几位大姐说，当天到了璧山后，就被组织者带到了一个楼房里，然后里面有人正在推荐一款叫牧神的牛皮凉席。主持人卖力鼓吹凉席里加了中药垫，睡了以后对身体有好处。
8: 就关两三个小时，哎，不好，不就三个小时，
7: 晚上10点半，
8: 哎。
7: 都是在现场说噻。他说那个的话，我们那个有时候叫花洗一下，啷个啷个那些哈，都是说，反正都是风湿啊，哎呀，
8: 关节呀、啊，
7: 哎，都是病
8: 都还有啥子要是内脏里头的那些病了，都能够治掉，
7: 全部都可以调。
8: 都
7: 都
8: 打
7: 的嘛，他不说他病很多，他病很多啊，然后来说都不是啥子，我说你有那个条件，你都买嘛，啊，出去恁个好法子，哪个晓得嘛？
2: 几番销售话术下来。朱大姐和于大姐分别花2280元和2480元买了两床牛皮凉席，但晚上他们回到家后，发现这牛皮凉席有很多的疑点，而且皮质也不像销售时说的那么好。记者认真研究了一下，牛皮凉席的九个标签上，除了有牧神品牌厂家的信息，还有四川华西中医药研究所的品质认证标签，以及还有中药店的合格证。而就是这个合格证上竟然注明了提高免疫力的广告语，而这类广告语通常只会出现在保健品商品中，而凉席属于家居家纺类产品。根据广告法第17条，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使用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那么凉席上出现提高免疫力的文字是否涉嫌虚假宣传呢？这些牛皮凉席和中药店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到底有没有调理身体提高免疫力的效果呢？记者电话联系了牧神牛皮凉席厂家的张总。
10: 你们那个牛皮凉席搞的打了那么多标签，到底哪个是你们的？
11: 后面几个，前面是因为它是两个产品的复合产品嘛，前面是另外一个产品的标签。
10: 他们的合格证那些去研究过没得哦？
11: 有，都有。
10: 那你晓不晓得合格证搞的不能打啥子提高免疫力那种说法哟？
11: 这个就是我们没研究这个东西，是因为是对方的产品，我们研究的牛皮的。
2: 张总解释说，他们凉席不可能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这个标签应该是凉席附带的中药店上的。为了核实情况，记者又电话联系了中药店的品质认证机构工作人员。
12: 有什么疑问你直接找那个厂家，哎，我们有验证的，而且可能还不止一家，所以你说的哪一家的我也不清楚。
13: 那你们一般认证他们什么东西啊？
12: 认证东西太复杂了，你可以去查他，你不要来问我。
2: 这家机构表示他们确实是进行了认证，但是具体信息要记者向凉席厂家了解。到底这些凉席和中药店是否有提高免疫力的功用，厂家和认证机构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切说法。截至发稿前，朱大姐和于大姐给记者打来电话，目前凉席厂家已同意上门收货并全额退款，另外还给予朱大姐和于大姐200块钱作为补偿，只花10块钱就能玩一天，还包车费2顿饭。仔细想想，这就十分的不合常理。我们也提醒市民朋友，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提高警惕，当心中了低价旅游团的套路。
6: 零基础手机操作，短剧推广月入过万。重庆的周先生在刷短视频时看到这样的消息后非常动心，很快向对方交了4-5千元，原以为从此可以轻松月入过万，可是结果如何呢？一起来看。
2: 周先生一直想找一个靠谱的副业赚点外快，前不久他在刷短视频时看到了一则广告，风口项目推广短剧，手机操作零基础就可以轻松月入过万，参加的门槛也很低，只需49元，报班听课学习3天，
14: 给大家备好合规成品素材，你只需要动手发布就行，每完成一次发布都能拿到对应的米，多劳多得，全凭自己的时间和勤快程度。
2: 周先生立马掏了这49元，随后他被拉入了一个学员群，有老师开始给他们讲述短剧推广的前景和丰厚的报酬，同时群里还有多名学员晒出了高额收益截图。
15: 下头挂的有链接噻，这个如果说付费或者是说看广告的都有收益噻。
2: 在对方的指导下，周先生在某社交平台建立了自己的短剧账号，并且发布了对方提供的素材片段。没想到短短几天时间，这些短剧就有了3-4千的点击量，很快他就收到了第一次推广费20多元。
15: 第二天他上课就给你说的看嘛，那都是一级授权给你带来的那个，晓得吧？你发的全是新剧，如果是以后做得更好的话，那不是是哎呀，都像他所说的噻。
2: 尝到甜头以后，周先生是完全相信了对方。

0: 此时所谓的授课老师又告知推广名额有限，需要周先生交300元占了一个推广位。交了这些钱后，所谓的授课老师又建议他交款4680多元用来购买短剧的一级版权。按照授课老师的说法，这钱交了以后，周先生的收益会立马暴增。可实际上呢，
1: 这国位说
2: 1955啊，又比我高点26。
0: 周先生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提出质疑后，对方表示周先生需要再交2980元上一个大咖班课才能解决相关问题。
2: 哎，你如果连1980不给，都相当于这4680给了个没用的，拿不出钱。那个老师，他所谓剧场方的老师都一直喊你到处去借，知道吧？随便啷个都要想办法把你钱借到。
0: 周先生要求对方退款，但对方迟迟不理会。又过了一周，周先生的微信都被对方拉黑，学员群也被悄悄解散。
2: 我给他发，我说我要报警了，他都没回复了。确实，像那个短剧推广啊，可能我后头的了解哈，上当的那是可能成千上万。
0: 听说了周先生的遭遇后，相关律师表示，对方的相关行为已经涉嫌诈骗，建议市民尽早向有关部门反映。目前，周先生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自己的情况，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提醒更多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动动手指就月入过万的好事，千万别再上当了。
3: 那么在以往的很多骗局当中呢，不少的受害人呢都是被这个高额回报蒙蔽了双眼，落入了圈套。但像我们片中的这位周先生呢，他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勤劳的努力哈，赚一点点外快。那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所谓的副业焦虑，现在的骗子呢也是根据这一种焦虑的心理设计了这样的骗局，着实可恶。那今天的话题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你好，欢迎小波律师。
4: 你好，
3: 我们看这个骗子的套路哈，先是用什么月入过万零投入来吸引一些人，然后呢，再通过一些小额的投入筛选被害人，之后就是加码了，比如说你要版权费啊，什么各种名义再多收费，之后卷钱跑路，这样一个套路。那么他们这些套路到底是我们所说的民事上的这个合同纠纷呢，还是民事欺诈呢，甚至能上升到这个刑事诈骗？到底这个界限是什么？
4: 具体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比如说他分了这么几步，第一步。我们说他根本就没有想着说我能够带你去月收入过万这样的一个真实的途径，他更多的他也没这个能力，他更多的其实就是想用这样的一个说辞骗你来加入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一开始就是一个小额的投入，然后给你一个画个饼，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他真实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然后当你进入到这个圈套当中以后，你就会支付一些小额的成本，然后给你一些甜头，让你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他能获得20块钱的这种收入，然后你要想挣更多的钱，那你就接着往上走。那我们看到他实际这个骗的过程是逐步升级的，也就是从一开始有可能包括他建这个微信群，其他人都是托，只有他一个人是要钓的那个鱼。那这种情况下，当他接着一步一步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对方露出来的真实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你如果不交后边这2000多，你前面那4000多也白交了。但你如果把这2000多交了，肯定还会有20000多等着你，要不然这2000多也白交了。我们很多当事人之所以被骗，就是因为不断的去投入这种沉没成本以后，他不甘心，觉得如果后边不做吧，前面的钱也要不回来了。但其实对方他根本就没有带领你赚钱这样一个真实意图，他真实的意图就是把你的钱通过这样一个话术骗到他的兜里。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他的数额已经超过了我们法律所约定的那个数额巨大的这个情形，所以它就构成了一个诈骗罪。
3: 那我们看啊，其实就是一个是要看目的，第二是实施的手段，第三是具体的金额。
4: 对，
3: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周先生他毕竟本人被骗的只有1700块钱，他想要推动这件事情刑事立案的话，他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4: 如果说他只 一个人只被骗了1700，但像他这种人肯定不是一个，那骗子肯定也不只是骗他一个人，所以他要做的这个事情，他最好是能够通过他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去招募更多的跟他有相同经历的人来一起去报案。因为作为骗子来讲，他肯定不是骗我们当事人一个，如果他骗了很多人，每个人1700，我们10个人就17000了，对吧？那我们3个人就已经够这个立案的标准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当你一个人是小额的时候，那如果能有更多的受害人团结起来，这个事情就能推动他立案。
3: 嗯，好的，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这个捷径的背后啊，往往就是陷阱，不要让你这种急于去增收的一种心理成了别人控制你的筹码。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钥匙藏角落，熟人门清不安全，
5: 所以说这个钥匙肯定得专人保管。
0: 轻信分红当法人，想要注销很困难。
6: 那你代表我不晓得，那个是执照上有个名字。
0: 买家一人是两绝，资深玩家被套路。
7: 他冒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跑去了我的一个验证嘛，为了看他手机号。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钥匙不随身保管，藏个隐蔽地方认为保险，错了。前不久，太原杏花岭一仓库的工作人员就把自己的钥匙塞在一个犄角旮旯，以为谁也不知道。结果防不住有心人，前员工开着货车径直找到钥匙，像搬自家东西一样拉走了一些高端家电。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
0: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这个仓库的门窗没坏，也没有强拆的痕迹。好在仓库里的监控摄像头很多，民警第一时间从监控入手。可是这5台冰箱和1台洗衣机是啥时候不见的？监控视频又该从哪儿找起呢？
5: 自己仓库内的5台冰箱和1台洗衣机突然就不翼而飞了，因为这些东西是客户早就预定好的，他要上门送货了，所以我们赶紧就现场查看情况。因为这个库房他也是很久才去一趟，而且钥匙常年在那儿放着，咱们就根据这个近一个月的监控慢慢给他摸索，最后一点一点把这个视频找见，结果发现在2025年的12月底有一帮人过来把这些冰箱拉走了。从监控上显示，他们是非常熟悉这个案发地点的，因为他们直接开着一辆货车。
0: 按理说，小偷作案怎么着也得鬼鬼祟祟，撬门别锁吧。可监控画面里的这几位那叫一个淡定。监控里只见这辆货车熟练的倒车入库，司机下了车既不瞎转悠也不找工具，径直走向了仓库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摸索了几下，嘿，钥匙到手了。开门、搬货、装车、走人，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5: 我们一看，这就是典型的熟人作案，咱们就联系这个被害人，看他认不认识这个人。结果发现他这个嫌疑人和被害人他们之间有过合作关系，然后很快就确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0: 原来这个嫌疑人曾经是仓库的一个搬运工，他摸清了仓库钥匙的藏身处，也知道老板不常来，觉得有机可乘，竟然动起了歪心思。
5: 咱们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他还是跟我们民警谎称说是他这个是受人家雇主要求去库房里头拉冰箱，但是咱们当下就跟被害人核实，这个冰箱就没有完全委托过他，而且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终结了，不存在任何关系。
0: 面对铁证，任何狡辩都是苍白的，不问自取即为窃，8万余元的案值已经构成了盗窃罪，警方迅速出击抓获嫌疑人。那么偷走目标这么大的家电产品，他放到哪里去了呢？
5: 他弄到长治，他们还有个库房，他们放到那边以后，估计是分析大概率啊，他是想在一段时间没人知晓以后进行售卖。
0: 目前这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被盗家电被如数追回。
8: 前两天重庆一栋老居民楼的窗外置物架突然掉落，砸中了停放在楼下院坝里的2台车，小区居民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我们一起来看。
9: 好吓人好吓人，7楼的防盗网掉下去了，还好没有砸到人。
0: 海德山庄小区位于两江新区回兴片区，建成于2000年左右。当年装修时，多数业主都在窗外安装了不锈钢防盗网和置物架。5月1号傍晚7点左右，小区一7楼住户窗外的置物架突然掉落，砸中了停放在楼下的2台 SUV。记者采访时，地面上还有一些掉落物的碎屑，置物架立在一旁。其中一台受损车的车主刚好也在现场，
10: 砸了一个大坑啊，包括里面的东西有些都震掉了啊，有车子的本身呢也被划伤了很多东西，损失啊，今天我到那边去大概预估了一下，可能得5000元左右。
0: 记者了解到，掉落置物架的这一户目前是租赁户在居住。事发后，车主、房主、租赁户三方正在协商解决后续事宜。车主徐先生提出，他可以出自己的保险来修车，但对于因此带来的明年保费上浮，他希望房主和租户承担。
11: 看到我们几十年的老交情，邻居份上，他不是要求赔偿，所以说出了那个事情呢，肯定他明年的车费那个保险要贵点，哎，都象征性的我们补偿一下。
0: 当着记者的面，房主李女士拨通了租户的电话。租户表示，他们并没有在置物架上放很重的东西。租户还告诉记者，他们跟李女士沟通的不太愉快，希望能跟租赁合同上的出租方，也就是李女士的儿媳直接当面沟通。
12: 没放猫砂，是猫砂盆，猫砂盆很重吗？亲，猫砂盆应该不重吧？我们是想就是说大事化了就是化了，他们如果说哪个签合同就跟哪个签，好生说我们自己步骤都不好做吧。
0: 目前车主徐先生已经向当地派出所报警，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处理。徐先生表示愿意继续跟房主及租户友好协商，如果最终无法达成一致，再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8: 阿元在路上捡到小杰遗失的手机，因无法解锁，随手将手机丢弃在一个荷塘中，结果导致手机彻底损坏。小杰报警后调取监控，找到了阿元，要求阿元赔偿手机损失费7700元。阿元咨询自己捡到的东西又丢掉，难道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4: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3: 阿元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314条以及第316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即使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在将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阿元捡到小杰遗失的手机后，因为无法解锁，随手呢将手机丢弃，可以判断该丢弃行为属于故意。阿元既没有履行通知上交义务，又故意丢弃遗失物导致手机灭失，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8: 张女士乘坐高铁时被行李架上掉落的行李砸伤，张女士要求行李的主人欧阳先生支付各项费用，共计18000余元。欧阳先生拒绝，他认为自己已将行李放好放稳，自己完全无责。张女士咨询高铁上行李掉落伤人，欧阳先生是否需承担赔偿责任，高铁方又是否有责任？
4: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3: 本案中，欧阳先生作为行李的所有人，对行李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根据民法典规定，如果欧阳先生没有将行李平稳牢固地放置在行李架上，导致行李掉落砸伤了张女士，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高铁方负有对旅客行李进行管理的责任和义务。况且张女士是在乘坐高铁的过程中受伤，并不是自身健康原因或者故意重大过失导致的，所以高铁方不能免除责任，应当就张女士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
8: 潘女士婚后一直在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没有外出工作，男方收入全部自己掌管，现在双方感情破裂要离婚，男方不愿给潘女士任何补偿。潘女士咨询法律是否有关于家务劳动补偿的规定，自己是否可以主张相应的经济补偿。 有请任占明律师。
13: 潘女士可以主张经济补偿。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请求补偿。潘女士婚后啊，一直在家里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属于承担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虽然男方呢掌管收入，但这不影响潘女士主张权利。她可以在离婚诉讼中要求男方支付家务劳动补偿金，具体金额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家务强度以及男方的负担能力等因素啊进行判决。
0: 相信分红当法人，想要注销很困难。
6: 啊，你代表我不晓得那个是执照上有个名字。
0: 买家一人是两绝，资深玩家被套路。
7: 他冒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跑去了我的一个验证码和那个手机号。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4: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8: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本以为当个挂名的老板就能每年享受上万元的分红，如今不仅承诺的分红一分钱都没有拿到，还面临额外的债务风险。最近重庆的严女士就遇上了这样的烦心事儿。
6: 一天都是愁得很，住下法人代表，消也消不到，瞌睡睡不着，饭也吃不好，睡不好，都是我。
0: 严大姐说，2020年的时候，有位熟人找到了他们几个老姐妹，就在这家小发廊里，让他们交出身份证，注册登记公司当老板，许诺投资分红。严大姐甚至不知道法定代表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6: 法定代表我也不晓得，那个是执照上有个名字，那个我也不明白。找朋友嘛，喊去把身份证拿起去注册公司，2万块钱一年。
0: 没过多久，严大姐就成为了重庆新山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严大姐从未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搞不清楚这家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些年来，虽然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分红，严大姐也没有当回事儿。直到前段时间，她突然听说公司好像税务方面有些问题，这才让她担心起来。
6: 就是那个会计，他打公司的事儿打过的事儿，有3万块钱的税没有上。担心都是啊，比起债务呀、有债呀，都落到我严哥你老公上了，都是这个意思。
0: 记者尝试通过重庆新山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在企业平台上登记的电话联系工作人员，了解公司经营的相关情况，不过电话也是无法接通。严大姐说，她去找过当地的市场监管局，想要取消自己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却发现困难重重。
6: 记了，他说要照到程序，要执照和私章那些才晓得到，我们啥子都没得。
0: 采访中，记者通过严大姐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上了当时介绍办理业务的人员，可对方矢口否认此事，并匆匆挂断了电话。
15: 严光丽老师，他说他的那个身份证被你拿去注册了那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啊。
6: 哪里是我拿去记的？他乱说。
0: 在采访现场，和严大姐有相同遭遇的周大姐也证实，自己是通过这位介绍人成了重庆汇嘉益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她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自己是一分钱也没有分到过。
11: 他喊我们办那个执照，目的都是在这都是出于办了那个公司，每年要分红或者是2万块钱，到了一年过后都没有分。后来过后啊，我们都喊他消了都是，但是他说他消了的了，跟我们，好具体我们都不搞不清楚了。我们
15: 现在网上看到的还是那个公司的法人，
11: 等于我没有查网上，我也查不来。
0: 目前严大姐等人已经报警，同时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投诉。
12: 冒用市民身份信息注册为公司法人，存在违法行为，望查处。那我给您登记交办上去。
0: 据了解，按照现行法律，法定代表人代表着公司对外从事民事活动，本身就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人物，就算从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一旦公司出事，挂名的人可能照样要跟着承担责任。

0: 甚至面临被限制高消费的风险。
1: 经过那件事情的话，我都觉得以后让那些人再也莫去上那些当了，尽量把自己的身份证给我看紧卷一点，再也不要去做那些办执照的事情了。
2: 提醒那些人不要随便朋友也好闺蜜也好都不要去相信，拿身份证可以得钱，天上不会掉馅饼。
3: 最近重庆两江新区的一名钓友唐先生网购了一款网红鱼饵饲料，满怀希望以为可以三秒上鱼，没想到用下来效果却让他大失所望。随后唐先生联系品牌商家要求退换，在厂家核查时发现了问题。
4: 然后那个码扫进去的话，真货的二维码只能扫三次，假货的话它那个二维码都可以无限次的扫。然后里面那个包装，我们的生产日期打的一个钢印，跟它外面造假的钢印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饵料它里面的一个状态那些都是不一样的。
0: 经过该网红饵料品牌厂家的核查，唐先生买到的鱼饵饲料包装粗糙，气味异常，确认是假冒产品，于是与唐先生一同报案。两江新区警方汇总了平台销售数据后发现，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刑事案件立案标准，随即展开立案侦查。
5: 对涉案的资金流、物流还有相关的信息流进行一个调取，然后进行了摸排。通过物流信息，我们就初步判定这个生产的制假窝点是在某处。
0: 在外省一处偏僻的城乡结合部，警方找到了制假的黑窝点。让人震惊的是，这个窝点就是一个脏乱差的猪圈，毫无生产条件可言。在这里，警方查获了大量假冒饵料、制假原料和设备。
6: 它的包装的话，是从一个公司生产的鱼饲料的原料是从一个公司直接进口的，然后进口回来之后，他就自己生产加工，知名的品牌一个成品，然后对外进行销售。
7: 它的价格比正规厂商要便宜很多，它进货原材料都比正规的厂商要便宜，它的品质也要差很多。
0: 在收网行动中，警方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8名，查封仓库4个，缴获大量假冒成品，涉案金额达600余万元。经查，在唐先生网购的假冒网红鱼饵背后，是一条集生产加工、网络营销、物流发货于一体的假冒品牌鱼饵饲料制售链条。犯罪团伙通过仿冒网红品牌、加密通讯交易、低价劣质原料灌装等手段谋取暴利。目前这个跨地域制售假网络已被彻底摧毁，该案已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3: 每到升学季，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心仪的学校，不少家长可谓是操碎了心。这时候如果有人说我认识领导，有关系能办事，您会不会动心呢？家住太原市万柏林区的李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位能人，对方打包票能够解决他孩子小升初的难题。可是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这钱花了，事儿却没办成，最后甚至连能人都消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事情还要从2024年说起。据李先生介绍，自己的儿子面临小升初，家人希望他能够进入一所重点中学。经朋友介绍，李先生结识了男子寇某。寇某听说李先生的烦恼后，当即拍着胸脯表示这都不是事儿。
8: 嫌疑人自称认识一些关系教育行业的领导，以及这个有一些关系能够办理这个上学的事情，然后被害人就信以为真，认为他确实能够办理此事。
0: 信以为真的李先生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寇某以需要打点关系、请人吃饭等各种理由，让李先生通过微信转账和支付现金的方式，一共给了他10几万元。然而钱给出去了，承诺的入学通知却迟迟没有到来。
8: 被害人就是陆陆续续一共给了嫌疑人15万5千元，其中10万5千元是用微信转账，还有5万元的现金。
0: 从2024年上半年等到下半年，眼看着招生季都过去了，直到李先生的儿子被其他学校录取，寇某仍然没有消息，甚至最后人间蒸发了。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受骗了。
8: 被害人就向寇某要求他返还给了这个寇某用于办事的钱，寇某以多各种理由拒绝返还，后迫于无奈

0: 被害人选择报警求助。
1: 接警后，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他们发现李先生和寇某之间的转账都是单线进行，所谓的朋友介绍也只是个引子。随着调查深入，寇某的谎言被一层层剥开。
0: 经了解，这个被嫌疑人并不是从事相关教育工作，他也跟这个教育行业，比如学校的领导以及教育局的领导并不认识，他是谎称一次，谎称自己能够办理此事，骗取这个受害人的钱财的。被害人跟这个嫌疑人这个转账都是单独进行的，没有经过这个朋友。
1: 所谓的过硬关系，纯属子虚乌有。那巨额的钱款又流向了哪里呢？警方在掌握了确切线索以后，于三月底在晋中介休市将犯罪嫌疑人寇某抓获归案。审讯结果令人既气愤又唏嘘。
0: 嫌疑人拿到钱以后，陆陆续续就是个人消费，包括这个还车贷、还信用卡，还有个人消费，全将这15万5千元全部挥霍一空。
1: 原来李先生一家人省吃俭用凑出来的择校费早已被寇某用于个人挥霍。目前寇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出门旅游好好逛着景区，天上突然飘农药，会是一种什么样离谱的体验？最近呢，江西庐山西海的游客呢就遇上了这样的糟心事儿。景区呢突然用无人机大面积的喷农药，大家躲都没地方躲，身上全都是刺鼻的农药味儿，回来呢皮肤还痒了好几天。事后呢，景区甩锅说是第三方公司操作不当，已经终止合作了。他们的言下之意呢就是说跟自己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先给大家画一个法律重点，景区呢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像这种喷农药的作业本来就应该提前3天在官网、售票口、景区广播到处通知，作业的时候呢你还得圈好警戒线，哪能像这样悄咪咪的就上天喷呢？哪怕呢实际操作是第三方公司实施的，那么景区作为委托方本身呢就负有审核作业方资质、监督作业全流程、落实安全防护措施的法定责任，不存在甩锅给第三方就能够免责的空间。按照法律规定，受影响的游客不仅可以向景区主张医药费、误工费，如果说呢因为农药刺激导致严重的过敏、诱发基础疾病等后果，还能够索赔护理费、交通费，甚至呢精神损害赔偿。这些诉求呢都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景区根本是推不掉。那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呢，只有当景区能够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全部的安全保障义务，损害是因为游客比如说故意闯入警戒区等自身过错导致的，才有可能减轻责任。而这次事件当中呢，我们看到景区连最基础的提前通知都没有做，既没有公示作业信息，也没有设置现场的警戒，所以说呢不存在任何的免责或者减责的事由。如果景区拒绝赔偿，游客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文旅主管部门投诉，或者呢直接向法院起诉。最后呢，给我们所有的出门玩的朋友提个醒，如果说呢在景区遇到了类似的突发作业受伤，你要先拍好现场的视频，留好医院诊断证明，直接找景区要赔偿，不要听他们拿什么第三方责任来当挡箭牌，法律呢早就给咱们撑好腰了。
1: 买家一人是两绝，资深玩家被套路。
3: 他冒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跑去了我的一个验证码，我的手机号。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3: 哎呦，这衣服超实力，真的看远看近，衣服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实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实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2: 俗话说清奇带路发家致富，可是重庆的小郑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表哥号称要带他赚大钱，最后却让他背上了十几万的债务。面对如今的情况，小郑也是欲哭无泪。
16: 本来他喊我跟着他一路找钱的，结果钱没找到，现在还背了十多万的债，我都不晓得啷个办了。
1: 小郑告诉记者，今年三月，自己的表哥甘某自称开了一家金融公司，并让他到公司去上班，保底工资就高达15000。
16: 他跟我的一个保底都是15000，还有更多的提成。他说的都是他现在挣到了钱了，要让家里面的同辈的人都挣到钱，一定是很放心他的，然后我都跟到他一起借。
1: 薪资高，发展好，老板还是自家的亲戚，小郑欢天喜地的入了职。而上班没两天，表哥甘某就要给他买一辆车。
16: 他都说我那个车上不了台面了，然后我表哥他都说他跟我买一辆车，买起来公司一起用嘛，我大多数时候都是我用。
1: 一番商量后，他们到巴南区一家车行买了一辆二手 SUV， 车子挂在小郑的名下。
16: 当时买那个车都是20000多，首付款他来付，然后贷款贷了95800，他说的那95800是他把钱给我，我拿去再还给贷款公司。
1: 可小郑没想到，车辆到手后大多数时间都是表哥甘某在使用。更让他觉得不对劲的是，一周后车子不见了。
16: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然后我老表他说那个车被他拿去做抵押了，本上面的一个信息也是我的信息，在没有经过我的一个授权下，我都不清楚他那个车他是通过如何方式拿去被抵押了的。当我联系他叫他把那笔钱按月转给我的时候，他满嘴的污言秽语。
1: 小郑告诉记者，他们公司的一个前同事也和他遭遇了同样的情况。
17: 是之前我2012-2013年在重庆做销售带过的徒弟，他就说他那边需要团队需要管理，让我过去给他培训，一个月给我什么2万-3万这样的这么待遇，但实际上他就压根没兑现过嘛。
1: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1月他到甘某公司上班，这期间甘某告诉他要买一辆公司用车。
17: 你也买，说我们也买，每个月的话他说也不用出首付，每个月月供他来还。奔驰的那个320有首付3万多，贷款的话我本金的话都是91850，完之后就直接想方设法转手拿去做抵押，拿变现来用了。
1: 车不见了，小郑和张先生却仍需要自己承担每个月的贷款按揭。最让他们担心的是，万一车辆发生事故，他们还要承担责任。为此，3月底，他们到当地派出所报警，要求甘某签下协议，承诺尽快付清车款进行过户。然而，约定的时间到期，甘某却并未兑现承诺。
16: 哎，老表。
18: 哎，
16: 那个车子和钱的事情，那个呀。
18: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
1: 由于甘某不愿意接受采访，关于此事更详细的情况暂时无法核实。那么小郑他们今后该如何维权呢？本栏目也将继续关注。
2: 小郑呢，本来以为自己的表哥甘某呢是人生当中的贵人，不仅高薪邀请自己去上班，而且呢还给自己买了辆车。当然了，这个车呢是挂在小郑的名下，但是这个贷款呢，表哥口头承诺自己来还。实际上呢，表哥拿到车之后呢，立刻把车抵了出去，贷款还得由小郑来还。那先不说这个高额的这个收入有没有拿到，但毕竟呢，这十几万的贷款是实实在在的背在了小郑的身上。果然呢，骗你呢都是你最信任的人。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你好，欢迎小波律师。
19: 你好。
2: 咱表哥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操作哈，您觉得到底有没有涉嫌违法或者犯罪呢？会有什么法律后果吗？
19: 我觉得他已经是明晃晃的犯罪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拆一下他这个行为哈。我们说，首先他是虚构了一个他金融公司的一个幌子，然后呢还虚构了一个高薪职位，这样的话呢，他来诱骗自己的这个表弟还有其他的这个同事来入职。我们说这是第一步，就等于是虚构事实，对吧？或者是隐瞒真相。那第二步呢，我们再看他入职以后呢，给了大家一个高薪许诺，然后接下来就让他们以自己的名义去贷款买车，但是呢给大家的一个理由是说车归你，对吧？然后首付我来出，月供我来还，这样的话呢相当于我给你一个福利。但实际上呢，我们会看到他在这里边最能够让他去确认他刑事犯罪的一点，也就是说他把这个车在车主不知情的情况下去进行了抵押，抵押以后把这个钱据为己有，所以我们这就符合了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构成要件。首先主观故意就是非法占有，对吧？把你的钱骗到我的兜里。第二呢，我们就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表哥的这一系列操作，我们看到的，我觉得他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个诈骗行为。
2: 确实，那毕竟已经上升到这个刑事犯罪的这个程度了哈。可是呢，实际的还款人还是小郑。那小郑能不能跟银行说，就我不是实际这个使用和贷款人，来拒绝还款呢？
19: 这个债务他是铁定要背上的，因为作为银行来讲，他只看谁跟我签的合同，我把钱贷给了谁。至于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兄弟也好，或者说师徒也好，你们背后怎么去商量的，这个银行是不清楚的。
2: 另外像小张和小郑不是都被骗了吗？一个是徒弟，一个是表弟，他们还有什么样自救的方法吗？就必须得背上这个债务了吗？
19: 我们说他们首先自救的这个方法先是应该报案。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大家先去固定证据呢？是因为你固定了证据，你去报案成功的几率才会高。因为我们法律所确认的事实是有证据能够证明的法律事实，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当有了基础证据以后，那公安机关给他立案的可能性就变大。他也可以去找银行协商，也就是说他们贷款买这个车是基于受骗上当。那这种情况下呢，请求银行，就像您刚才说的，能不能比如说延缓支付，另外在利息上能不能去给他进行一个打折。目前呢，其实对于很多银行来讲，如果这两个人是有还贷能力的，那可能他的这些请求不一定能得到满足。但如果他们确实没有还贷能力的话，那银行有可能会通过协商的方式，比如说减免利息这样的方式，能够尽快的去收回他的这个贷款。
2: 好的，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信任啊不是背债的理由，这口头承诺是没有任何的保障的，熟人之间你更得多加的提防和留心。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50岁的蒋先生在闲暇之余热衷于各类网络游戏，也经常通过买卖游戏账号、装备来赚一些外快。然而前些天在一次交易过程中，蒋先生竟然马失前蹄被坑了。
3: 一般我们都搞到有时候买了账号，或者是出些金币搞到，比如像那个账号里面的那些金币。
1: 蒋先生是一名资深游戏玩家，在他看来，买卖账号、游戏装备都是简简单单的事情。但是几天前的一次交易中，蒋先生却大意了。
3: 是在公屏高头，世界上很多手号，那么我就跟他说，要是我有号，都相互加了好友，微信好友。
1: 蒋先生和买家在微信上谈妥了价格，商定以767元成交。为了稳妥起见，双方选择走游戏交易平台。
3: 就是挂到易光那个平台那个价格，他直接购买了，截的图的时候他已经买了。
1: 买家购买流程完成后，就坐等卖家蒋先生发货。为了保障买家权益， 游戏平台需要卖家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防止卖家卖出后又收回账号。这时一位自称平台的客服人员添加了蒋先生的微信，
3: 他把他的购款记录发给我过后，
1: 这位所谓的客服人员表示，如果蒋先生要完成这笔交易，

0: 后，竟然立马拉黑了蒋先生。同时，蒋先生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登录游戏交易平台。经过一系列的投诉后，蒋先生才拿回了游戏交易平台的账号，而那笔767元的交易已经被退掉。随后，蒋先生联系上了游戏交易平台的官方客服人员。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真正的客服人员并不会通过这种方式索要客户资料，任何线下交易、缴纳保证金等的行为都有诈骗风险。为此，他们在平台首页专门特别提醒，警惕假冒客服，防范电信诈骗。蒋先生这才恍然大悟，这所谓的买家和客服很可能是同一人，
1: 一个人冒两个人的那个角色，他冒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套取了我的一个验证码和手机号，有些账号被白嫖的，还骗了我900块钱。
0: 蒋先生总结这次上当的过程，很大程度都是因为当初没有核实所谓的客服人员的身份。
1: 有些账号等同于就是银行卡，是属于个人资产，都说尽量不要轻易提供验证码和那个手机号码给人家。
0: 蒋先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给游戏玩家们一个警醒。目前，蒋先生已经报案。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3: 我说我这个码很正常呀，我这个二维码就是特别正常。我说为什么一直看不清，我就觉得有点纳闷。我就说刘经理，你赶紧看一下您的钱有没有少。他一看他的钱就少了。经理说，你为什么扫的是我的钱，把我的钱扫走了？他就把电话啪就挂了。挂了之后，我们就联系不上他了。
4: 画面中的这家饭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也是这起系列盗窃案件的第一家受害企业。经理李女士回忆，此前一名自称某公司行政人员的男子打来电话，说公司聚餐要预订20人的饭菜。
3: 另一个经理在吧台，然后就是客人打电话过来说他订了餐，然后点了菜，就是需要先交一下钱，因为他不来嘛，他需要先交一下钱。然后我们这边给他拍了我们这个付款的这个，给他拍了这个之后，然后他说他转不了这个钱，他只能微信转账，他就打视频过来，我们这个手机打着视频，他就让用另一个手机对准点这个微信支付付款这里，然后他就说返回看不清，他就一直让我们这样返回，因为之前是直接返回他就有这个码了，返回了好几次之后，他就说这个码还是扫不上，让换另一个手机，然后他就喊我过来就是换我的手机，这样操作了，操作了几次之后，然后他又说扫不上，还让再换一个手机，当时我就觉得不对，我就说我说那个经理，我说你看一下你手机上的钱有没有丢，我说为什么他一直说看扫不上，看了之后他手机上的钱就少了2笔。
4: 视频通话过程中，李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准备出示付款码，就在她从付款码切换到收款码的瞬间，嫌疑人迅速截图了她的付款码，随后立即进行盗刷。当天李女士的同事被盗刷了1500元。
5: 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没有的吗？这个事儿我们一直没搞明白啊。然后复盘了好几回，调了一下那个监控录像，才发现这是因为他们抓住了这个微信的这个页面漏洞。这个页面设计的时候，它不管什么时候，它都会第一时间出现付款码这个界面，才能到收款码。这个嫌疑人就抓紧这5秒钟的这个间隙，然后他们就把钱就弄走了。
4: 记者了解到，从年初开始，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就连续接到13家餐饮店报案，嫌疑人手法如出一辙，案件上报到市局刑侦总队，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围绕涉案二维码交易记录展开分析研判。
6: 就是我们在打开这个微信收款码的时候，然后它首先展示的就是咱们的付款码，如果是收款码的话，需要进行一个二次点击，支付宝也是一样的。在我们打开这个支付宝的收付款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默认的先点开的是付款码，然后我们也是需要点一个收钱才能转到咱们的收钱账户。
4: 专案组调查发现，部分被骗资金被嫌疑人用于在网购平台购买手机，这些商品通过快递物流配送至陕西省西安市的指定地址，由负责接货的嫌疑人采用到付方式向快递员出示被盗商家的二维码完成交易。
6: 现在目前又出现了这个嫌疑人为了快速的资金的转移，比如说入职这个快递行业，行业监管不利的这种环境下，为这个嫌疑人提供了这个可乘之机。
4: 专案组

0: 查明，该团伙自2025年10月起实施远程盗刷付款码犯罪活动。张某某作为团伙首要分子，负责与境外诈骗团伙联络、接单并分配任务；郭某某负责招募快递员，并在网购平台下单购买手机，安排快递员拿到手机后发往回收店销赃；崔某某从事快递员工作，专门负责接收赃物；杨某负责将销赃后所得款项转交境外上家。
1: 那小弟呢？那靠上车。
0: 专案组在河南、陕西等地将犯罪嫌疑人郭某某等8人抓获。经过审讯，嫌疑人先后利用8个网购平台账号下单约50万元，盗刷款项用于购买奶粉、手机、酒类等物品。目前，郭某某等8名嫌疑人已被海淀分局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2: 公安机关呢，不管嫌疑人的手段如何变化，我们坚决对所有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一追到底啊，一定守护好人民的钱袋子。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我现在平静下来了，特别是他还是一个，大舅对你怎么样你自己说，对不对啊？大舅从心里头对你怎么样，对不对？你自己想想。
6: 咱们都住一个院，我从内心说，因为我是晚辈，再怎么说我从来我就见面我还喊出大舅。
7: 画面中意气难平的这位是今天主动寻求调解的当事人张先生，坐在他身旁的是另外一位调解当事人张女士，她是张先生的外甥女。
5: 对，你说你跟我说了吗？你说我们打架了，我们要离婚了，你说了吗？
6: 我跟我二爷说了呀，是我二爷去的，您也没去。
5: 那我不知道，我好，那人家就没跟我说呢，我哪知道？
8: 所以这中间我觉得是有误会的。你
5: 我这么问，
6: 我真的我什么都不知
9: 道。其实这个东西说开了以后，是这东西好解决。
7: 声称遭受过家暴的外甥女说，她曾经向舅舅发出过求助信号，但舅舅并没有第一时间出现，这其中是否有未解的误会呢？除此之外，双方还存在什么纠葛呢？
10: 怎么还隔辈产生了一些纠纷呢？
5: 我妹妹就是结婚以后她是搬出去了，完了就说她要离婚了，离婚了呢就带着张，那时候她也就有3-4岁吧，房屋一间，地屋一垄，什么都没有，包括就张他的就原先他那个父亲连生活费都赡养费都没有给过他。后来我母亲跟我商量说，你看他怎么办，我说那就让他搬回来。那时候我是怎么想，就因为那时候我母亲房多，我说你给他停一天，咱俩在哪住吧。
8: 啊，你那个时候就是实际上母亲还征求了您的意见。
5: 对，我母亲跟我商量，
8: 然后他
5: 因为那时候他走了以后我跟我母亲在一块儿。
7: 第一现场，张先生告诉在场嘉宾，在外甥女很小的时候妹妹便离婚了，出于对妹妹的心疼，她欣然同意母女俩回到娘家随母亲一起生活。
9: 那个我们没红过脸，没什么吵嘴，因为我父亲死得早，我父亲80年就死了，就是我和我妹妹和她，我们那纯粹是孤儿寡母，就说我母亲的事儿全是我办，甭管是什么事，大事小事全是我。
10: 舅舅张先生表示，当时妹妹深陷一段不幸福的婚姻，是他和母亲将娘俩接受了下来，而且身为家中唯一的男士，他还承担起了妹妹回来以后的大事小情。虽说不乏辛苦，但一家人之间互相扶持也是温情满满。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曾经亲密的家人之间结了仇呢？
9: 我觉得我太善良了，对不对？要没有我的善良，没有他的今天。
10: 那
8: 就照说他应该感恩，对吧？
5: 对
8: 啊，舅舅让，
5: 可是您听我说，
8: 让妈妈和
5: 我
8: 回到这个家庭。
5: 你待会儿一会儿他上来，您可以问他。
8: 我先
5: 对吧？我们在医院啊，对呀、啊。他有什么事儿，你我不管。
11: 他不现在到底也得提吗？他不提，他媳妇儿也得提呀、
8: 啊。您觉得到什么时候就觉得这个
5: 到什么时候
8: 外甥女儿跟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5: 到他懂事，快拆迁了，他才发生了变化了。朝阳区进村那边拆迁。
10: 当时拆的是谁的房子呢？
5: 拆的是我母亲的，
10: 母亲的房子，
5: 我母亲的5间私房，因为我母亲是农村的，我们属于宅基地， 后来我们就不是能转飞了吗？
10: 哦，
5: 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了。
11: 那早晚这不都得飞吗？
5: 在我母亲名下这五间房拆迁完了以后呢，分了三套房。
10: 嗯，
5: 分了三套房呢，就是属于经济适用房的性质。分了我外甥的一套。
10: 哦，
5: 就是名额啊。
10: 嗯，
5: 他一个名额，我妹妹一个名额，我母亲一个名额。
10: 嗯，怎么没您的份儿啊？
5: 不是，因为我们因为我在那个院里头有我自己的。
7: 张先生告诉我们，他与外甥女之间的矛盾始于家中的一次拆迁，但这次拆迁他并没有参与其中，那纠纷又是从何而起呢？
9: 现在就是说他们有三个人，哎，就是说一人给他们一套，就我妹妹呢是一套一居室，他一套两居室，我母亲一套两居室。
7: 舅舅张先生告诉记者，2011年，母亲名下的宅基地拆迁，母亲和外甥女各自得到一套两居室住房，妹妹得到一套一居室住房。其后几年内，母亲和妹妹相继离世，这三套房便由外甥女小张管理。
9: 她给租出去了。
1: 她是谁？外甥女吗？
9: 对呀、啊。
1: 您主要争议的就是母亲名下的这个。
9: 对呀、啊。
7: 如今令张先生与外甥女产生争议的便是母亲名下的那套两居室房产。在张先生看来，这套房产跟自己也有关。
9: 我也不知道他是真明白不明白，是假不明白。他哎，对，他得给你来一装糊涂，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甭管，我租着，我先来钱，那钱全是我的。咱们就是打3000行吧，两居室。现在3000哪租两居室的呀？那您说这么多年多少钱了？
12: 母亲是2015年去世，这个房屋就一直是由外甥女控制的，
5: 对，
12: 一直到现在。
5: 对，
12: 你们之前协商过关于这个房屋这个使用这方面吗？
5: 我5年了没过问过，就是后来我就琢磨，我越想不对，然后就问他
12: 啊，
5: 他那意思他就躲避我。我说你大舅不会为难你，不会刁难你，差不多就行。说毕竟你在我面前你永远是孩子，
12: 嗯，
5: 我该让你我就让你。
11: 我跟他关系不好，我告诉他干嘛呀？
10: 我觉得如今这个时候，您跟一个隔辈的外甥女去沟通这个问题，确实会有点困难，
5: 没法沟通。
10: 如果说那时候妹妹还在的时候，母亲还在的时候，你们聊起来也许会更方便一些。到如今这个状态下，容易出现一些尴尬和一些困难，是不是？
5: 我母亲死了5年以后，我就不平衡了，骨灰我抱着，我给她下葬了，我给她磕仨头，对吧？我什么都没提吧，我母亲死了5年，我给你提房产了吗？是不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不对？你现在不能就认为，哦，我不提这就是你的了，我是儿子，
11: 我什么都不懂，一小孩，我只能请律师啊，把你律师叫过来，说咱们商量商量，我请律师我要花钱呢，他不一分不都不掏，他就想把这事儿就能办了，
5: 因为母亲这个死了以后就属于遗产了。反正我到这个平台了，对不对？就说我能让我就让，可是呢，话又说回来，你明白，有我的不能说没有我的。
10: 嗯，那这么说我要追问一句啊，是说外甥女会觉得，母亲也就是她姥姥，
5: 对
10: 这个所有的遗产份额没您的份儿吗？
5: 她就这么说。我到这个平台来，我就想什么呀？就说我让各位专家律师，对吧？给我评判，对不对？该我得的我得，该我让你的我让你，我要让你明白。
9: 就包括你现在占有这么多年你出租的这个，我还不提，那你还让我怎么着了？不能全是你的吧，对不对？可是现在我母亲死了，这个遗产那必须得有我的吧。
7: 张先生说自己顾及亲情，一让再让，却没有换来外甥女的感恩。作为长辈，张先生实在不能接受外甥女的态度。
9: 他的意思，他现在就是说，就包括现在他一见了我他就躲我，
5: 他呢就是跟我捉迷藏了，反正也不理我，不愿意把这个亲情给他破坏了。
10: 对，
5: 上法庭太那就
10: 这个年纪
5: 整个就
8: 那我问您，他为什么要跟您捉迷藏？您想过吗？
5: 没有。
13: 他拿完钱，他还会管我吗？他不会管我。
8: 我想问你，他不拿钱，他会管你吗？
13: 他也不会管我。
10: 都说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外甥女小张的做法确实有些令人不解。他对舅舅的冷处理到底是蓄意为之还是另有隐情呢？我们调解工作要做的重要一步就是把两人之间的心结找出来。
8: 那你想这个事儿拖到什么时候啊？你想解决这个事儿吗？
6: 想解决。
14: 那想解决，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们之间也得相互理解。
6: 那您的意思是我不谦让吗？
14: 我没有说您不谦让，我是说您有委屈，您付出了很多，我们都理解。
10: 谈及家中去世的老人，外甥女和舅舅互相指责，似乎都在为老人抱不平。在他们的表

0: 描述中都将老人描述为最重要最亲的人，但不知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有过反思，因为多疑猜测，一些不去解释的误会，他们让老人在晚年时经历了太多失望。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待，那些迟来的孝心有时候只能叫遗憾。
1: 一场调解承载了太多的爱恨恩怨，情与法能否做到两全？
2: 我们不是光治疗法律点，你没有人情味儿那不行。
3: 你当时
4: 困难我都无所谓了，我跟你说我看开了。
5: 他不急，他以为我不知道呢，他以为我傻。
3: 他应该分走多少你知道吗？
1: 尘封多年的往事被一一揭开，从中能唤起怎样的反思呢？
5: 现在就说我们这户口本，我的名下是我母亲叫穆国兰，穆国兰之子。
6: 他说他是老太太的儿子，您认吗？
7: 我不认。
2: 涉及什么的事情让你那么清楚？
7: 就是他我妈一个孩子，我姥姥，他是寄养的，不是亲生。
5: 就是我母亲拆迁分了一套房子，现在我母亲死了有个五年了吧，两居，具体多少米我不知道，八九年了，一直就没有办房产证。
0: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郭峰。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个当事人，一位是舅舅，一位是外甥女，他们家里的老母亲已经去世多年，其名下还有一处拆迁所得的两居室尚未处理，甚至连房本还没有办。这个现状让身为儿子的张先生有些焦急，今天他和外甥女就是为此而来的。
5: 你说你再不办房产证就没法弄啊，
8: 现在你是一个协议，没办不了房产证，
3: 办不了房产证您想怎么处理啊？
8: 我想就是说什么呀，对不对，通过这个平台，对不对，我们咱们俩协商好了以后，咱们把这房产证先办下来，对不对，那个继承的咱们单说，无所谓。
3: 就是现在其实是可以办房产证了，
8: 只
3: 是因为你们两个达不成协议，
8: 对，
3: 没有办法
8: 办
3: 下房产证。
8: 现在我要，
7: 但是我们不来了，
5: 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他我也办不了房产证，他没有我他也办不了房产证，
6: 你俩必须得配合。
5: 对，
6: 他怎么配合知道吗？
5: 他说第一个就是你们俩一个协议，到公证处去公证去，完了我就这就给你办，完了一个就是法院判决，就说以后你有你多少，有我多少，咱们在后话再说。
1: 张先生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大家配合先把房产证办下来，至于以后如何分配后续可以再商量。对他的提议，外甥女小张是什么态度呢？
7: 因为都可以弄了，但是我没有钱，我就这么搁着吧。他其实我真没想着说把这个占为我私有。
3: 我想跟你说呢，说实话啊，你确实真的很不容易，能够体会到你这么多年的没有感受到该有的一个温暖，然后还需要承担起特别大的重担，这个我确实能理解。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其实永远是你心上的一个痛，对吧？所以就是咱们为了把这个事儿尽快的解决，那咱们要拿出一个态度。其实我没有就是说恶意的对于你说要去那种，对。所以就是说呢，我先给你讲一下这个法律规定大概是什么样子，因为如果你在我们这个平台可能解决不好的话，真的去走到法院未必对您有利，您明白吗？
1: 在嘉宾们调整了沟通方式之后，外甥女小张的抵触情绪似乎有所缓和，这也让在场嘉宾看到了一丝希望。
3: 我现在跟你说大概啊，按法律规定不考虑少分，他应该分走多少你知道吗？
7: 我知道，
5: 因为我也咨询过，按道理他妈这个是不是有我母亲的，对吧？我母亲呢是不是有我的，现在不关就是说我母亲这套房子，现在他母亲这套房子他都办不了，
6: 他母亲这套也得你配合。
5: 那对呀、
3: 首先呢，刚才我询问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姥姥去世的先后顺序，因为您的妹妹先去世，然后母亲呢后去世，所以妹妹去世的时候就发生了一次法定继承，那么当时妹妹处于离婚状态，所以她的法定继承人仅有两个人，一个是张，也就是咱们现场这位女士，另外一个就是您的姥姥，也就是您舅舅的母亲，对吧？所以她的继承人是两个。
1: 双方同台落座，律师首先从法律层面阐述了张家已经发生的几次遗产继承情况。
3: 那对于您母亲去世以后，她的这个房产应该是有您50%，有您姥姥50%。那么在您姥姥去世以后，您姥姥的这个50%依然是作为财产可以继承的，那他的继承人依然是两个，您是
9: 替您母亲做代位继承，您是有一个代位继承权的，所以您继承姥姥得的那部分的50%，您舅舅呢得姥姥继承那部分的50%，这样算下来呢，就相当于在您母亲的房产里边，您是占75%的份额，您�舅舅是占25%的份额。
0: 嗯，
9: 我说的这些都是咱们法律的规定。那其次再说姥姥的财产，那么姥姥的遗产分配份额应该是她有两个子女，对不对？那两个子女的话，您替您母亲进行代位继承，能拿到您姥姥房产的50%，您舅舅可以拿到姥姥房产的50%，这样两套房子应该是母亲的房子，您母亲的房子您继承75%，舅舅继承25%，您姥姥的房产您继承50%，舅舅继承50%。
1: 律师表示，因小张的母亲先于姥姥去世，所以不单是姥姥的两居室有舅舅的继承份额，就连小张母亲的两居室，舅舅实际上也拥有部分继承份额。听到这种说法，小张是什么反应呢？
4: 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想给他，
7: 他占什么我占什么，他有什么我有什么，是不是？能调能调，我什么都不给你，我就凭着我一个信仰，我就这么过来的。
0: 我想跟我们心理老师沟通一下，我觉得我特别同情这个，但是我也见到过很多长期被苦难和痛苦折磨的这样的一些人，这样时间一长以后，他们的性格里坚强之余，有时候也会带一些就是盔甲或者说尖刺。
10: 是的，就是
0: 在保护自己。
10: 我们说什么影响人的性格，除了这个人他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主观的因素以外，我们说客观外界的一些对待，包括他的成长经历，也会非常非常的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妈妈身体又不好，然后就是卧床，十几岁他就一直在照顾病人，那所以他可能比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个人情冷暖，或者是世态炎凉。
4: 我说人家20多岁干嘛呀？我26岁吧。我说这个是我的历练。我说我既然在这个家庭里，我该承受什么我承受什么。我真的我心理压力挺大的。
10: 因为我们是要帮你们双方共同解决问题，你可能不要觉得有谁可能说的话让你不舒服了，或者你觉得外面的人对你的态度不好了，你就会竖起这种壁垒，或者是自我保护过度，那样就是真的想帮助你的人他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你啊，因为你太敏感了，因为你太自我防御太强了。所以你既然你来了，你说你也想解决，对吧？你也不希望被一些负的能量或者是过去没解决完的事情一直牵扯着你的精力，所以我觉得现在还在这种资源平台都有利于你的情况下，我希望你能够忍住你的情感上的一些冲动，或者是情感上的一些愤怒，还是坐下来好好静下心来把这个事情解决，好吗？
11: 对，您从上台到现在的眼泪一直没有干过。我作为男士来说呢，在这里边也比较理解您这块，您之前受过的很多的种种的原因的委屈也好啊，难处也好，您都扛过来了。这个从姥姥跟您和母亲一起生活，这个重担压在您肩上，您付出的比较多。不管什么原因吧，今天咱到第三条室来解决家庭的问题，您就要把这个心态您要放好，放平和，您不要激动，说在这我一分不给他，那咱这会儿今天调就调不成了。那这双方都没有余地了，可是在这里边你也知道有舅舅的一些的份额，那在这块呢就说您拿个这个心态要放平和，咱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7: 好，因为什么？因为我特别其实我很抵触这件事情。
0: 您抵触什么？我接着想问问你。
7: 就是有抵触的心理，我也不知道。
0: 您说涉及钱的事儿，还是涉及什么的事情，让您那么抵触？
7: 就是他跟他们的这些事情，加上上一辈的事儿，这一辈事儿，我老是有抵触的。
1: 第一现场，嘉宾们的劝解似乎起到了作用，外甥女小张终于放下戒备，说出了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秘密。
4: 为什么不给他？因为他根本就什么都不占，情分也不讲。什么什么都不讲，我跟他说什么呀？
1: 小张说，在他看来，舅舅是个不折不扣的外人，这又是从何说起呢？
4: 我的姥姥，从小从我意识有意识那时候说哈， 从我懂事那会儿起，就我妈一个孩子，我姥姥，
7: 嗯，
4: 她是寄养的，也不是亲生。我这个听我姥姥说的，跟我说的，因为我姥姥有习惯性流产，这么着呢，刚寄养过来，我姥姥就怀孕了，我妈生下来，
5: 那意思就是没我的。还有一个先天条件是什么，您知道吧？因为我是过继的，我这个母亲，
7: 不是亲生，
5: 不是，按道理她是我大妈，
12: 其实也是有血缘关系，
8: 对对对对。
12: 那时候为什么
8: 过继大爷嘛，很早之前的就是老年人有这么一个，就是说因为我父亲他们哥三个呢，我那个就是那个大的，他是属于什么，就是说一辈子没结过婚，完了以后呢，就是说我这个母亲呢，我母亲生了我以后，那必须得什么呀，得过继给我二大爷，是这么一个理由，就是我属于长孙嘛，这么着。我就一
10: 大爷没有结婚，你二大爷家没有孩子，
8: 没有孩子，
10: 所以你们家是排行老三，
8: 对对对对，
10: 就把你给了老二，
8: 对对对，
10: 是吧？
8: 对，我有了我以后，又有了我的妹妹，
12: 还有的哦，所以妹妹是
8: 啊，我妹妹比我小四岁，
12: 嗯，这个妹妹是跟您大爷一家是亲生的，
8: 哎，是亲生的，亲
12: 生
8: 的
12: 哦。
10: 那您办了收养手续了吗？
8: 有啊，
10: 啊。
8: 我一直就在我母亲名下呀。
10: 您的户口落在您的这个母亲，
8: 啊，
10: 相当于继母，是吧？
8: 对对对对对，
10: 就是您二大妈的名下。
8: 对对对，
1: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张先生对自己过继一事进行了解释。原来他口中的母亲小张的姥姥是张先生的养母，张先生的亲生父亲就是其养父的弟弟。
12: 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毕竟隔着那个血缘，他觉得您毕竟是继子，
8: 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12: 您觉得是这个理由？
8: 对。
10: 您亲生父母还在吗？
8: 我亲生父母都死了。我亲生父母，哎呦，都去世了十多年了。
10: 那也是2010年左右是吗？
8: 不是，还早。
10: 啊，那是什么时候？
8: 哎呦，这个我不记得。
10: 那你亲生父母留下财产了吗？
8: 那是因为我过去以后，我那边还有妹妹弟弟，全归他们了，我没要。因为我过继了，我是在我这个母亲的，
10: 在你心里边，这个才是你的家，
8: 啊，
10: 所以你亲生父母的那个财产你也没继承。
8: 对啊，
12: 目前这个境地就是好像继父母啊，这个财产没有，亲生父母也没有，让您有点尴尬的境地。
8: 我想不通。
1: 张先生告诉在场嘉宾，他如今的处境非常尴尬，一方面亲生父母的财产与他无关，另一方面外甥女又介意她的过继身份，同样将她拒绝在了继承人之外。
5: 咱再说一句心里话，毕竟那是人家的亲闺女，对吧？可是我这虽然说我是过继你的，我从一吃奶就跟你在一块儿，对不对？现在就说我们这户口本，我的名下是我母亲叫穆之子。
7: 你从几岁过继过去？
5: 我从一出生。
4: 他就是吧，他不是亲舅，因为他不是我姥姥肚子里生出来的，也没有管过我什么。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7: 其实我不是说在乎这些钱，你知道吗？公平吗？什么都不管，公平吗？就以儿子的身份就能这样吗？
1: 因为户口本上的亲属关系，舅舅要分走姥姥及母亲留下的遗产，这是小张心里始终过不去的坎儿。他的疑惑谁能解答呢？
0: 过继子女能否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关键在于他们之间是否形成了法律上认可的抚养关系。如果形成了收养关系，那过继子女可以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如果未形成则不能继承。如果正如张先生所言，他的收养手续一应俱全，那么在法律上张先生是有权分得养父母的遗产的。
8: 我现在平静下来了，特别是他还是一个大舅，对你怎么样你自己说，对不对啊？大舅从心里头对你怎么样，对不对？你自己想想。
4: 咱们都住一个院，我从内心说，因为我是晚辈，再怎么说我从来我就见面我还喊出大舅。
1: 画面中意气难平的这位是今天主动寻求调解的当事人张先生，坐在他身旁的是另外一位调解当事人张女士，她是张先生的外甥女。
8: 对，你说你跟我说了吗？你说我们打架了，我们闹离婚了，你说了吗？
4: 我跟我二爷说了呀，是我二爷去的，您也没去。
8: 那我不知道，我好，那人家就没跟我说呢，我哪知道？
10: 所以这中间我觉得是有误会的。你
8: 我这么问，
4: 我真的我什么都不
5: 知道。其实这个东西说开了以后，是这东西好解决。
1: 声称遭受过家暴的外甥女说，她曾经向舅舅发出过求助信号，但舅舅并没有第一时间出现。这其中是否有未解的误会呢？除此之外，双方还存在什么纠葛呢？
5: 那我觉得我要5%，咱们俩一人一半不就完了吗？
3: 其实我觉得3-7不太可能，因为说实话，舅舅现在提出来的是50%嘛，对吧？那他当曾经提出来是30%，然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我觉得中间的40%有可能的，因为毕竟说实话，除了他姥姥的那个房产，他母亲的那个房产，按法律来规定也是有他这个舅舅的份额的，
18: 可以跟他讲一下法律的规定应该是什么，可能是按照那个法律的判，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
19: 你要如果是30，他心里他可能能接受，就他能接受，他说白了他这一代甚至乃至于下一代他都不会记恨这个事情了，就人的心结就打开了。
8: 现在就说我母亲这房子就30%，
19: 对，30%。
8: 他妈那没什么吧，没在里边吧？
19: 不是，他妈那个也不提了。
8: 那我承受不了，
19: 就是不提了吗？
8: 那我承受不了。
19: 原本啊，之前的你们也沟通过是说，您外甥女说给您30%，
8: 对。
19: 如果说40，就不提妹妹那套房子。
8: 我全部提，就一次性的付。
1: 在与调解嘉宾沟通之后，张先生表示，如果母亲名下的两居室能给予他40%的份额，他愿意放弃对小张母亲房产的继承权。
10: 其实我们是站在您的角度去替您考虑这个问题的。首先呢，就是母亲那一部分，舅舅是有继承权的，因为姥姥是在这个你母亲后边去世的，那舅舅有继承权。其次，你姥姥的那个财产，舅舅还有继承权。现在舅舅已经明确表示，你母亲的那个他放弃，他不继承，那就母亲那部分肯定是全部归您了，对吧？那就是姥姥那部分，他也表示可以少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体会到，你应该体会到舅舅对你的一种爱。
1: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调解嘉宾对小张进行了详细解释。嘉宾们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小张接受了协商，考虑了舅舅的诉求，就有可能争取到超过法定继承的份额。于他而言，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17: 但是他真的没有赡养老太太，我刚才也说他真的没有。
10: 我就说如果说他不赡养老太太，那么他只是少分，他少分是不是他也能分呀？这块啊，其实是由法官来自由裁量的。那我可以告诉您，法院的判决其实都不一致，当然也有按46的，也有按37的。但是您说他大多数啊，我只能跟您说大多数都会是46分，他照顾的少分，但是不可能不分。
3: 所以我现在跟您说了，如果您去，我之所以希望您在这个块儿解决，其实真的是站在您的角度替您考虑。如果解决不了，去法院。那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们真的解决不了，去法院判了，法院判的46，那他还不放弃你母亲那部分，你母亲那个房产也同样要拿过来分，因为你们就讲法律嘛，不讲亲情嘛，对吧？那这种结果一旦出，你再想去更改，是不就很难？
17: 我看一下现在几点了？
12: 12:30。
17: 所以你这样，你给我一个单独空间，让我想一想，可以吗？给我5分钟。
20: 好的。
1: 调解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此刻嘉宾们依然在不懈努力，最终会不会出现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结果呢？
12: 都挺不容易，因此我最后再问两位，对于我们这个方案，你们现在先问舅舅了，您同意吗？我们的方案同意。张，您呢？
17: 嗯，
12: 也同意。
17: 嗯，再考虑一下，可以。
12: 需要再考虑一下，就是今天可能还签不了。
21: 行，那都考虑一下。
12: 好，
17: 考虑一下，
12: 没关系，一个月之内好吗？
21: 行。
12: 好，那感谢几位老师吧。嗯，大家辛苦了，也感谢两位的信任。
21: 我也得感谢各位老师啊。
1: 当天，舅舅张先生和外甥女小张没有立即签署协议，他们都表示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但此次调解总归是帮他们找到了心结，即便是暂时没有达成一致，未来的解决之路也已经清晰可见。
2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5间版。
23: 过去的事，那你要不说，觉得我们太不地道了。
1: 镜头前的这位是李家大嫂，在跟记者的讲述过程中，她一直表现得有些激动，尤其是说起过去的几十年，自己和丈夫对婆婆毕恭毕敬，大嫂的委屈之情溢于言表。
23: 看不起我，老太太也看不起我，我们难，我们苦，我们自己咽，我们不能亏了老家。
1: 大嫂说，即便生活再苦，自己一家四口也未曾亏待过婆婆，但婆婆对自己的3个儿子却并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
23: 他刚才说到钱上了，老太太把他们的孩子伺候大了，伺候了
24: 老太太给我们家看过，他说的你要我给不了你欠我的，你欠我了，你们哥俩欠我100万，欠一千点。
1: 谈及兄弟关系，李家二弟告诉我们，大哥在母亲过世后曾要求自己和小弟写一张100万元的欠条给他。对大哥这个突兀的要求，两个弟弟是一头雾水。
23: 你看从清明到现在就不来往了，原来挺好的，
24: 我来往
23: 是不是啊？我们觉得没有对不起谁呀。
1: 在大嫂看来，三兄弟的关系是从今年清明节开始发生变化的。大哥告诉我们，年初他住院时，两个弟弟都去医院看望了他，并且还每人给了他1000元的慰问金，这似乎足以证明三兄弟的关系确实不错。那么他们又怎么会走进调解现场寻求帮助？究竟发生了什么令他们为难的事呢？
25: 你们哥俩啊，自己
26: 大哥
25: 啪一下打自己嘴回家，哥俩回家自己打自己嘴回去。
24: 他妈倒给你大嘴巴，你抽一边都得。
27: 脑子受过伤，
28: 嗯，
17: 是的。
27: 您是能替大哥
17: 啊？对，能
27: 表达他的观点。
17: 对，
25: 全权代表。
27: 哦，那你在家可能也是做不了主是吧？
25: 啊，对，在家做不了主。
17: 受过伤之后，没能力分辨是吗？
27: 是没能力了。
17: 对，
27: 您这胳膊怎么了？
17: 我摔了一下。
27: 听说是怎么家里有点矛盾，有点纠纷呀？是跟谁呀？
25: 跟我弟弟。
27: 俩弟弟。
25: 对。
27: 因为什么呀？
25: 因为房。
27: 父母留下的房产
25: 啊，对，
27: 是几居室啊？
25: 三居室，对，
27: 这是谁分的呀？
25: 是我母亲名字也是，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27: 他这个三居室写的母亲的名字
25: 啊，对，
27: 买下来了吗？用母亲工龄买下来了，
25: 用
17: 我，
25: 你说吧。
27: 啊，大嫂，你知道吗？
17: 我听说，
27: 当时你在吗？
17: 我不在，当时
27: 你不在，那你就回答不了。
17: 不是，这次打电话才知道的。我二弟说他买了，我们不知道。
27: 等会儿，
1: 大嫂说，当年这套三居室分下来的时候，自己还没进李家门，只知道房子是婆婆的名字。最近，家里商量起如何处理这套三居室的问题，她 他这才得知房子是由弟弟们出资买下的，
25: 是我二弟跟我三弟他们俩买来的，这
27: 出的钱，
25: 出的钱是
3: 还有老妈呢，
25: 对，还有我，他们买的时候是写的
27: 是你母亲的名字，
25: 姓吴，
3: 但是我母亲还
25: 有名字，
24: 是我们哥俩出钱买的房子，跟我们家老大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于房子的出资情况，三兄弟的说法统一，大哥也认可，房子虽然登记在母亲名下，但是由弟弟们出资购买。既然如此，大哥大嫂又为何会提出异议呢？
27: 出多少钱你知道吗？
3: 不知道。
25: 不知道。
27: 你也不知道、
3: 啊、他说七八万，我们也没见过他说的。但是我插一曲儿，买房的时候我婆婆跟我说了，我拿去一万块钱。
24: 他什么时候出一万块钱、
27: 啊、这个不是也没有依据吗？
3: 没有啊，我拿去一万的时候有依据啊，我给我婆婆了。
24: 他给谁出一万块钱啊？
1: 大哥虽然认可了弟弟们出了购房款，但大嫂却认为这七八万元钱的出处还有待商榷。他还表示买房时自己也掏了一万元给婆婆，对于这一万元的说法，弟弟们则表示从未听说过。
2: 就是您婆婆退休的工资多少钱？在2004年的时候，
3: 那我不太清楚，没给我们一分钱，
25: 从来没问过。
1: 对婆婆生前的收入状况和买房细节，大嫂似乎不太清楚。那么她的怀疑和不满都是从何而起的呢？
27: 我想再问一下，现在这套房里边谁在那儿住呢？
25: 男二的一家子，
27: 一家子都在那儿住呢。
25: 对，
27: 怎么了，大嫂？
25: 谁呀？谁有房？
3: 他海淀那有房，他那个在的那个儿媳妇那儿住呢，就
24: 谁跟你说海淀有房的呀？你给的呀？
27: 户口都谁的户口在那儿？
3: 户口他们俩在那儿呢。
27: 您的户口呢？
25: 我户口迁住了，
27: 迁走了。
24: 我哥呢，户口呢，人家一直就从85年人就他结婚的户口都迁走了。我们从平房，一间半平房是五口人三代人，
3: 2000年才迁出来的。我们想上幼儿园，他们不给上。不是不让我们闹，他这儿没办法，只能迁出来了。迁出完了之后，我们老大面临着上幼儿园。
24: 迁户口的事儿根本就
25: 迁，我有他吗？你
24: 那时候后来的。
1: 在迁户口的时间点上，弟弟们和大哥大嫂再次出现了分歧。弟弟们表示，大哥和大嫂是再婚夫妻，1985年迁户口之事，这位大嫂并未经历过。对以前家里的事儿，大嫂也不完全了解。
24: 你在我哥那儿就听说这儿要怎么要拆迁什么的呢，非要找我要100万。
1: 二弟告诉调解嘉宾，现在这套三居室是从平房调换而来的，当时是按照母亲自己一家三口和弟弟共五口人的户口调的房子。那时候大哥的户口已经迁出，这套三居室中并没有大哥的份额。
27: 那他们在世的时候，
25: 在世的时候
27: 没说过这房怎么办啊？
25: 没说，
27: 没有交代，
25: 没有交代。
24: 我母亲当时也说，说我给你写个遗嘱什么的，用不着，我这亲哥们之间何必呢？
27: 那去世10年了，你们都没提，怎么今天提出这个事儿了？
25: 想起来这
3: 他不是老看咱们店，
25: 我老看这
3: 他家没事
27: 儿，你看了10年了，
25: 就是、你为我天天的
3: 老看。
25: 我说我干脆
27: 那你就跟这哥俩得先商量啊。
25: 我跟那哥俩商量，哥俩也跟我窜了，就
27: 怎么窜的？
25: 哎呦，窜的！
27: 你怎么跟他们说的呀？咱们
25: 我跟哥俩一，你别管这事儿啊，你别管。我跟哥俩一说，一打电话，没有啊！哟，这哥俩立马就窜起来了。
27: 哦，你想起这事儿了以后，给他们打电话
25: 啊？对，我问他们，
27: 老二、老三，这房怎么办？
25: 啊，对，
3: 这房是不是有我的份
27: 儿？啊，这房是不是有我的份儿？
25: 是不是有？对对对，
27: 你这么问的
25: 啊？对对对对，
27: 他们俩就窜了。
25: 对，
24: 我有没有他的份儿？我说有你的份儿，我也这么说的呀，我也没说别的呀。
25: 我一说这房子事儿。这房子事怎么着？房子事没你的，你这个告别单吗？你这，
24: 我跟他说，我说你说有没有你的份儿？你自己说，
27: 一口回绝了你。
25: 老三，我一打电话，你跟那个老二说去吧。
24: 如果这房要是没买的话，你要什么呀？这
27: 是不是、啊？
24: 我们调了三居室了，到这儿来了。
27: 哦，他就推给老二了。
25: 哎，对，
24: 说这要占，要占才来了，他这来了，哎。那我妈活的时候，她怎么来这儿说要这房子？她不言语，她不说。哎，她说我妈早就给你大表了，你抽一边儿的就。
1: 听弟弟们的言外之意，大哥大嫂不仅和弟弟们存在分歧，和已经过世的母亲之间似乎也有一些隔阂。然而提到母亲， 大哥大嫂也有一肚子的委屈。
23: 我婆婆那有点太偏了，真的。现在我公公死得早，

0: 他弟弟结婚开车都是他掏钱，他虽然傻，挣了钱都给家里了。
1: 大哥大嫂说，二弟三弟的孩子都是母亲一手带大，而他们的孩子母亲却一天也没有照看过。不仅如此，在其他事情上，母亲对待三兄弟的态度也明显区别。令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因为买房向母亲借钱的事儿。
0: 老家说了，我一辈子没买房，买什么房啊？可是他小二买房的时候我听说的，因为那时候出过事嘛，我还他钱，他说这钱别给了，要不五五还得那个买车，就小二买房。那你说老太太是不是偏向啊？当二儿子买房的时候全力以赴的，老太太给他一家子就是他有工龄，他的钱也有钱呢，他也有钱呢，对吧？
1: 说起过去的种种委屈，大嫂愤懑不平。那么对于这套婆婆名下的房产，他们到底是什么诉求呢？
2: 我要这三间房子。
3: 要你的份额是吧？
2: 对，要我的份额，有我住的地儿。你们哥俩爱的要多少多少，你们哥俩给我分
4: 啊。那您表达给他们哥俩的时候，人家
2: 别他现在是说句，
5: 脸都翻了，
2: 真心话，脸都翻了。他们都做出这种事儿来，就他给他嫂子打电话，让他嫂子给他问问他，他是说什么话？
6: 谁给他打电话？
7: 我什么时候给他打过电话呀？
6: 我从来没给他打过电话。
5: 就是说，当时打电话我在厂，他都问小二，红铁，我看这个房子有没有我的，他都说。没有你呢，你户口没在这儿，我在旁边听着的呀，他不会表达呀，对吧？他说最后说那怎么没我的份儿，他又反问一句，我看了不一样啊，他看着在那电视，他都说我看不一样啊，没，他又说房我买了，他都问你买多少钱呢，老二就说我买七八万，我听得真知的呀，他再不会表达呢，欺负我欺负到这份上，那我当然要主张。
6: 我跟我弟弟我们俩出资买的，
8: 出资是平均的吗？
6: 平均的，我们俩平均的，
8: 一人一半是吧？
6: 对，
5: 他们的观点是这样的，第一。要房没房，要钱没钱，
6: 他说的，我说我没钱，没钱你卖房子啊？
5: 我不能卖房，没钱，没地儿住，我不能睡马路，我都生气了。
6: 我说那卖房我们上哪儿睡去？
7: 我说我们住马路上。
6: 我说我睡马路。
5: 我说他哥想不起来。我说那我不能没话语权呢。
6: 你睡马路跟我没关系，我管不着。
7: 他这么说的，
6: 人
7: 今天要不这么说了。
3: 听说啊，我们记者了解到，就是你们的老姨好像还帮着调解过。
2: 哎呀，我们老姨啊，这我跟你说了，说了，我们老姨，
5: 一碗水端的不
2: 平，你是帮着我们，
5: 他说给五块、50、500，
3: 老姨没有一碗水端平。
1: 采访时，弟弟们告诉记者，父母去世后，家里唯一的长辈就是老姨。老姨看着三兄弟从小长大，和他们关系很是亲近。于是弟弟们便找来老姨，希望他帮忙从中调解。
7: 本来他说50万不能最少了，再少不行了，就50万。
9: 我们家从平房调到楼房的时候，一间半平房，调楼房的时候，他的是那个就是说那个户口本上已经没他名字，85年他就迁走了，这容下他份儿吗？
10: 您说是什么呀？拆迁是吗？
9: 不是，是我们从平房一间半平房调三间的平房的时候，调这三间楼房的时候。他85年户口本就是咱这，他就迁走了，没他份儿。
10: 您既然问
9: 我要的这个一间三间的楼房，
0: 从新村迁过来，迁到我们这个玉泉营，户口、孩子上学，2000年迁，他说85年迁的。你看他多，都在新村了，都在一起呢，一直在桥梁厂。看看这镜头，看得清清楚楚吧，看清楚楚吧，这不能瞎说八道吧？
10: 您既然问我啊，我试着回答您一下。
9: 对。
10: 您说的这个户口呢，实际上跟您现在争议的这套房子没有直接的联系了。
9: 怎么就没有直接的关系联系
10: 呢？您听我说呀，
9: 我要不，
10: 您家这个房子是当时买下来的，以您母亲的名义买下来的，登记在了母亲的名下，这个是国家认可的，这叫房产证，知道吧？
9: 对。
10: 至于前边如何演变到，就是你们在承租的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演变，咱们现在实际上没有必要探讨了，因为这个房产证的结论已经有了，而且你们俩人也认可，对不对？你们不是认为？母亲拿着这套房，她的名义买房子，不是母亲的，对吧？
3: 原来那个拆迁的时候，跟现在这房子所有权没关系了。现在这房是你母亲的名字，这就是你母亲的房，明白吧？
9: 明白，知道。您说的意思我明白。
11: 刚才跟你们说了，我们根据我们目前物权法的规定啊，是采取登记主义，就是说房产证上登记的是谁， 那就代表着财产的性质及权利是属于谁的。那假设说，我说说打个比方啊，如果说这套房子就是你们母亲的遗产，父母的遗产啊，咱们从这个角度上出发，从2007年母亲去世到现在已经12年了，您二位不管是长期在那儿居住，还是说部分的时间在那儿居住，但始终在那儿居住是个事实，对吧？那作为母亲的遗产来讲呢，应该是每一个子女都应该有居住使用并享有收益的权利。那么其实大哥呢，在这12年里头呢，确实是没有在这个房子里居住的，也没有享受过相关的权益。那假设说，如果这个房子正常出租了，那么哥仨每人1/3，这个租金的收益大家都应该有的，对吧？但是现在呢，因为大哥没有去住，大哥是让你们去住了，那么也就是这个房子的实际使用受益者是您二位。那所以说，假设这个房子如果说拆迁的时候，你们从这个角度上出发，如果这个房子拆迁的时候，那我们给大哥所说的1/3的份额，我觉得是不过分的，对不对？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们想一想，因为在北京的房子再怎么说租金也不是很低，对吧？哎，也会有很多的租金收入的，租金收益的。所以从这个方面，你们两方面去考虑，别上来就觉得说，那大哥你就不对，我们当时为你付出这么多，这些事儿不用去提了。其实付出不付出，付出了多少，这个应该怎么衡量，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对吧？否则这么多年，大哥你们这么多年住着，大哥也没找过你们吧，也没说你们都别住，你们都出来，或者说我也上去住去，咱们大家都别消停，都没有过，对不对？那说，所以说大家还是有这份情谊在的，所以不能说就现在因为要拆迁了，大家就翻车了，还没拆呢，要真拆了，你家还不都又打起来啊，对吧？那真那个没有必要。所以说今天这个平台，我们希望啊能帮你们解决问题，但是呢，把这个心态放平和，从对大家都比较公平的角度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3: 我阐述一下他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知道，它是讲法讲理讲情，从法律上来讲，刚才说得很清楚了，这房是你母亲的，但是要讲理呢讲情呢，你们哥俩出资了，大哥也认可，那这笔钱肯定也会体现在你们那个利益当中，不会不考虑。但是呢，你大哥说让你们住这么多年，说实话他也付出了，他也是讲情了。
1: 通过了解，嘉宾们发现大哥和弟弟们在根本认识上就存在了分歧，同时由于沟通方式不对，彼此间的成见也被大大加深。现在能让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把问题说通，会更加有利于解决争议。
3: 你们着急，
2: 您说吧，
8: 可气。
1: 没想到一上台，大哥的情绪就异常激动，一家人当场再次争论了起来。
2: 小三儿他们家那个你们家那些房子，咱你怎么说的？你怎么跟人家说的？
12: 哪间房？
2: 你说哪间房啊？
12: 你
0: 不说你没房吗？你不就为了利益吗？婆婆当时看上验房不也是吗？海淀这户口来了能来，别的来不了。
2: 咱说
0: 是不是、
2: 哎、你们家里头
0: 给我有签
2: 过
0: 海淀签的丰台，
2: 小
0: 你拆迁了。
2: 小三儿，
12: 给不给跟你有关系吗？
0: 那你说我们的有关系吗？
1: 眼看着双方讨论起一些与调解无关的话题，嘉宾们及时制止了他们的争论，来到第三现场商讨下一步调解方案。
13: 因为他们不是老二老三都出资了吗？那你这个等于是本来是3个人嘛，那就增加2份出来，就一共分5份，给老大1份，老二老三各得2份，他不就是
14: 那俩，
13: 对，
14: 他们俩再分点，
13: 这么算也行。
1: 经过反复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接下来他们对双方分别展开调解，安抚当事人的情绪，让他们能和平理性地进行沟通。
11: 那个咱们说了，今天来解决问题，咱就从解决问题的方式去说、至于之间的那些其他的事情咱就不提了、好吧？那我听我跟您说、我们刚才上去开了会啊，我们给您这边的意见呢，是我们是这么考虑的啊。我们认为呢，首先这是母亲的遗产，我们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包括你两个弟弟来讲，人家也清楚也明白，对吧？那么这个里面呢，确实刚才您也承认了，确实是您也认可有二弟三弟的出资。
15: 对
11: 啊，在这上我们说了，这个您绝对做得非常好，我们给您点赞。是人家出资就是人出资，对吧？该怎么分是一回事儿，但是人出资咱就认，对吧？啊，这个出资呢，我们是充分考虑进去，确实两个弟弟对这个房子有投入，对吧？ 而且呢，你们这个里面确实，你们原来你们哥仨的情谊也真是挺好的。我们刚才说了，你们。

0: 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大家还是相处得很融洽的，对吧？那完全没有必要说为了这个财产的事儿，大家把这个关系好的关系去给它破坏掉。我们还是希望您这个家里面还是和的，好吗？那行，那听我跟您说啊，听我跟您说，我们建议这个房子，我们综合了大家各方面的考虑，每个人都有投入，每个人都有付出。我们建议这个房子呢，分成五份儿，五份儿里面呢，
1: 为什么
0: 您和听我跟您说？五份儿里面呢，您和您两个弟弟每人一份儿，这是三份儿，对吧？
2: 嗯。
0: 另外两份儿呢，我们，我只是说我的个人意见啊。我们的建议呢是说，把这个两份儿呢作为两个弟弟的出资，给他们每人再增加一份儿。
3: 那三分之一，他拿三分之一，你拿三分之一，都一样不就是？
0: 不一样，怎么能一样？不
3: 一样，
0: 不一样，是分成把您家这个房子分成了五份儿。您
3: 拿
0: 五，你们两个拿五分之四，大哥拿五分之一，你知道了吗？大哥拿五分之一，
1: 还有我母亲。
0: 这样呢，最后我们得出来的份额是您五分之一，也如果计算到百分比的话，您占20%，他们两个人各占40%。如果说您按您原来的三分之一计算啊，您是占30%多，可能与您原来计算的差不了多少。我们也是希望您能考虑考虑，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方案。大嫂，您不要先否认，您要再这么说，真的我也只能请您下去了。我更希望今天能听到大哥真实发出的声音，因为这个毕竟是他们哥仨要解决的事情。你能明白我说的吗？啊，到了这个平台，我们说了，我们是先讲理讲情，最后才讲法。您说的我们都能理解，您的生气，您的不满我们都能够体会，但是我希望您既然到了这个平台，又希望您今天要来主动方向来解决，那从呢能够很好的解决的这方面角度上呢，您去考虑考虑。我觉得大家相差的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离谱，大家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我跟你说啊，这个份额我先给到你，我不是说这个还是看你们自己能不能接受啊，我们没有说去
3: 挤
0: 啊。
3: 您跟他说去。
0: 嗯，我们先给您做工作。我们大家既然到了这儿了，您相信我们，我们给你们去做工作，好吧？但是至少你们自己先理。
4: 通过沟通，二哥表示还要和家人商量一下这套方案，但对大哥大嫂，他似乎并没有信心。
1: 那他怎么能兑现呢？
0: 您希望他怎么兑现啊？现在是分的是份额，怎么兑现？您是想怎么兑现？现在把这房子卖了？是卖了兑现吗？
1: 卖了兑现也行，我们要我的份额的，我们要面积也行。
0: 你要面积是什么？是面？你要去居住吗？
1: 对，
0: 你要去住进去。
1: 嗯、他俩一直强调说没地儿住
0: 啊，不是，我就意思您是要去住吗？
1: 嗯，
0: 您听我跟您说啊，我给您确认了这个份额，其实就是您所谓的面积。
1: 嗯，
0: 不管今后这个房子是卖了，还是今后这个房子涉及到拆迁，
1: 嗯，
0: 因为这个房子所得的拆迁利益，
1: 嗯，
0: 都是按照这个比例去分割的，这是不持任何异议，没有任何问题的。您也不用考虑到说，啊，他们现在不兑现，今后就我就有风险了，我就拿不到这些钱了，这是不可能的。就即便您现在到法院去，法院能给您判的也是比例，也是份额，法院做不了其他的判决，你能明白吗？
1: 明白。
4: 单独调解中，大嫂依然执着于要搬到争议房中居住，对此调解嘉宾耐心地进行了劝解。考虑到大家日后的稳定生活，嘉宾们并不建议大嫂这么做。
0: 您说让这俩弟弟睡大街上，您说您给我出去，您给我腾房，那对不起，法院可能还支持不了您。
1: 我们没
0: 为什么？因为你们三个人都是父母的孩子，
2: 那个
0: 都有权利在这儿居住。但是居住的前提是说大家彼此有一个协商，有一个相互照顾的前提。
2: 我说是，
0: 嗯，
2: 那个20%是最少，应该是25%。
0: 为什么那5%？您认为从哪儿来的？
2: 对，我就认为是要5%，
0: 就再多要这5%。
2: 对
0: 啊，完了房子现在都保持现状，等那个今后卖的时候或者上市交易的时候，按照这25%给您钱。
2: 对，
0: 是这意思吧？
2: 嗯，对。
0: 好，我听明白了啊。
2: 先可以是，然后那间房归我自己住吧？对，归我自己住。
0: 您刚不是说房子保持现状吗？完就现在变成
2: 是啊，
0: 变成归您住了
2: 啊。现在不，
0: 那您到底是要这个住啊，还是说房子保持现状，二弟三弟住啊？
2: 那间房归我吗？房是不是我的呀？

0: 听我跟您说，现在是比例，不是说确认这房子、这间房子给您，那间房子给他。
1: 嗯，
0: 您说那不现实，您就到法院，法院也不敢给您这么判。
1: 那您就二
0: 十五。

0: 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秦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1: 首先啊，特别感谢各位当事人对我们经过双方做的工作，大家还是达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那现在我先说一下你家这个事儿啊。首先呢，那个从法理上来讲呢，我们分析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根据物权法的原则来讲呢，你们家这个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那就意味着这套房子的所有的房产的财产的权利是归母亲所有的。现在母亲去世了，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性的资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您家这个房子呢，就是按照法定继承来予以分割。按照法定继承来予以分割呢，根据我们目前法律的规定呢，由母亲、父母的所有的子女按照每个人的比例去进行分割。如果有赡养的，比如多赡养老人的，或者有这个经济生活能力有问题的啊，可以给予一定的考虑，是说的可以，并不是说的是必须。所以从法律上来讲呢，你们家这个房子作为父母的遗产来进行分割是没有任何法律问题的。那么呢，刚才在我们所有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首先讲的情和理，最后讲的是法。那么各个兄弟呢，还是在考虑到了各自的这个情分情义上呢，大家达成了一个，做出了一个最终的一个结论，最终的一个方案。我把这个方案呢向你们说一下。第一呢，登记在母亲名下的这套房子呢，大哥在这套房子里面占有25%的份额，二弟和三弟呢分别占有37.5%的份额。第二条呢是说，房屋保持现状，继续由二弟三弟在此居住，大哥呢不在此居住。第三呢是说，如果因为这套房屋涉及到今后的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买卖呀，或者是拆迁，所对应的得到的相关的所有的权益，大家同意按照刚才之前说过的比例进行分割，
0: 这么个方案。
1: 对，然后第四呢，就是我需要跟你们再说一下，如果这套房屋现在是登记在母亲的名下，如果涉及到需要进行法院的司法判决的确认，确认房屋的份额以及日后产生的过户交易所发生的相关的税费，这些费用是由你们按照各1/3的比例去分割、去承担，这个没有问题吧。
2: 经过调解专家的不懈努力，双方终于认可了调解方案，也接受了嘉宾们给予的建议。
3: 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讲情、讲理、讲法的地方，虽然各位都说没什么情可谈了，但是我看到的就是有情可谈。
4: 就是行，对，
3: 我就是觉得您不让我谈我也得谈大哥。
4: 对，
3: 因为你们得看到大哥比你们长很多岁，小的时候他一定对这个家庭的付出不用怀疑比你们俩不少，甚至还多，因为他必须作为老大来讲承担这个家庭的很多东西，他一定是比你们付出多的。我希望二位弟弟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也希望哥哥也不忘了兄弟情，他们在你有难的时候愿意站出来，我还是挺感动的啊。我就是想说，你们真的是不要负了这一世的兄弟情，不谈亏欠，你们还是兄弟，走出去把事情协调好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做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希望又帮你们把事儿解决了，你们的亲情还在，所以我希望哥几个，事情既然解决了，谁也不许再生气了，兄弟还是兄弟，你们还要给小辈儿做榜样呢。
0: 两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有句俗话叫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现在呢却为父母留下的房产闹得这个有点失和，我觉得不值当的啊。但是在专家的调解之下终于达成了一致，我们这个平台讲法讲理讲情，说实话还要以法律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不管个人有什么困难，毕竟是老辈儿留下的遗产，该怎么分配就得怎么分配，这不是情分，这是本分，好吧。对于专家的解读，老三你同意吧？
5: 同意同意。
0: 老二呢？老大同意
6: 啊。
0: 那就是这样，三兄弟啊，
6: 的那个税是个税，那个最后1%的，因为我们名下的份额少。
2: 在录制现场，李家大嫂对遗产继承的税费等问题依然存在疑问，经嘉宾再三解释，她还是表示没有理解。于是我们决定给他们一些时间考虑。时隔多日，记者再次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7: 首先感谢咱们那个第三调解室的工作人员，

0: 我们嘉宾这些问题呢做出公平公正的那个调解。但是呢我们那个就是像叔子把红尘他又提出了额外的要求，这是不合理的，我没法答应他现在协议。正因这样呢，他来回就是提那些不正当的就是条件，那我们没法就是往下继续谈下去了，所以我们只能走法律程序
1: 了。多多谢谢他们了，给我们家这事儿这个操心了，费力了，我真的就是谢谢谢谢。
2: 在回访中，我们得知，李家三兄弟最终决定通过法律诉讼解决问题。对此，我们表示理解和尊重，希望三兄弟不管采取什么处理方式，都别伤害到兄弟感情。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在西藏大部、青海大部、甘肃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天气，局地还有大到暴雪。吉林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江西、湖南中南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云南中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局地有暴雨，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做好防范。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我国将自北向南迎来新一轮降温过程。今明两天降温范围会迅速扩展至南方，不过好在降温是短暂的。周末前后随着冷空气远离，各地又会迎来一轮更大幅度的气温反弹，提醒大家时刻保持关注。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天晴朗在线，气温变化不大，美中不足的是有小风来绕，请注意做好补水润燥工作。明天天气转阴，下午受到高空槽的影响，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局地还有6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请提前做好防范。今天南方强降雨仍将持续，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提醒大家外出做好避雨措施，尽量远离山区和谷地带，保障自身安全。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今明两天南方将自北向南陆续出现降温，多地凉热反差大，请随时关注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最近啊，南方还是阴雨天居多，偶尔才放晴一下，气温起伏不定，当地的小伙伴出门一定要注意添减衣物并带好雨具。相比之下呢，北方大部分地方升温明显，暖意融融，天气好了，大家都想出门透透气，活动活动筋骨。跑步啊，因为门槛低，上手快，成为了很多人的健身首选。不过呢，话又说回来，跑步看着简单，里面的门道可是真不少，不能瞎跑。接下来呢，咱们请专业的教练和咱一起来聊聊怎么科学的跑步，避开哪些坑，让大家安全又尽兴地享受春日运动的快乐。
2: 春暖花开，现在很多人都开始选择用跑步来进行健身，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跑步是最简单最没有门槛的一项运动了，只要能够迈开腿就能够进行。那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今天我们请到一位专业的教练来为我们进行解答。刚才我们的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有什么问题吗？
3: 不够完善。双脚腾空向前运动叫跑，那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髋膝踝全部都需要联动，正确的发力模式和方式，那这样我们就得到很好的结果了。
2: 就听起来还是稍微有一些复杂。那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只是想偶尔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或者说对于很多健身小白来说啊，如何正确的快速的入门跑步，避免发生一些风险，咱们都应该进行哪些准备呢？
3: OK， 那在我们运动跑步之前，我们可以做一些基础的简单的运动。那比如我们的开合跳，比如我们的高抬腿，比如我们的小步跑或后踢腿。我们在做这些基础的热身运动过程中，目的是为了让身体更快地适应接下来的运动情况，比如让我们的心率会攀升的稍微高一点，身体的温度也随之上升，所以才能避免后面带来的运动损伤。
2: 对，尽管我们这个动作很简短，但是感觉到这会儿说话的时候会稍稍有些喘。
3: 是的，是的。
2: 大家也可以自己自行评判一下，如果你在跑步之前做了一些运动热身之后，感觉是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就意味着你可以开始进行跑步了。很多人使用跑步机其实就是想达到一个目的和效果，就是让自己减肥瘦身嘛。那是不是速度越快越追求自己的极限越好？
3: 我觉得这项运动对于我们大众健身来说，适合自己最重要。
2: 那有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让自己的这种减肥效果最大化？
3: 我们可以通过跑步机来完成一下接下来的运动。我们初期刚刚接触跑步机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坡度调高，比如我们的坡度可以从6的坡度开始，速度呢，正常我们走路的速度，那我们可以从4的速度开始点一下。好的，感受一下。
2: 对，没问题，这个速度可以加一
3: 点，可以加一点。OK， 那我们可以直接跨度到12。对，坡度可以继续向上升。第一，它是以走的形式，第二呢，它又有坡度来提升它的强度，这样会更适合我们平时的运动或做有氧。
2: 那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速度没有平面上跑步那么快，那它 会消耗脂肪吗？
3: 是一样的，我们的效率都是通过运动，比如我们的坡度强化了强度之后，都会得到很好的消耗，从而完成减脂或瘦身的这个效果。
2: 现在这个坡度下的这个速度，我能驾驭，还可以继续提高对吗？
3: 可以，咱们尝试一下
2: 六。
3: 对。
2: 啊，这个时候就可以。
3: 对，这个时候
2: 慢慢的跑起来。
3: 对，慢慢的跑起来。如果觉得 OK， 压力比较大或强度比较大，可以把坡度相应的降下来，我们的强度就会一点一点的降低，那接受的程度就会一点一点变高。那同时我们消耗的还是持续在那样的一个强度。我们跑完步之后呢，会做一些臀部、腿部及小腿的拉伸，这样能够在第二天跑完步之后身体更加的轻松，也没有那么多的疼痛，对身体恢复也比较好。腿的外侧面放在我们找一个固定的器械上，在室外可以找到台阶都可以完成。 OK， 那这样我们右侧臀部就得到拉伸，我们左侧的腿可以向下的弯曲，双手扶住这个器械或者台子向下坐，吸气呼气向前俯身。
2: 我刚才发现您在这几个动作过程当中都在强调呼吸的这个问题。
3: 对，
2: 为什么呼吸很重要呢？
3: 因为我们在做运动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拉伸的过程中，我们是以通过呼吸的节奏与身体同步来完成的，这样不容易出现这个过度的拉伸或者损伤，保证接下来的生活是可以正常进行的，也能够保证我们下一次得到一个良好的运动。OK，
2: 也就是说我们跑步前、跑步中和跑步后都有其要遵循的原则，那掌握上述原则和方法之后，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享受一个健康的生活。毕竟把运动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追求的。
1: 说完了跑步，咱们再来聊聊另一项春日热门活动，登山踏青。这可是不少家庭的春日首选，既能够锻炼到身体，又能好好享受春光。不过呢，踏青出行也得留意足部健康，登山前学会两个小动作，能够有效地预防拇外翻，让您出行更踏实，脚步更轻松。可以尽早采取冰敷的方式控制病情，如果痒得特别厉害，还是建议前往医院就诊。如果是常年容易发过敏性结膜炎的患者，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预防。花粉、柳絮浓度高的时段尽量少出门，出门时最好佩戴密封性好的护目镜或太阳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4: 香甜的蛋糕大家都爱吃，但高油高糖的蛋糕让很多人特别纠结，既想多吃几块解馋，又怕吃多了导致上火长胖，身体有健康负担，只能尝味不敢多吃，这种感觉很不爽。本期节目介绍的是一款想吃就吃、健康无负担的蛋糕，上市后引爆市民抢购，它到底有多健康呢？精彩马上开始。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啊，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蛋糕可以说是与众不同啊，一经推出啊就风靡全球，它是传统蛋糕的升级版，而且啊连升三级。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请出港荣蒸蛋糕的张总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欢迎张总。
6: 雨桐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港荣蛋糕的销售经理张雪。
7: 港荣的创始人呢，自从发明了蒸制蛋糕工艺啊，在糕点界啊

0: 就一战成名。港荣蛋糕是连续多年连续多款的网红美食大牌，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今天带来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就是我家的招牌款，来尝一尝吧。
1: 哇，蒸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2: 对，
1: 酥软鲜嫩，真诱人。
2: 嗯，
1: 我先吃一口啊。嗯，太好吃了，口感酥软细腻，馅料啊酸甜可口，入口即化，完全不腻。
2: 这一打开啊，奶香扑鼻，蛋香味浓郁，这口感绵密啊，一点也不腻，松软湿润啊，入口即化还不粘牙，软软的白白的，这甜度还非常的合适啊，我太喜欢这个口感了。所以要问问张总啊，是怎么做出这么神奇的口感来的？
0: 和传统的蛋糕相比呢，这款爆浆流心蓝莓的蒸蛋糕是连升三级的升级版。首先呢，采用到港荣专利技术蒸制工艺，精心制作蒸制啊，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港荣凭借专利技术蒸制工艺呢，在高级蛋糕和健康蛋糕的领域地位位居前列。烘焙烤制的食品啊，都会起梅拉德反应，食材本身的味道和颜色几乎是掩盖了，就是很多食客所说的只有烘焙味儿。还有传统的蛋糕呢，高糖高油，多吃啊一升糖一长胖，身体负担重，大家都不敢多吃。蒸蛋糕由于加热温度较低，加热时间较短的特点，是能够体现原料本身的自然风味和颜色的蛋糕，而且呢采用更为健康的低油低糖的配料，所以呢很多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人士都是这款蒸蛋糕的铁杆粉丝。
1: 传统蛋糕啊确实不敢多吃，
2: 嗯，
1: 平时我们孙子吃蛋糕的时候我都得看着他，糖多油多太腻，
2: 嗯，
1: 就怕孩子吃多了上火。
2: 这个蛋糕吃到嘴里就是一种小麦香蛋香还有奶香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奇妙的味道，里面的那个啊蓝莓馅儿，它的果香的香味可以说是酸甜解馋又过瘾，看着里面这蓝莓馅儿啊，这蓝莓果酱都可以流下来啊！哎，这里面的用料肯定不一般吧？
0: 公司自有工厂，40万平无菌无尘的生产车间，严苛标准，坚守品质，拥有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这在行业里啊可是不多见。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原料甄选高品质食材，全蛋奶不加一滴水。面粉采用到的是专供的麦芯粉，鸡蛋呢用的是特供的鲜鸡蛋。这些还不够，重点是奶粉奶油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品质非常高，里面的爆浆蓝莓馅啊酸甜可口，能够补充花青素和 VC 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普通的小厂的产品啊不可能给你带来这么好的食材。
2: 这种独立包装，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方便啊，常温保存，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或者我们外出携带的时候啊都很方便，一日三餐下午茶甚至宵夜啊吃起来都可以。张总啊，您家的这个啊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口感松软香甜，里面又是这个蓝莓的爆浆流心儿，又是蒸制工艺啊，好吃不上火，营养又健康，我要给家人买一点，所以今天您的优惠肯定要给到位。
0: 放心，今天优惠给足，市场价30袋组合100块钱，今天我宣传品牌送福利，
2: 嗯，
0: 再多送8袋，您到手38袋还不到100块钱，常温下保存，独立包装，卫生便捷。
1: 哎呀，雨桐
2: 啊，
1: 我特喜欢这个味道，
2: 嗯，
1: 可是这38袋啊，它不够啊。我和老伴儿加上儿子一家，这点东西3天就吃完了，
2: 一分没了。
1: 张总，你再多送点呗。
2: 对，阿姨是这样，我也就这点威力了，您让我少赚点。张总，您看您这款啊蓝莓爆浆流心蒸蛋糕啊，你的口感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可以轻松吃，而且你看它低糖少油不上火，老年人孩子啊都爱吃，所以再多送点。
0: 嗯，那我再送8袋，来46袋。不到100块钱，真的不能再多了。
1: 46袋不够，不够， 我们跳广场舞的姐妹们呀，都说想团购呢，一人呀至少要买两箱。
2: 嗯、
1: 张总，您再多送点，我们呀立马下单。
2: 您这款爆浆流心的蒸蛋糕啊，和市场上那种干干巴巴的蛋糕是完全不一样的，里面又是爆浆流心啊、嗯，而且又是蒸出来的，水分足，口感润，吃多了是不腻不燥。大伙的这胃口啊都被吊上来了，所以我觉得你要再送最后一次。你看啊，以后你们品牌的产品，我们一定给你们多宣传宣传。我觉得这些信任感，哪怕你这次稍微赔点都值。
0: 好吧，这样
2: 啊、
0: 我再送四袋，整整50袋，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朋友了。
2: 哎，但是张总，我跟你说，你看阿姨小区的团购群，您都给面子了。我们栏目组上百万粉丝，这面子您得给吧？您要多送点，我们立马下单。两位老师，真的让我保点本吧，真的没有利润了。主要是您这款蒸蛋糕与众不同，没有香精，没有反式脂肪酸，还是蒸的工艺更加的健康。而且这款蛋糕里面是蓝莓爆浆流心儿，吃一口就停不下来啊！老年人自己吃呢，对自己好；那送亲朋好友啊，是好吃、健康又有面子。
0: 行，这样子就冲你这句话，今天我破例了，来，我再送6枚，今天到手一共56枚，不到100块钱。但是只有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2: 嗯，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8大袋啊，56小包啊，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这么一小袋合着才不到2块钱，不上火，好吃还健康。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蒸蛋糕啊太好了，这全家人呀、不用再吃那些个高糖高油的蛋糕让身体有负担了、有了这个呀咱们敞开的吃。现在的年轻人哪知道啊，过去的日子它困难、
1: 对，
0: 这蛋糕啊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的，除非呀、到了节儿年的时候亲戚们来看爷爷奶奶才能带两包来，那个时候孩子小，
1: 对，
0: 看着这个蛋糕啊就流口水，等客人走了以后这大人才拿出来给孩子们一人分一块，还不敢大口吃呢一小口一小口的，就这一块蛋糕啊得吃一天。所以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时呢也总想吃块蛋糕，但是这岁数大了这身体呀可是不能再造了，吃一块蛋糕解解馋呀就够了，不敢多吃，因为这传统老蛋糕啊太甜，油大，比较干，噎嗓子眼儿，和咱们这个蒸蛋糕啊没法比。少糖，蒸熟的，松软弹嫩，入口即化，馅料是蓝莓果酱，富含花青素、VC 等多种微量元素，对眼睛和身体呀、都非常的好，咱们多吃点也没有负担。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吃东西呀、得又好吃还得要健康，这独立包装也特别方便，不论是在家呀、在单位还是出去，随时随地打开一袋又解饿又解馋。这种蒸出来的点心啊多吃点也不上火，
1: 没错、
0: 咱们呀可得对自己和家人呀好点儿。
1: 哎，港荣蒸蛋糕啊用的配料别人真比不了，面粉精选的是特供麦芯粉，精选的鲜鸡蛋品质非常高，奶油和乳粉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特别是蒸制工艺特别受欢迎，尤其是老人孩子和注重身材管理的朋友，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自己的家人每天都吃这个。
2: 哎，张总，我跟你说我已经抢购了，但是啊你一定要保证质量，
1: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港荣是大品牌而且品质有保障，每块蒸蛋糕都是无菌无尘车间生产的，严选优质健康食材，配料表啊简单干净，蒸制工艺最大限度保留了食材原汁原味以及新鲜的口感，大人孩子放心吃，订购后不用下楼，咱送货到您家门口，有任何的售后或不满意啊直接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解决。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八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八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节目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感兴趣的朋友要抓紧了啊！我今天是已经抢了两大组了，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啊都带上几袋，让大家都来尝一尝，以这么优惠的价格抢购到港荣大品牌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什么啊是健康是第一位的，别犹豫，一定要给家里人来尝一尝。一掰开看到了吗，这个蓝莓馅儿都能流出来啊。关于这个蓝莓的功效啊咱就不说了，相关规定啊食品的功效咱不能讲，您上网一查就都查出来了啊。但是蓝莓的营养非常多，如果您在家里面比方说经常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的朋友，您可以多吃点蓝莓，对您的眼睛是特别好的。关键这款蒸蛋糕吃到嘴里啊，奶香味儿、蛋香味儿还有麦香味儿，加上蓝莓果酱的酸甜的这种口感，四种勾人的味道啊，吃到嘴里绝对会惊艳你的舌尖啊，舒爽你的味蕾。
1: 这款蒸蛋糕是真值啊，自己吃或者是送人呀、都不错。这个大酒店和那些高端会所里头都有这种蛋糕，一份儿六块，卖39块钱呢，特别贵。这个组合我数了一下，这56小袋 装了8大袋，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块啊还不到2块钱呢，你就是买普通的小牌子也买不到。
2: 咱家这款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的食材真是良心品质啊，港荣产品热销全球，销量巨大，大部分人品尝一次啊就成了忠实粉丝，常年不断复购，大家放心买放心吃，我保证用良心做好每一块蛋糕，我自己家人每天都在吃，而且呢我也会给亲戚朋友们分享。有了这个蛋糕啊，不但三餐可以吃，而且下午茶、夜宵或者说外出遛弯啊、旅游时候都可以带几袋，饿了开袋就能吃。
3: 太解馋了，松软弹嫩，入口即化，不粘牙，麦香、蛋香、奶香融合酸甜可口的蓝莓果香的爆浆蓝莓流心蒸蛋糕，8大袋56小袋，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尝鲜！港荣品牌高端蛋糕、健康蛋糕的领先大牌，甄选高端食材，专利蒸制技术加低油低糖配方，是传统蛋糕健康升级版。蒸蛋糕多吃不上火，无负担。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8大袋56小袋还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面，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
0: 嗯，
1: 看着它就是好肉，
0: 嗯，
1: 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哎呦，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
0: 嗯，
1: 酱香味儿足，
0: 嗯，
1: 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
0: 嗯，
1: 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
0: 嗯，
1: 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
0: 嗯，
1: 我想多买点儿。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
0: 嗯，
3: 您就是记住了，您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您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的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
0: 嗯，
1: 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
0: 嗯，
1: 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0: 对，
3: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
0: 嗯，
3: 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0: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3: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0: 是，
3: 平时您嫌贵啊，
0: 嗯，
3: 也别选差的。
0: 嗯，
3: 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
0: 嗯，
3: 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啊，不行。 丽珠再大点，
4: 就是
1: 我的，哎，再加一点，
0: 我也再加一点，来，
3: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啊、别呀，郑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0: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0: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3: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0: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九袋对吧？不到200块钱，嗯，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3: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0: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九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3: 您也补贴一袋？
0: 没错。
3: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0: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我呀立马订两朵。
0: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啊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这牛肉啊大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多漂亮！
0: 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啊，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三分钟就能做呀、两道横菜。
2: 哦，
3: 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哎，好，哎呦，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好，倒了料汁儿，
3: 对，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是
3: 不是？
0: 哎，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4: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4: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0: 对。
4: 我尝尝。
2: 加上味儿尝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哎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3: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要了您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两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一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哎、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伙推荐一款酱油，没添加剂，没防腐剂，没香精，没色素，健康吧？这味儿啊，还特好，还特好用。哎，而且厂家还说了啊，这一瓶啊，顶上七瓶调料的功能呢。
1: 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的酱油，一瓶顶着七瓶调料，这是什么神奇的酱油呢？
2: 现在这酱油啊，真的添加剂还真不少，
0: 是
2: 配料吧还特别的复杂，吃了以后啊，哎呦，真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您说这酱油，说的这么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哎呦，我来闻闻这酱油啊，
0: 您闻闻，
2: 这酱油这味儿还真不错，
0: 是。
2: 快跟我们说说这酱油是怎么回事儿？
0: 这个呀，跟您说是有机酱油。您看啊，这有一个标，这是国家有机认证的标，这个呀假不了。而且现在呢，正是优惠推广期，特便宜。这样，咱们请厂家的周厂长来介绍介绍，有请。
3: 各位北京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老字号非遗企业玉阳有机五黑酿造酱油的周思浩。咱们这瓶酱油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它是带着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是纯酿足年的特级酱油。它的香味呢醇厚，回甜生津，酱香绵长。平时您用它凉拌、热炒，能够提味增香，
4: 挂味时间长。久煮不苦。现在人不都是不爱用这个有添加剂的吗？
2: 是。
4: 您选择我们这个酱油，那就准没错。
0: 您看这酱油啊，颜色透亮，没有杂质，这味儿啊是真香。对了，周厂长啊，刚才您说这五黑是什么呀？
3: 这五黑啊，指的是有机黑米、有机黑豆、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另外我们还加上了水和盐，还有有机小麦。配料表上就这几样，别的就没有了。从头到尾我们没有加一点化学的东西，像什么防腐剂、增味剂，通通的都没有。由于是五黑酿造啊，跟普通的酱油不一样，味道上是一种天然的果香。我们这是因为是非遗嘛，所以我们的非遗工艺一直这么传承下来的，我们也一直这么做的。
0: 我看它配料表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啊，可是受法律监督的，肯定假不了。还有这儿啊，这是非遗的标，大家看看啊，都没错啊。
3: 您平时买的酱油跟我们这个可没法比，现在市面上卖的一般都是大豆酱油，为了味道好，它会加入香精、色素、提味剂，我们这个是纯天然酿造的，跟那个味道两码事儿。
0: 还真是啊，我还真没闻过这么舒服的酱油味儿啊。周厂长啊，刚才您说了啊，这一瓶顶七瓶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五黑酱油酿出来就是天然的提味汁儿，酱香齿香特别纯。
4: 这一瓶顶七瓶呢，就是说您买一瓶我们这个玉阳有机五黑酱油之后，您家里厨房里边的像什么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等啊，七种调料都可以省了。您不管您是做凉菜还是热菜，蒸鱼还是炖肉，您稍微点一点我们这个那七种您就都不用了。
2: 那可真是省了不少事儿，还省不少钱呢。这几种黑色的东西它更健康，本身它就是好东西嘛。
0: 是，
4: 阿姨您说的非常对。这五黑里边呢，富含有花青素，还有钙、铁、锌等矿物质，而且还有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是经过整整一年的天然酿造，365天的日晒月露，这叫什么？这叫足年足酿，
3: 所以它味道香，更鲜甜。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血压高，是不是要注意少吃酱油啊？这种纯酿造的酱油，做菜的时候加一点就够了，还低盐。是不是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啊！那我呀，赶紧给我爸妈买点，而且呢，估计好多人啊都心动了，都想买。价格，价格这很关键啊，赶快来说说吧。
4: 我们玉阳有机五黑酱油的价格，市场价一瓶一般是29.8块，今天我们给到您一个优惠价，就是不到100块钱四瓶。
0: 哎呦，厂长啊，这个优惠价格听着可不太给力啊。
2: 是啊，
0: 不到100块钱才给四瓶你说说。
4: 我们这个可是酱油里边的奢侈品，我们这价格已经很低了。您看啊，您在市面上买的单一有机黑豆的酱油29.9块一瓶，我们这价格已经很实在了。当然了，您要说非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带添加剂的那种10几块钱一大桶的酱油比，那我们确实比不了。
2: 要是为了健康投资吧，我觉得还挺值的。它毕竟它是入口这东西啊。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可不能太奢侈了， 哎呀，我就感觉，哎，怎么说呢？您是不是应该给我们有点优惠价呀？
0: 厂长啊，今天你可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啊多谋点健康福利呀！刚才这价格呀，真的太奢侈了。
4: 这价格可真是不贵。您看啊，它能把生抽、老抽、蒸鱼豉油、捞拌汁儿、味极鲜这些都能够代替了。那得省多少钱呢？那些都买齐了，那不得小100块钱？
0: 确实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这个高档超市啊，您卖这个价格，哎，没问题。但是今天啊，咱们来这儿是宣传来了，这个价格呀、啊，不行，哎。今天为了推广，今天啊，您就大气一回，哎，把这种啊没添加剂的非遗有机五黑酱油啊，卖的跟市场上那些有添加剂的酱油一个价，哎，您看行不行？这样我算了算啊，您今天啊就多给四瓶，阿姨，再来两瓶啊，
2: 再来两瓶，
0: 多给四瓶，咱是8瓶，还不到100块钱，合着呢差不多10块多一点一瓶，这样保证啊您把名声给打出去。能不能做到，厂长？
4: 绝对不行，我们这成本都不止这个价，您不能拿我们这跟那种有添加剂的勾兑的比啊，对吧？我们这不是一种东西啊，做法流程工艺都不一样啊，而且您拿我们这个跟那种勾兑的有添加剂的比，这拉低我们这东西档次了。
0: 哎，厂长，这样啊，是我不对啊，您啊别急眼，是吧？您看，确实啊，我不应该拿这个咱们这有机酱油跟那个市场上有添加剂的酱油来比价，这样我啊给您赔不是了。这样您啊就当做今天啊给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哎献份爱心行不行？我呢就要100个名额，多了也不要，这100个名额啊咱直接给8瓶，抢完了咱就恢复原价，咱们让忠实的观众朋友们啊也能够低价享受一把奢侈。
4: 你要这么说可以啊，要说特价宣传一波那可以，
0: 哎，
4: 但是我得多说一句啊，我们真不是说跟那种勾兑的添加剂的酱油比价格，我们这100瓶虽然是按照那个价格来卖，但是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尝到我们的正宗的非遗的好酱油，您尝完以后帮我们做个口碑的宣传，也感谢栏目组对我们的支持。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太好了啊！
2: 好，
0: 哎呀，太好了！今天啊，不到100块钱，8瓶，您看看啊，保质期长，不容易坏，搁着啊，咱慢慢用，多囤点也不会过期。它呢，市场价格啊，达到240块钱往上了。今天呢，不到100块钱，但是啊，只有100个名额，谁抢着了，谁就占了大便宜了。名额没了，哎，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1: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其实说了这么多呀、啊，我特别想尝尝啊，今天这么健康、这么好的酱油，味道怎么样？
1: 是啊，
0: 我煮了几个鸡蛋啊，那咱有营养吗？
1: 行，
0: 一人尝尝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来，一人拿一个，咱们蘸着酱油尝一尝啊。这颜色真好看啊，您看看，
2: 特别鲜亮，对吧？不跟平时吃那勾兑酱油不一样吧？
0: 哎，不一样，有一种这个
2: 天然的果香。
0: 哎，
3: 它真的一点都不咸，
0: 不咸，
3: 不咸。
0: 对，
2: 口感它是融合的。
1: 对对对，
2: 要不说一瓶顶七瓶呢。
0: 而且你看这上色也特别好啊，
1: 对，上色
0: 上面蘸完以后，这鸡蛋上面淡淡的一层酱油的颜色。
1: 对对 对, 对，
4: 建议大家平时选择好酱油，那些加香精、防腐剂、增味剂的酱油，粮食发酵的本味都没了，都是靠添加剂来凑合口感。
2: 它是几天就能酿好，利润还高的吓人。但是啊，长期吃对全家老小，尤其是对老人孩子都不是好事儿。大伙儿一定要慎重的选择。
5: 嗨，你说大家买那个不就是为了图个便宜吗？
0: 对。
5: 您说您这要是天天都是这个价，我肯定首选就是这个。谁不想天天这个奢侈啊？
4: 阿姨，咱说实在的啊，做我们这种传统慢酿的酱油，又费功夫，又耗成本，产量还少，利润还薄，这可真不是个讨巧的活儿。这波纯属是亏本赚吆喝，以后肯定不能是这个价了。您去超市转转，不是有机的酱油，一瓶还得十几块钱呢。这种有机无添加的，八瓶不到100块钱，您肯定买不着。而且我们是有非遗的标的。也是有有机认证，国家有机认证的标的，单瓶合下来才10块钱出头，今天这个价格比普通酱油还划算。
5: 它不光省钱还省量呢，其他调料少放点，哎呀，甚至都不放了，你说这一不放了全省了，真能省好几百块钱呢。
0: 哎，那是啊，我算了算啊，把这八瓶啊咱都用完，这能省好几百呢。
5: 是啊，
4: 还有一笔健康账呢，这五黑，有机黑豆、有机黑米、黑枸杞、黑桑葚、黑芝麻，五黑组合，花青素翻倍，营养加倍，互相协同，风味融合，
2: 做什么菜都更香了，还不用多放，全家吃的安心，吃的美，这多实惠啊。
0: 现在大家呀是越来越懂行了，可不光图便宜啊，大家呀会看配料表了。今天呢不到

0: 到100块钱，大家买的可不只是8瓶酱油啊，是低价加有机加非遗加省心加健康5重好处啊！平时啊，你想碰可能都碰不上呢，也就在咱们栏目组啊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千万别犹豫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电话，立马订上吧。
1: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可不是嘛，以前啊，你说我买酱油吧，我就认识那个老牌子，
1: 嗯
0: 啊，管他配料表写的啥呢，只要是我看着眼熟我就买，我真是没少栽跟头。你说添加剂一大堆，钱没少花吧，买的还都不是真东西。
2: 您是不是压根没料到这么一瓶不起眼的酱油关乎李家老小的健康，里面有这么多的讲究呢？
0: 嗯嗯嗯，
2: 以后您一定要学我们这种足酿的有机的没有添加剂的酱油。
0: 现在我可是明白了，这买酱油啊，不能光看牌子，也不能图便宜，
1: 嗯，
0: 一定要看它的原料是不是有机的，而且有没有添加剂。真正的好酱油啊，那可是靠功夫慢慢酿出来的，
1: 嗯，
0: 可是真功夫啊。
2: 我跟大伙儿保证啊，我们这个酱油您拿到手以后，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对，有一样跟我说的对不上的，我们全额给您退。而且我们是有机食品，欢迎您扫码随时验，假一赔十，好酱油我们不怕验。
3: 从前啊，咱们是吃饱就行，如今呢是吃得健康，吃得明白。这种啊对健康的讲究啊，比什么都强。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优惠名额快没了，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啊，想要优惠的朋友们，赶紧抄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立马下单吧。
4: 非遗古法五黑酿造的有机酱油开抢了，栏目特惠活动价不到100元，到手8大瓶，不含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的特级酱油，凉拌、红烧、炒菜、蒸鱼，样样行，少放一点，味道更优，省事儿又省心，老人小孩能放心吃，保质时间长，适合长期储存。本期节目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块钱，8大瓶。本次补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凭借《我在故宫修文物》被大家熟知的导演叶军，近日因急性胃出血不幸离世。很多人觉得胃炎无关紧要，扛一扛就过去，可胃病从来不会自愈，长期放任不管，很容易突发危重病变，危及生命。小小的胃炎究竟为何会致命？哪些日常习惯正在悄悄损伤我们的胃？胃部出现哪些症状需要立刻警惕？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护胃，远离危险？
1: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2: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1: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2: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1: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3: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比较方便做的菜。这道菜呢，就是芦笋、红肠、黑木耳炒鸡蛋。那么需要准备的食材呢，也不是很多，有鸡蛋、红肠、芦笋、黑木耳。首先呢，这两个鸡蛋要把它打散，略微的加点盐，稍许盐就可以，然后加点水，接下来把它打散，好，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切火腿肠，把它切成片。火腿肠切完以后跟黑木耳放在一起，接下来我们处理这个芦笋，把芦笋斜切成片。芦笋切好后开火烧水，焯芦笋水里要加一点盐和一点油，水开了，把芦笋下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把芦笋捞出来，开火热锅，加油，蛋液倒入锅中，把蛋液滑

散，把鸡蛋盛出来，利用锅中的油，芦笋倒到锅中，火腿肠、木耳倒入锅中，加盐、鸡精，把炒好的鸡蛋倒进去，快速的翻炒。好，关火，出锅，装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芦笋黑木耳火腿炒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我告诉你们啊，昨天啊，咱们的蜂胶团购活动特别的火爆，市场价498块钱一盒，总黄铜含量高达9.02%的高品质的蜂胶，咱们的团购价才89块钱一盒。哎呀，每人限购一组6盒，还包邮。这消息刚一公布，热线那边立刻就全面占线了。我听说节目刚结束啊，6万盒蜂胶啊全被抢光了。哎，
2: 对，我也得到这消息了。不过刚才你发现没哈，阮老师今天这脸色可是有点疲惫呀。
0: 阮老师啊，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2: 肯定没睡好啊。昨天晚上11点多了，阮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呢就帮着查一个粉丝的这个联系方式，然后呢急匆匆的就把这电话给挂了。阮老师，您是不是为这蜂胶断货的事儿啊？
1: 是，因为这个昨天呢，蜂胶断货断得太快了，出乎我意料了。我就想，今天节目一开始没抢到蜂胶的朋友们，你们着不着急啊？所以昨天晚上呢，我就想再联系一下沙总，我看看能不能再稍微要点货。但是沙总那头的电话一直通，是一直没有人接，
0: 没人接。
1: 我打了半天。我突然又想到个事儿，之前呢我们有一个粉丝跟我说了一些事儿，我就想到他了，然后我立马给他打电话。他正好也没睡，他问我什么事儿，我说你把那个粉丝的联系方式就在他那平板里呢，你就翻吧，你就找，找出来你把他的号码告诉我，然后反正总之吧，昨天晚上找到粉丝以后，我再联系沙总，沙总还是不接，就这么打呀不接，接呀不打的，反正一直搞到后半夜，所以睡觉就睡得少了。
0: 哎呦，阮老师真是太辛苦了。
1: 现在大家抢的这个速度啊，我告诉你们呢，我想拦你们我都拦不住。
2: 哎呀，阮老师，您不觉得这事很正常吗？
1: 是正常啊。
2: 对，你想这么好的蜂胶，那个总黄铜的含量是高达9.02%。
1: 对呀，
2: 市面上那可以讲就绝无仅有啊。
1: 对，
2: 有钱你都买不着。更何况市场价人家是498块钱一盒。
1: 对，
2: 团购价多少？89块钱一盒。
1: 对，
2: 你相当于一盒便宜了400多块钱。一组咱是6盒，
1: 对，
2: 一共500多块钱，
1: 对，
2: 6盒才相当于原来一盒的钱，你怎么可能不疯抢吗？
1: 主要是因为呢，我从事目前这个工作，那么我接触的厂家比较多，还有咱们节目一播出以后，厂家主动来联系我的，这个也不少，所以我就能从源头上帮大家呢去找，能帮大家把这次团购开展起来，我是特别的高兴。
3: 阮老师，阮老师，现在观众们都把电话打到这边来了，说没抢上蜂胶，让阮老师务必再帮忙想想办法。
1: 观众朋友把电话都打到栏目组来了。哎呦，真是真怕，怕什么来什么，怎么办呢？其实我昨天已经预感到会出现今天这个事儿，所以昨天晚上我就想找沙总来再要点。
2: 您说给他打电话，最后联系上没有？
1: 没联系上啊。
2: 没联系上
1: 啊？对呀。
2: 哎呦，可能他昨天哈太忙了，要不然咱现在再找找他。现在说不定就联系上了呢。
0: 是啊，还有阮老师啊，昨天你不是让那个立冬帮你找那个粉丝吗？到底啥事儿啊？是不是你要货？这位粉丝能帮上忙啊？
1: 这个粉丝呢，我昨天呢跟他倒是联系上了，而且呢，在昨天晚上我提前做了一点准备，但是能不能今天要来货？那主要还得看沙总同不同意，他不给我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这样吧，行啊，这个小秋啊，你现在帮我联系一下沙总，如果打通了就直接接进来啊。
3: 好嘞，阮老师。
4: 喂，阮老师啊。
1: 是我，沙总啊。哎呀，我从昨天联系到你，联系到今天，您总算接我电话了。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我昨天晚上有个重要会议，手机静音了。开完会我看这时间太晚了，就没给您回电话。找我啥事儿啊？
1: 沙总啊，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不过呢，我这个事儿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着急，就是蜂胶团购这个事儿，我想请您呐，再帮我个忙。
4: 蜂胶团购啊？哎呀，阮老师，你不提这个还好，一提我就上火。昨天这个团购我可是赔惨了，6万盒蜂胶我可都发给您了，
1: 是
4: 我也是说到做到啊。这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还有什么事儿啊，沙总啊？昨天团购活动确实开展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这个群体啊，全国各地群体特别大，60000盒蜂胶到了我这儿，就好像是往那大海里扔了一个小石子一样。昨天节目刚结束，60000盒蜂胶全被大家抢光。那么现在好多观众朋友现在都在打热线，等着报名。大家一听我们说没货了，急得不得了，那么纷纷打电话跟我们讲，让我们再想想办法。沙总，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救个急，再给我一批蜂胶呢？
4: 啊，再给您一批呀？
1: 啊，
4: 还是89元一盒？
1: 啊，当然了，还是活动价呀，又不能改价。
4: 那还是别了，袁老师
1: 啊。
4: 我最后悔的就是昨天不应该跟您打赌
1: 啊。
4: 这款蜂胶市场价可是498元一盒的，
1: 这大家都知道，
4: 最后89元一盒给您，我连个包装费都不够啊，我可真是赔了个底朝天，我现在还心疼那60000盒蜂胶呢。
1: 嗯，
4: 您还跟我要货、
1: 啊、
4: 你这不往我伤口上撒盐吗？我可真不能再给您了，袁老师。
1: 沙总，您的心情我理解啊，这赔钱了嘛，对不对？但是您呢，不能只看眼前这一点损失，我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您昨天已经感受到了，到时候那个什么现象，你闭着眼睛想一想，一传十十传百的这个画面，您这款蜂胶那就叫彻底的火了，市场的口碑就一下子一夜之间它就建立起来了，这个对你们厂子将来来说肯定就是一个大好事儿。
4: 哎呀，袁老师、
1: 啊、
4: 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啊，
4: 您是想说我虽然赔了钱，但也等于免费在您这儿打了广告
1: 啊。对，打广告总得投点钱。
4: 但是我这款蜂胶根本就不需要打广告
1: 啊，
4: 我这可是总黄铜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1: 嗯、
4: 是行业的天花板呢。
1: 嗯，
4: 普通消费者可能不懂这些，但我那些大客户可都知道。
1: 嗯，
4: 蜂胶里面最值钱对身体最有好处的就是黄铜。
1: 嗯，
4: 我们厩家能把总黄铜含量往上提1%，那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事儿。
1: 嗯，
4: 所以市场上好多大牌子的蜂胶总黄铜也不过就4%-5%，我们这款能超过9%，这客户都是追着我们要货的。
1: 嗯，
4: 根本就供不应求。
1: 嗯，
4: 所以啊，压根儿不需要去做什么广告。
1: 嗯，我知道，我当初也是看到你们厂的这款蜂胶的总黄铜含量它达到了9.02%了，一下子我就被它吸引住了。我从事营养工作这么多年，我真没见过比你们厂目前更高的。我也特别清楚这个黄铜类物质它对健康的价值，它能降糖，能降脂，能净化血液，能消炎杀菌，还能提高我们最担心的这个免疫力的问题。所以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能吃一点儿，感受感受。不过您说不需要宣传，这一点我不同意。您现在这款蜂胶的产量据我目前了解是比较低的，所以您目前只需要维护好那仅有的几个大客户就够了。但是如果将来您这款蜂胶能大批量的生产的时候，到时候您还是需要扩展这个市场的。只要您再给我一批货，我们把这次团购活动圆圆满满的做完，我就等于提前帮您把这个市场基础给打好了，您说是不是吧？
4: 王老师
1: 啊，
4: 我们也想大批量生产，可是根本不可能呀，这款产品所用的原材料啊都是东北黑蜂的天然蜂胶。
1: 嗯，
4: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东北黑蜂本来就稀有、
1: 嗯、
4: 专门养黑蜂的蜂农也特别特别少。
1: 嗯，
4: 能收上来的原料每年也就那么一丁点儿，我们每年都为原料不够发愁呢，就更别提什么扩大生产了。
1: 沙总啊，既然您说到

0: 到这儿了，我这边呢，我正好认识一个人，他姓董，是个专门养黑蜂的蜂农。据说他养的黑蜂蜂群在东北这片算是比较大的了，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1: 您说的是董师傅吧？
0: 嗯，
1: 我认识呀。
0: 嗯，
1: 我们厂从他那儿收购过黑蜂的原胶。
0: 嗯，
1: 不过他给我们的原料还是太少了。
0: 嗯，
1: 好几个大厂都跟他要原料呢。
0: 嗯，
1: 他那些蜂胶根本就不够分。
0: 嗯，我告诉你，昨天您一直不接我电话，但是我昨天晚上我跟他谈好了，只要您今天能帮我，他就可以跟你们厂签2年的专供协议，把他的黑蜂的蜂胶专门提供给你们厂。
1: 真的呀？
0: 嗯。
1: 啊，袁老师，你怎么还跟董师傅这么熟呢？
0: 嗯，
1: 你这人脉也太广了吧。
0: 哈哈，这主要是董师傅他是我这个节目的粉丝，而且是铁粉儿。我告诉您吧，昨天您一直不接我电话，我一着急，哎，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位姓董的粉丝，他给我留过言，他说他在东北是养黑蜂的，自己一直吃着这个黑蜂的蜂胶，他说他的身体保养得特别好。然后昨天晚上我让立冬立马联系上了这位董老弟，我再一问呢，原来他养的黑蜂在东北还是非常有名的。然后我就说我现在这个团购活动遇到了困难了，如果厂家需要这个原材料，我如果能给他解决这个困难的话，那没准我还能要点蜂胶。董老弟，我说你能不能专供他们厂家2年的黑蜂蜂胶啊。这董老弟呢，他是个痛快人，他说他是我们栏目的老粉丝了，非常喜欢我们这档节目，还说我是在为大家谋福利，所以他一口就答应下来。沙总，您那儿应该有他的联系方式，不信我就等你一会儿，您现在就发微信问问他，我等你。
1: 哦，行，那您稍等一下哈。
0: 哎，我等。
1: 把手机给我。
2: 昨天你让我找的就是他呀。
0: 就那。
2: 哦。
0: 哎，我已经谈好2年了，2年。
2: 厉害。
0: 对。
2: 嗯。
0: 让他去联系他，给他电话联系。这事。
1: 哎呀。这董师傅回话还挺快。
0: 啊，
1: 他真答应了，看来您这昨天真跟他联系了。行，白老师，您这算帮了我一大忙。那蜂胶我就
0: 给我多少？
1: 再给您3万盒吧，好吧？
0: 3万盒？不对，昨天您给了我6万盒，您手里应该还剩4万盒，您这4万盒不能都给我吗？
1: 哎呀，袁老师，你这账算得太精了。
0: 啊，
1: 我这货本来不都是给我那海外客户的吗？昨天剩了4万盒，那我得给人家补一些，发一些呀。
0: 啊，
1: 所以昨天已经发走1万盒了。
0: 啊，
1: 剩下这3万盒应该是过一会儿发的，一会儿货车就会过来了。
0: 啊，
1: 那我就拦一下，啊，直接给您发吧。嗯，
0: 行行行。哎呀，这个我是太感谢您了。
1: 嗯，
0: 这3万盒可是救了我的急了，你不能再发给别人了啊。嗯，
1: 您放心吧，那我现在就去跟下面说一下哈，安排给您发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先挂了呗。
0: 原价啊，原价啊，沙总再见。
1: 好嘞，拜拜。
0: 拜拜拜，再见再见。
2: 哎呀，阮老师
0: 啊，
2: 原来你昨天找粉丝是联系原材料的事儿啊。
0: 是啊，
2: 你早说呀，这把我吓得不想完了。
0: 啊，
2: 这活动该结束了，发不下去了。哎呦，
0: 刚才说句实话，我直到刚才之前，我不确定沙总会不会答应我。我就是昨天晚上忽然想到，沙总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哎呀，这个原材料太少了，这价不能降。”所以我灵机一动，我就想到了这个方法了，是吧？
3: 要不说您呐，真厉害呀。
0: 啊，
3: 你什么都能想得到，这是未雨绸缪啊。太好了，
0: 太好了，是吧？
3: 又有货了。
0: 对对对，
3: 3万盒。
0: 对，
3: 还是6盒一组。
0: 对，
3: 那就是5×6=30啊。
0: 嗯，
3: 正好是5000组。
2: 对，
3: 又有5000名的幸运观众哈，能得到这款蜂胶了。
0: 对
2: 对对对，5000组可不多呀。
0: 嗯，
2: 您得赶紧抢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这次我们的团购是超级高品质的蜂胶，来自稀有的东北黑蜂，总黄酮的含量高达9.02%，还拥有啊罕见的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双重认证。市场价格498一盒，团购价格仅需要8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有需要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就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
0: 哎。

0: 你好，
1: 我呀，我要订两组蜂胶。我和我老伴儿啊，我俩一人一组。现在这个又能订了，是不是啊？
0: 是，刚刚决定又能订了，给您报上没问题。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昨天呢，我看您跟那个沙总啊砍价。
0: 是。
1: 哎呀，把那个又是把498块钱一盒的蜂胶，砍到了89块钱一盒。
0: 对。
1: 哎呦，把我可乐坏了。
0: 嗯。
1: 哎呀，你说气不气人？天天那时候吧，我手机没电了。哎呀，等我去找这个充电器呀、我充上电，我再开机，我打热线，哎呦，就在线打不进去呀、给我急的，可算打进去了，没货了，
0: 没货。
1: 哎呀，把我气的、我差点把我的破手机给他摔。
0: 哎，这是手机不能摔，摔了还得花钱买啊啊啊！您这脾气可有点大，您得控制一点儿。咱说了，咱年纪大了。
1: 您要是不讲哈、我根本就不知道要看那个什么啊，总蝗虫
0: 啊，是
1: 啊，不懂。完，您帮我们找那蜂胶，总蝗虫的含量哈、都超过9了，
0: 是9.02了。
1: 完事团购吧，才89块钱一盒。咱说连个零头都不到，
0: 对，
1: 一盒呢就便宜了400多块钱呐，那可不少啊。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咱说这点事儿能干啥呀？咱多便宜呀！你说我为啥着急呀？我就着急，无论如何我都得报上名啊！
0: 没错，
1: 阮老师哈、我在这里真心的感谢你，谢谢您呐、
0: 不用谢，不用谢。蝗虫的这种物质，我不讲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它能帮咱们调节血糖，对提高免疫力也有非常好的作用。您拿到蜂胶以后啊。每天呢吃两粒儿这就行了啊，
1: 听您的，
0: 行了，也给您定上了，咱就聊到这儿吧，再见啊。
1: 好，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498元一盒的高品质蜂胶，现在啊参加团购才8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六盒，包邮到家。刚刚数据显示，蜂胶只剩下4200组了，这一眨眼的功夫就被订走了800组，所以大家一定要快呀、真的不能再犹豫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0: 哎，你好。
3: 哎，我要订4组蜂胶啊。我和我爱人呢、加上我大姐和姐夫，每人一组。我觉得这个营养品呢、袁老师、就得长期吃。哎呀，正赶上这个好机会，我就得多订点。哎，您这蜂胶啊，市场价498块钱一盒的。
0: 对。
3: 你说这么高档的蜂胶，我平时啊是绝对舍不得买。哎，但现在啊，团购才89块钱一盒，这一下就省了。400多，我都算了，订一组的话呀、就能省2400多块钱，那你说我订了4组，一共省将近10000块钱呢，
0: 小10000了，
3: 我这人啊，平时啊嘴馋，那个无肉不欢，这年年体检呢都血脂高，我也是因为经常看您的节目，才知道了养生，这健康啊就是第一位呀、
0: 哎，这话说的没错，健康啊就是一。其他的呢都是一后头排的那个零，行了，我也说不过你，4组，给您包邮到家。
3: 哎呀，谢谢您袁老师啊！哎，再见啊！
0: 再见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告诉大家，现在我们的蜂胶只剩2200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组，这速度太吓人了啊！想要报名的朋友必须要抓紧了，再不抢就没了，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好的，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阮老师，蜂胶团购还能参加上吧？
0: 能参加，不过现在蜂胶已经不多了啊。
4: 哎呀，太好了，我得给我爸妈一人订一组啊。
0: 啊，
4: 爸妈就我这一个姑娘，一直都对我特别宠爱
0: 啊。
4: 但最近这几年吧，我也发现他俩老的也太快了。
0: 哦，
4: 这还不到70呢，这脸上啊、胳膊上都长那个老年斑，你这免疫力吧也越来越差，我这看着心里呀、这不舒服，可难受了。我听说要是人老得快，是因为这个细胞都被氧化了，是吧？想变年轻就得抗氧化。然后正好您帮我们团购的这个蜂胶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这个双认证。
0: 对对对，
4: 我就觉得我必须得给我爸爸妈妈订点。然后您还把这个价格我看还挺特别合适，498一盒砍到了89元一盒，那多合适，多划算呢。
0: 对对对，
4: 啊，这现在有货，我终于能抢上了，我可老高兴了。
0: 哎呀，这位女士，您特别特别的幸运。这款蜂胶之所以除了增强免疫力，还具有抗氧化认证，一个呢是因为它的里边的总黄酮的含量相当高，第二个呢是因为。

0: 因为它里边加入了重要的抗氧化剂维生素 E， 那么这两种物质它都能延缓衰老，保护咱们的皮肤，而且还能提高免疫力。你要的两组给您寄上了，让您爸妈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谢谢您阮老师啊。
2: 恭喜朋友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麻烦您帮我订一组这个蜂胶
0: 啊。第一组蜂胶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放心。
3: 哦，谢谢阮老师啊。
0: 啊，
3: 我这个以前啊也上药店和超市看过这个蜂胶
0: 啊。
3: 哎呦，这个医院员也告诉我，东北咱们这个黑蜂的蜂胶是最好的，当然也是最贵的哈。
0: 嗯，
3: 对，我记得他那有一款是黑蜂胶都卖到50多块钱一盒了，我当时说实话没舍得买。
0: 没舍得买。
3: 对对，没想到就是这次呢正好能通过你的栏目，我也能用上这个黑蜂蜂胶。对，而且这个总黄酮含量我看了都达到
0: 9。哎，
4: 团购蜂胶现在还有没有货呀？你看我也想订上两组。
0: 啊，
4: 我和我老伴都想要
0: 啊。啊，目前情况下应该还有，因为没有人提示我断货了。
5: 有
0: 两组是吧？我给你登记上啊。
4: 哎呀，太好了，终于抢上了。
0: 嗯，
4: 我昨天没抢上，哎，再跟我一起跳舞的妹妹抢着了。
0: 啊啊，
4: 她收到货给我拿过来让我看了。
0: 啊，
4: 我一看这包装盒上啊，明明白白写着总黄酮含量每100克含9.02克。
0: 嗯，
4: 我还把那个胶囊给剪开了。
0: 啊，
4: 哎呀，我刚一剪开就闻到一股清香味儿，一点怪味都没有。我又剪开一个，我泡水里了。
0: 嗯，
4: 我不管怎么搅和，哎，都没有化开。
0: 嗯，
4: 这说明啊，哎，这真是高品质的好蜂胶啊。
0: 嗯，
4: 怪不得市场价那么贵呢，要498一盒。你看咱现在团购才89一盒，
0: 是
4: 一组才500多块钱。
0: 对对对。
4: 这可真是捡大便宜了，我就觉得我必须得接着抢，要不我都对不起我自己了。
0: 您看必须抢，今天就盯着我这儿不就成功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呢，成事儿啊就在于坚持，为了自己的健康更要坚持。
4: 好的，谢谢谢谢阮老师。
0: 哎，
4: 再见
0: 再见再见。哎，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好。
0: 哎，您好。
6: 哎呀，我又来报名来了，阮老师。
0: 哎呦，
6: 那个麻烦你再给我订一组那个蜂胶呗。
0: 你还订啊，这位朋友，您又来了，就是说明您昨天抢上了呗。今天您就别再抢了呀，还有很多的朋友一组都没抢上呢，现在这名额也所剩无几了呀。
6: 那个阮老师，我昨天吧确实订了一组
0: 啊，
6: 但是那个被我一个哥们儿给抢走了。本来吧我是想跟他显摆显摆的
0: 啊，
6: 然后吧他一看到我这个蜂胶，哎呀那眼神儿顿时就亮了
0: 啊。
6: 他说吧，他说他那个他家他老父亲
0: 啊，
6: 那个2年前吧因为那个心脏病住院了。
0: 啊啊，
6: 完当时就是那个同病房他有个病友，
0: 嗯，
6: 哎，给他老父亲一瓶那个蜂胶。
0: 嗯，
6: 他是啥呢，那个总黄酮含量达到9的。
0: 哦，达到9了
6: 啊，有那个酸韧症的
0: 啊。
6: 完我听他意思好像是说他那个儿子吧从那个国外寄回来的。
0: 啊啊啊，
6: 500块钱一盒呢。
0: 嗯嗯，
6: 完了后来吧我这哥们儿就他父亲就吃完之后就感觉特别好。完了后来他就是跑遍了所有的药店呢，就想买点呗。
0: 嗯，
6: 但是没找着一模一样的。没有，
0: 没找着。嗯
6: 啊，没有啊。完了那个过了一段时间他爸这个心脏吧又有点不太舒服了。
0: 嗯嗯，
6: 哎呀，这要我这无论如何得把这组蜂胶给他呀。
0: 嗯，
6: 问我多少钱，说那个给我点钱。那你说我能好意思朝他要钱吗？完了我就这送给他了，这不啊。
0: 嗯，
6: 那你说我自己这边咱说实话杨老师我也想用啊。
0: 嗯，
6: 所以说我就今天打电话来
0: 啊，
6: 就还得你把我报上啊，还得呀。
0: 啊，是这么回事啊，你也是助人为乐了，那就给您再报上一组啊。
6: 哎呀，太谢谢您了杨老师。
0: 不用谢。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阮老师。
0: 哎，
7: 蜂胶现在还能订上吗？我想订6组。
0: 天哪，6组！你这会儿来订6组，订这么多呀？
7: 哎呀，我和我爱人嘛，加上我妈我爸，完还有他妈他爸，这不那个6个人嘛，一人一组呗。那个阮老师，我和我爱人吧，咱俩都是独生子女，然后上有老下有小嘛。完平时你说工作忙啊累呀、啊，就是都无所谓了，对不对？
0: 嗯。
7: 他只要是为老人身体好就行，能自己照顾自己呀、啊。他就算吧，那个血糖、血脂这些指标有点高，完了也能控制住，不往严重发展呢。完，我合计这就够用。

0: 了，完不求别的，完阮老师啊，你给我报上名啊。
1: 明白明白，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我全明白。你们两口子压力也够大的，不光是家里有老人，你们也得把自己的身体呢保护好。那么这款蜂胶里的黄酮类的物质，它对控制血糖、血脂、保护咱们心脑血管，那都有好处。六组都给你报上了啊，放心。
0: 好，好，
2: 恭喜你同样成功。现在我们的蜂胶数量还在迅速减少，现在只剩860组、840组。嗯，哎呦，这款总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啊，市场价格是4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89块钱一盒，连限购一组6盒，一组只要500多块钱，包邮到家。现在库存已经告急，先抢先得，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6: 天旋地转，头晕恶心，竟然是耳朵出了问题。
17: 反正气质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16: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18: 厨房啊，马路啊，或者是家里边，说晕就倒下了。
16: 中西医结合治疗，股市助药效果显著。
17: 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积水就会排除了，排除以后眩晕就消失了。
16: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0: 迎来到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我们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会感受到有一阵的头晕，晕一阵呢就过去了，但是有的严重的人可能会晕到起不来床，甚至是危及生命。真有这样的情况吗？我们去看个小片儿。
1: 58岁的马阿姨退休后就一直在家照顾家人，每天雷打不动就是买菜给家人做饭。这一天马阿姨下楼买菜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阵眩晕，眼前的楼梯似乎也转了起来。马阿姨头晕恶心，痛苦难忍，一脚踩空，从楼梯上摔了下来。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缓过劲儿来。这次摔倒，马阿姨的小腿骨折了，在家躺了一个多月才下床，每次想起来都后怕。如果当时头撞在了栏杆上，后果不堪设想。其实这并不是马阿姨第一次晕倒，近半年内马阿姨已经晕倒过2次，每次都毫无征兆，说晕就晕，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为此马

0: 阿姨还跑了好几趟医院，查了心脑血管和颈椎都没有问题。走投无路时，马阿姨想起每次晕倒的时候，耳朵里都会传出像警报一样的耳鸣声，这她才来到了耳鼻喉科就诊。医生告诉她，她的头晕竟然是耳朵的问题引起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大家会看到小片里面的马阿姨，她是经常性的晕倒，都倒地了。但是呢，检查了不是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也不是颈椎的问题，反而是耳朵方面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请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我们解答一下。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1: 冯医生，刚才我们看到小片里面马阿姨经常的晕倒了，我们以为呢这耳朵它就负责听东西而已，为什么它晕和晕倒这个问题也是耳朵
3: 啊？是这样啊，这个咱们的耳朵呢不但是一个听觉器官，更是一个平衡器官啊。我们呢这个管它叫味听神经，它不单纯叫听神经，它掌管味知的感觉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耳朵的结构啊，咱们平常看呢只能看到这耳廓，然后再往里边呢是叫外耳道，啊，再往里边呢，耳道的尽头是叫鼓膜，鼓膜里边叫中耳，中耳里边有三块听小骨，最后呢就达到了终点，这是叫内耳，啊，内耳呢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呢叫耳蜗，耳蜗是掌管听觉，这部分叫前庭，前庭是掌管平衡，它上面又长了三根半规管，啊，所以呢咱们这部分呢是。掌管咱们身体的一个位置的感觉，为什么长得那么复杂呢？就这三个半规管和这个前庭在掌管这个平衡。当咱们这个内耳呢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就会产生错乱，啊，本来咱们是平衡状态，它感觉它是在翻滚，所以就会出现一个眩晕的感觉。眩晕里边呢，我们统计过，大概有70%耳部疾病引起的，叫耳性眩晕。
1: 如果我已经发现，或者像马阿姨这样的情况，我已经知道是耳性眩晕了，说明我的内耳出现了什么问题？
3: 耳性眩晕呢有很多疾病啊，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叫梅尼埃治病啊，就咱们以前说叫米尼尔啊，还有耳石症，这都是比较常见的，还有迷路炎、前庭神经炎，包括前庭性头疼等，一共有10几种疾病，一定要这个把它区别开啊，把它做出一个精确诊断，才能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治疗。
1: 也就是说，当我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我有可能是您刚才说的这好几种疾病当中的一种，才导致了我。
3: 是的，比如耳石的话也会引起眩晕，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仪器检查，就能发现这个耳石是不是耳石脱落。如果是耳石脱落的话呢，我们通过手法的复位，包括我们有更精尖的一些仪器啊，把它精确的给它恢复到原位，很快就能恢复了。当你出现耳性眩晕的时候，一定要来及时就医，咱们判断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之前呢接诊了一个老太太啊，她呢就是一个眩晕了很长时间啊，她晕起来的时候是就像晕车那种感觉，走路像踩着棉花一样啊，她一直以为呢是血压高的问题，但是呢她晕的时候呢量了很多次，血压基本都正常，她就是不敢睁眼。这次眩晕呢发作的就比较严重啊，她这个躺了3-4天根本动不了，这以为自己得了什么更严重的病了，所以呢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它就是一个耳性的眩晕，通过我们这个固始入药还有针灸定眩的治疗，原来呢它晕每次晕都要躺4-5天，这次呢它扎了第一针，第二天就好了很多，第二天来复诊的时候它穿了个高跟鞋，又也化了妆了，跟之前比完全换了一个人。他说我以前是一个很爱美的人，不化妆不出门的，然后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晕把我搞得很憔悴，所以呢

0: 这个很多眩晕病人都是这种状态，本来好好的，然后晕了以后呢，整个这个生活都乱套了，精神状态也不好了，也懒于打理了。通过我们的这个治疗方法呢，很快呢给他眩晕就解除了，后期又通过中医一个调理，包括他调理体质，让他彻底的摆脱了这个眩晕的困扰。目前呢已经2年多，他一直没有犯。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针灸的方法是叫什么？
0: 针灸定眩。
1: 哎，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感觉是你现在眩晕了，是不是？我扎一针给你定住了，是这样吗，孟主任？
2: 实际上，针灸定眩是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情况，然后用一些特殊的手法，特殊的穴位治疗眩晕的一个过程。因为眩晕从中医角度来说，一般都是由于风火痰瘀上扰心窍、闭阻脑脉，而造成的。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我们就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穴位。和用一些手法改善耳部或者是脑部的血液循环，疏通经络，起到定眩的作用。比如说有一些风池穴、百会穴、阳陵泉等等，这些都是治疗眩晕比较好的一个穴位。另外那个还要根据患者的情况，增加一些调整睡眠呀、养血安神啊、镇静安神的一些穴位，比如说神门啊、安眠穴等等。这就需要手法不同来进行调节。
1: 针灸电疗，它相当于把针灸是升级了吗？
0: 是的，针灸电疗呢，就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呢，给它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刺激，相当于一个针灸的升级版，属于一个物理治疗，它不会增加的肝肾的负担，也不会引起这个肝肾功能的损伤。在保有针灸的通经活络的基础上呢，还能抑制神经异常放电，尤其呢是对于眩晕伴有失眠头疼的患者呢，效果更明显。有的患者扎上以后明显的就减轻了，通过一周的治疗，患者这个头晕啊头痛的症状就消失了。
1: 很多时候我们说晕，大家自然而然的想到的就是我去看看脑袋，但其实啊是耳朵在捣乱。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耳鸣啊、耳聋呀、耳背呀、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获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一下眩晕有很多种，而且呢，冯医生您也说到了耳性眩晕。那我们小片当中的这位马阿姨，她到底属于耳性眩晕里边哪一个具体的分类吗？
0: 通过这个患者的这个症状和体征啊，包括我们的专业的一些检查，我们给他诊断一个是耳性眩晕的一个发病率最高的一个疾病，叫梅尼埃氏病。它有三个典型的症状啊，它那一个是叫旋转性的眩晕，持续20分钟以上啊到12小时，然后发作2次以上，然后呢还有一个耳鸣，听力下降，耳闷胀感。反复的发作以后会造成一个永久的听力损失，就是最终导致耳聋。
1: 那大家不要单一觉得我晕一下就好了。
0: 是的，
1: 他以后耳背，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耳鸣。
0: 是的，
1: 再接下来就听不见了，就耳聋了。您还提到了一个旋转性眩晕。这个听起来就是它是怎么着，是我们坐过山车那种感觉吗？它是怎么转起来？
0: 是的，旋转性眩晕呢，它有一个关键词叫转，转的话，我们经常这个患者呢描述说感觉这个天旋地转，有时候睁开眼睛呢感觉房子在转，闭上眼睛自己也在转，这个持续时间呢，一般在20分钟以上，有时候可能需要这个12个小时，甚至时间更长。所以发作的时候呢，患者呢因为他平衡感不好，他只能卧床，闭着眼睛不敢动，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
1: 但是我躺过这12小时，我不转了，不晕了，是意味着我就没事儿了吗？
0: 其实呢，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其实并不是说到12小时以后他就自己就好了，只是人体慢慢有点适应了，但是他这个病理呢还是没有改变。然后在这个后期的里面呢，还会出现这个走路不稳、漂浮感啊，走路像踩棉花，是吧？这个呢要持续好几天，而且呢这个晕呢是不定期发作，它会反复发作的。而且这个晕的话呢，它平衡感不好，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后续的问题。比如说你在这个马路上走路，突然晕倒了，就会出现一个车祸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比如说下楼梯或者走在水泥地上面突然晕倒了，头部摔倒了，也会一个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
1: 但是它这个频次会越来越高。
0: 是的，这个梅尼埃氏病呢会反复发作。我之前接诊一个老大爷啊，他是来的时候坐着轮椅来的啊，这个他儿子推着他，然后呢神情很不好，低着头啊，然后保持一个姿势不敢动。通过这个检查的话呢，我们发现呢，他是确实是我们耳鼻喉一个常见的一个病，发病率比较高，就叫梅尼埃氏病。但这个大爷已经发作好多次了。第一次的时候，他是在卫生间里，他正在洗漱，在刷牙，啊，他呢就是他儿子突然听到咚的一声，然后结果跑过去看，大爷他躺在地上了，脑门一块淤青，是磕在这个水池子上边了。然后呢，他就不敢动了。还有一次呢，是走在路上，摔到马路牙子上了，把这腰就硌了。经过几次这个眩晕以后的话呢，他慢慢他就不敢出门了。以前呢非常活跃的一个大爷，啊，这样的话呢，因为家里也非常害怕，就带他到医院里赶紧去做检查。因为晕的话，首先呢，他考虑是不是脑子里出什么问题了，比如说脑梗啊，这个脑出血什么的。然后通过检查呢，没有问题，查血压也正常，颈椎呢也是没有问题。所以呢，他只能回到家里慢慢缓解。但是只是暂时的，他有时候反复发作，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辗转呢就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检查呢，通过包括他的体征啊，包括一些专业的检查，发现呢他的听力呢也有下降。我们刚才讲了这个梅尼埃氏病有三个典型的特点，就是旋转性眩晕啊、耳鸣，后期呢会有听力渐进性的逐步下降啊。所以通过这个检查呢，我们发现呢他确实是这个病，然后我们就安排这个大爷呢就住院了。啊，住院以后呢，通过我们这个固始注药，啊，这个针灸定旋，啊，包括一些药物熏蒸的治疗，患者呢很快就恢复了。啊，因为这个梅尼埃氏病的话是这样，它是里边有点叫膜密度积水，啊，积水以后呢里边水多了，它就类似一个就像一个平衡器是一样，我们刚才讲了，它是掌管平衡的嘛，它是一个平衡器，它里边水呢都不能太多，一旦多了以后它就会膨胀。啊，膨胀以后压迫周围的这些血管的话呢，它就会造成耳鸣，血循环不好了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会下降。所以呢这个梅尼埃氏病呢一定要及早治疗，避免就出现后遗的更严重的问题。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骨式注药，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为什么对于我们的眩晕这么有用呢？
0: 骨式注药是这样啊，因为膜密度呢是在咱们的耳道的深部，位置非常深，咱们一般的方法是够不到它的。比如说咱们吃药啊，吃药的时候呢，通过这个胃肠的吸收啊，消化了以后呢，就会损失一部分，那再通过肝脏的解毒又损失一部分，最终呢分配到耳朵的量呢就非常少了。所以咱们平常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哎呀，我吃药好像不怎么管事儿啊，不管事儿呢，就是因为这个药量太少了。所以咱们通过骨式注药的话呢，很精确，等于说这个药物呢直接打到有病的部位了。这样的话，有的放矢，自然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了，比吃药要好得很多。这样通过我们注射的药物，它减轻那耳的水肿，让血管扩大。这样的话，血液循环好了以后，自然这个水肿就减轻了。减轻以后，压迫减少，这个内耳的液体平衡了，眩晕就消失了。这个药物呢，还有一个抗过敏的作用，啊，它可以调节咱们体的免疫力。骨式注药呢是有一定难度的，也是它要求我们手一定要稳，因为我们的耳道呢非常狭窄，然后还是弯曲的。内窥镜技术呢，相当于我们耳鼻喉医生的一个眼睛，咱们骨膜很小的骨膜啊，大概1公分的直径，投放到这个显示屏上面，放得很大，这样的话就很精确了。因为内窥镜，它的成本有点高啊，一般的医院是不配备的啊，尤其是在门诊。但是我们呢，为了减轻病人痛苦，为了方便治疗，我们每个诊室都配备了一个内窥镜。我们每天门诊呢都非常忙碌，骨式注药的患者经我手亲自打的就要100多人，患者反应效果非常良好啊。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治疗以后呢，患者的眩晕呢明显减轻了，而且很快。来的时候啊，头一天坐轮椅，第二天人就走着过来了，第三天开车就过来了啊，所以这个疗效是非常肯定的。眩晕解除以后呢，我们又通过中医啊、针灸啊，包括这个中药的疗法，给患者调理体质啊，防止这个膜密度积水的情况再次出现。通过中西结合的治疗，患者就不晕了。
1: 所以您说的这个骨式注药，就对于解决他内耳积水就非常的有针对性，所以效果这么好。如果此刻您也出现过 眩晕的状况，或者它经常性的反复出现，你一定要注意了，可能就需要去耳鼻喉科来看一看是不是耳性眩晕。如果您周围的家人朋友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像耳鸣呀、耳背呀，甚至是耳聋的这样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清主

0: 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针对这个眩晕的问题，我们中医有没有什么办法？我给它调一调。
1: 中医就认为这个眩晕哈、可以分出很多类型，比如说痰湿郁阻、肝肾阴虚、肝肾阳虚、肝阳上亢、气血不足，还有情志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引起眩晕。在治疗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应该是辨证施治，根据不同的病情，还有病情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方法。中医有句话叫湿聚成痰，痰浊之气呢，它上扰清窍，蒙蔽脑脉。这些病人往往有时候表现的是，眩晕挺厉害。另外就是有的像坐船一样、坐车一样，非常难受；还有的出现一些眼球震颤、出汗等等的一些症状。我们要根据他的症状，药的方面要进行加减，然后还要用一些针灸的方面治疗。在药的方面，中药呢，就是一般用一些，比如说半夏，它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作用；茯苓、泽泻、白术，这就是健脾祛湿，也可以就是说利水的作用。另外还可以加上一些针灸的治疗。
0: 这样的话，我们中医和西医就真正的结合起来了。
2: 我们通过这个固始诸药，包括这个针灸定穴的治疗的话呢，这个大爷呢第三天就已经脱离轮椅了，来的时候是带着轮椅来。然后走路都要人扶着，上卫生间都要人扶着，然后呢，他就可以下地正常活动了。然后赶到一周的时候呢，已经跑到楼下，跑到诊室来，说主任我已经好了，已经好了非常多了，说这个治疗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因为他这个来的时候呢，我们给做了个听力检查，听力检查，听力损失已经达到70分贝。我们刚才就讲了，60分贝的话呢，就开始听力困难了，到70分贝已经靠喊了。通过我们治疗的话呢，我们又给大爷巩固一下，因为考虑他的这个听力有损失，所以呢又让他巩固了2周。出院的时候我们又做了测听，已经达到35分贝，35分贝的话已经接近于正常了。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后期随访了4年，一直没有犯，他非常高兴，包括这个儿子也非常高兴。我们一打电话说好了，我们老爷子好了，我们生活完全回到正轨了，非常高兴。
0: 针对这个眩晕呢，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冯医生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眩晕是因为吃盐多导致的，你吃越多盐呀，你就越晕。
2: 正确，吃盐多的话会造成钠水储留，会加重病情。另外呢，其他人群也尽量少吃腌制的食物。
0: 第二个问题，眩晕就是脑部问题，需要看神经内科。
2: 错误，引起眩晕的原因很多，有一大部分呢是耳性眩晕。所以出现眩晕的时候呢，如果出现耳鸣、耳聋、耳堵的情况，一定要先到耳鼻喉做检查。
0: 第三个问题，眩晕晕一阵就过去了，其实就好了。
2: 错误，眩晕呢不但会天旋地转，引起患者的痛苦，另外呢，还会引起，比如说摔倒了，会引起车祸。摔到坚硬地面上还会引起损伤。另外呢，眩晕，长期的眩晕呢会造成永久的听力损失。
0: 在今天节目的现场也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曾经我们冯医生的患者，他有眩晕很严重。我们来听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大家好，刚才听了那个冯医生的那个案例哈，我那个就回想起我曾经的经历，我很感慨，眩晕4年了，而且人好好的，说晕就晕了，而且就是耳朵里面就堵一下，就感觉转，这里只是眼前转，恶心、呕吐、耳鸣，就耳朵里边就像刮风一样，呼呼的响，不管在什么地方，就是说晕就倒下了，心里边就是特别害怕。而且那个就是腿也软，就是站不住，站不稳。家里边的人就是也都吓得不轻，光那个打120都打好几回，以为我得脑梗了。到医院一检查，没啥事没有，就是持续性的，还有反复的晕。自从晕完以后，耳鸣越来越重，睡眠睡得也不好，头天晚上没睡好，第二天晕得厉害。你要是连续几天没睡好，那你就兴许 来一个更严重的

天旋地转的那种晕，那就倒了。就是哎呀，当时心里边就是特别的害怕，那种担心，不爱说话了，也不爱谁跟出去接触了。我就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为了这个病，我也是一家一家的医院也跑了好多，就是中药西药也花了十来万，也没治好，就感觉到很绝望。以后我又一家一家的又继续的到那个医院跑，最后就来到这个冯主任这里。哎，我感觉这个就是冯主任这个人就是特别和蔼亲切，我就决定搁这治。然后在我那个前面还有一位那个女士啊，也来同样患我这一种眩晕的，她说搁这扎四针就好了。啊，完我一听，哎呀，这有希望了，我能治好了。然后冯大夫说的，这个得根据你的病情，有快有慢。嗯，但是我们肯定有方法，你安心住那个治疗就可以了。我就搁在这儿住院接受治疗，冯主任给我用的就是那个骨石注药，还有那个打耳针，还有那个超声，这三种。这三种药用完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晕呐，就是好多了。就是精神状态也好了，比以前站不稳，现在觉得一站能站住了，也不觉得没有安全感的那种感觉了，就是特别心里心情特别好。因为我原来我来的时候是住院的时候，是拄着拐棍来的住院，在这治好以后啊，我就这个是用我自己的双腿走回去的，我就感觉我就像重获新生，就换了一种哎呀那个精神状态，而且我耳朵也不鸣了，就是那个睡眠也好了，免疫力也增强了，而且还调理了体质，哎，就是方方面面，我就感觉我现在就是特别心情特别好。在这治好以后啊，以前不反复发作，这我现在都好了三年了。你看现在好的挺好，然后原来我哪也不敢去，也不敢离开人儿，现在我自己就是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干啥就干啥。和那个心里边也不害怕了，也没有那种担忧了。哎呦，所以说我在这里特别感谢冯主任，谢谢你给我带来新的希望。

0: 有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这位阿姨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现在这个状态也特别好，不复发这事儿也是解决了很多眩晕的朋友的疑问。那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治疗的方法，好像在前面您没有提到过，就是一个超声的治疗方法，这个是什么呢？
1: 对，这叫超声药透。超声药透呢是又是一个我们治疗眩晕一个突破性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它呢通过这个超声波的作用，把药物直接导入皮下，通过这个药物渗透进入到体内，然后扩张血管，增加血液循环。有三个作用，一个叫振动作用，一个叫热效应，一个叫超声流动作用。振动就通过超声波的振动之后呢，然后促进药物吐入皮下进入体内。然后呢，热效应呢是这样，它这个超声波呢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啊，这样的话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这样药物也能进入体内。还有一个声波流动效应，声波流动效应的话呢，就是也是促进血液循环，让这个药物迅速进入体内。
2: 每个人的眩晕哈，他那个因为他那个症状不同，表现不同，治疗方法都不一样。这个患者主要是因为肝阳上亢引起的眩晕，他主要是表现在就是有时候眩晕啊，然后呢有容易睡眠不好，然后心烦啊等等情况。他这种情况虽然表现的是有化火生风引起上火的感觉，但是呢他那个归根原因还是因为他的肾阴不足。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肾经是补脑生髓的哈，肾虚可以引起那个腰膝酸软啊，下肢无力哈，就是有些漂浮不定，走路有些不稳的情况。我们要注意就是给他那个滋补肝肾，其中呢就是说用山茱萸啊、熟地啊、山药什么的给他调补一下肝肾，另外还要用一些清肝经火的药。比如睡眠不好的呀，我们要加一些调理睡眠的，比如说那个酸枣仁啊、茯神啊、手乌藤啊等等。同时呢还要用一些针灸啊、皮内针啊给他进行治疗，改善耳部的循环，起到定弦的作用，起到那个止弦的作用。
0: 中西医结合真的可以算得上咱们国家的一个优势了啊。我听了这么长时间有一个疑问，我觉得电视机前的您肯定也特别想问，因为我这个眩晕它不是24小时不间断的持续的，此刻我在看节目我不晕，但是有可能我看完了节目是吧，我都准备睡了我晕，我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来找大夫是更合适的？我到底是在晕的时候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还是不晕的时候，但是我曾经出现过眩晕，我现在就应该马上不要耽误了，寻求医生的帮助效果更好。
1: 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眩晕的患者就是这样，晕的时候特别难受，但等缓解了以后，好像就是不是有好了，
0: 就过去了。
1: 对对，但是呢，这个呢，其实是一个误区，啊，因为这个眩晕的话，如果这个膜壁的积水如果排不出去的话，它会反复发作，而反复发作以后呢，将来呢，听力会逐步损失。而且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呢，它是不可逆的。所以在两次晕的间歇期呢，还应该积极治疗，咱们做一个检测就可以了。检测完以后，如果确实还存在这个问题，咱们通过这个补水助药啊，包括中西结合这个治疗，能彻底把水排出去。如果水排干净以后，啊，在这个配合中医的调理，它会做到以后不复发的这个效果。
0: 哎，不要说我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我不晕，这个问题就完全跟我没有关系。只要您曾经出现过眩晕的情况，后来又再一次反复出现过了，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避免这个眩晕它引发更加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曾经出现过眩晕，或者此刻就晕，还有像耳背啊、耳鸣啊、耳聋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所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千万不要拖。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的积极体验，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3: 嘘，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个，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 我是艾伦。

0: 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您是否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的体检报告上悄悄出现了结节二字？可有人一查出结节就被判了死刑，这些肿块从何而来？一位肺腺癌患者术后走两步就喘，如今却能带孙女，精神矍铄。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李国简大夫和您聊聊如何化解身体里的结。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2: 凭借我在故宫修文物被大家熟知的导演叶军，近日因急性胃出血不幸离世。很多人觉得胃炎无关紧要，扛一扛就过去，可胃病从来不会自愈，长期放任不管很容易突发危重病变，危及生命。小小的胃炎究竟为何会致命？哪些日常习惯正在悄悄损伤我们的胃？胃部出现哪些症状需要立刻警惕？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护胃，远离危险？
3: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4: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一个听神经瘤。
3: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4: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3: 股市注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5: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家带来一个蒸菜，
1: 海鲜毛血旺，
2: 葱烧海参斑，
3: 陈记烤鱼。
2: 大家好，我是玉林烤鸭味道掌门霍成，今天为大家做一道私房菜，这道菜叫做葱烧海参斑。我们先把这鱼改一下刀啊，带一点斜度，这个在鲁菜技法里的叫瓦片刀法。头骨啊，骨头是脆骨，所以我们都给它利用起来啊，腌制一下啊，放几粒花椒、姜、葱、料酒，我们再放一点盐，一般呢我们要腌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
0: 现在啊，慢火点着以后，我们要炸一点葱油。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淀粉拌上，炸到金黄色，因为它脂肪含量也很高，不要炸太久。
2: 这里边呢有浓汤、蚝油啊、冰糖。
0: 小火，
2: 哎，我们这儿烧的差不多了，这会儿要把我们的葱段放进去啊，我们稍微裹一点芡啊。今天我们用葱烧海参的技法来制作了这道海参斑。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是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2: 扣肉呢，最大的诀窍在于工艺。煮过的五花肉啊，迅速的捞出，放入冷链甘甜的井水中啊定型。再用呢32种秘制的配料，浸泡24小时，将那香味儿的牢牢的锁住。炸之前呢，拿竹签呢在肉皮上扎些小洞。煮过的五花肉呢，肉质松软。再用呢150度的油呢，在表面上反复的淋撒，肉质呢发生本质的变化，开始啊慢慢的收缩，肉皮呢形成香酥焦脆的外壳，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这呀才完成了一半
0: 哦，
2: 一蒸一扣啊，才是啊扣菜的精髓。
0: 对，
2: 蒸之前呢，肉切片喂梅菜。一般的家庭呢，梅菜呢用温水泡，我们呢原汤慢喂，这样的梅菜啊更软烂。然后呢，肉片打底，铺上喂好的梅菜，上锅蒸。在蒸的过程中呢，肉质呢变得软糯，肉菜相融。
0: 肉香伴着梅菜的清香，我都忍不住啊想要再尝尝了。哇，太香了啊，这荤素搭配呀，肉菜融合，肉香不腻，菜香味美呀。嗯，真吃肉，哎呀，这瘦锅肥爽，一咬就断，一嚼就烂。嗯，哇，肉质软绵，咱再吃菜啊，朋友们，哎，尝一口咱这梅菜。哇，梅菜爽脆，肉香渗透，菜香饱满，太棒了。哇，太香了，朋友们啊，太有口福了，太满足了。最后这个汤啊，咱再拌饭啊，一点都不要浪费啊，这味道真的是棒极了，我可以呀、啊、多吃2大碗呢、啊、香，哎呀，这汤鲜，太爽，包括这个肉啊，又那么的嫩呢、啊，太好吃了。
1: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0: 叔叔，味道怎么样啊？
3: 我都吃30年了，以前呢，每个月发工资我才能来一次，现在条件好了，每个星期啊我能来3次。
0: 哇，
3: 我特别喜欢这个扣肉，再配上点小酒，
0: 嗯，
3: 真香啊！
4: 这个扣肉太好吃了，我自己在家也做不成。这不，今天我专门订了2箱，等星期天我女儿女婿回来，让他们也尝尝。
5: 哎呀，我们一般聚会啊都来他们家，今天啊我是先来排队，他们在路上呢。
0: 嗯，
5: 今天啊我们都是男的，人也多，估计啊得吃这么2大碗。
6: 阿姨，咬得动吗？烂乎不？
7: 咬得动，烂乎，梅菜也烂，这个米也烂。喜欢吃，老好吃，
3: 非常好啊！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吃肥肉的，但这个肉的肥而不腻是它的最大特点，鲜香扑鼻啊，好吃。
1: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真正老师傅，老手艺，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2: 我保证，不好吃不要钱，量不足不要钱，买贵了还不要钱。
8: 梅菜扣肉啊，平时只能在大饭店酒席上才能吃得到啊，而且味道呢还不一定正宗。如果啊你想自己做，去买菜买肉至少得4-5个小时呀、啊、费时又费力，真的是白忙活，还做不出啊咱这么好的味道啊。
1: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是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9: 好的味道离不开一个好的食材，关爱生命，关爱健康，从我们做起。食品安全大于天，梅菜扣肉一道名菜。这个肉我们选用沂蒙山区的小黑猪，3层5花。梅干菜咱们精选广东梅州的雪里红作为原材料。咱们吃上一道好菜，不仅仅是吃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品质。
10: 好吃就是好吃，好

0: 才能做成好味道。你看这个梅菜扣肉味道它就是好吃啊，没有好肉怎么做出好味道呢？你吃着就能吃出来。这个呢99块钱可以买6碗，你去哪里买呀？真是好吃还划算。
1: 这梅菜扣肉啊，那吃着是好吃，就做起来啊太繁琐了，在家里头啊还真的做不出来。嘿，现在好了呀，99块钱就能吃到6碗，就这价格，这种品质，就这种味道啊，嘿嘿，是真好，
0: 便宜，真的便宜。这道梅菜扣肉，你在饭店，你随便你不得上好几十。现在啊，99块钱6碗啊，这里面的菜味儿，这个肉香啊，真的是好手艺。关键啊，你吃着放心啊，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草头肉，这才是良心厂家。
2: 真正老师傅，老手艺，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3: 我保证不好吃不要钱，量不足不要钱，买贵了还不要钱。
2: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只为做好一道好菜。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
4: 扣肉呢，最大的诀窍在于工艺，煮过的五花肉啊，迅速的捞出，放入冷链甘甜的井水中啊定型，再用呢32度秘制的配料，浸泡24小时，将那香味儿的牢牢的锁住。炸之前呢，拿竹签呢在肉皮上、扎些小洞，煮过的五花肉呢肉质松软，再用呢150度的油呢在表面啊反复的淋撒，肉质呢发生本质的变化，开始啊慢慢的收缩，肉皮呢形成香酥焦脆的外壳，又锁住了内部的肉香，这呀才完成了一半。
5: 哦，
4: 一蒸一扣啊，才是啊扣菜的精髓。
5: 对，
4: 蒸之前呢，肉切片喂梅菜，一般的家庭呢梅菜呢用温水泡，我们呢原汤慢喂，这样的梅菜啊更软烂。然后呢肉片打底，铺上喂好的梅菜，上锅蒸，在蒸的过程中呢肉质呢变得软糯，肉菜相融，
5: 浓浓的肉香伴着梅菜的清香，我都忍不住啊想要再尝尝了。哇，太香了啊，这荤素搭配呀、啊、肉菜融合，肉香不腻，菜香味美呀、啊、嗯，先吃肉，哎呀，这瘦锅肥少，一咬就断，一嚼就烂。嗯，哇，肉质软绵，咱再吃菜啊朋友们，哎，尝一口咱这梅菜，哇，嗯，梅菜爽脆，肉香渗透，菜香饱满，太棒了，哇，太香了朋友们啊，太有口福了，太满足了。最后这个汤啊，咱再拌饭啊，一点都不要浪费啊，这味道真的是棒极了，我可以呀、啊、多吃2大碗呢、啊、嗯，香，哎呀，这汤鲜太爽，包括这个肉啊又那么的嫩啊，太好吃了。
2: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0: 叔叔，味道怎么样啊？
6: 我都吃30年了，以前呢每个月发工资我才能来一次、
0: 嗯、
6: 现在条件好了，每个星期啊我能来3次。
0: 哇，
6: 我特别喜欢这个扣肉，再配上2料小酒，
0: 嗯，
6: 真香啊，
0: 这个扣肉太好
7: 好吃了，我自己在家也做不成。这不，今天我专门订了两箱，等星期天我女儿女婿回来，让他们也尝尝。
8: 哎呀，我们一般聚会啊都来他们家，今天啊我是先来排队，他们在路上呢。
9: 没他也懒，只有你俩也懒，有饭吃，老好吃，
10: 非常好啊。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吃肥肉的，但这个肉的肥而不腻是它的最大特点，鲜香扑鼻啊，好吃。
2: 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11: 梅菜扣肉啊，平时只能在大饭店酒席上才能吃得到啊，而且味道呢还不一定正宗。如果啊你想自己做，去买菜买肉至少得4-5个小时呀，费时又费力，真的是白忙活，还做不出啊咱这么好的味道啊。
2: 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拒绝草头肉，从我做起。一道好菜离不开优质原材料，一道好菜离不开传统的老手艺。玉蟾客梅菜扣肉，精选黑猪五花，传统工艺精致而成，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12: 好的味道离不开一个好的食材，关爱生命，关爱健康，从我们做起。食品安全大于天，梅菜扣肉一道名菜。这个肉我们选用沂蒙山区的小黑猪，3层5花。梅干菜咱们精选广东梅州的雪里红作为原材料。咱们吃上一道好菜，不仅仅是吃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品质。
13: 好吃就是好吃，好材料才能做成好味道。你看这个梅菜扣肉味道，它就是好吃啊！没有好肉怎么做出好味道呢？你吃着就能吃出来。这个呢，99块钱可以买6碗，你去哪里买呀？真是好吃还划算。
1: 这梅菜扣肉啊，可吃着是好吃，就做起来啊太繁琐了，在家里头啊还真的做不出来。嘿，现在好了呀，99块钱就能吃到6碗，就这价格，这种品质，就这种味道啊，嘿嘿，是真好，
0: 真的便宜。这道梅菜扣肉你在饭店你随便你不得上好几十，现在啊99块钱6碗啊，这里面的菜味儿，这个肉香啊，真的是好手艺。关键啊你吃着放心啊，不用担心你吃到的是草头肉，这才是良心厂家。
11: 好吃香，大家看啊，咱这个是优质的，咱这个五花肉带给大家啊，你看每一块五花肉伴着咱们上等的梅菜呀，
2: 厚实肉片，肥瘦相间，一咬就断，一嚼就烂，肉质软糯，梅菜色泽金黄，香气扑鼻，扣肉鲜嫩多汁，入口即化，汤汁粘稠丰满，肥美醇厚，每一口让您唇齿留香。高端食材，高品质时间，玉蟾客梅菜扣肉，原价69元一碗，今天99元直接给6碗，真材实料好味道，让大家吃得开心，吃得放心。
14: 远古玉米神报道，
1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4: 太阳的金色汗水，
16: 秘鲁的蒙娜丽莎，
17: 月亮神悄悄许愿，
18: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9: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2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一时期见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3: 您是否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的体检报告上悄悄出现了结节二字？
3: 可有人一查出结节就被判了死刑。这些肿块从何而来？一位肺腺癌患者术后走两步就喘，如今却能带孙女，精神矍铄。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李国简大夫和您聊聊如何化解身体里的结。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4: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5: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一个听神经瘤。
4: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5: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4: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23: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4: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24: 凭借我在故宫修文物被大家熟知的导演叶军，近日因急性胃出血不幸离世。很多人觉得胃炎无关紧要，扛一扛就过去，可胃病从来不会自愈，长期放任不管，很容易突发危重病变，危及生命。小小的胃炎究竟为何会致命？哪些日常习惯正在悄悄损伤我们的胃？胃部出现哪些症状需要立刻警惕？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护胃，远离危险？
25: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26: 海鲜毛血旺，
27: 葱烧海参斑，
26: 陈记烤鱼。
28: 大家好，我是万达文华酒店的味道掌门贾云荣，为大家做一道山药马蹄饼。山药把它切成段，放入蒸锅中，散气以后蒸20分钟。马蹄的皮我们把它削掉，这个山药我们把皮去掉，切成小粒。山药、马蹄，再来点肉馅，顺着一个方向打，这个就已经打好了。稍微按一下，煎成这个颜色，色泽金黄的。差不多了，我们弄点香菜和芹菜，代替葱姜煸一下。这个菜籽油，它把这个蔬菜里面的香味哦，能够全部激发出来。老抽、生抽、冰糖、13香粉，煎好的山药马蹄饼放入其中，用小火烧15分钟就可以了。关火，装盘。
29: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30: 你好。
29: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金味红烧排骨。
30: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29: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30: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29: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加热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30: 哎呀真香啊。
29: 嗯，
30: 我先尝一块儿、啊、
29: 来尝尝。
30: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29: 嗯，
30: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29: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30: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29: 嗯，
30: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29: 没错，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鑫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0: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

0: 京味儿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1: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啊是真规范、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2: 没错，
1: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0: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也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3: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4: 满意啊，做的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0: 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 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4: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0: 是
4: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0: 可以吧？
4: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0: 是啊，
4: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0: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你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4: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1: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4: 怎么样，我们这道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1: 对，加钱。
4: 对，
0: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4: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2袋，一共4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0: 不是，
4: 4袋。
0: 您这明抢啊，这一共加4袋。
4: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4袋吗？我们也不给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这儿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0: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4: 多一点点
0: 俩。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4: 哎，
1: 太划算了！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0: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4: 哎， 这顺鑫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3: 是的，
4: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啊才合十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瞧瞧人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嗯，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这谁要在家请客啊、嗯、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得说、嗯、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嗯、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嗯、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1: 岁数大了、嗯、干不动了，累。
0: 哎、嗯、
1: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
2: 嗯，
1: 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嗯、
0: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嗯、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0: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
2: 嗯、
0: 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嗯，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是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嗯，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加热了一盘 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嗯，吃饭呀就是糊弄，哎，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嗯，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嗯，就是舒服，嗯，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嗯，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嗯，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嗯，干净卫生还省钱，别瞎翻店抢，哎，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嗯，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嗯。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嗯，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个。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三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儿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儿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0: 特别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他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他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0: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两袋
2: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呀。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0: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2: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0: 对
1: 啊，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2: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0: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柯总。
2: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0: 想想，
2: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2: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0: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一组，给孩子送一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
0: 哎。
1: 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2: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0: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
1: 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0: 是，
1: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1: 啊，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
1: 嗯，
2: 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
1: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两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两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两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3: 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

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阳絮。

0: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的，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1: 这
2: 玻璃
1: 还
2: 真
1: 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三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 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

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

0: 今天只卖898元一瓶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瓶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8: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7: 九牙必聋，九能必痴是真的吗？
8: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7: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9: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7: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宜英液、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2: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怎么去判断它？我它声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2: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次序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次序性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啊，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的时候哎烦得不行，工作都没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0: 太严重了，
2: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3、4、5、6这是比较重。
0: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2: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大家是接受不了了是吗？那其实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5: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着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0: 哦，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6: 您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这耳朵就跟那个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0: 就像前面那个小的、
6: 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三五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 最后导致我现在导致着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
0: 哦。
6: 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吧，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的。
7: 这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0: 啊，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2: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8: 年纪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丽耳病，它都可以出现这个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的听神经是吧，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你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一类的就是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心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来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0: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有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2: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先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会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这一看查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 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神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0: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2: 对，
0: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2: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给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就是气滞血瘀，血管呢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就是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 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

0: 如果你和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这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1: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2: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都是可以的。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3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这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补食助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2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在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人说这个耳鸣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取好的办法。
1: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股市助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2: 股市助药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所以我们采用这种股市助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从这个鼓膜送根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骨丝里面去，它就慢慢渗透到我们的耳蜗，这个药就直接达到了病灶，它可以迅速改善这个内耳的微循环，促进它的神经细胞的代谢、营养代谢，消除内耳的一些炎症，细胞的异常放电，声音它就慢慢就降下来了。所以它这个方式对这种难治性的耳鸣、突发性耳鸣、眩晕效果非常明显。像这种病人，我们打了数千例了。通过临床观察效果都非常满意，这是一个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1: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股市助药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2: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不然你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有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这要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它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它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1: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2: 对，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0: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它取出来以后
1: 就好了，
0: 果然好了。

0: 这叫哎呀高兴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啊，所以这个疾病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酸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1: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岁90岁还迷，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骨质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收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骨质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和级数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了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明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好睡好觉不想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所以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了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否则确实它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2: 骨质注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两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
1: 对，
2: 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1: 对的，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针对这种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不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些中药组方，熏蒸的方式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我们这个耳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逆耳通窍，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所以一般的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因为通过骨质注药这个直接给药以后，这个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的症状，包括我们的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
2: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0: 这个针灸呢就单纯的拿那个像老祖宗留下那个针灸针直接扎那个穴位特定的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就是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那个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叫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在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他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于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进行这个针灸电疗，结果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主要是啊通过这两种刺激啊，通过针的直接刺激电流的微弱刺激，使这个经络啊舒筋活络嘛，它的确是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有相当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呀电疗呢对人的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全身它没有任何害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 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他的耳朵的耳鸣呢减轻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爽，好像特别舒服，一下好像这个脑袋就记忆力也这个
2: 提升了，
0: 精神也焕发了，然后跟人的反应、跟人对话交流，反应也敏锐了，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种方法。
2: 所以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拖，如果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来获得治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中西医结合的相应的一些方法不是不能治，而是没有找对人治。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眩晕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李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不需要治疗？
0: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其他的原因、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肿瘤、炎症、睡眠障碍、精神障碍都可以引起耳鸣。
2: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因为肾虚？
0: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肾虚，肝、脾、肾都可以引起耳鸣。
2: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就治不好？
0: 错误，耳鸣是可以治疗的，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的寻找它的病因，进行病因的治疗，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症状进行对症的治疗，通过中西医结合这样治疗，耳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2: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阿姨，当时您是耳鸣什么样的情况啊？跟我们说一说。
3: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嘛，就老是倒夜班，晚上睡觉呢也不规律。在四十岁的时候啊，我就得上了耳鸣，但是那时候啊，就不是很重，我就没管它，也没治它。2020年的时候，发烧了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啊。那个耳鸣啊，它就加重了，那个声音呢，我感觉两边的声音特别的刺耳，那个耳朵啊就像贯穿了一样，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一睡在床上，刺的声音把耳朵啊特别难受，然后我老伴儿在旁边睡觉，那呼噜声哦，那真是难受，我就把他叫醒，我想跟他说一下嘛，他就嫌我吵，哎呦，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遛到那个3点多钟的，累了才回家才睡着了。其实我也到处看过耳鸣，治疗神经嘛，营养神经的我也治疗了，那个打通血管也治疗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感觉到崩溃了。你们不知道啊，那耳鸣的情况啊，你们没有尝试过，太难受了。我都崩溃了。有一次我就打车嘛，有个司机，我这还是挺幸运的。那个司机呀，就跟我聊起了这个事儿，他就说他们家他妈妈也是有耳鸣的情况，后来呀治好了，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肖主任，我们家人就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尝试嘛，想尝试一下，就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呢，特别的耐心，我一去了以后就给我检查了一下，查了一下，不光是耳鸣，还发现我的听力有点下降了。后来我儿子就说了，还真是的，他说我在家里我就看电视嘛，看手机嘛，把那个声音呢调得很大很大，儿子就说妈就跟我说话，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儿子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就每天生气，这也不行啊。其实啊，我就是听不见，我都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呢，带肖主任呢住了一个星期嘛，肖主任就给我弄了那个股市的那个注药，就往我耳朵里面打药，我就感觉到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声频治疗吧，就是把那个圆圆的一个头放到我耳朵里面，我就躺着，感觉到耳朵呀一下就通了，哎呦，特别的舒服。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中药的那个熏蒸，又给我中药的调理，住了大概有2周吧， 我现在听力啊特别的好，而且呀、啊、那个耳鸣全部都没有了。
2: 嗯，也没有复发。
3: 对对对，大概两年了，差不多两年了吧。而且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的老年生活啊也对我来说哈、啊、信心满满的。嗯，每天出去跳舞呀唱歌呀可开心了。
2: 能感受到您的开心。
3: 对对对，特别开心。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我自己身体也好了，特别感谢乔主任。
2: 好的，也谢谢您。您的快乐都感染我了。
3: 对对对
2: 对，而且呢，这个阿姨在讲述的时候，她的声音其实也没有特别大。我跟她交流，她也听得非常清楚，说明她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情况。
1: 哎，
2: 我不需要提高音量跟她说话。
1: 正常交流啊，
2: 她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且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她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那当时是。肖医生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的？
1: 因为他这个病人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骨质疏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又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集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五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这个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使它通经活络，营养这个内耳神经，它治起来它是非常舒服的，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这种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骨质疏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是特别开心。
2: 啊，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1: 对对对，直接放到里面的，
2: 而且又很快。
1: 对，一般治疗半个小时左右一次，基本上、
2: 他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1: 对，他一下子通了，他就感觉是舒服了。
0: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2: 看看怎么回事儿。
0: 哎，看怎么回事儿。那么要听医生，听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2: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凭借我在故宫修文物被大家熟知的导演叶军，近日因急性胃出血不幸离世，长期高强度工作，三餐不规律，导致他患上慢性胃炎，可因为忙于工作无暇调理，轻视了胃部发出的预警信号，最终病情急转直下，留下诸多遗憾。很多人觉得胃炎无关紧要，扛一扛就过去，可胃病从来不会自愈，长期放任不管，很容易突发危重病变，危及生命。小小的胃炎究竟为何会致命？哪些日常习惯正在悄悄损伤我们的胃？胃部出现哪些症状需要立刻警惕？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护胃，远离危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健康北京。很多人在看到这条新闻之后呢，都感觉非常的震惊，同时呢又非常惋惜，毕竟这是一位年轻的有才华的导演。但同时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疑问，胃病怎么也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呢？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有请来自北京东城中医医院的特聘专家、国家级非遗应试气血疗法传人应达石应主任。
0: 应达石，主任医师，中医博士，硕士生导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试气血疗法传承人，发表相关核心期刊论文数十篇，荣获多项省级科技进步奖，擅长运用内服中药，结合穴位埋线、穴位注射、外敷等特色外治法，综合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不典型增生、胃癌前病变等疑难胃肠病。
1: 再次欢迎您，林主任。
2: 陆老师好。
1: 这个新闻估计您也看到过了。
2: 对，我看新闻都已经霸屏了，
1: 是
2: 吧？
1: 对，大家主要还是觉得过去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会觉得，比如说脑卒中啊，是一个急性的紧急的疾病，
2: 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心梗嘛，
1: 可能会一下子夺去人的这个生命。
2: 对，
1: 这个胃病怎么会突然也会让一个有才华的人就这么突然间就离开了？
2: 对，这个
1: 应该也是冰冻非一日之寒的道理吧。
2: 对对对，这个胃出血一般来说哈，它原因很多。那我们今天讲脾胃病呢，一般来说都是溃疡来的，都是溃疡，胃溃疡或者十二指肠溃疡。
0: 胃出血从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而是长期损伤慢慢累积的恶果。我们的胃本身有着层层保护，能抵御日常的轻微刺激。那么溃疡是如何突破层层防线，一步步侵蚀胃部，让不起眼的小损伤发展成致命危机的呢？
2: 我们胃有四层，
1: 对，
2: 陆老师有四层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就是黏膜层、黏膜下层、浆膜层和肌层。那你溃疡呢，就是什么样子呢？
1: 黏膜层被破坏了，
2: 对，就完全破坏了以后呢，它血管漏出来了，血管漏出来了，所以说它这个血管漏出来以后呢，它一个典型症状是什么？大便黑，因为这个新鲜的血液哈，进入到这个小肠以后，通过小肠这个叫做消化以后，它就变成黑的了，它蛋白排出来黑了。第二个呢，严重的时候它会吐血、呕血，或者说你吐那个食物当中，像有红色、红颜色。无论是痰啊或者食物红，是吧，就说明他出血量比较大了，出血量比较大了。那么尤其是这个导演哈，他我也知道他比较有名，他在十二指肠，十二指肠其实这个是喷门哈，出来就是一小段，这十二指肠它后面有个大血管，有个大血管。那么你等溃疡深了以后哈，
1: 溃疡的这个位置跟血管离得很近。
2: 对，你看从后面看，你看这不是有血管吗？是不是啊？这胃有血管吗？因为你没有血管的话，它胃不会蠕动的，你不会供它这个营养，以后不会蠕动的。那么蠕动以后，它溃疡很深了以后，它大出血，大出血以后呢，它应该是周边又没有人给它及时送医，所以它就去世了。因为你血量特别低了以后，你会休克，失血性的贫血休克。
0: 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出现了不适，却总觉得是小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日常习惯在悄悄破坏胃的保护层，让胃酸有机会侵蚀胃黏膜，埋下致命的隐患呢？
1: 但是我在想啊，比如说心梗，你这个心脏上面的很多血管在堵的时候，你可能是没有任何感觉和知觉的，突然有一天就心梗了。但是胃病的，比如说溃疡啊，还有这个糜烂啊，通常在胃部应该都会有一些症状表现出来的。
2: 有的，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很常见。
1: 所以我在想，这位导演是不是忽略了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轻微的症状？
2: 对啊，我在新闻当中看到了以后，他其实刚做过体检，他就检出来就是有点慢性的这个胃炎，有点慢性的胃炎。是吧？这个一般的人都是这样，比如说你这个消化不良啊，胃痛啊，胃胀啊，反酸啊，是吧？那我可能用点药顶一顶， 就过去了，是吧？
1: 是的。
2: 尤其现在这个年轻人也好，或什么也好，中年人或者说像你们这个电视从业者啊什么之类，都很紧张，是吧？吃饭我看
1: 压力都很大。
2: 哎，对，我一进来，我刚才一进来就化妆的时候，他们都拎着快餐，是吧？
1: 是的。
2: 外卖就进来就这样，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其实是他对这个胃啊损害很大的。就像我们比如说这个人吃下去，你看你吃一块肉下去哈，你都会能消化掉，就说明它里面的胃酸非常厉害。那么这个胃液或者盐酸，它为什么不会腐蚀这个胃本身呢？
1: 对呀，
2: 是吧？它这里面它有个保护层，有个保护层，这保护层非常厉害。哎，所以说等你到比如说像中午十二点钟左右，是不是啊？它这地方就开始分泌了，分泌胃酸了。那么你那时候就要吃饭，你要不吃。

0: 吃饭，那么它的胃酸浓度很高，它不断的刺激这个黏膜，有可能会把这个黏膜腐蚀掉、破坏掉。破坏了以后，一点一点，因为你这个黏膜层被破坏掉以后，黏液没有了以后，你胃酸还是会分泌的，那么它马上就会把你这个黏膜下层给你腐蚀掉，胃酸就给你腐蚀掉了。腐蚀掉以后，你的血管就漏出来了，就漏出来了。西医的原因很多，比如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呐、啊。你可能长期吃西药啊，很多人都吃那个阿司匹林啊什么之类
1: 的，就是药物对胃黏膜
0: 对胃黏膜刺激是很大的，所以各种各样原因吧。年轻人就说熬夜啊什么各方面是不是啊？另外一个胃它本身它还是一个情绪的感受器，
1: 啊，所以为什么说胃病有的时候有大夫会讲，这个胃病其实跟你的情绪是有关的，
0: 对，
1: 那真的是这么回事哈，因为胃本身就是一个情绪感受器，
0: 对，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让大家的心情要好哈，因为有一种病就是应激性溃疡，比如说你特别紧张、特别悲伤的时候，它这个黏膜马上溃疡了，
1: 哦，真的、
0: 啊，哎，对，就应激性溃疡，所以说溃疡呢，现在发病率不是特别高，但是呢，实质上它还是损害还是很大。那么中医认为呢，一般来说都是肝郁气滞，肝胃不和，胃气上逆，所以说你看这个溃疡的人他疼，那么他疼痛他其实也有规律的。你的溃疡长在这个胃溃疡，它一般来说是什么呢？吃饭以后它就疼了，
1: 饭后，
0: 哎，饭后以后你的胃刺激就刺激黏膜，你要到十二指肠呢，一般是饭前疼，就空腹的时候疼。
1: 哦，
0: 哎，空腹的时候疼，因为空腹的时候它没有食物来中和它，所以胃酸它就刺激到。就从这喷门下来以后到十二指肠了，所以这个疼痛有规律的疼痛啊，往往预示着是一个
1: 发病的位置不同，
0: 对，哎，发病的不同就是溃疡病，就是我们这个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统称消化性溃疡，哎，统称消化性溃疡。
2: 长期压力、不规律生活，再加上情绪影响，胃病会越来越重。一旦出现黑便、呕血，就是非常危险的信号。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呢？
1: 过去我们觉得好像胃病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现在看来，胃病还真不是个小事儿。
0: 对，
1: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胃是需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去保养的。
0: 没错，
1: 否则的话，它最后一下子出现这种大出血，你觉得会有种措手不及。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在试想，那如果当时这位年轻的导演身边有人在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
0: 假设你大便黑，
1: 啊。
0: 不是比如吃食物啊什么引起的高度重视，一般来说都是上消化道出血了，是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是呕血吐血，这个是很紧张，就是要重视，就一定要送医，马上送到这个急诊，送到急诊
1: 马上就120，
0: 对，打120，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西医的话它有方法给你临时止血，因为它血你要是喷射出来很快的话，最多的人可能有的人吐血都吐一个脸盆这么大，临床上我都碰到这样的病例，几百毫升的血，你能要到500毫升、400毫升以上，你就会休克了，你就会休克了。你少量出血，一般来就是说你会它一点点，它这个溃疡它也是一点点在扩大，然后深度也是一点加深，所以一般大便黑的时候要高度重视。除了你比如吃一些避滞的药啊，或者是你今天是吃的猪血啊什么，这可能是个例外，是吧？你要是持续的，因为你吃这个东西呢，它可能一两天就不黑了，是吧？你持续大便黑，那马上去化验这个大便，那你试试有那个。所以说，你要是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120，送到医院里面去紧急止血。
1: 好的，那关于这个胃肠道这方面的这个疾病呢，我们还是通过病例，请您进一步的给大家进行讲解。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3: 起初就是那个老公胃痛特别严重，他那个就是感觉也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然后就是还便秘，有时候就是三天上一次厕所，特别痛苦。后来就是吃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吧。然后就是胃就是偶尔疼，然后那个便秘也有所好转，就是现在大概就是正常，就是一天上一次。后来我也胃疼，就是去我们当地大医院查出来是萎缩性胃炎，我当时也特别苦恼，就是后来就是我老公说找博士再看一下，后来我就又找到博士，我也有这个胃疼、胃胀、便秘这个症状。然后就是吃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药，然后加上这个埋线，现在我胃痛基本没有了，就是也不便秘了。
1: 您是用什么方法给他治的？我特别想知道啊。
0: 我们就是
1: 因为当时她丈夫的这个情况，您都给他治好了，所以妻子呢可能就不想再绕别的弯了，就直奔您而来了。
0: 是的。
1: 那么您上来就用什么方法来给他？
0: 对，他来了以后，我就看了他的胃镜，看胃镜哈，他这么年轻就萎缩性胃炎。确实还是有点这个，就是有点吃惊的。但是他萎缩性胃炎，他还有胃疼哈，更症状。那我们四诊核餐，我看他号脉以后，他是肝郁气滞，所以他平时睡觉也不太好。他这个小孩很叛逆， 所以就是肝胃不和，肝胃不和，
1: 这就是。

0: 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肝胃也不和，这就属于这个胃这个情绪器官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胃也不高兴了。
1: 对 对, 对, 对啊，
0: 所以就有问题了。
1: 我就给他开中药，比如说像这个疏肝理气的这个中药，是中药。然后呢，也给他做了这个穴位治疗，我们叫外治法。
0: 我就是特别想让您多讲一讲这个，因为咱们上期留了一个悬念，说您的这个应试奇穴疗法，您在这位女士身上用到了您这个奇穴疗法吗？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您不是说埋线吗？
1: 是
0: 埋线跟奇穴疗法是一回事吗？是埋线属于奇穴疗法的一部分。
1: 奇穴疗法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综合的啊，综合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跟普通的穴位不一样，是不是啊？我们
0: 对，首先第一点跟普通穴位不一样。
1: 对对对对。
0: 第二点呢？
1: 我们在奇穴上进行这个干预，进行治疗，那我们可能有。在这个穴位上埋一个蛋白质线，
0: 只是埋线吗？
1: 对，
0: 但是针灸呢？
1: 我们也会扎针，也会扎针，然后也会做穴位注射，是吧？
0: 穴位注射，
1: 对，
0: 注射药物，
1: 对对对，我们把中药直接注射到穴位里面去，然后我们还做一些贴敷，还给它往上贴。中药贴，
0: 所以我现在总结啊，
1: 是一个综合的方法。
0: 对对，那现在啊，殷主任，我想把这个时间线往回拉一下啊，了解一下你们这个家族里面的这个奇穴疗法，因为。咱们这个因为申请了这个国家非遗项目嘛，那至少是100年以上了哈。那也就是说，从百年前就开始有这种奇穴疗法了。
2: 光绪年间，江南脾胃病肆虐，百姓饱受胃痛之苦。医者应明更偶然发现，针刺患者中脘旁，以压痛处，可缓解胃痛。经多年实践，他将此定为胃痛穴，开创英式奇穴针灸。此后百年，传承人持续摸索，不仅发现了更多奇穴，还研制出不少治胃治肠的方药。为了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还发展出了奇穴埋线疗法。这种疗法到底好在哪里？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1: 埋线是我的父亲这一代哈、这个开始用的。因为扎针
0: 灸、就是埋线是到您父亲这一代才开始用。
1: 对对对对，因为扎针灸，你看你每天都要去扎嘛，
0: 是
1: 比较麻烦，
0: 对，
1: 是吧？现在人工作都很忙，是吧？你看我在东城中医院，我是一周才出一次诊，那你让他天天来扎针灸，他也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所以我们用这一个蛋白质的线来取代针灸，把它线扎在这个穴位里面以后，它有24小时刺激它，有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作用。
0: 就是过去我们比如说针灸啊，您还可以停针多长时间，
1: 对对 对,
0: 对吧？
1: 留针。
0: 但是呢，如果我要是这个埋线的话，把这根线就放进去了，随着你人体的这个运动，你的穴位始终能够得到刺激。
1: 对对对对，然后它的蛋白质它会被人体吸收，在这吸收过程当中，它会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这样子的话就长期就会刺激它。
0: 那最早用的就是蛋白线吗？
1: 最早这条我们叫羊肠线，这个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缝合用了。所以在这过程中，我可以查个我自己的故事。
0: 可以啊，我们就
1: 在这个我初中2年级的时候，到现在应该是40多年了哈，40多年。我记得是1980几年吧，80几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点拉肚子，然后我爸就说要给我埋线，
0: 吓坏了吧？
1: 哎呦，那我爸那时候就在北京出诊啊，就是我吓坏了，我说不埋，他说那不行，因为我那时候什么症状呢？就吃一点油腻的东西，他就拉肚子，拿着给我扎。那时候埋线哈，还要这个打这个麻醉，他这个麻醉剂打进去以后，你感觉好像就是这个皮肤被撕开了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有感觉。就是他埋完以后哈，他就是一个弯针，然后把线埋在这里面，他那个线确实是10几年、20几年他都有结节，你都能摸到。但是我这个埋完线以后哈，一次就好了，我也没吃中药，我也不愿意吃中药。就埋这一次。
0: 就是那个时候，父亲治好了您的这个
1: 对对、
0: 拉肚子的问题。
1: 对对。
0: 那根线现在还在身上吗？
1: 那他现在基本上摸不到了，
0: 就是经过这么多年也被
1: 你摸这中脘的位置哈，你现在还能摸出来，它里面还是有点点小结节的，就不太一样。那现在我们更先进了，我们现在垂直埋哈，是不是扎进去以后就很简单，然后也没有什么，基本上没有什么，也不会感染啊，也不会过敏啊什么的。
0: 比如说刚才您讲的这个中药治什么什么什么病，包括您有各种各样的实验室里的研究数据，我们都能对得上。这埋线奇穴这个事儿吧，有数据可循吗？
1: 我们的一个呢，我们有临床观察，就患者，比如说我们组织了很300例的病例哈，来观察，治疗它来对比，比如埋线和不埋线，或者说是埋线和这个中药和西药配合，或者单独中药西药，这个我们都做过临床观察，也发了文章发了很多文章。
0: 这个也有。
1: 第二个呢，我们这个在这个大鼠身上给它埋线，因为 大鼠比较大嘛，可以埋线，小鼠就太小了，
0: 对，
1: 你操作不了了，是吧？这个实验，然后刚才说也有网络药理学等等这一整套来的，但是最关键我们其实是有案例的。有
0: 啊，对，这个最直观是吗？
1: 对啊啊、
0: 那您这儿有患者来吗？
1: 对啊，
0: 那我们来请他来给您作证，是这意思吗？
1: 是是是是。
2: 一位辽宁的患者专程来到节目现场，他曾因严重的胃出血住进。

0: 春季和秋季，在就是中医做一些辅助治疗、保养性治疗吧。
1: 你治了多长时间？什么问题？
0: 那个
1: 简单介绍一下。
0: 像我这种病吧，
1: 啊，
0: 我属于急性胃炎，转变为慢性胃炎，
1: 啊，
0: 得到最后治愈了，大约经过了2019年到2022年。我在2019年的时候吧，那个年末就是过小年以后吧，就发现身体啊胃胀啊，排便呢就有发黑的感觉啊，这样呢我就感觉身体好像不像过去那么有力气了
1: 啊。
0: 完了有一天呢，在家吃完晚饭以后就感觉非常恶心，恶心以后感觉要吐的感觉吧，就是到卫生间的时候来吃的饭呢都吐出来，当时连血带饭吐出来，就是
1: 当时也吐血了是吗？
0: 吐了很多血。完了以后呢，家人看我发现这种情况了，一看吐血了，
1: 家人肯定特别着急。
0: 因为当时什么情况呢？那个脸色苍白，四肢无力，浑身发冷，当时准备这么情况，然后我们家人发现我这种情况以后，因为到下午就要赶紧叫120给我送到医院去了，三甲医院去了。因为像我这种话就得进急诊，
1: 对，
0: 急诊以后吧，送 ICU 病房以后了，连输液、带止血、带输血，经过一番的治疗以后，就是大约一天一宿以后吧，就出现点稳定以后了，给我做的胃镜，胃镜以后呢，诊断我为那个消化道出血，突发性食血性贫血，
1: 食血过多了，
0: 十二指肠溃疡，纤维性胃炎，这是我的病例。
2: 你看这个陆老师啊，这是因为他紧急出血的时候是不能做胃镜的，
1: 对，
2: 是吧？
1: 就是
2: 他肯定要先血止住了以后才做的胃镜。你看他做出来是什么呢？纤维性胃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是不是啊？这个比较黑，看不太清楚。你看门口，他那个溃疡多少呢？0.6×0.6，是吧？不小了。
1: 这个0.6×0.6应该是不小的一块了。
2: 也不小了，就是说这个接近，你看像指甲盖这么大了，就溃疡了，是吧？他你看让他复查，所以这就是最典型的。我们来看他这个胃镜的报告，就是溃疡了，十二指肠溃疡，是吧？
1: 也就是说，这个下面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其实就是导致他出血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了。
2: 就是这个位置出来，就是这个位置这个。出血了，你慢性浅表性胃炎或者说什么不会出血，
1: 那个不会出血，
2: 不会出血。
1: 后来后续又进行了什么治疗呢？
0: 因为我在医院做了8天以后，这个止血就止住了，
1: 止住了。
0: 做胃镜以后就发现止住了，只不过那时候都初二了，春节过后了，
1: 这年就在医院过的，当时是。
0: 初一在医院过的，初二大夫说你这止血止住了，那个胃病这个东西啊，
1: 得慢慢治。
0: 慢慢治，三分治，七分养，回家养去吧。
1: 就出院了。
0: 初二就出院了。出来以后过节了嘛，大家做点好吃的也馋，因为治疗过程中4天没吃没喝。
1: 见到吃的特别亲是吧？
0: 对呀，4天没吃没喝了。那个等要吃饭的时候，4天以后才要喝点水。那时候就打营养液，不让吃饭。
1: 那不让吃，但是其实您回到家是想吃的，对吗？
0: 对，不让吃，当然吃了。过春节做那么一份好吃的，谁不想吃？对不对？
1: 想吃，但是忍住了没吃，是吗？
0: 但是也是吃多了，
1: 又吃多了，
0: 油腻吃多了。因为像我这种情况吧，油腻大了不好。但是说这些嘛，咱不懂啊。对不对？馋，咱就多吃点肉。就吃多了，
1: 又吃多了。
0: 吃多了，
1: 吃多了之后什么症状？
0: 吃多了以后吧，过春节以后，因为春节的高兴。情绪就好点，就没怎么感觉不舒服。但是过了初五、初六以后吧，就感到胃又有点不舒服了。
1: 就孩子们也都走了，热闹散尽了，突然觉得这胃不舒服了。
0: 人家都走了，剩我们这老两口了，就感到这怎么就不得劲了啊？我这就想办法，上医院开点药，医院就开点治胃的药，或者是上别的医院，弄点别的药，就是因为我是这些医院呢，我都几乎走遍了。
1: 就走遍了各家医院，拿的全都是治我这胃的药啊，也吃了很多药。
0: 怎么治也没有效果，
1: 都还是觉得不能彻底治好，是吗？
0: 就是效果不怎么太好，吃好吃饭。那胃病这东西吧，有时候你吃好了，它又不犯了，然后就能过渡一段时间。但你要吃不适应的东西吧，它又犯病了。 完了后边儿。

0: 2022年吧。
1: 哦，这都两年过去了，你看啊。
0: 2022年吧，那时候有人介绍我，他说的殷世忠医院有个丁教授，你找到他。
1: 嗯，听说是吧？
0: 人别人介绍的，他说你去看看去。嗯。你这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这种反反复复的事不好，花那么多钱？嗯，你到他去看看去，我就过来了。嗯，过来给我看一下。根据我这种情况，他说的，他说你这种情况下，因为你属于急性胃炎，对吧？嗯，那个转为慢性胃炎呢，你得需要一段时间。嗯，他说的你跟我的治疗吧，那个会有效果。哦，
1: 你当时听到这句话了，是吗？
0: 那当然是了。哎呀，大约治疗3个多月吧。嗯嗯，那个第一次埋线以后。就他主要是用穴位埋线方法。嗯 第一次埋线以后吧，我回去以后呢，头一周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当时一次埋线，我记得好像20多个吧，反正我觉得浑身前后扎了。
1: 浑身都是埋的线是吧？
0: 前后都扎了好多针了，我当时也记不住了。嗯嗯。等到第二次埋线以后，或者第三次埋线以后，这效果就有明显了。啊。想必就感到浑身。有力气了，因为脸也不像那么苍白了，因为出去以后吧，我补了大约1200升血，那多少些血啊？
1: 当时因为胃出血太多了，还输了血，
2: 对，
0: 完了以后呢，经过这个三次埋线以后，我感到身体很舒服了，很舒服以后，我就有治疗信心了，就继续保持治疗，治疗埋了60线。我那时候60线埋了以后呢，我就感觉我的身体啊，稍微以前就强壮多了。因为那时候才67岁嘛。
1: 对对对，那个时候跟现在比还是年轻很多。
0: 干点啥活能干点啥，因为我是搞技术说，对不对？出去干了，找点工作干了，挣点零花钱了。
1: 你看，都已经可以找活干了，能再继续挣钱了啊啊！好，您的这个讲述我觉得特别好，特别详细的告诉了我们整个这个发病以及治疗的过程。但是我现在就想问问应主任哈。很奇怪，您上来就也没吃中药，也没干什么，就直接上来就埋线。那为什么不可以先吃点中药什么的呢？
2: 他这个溃疡吧，确实不太跟他们一样。
1: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2: 对对对，我还想拿个图哈，就是我们治疗溃疡哈，我们有个特殊的穴位，其实也是常见的穴位，就是这个肾腧，背后的肾腧。
1: 这个是奇穴吗？
2: 这个不是奇穴，
1: 是常用的。
2: 只不过是这个我们把它用来治疗溃疡。
1: 只要是溃疡，
2: 陆老师啊，
1: 都用这儿，
2: 这个又解密了，是吧？这其实应该是不传之秘。
1: 对呀，这也是解密了，大家都知道。
2: 一般人啊，比如治溃疡啊，都前面都是，比如中脘啊，是吧？上脘啊，这个都很正常，阳门啊什么的哈。那么你后面肾腧来治疗十二指肠溃疡。这个像他这个年纪，尤其是一个肾虚，他肾气这个亏虚了以后，所以他就溃疡了。那么我们肾腧给他扎上，啊，连续扎个，比如说一个月扎一次，连续扎几次以后，他溃疡会好得很快。
1: 埋线，一般人这个所谓扎，对于他来讲就是埋线。
2: 就是我们埋线，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又隔一周呢，可能是做穴位注射，是吧？再有一周呢，可能是用穴位贴服，就等等，就各种方法，就刚才讲的奇穴的话，都给它用上了。所以这个谢师傅呢，就是说还是比较快，3个月以后他就这个基本上治愈了。
1: 刚才这个谢先生跟我们讲的时候还说您第一次给他那个埋线的时候，他说感觉好像肚子上埋了很多，这线还不是埋一个是吗？这个会埋
2: 很多。对对对，我们穴位一般都要组合起来嘛。组合起来，就是我们一般，比如说5个、10个哈，多的人也要10几个，就根据他的不同的病情，不同的病情，然后他比如说肝胃不和，我们埋肝腧是吧？脾腧、胃腧，怎么这一整套，它也是一个组合拳，刚才你讲的，是吧？埋一个穴位不行，一个穴位不够。
1: 那您这6次治疗埋的穴位一样吗？埋的这个针数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肯定的。就一般来说，你比如肾腧是吧？你一个月之内，第一次和第二次肯定不能埋，你可能第三次啊或第四次才可以埋，因为它里面一个是这个腺体哈，比如是怎么吸收啊，什么各方面。
1: 这个腺通常多长时间能够吸收干净？
2: 一般1个礼拜到2个礼拜。
1: 1到2周的时间。
2: 是是是是。
1: 哎，我特别想看看这腺长什么样，这是秘密吗？正好谢先生，你也可以现在看看，当时治疗的时候看到了，给您的身体里埋的是什么腺，看到了吗？看不到。看不到，您现在可以看看，埋的就是这个
2: 啊，
1: 这么小，哦，紫色的，
2: 对对对对，一种高分子，
1: 这个在人体当中2周就吸收没了，
2: 对对对，吸收了。
1: 那您给这个谢先生埋的就是这个线，
2: 对对对，
1: 我一听说是线，我的理解是很长很长的线，就这么点儿，
2: 对。
3: 一般人都插不进去，那天当时不是董大夫，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宋志豪，他都放不进去。

0: 比如说你看这是天书哈，我们这一扎听起来那必须的，对对对对，这是天书，它你看萎缩性胃炎嘛，你看这是猪上碗，
1: 他浑身疼你知道吧，算是我在这边给他埋了四针，后面扎了两针，然后那个董老师又给他扎了这个耳穴，他说他现在基本上不疼。
2: 那这个扎进去之后是疼好呢还是不疼好呢？因为我们知道扎穴位的时候通常你都要有那种酸胀的感觉，说明你这个穴位扎对了。
0: 扎的时候是疼的话，它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可能扎到一个小血管啊或什么的，它就疼了啊。这个倒无所谓，都一样
2: 啊，这没关系，
0: 那没有关系，但总的出来都很好接受，就是说它不是特别的难受啊，
2: 热敷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比如过几天把这两天以后把这个胶布揭掉啊，就像创可贴一样揭掉就可以了。
2: 哇，这个亲眼见，听您讲了那么多，当亲眼见的时候还是觉得挺神奇的。那所有的胃部，
0: 下次你可以体验一下
2: 啊。那所有的胃部疾病，包括您刚才说的什么溃疡啦、糜烂啦、什么浅表性胃炎啦，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治疗吗？
0: 对对对，
2: 还是说程度深的才可以治疗？
0: 都可以，都可以。你看我们胃病各种各样的，比如胃胀啊，是吧？反酸啊，烧心啊，打嗝啊，对吧？你腹痛、腹泻、便秘都可以，都可以。包括食道炎，我们反流的啊，或者包括我们肥胖、减肥啊，都有效果。
2: 减肥也行啊？
0: 对呀、
2: 那这个还可以扩展到减肥领域。
0: 对，我们这个针灸治百病嘛，其实气血埋线也可以治百病，只不过我们是脾胃派，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专注于这个，
2: 就是研究的方向还是针对脾胃派，并且是在您那个奇穴上面来取的。我就接下来就是想问了，您刚才跟大家一直在讲，在实验室里面有数据，有数据，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白鼠身上也都扎了很多这个。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给他做这个实验室里面给他做实验。
3: 为探究穴位埋线、治疗萎缩性胃炎的疗效与机制，英主任带领团队开展大鼠动物实验。实验选取慢性萎缩性胃炎模型大鼠，定位双侧胃腧穴、脾腧穴及中脘穴位，运用埋线针将 PDO 线按标准手法平刺、斜刺埋入穴位皮下或肌层。实验每10天治疗一次，共干预6次。治疗结束后设立组别对照，采用梅脸免疫吸附试验、免疫印记法检测相关炎症因子与蛋白表达，从分子层面验证疗效，揭示穴位埋线干预萎缩性胃炎的作用机理。
2: 刚才我们算是见识了这个埋线的神奇之处哈啊，谢先生也是头一次见到哈，这个在大白鼠身上也都进行个实验，有很多很多的数据来支撑。那这个今天把您的这奇穴，包括您申请的一些专利，我们都了解了，以后还希望有机会能更多的了解您的研究成果。
0: 肯定的，非常感谢陆老师，
2: 非常感谢应主任。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这个谢先生回到家去之后，还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的时候来跟应主任见一面，也希望您能够健康平安。
4: 对对对，谢谢，
2: 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

0: 大陆桥边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4月21号，我们红绿灯栏目播出了地铁16号线丰台站两处出入口一直封闭没有开通的调查报道。那在节目播出之后，市交通部门高度重视，这两个站口在最近终于开通了。那么在了解最新的改变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记者当时的报道。
1: 4月21日，记者在地铁丰台站看到 B2 层站厅通往火车站方向的 A1 A2 口是封闭的状态，站台上标注的是暂缓开通。坐地铁到达丰台站的旅客要想去坐火车，需要乘坐扶梯或者直梯前往 B1 层，从地铁10号线的出站口出站。而这种绕行后再出站的方式，旅客步行最少要花费5-6分钟的时间。节目播出后，市交通部门高度重视，协调了地铁和火车站两方面，最终从4月30日首班车起，地铁16号线丰台站 A1 A2 出入口开放了。今天上午，当记者再次来到地铁丰台站时，看到站内暂缓开通的提示标识已经撤去，在地铁站厅就可以看到曾经封闭的 A1 A2 口外的围挡已被撤除。拎着大包小包、推着行李箱的旅客不必再绕行地铁10号线丰台站的出站口，而是可以直接由地铁16号线丰台站的 A1 A2 口出站。
2: 绕一下就是感觉像 S 型一样，绕
3: 在站里绕，是不是？
2: 对。
3: 现在这是直接出来了，您觉得怎么样？
2: 还不错吧，
4: 挺方便的。
1: 记者再次体验，从16号线的站台上开始计时，乘坐 B3 层站台连接 B2 层站厅的电扶梯，上楼后就能看到巨大的去往火车站标识，顺着指示标识走就是闸机。记者刷卡出站用时还不到2分钟，这和之前绕行10号线出站大约5-6分钟相比，既少走了路，也节约了时间。记者张新磊报道。
0: 虽然原来封闭的地铁站口现在已经开通了，但是记者在今天的回访中还是发现了新的问题，这也让首次使用新出入口的旅客有点迷糊。那具体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1: 记者发现，从16号线丰台站 A1 A2 口出站后，分别是前往北京丰台站的两个通廊，无论从哪个站口出去，离火车站的进站口都不远。而相对于和火车站进站口的距离，两个地铁站口离火车站的出站口其实更近。像地铁 A1 口，相隔几十米就是北京丰台站出站口1，地铁 A2 口更是紧邻着北京丰台站出站口3，中间仅仅一墙之隔。当旅客们从出站口3走出后，选择轨道交通的人群就直接拐进了地铁，客流走行方向相当顺畅。但是记者在两个站口观察后发现，北京丰台站的站内地铁标识还没有延伸到新开放的地铁出入口，这让首次使用新出入口的旅客有点迷糊。
2: 有点找不着了。
3: 有点找不着。您现在是要去哪儿啊？
2: 我是去石家庄。
3: 坐火车是吗？
2: 对对。
3: 就继续，那您就向前走，然后往左边有3个电梯，然后坐电梯就行了。
1: 尤其是新开放的地铁 A1 口，虽然和北京丰台站出站口1也就相隔40-50米，可是下了火车从这里出站的旅客走出后，完全没意识到右侧不远处就能进地铁，而是几乎全都向左转，按着地铁指示直接绕行到火车售票大厅，多走数百米后才进到地铁。究其原因，在于北京丰台站出站口1外的地铁标识没有延伸并指向新开放的地铁口，导致旅客没有选择最近的通路。希望相关负责部门可以根据近期站内调整，尽快完善配套地面标识，引导旅客快速进入地铁。记者张新磊报道。
0: 我们看啊，现在呢就差这最后一步了，粘贴地面标识也能够让旅客早日的感受到良好的换乘体验。那现在非机动车骑车人佩戴安全头盔已经成为了法定义务，但是光戴了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规范正确的佩戴，否则就可能在事故当中因脱落而丧失效果。那下面要看到的这起事故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1: 5月4日早上8点多，在密云区左堤路，一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通过路口时，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现场勘查发现，骑车人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在事故发生瞬间，头盔就脱离了头部。民警初步判断，头盔系带并未扣好，属于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事发后，骑车人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安全头盔是在事故发生时保护骑车人头部的坚硬防线，但发挥它保护作用的前提是规范佩戴，尤其是要系紧头盔系带。但民警在北京西站南路随机检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存在头盔系带过松的问题。
4: 我看您戴上了，但是咱们一定要正确佩戴。首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咱们这个安全带系得有点松，对吧？咱们把它调整一下，对，符合自己的这个头围。因为如果发生这个事故或者意外，如果头盔系得松，它会由于惯性甩出去，没法对咱们头部进行一个很好的保护。
1: 除了头盔佩戴不规范，有的骑车人则是压根儿没戴头盔。
4: 咱为什么不戴头盔？头盔有吗？
5: 买了还没到呢。
4: 5月1号开始，咱们这个新的飞行管理条例咱们已经开始实施了，两位。然后咱们这个头盔呢，从已经变成这个法定的义务了。咱们作为驾驶员呢，从自身安全来讲，要佩戴头盔，好吧？刚才的工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已经佩戴头盔了，但是呢，只有少部分人在佩戴头盔上是不太规范。那么也是在此呢，提醒大家要正确佩戴头盔。首先呢，不要前仰，也不要后翘，这样呢会妨碍咱们视线，同时呢也对这个安全和保障呢。

0: 大打折扣。同时呢，咱们的安全绳一定要调节到适合自己头围的这么一个角度。
1: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2: 而在此次的条例当中呢，将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放宽到了16岁以下。那针对这项规定，民警在路口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执法和相关提示。
1: 上午9点多，在北京西站南路，一辆两人骑乘的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下，车上的两人不仅都没戴头盔，而且后座这名乘客也已经超龄。
0: 两个问题，咱那个头盔呢？
3: 头盔这个在我哥那儿我没找，
0: 也没戴头盔。然后另外多大了？
3: 我够
0: 16岁了吗？
3: 他们24。
0: 24了，后方的固定座椅上可以搭载一名未满16周岁的这个未成年人，超岁数了不允许带。
3: 哦，
0: 好吧，这个都是违法的行为。
1: 电动自行车承重有限，两名成年人一同骑乘会影响车辆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两人的行驶方向还是逆行，安全风险翻倍。随后又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拦下，车上的两人也在这几个问题上犯了错。
0: 刚才问了一下，已经24了是吧？
3: 对，
0: 20多岁了，咱们这已经超岁数了，然后所以说这个带人也是不允许的，这是违法行为。另外刚才呢，看两位骑车是要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方向刚才也知道发现是逆行，对吧？你看别的车都在跟咱们相反方向行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发生事故，两位肯定都会受伤，而且还没戴头盔，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首先咱们这次呢是没有佩戴头盔啊，咱们这次是警告，口头警告，如果再次发现的话就要处罚了两位啊。那么这个违反规定搭载咱们这个乘车人，包括逆向行驶两项违法行为呢，合并处罚是40元啊，下次注意。
1: 民警提示广大骑车人，目前电动自行车后座乘客的年龄限制为16周岁以下，16周岁及以上都属于超龄乘客，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切勿违法载人。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2: 换个话题，近日昌平区鸿福苑中区一处电动车棚发生了火灾，起火原因与电瓶维护保养不当、长时间充电没有及时断电有关，所幸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我们来了解一下。
1: 4月27号上午10点，位于昌平区鸿福苑中区75号楼北侧10米处的电动自行车车棚突发火情。
4: 我们接警后呢，第一时间联动了物业卫星站人员，从指导他们从墙壁消火栓出水进行火情的压制。我们到场后立马出枪压制明火，直至这明火被扑灭。
1: 火情发生后，小区保安、微型消防站迅速到场，转移未起火车辆，疏散周边群众，并开展初期处置。
4: 后期经过调查，是因为电瓶的热失控导致引燃车棚其他车辆。
5: 一个就是电瓶的这种维护保养的不当造成的一种原因，第二个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咱们电动自行车电瓶长时间的进行一个充电，没有及时的进行一个断电或者处理造成的原因。
1: 据了解，起火车棚于2019年底建成，2020年投入使用，设有40个充电接口。
5: 建议大家呢，居民呢还是要把电动自行车呢放到咱们小区的公共区域的集中停放的位置来进行停放。第一个呢是便于管理，营造一个社区的一个公共良好的这个停车环境。第二个呢就是小区里边在公共区域停电的这个费用呢和在家庭停放的费用，经过近几年的宣传呀，已经没有了较大的区别。第三个呢就是一旦发生火灾呢，还是在公共区域停放呢是便于咱们社区的卫星消防站还有咱们这个辖区的消防救援站到场呢，便于快速有效的一个处置。
1: 消防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电池故障违规充电极易引发火灾，居民要选择规范充电区域，不改装电池，不入户充电，及时更换老旧电瓶，防范于未然。北京台报道。
2: 天秀路口是海淀北部重要的交通节点，长期存在车道单一、车辆交织、高峰拥堵等问题。那近日，海淀交警聚焦路口优化升级工程，通过重新施化导向车道，强化现场管控，有效缓解交通堵点，用精细化的交通治理切实改善市民的出行环境，也彰显出了为民办实事的工作实效。我们来看看。
1: 这里是位于海淀区的天秀路口，今年3月份的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路口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挤成一团，路口秩序比较混乱，常年要从这里经过的公交车司机最为头疼，经常是一个绿灯过不去几辆车，排队排出去老远。
6: 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特别发愁，因为特别乱也危险，4-5个吧能过去就不错。
1: 天秀路口地处海淀区北部， 是天秀路与圆明园西路的交汇点，连接着中关村科学城北区、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周边学校、小区密集，是名副其实的通学要道、通勤咽喉。长期以来，天秀路西向东方向仅有一条机动车道，直行、左转、右转，所有车辆都需在同一个红绿灯周期内依次通行。这种单一通行模式不仅导致高峰时段车辆排队漫长，更易引发车辆交织冲突，路口通行压力巨大，长梗阻现象突出，市民反应强烈。
7: 这个路口都特别堵，特别是上下班早晚高峰，特别特别堵车，多的时候能堵这个十几到二十分钟，就特别闹心。
8: 就是一个葫芦嘴儿，里面的车行道多，到这儿呢就变成了一条道。我们走这儿呢，就一个路口，想过一个红绿灯右转上五环的话，起码最快的时候也得十几分钟，经常堵得很难受。
9: 车比较多，人也比较多，大家都集中送孩子吧，然后就非常乱。
10: 在这个路口送孩子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危险。就是你想这么窄的一条路，然后又是机动车又是非机动车的，然后就是都是岔着走，然后呢谁也不让谁，所以呢就感觉就是特别没有安全感。
1: 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天秀路西向东受天然限制，路窄没办法，交管部门就将通路延长到路口内，增化了车辆导向车道，包括一条专用左转车道、一条左转加直行合用车道以及非机动车待转区。这项改造利用路口宽阔的地理位置，让车辆更多地进入路口，消除了西向东方向不同流向车辆的相互干扰和交织，车辆平均等候时间明显缩短，高峰期长梗阻问题得到初步缓解，同一红绿灯周期车辆通过数量明显增加，
6: 速度提升了，也安全了，有秩序了，通行的速度也提高了，盲区就小得多了。
11: 改造路口之后呢，首先是缓解了交通拥堵，然后其次呢，对我们地区居民的这个通行的顺畅感，然后有一个极大提升。
8: 有个待转之后，我觉得这起码马路中间那种插死堵的现象就明显的减少了，完了车辆呢也就相对安全事故就少了嘛，而且通行速度也快了，这是我们觉得大家都很认可、很不错的。
1: 与路口标线湿化相匹配的是路口信号灯放行方式的量身定制，开辟了红闪待行区。
6: 根据路口红绿灯放行方式，即东向西方向绿灯时将西向东方向红绿灯采取红闪方式，此时段将西向东方向的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引导至待行区内等候通行，当西向东方向变为绿灯后通过路口，每个信号灯周期能够多放行机动车六辆，自行车能够引导至路口内集中等候，一个周期放行通过。通过采取红闪待行区这个措施以后，非机动车的通行能力明显提高，而且相互交织干扰也减少了，相互剐蹭事故降低。
1: 如今重新湿化后的天秀路口从源头理顺了车流秩序，同时还实行一名民警加四名协管员加四名文明引导员的值守模式，让秩序更稳，安全更足。
10: 这个路口吧，改善了以后就治理的还挺好的，然后地上有那个非机动车线，然后呢还有这个机动车的待转区，然后就是机动，然后还有咱们交警指挥机动车走机动车的道，非机动车走非机动车的道，所以就感觉那个就是通，一个是通行效率还挺高的，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对我们带着孩子的这个送接送孩子，或者说这个行人呀或者骑着车的都还挺安全的。
7: 现在不堵车了，感觉特别明显，上下班呢也那个特别顺畅，出行呢也感觉体验也非常好，为咱的那个政府还有那个交管部门点赞吧。
1: 从混乱交织到井然有序，天秀路口的改变改的是车道标线，顺的是城市交通，暖的是百姓民心。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2: 上午10点多，来广营桥上，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敖翔在执法检查时接连拦下两名摩托车驾驶人，两个人都是从京城高速出来，直接驶入了五环主路。那面对摩托车进行的禁令标志，一人说没看见，另一个人抱怨没有分岔道下不来。民警呢在现场也是普法，并且开出了罚单，各罚款100元记1分。我们来看看，
1: 上午10点， 来广营桥上流量平稳，翱翔警长在巡查时发现两辆摩托车沿着最外侧车道驶来，立即示意其靠边停车。

0: 二位，您上来的时候，五环路那边那牌，就是你从京城上五环的时候，它有一牌子，摩托车禁行。
1: 就一条道啊，从京城出来就一条道。
0: 啊，对，就是你出京城的时候有牌子，你看见了吗？那注意力没搁着。
1: 因为船堵着，船是车，我在车里面，好不容易弄出来。
0: 记住了。一条车道依次行驶，
1: 是
0: 别着急，
1: 是依次行驶，
0: 依次没依次行驶，他看见了，我看见了，都看得着。
1: 哎，对，但是这边堵得太厉害了，咱们就跟着跑吧。
0: 堵得太厉害了，麻烦你，要不早点走，要不就只能接受这个行驶缓慢这个过程。而且今儿这个路况还可以。
1: 下来就一条道啊，它没有分岔道啊。京城那个出来的
0: 跟岔没岔道没关系，是说呢五环路。有禁令标志，不让你摩托车上来行驶啊！
1: 我明白，但是这边它没有分道，我下不来呀。
0: 往里可以接着走啊！
1: 啊，
0: 外边也能出去，里边也能出去，往五环里头走。
1: 哦，
0: 一个口，俩口，有俩口呢。有导航，导航显示怎么走，然后你设一个摩托车绕行的路线，它呢就自动给你避开你的禁令标志这个限行区域了。
2: 两名驾驶人均因驾驶摩托车上五环主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被翱翔开具了相同的罚单。
0: 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行驶，101分，依道交法九条规定。
2: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3: 近日，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在西二环辅路接连查处两起交通违法行为，一辆客车因为违规载货被拦停，另一辆货车则因为无通行证违规驶入二环内被查了。那两位司机都是为自己的鲁莽行为收获了一张罚单。
2: 上午9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民警在西二环辅路开展执法时，拦停一辆违规载货的客车。车门一开，里面塞得满满当当，后视镜被挡得严严实实。
4: 这是什么车？您这是货车还是客车呀？
5: 客车
4: 是吧？客车咱们不能载货呀，是吧？那您看您这个拉得这么满，后视镜完全没用了，对吧？后视镜用来干嘛的？如果后方有什么危险，咱提前预知一下，是吧？您这个车座还在的是吧？车座还在呢啊，它车座也不能拆的是吧？而且咱这个客车咱就别载货了，好吧？
5: 好
4: 嗯，对，嗯。公路客运车辆以外的载客汽车违反规定载货啊，这是处罚100元不记分啊。其次，咱们根据道交法第92条第四项啊，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这也是罚款100元不记分，好吧？
2: 这边刚处理完，民警又拦下了一辆货车，车辆没有办理通行证，却违法出现在了西二环。
4: 通行证您带了吗，太爷？没有通行证，您就不能走这边啊？
6: 我昨天晚上进来的。但是我白天得出去。
4: 货车没有通行证，不能进入这个二环以内行驶的啊！您现在已经走的是二环内了，好吧啊？您这个是违反禁令标志的。咱们这二环主路也是啊，咱们这个早上6点之前，晚上11点之后才能通行，好吧？其他时间也是不能通行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这是记1分，罚款100元，3个小时之内您得开出去了就。
2: 一辆客车塞满货，一辆货车闯禁行，两辆车虽然违法情形不同，但暴露出的问题相似。部分驾驶员在出行时只顾着图方便，却忽略了交通规则背后的安全考量。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3: 收获罚单的还有接下来要看到的司机。记者跟随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开展夜查整顿，针对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展开纠正和处罚。那今天的夜查日记就把镜头对准这里，我们来看看。
7: 王超，手别碰他车，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要想跑的，把你带一跟头。你一伸手，当时那袖子或者哪儿兜着了，到时他要往前跑呢，一兜给你推一跟头，知道吧？今天我们选择在这个位置查酒呢，是有一定原因的。这条路呢，主路上面就是辅食路，这个是进入石景山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车流量也比较大。啊，所以我们今天选择在这里进行夜查，从源头查起，一辆一辆的过筛子，这样呢，保障过境车辆呢是一个安全有序的行驶。 来，下来再吹一下啊，没事，嗯，啊，有可能是车上
8: 酒精湿巾擦了一下手，
7: 那肯定得亮啊，吹酒精，行，走。有的是驾驶员是刚打完玻璃水，有的时候他身上的香水挥发出来， 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只是耽误您几秒钟的事儿。我们会进一步排查完之后，啊，不会冤枉任何一个驾驶员。
5: 来
7: 坐这儿。啊，去的啤酒节是吗？
5: 啊，对，去啤酒节。
7: 怎么样，啤酒节？
5: 人倒挺多，然后也不用在那儿，然后叫我去了，我就尝了一口，说那个。
7: 啊，这过节不能光想着玩啊，你这安全得注意啊，得守法呀。
5: 是是。
7: 一会儿含着这吹气啊，五秒钟啊，一口气别停啊，使劲。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气，吹吹吹吹吹吹吹，好。以前因为喝酒逮过你吗？
5: 嗯，没有。
7: 头一回是吧？
5: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
7: 嗯，59啊，属于酒驾，就是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没到醉驾程度。待会儿对你进行处罚，车不扣你，人不扣你，但是你不能开了，找一代驾回去。
5: 我一杯也能吹出那么多，果味啤酒。
7: 它果味不果味的，它酒精含量有的比较高啊。
5: 没想喝酒，
7: 那你得随机应变呀。既然喝了，咱就别开车了呗，有的是办法。啤酒节其实代驾都集中在这儿了，其实。
5: 不是，他里面绕来绕去，也不知道从哪走，然后那个。
7: 下回啤酒节、
5: 啊、
7: 喝的是啤酒，就别开车了，找一代驾、或者索性想喝你就打车来，是吧？
5: 您说对。
7: 啊，最好是咱稳稳当当的啊。这回如果没逮上你，下回还这么放任的话，
5: 那不会不会。
7: 哪天这喝多了超80。这要构成刑事犯罪，那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5: 明白，
7: 对吧？也就是说，今天虽然说受到损失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承受的，对吧？对，如果将来因为这个刑事犯罪限制你人身自由了，是吧？你身份就变了。
5: 明白。
7: 那你的那个什么都没了，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查酒驾？咱们为了大伙儿安全嘛，是不是？今天你也看了，今儿来的人不少吧？咱们如果不严查的话，都放纵自个儿，大伙儿全喝，那不乱套了？天气也暖和了。大伙儿呢，有喜欢喝啤酒的呢，一定要注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们对这种违法行为呢，也会进行长期的查处。
2: 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3: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如果您在路上遇见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做一个热心市民，通过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6: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2025年12月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了。那与之前需要实时录制并上传违法视频相比呢，新版本增加了本地视频的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还有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进一步拓宽了违法投诉的渠道。那新功能上线后的前2个月啊，使用视频方式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3月随手拍投诉排行榜。根据随手拍数据统计，3月市民通过随手拍投诉最多的5类违法行为，我们看看分别是违法停车、违法并线、占用应急车道、占用公交车道以及遮挡机动车号牌。那今天我们就先来看一起违法停车的案例。昌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京藏高速，一名驾驶员存在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行车道上停车的违法行为，就是图片中出现的这辆车。从市民拍摄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的司机在高速路突然停车，司机的这种行为非常危险。我们知道高速的设计时速本身就高，那大家在快速行车的过程中突遇前方刹车，非常容易追尾，而一旦出现事故就不可能轻微，还容易引发多车相撞，不仅严重威胁司机自身与他人的安全，还会扰乱高速公路的通行秩序。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驾驶人丁某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9分。那下面呢，咱们再来看一起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案例。海淀交通管理支队清河大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西二旗桥，一名驾驶员在并线时存在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名驾驶员在并线时并没有打开转向灯示意后车，他的行为会让其他驾驶员无法预判情况，进而呢容易发生剐蹭事故。经随手派专班民警工作调查，情况属实。该车驾驶员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自己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违法行为，民警对其处以罚款1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1分。最后呢，是一起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派平台反映，在北五环，一名驾驶员实施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就是图片中这辆黑色的小客车。经随手派专班民警工作调查，司机刘某来到交通队，他承认了走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应急车道本是在紧急情况下为救援车辆、执行紧急任务的特种车辆以及遇到突发状况的车辆预留的生命通道，每一位驾驶员都应该深刻认识到它的重要性，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将应急车道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在市民随手拍举报的交通违法线索中啊，有效投诉率仅为54.4%，可以说将近一半都是无效的。一些市民在拍摄和上传视频时呢，因为操作中可能存在一些误区，导致了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成功被采纳呢？
9: 我们在投诉其他车辆交通违法时，有三大基本原则。第一点，就是要确保安全。我们驾驶员在驾车过程中是不能使用手机进行拍摄的，这样会影响到自身的安全。其次，行人在行车道内也不能进行交通违法拍摄，因为这样会影响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第二点，就是要确保内容真实。我们在拍摄交通违法时，要确保自己拍摄的视频或图像是原始视频，不能经过后期的编辑、剪辑以及拼接。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确保线索清晰。我们拍摄的线索一定要包含车辆的号牌、外观、颜色等基本信息，并且包含标志标线或者明显的标的物、参照物等信息。
6: 针对群众投诉的区域及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全面分析研判。近期朝阳区文学馆路、来广营东路等5处点位违法停车投诉高发，交管部门针对这些投诉热点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加强车辆劝离和违法处罚，并与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开展综合治理。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3: 再把视线转向全国，近期在江苏扬州发生了一起连环追尾事故，而当民警排查三位司机的时候，最终找到了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就是醉酒所引发的。我们来看看。
2: 行车记录仪显示，晚上9点多，这辆行驶在启阳高速上的货车突然发生侧翻，冲进路中央隔离带，高速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确认这是一起追尾事故。事发时，一辆轿车追尾前方货车，并导致前车失控，从更后方驶来的另一辆轿车未能及时避让，撞上了前面的轿车。民警现场验看涉事三名驾驶员的证件，当排查至追尾货车的轿车驾驶人孙某时，民警发现他有酒驾嫌疑。在一系列酒精测试中，孙某一直不配合。
10: 谁让我们喊停？停！你是往里吸气啊？
11: 没有吸啊。
10: 你不配合，我们再直接带去抽血吧。
2: 最终，民警将孙某带到医院抽血检测，结果显示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13.9毫克每100毫升，超过了醉驾标准。面对铁证，孙某只得交代，当天从高邮开车去合肥，发现前方货车后，打算从右侧变道超车，可能因喝了酒，反应跟不上，动作慢一拍，结果就撞上了。目前，该案在进一步处理中。
3: 近日在重庆，一辆货车拉了一车的木头就上了高速，但是由于木头捆绑不扎实，掉落在了高速公路上，最终引发了事故。那监控探头也拍下了这惊险的一幕，我们来看看。

0: 公共视频显示，当天中午12点左右，一辆货车在高速公路正常行驶时，一根木头突然从车厢掉了下来，后方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避让不及，直接撞了上去。这一幕发生在 S25 永江高速江津段。
1: 当天是因为后车黑色轿车驾驶员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报警。我们指挥室工作人员通过视频巡查，发现了这辆掉落货物的货车。
0: 民警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前往处置。经过调查了解到，货车驾驶人韦某当天驾驶这辆川籍牌照的货车，从江津唐河镇前往永川松盖镇。车上装载的木头由于固定不牢，行驶途中出现掉落，最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1: 然后以电话的形式通知货车驾驶员前往我们大队处置。那个木头只有1米多宽，可能行驶的时候还不易发现，但是一旦撞上去就会引发比较严重的后果。
0: 民警依法对韦某货物固定不牢，从而引发事故的行为，处予了200元的罚款，并对其进行了安全教育。
2: 近日，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段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货车正常行驶，却突然被后车碰撞失控侧翻，并导致油箱泄露起火。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况。
0: 消防部门赶到现场时，货车车身底部正在猛烈燃烧，现场浓烟滚滚。消防救援人员随即使用水枪对火势进行压制，冷却油箱。经过约一个小时的奋力扑救，明火被完全扑灭。为防止复燃，消防救援人员随后对车辆内部继续进行降温清理。
3: 当时我是正常行驶，然后我就感觉车当时也失控了，然后造成侧翻，然后人下来了，看车厢漏油，然后拿那个灭火器插拉灭火器就没赶上，然后造成事故了。
0: 据了解，现场无人员伤亡，具体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在山西，一名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司机在驾驶的过程当中直接导致重型货车失控，并且撞上护栏。那么他当时都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0: 当天凌晨，一辆重型厢式货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慢慢偏离了车道，与右侧护栏猛烈碰撞，车辆翻转，路铲受损，万幸没有人员伤亡。调查发现，驾驶员当时已经极度困倦，虽然嘴里嚼着泡泡糖试图提神，但眼睛却一次次闭上。经调查，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疲劳驾驶，民警依法认定驾驶员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2: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更多内容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赵薇警官。
4: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路口停车时守规矩，起步时细观察，是防止意外发生的关键。然而还是会有司机、骑车人忽视了规则与安全，在路上引发了事故。
5: 这里是上午11点多，魏公村路口以南的中关村大街。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开过来后，司机将车停在这里。过了一会儿，白色小客司机开始向左打轮，一位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而来的快递小哥万万没有想到事故会突然发生在自己身上。您注意看，转眼过后，骑车人与那辆向左并线的白色小客出现了相撞。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开始向左并线，司机发现一位自南向北而来的骑车人后及时进行了避让。当对方开过去后，白色小客司机再次向左打轮，可这次他却未能保持谨慎。一位快递小哥因为躲闪未及，撞到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后，连车带人一起翻倒在路面上。从画面中看，这位快递小哥摔倒于地后，半天都未能站起身来。看情形，他在事故中受了伤。急救人员赶到后，把这位受伤的快递小哥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们在路面上停车时，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而在重新起步并入旁边车道之前，当时司机请通过反光镜仔细观察左后侧情况，注意细节，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类似的麻烦完全可以避免。这里是今天早晨7点多东城区的齐河楼街，风正在继续刮着，从画面中看，在路边上停着一辆白色小客。就在这时，几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自东向西而来。您注意看其中的一位骑车人。请大家再看一遍。 把画面的速度放慢之后，我们看到这两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当时都没有戴上安全头盔，后面那位骑车人或许是察觉到了异常动静，他下意识地低头躲避，转瞬间一根断了的树枝从天而降，紧接着一根更大更粗的树杈被劈开后掉落下来，刚好砸中了这辆停着的白色小客。而那位男士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在撞上树干后连人带车一起摔倒在路面上，尽管这位男士很快就站起身来，可刚刚的一幕着实令人感到后怕。这位骑车人并没有安全头盔的保护，粗壮的树杈差一点就砸中他的头部，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眼前这位骑车人所面临的后果极其危险。这会儿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用电锯对这根粗壮的树杈进行切割，而后再清理那些较小的树枝和树杈。对于这位白色小客的车主而言，这里的路面上并没有湿化停车位，长时间将车停在树下，一旦遇到刮风天气，存在着一定危险性，司机朋友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为了个人的安全考量，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请务必戴上安全头盔，关键时候安全头盔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今天上午9点多，在赵公口桥附近的三环主路里，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一辆小客车正在冒烟起火，情况显得非常危急。虽然当时司机及时从这辆车的驾驶室里撤了出来，可是车体却在很短的时间内陷入到火海的折磨中。据了解，当时司机驾驶这辆小客车行驶到此处时，发觉车辆的状况有些不正常，他赶紧把车停了下来，迅速来到了路边，很快从车体里面就冒出了滚滚浓烟，而火苗也随之窜出。发生这种车辆自燃事故，形成了危险性相当大。接到报警后，交通民警和消防队员们相继赶到现场。从画面中看，交通民警对这一路段采取了分流疏导的措施，而消防队员们则用高压水枪迅速地控制了火势。尽管火势被迅速扑灭，可这辆小客车只剩下一副焦黑的外壳，无法挽回了。提醒司机朋友们，对于车辆的发动机、油路、电路等机件要认真仔细的呵护，特别是一些车龄相对较长的机动车，司机们更要上心，一旦发现车辆有故障或零件老化的问题，要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以免在行驶当中出现意外，让自己的车辆蒙受严重的损失。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会。
6: 通老话讲，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7: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镜呢？
8: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9: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8: 他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

0: 导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2: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3: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4: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3: 眼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1: 冒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0: 冒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5: 500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冒世清智能花镜。戴着它冒世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熏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1: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冒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清。
0: 冒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冒世清只需一副。冒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6: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世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世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7: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世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

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冒失青，所以

0: 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副。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0: 以前那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貌似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2: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貌似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镜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3: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貌似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貌似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貌似清。
5: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6: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5: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6: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5: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7: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5: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8: 您是否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的体检报告上悄悄出现了结节二字？可有人一查出结节就被判了死刑。这些肿块从何而来？一位肺腺癌患者术后走两步就喘，如今却能带孙女，精神矍铄。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李国简大夫和您聊聊如何化解身体里的结。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9: 有些事一生一遇，
10: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9: 有些事一遇一生，
1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您是否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的体检报告上悄悄出现了结节二字？
12: 你去体检吧，十个里头有那么五六个、六七个，恨不得都能检出一些结节呀、啊，什么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这个肺结节等等等等。
8: 可有人一查出结节就被判了死刑，
13: 就最多也就几个月吧，就误判了死刑了。啊，
14: 这太吓人了。
13: 对，因为当时家属的他的表现比我还要
14: 崩溃，
13: 就觉得不行了。
8: 这些肿块从何而来？
15: 气机不畅嘛，日用生活嘛，炼筋为痰，炼血为瘀嘛，形成的肿块，咱土话说形成的肿块就叫结节。
8: 一位肺腺癌患者 术后走两步就喘，如今却能带

0: 孙女精神矍铄。
1: 吃了一段时间，慢慢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底气也足了，也愿意说话了，也是精神也好了。
0: 改变她的是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
1: 眼界大了，世界就小了。眼界小了，这个世界就大了。
2: 不怕死来，怕活着吗？那不是好好的活着就行了吗？开开心心的过完每一天。
0: 治病如用兵，他的四字心法：
2: 围住、守住，然后再想尽想自己能的实力强了以后呢，再找他的弱点去拱，
3: 攻战
2: 嘛，打仗也嘛，再打他，
3: 进攻
2: 周边开始打。
0: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李国简大夫和您聊聊如何化解身体里的结。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4: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5: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6: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弦，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8: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7: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8: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欢迎大家收看最新一期的记忆国医节目。大家发现我们这个整个的演播现场啊，稍微了有了一点变化啊。在我的左手边呢，来了一个我的新的搭档，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爱我家是吧哈。我看他那会儿这个还小呢哈，现在这个关玲啊，国民闺女，
9: 哎，大家好，
3: 地道的北京姑娘，
9: 哎，宇哥好，大家好，哎，今儿特别高兴啊，又来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来录像了，
3: 是，那是常客
9: 啊，对，而且呢，我这个小时候也是看着记忆节目长大的，
3: 哎，嘿，好，这暴露年龄啊，
9: 是我现在从贾元变和平了，
3: 也拿保温杯。
9: 哎，不配枸杞
3: 是吧？也注重养生和健康。
9: 是因为我父母呢，也都是这个学中医的，然后呢，所以平时也是家里耳濡目染啊，有一些这种这个感染。
3: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里啊，现在会发现，我因为这个检查的技术越来越强，所以你看好多的人，你去体检吧，十个里头有那么五六个、六七个。恨不得都能检出一些结节呀、啊，什么这，
9: 哎呀，
3: 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这个肺结节等等等等，这种情况呢，有的人呢他不觉得有问题，因为医生也跟他说了，你这个没事儿，观察是吧？只要不发生变化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的人的结节恰恰有问题，会变成肿瘤。或者一些恶性的一些病变，所以今天呢，我们专门为此啊，请来了一位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专门通过这个三焦给打通，然后让你的气血运行顺畅，来消除这些结的一个著名的专家，叫李国简李大夫，咱们掌声欢迎。
9: 哎，好，欢迎。
0: 李国简，主任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精于脉理、平脉辨证。擅长治疗肺结节、肺心病、淋巴结节、淋巴癌、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肝肾囊肿、胆结石等疑难杂症。
2: 行好。对。上次吃药感觉怎么样？睡眠好点了吧？
10: 对。
2: 嗯，生命期段好点了。肺结节、
10: 睡眠不踏实，口干口渴，消化不良，做梦还多吗？
11: 偶尔的
10: 那少了。胃还略微有个胀气，
11: 是，
10: 对吧？
11: 是
10: 还略微有点胀气，把这个胀气清就好了。
11: 是的，
10: 挺好的啊。这样就剩下结节了，咱们结节慢慢的散去就没了。
11: 甲状腺结节。
10: 对，甲状腺结节。
11: 肝也有点那什么。
10: 肝也有点结节，肝囊肿。人就是缺阳气，阳气盛了以后，脾肾阳足了就没有啥病，腰酸好多了，头晕也好多了。
11: 嗯，
10: 你这两个脉都好了。
11: 但是体检那个查那个甲状腺有结节和囊肿。
10: 哦，那不怕，那是肝经的问题。
11: 嗯，就是
10: 肝火大嘛，女子爱发脾气，包括你的头晕呀，这个腰酸呀，还有一个这个腿抽筋啊，这都是肝经的问题。肝的根本原因呢和肾脏有关系，因为肾虚了，肝火就大了。
11: 嗯，
10: 肚子不胀了，原来肚子还有点胀，是吧？
11: 嗯。
10: 哦，肚子不胀了。血压就不会有问题了
11: 啊。
10: 然后呢，这个，睡眠也好了，头晕也几乎没有了，胃胀也没了，就可以了，就吃了就好多了。
11: 嗯
10: 嗯，再吃一下。
3: 好，咱们回到演播现场，发现又多了一位女士啊，叫王英，王女士，是李主任的患者是吧？
12: 对。
3: 当年您是因为这个什么情况？我听说挺严重的。
1: 2020年查出来的是肺癌。肺腺癌，
3: 肺腺癌，
1: 嗯，当时挺严重的，
3: 挺严重的。
1: 对，
3: 医生当时给您下的通知书是怎么说的？
1: 查出来第二天就留院了，留院之后呢，就等待做手术，就是手术了。2020年做的手术，
3: 六年前的事儿，
1: 对，现在要说起来是第七个年头了，
3: 第七个年头了。
1: 嗯，
3: 哎，我这个左手边坐的这姑娘，您认识吧？
1: 认识啊，关玲啊，
3: 关玲，
13: 阿姨您好，
1: 您好。
13: 今天我看您这个精神面貌可太好了，特别是刚才在场下呀，
1: 嗯，
13: 我们还这个欢聚的交谈了 几句啊。我看您无论是从这底气呀、啊，到这整个人的感觉啊，确实是不像。
3: 您是什么机缘巧合下，哎，找到李国检主任的？
1: 我是做完手术以后，一直就状态不好，当时，腿也迈不动了，说是。就跟那个80多岁似的，底气也不足了，也喘不上气儿，老憋，而且就是也浑身也没劲儿。后来呢，也是通过一个邻居吧，给我介绍说认识一个大夫，说这大夫啊，当时他说的就是切脉切的特准，说您到那儿都什么都不用说，
3: 嗯，
1: 就给你能看出来。我说这么神啊，我说那我得去，这肯定得去。就去了，一把脉呢，就当时就能说出你这个病呢不是现在的问题，是在多少年前你就开始了。我一想，哎呦，确实是，因为我自己的事儿发生的我自己太清楚了，就是由于这生气，从什么时候开始了？我一对，就完全吻合。嗯，就这么着。后来我就坚持吃李主任的药，吃了一段时间，慢慢，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底气也足了。也愿说话了，也是，精神也好了。
3: 您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变化和感觉，有了一些
1: 那这简直就跟两个人一样了，就不一样了。那原来就是80岁，现在就是50来岁，可能我说50来岁有点说小了点。
3: 今年20，明年18，
1: 差不多就心态好。
3: 心态好。
1: 那个李主任常说这么一句话嘛，这个眼界大了，世界就小了。
3: 嗯，
1: 眼界小了。这个世界就大了，什么事儿呢就不往心里去，
3: 嗯，
1: 哎，所以现在呢一直后期一直在看李主任的号，有时候一年得看几回。
3: 这是六年的这个看病的历史，让李主任说说这个王英女士最早去找您的时候，她的这个身体状况都什么样，您还记得吗？
10: 当时她去的时候呢，就是歪歪倒倒的走路的，扶着墙扶着门这样走的。坐下来以后，我说呀，你这个病时间长了呀，你早期你气亏的厉害，而且你生气太厉害。从肝门一看，他说你这气大了，从气上来的病，从气上来的，太弱了，你得好好的调了。你肾也不行，胸闷气短，唉声叹气，胃外不舒服，消化不良，吃饭也不行，腰酸腿乏，腿就没力气。我人老腿先衰，你这腿就没力气嘛。你看你走路长歪歪扭扭的，这哪能行啊？我说你心里烦躁的不行，他说是呀，我心里烦的不行，我心烦易怒，肝火旺盛，你还生气，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失眠多梦，记忆力衰退。我说你现在五脏六腑都不和谐了，不协调了， 一定要把它

0: 那调好了，我说你肺不太好，肺有问题，但我做了手术了。我说什么做了手术？都肺腺癌啊！我说做就做了，调，但是你必须赶快调，好好的调，把脾胃调好了，因为脾胃是肺的母亲。
1: 嗯
0: 嗯，脾胃吐，吐生津。我说你先得吃饭呀。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把脾肾调好了，但是你这个病是从心烦和生气有的，现在清清肝火，泄泄心火，疏疏肝，解解郁，然后调脾胃，再补肾。
2: 李主任，刚才您说他最早找您的时候叫肺腺癌，
0: 肺腺癌，对，他肺腺癌
2: 的手术。您的那个化验单上，这个西医也是告诉您就是这么个结果。
3: 对
0: 对。
2: 但是您的肿瘤的那个标志物的那个化验没有，
3: 没有，
0: 没有，
2: 正常。
3: 对。
2: 那很奇怪啊，您这个情况。
3: 嗯。
2: 这个肺腺癌当时您没见到李主任之前，医生说他严重扩散的话会怎么样呢？
3: 他没有跟我直接说，但是跟家属说了，家属反馈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传达过来的，就大概其实就最多也就几个月吧，就给我判了死刑了。
4: 啊，这太吓人了。
3: 对，因为当时家属的他这个他的表现比我还要
4: 崩溃，
3: 崩溃就觉得不行了，天塌下来，我都没觉得怎么，他觉得天塌下来了。啊，但是他也不说，心理压力比我还要大。我就跟大夫说，你就跟我说吧，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
2: 嗯，
3: 他也说了，但是就后期那个大概其实判死刑没跟我说。但是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大夫，我就有一个条件，做完手术我不做化疗。
2: 您这是为什么呀？
3: 因为我之前看到那个做化疗的病人啊，哎呀，太痛苦了。
4: 按说您这心态挺好啊，您这不像得这么重病。
3: 哎，
4: 刚才主任说了一般这样小点的人他好像容易得这个。
0: 他当时也挺害怕，我别人放弃不生命了，咱们得活呀，咱不能放弃啊，开始慢慢调吧。我说没事儿，慢慢的调，心大了世界就小了，心小了世界就大了。
2: 这李主任上他的第二个绝活手段，
0: 对
3: 对，化
2: 疗。
4: 说话的话，
3: 对，给我弄一个化疗。
2: 跟您聊一下。
0: 不行，你这个脾气太大，爱生气
4: 啊，
0: 爱较劲，爱较真儿，事太多，有时候呢要求完美了，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就发脾气，别生气了啊，心态好点，心大的世界就小了，心小的世界就大了，跟什么人都不生气就好了，你的病好得快啊，不能生气啊，这个病就是生气生的，
5: 就是
0: 因为一生气脖子就抽了，这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大，淋巴肿大，包括这个接近癌变，接近癌变，这就是不能生气。
5: 已经确诊是六级了，
0: 已经确诊六级变成癌了嘛，就是基本上是甲状腺癌嘛。癌症不可怕，生气最可怕。
5: 从去年六月份吃药到现在，还要吃多久啊？
0: 还吃好了为止嘛，那没时间，吃好了就行了。
5: 就是我他那不是扩散
0: 吗？你查过吗？你最近查过吗？
5: 扩散两个吧。
0: 扩散点了，散开了。
5: 淋巴结已经扩散两个
0: 了。通过脉象看着他是治这个抑郁比较严重。在中医上叫感郁，西医叫抑郁。我说你心情放宽一点，心大一点，不要太计较多的事儿。我说让一步自己宽嘛，让别人让一点多好呢，何必要计较那么多的事儿呢？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有啥意思呢？想开点，然后你不是心情就好一点吗？进而呢，不计较很多的事儿，一定要学会不生气。
2: 那王女士，您后来，吃完药了以后，然后又听完了这个李主任的这个给您的这些化疗，您都听进去了，是不是改变了一下这种心急？
0: 他这个病啊，在之前是转了尖了，转了一个尖了，已经转出来了。
2: 他已经
4: 转出来了，
0: 就还转出来了。他做完手术一定，结果一检是吃药，他转出来想开了。之前他是由牛角尖转出的病。
2: 其实关凌给大家展示的一直就是一个非常阳光灿烂的，
0: 对
3: 对，
2: 这么一个北京姑娘，生活里你有点烦心事儿，你怎么化解处理啊？
4: 我主要是靠吃啊。哎呀，我觉得我这也不好，我有的时候是把它作为发泄的一个对象，比如说一些重油重盐的呀，奶茶呀，这种什么麻辣烫啊，它是属于对你有刺激。你比如说我们工作完了很辛苦，宵夜呀、
0: 对，
4: 或者什么这种时间吃也都吃得不好。
0: 对，
4: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虽然说好像为了排解一下，今天我很累啊，我很烦啊，但都吃进去了，是不是这个消化不了啊？
2: 你别说关凌的这种情况，在我的这个周边的女性同志里边真有。说到这儿，这个李主任啊，今天带来了几款这样的一个保健的茶饮
0: 啊、
2: 咱们这样，咱们拿下来这个一一对应着啊。圆圆，你这些你都认识吧？
4: 大枣、陈皮、
2: 陈皮认识是吧？
0: 这个呢，
4: 山楂，
0: 对，也很棒啊。
4: 那是薏米吗？
2: 焦山楂，
0: 对，
4: 薏米，你看，那
2: 还不错呀。
0: 对对对。
2: 那这样，咱们请
0: 过的
2: 啊，咱们请李主任跟咱们说一下啊，这几味药搭在一起，总共有几个代茶饮？
0: 这三个：陈皮、山楂、薏米。
2: 这是一味。
0: 这是一个
2: 啊，
0: 这是一个对，那舌头白厚啊，肚子腹胀啊。吃油腻的东西啊，这不是就把这个事情下，因为吃肉鱼餐总是热，你把湿热清了。
2: 这个怎么用呢？
0: 泡水喝就行，
2: 就泡水喝，
0: 泡水喝。
2: 然后比例呢？
0: 比例3克、3克、5克。
2: 大家不知道记住没有啊？这个特别适合那个消化不良、
0: 湿热的人，肚子腹胀呀、午后饱胀啊，在那个吃肉比较多的人啊，哎，这个有效果。
2: 这个有名字吗？
0: 叫李氏茶，
4: 李氏茶，哎，
0: 清热利湿茶也可以。
2: 好的，
4: 好。
2: 那这几位剩下来的都是怎么配比的？
0: 这个是用这三个：茵陈、大枣、甘草。
2: 甘草
0: 啊，这三味药呢，起什么作用呢？眼睛干涩呀，视物模糊呀，肝火大了，哎，就把它泡到一起喝一喝，眼睛清爽了。
2: 哟，
4: 哦，
2: 这个长期看小视频的人，
4: 这应该适合绝大多数。现在
2: 我觉得应该喝起来。
0: 我小时候吧，经常到下午5、6点钟，就12、13岁的时候，眼睛就干的不行。当时呀，眼睛干的不行，我爸说：“去给你拿点儿，在药房里有那个茵陈，那个甘草，先苦嘛，小孩怕苦，拿个大枣一煮喝喝，哎，眼睛亮了。”
4: 哇。
0: 喝了2、3天，
4: 哎，那个小朋友也可以喝吗？
0: 可以啊，
4: 可以哈。哦，青少年也可以喝，现在青少年用眼过度。
2: 这个怎么配比啊？
0: 这个3克
2: 啊，
0: 量少点。这个呢5克，这个呢3枚就行。
2: 味道我觉得我猜
0: 这个味道好喝，甜甜的，不苦，因为茵陈是苦的，这两个是甜的。
2: 对，
0: 这个甜呢，味道没有这个加起来更甜。小孩喝着好，我小时候经常喝。
2: 这适合。女同志，
0: 女同志，小孩都可以。
2: 哦，好，那这
4: 盘呢？
0: 那个呢？三节比较好。
2: 蒜节汤，
0: 对，
4: 那个下午这大家肯定都关注。
0: 这个喝的多，甘草、紫花地丁，这个是柴胡，疏肝嘛。
2: 还有夏枯草，
0: 对，这四味要配合的三节比较好。
2: 清热蒜节，
0: 对对对，
2: 这个适合哪些人喝？
0: 这个所有结节的人都可以喝。你比如说，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效果是比较好的。
2: 我认为这种代茶饮只适合什么呢？就比如说已经得过某种这个疾病，
0: 对，
2: 然后又痊愈了，
0: 对，可以保健性的，
2: 哎，这种保健性质比较强
0: 啊。
2: 那个关老师你自己认领一个，
4: 哎，
2: 哪个是？
4: 我来一个那个对眼睛好的，有时候老玩手机，哎，我来一个对眼睛好的，是吧？
2: 行，我觉得那第一个爱吃肉那个，你
4: 哎，那个是在我得回家吃，在这儿这盒饭不行啊，盒饭里缺少荤腥啊，
2: 没少荤腥。
4: 哎呀，我们今儿这晚上这个没见着肉丁啊，
2: 真的呀，
4: 对。
2: 其实王英大姐，我觉得您也算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啊，
3: 有福之人。
2: 您也遇到了一个您信任的，是吧？然后能够让您的身体状况真的得到缓解的，但是我觉得您生命里最大的贵人是您自己。
3: 对，
2: 我其实在这使劲观察您，知道吧？我觉得您的好气色跟您的这个真正的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有极大的关系。
3: 您说的对，然后不能拿他们的缺点惩罚我。
2: 然后李主任给您吃完这个药了以后，让您的肝脏哎静静的，是吧？
3: 对，就安静下来，
2: 能够安静一点。
3: 你说就不理你了。
2: 然后加上李主任的这个化疗，对您真的也起到了一些作用，是吧？
3: 对，
2: 祝您健康。
3: 好的，好的。
2: 我们接下来这个在下一个环节啊，聊一聊老年人的这个养生和他们的睡眠
0: 啊。
2: 感谢王女士。
4: 好，再见，
3: 谢谢
2: 再见，
3: 主持人。
1: 97岁老母亲的长寿秘诀：
0: 早上一温一杯这个淡盐水，温开淡盐水
2: 喝了呀，
0: 喝了
2: 漱口啊，
0: 喝了淡盐水润肠，对大便好。然后呢，出去走一走，吃了饭走一走，饭后百步走，必活90嘛。睡觉之前呢，哎，泡泡脚。
1: 三种睡姿让睡眠成为一味良药。
6: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哎，然后呢，你要把耳朵露出来，你别把耳朵堵住，哎，前面就在太阳穴这附近了，哎，这么着躺着睡。
1: 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2: 这个王英女士一下场啊，我们又换了一个人，赵珍怡赵大夫。说起来呢，其实你看这个中年人啊，青年人有时候得了这个结节啊，各种毛病，
0: 对，
2: 容易好。
0: 对，
2: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要是他发现了这个结节， 甚至肿瘤啊，治起来是不是就特别费劲？
0: 他就是焦虑了，
4: 可不是。我爱我家里有一集，这个就是那爷爷是误诊了，
0: 对，
4: 然后他就简直就
2: 不行了，
4: 哎，不行了，
2: 不行
4: 了，哎，就是走也走不了了，吃也吃不了了。
0: 对，对
4: 结果最后就说您这个是误诊，拿错了，以后砰，
0: 哎，
4: 一下就起来了，
0: 心理左右。
7: 肝癌晚期，
8: 谁也不许告爷爷啊！我跟你说啊，别跟爸说啊，听见没有？就。爸，
7: 冷静啊！检查结果出来了吧？
8: 啊，
7: 我病得不轻啊，是不是？
8: 爸，您没什么病。
7: 胡说！
8: 啊，
7: 谁说我没病？谁说我没病？我自己的身体我还不知道，我现在这个感觉啊，多半就是得了癌，而且还是晚期。
8: 爸，您都知道。
9: 爸，虽然医生没有查出您是什么毛病，但我们一定按照癌症晚期病人那么照顾着您啊。
7: 等我死了以后
8: 啊，
7: 我的骨灰
9: 啊，爸，
7: 一半埋在我的家乡，
9: 是，
7: 剩下的一半的一半
9: 啊，
7: 埋在我解放前战斗过的地方
9: 啊。行。
7: 再剩下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埋在我解放后工作的地方趁你们，
8: 哎呦，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
9: 哎呀，
7: 趁你们
9: 真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7: 趁你们大家都在，我还得把我这个病情啊，
9: 哎，爸，
7: 你们
9: 昨天上医院复查，您的癌症不给排除了吗？
8: 就是大夫说您身体很好，就是有点消化不良，说您能活到200多岁还少说，嗯，
7: 话虽这么说，也不能掉以轻心。我还是觉得我，
8: 哎，圆圆，你那语文测验考完没有啊？
9: 哎，和平，你们团到底要给你演什么呀？
8: 嗨，爸，你们单位游泳池还这家有空放吗？
9: 嗨，就那么一说，
8: 谁敢啊？还闹我们
9: 家
8: 去？
7: 我不是吹牛，我是真有病啊！搞什么搞？一根都没给我剩下吧。
0: 喜则伤心，怒则伤肝，
2: 嗯，
0: 忧思伤脾，喜怒又是悲恐惊，
2: 悲恐惊，
0: 背身伤肺，
2: 就是林黛玉嘛。
0: 对，一害怕呢，怕的这个伤着肾呢，就吓死了，吓破老百姓说吓破胆了嘛，
2: 啊，
0: 吓破胆了。
2: 好，说到这儿呢，有一位老年人啊，经过这个李主任的治疗，
0: 嗯，
2: 91岁是吧？这个老先生
0: 啊，91岁。
2: 哎，经过他的治疗呢，他自己啊，完全又生命的这个。气象完全进行了一些改变，
0: 对，
2: 而且呢，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咱们通过下面的小片来一起看一下。
10: 周岁91，
11: 哦，
10: 已经过了生日了。去年8月份查出了我呀，他当时没告诉我，就告诉我儿子，我儿子，我儿子和我女儿，他说了，实际上是已经晚期了，而且呢，他说呢，建议你们这么大岁数了，都90了。不要做手术，要保守治疗。我找了好几个医院，最后找的这个就这个李国简大夫这儿，我就在他这看。开始的时候，我都是坐轮椅过来的，我从多到这儿得上楼梯上轮椅，哎，结果呢，吃了他这个有3-4周的药吧，哎呀，我就自己能够有人陪着。就能上来，刚开始的时候就不想吃饭，这是一。第二一个是便血，肚子疼特别厉害，每天就是走路都特别困难，就不下去了，不下楼了。哎，管吃了药以后呢，吃了3周以后，这个就是肚子疼啊什么这些症状都就消失了，但是还一直便血，还是不想吃东西。瞅您饭就不想吃，经过后来李大夫调理以后，就吃慢慢的就是吃饭了。现在我吃饭非常正常，而且吃的还比较多了。睡觉每天睡最少6-7个小时，而且我现在都能够蹬着3轮去，每天上午跟老同志们去聊天去，而且晚上大便也很正常，也没有血了。 我自己感觉啊，我们家我闺女也说这个病症好了。
2: 这个91岁的老人的这个片子看完了以后挺令人振奋的啊。关良，你
4: 咱要91那样该多好呀。我一定要努力啊，不是现在都能活到120吗？
2: 关良，你家这个老人有八九十岁的吧？

0: 有，我那个爷爷奶奶都是这个九十多以上，这个
1: 都九十多以上
0: 啊，
1: 就九十多以上。
0: 我家一定是长寿基因呢、啊嗯。
1: 其实李主任他在这方面有专长，因为李主任的母亲今年96，
2: 对、
1: 这个高寿啊。您有没有什么？您有没有什么？
2: 平常他
1: 就经常给他一些。
2: 从80岁以后呀，我们每个月让他吃一周的中药，去调理调理五脏六腑，调调胃啊。调调肝呀，补补气呀，补老人嘛，阳气虚了，经常补补阳气。
1: 嗯，
2: 我母亲现在96岁，基本上是二不能眼不花。
1: 有一些养生的秘诀是吧？先是饮食上的，
2: 对，三分饿七分饱嘛。
1: 啊，对于老年人来说，
2: 对，
1: 不要吃太多，要这样。
2: 少量多餐。我母亲现在90岁以后吧，就让她一天争取吃4次餐，正常的3次，偶然间加点餐，加个餐呢就是。吃个山药呀，就早上喝个小米粥呀，或者吃个山药饼啊，最近他还吃山药饼，他买的是山药饼，多加一顿餐就好了。
1: 这是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
2: 对，饮食方
1: 面，
2: 凡事不宜过，过了就叫错。
1: 嗯，
2: 三分饿七分饱，永远保持住，到吃饭点就知道饿，这才行的。现在好多人到吃饭点不知道饿，
1: 嗯，
2: 这就麻烦了，必须知道饿。
1: 第一是饮食，第二是起居，
2: 对
1: 啊，这起居有节，
2: 对。
1: 跟着太阳走，晚上9点睡，早上5点起。
2: 对呀、
1: 中医为什么特别讲究这个所谓的子午觉？
2: 子午觉是到夜里11点到1点子死觉，
1: 这是子时嘛？
2: 睡得最香的时候，这就肝脏充血的时候是睡得最香的时候。
1: 嗯，
2: 中午呢12点呢午时睡得补一个觉，白天说晚上睡得不太好，中午补上10分钟20分钟觉就可以了。
1: 这
2: 跟大自然这个，这个指南针一样，南北嘛、人睡觉也是南北睡好，别东西睡不舒服，就南北睡。
0: 哎呦，我这常年
2: 南北
0: 睡，我们家这床得搬呢。
1: 跟磁床，跟磁场有关系。
2: 磁场有关系。
1: 作为高龄的老人来说，这个尤其重要。除了饮食之外，起居
2: 对
1: 是第二重要的。
2: 对对。
1: 嗯，第三个
2: 走动
1: 秘诀就是锻炼
2: 啊，多见见太阳嘛，接触阳光，啊，到夜里吧就不要出去了，潮湿上来了，阳气虚了，那就不要出去了。尽量在家里。
1: 您的96岁的老母亲，遵照这种饮食起居的法则吗？
2: 遵照，她不多吃，挺比较听话。
1: 对啊，锻炼也是
2: 啊，锻炼就出来走走。人家经常性的，哎，不舒服，早上起来搓搓脸，搓完脸了以后，搓头，天天搓子不离手，没让你搓子不离手嘛，打两个小搓。
0: 那头发好不好？
2: 哎，行，白了，虽然是白了，但是他也还挺好。
0: 可不是嘛，不黑发白发，
2: 而且经常搓搓脸，搓搓手，经常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的，经常
0: 搓脸，真好啊，一分钱都不花，还
2: 没钱就不花嘛。
0: 您说那种呢？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是比较喜欢动，有的时候你看走路啊，也包括这个，像我父亲呢是非常喜欢打乒乓球，就我看也挺激烈的，这个是不是也
2: 不
0: 能提倡？
2: 过度的还是不行。
0: 我还在那个天坛公园，我在天坛公园还看见过能吊环，
2: 上杠的，
0: 哇，绕好几圈，然后那个咔咔咔力量呢，
2: 是有，
1: 再架不住旁边有人怂恿。说你大爷还是你大爷，他就更来劲了。
0: 这一采访啊，也都有80高龄的，那都非常的，令人惊奇。
2: 可别人的身体是
1: 李主任，您站在一个中医专家的角度来说一说，这种行为可不可取？
2: 我的原则是不可的，
1: 不可取
2: 啊！你年龄大了还是过度，凡事不宜过嘛。你过度了以后去有伤害，还是适可而止。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当然我们不否认有些个体的差异，
2: 可以啊，
1: 个体的差异，
2: 对，
1: 饮食起居锻炼之外，每天坚持3件小事儿，也是高龄老人养生的秘诀。
2: 早上一杯这个淡盐水，温开淡盐水
1: 喝了呀，
2: 喝了
1: 漱口啊，
2: 喝了淡盐水润肠，对大便好。然后呢，出去走一走，吃了饭走一走，饭后百步走，比活99嘛。睡觉之前呢，哎，泡泡脚，温水泡泡脚，放点盐，也可以放点花椒，也可以放点生姜，还可以一些中药都可以。因为好多患者，特别是癌症患者，吃完药以后自己熬的。我说你把这个药渣回去呀，第一遍、第二遍喝了，第三遍泡脚，你泡出来1礼拜以后有明显的感觉。
0: 哦，这太好，还不浪费。
2: 不浪费啊，对，非品利用嘛。
0: 本来就有一些老人喜欢泡脚。
2: 对，
1: 原来你会泡脚吧？
0: 我不会，
1: 你就是想起来了泡一脚，
0: 哎，对对对，没错，
1: 或者特别累，
0: 想起来，或者那就是出去找一个地方做一个足疗，
2: 哎，在家里泡，天天泡挺好的。
0: 哦，但这家里这只能泡，没人按呢。
2: 哎呀，你这条件太高了，那就不行。
0: 哎，您觉得这个长期做足疗有没有这个
2: 帮助？有好处，自己给自己按呗。
0: 哎，对，就是一些穴位，
2: 对
0: 是吧？
1: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知道这个赵大夫啊，他是呼吸睡眠科的大夫，
2: 对
1: 吧？这个呼吸睡眠跟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些结节啊、肿瘤啊，这个关系大吗？
2: 有关系，
1: 赵大夫。
3: 有关系，
1: 有关系啊。嗯，
3: 其实呼吸它主要是也是调节一下睡眠嘛。
1: 嗯。
3: 啊，就是我们练一下呼吸吐纳，来去就是拥有一个更好的睡眠质量啊。
1: 嗯。
0: 我觉得啊，人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以后，也包括我自己啊，就我觉得40岁往上以后，可能就没有小时候那种，你看小孩这嗡。倒头就睡，
1: 是，
0: 特别是年龄大一点的人，他可能就觉得好像入睡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3: 嗯
0: 嗯，入睡困难。
1: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睡眠质量也不如小时候，
0: 睡眠的时长还短了。
1: 小时候感觉睡了一个好觉以后，就跟那个电池充满了似的，是吧？100%充了，现在感觉就充到78%就不错啊，就是有点那意思。这个人体的这个睡眠，它是会影响到这种结节呀，还有这种疾病的，是吧？
3: 就是人的睡眠嘛，主要跟这个肾气足不足有关嘛。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如果肾气足的话，也可以更好的抵抗癌症嘛。
1: 嗯。
3: 然后呢，也可以更好的修复啊，这个癌症对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损伤。我们小时候人就是肾气比较足，所以睡的时间会比较长，12个小时、14个小时都可以睡。
1: 嗯。
3: 那当人这个肾气亏虚的时候，可能4-5个小时自然就醒了。还有跟我们的肝血也有关系。那肝血不足的时候，那情绪也会不好，那情绪不好也会又会去引起我们这些结节啊，或者是肿瘤的一些发生了。
0: 嗯、
3: 那么情绪不好呢，也不利于我们这个结节和肿瘤的一个康复啊。所以这个睡眠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
0: 嗯，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比如说帮助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提高他的睡眠质量
3: 啊？我们有一些就是睡觉的方法，
0: 睡觉有什么方法啊？我们看看，
3: 我们来看一下。
1: 嗯，
3: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吉祥卧。
1: 吉祥卧。
3: 哎，对，
1: 西山那卧佛寺那
3: 啊，跟他很像，
1: 是吧？
3: 这种
1: 基本就是这样，
3: 本来就是这个佛家传出来的。
2: 对，
1: 嗯，
3: 他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右侧卧，
2: 右侧卧，
3: 就是右卧过来，
2: 啊，
1: 别压着心脏，
2: 对，
3: 要把心脏抬高，减少对心脏的一个压力。
1: 嗯，
3: 然后呢，并且呢，就是你肝不是在这边吗？
2: 嗯，
3: 肝卧在这边的话，血就更容易回流。
1: 嗯，
3: 那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很好的深度睡眠，还有就是减少这个夜醒的次数，比如说睡着睡着，哎，突然就睁眼了，哎，这种次数也可以减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哎，然后呢，你要把耳朵露出来，你别把耳朵堵住，哎，前面就在太阳穴这附近了，哎，这么着躺着睡，哎，右侧的腿稍微蜷一些。啊，然后上边的那个腿是直着的，然后左手就搭在这里就可以了，
1: 嗯、
3: 还是挺舒服的一个睡法。
1: 嗯，好，这是一种睡姿。
2: 嗯，
1: 还有呢？
0: 这个好好玩啊，这个。
3: 这个就是环阳卧嘛，它就是挺适合。哎，刚才我们说这个哎肾虚的人了、
2: 嗯、
3: 啊，刚才我们说睡前可以泡泡脚，那也有助于这个补肾哈。
2: 对。
3: 然后这个心火下降，然后更好的进入睡眠。那它你泡完脚以后，你就这么。脚心对脚心对着，两个涌泉穴就对上了，
1: 嗯、
3: 哎，
0: 像练功似的、啊，
3: 哎，练功。然后呢，你这个胯骨也打开了。
1: 这个腿硬点的人
2: 打不开，
1: 是吧？
0: 两个脚碰不上是吧？
1: 就到这姿势不太容易啊，这个。
3: 对，还能打开我们的胯骨、啊。
2: 这个打开坐一样。
3: 对、啊，帮助我们这个胯骨的一个血液循环。
1: 哦，
0: 嘿、哦，
3: 对，
1: 然后双手
0: 有点
1: 在肚子
3: 的这个就是我们丹田，
2: 肚子
3: 啊，
0: 气沉丹田，
3: 对，丹田上帮助这个心肾相交啊，睡得会更好一些，有很好的补肾作用。
1: 嗯
3: 啊，这个环阳卧跟这浑圆卧就比较像了。
2: 嗯，
3: 其实它的功能差不多。
2: 手放的地方
3: 不一样。对，浑圆卧的区别就是我们双手这个就
2: 是、着，
3: 哎。相叠之后要搁在大腰位上，这个有助于这个头部的血液循环啊。比如说你这个思虑过多的人，然后情绪比较容易激动的人，哎，我们就可以这样，哎，这么着睡。
1: 这三个姿势里边，我最喜欢第一个。
3: 哎，第一个，
1: 我觉得第一个比较人性化，
2: 对，
1: 是吧？也比较容易达成。
2: 对，
1: 后头这两个呢，我觉得
2: 不太方便，
1: 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3: 你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功法来练，就是睡前的10到30分钟，你这样躺着，然后就放松平躺着去睡就可以了。
1: 睡眠的时候呼吸 需要注意什么呢？
3: 我们可以在睡之前，就是或者你在做这个三种躺卧的时候，配

0: 合上呼吸，我们自己会有一个自身的丹药，就叫做金晶玉液。其实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
1: 是我们的口水。
0: 对，就是我们的口水。嗯，我们口水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涎唾啊，我们口水主要是由这两个组成的。嗯，那涎呢主要是脾之液，唾呢就是我们的肾之液了。而我们的脾呢是我们的后天之本，肾呢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嗯，那么这个先后天之本产生的两种津液呢，在被我们身体所利用，就能很好的来补充我们的元气啊，我们元精，哎，能够得到很好的养生作用啊。那我们怎么来去服这个金晶玉液呢？啊，有一个就是道家的一个方式啊，这就叫吞金晶啊，一共分成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叩齿，闭着嘴叩
1: 啊，闭着嘴。
0: 对，你躺在床上的时候闭着嘴，
2: 它也津液
0: 轻叩就可以了，但是频率要就是说哎平稳一些，别咣咣咣太使劲
1: 哦，
0: 轻轻的
1: 扣，别使劲哦。因为你晚上了，本来就是要让你安神，
0: 就稍微有一些震动就可以了。那您现在去扣一扣的话，慢慢就会觉得这个津液会增多的。他说是36下，哎，我们可以数一下。然后呢，叩齿以后呢，我们就要绞舌。绞舌呢，我们也说36下，但是一般我们做不到36下，津液就已经充满我们的口腔了，那就不要去数了。哎，这个主要是津液充满的比较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第三步就是我们的骨漱，漱就是那个口水，就像我们刷牙似的。哎，就是刚才我们嘴里边不是有很多口水了吗？哎，充满以后，然后我们就刷牙似的，哎，让这个津液在我们的牙齿和舌头之间来回的这个哎走路，
2: 漱口似的，
0: 哎，漱口，
2: 拿水漱。
0: 然后呢，你可以数到36，数不到也没有关系，因为会越来越多口水。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口水分3次，静静的，哎，用意念把它送到丹田。哎，这就是我们的吞津液的方式。每天晚上你可以做3次左右，就已经可能做不到3次就睡着了。然后你大概做1个月，哎，这个你的睡眠质量会有一个很好的提升，而且很有很好的美容的功效。啊，脸会变得很白，很通透。
3: 赵大夫刚才说的这个，比那个数羊那个方法可好多了，是吧？
0: 对，
3: 大家可以试一试。
2: 对，
3: 一个是它帮助你入眠，再有一个它还有那么多的别的其他的作用，又可以美容。是吧？
0: 对，还可以美容，
3: 然后又可以帮助你这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在进入睡眠前的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调理。
0: 对，是的。
3: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把时间交给李主任。李主任啊，他有一个独门心法，这个独门心法有点像咱们以前的圣贤写的那本书叫《孙子兵法》，他的这个跟那个有点类似，咱们看看到底这其中是怎么回事。
4: 睡眠是养生的基石，而化解结节肿瘤，李主任还有一套独门心法，他将孙子兵法的智慧融入诊病用药，为手工调四字诀，看似简单，实则暗藏36计的玄机。接下来听李主任一一拆解。
3: 好，李主任的这个兵法呀，也可以说是自己常年以来总结的心得啊。
2: 对，
3: 总共有这么4个字，叫为手工调。
2: 对，
3: 咱们现在一一的拆解，什么叫为啊？李主任，您这个为字是
2: 包围的围，
3: 包围的围啊，
2: 这和打仗一样，
3: 把这个病先围，
2: 先把这个病围住，
1: 不能扩散了。
2: 目前咱们的状况力量还不行，打不了它，先把它围住。
1: 哦，有道理。
2: 围住，守住，不让它跑掉。围住，守住，然后再想尽想自己，让它实力强了以后呢，再找它的弱点去拱，
3: 攻战
2: 嘛，打仗也嘛，再打它，
3: 进攻，
2: 周边开始打，一点一点的上嘛，一点一点的收，一点一点的拱，拱的把一些病症拱完，最后调，把五脏一调。就好了，
3: 为手工调。
1: 这么反而好像觉得好像简单了，
2: 很简单。实际的复杂问题简单化，就是这几个简单问题。
1: 哎，把这4个字弄明白。您说像这个甲状腺结节啊，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也现在越来越多了。
2: 对啊，
1: 这个是不是有时候也没有必要都去做这个大型手术？
2: 不需要，很多东西先手先围，先围住，先调理，能调下，不走反背的长就不怕。 髓开是有很多人都有，包括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从乳腺增生变成结节嘛，逐渐中间的先调理一段时间，能很快能调下去，再调下来。有些东西可以不做的，
1: 就是说这个结节，如果它这个伴随着我们在生活当中，它也是没什么事儿。
2: 对呀、啊，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多的事呀、
1: 啊。啊，
2: 有的人有五十多的，我说
1: 可能有的时候现在大家这个。

0: 这个就检查设备比较清晰，
1: 对对，
0: 他看见以后都有点难受啊，
1: 恐惧的害怕。
2: 我就想问您，比如说它是一个良性的结节，
1: 嗯，
2: 那需不需要进行这个围手的治疗？
1: 需要呀，围手调理找到因，它就和肝经有关。现在觉得甲状腺结节、乳腺结都和肝经有关，疏肝解郁、活血化瘀、消肿散结，不就没了吗？
2: 可是另外一个方面，西医给我们的这个结论是，如果现在只是这，比如说啊，就这么大，你不用动它，也不用干预，也不用治疗，
1: 对，
2: 那您怎么理解这个医嘱？
1: 它这个是不用治疗的，是人有自愈功能嘛？每一个人都有自愈功能
2: 啊。
1: 咱还有一个啥呢？不一定要非要着急手术。为什么说观察三个月一复查呢？中医西医说以后三个月再复查一下，复查一下也有可能在三个月之内有自愈功能，也可能就好点，心情舒畅了，自动就散开了，它有自愈的功能。人有人医嘛，动物没有动物医，有了病不是自愈了吗？咱们中医主要是帮助找到原因，让它自愈，帮助它自愈的功能快一些。
2: 嗯，
1: 伤口你拉个口子不用管也能长合，不一定非要缝针，一样的道理。
2: 好的，在围手空调的这个过程当中，这四个字我觉得
1: 对
2: 赵老师那儿那个睡眠要是
1: 一样
2: 打好基础，
1: 对，
2: 是吧？
1: 对，
2: 也对自己
1: 心情好点，睡眠打好基础
2: 有好处。
1: 增加精液嘛，把精液增加起来。
0: 那这个怎么能延长这个睡眠的时间呢？我觉得好像像我爸我妈他们睡眠都比较短，就是他们都起得比
1: 较早。老年人
0: 很
1: 短，阳气虚了
0: 啊，
1: 扶阳气。
0: 哎，想这个多睡一会儿呢，
1: 脾肾阳虚者影响人的睡眠。我老母亲就说经常性的睡的时间短，我就给他适当的调调脾胃
0: 啊。
1: 老人嘛就是靠吃饭的嘛啊，老人全以吃饭为主，帮助他的消化，把脾阳上来，脾阳和肾阳虚弱他就能睡眠。那我说小孩睡得好，小孩的脾阳和肾阳都强，小孩的皮肤都是亮的。哎，我现在好像身上还有个东西。
0: 哎呀，您要给我们带什么好玩意儿了？
1: 很简单，
0: 手套。
1: 手套
0: 哦，
1: 你比如说咱现在的皮肤，成年人皮肤都是这样，这个颜色，对不对？你看小孩的皮肤是啥颜色？
0: 你看我这皮肤，
1: 你比如说啊，那个，
2: 这是小孩的皮肤。
0: 对，我这保养的比较好。
1: 你比如说小孩的皮肤，你看这小孩四五岁、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皮肤是这样的，亮吗？气足呀，气足。老年人
0: 的胶原蛋白，
1: 它这么。而且亮，再亮下就亮了，透亮的。有的小孩的脸蛋亮着的，可亮了。但是你弱了以后就这个颜色，变黄，你还逐渐变黄，变黄，变黄，就变黄了。老人孩子你怎么办呢？你的老人这儿起不来了。就说我说那个90多岁那个癌症的患者，手这儿下去按下去一个坑，起不来，这儿一个坑，半天起不来。
0: 没弹性。
1: 我说你这不行呀，没气了嘛，缺了气了。我说赶快把气补起来。
2: 好的，
0: 太好了！我以后就想这个橡皮手套，我就想了，我要保养皮肤，
1: 对，亮嘛，你看
0: 睡美容觉。
1: 十八九岁的孩子，你看那亮，水能挤出来，气足呀，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如果你咱们出去晒一会儿太阳，晒一会儿晒，哎呀，晒得闷的不行了，需要睡了，回去睡一会儿就好了。
0: 所以这个
1: 冬天晒太阳不
0: 一样
1: 嘛。
2: 很多的时候，大道至简，我们生活当中。饮食起居，
1: 对
2: 很多的你的生活习惯，
1: 对
2: 实际上直接关联到你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1: 对，
2: 感谢李主任光临我们的演播室
1: 啊，
2: 谢谢。
1: 所谓的病就是个理，
2: 谢谢李主任，谢谢赵老师，
0: 谢谢。
3: 全球展车1451台，181台都是全球首发。北京国际车展，我们又来了！
4: 天哪，这就是公主般的待遇吗？
5: 30万以上新能源轿车的销冠了，
3: 很多的车型呢，在这儿真的是吸金力度爆满啊！
5: 最好就是拿到中国来，所以我们叫世界的智慧。
6: 北京81等候检阅。
7: 你说的三排是不憋屈，所以我们叫真三排。
3: 躺在这个上面太舒服了，各位。
8: 李时代至未来，您正在看到的是来自于2026年北京国际车展轰鸣吧汽车特别现场。那此刻呢，我们有一位同事正在展馆里边等待着给大家介绍现场的这个非常热闹的一个状况啊。我们连线一下他，我们看一看思农现在在哪个馆。思农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现在就是在北汽的展台了，大家看一看整个展台有多么的亮眼，看这个满地的鲜花，谁能不在这儿打卡拍照呢？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体验我们这次北汽带来的 S9 豪华旗舰版，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李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刚刚李经理可给我介绍了我们的这个车开门就有不一样的方式。
9: 是的，你可以把手

0: 放在这里。
1: 有一招叫隔空开门，怎么样？仪式感拉满了，现在公主要上车了是吧？
0: 哦，好。可以看到我们车门打开了68度的角度，如果您上车的时候手不方便够的情况下，只需要踩一脚刹车就可以了。
1: 天哪，这就是公主般的待遇吗？而且大家看到啊，这个 S9 还是叫莓果色，对吧？简直太适合，就是我们女孩子的梦中情车。然后那台车，我还是下来吧。这台车有没有什么特点和亮点？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呢，您看到的这款呢，是我们鸿蒙智行与北汽与华为联合打造的旗舰豪华9系车型。你可以坐在里边，可以坐在后边，感受一下我们后排的空间。
1: 好，这个幕布能放下来，我们感受一下吗？该。
0: 小易，打开观影模式。
1: 哇，不光幕布在下降，大家看一下我的椅子，它是角度也往后倾斜了一下，坐起来更加舒适了。哦，尤其是如果大家开长途的话，或者在路上，再也不用担心堵车的时候心烦意乱了，就可以通过这个投影来追追剧，来看一看什么都是可以的。
2: 刚才我们的北汽集团的这个展台，
3: 感觉有点挤不进去了。而且呢，苏总已经提前给我们解密了我们接下来要对谈的这位嘉宾。我们要欢迎一下北汽新能源副总裁、想见营销中心主任孙桂阳孙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
2: 欢迎孙总啊，
4: 大家好。这次我们呢，就是两个展台都在做的展出，所以这个也充分体现了北汽和华为我们双方联手合作。大家对想界都是充满信心的啊！想界 S9，我们连续6个月，是30万以上新能源轿车的销冠了。我们在这个细分市场里边取得的成绩，可以说含金量比较高。因为传统轿车，尤其是 C 级往上的这种豪华轿车的细分市场，攻下来确实很难。因为有太多的商务属性存在，然后大家呢对于商务就很容易联想到对固有品牌的这种认知和联系啊，但是随着消费人群的年轻化，随着大家对汽车的定义不再是一个传统商务和代步出行的这种认知，变成了有社交工具的认知，有越人更要越己的这种认知，所以它的选择也就变得更多了。那么我们刚好也就在这个时间段，我们推出了我们的 S9 和我们的 S9T， 所以这个我们说啊，在这个细分市场领域，我还是蛮不错的。
1: 我现在呢是在极狐的展台，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身边这款。
5: 那我们这台看到呢是我们的极狐Win9，它主要是使用了我们这个华为的学校的一个征程一个系统。然后呢，我们搭载的是我们宁德时代的一个电池。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是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
1: 而且这个车长是5米多，对不对？
5: 对，5米3。这样整体的舒适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这个Win9它主要是一个一大，然后还有一个二高，然后三全域。全域主要是我们就一个有全域安全，还有一个全域舒享，因为它这个大肯定是舒适的。
3: 那刚才孙东带我们看了极狐的展台，然后这人也太多了。我刚才就问了我们现在对座的这个嘉宾啊，我说是很难挤出来吧，来到我们现场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2: 挤出来对于我们是很难挤进去，这两个跟围城一样。
3: 赶紧欢迎一下好不容易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北汽新能源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刘苗苗，欢迎苗苗总。
6: 哎，谢谢。
2: 欢迎您好。
3: 那刚才孙东看到的那款车也是咱们这一次车展的一个亮
6: 点，明星吧，我觉得也算是，
3: 对，真的是明星，因为我去踩了电影节，哇，天哪，你知道吗？当所有的明星从Win9
6: 下来，
3: 而且那天下着大雨，他们在非常安心的，然后这样子很从容的走下来的时候，第一步我想到的就是Win9，它在这个上下车这一块首先做的就很好。
6: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Win9，其实我们就是给大家呈现的，尤其是红毯上，就是明星以最优雅的姿态
3: 对
6: 能够下车然后亮相，尤其是女明星穿着那个礼服裙，其实她上下车是非常不方便的。那我们Win9，它就是低的这个脚踏，无论是我们穿着这种重要场合的礼服，或者是我们的老人或者孩子上下车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我们的这门的开口是很大的，就是你哪怕比如你上车需要提一些 那个这个东西，或者是身材稍微丰满一些的人，就等等吧，这些我觉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和顾虑。
3: 所以那天我在开幕式在看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媒体区嘛，其实也能

0: 看到就是明星们从那个问到 V9 上面下来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像您刚才说的啊，首先它有一个脚踏，就是很从容，还有一点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门的开度非常大，因为它同车不是只坐一个嘉宾，
1: 对，
0: 它是一个剧组，
1: 一个
0: 有的是，哎，可能两
1: 三个人，
0: 我就说，哎，你们下来的怎么都这么完全没有那种什么这儿磕了一下那儿绊了一下那种感觉，也没有。
1: 问到 V9 这款车，它是5.3米的车身，有3.2米的轴距，它整个的二排和三排的空间是足够大的。其实我们知道有很多 MPV 二排是做的非常优秀的，但是到第三排多多少少你都会觉得有点憋屈。像
2: 我
1: 这种
2: 一些车评就是打第三排大概就不要那个那么高，
0: 那就是小板凳。
1: 对，就像我这种身高不高的女性，我坐在后面我都会觉得这块很局促。但是我们的问道 V9 其实我们叫真三排，就这个三排第一次我们把空间做到了就是大家可以能够相对舒展的一个姿态能够坐在这儿，无论是座椅的舒适度，然后到我们侧窗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面积也比一般的 MPV 要大一些，然后包括上面的这个天窗天幕，然后延伸过来的这个感觉，你整个的视野上也很宽阔通透，然后再加上坐上去的这个前面的这个空间，你坐在三排是不憋屈，所以我们叫真三排。
3: 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依然是在2026北京国际车展 A1 展区上汽大众品牌的展台旁边，看到了吗？这一次啊，上汽大众的品牌人气非常的高，很多人都来这儿打卡拍照看车选车。大众品牌呢作为一个百年的老品牌了，这一次呢也是重磅集结，带来了很多全新的车型，很多的车型呢在这儿真的是吸睛力度爆满啊。而且在我的身后大家看到了吗，有一辆车人气非常高，就是我们的 ID. ERA 9X。 在我们现场呢还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大众品牌市场营销的高级总监陈立总做客直播间。
0: 好，您赶紧给我们说说这款新车的亮点。
4: 谢谢。那个 ID. ERA 9X 是上汽大众作为我们叫合资2.0在大众品牌落地的第一款车。那么我们合资双方，什么叫合资2.0呢？就是合资的双方股东都把这个最好的技术拿到中国来，所以我们叫世界的智慧。那第二点呢是说我们叫合资2.0，意味着说我们现在开始以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为主来定义我们的产品。因为之前其实整个汽车市场呢应该说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里面，欧洲市场可能是全球的这个我们叫 leading market， 就欧洲消费者的需求它代表了这个汽车主流的需求。但现在随着汽车智能化，随着这些新的技术的发展，中国市场变成全球市场的 leading market 了，所以中国消费者需求变成全球汽车定义的最先进的需求了。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拿中国消费者需求来定义产品，所以这叫中国的速度。因此呢我们把这个这次在这 ID.9X 上面我们运用了很多全新的技术，我们一方面有我们这个大众非常引以为傲的我们的发动机技术，我们把这个劲效机皇1.2L发动机然后来做了一台增程系统，还有800伏的电压系统，同时还有这个宁德时代专门为这个增混开发的这个逍遥 MAX 的这个电池，还有一套智能的叫 AR 的补能策略，这是一方面，保持了我们在动力总成方面的优势。同时我们还有我们的叫行云支架，还有我的行云底盘，以及我们的云栖智舱，刚才展示的那个 Smart Surface 魔术屏，就是属于我们叫云栖智舱里的一个非常大的黑科技亮点。
0: 看这个亮点，刚才作为科技节目的秦素也是第一次见到，对吗？你在直播画面里面第一次见到。
2: 你要说到，其实现在关于这个屏幕的技术也还是蛮高精尖的，包括我们说到智能手机解决折叠屏的问题，其实也还存在着它的一些这个技术壁垒，但是真是要在硬件上实现这个屏的显示，并且操作还如此的丝滑，我觉得这还是一个
4: 首发的技术。
2: 这是这款车上的首发技术，
4: 这是对在所有的中国车上，这是这个技术在首发，在我们这个车上。
2: 其实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我看原来其实我们谈到大众的时候，它是一个跨国的全球的企业，
4: 对，
2: 和品牌。看到它有欧洲市场的一些定制的技术，包括北美版的一些技术，但今天我们说到它的变化是在新能源市场上，它以中国的技术和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为标杆。
4: 对，
2: 那回归到这辆车上，我们可以看到哪些细节它可能是标志性的，未来可能在全球的车型上都会推广的一些亮点。
4: 其实你看这台车，我们首先来说，第一是这样一个叫增程系统。其实之前在这个几年前吧，因为其实增程这个技术本身呢不是中国人先发明的，但是确实中国人把这个技

0: 有很多，第一，我的这个安全带，我要是叫肩部安全带；第二，我在发生碰撞的时候，有相应一些我专门的，比方说我坐垫上会有个气囊，保证发生碰撞的时候，坐垫气囊能迅速弹开，把人更好的固定在座椅上面。那这些技术的首发都是在这个车上面。那同时我们还会有这个我们叫行云智行行云支架，我们这次跟某门大一起在这台车首发了它的 R7 强化学习世界模型，这是目前我们应该是全球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第一梯队的产品。
1: 那它能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实现什么功能呢？
0: 我们要这样说，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有很多的不同的技术路线。之前我们说最早叫这个端到端，还有 VRA， 那么到这一代我们叫这个叫强化学习，之后配上世界模型。其实之前基于规则算法的这样一个整个智驾辅助系统，它其实能够规避掉大多数或者是绝大多数场景，它通过规则算法都能够实现相应的这个叫智能辅助驾驶。但是其实你靠规则你无法去覆盖所有的场景，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那种我们叫 corner case，就是非常非常小的场景，长尾场景会发生。那么这个世界模型它就是蒙坦，因为它是可能目前全球合作厂商最多的辅助驾驶的这个技术公司，那它有整个超过100亿公里的这样一个支架的一个场景的素材库的积累，从中他们提取了1亿组的这个黄金的这种叫场景，通过这个它搭建了一个模型，让算法在这个模型里面进行相应的演练。那么一方面它就让这个它的算法能够真正理解物理世界，比如像一个卡车一个过去开过来的时候，过去在之前的算法里面它可能看到只是一个大的一个物体就过来，但是在这个世界模型里面，它这个新的这个模型它就理解说这个大致应该是什么样一个尺寸的，什么分量的，它的这个运动的这个动量大应该多大，它就能够估算出下一步可能会发生的场景。所以它不光只是看到已经发生的场景做判断，它还能根据已经发生场景对它做出下一步的预判，从而能够更好的实现对时间和空间的应用。我们这个叫强化学习的世界模型，它能够实现对于万分之一可能性的场景的全覆盖。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上汽大众这一次也是诚意满满的啊，展台我们刚才看到其实不止这一款新车跟大家见面，好像带来了上汽大众的一个家族在跟大家见面。
0: 其实今年呢，对于上汽大众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我们今年会发布6款全新的新能源产品，那其中4款呢是我们这个 ID.1 家族的，但第一款车已经公布于众了，9X。那么这是我们黄金增程的这样一个产品。那另外这次我们车展时候还发布了2款黄金超混的产品，我们帕萨特一 Pro 和途观 L 一 Pro， 这次也在北京车展上展台上正式亮相。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这些，因为不论帕萨特来说还是途观来说，都是在各自细分市场里面应该是一个像传奇一样的存在。
2: 对，
0: 但是我们传奇也在不断的迭代新生，也在不断推出更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更符合时代需求的，既有更好的能耗表现，又有更好的智能化表现的产品。
3: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华为的乾坤展台。大家看到我身后 ，Freelander。之前听到这个词，相信大家经常关注车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这个是路虎的一款车型。但是今天它怎么就单独成了一款车了呢？今天现场我们也特意请到了我们的王老师来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老师。
4: 大家好，我是 Freelander 王红。
3: 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怎么就成一款车型，就变成我们专属的一个厂牌了呢？
4: 大家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 Freelander 的 Concept 97的一个概念车。那 Freelander 呢，是我们奇瑞和捷豹路虎合资打造的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品牌，它是从原先的一款路虎的经典车型独立运营设计的。然后呢，我们这款车它是在英国做的设计，然后呢我们的整个智能化研发中心是在上海和苏州，然后我们会在成熟做生产，然后我们的实车会在我们今年的下半年和大家见面。
3: 哦，好期待。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Concept 97它是一个概念车。
4: 对，
3: 这个刚才我远远就看到了，我刚才还问了一下王老师，我说这个大眼睛怎么不灵不灵这么大呀？其实实车的车灯不是这样的，对吧？
4: 对，实车它会是一个真实的车灯。
3: 这款车呢，其实是我们 Freelander 的第一款车，对不对？
4: 对。
3: 那整个我们 Freelander 它独立出来，希望传递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或者什么样的理念呢？
4: 我们这 Freelander 设计既传承了我们原先的这种经典的复古的设计造型，同时又充满了这种未来的科技感和智能感。我们会有很多

0: 我智能化的功能，智能驾驶、辅助驾驶、智能座舱，同时它有智能化的全地形的这种系统，能够提供很强的越野能力。所以呢，它能既能带我们穿行城市，又能穿越我们整个荒漠郊野。所以带我们去很多我们想去的地方，体现了我们 Freeland 的这种神行自由的精神。
1: 就是主打一个智能化，主打一个全功能化。
0: 对对对。
1: 就是从此山河湖海在你身边，相爱的人在耳畔。
0: 您说的太对了。
2: 这里是轰明白汽车，我是朝东。
3: 各位好，我是傲然。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小片儿哈，这外拍的这个场景，看到的是神行者的展台。
2: 对，这款车这么一亮相，应该说特别的惊艳。无论是这个车型还是颜色啊，都让人觉得欲罢不能，一定得关心一下到底什么时候上市啊。
3: 对，
2: 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跟它近距离的接触。今天啊，我们特别荣幸的请来的是 Freelander 神行者全球 CMO 周文总。欢迎您，周总。
3: 欢迎周文总。您好。
2: 我们先夸夸这辆车吧。
3: 啊，
2: 叫什么千山翠冰川蓝，
4: 对对对对，
2: 怎么能够想到这么炫的一个配色？
3: 这颜色很个性。
4: 这个其实还是把，就像我们说，我们奇瑞捷豹路虎打造的 Freeland 神行者这样一个品牌，是一个拥有豪华底蕴与新能源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那其实还是希望把中国的一些文化，包括中国的一些创新技术跟国外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内容做一个融合。那我们为什么叫 Concept 97呢？它其实因为是源自于1997年Freeland 的神行者第一代诞生。
2: 对，
4: 所以我们取了一个97。那这个颜色其实我们当时在想的时候，还是希望它能够呈现出一种自然的美。为什么？因为我们是 SUV， 有全地形的能力。那我们穿越祖国的山河，世界的山河。我们认为这样的一个名字，这样的一个颜色会非常的有魅力。
2: 对，而且你们是真正的 SUV，
4: 是
2: 吧？
4: 是，
2: 不是光能在城市里边跑
4: 的？是的，是的，是的。
2: 你们是越野车是吧？
4: 对对。
2: 对，而且这次呢，给人感觉，你们好像也是迎合了这个时代。我们发现近期啊，频频推出那些 SUV 都叫全尺寸。你们这个也是长5米10，
3: 也不小。
4: 我们首款产品应该是在这个尺寸范围内
2: 啊。
4: 对对对对，
2: 是吧？那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风向标呢？
4: 我们其实这个要回到我们整个这个品牌在初创阶段，就是或者说我们奇瑞和捷豹路虎在探讨 Freeland 的回归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它首先是一个在市场上能够有竞争力的产品，而不是做一个绝对小众的产品。对，我觉得只有真正的符合市场需求，然后才能够真正做好。那因为我们又是一个新能源的品牌，那其实中国市场在新能源这一块是毋庸置疑的最大的市场。
2: 是，
4: 那我们要在这个市场中做一个有竞争力又有魅力的产品，我们也看了一下大部分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讲是大尺寸的，然后能够是家庭用户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产品。
2: 对，非常聪明非常务实的一个决定。
4: 我认为我们在智能化在创新科技，中国企业其实现在是非常领先。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汽车文化，在汽车的一些底蕴，因为毕竟汽车工业有100多年。
2: 对，
4: 我们不能盲目的自信。
2: 对，
4: 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把海外好的东西和中国的优势做一个结合，
2: 这才是真正的自信。自信就是我海纳百川，
4: 是是是，
2: 我善于学习。
4: 是的，是的，
2: 而不是曹登老师孤军奋战，是吧？
4: 是的，
2: 别人你不能来，我是第一。
4: 对对，
2: 不是这样的。
4: 对对，
2: 我们合作握手，
4: 这是的，是的，是的。
5: 我想听。
6: 顶点之上，赛，
5: 我还没 Q 他，他就自己说话了。
6: 这里是北京八一，北京八一，重装集结，等候检阅。我是陆战机甲，我在北京八一现场打卡，欢迎您的加入。
5: 这个呀，这也是个话痨机器人。
6: 前方高能区域，北京八一，
5: 跟大家说一下啊，
6: 目标人群，
5: 你看大家已经
6: 北京八一
5: 发现目标人群了，就是你们，就是你们。
3: 刚刚呢，其实我们在外景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北京越野的展台啊，人气爆棚啊，而且我们知道今年我们的成绩也非常的亮眼啊，尤其是我们的这个 BJ40 的增程版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就是北京越野销售公司副总经理陆荣华，欢迎陆总，跟朋友打个招呼。
7: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越野的陆荣华，非常荣幸能够跟朝东老师和包括主持人一块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产品，聊一聊北京车展。
3: 我好羡慕江夏呀。我都不知道被机器人抱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觉得一定给他满满的安全感。这上面是北京吧。

0: 一是不是？
1: 北京八一。刚刚他说到的《荣耀之上，再起星辰》，就是我们这一次整个北京集团展台的主题。
0: 就是再起星辰。
1: 再起星辰啊，这里面又暗含着我们现在在售的40的增程的这种年型的换新啊，也有我们现在北京八一，我们就要打造一个 BIP 模式 ，Build in Public， 就是把我们的从产品定义到做实验到研发到造型，全链条都有用户参与。
0: 网友给北京越野有一两个字的概括，咱们有你刷屏你会吗？就两个字，叫听劝。
1: 听劝，
2: 可以不
1: 是？是，
2: 可以，
1: 对对对。我们也希望打造一个听劝的人设。其实这个不瞒大家说，包括两位也都在圈子里面打磨这么多年，大家说以用户为中心这句话感觉都已经听麻了啊。但是我们这一次在北京八一上面真正的要做到跟用户在一块儿，我们从去年十月份左右吧开始，持续的每一个以周为单位吧，在跟各全国各个城市去开这样线下的座谈会，就想把更多的声音信息收进来。
0: 我觉得这特别好，
2: 对，
0: 感觉我不是一个买单的人，而是品牌的一部分。
1: 是啊，是
2: 对。你这听劝啊，翻译成北京话还有一句叫听人劝吃饱饭。
1: 哎，对对，
0: 是吧？关键是那后边
2: 哈。对，哎，我就想问一下陆总哈，我们现在这个怎么样啊？吃饱没有？我听说这成绩单特别的亮眼，第一年就是40000辆嘛。
1: 是。说到北京越野，可能大家我们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的一个宝藏车型吧，是 BJ40。BJ40 呢，从2013年，其实我从进入这家单位就一直在跟这个车打交道，非常非常了解。我们从油车时代到去年进入到新能源时代，我们就一直在想到底怎么样把越野车跟新能源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2: 是。
1: 后来呢，我们在纯电啊、增程啊、插混啊等等吧形式里面，我们选择了增程。
2: 对。
1: 所以在去年4月份，我们推出了 BJ40 增程这个新车型，也是在这个月正好一年满一年了。一年刚刚曹东老师讲的，我们在一年时间有40000台的交付。从我们销售人看来呢，第一直观感受它是40000个订单，我卖出去40000台车，但是呢站在用户角度，这是最起码是40000个家庭对我们的信任，对我们的一个认可。
2: 没错。
1: 做产品呢就跟用户之间像是一封情书一样的，我把这个情书写好，把车造好，他把这个东西能反馈给我，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还有我们也做了一些复盘，就是说我们到底40增程从去年，其实前几年我们销量呢也是相对比较平缓，去年能够一下子有一个飞跃，我们觉得也做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和复盘。
2: 这为什么？
1: 我们自己感觉呢，可能还是做对了一些事情吧。就是像我们叫三合一，像40增程这个车呢，本身它是40的底子，它是一个越野车的底子。然后呢，我们叫再加上新能源大电池，所以为什么叫三合一呢？第一个，它在城市通勤里面，它是一个152公里续航的一个纯电续航，所以如果不是上班通勤特别远的话，其实你一周5天的通勤是完全足够的。理论上来说，是完全可以零排放、零油耗的去驾驶的。再有呢，如果遇到一些这种非铺装路面、国道、省道这样的路呢，它又是一台接近角、离去角、纵向通过角，就是一个通过性比较好的城市型 SUV，
2: 可乘可野，
1: 可乘可野，
0: 好全能啊！
1: 就算再遇到一些更复杂一些路况，那 BJ40 它就是一台越野车，带大梁、带锁、带四驱，所以它既能在城市里面当纯电车开，又能当 SUV 开，也能当越野车开，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三合一的车。
2: 对，在应用这方面我特别有发言权。你知道，就是轰鸣汽车啊，在去年和前年我们经常外出，然后我们外出必备一辆我们的通勤车，就是 BJ40 或 BJ60。
0: 那您就亲密接触了很多时间啊，
2: 我们非常值得信任。他就像那个就是好兄弟，你就把自己交给他，他 OK， 一定保证给你安全的送达。
1: 是，
2: 除了这个安全性啊，就是全路况这种行驶让你舒服，还有一点就是特别适合我们拍摄。他那个后门，就是后边那后备箱那块，
1: 侧开上掀的那个，
2: 没错，它分两节。你想想，我们摄像好多拍好多车啊，就是其实挺危险的。我觉得摄像哥们儿挺难的，有一人拉着他，
1: 拉住
2: 了啊，开始摄像了，他是这个姿势。但是咱们 BJ60 和 BJ40 没关系，它底下还有这么高的车门，然后能特别稳的、特别舒服的来操作，这点真的贴心。
3: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你的脑海，我的心里挥散不去。
4: 各位，我现在来到了呢。

0: 那就是我们蓝图泰山 X8 的这个气垫床上了。我刚刚一直躺在这个上面，太舒服了各位。而且这个气垫床躺上去之后呢，很舒服，很解压。当然啊，其实我们蓝图呢泰山 X8 除了这张床很舒服之外啊，我今天还为大家请到了一位明白人，也是我们蓝图京津大区的总经理周总啊，为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在这一款车当中还有哪些没有被我们发现的非常好的秘密之处啊。来，周总您好。这辆车真的太棒了，我真的很想拥有它。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刚刚除了刚刚我介绍的这些之外还有哪些亮点？
1: 嗯，其实我们现在从大家所看到的，这是我们全新上市22号上市的这个 X8 这款车。
0: 嗯，
1: 那么这款车呢上市52分钟小定突破了15000个，所以非常非常的火爆这款车。那么刚才主持人看到的我们上面做的这个气垫啊，是我们这台车的目前主打的叫做一键乘床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么咱们这边请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是展开的，目前的是一个现状。那么展开以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相当于一个2米的一个大床，宽呢是1.3米，也就是说如果展开以后两个人在这个车上短暂期间的休息或者说过夜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嗯，可能大家看上去这个床是不是摆起来很麻烦呀，气垫生成很麻烦，完全不用担心，一键乘床摁一下就可以了，其实非常方便，对吧？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跟各位说一下，这个床的这个手感和质感真的太棒了，
2: 小佳都想订车了。
3: 对对对，也是一个标准的车迷。好像你们的这目标人群我觉得就是小佳他们这个年纪的。
4: 对，是的，
3: 对吧？
4: 嗯，
3: 三口之家，
4: 嗯，
3: 然后大五座。我们想问问驱动方式还有价格。
5: 目前是30万2千8起。
4: 嗯，
5: 并且呢我们现在的订单里边绝大部分都是高配的版本。对，
2: 高配的价格，就这个价格区间从32万8到
5: 40万级的这个区间。
2: 哦，
5: 对，
2: 嗯，
5: 那驱动的方式呢，现在我们有纯电的版本和插混的版本。
2: 嗯，
5: 对，那纯电的版本呢，我们最大的电池包做到了120度，对，所以它的这个纯电的续航可以超过700公里，那就没有任何的里程焦虑了，并且是800伏5C 的快充。对，那另外呢我们还有这插混的版本，插混版本呢我们其中的一个版本配有一个65度的超大的电池包，并且也是800伏5C 的快充。对，所以这个插混的版本的纯电的续航也可以超过300公里日常的真实的使用。
3: 是吗？
5: 对，所以你像在北京基本上300公里顶多一周充一次就够了，对吧？
1: 对，
5: 你像在武汉，通勤时间可能短一点，2周充一次就够了。对，
2: 嗯，
5: 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要，比如说春节要返乡超过1000公里，然后又不想去高速的加油站去排队，那你就满油满电就可以轻轻松松超过1000公里，就没有任何的里程焦虑了。对，
2: 哦，总有一款适合你。
6: 任你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7: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8: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 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4: 这幅画真美呀，
9: 你看他们的姿态。
10: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1: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4: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12: 着火了，快跑啊，火太大了。

0: 从家庭到法庭，同胞兄弟为何剑拔弩张？
1: 您知道这个事儿以后，
2: 对，
1: 您起诉了老二了，
2: 对，
1: 老三参与了吗？
2: 老三也是原告。
0: 从争执到诉讼，多年纠葛又是因何而起？
3: 93年跟您说的这房子里面有您一间。
4: 对，我父母为什么？他为什么让我女儿和我会背影？他说将来我吃亏，因为把我弄在农村去了，吃苦受累，伺候着5位老人，给5位老人养老送终。
0: 抽丝剥茧，深入探究，这场亲情的危机能否安然度过？
5: 这个我不认可。
1: 啊，
5: 我不认可。
1: 怎么不认可？
5: 因为我不是完全知道啊。
4: 因为我作为老大，我总想从亲情，我真想让个弟弟不会害我，最终总是害了我。
0: 第三条解释，知庭后再议正在讲述。
1: 老大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2: 67岁。
1: 那也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啊。兄弟几个？你们
2: 3个。
1: 底还有谁呀？
2: 有老二和老三，2个弟弟。
1: 父母还在吗？
2: 不在了。
1: 都去世了。
2: 对，
0: 此次调解是由霍家大哥发起。他说家中3兄弟原本关系不错，可在父母过世后却相继爆发了一连串争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听说他们去世之前家里边好像有不少房产啊。
2: 有一部分。
1: 父亲有一套福利房。
2: 对，
1: 还记得吗？
2: 记得。
1: 在哪儿啊？
2: 在永定路。
1: 哦，那房子怎么来的？
2: 我父亲单位分的。那是
3: 用您父亲的工龄
4: 对
3: 在单位买的福利房。
4: 对。
3: 这里面有就是您母亲或者说您其他的弟弟的参与吗？
4: 我不清楚。
0: 原来霍家父亲生前曾有套福利房，在其过世后并未按继承处理，戴大哥后知后觉发现端倪却为时已晚。于他而言，这不亚于晴天霹雳。
6: 07年的时候，这个老二说这房子通过一个诉讼的手段把这个名字落在了自己的名下，当时是母亲和家里的这个老三去配合的。老大是说对于这个事儿他是完全不知情的。
2: 永定路的房一直是我父亲的名字，在2006年，我父亲去世以后，这我以后才知道的。2007年，我二弟和我三弟搞了一个虚假诉讼，将房子过户在二弟的名下。
1: 等会儿，您说虚假诉讼？
2: 对。
1: 怎么是假诉讼？
2: 对。
1: 何出此言呢？
2: 我父亲本身有3个儿子，法院调解书他们只承认我父亲有2个儿子。
1: 俩儿子？
2: 对。
1: 把你给排除在外。
2: 对对对，我不是我父亲的儿子了，等于是。
7: 这个房最早是单位分给我的公租房，我给他买下来了。但是呢，因为当时国家出的政策是允许与同单位家人谁的工龄长可以用谁的工龄买，我跟我父亲跟我母亲是一个单位的，所以呢我就用我父亲的工龄买了这套房。
4: 他不承认我老大是我父亲的儿子，搞了虚假诉讼让房子过户他的名下。
0: 此时的大哥看起来义愤填膺，他不断吐槽弟弟，也毫不掩饰自己作为长子的失落。那场被其称为虚假的诉讼是如何被定性的呢？
6: 老二是说这个当时这个房子处理的时候，他们打电话问过老大，老大是说这房子跟他没关系，他也完全不想参与。
8: 是这样，我父母都过世了，单位最早那叫福利分房吧，然后自己花在工龄上再买，

0: 那种房子在永定路，这个房子让我二哥给卖了，可是卖的时候这名字呢是我父亲的，
1: 父亲当年这个福利房后来变到老二名下去了。
2: 对对，
1: 您知道这事儿吗？当时
2: 知道。
1: 哦，您知道？
2: 我知道。
1: 那当时您同意了？
2: 这是我母亲做的主，因为我母亲当时还在世呢，因为当时我们都年轻也不懂法，就没有考虑这么多。我父亲在世活着时候呢，就把我们家分配过，就这点东西已经分配过了。
1: 口头说过？
2: 口头就说过。
1: 怎么说的？
2: 老家的东西全部归我大哥。
1: 哦。
2: 北京的东西，那个永定路那房归我二哥，所有平房归我。
1: 这么分的？
2: 对，因为我是儿子，我二哥是女儿。
1: 哦，那当时
2: 你也知道老人那个是吧？
1: 当时老大知道吗？
2: 都知道。
1: 就是父亲说的时候，老大也在。
2: 都在，对，他肯定知道。只能说是口头，现在没有什么凭证，
1: 你得写下来呀。当时
2: 没写，确实没写。
0: 2007年的事儿，我母亲还在，我们仨人呢，就给他做了一个算是走法律程序，就是没提我有大哥，把你给判了，把这房子就是我们俩放弃嘛，我跟我妈放弃，把这房子给了我二哥了。说我大哥不知道这事儿，我大哥知道以后呢，是2019年以后知道的，他就不同意呗，肯定不干了。
3: 按小弟的说法。当年瞒着大哥给二哥过户，其实是老母亲一力主张，只是数年后母亲也因病身故，随之而来的又一变故才令事态彻底失控。
4: 2011年的时候母亲就离世了，当时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言遗嘱，对于家里的这个房子也没有处理，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家里所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老二就把这房子给卖了，卖了是大概有一个300多万吧，这个钱也所有人都不知情。
0: 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是什么呀？因为这个我母亲活着时候呢，当然说现在没有文字，也没有什么录音，什么都没有，这只能说一说。这个因为我父亲名下有个平房，就在哪儿呢？就是说在也在这一带吧，有个平房呢，说给我那个永定路那个房呢，给我二哥，农村老家的，不是老家还有东西吗？那所有东西都给我大哥了。当时我们仨人都同意，可是这东西没有证据，只能说
2: 这个事儿。为什么我母亲能就办这个事儿？就因为我父亲一没，我大哥一来，他的表态也好，说话也好什么的，我母亲感觉到了这事儿要麻烦。
1: 哦，
2: 说这么着，干脆赶紧给他背着他给做了吧。
3: 在前期沟通时，小弟表示他对父母的生前决定并无异议，但二哥刻意隐瞒私下卖房，这令他深感不满，因为如此操作显然与当初之约不符。
4: 后来2019年的时候，这个老大就是通过跟家里的这个亲戚聊天，然后知道了说这房子已经被老二去进行一个处理了，已经变卖了。原本这房子是父亲的，作为遗产，他觉得应该是家里的这个孩子应该是平分的，所以他就是选择这个起诉了老二。
1: 您知道这个事儿以后？
5: 对。
1: 您起诉了老二了？
5: 对。
1: 老三参与了吗？
5: 老三也是原告。
1: 啊，跟您是一个战壕的。
5: 对。
1: 嗯。哦，那这等于是开庭了，走了诉讼了。
0: 因为我母亲是2011年的4月28号那天没的，完了我母亲没了以后，就办完这些事儿以后，我大哥就反悔了吗？就说白了就反悔了，就本来原来答应的事就不算了，不算，翻过头来就要找这个事儿啊。找这事儿以后呢，我们就也没有拆迁，也没有成对，当时就只能是搁置。搁置期间，这个2016年，我也不太清楚我二哥为什么跟我嫂子把房卖了，我也不清楚，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知道这事儿呢？我跟我二哥的蛋挑，就是他们连襟的，我们一块吃饭喝酒的时候，他说漏了，我才知道的。
6: 那跟您说了吗？为什么要瞒着家里人办这事儿？
0: 他也没有明确说，我的理解，只能我理解这事，知道吧？因为那个房子并不稳，不是那种有把握的吧，可以这么解释。
1: 老大把老二起诉了，你可是跟着一块儿起诉的。
2: 是这样，
1: 你当年认可，那怎么一起诉的时候你也参与啊？
2: 我没办法啊，当时我们这老二，
1: 怎么叫没办法？
2: 我们老二把这房不是给卖了吗？
1: 啊，
2: 我也不知道，他这背着我们的。
1: 那你同意给他，他卖不卖也跟你没关系。
2: 那不行啊，如果当时我和我母亲跟他有前妻在先呢，有一个要求，就是跟他办这事儿的时候有就是没有文字啊，只是口头啊，
1: 有约定在先，
2: 有约定，对，什么约定？这个房子只许给你，不能给别人。他把这房转移给他小舅子了，
1: 哦，
2: 明白了吧？为什么我不干了，在这儿呢？
1: 为什么转移到小舅子那儿？
2: 那你得问他。
1: 所以你就有点犯了。
2: 我就不干了。
1: 哦，
2: 这理由我权利啊，我妈也不会同意。
3: 对二哥的卖房行为，小弟从不满到疑虑，前后已经历了多次反思。这般境况也让三兄弟之间的矛盾彻底显现，至今都难以收场。
7: 2007年你隐瞒法院，然后完了以后说你们家就俩儿子，
2: 对
7: 吧？
2: 对，
7: 你总知道你还有一个哥哥吧？你不是说没见过你哥哥吧？
2: 我知道。
7: 对呀、
2: 啊。我肯定知道，这是我妈说的，我妈说不能让他知道。
7: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你们哥俩在攒个局啊？
8: 我父亲在这房住，在医院去世，临去世前还在这房住。我母亲去世前也在这房住，因为我父亲生病了，我来北京照顾他。在医院是我值班期间他去世的病危。我母亲也是我来北京之后，那一早晨他去厕所就没带回来了，是街坊邻居把我叫去的，通过别人帮忙把他背出来。当时说是老家的一切费用，处理父母费用由我负担，北京的费用由他们负担。他财产没说过，因为我作为老大，我总想成亲情，我真想让个弟弟不会害我，最终总是害了我。
7: 你们哥俩，你看当年2007年你瞒着你大哥，你们俩瞒着你大哥把这房子过户到
2: 你二哥身上，首先过在老二身上，与
7: 我
2: 无关，没有任何利益这里头。
7: 听我说完，
2: 是吧？
7: 听我说完。然后2016年，当你知道这个房子被你二哥转到他小舅子名下了，那你觉得你在这房子里可能没有利益了，你又联合你大哥把你二哥给告了。
2: 您说的还真对，
7: 是吧？
2: 首先不是我告诉我大哥的，是我二哥。
7: 是你二哥告诉他？他基于什么告诉的呀？
2: 那你
7: 他说来你告我吧，我侵犯了你的利益了。
2: 你可以问他，确实不是我告诉的。
7: 我觉得你说这个
2: 不
7: 太
2: 合逻辑吧？
7: 不吧？
8: 我三弟给我打电话，他说大哥，你马上来北京吧，最快尽快来什么北京？我有什么特殊事儿啊？我着什么大急？你来吧，咱们家出大事，把电话放下。大爷也就是半小时左右吧，不到20来分钟。我二弟给我打电话，二弟媳妇，他们这打电话套我这话，一个挖坑，一个填土，把我埋在里边。这个时候老三。据我分析，是管老二要一部分钱，老二没给，没达成协议。
6: 啊，2016年就卖了。
0: 对，2016年就给卖了。我知道的时候就2019年了，将近。
6: 那就是知道了之后，老大就起诉了。
0: 哎，然后我就，因为我就跟老二谈，我说你这么就不行啊，这哪能这么做事儿，是吧？然后他说不通的，最后把我大哥叫了。我大哥一听，好，你们都卖了，那更不干了，就这么着，他又起诉。
3: 就这样。大哥和小弟发起联合反击，开始了与二哥一家的正面交锋。这场漫长的诉讼之路如今走到了哪里，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0: 把原来那个2007年有一个判决，法院的判决，法院给推翻了，重新又打，然后我跟我大哥就是胜诉了，就是让他赔我们钱嘛。然后老二不干，又上中级法院又打，打完了又判了，又是我们胜诉。
9: 有个疑问啊，当年这个福利房应该是私产、
6: 嗯、
9: 是吧？而且走了诉讼了，到了老二名下。
6: 嗯，
9: 到老二名下，那不就是老二的了吗？我理解，东北。
10: 他是这样，您看啊，父亲是2006年去世的，然后呢，这个工龄买的这个房改房呢，是2007年的时候过户给老二了。那么也就是说，父亲已经去世了，这个房产已经发生了继承，他可以背着其他兄弟姐妹，然后就是这个子女过户给老二，但是这个过户行为肯定是无效的。
9: 那打的是合同无效吗？
10: 所以对他们打那官司应该是确认合同无效，然后再作为遗产进行分配。
5: 已经判决了。
1: 有判决了。
5: 对对。
1: 判决怎么说呢？
5: 判决他一共据他本人说，他是2016年卖的房，2018年和弟妹和他妻子呗，用那个假离婚，
1: 和他的妻子，
5: 对，
1: 你的弟妹，
5: 对，离婚了。因为这我是2019年才知道这房子才出售了，以前我不知道。
1: 那等于是在你父亲之后办的这事儿。
5: 对，我父亲是2006年去世，2007年他们来把我许家诉讼，将房过户到了父亲的名，过户在我二弟的名下。二弟后来出售了，
1: 卖了，
5: 卖了，
1: 卖了多少钱啊？
5: 他说是305万。
1: 305万。
5: 对。
1: 哦，你认可？
5: 对。
1: 嗯，那判决是怎么是要给你们哥俩补偿？
5: 对，给我90万，给我三弟90，其余的125归二弟。
6: 那当时2016年的时候就出售了，这2019年都3年了，这钱就一直没动啊？还是
8: 我不清楚。
1: 那他当时把这个房子卖了以后拿的这个300多万是买房了吗？还是说拿的是现金啊？
5: 没有做任何的支出，
1: 没有做任何的支出，钱全留着呢。
5: 这个
1: 买房了没有？
5: 没有，
1: 存着呢，银行。
5: 这我不清楚，反正他没买房。
3: 经过与大哥的深入沟通，调解团队进一步得知，大哥和小弟虽取得胜诉，但直至今日都未获补偿，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8: 他一八年离婚的，净身出户。
6: 当时离婚净身出户是吗？
8: 对，但是至今他还是他这个住户的户主。他们长期自从离婚以后，至今还住在一起，而且现在这房的户主还是我二弟。
5: 但是他没买房，
1: 但是在前妻手里。
5: 对，
1: 您了解了吗？查清楚了？
5: 这个我没查，因为法院执行局可能调查了。
1: 那一分都没有给到你们吗？
5: 给了，给了我四万块钱，也是四万。
1: 给您四万多？
5: 就是扣着他的差俸这么点钱给我了。
1: 给老三了吗？
5: 这我不清楚。
8: 法庭长也问他，你不是不懂政策，你太懂政策了，你想钻法律的空子。
3: 因为二哥意外离婚，之前已生效的法院判决竟一直难以履行，对此大哥自是难以接受。他认为所谓婚变不过是弟弟家逃避执行的手段。
5: 我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
1: 嗯，
5: 后又去缴了抵制罪。
1: 那他等于强制执行，他是不是没有可执行的呀？没有财产啊？
5: 他转移了。
1: 转移了？
5: 对。
1: 你怎么知道的？
5: 一六年买房，一八年离婚，他净身出户。
1: 哦，
5: 把所有的财产包括其他这个股票乱七八糟全都转移在他前妻的名下了。
1: 他名下就没有可执行的了。
5: 对。
6: 嗯，现在就是合着还得有这个85万左右都没给到您的这补偿款。
8: 嗯，对。
6: 嗯
8: 嗯。
6: 然后这期间他有没有找您聊过？
8: 他是让我能不能少给一点。我你这不是法院怎么判？他们尊重法律。
4: 后来老大和老三就申请了一个强制执行，现在老二是所有的资金就都被冻结了，
5: 存款
1: 四万多查封了。
5: 对，
11: 对，然后就直接冻结了，
1: 不得已的就给了你了。
11: 对，
1: 四万多，
5: 嗯，
1: 那还差很多呢。
5: 对。
1: 嗯，那他打算什么时候给你啊？
5: 这个搞不清楚。
1: 跟老二商量过没有？
5: 商量过他不给呀，所以我申请了追加的抵制罪。
1: 这么一个罪？
7: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5: 对，
1: 全称是这个。
5: 对，
7: 刑事犯罪涉及到
1: 拒不执行
7: 判决裁定罪。
1: 判决裁定罪。
7: 对，
1: 哦，这全称是这个。
5: 嗯，
1: 那你光定罪不行啊，怎么能拿到你的这部分补偿啊？
5: 现在法院正在追缴这个事儿。
1: 哦，还在追缴呢。
5: 对，
1: 嗯，
5: 正在执行中。
3: 随着二哥被冻结财产，面临强执，双方的矛盾也再次升级。本就岌岌可危的亲情关系，如今更是降至了冰点，可真正的问题却仍旧没有解决。
12: 我没有这个偿还能力。
6: 您那个卖房之后，这300多万您是又就都已经花掉了是吗？
12: 按现在来说，我是依法依规处理了。
7: 那我想问一下，既然你也获得了这个老二的那个房子里边，现在不是恢复了吗？要给你90万折价吗？
2: 我一分没拿
7: 啊，
2: 我一分没拿着，
7: 是因为你没执行到款到位，对吧？
6: 到现在他是一点都没有给您履行啊，还是说履行了一部分了呀？
0: 没履行。
6: 嗯，就这90万
0: 对于我一分没履行。
6: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大哥他是我们俩人同时申请强制执行，不是？
6: 嗯，
0: 就是我们也不懂嘛，不懂法。就是我们俩同时去，他先交这个状子，我是在他后边交的，我们俩同时，等于把他那个我二哥的冻结那些东西就先给我大哥了，也不多，几万块钱，我是一分钱没拿着，而且我还掏着一个10000块钱诉讼费。
3: 交谈中，调解团队渐渐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手足纠葛，实际远比想象中复杂，并且除了福利房争端之外，还有其他问题也亟待厘清。
4: 家里父亲他有2处公房，其中有一处在他在世的时候就给了老三，然后这个老三就一直在用着。然后后来是还有一处是那个老大说这个房子本来父亲是说想要留给他的，然后但是这个就是口头说，也没有说留下一些什么书面上的证据。但是当时父亲是配合把老大家的女儿的户口给办理到这个房子里面了。
5: 英特姐姐，我认为应该过户在我女儿的名下。
1: 哦，应该有一间，至少过到你女儿名下。
5: 女儿承租人。
1: 这个需要什么手续吗，小霍？
11: 需要。
1: 啊，你问过吗？
11: 我问过。
1: 什么手续？
11: 就 就需要他们专家都同意。
1: 哦，都得同意签字，然后变更到你名下。
11: 对。
1: 那你跟这个两个叔叔
11: 他们不同意
1: 说了吗？
11: 说了。
1: 怎么说的？
11: 这个就是当时就是说，因为我们是拿了相关的资料去了这个房管的地方去问去了。
1: 嗯。
11: 然后当时那个工作人员是跟我们说，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只有我符合这个变更承租人的条件，但是呢，就是我那个二叔的现在叫前妻，就撒泼打滚，就是不同意变。
1: 你二叔前妻没有权利了，他都是前妻了。
11: 哦，我二叔听他的呀。
5: 这个前妻。
11: 三叔也不同意。
6: 老大是说老三在母亲去世的前一个月，把他自己的儿子的户口给迁进去了，他们没那么达成一致意见，这房子一直搁置到现在也没有动。
1: 关键你二叔
5: 已经晚了，
11: 已经
5: 晚了。
11: 对。
1: 晚了，
5: 对，
1: 为什么？
5: 他当时他不同意，他也没给变。
1: 那你二叔可能是不是他本身他也不同意？
11: 嗯，对，
1: 也不同意。三叔呢？
11: 也不同意。
1: 你跟三叔说啊，你有一间是你的了，那间给我爸，这也名正言顺啊。
11: 不同意。
1: 三叔也不同意。
11: 对。
13: 第三调解室
14: 为您
13: 服务
14: 中心成立了。
3: 多年来，第三调解室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15: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14: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16: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8: 我小时候回老家比较多，我4岁就回去了。因为什么回去？我们哥三个，我回去以后家庭一个人负担。为什么说房应该给我一间？我父亲承诺，因为我为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回家伺候五位老人养老生活。
3: 眼下，对父母留下的另一处公租房，大哥也提出了主张。在他看来，自己一直在农村老家替父亲尽孝。这些实实在在的付出难道不该被认可吗？
8: 我爷爷奶奶姥爷姥姥我老奶奶全是我养老送的，我替父母在老家尽孝，父母在老家他名下没有任何财产，但是我三弟小春叔同还有一间公租房，也是我父亲争取来的。
7: 从法律上来说啊，您和大哥也认可您和老二是尽了更多的赡养义务，对吧？
2: 那不用说都是。
7: 对，不管从法律上
2: 还是事实上，我们街坊邻居一块儿长大的，
7: 行吗？不管从法律上还是事实上，
1: 啊，
7: 您确实是对于您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您和老二，对吧？这个大哥也认可。但是我们从情理上还要想一个事儿，老大刚才说的，就是我代替我父母照顾了我爷爷奶奶老奶奶，对吧？然后姥姥姥爷，这应该是你父母应尽的义务，
2: 没错。
7: 但是我作为老大替他们尽了，
2: 我们认，
7: 所以
2: 我认这个。
7: 所以如果从情理上来说，我觉得你们仨对于父母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承担了不同的角色。
2: 嗯，
7: 你们是亲力亲为，他是间接的帮助父母分担他们的责任，对吗？
2: 可是他得的利益也多。
7: 对，所以目前为止，那他在农村得到什么利益了？你说说。
2: 你看啊，我爷爷奶奶的一个宅基地，
7: 宅基地，
2: 我姥姥姥爷一宅基地，
7: 嗯，
2: 然后我一个老奶就是我爸的奶奶的宅基地，都是他伺候的这五个老人嘛，那都归他了。您想想，哪有我们没什么事儿的？
7: 那个宅基地值多少钱呀？
2: 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
7: 您就以现在来说，那个农村的河北农村宅基地能值多少钱呀？
2: 是不值钱，现在不值啊。
7: 所以咱要拍拍良心来去想这个事儿。
8: 在世参的时候，营销协议为什么给我意见？我是北京知青，1976年回乡的农村，1993年国家落实政策，当时我在地方义务工作，我不乐意回去，因为什么？家庭北京住房紧张。在我父亲强烈要求下，强逼下，将我女儿的户口迁入北京。我父母承认给一间公租房的一户，
2: 为什么1996年、1995年我们老大都不提北京的房子？因为当时一分钱不值北京房子。咱说实话，
7: 现在因为房子值钱了，所以大家才开始闹了。
3: 面对大哥的愤愤不平，小弟也道出了真实想法。他说，早年间分配财产皆是由父母决定，大哥虽功不可没，但他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
2: 这个我不认可
1: 啊，
2: 我不认可。
1: 怎么不认可
2: 啊？因为我不是完全知道啊。首先一个，他属于知青，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知青，他8岁左右吧，就一直在我们老家跟我奶奶爷爷生活。
0: 在我父亲活的时候就说了，我们老家农村的东西都归我大哥，我们俩谁也不许要。北京东西与他无关了，我们俩的那1906-58，这个所有的这个边的平房都是我，是这么一个有这么一达成协议，就口头的啊，咱只能说口头。其实我们有个东西，我父亲那时候写过一个东西，让我们哥仨都签字，就是没人拿走，我后边是哥签了字了，没拿走这东西，我大哥签了字拿走了，现在估计他也不会拿出来这东西，因为这东西是吧，肯定是那什么的。
2: 我母亲就是早上起来就是4月27号，我大哥从老家来的，他中午到的我妈那儿，我是上着班呢，我和我二哥晚上就赶回去了，因为好几年不见了嘛。因为我父亲2006年走，他是第一次来，2011年他来看我妈来，这是5年，我们赶回去跟他一块吃着饭，一块聊着天。当时我母亲也在场，我母亲说了一个原话，一会儿老二回来你就听，说当时我大哥都在场，说现在这么多啊，你们仨都来了，你也好长不来了，现在咱把这房子说一下，说啊，农村的都归你了，北京的楼房归老二，所有平房归老三，老大你同意不同意？老大说没问题。我插了一句话，当时我说老大你别这么说，我说你出去，你给我嫂子打一电话，我当时绝对这么说的。
15: 第三条解释
14: 为您服务中心成立了。
3: 多年来，第三条解释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你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15: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能够成为每一位观众的和谐港湾。
14: 我们期待第三调解室服务中心能够为您解决一件小小的烦恼。
16: 我们期待您的到来。
3: 从家庭到法庭，同胞兄弟为何剑拔弩张？
1: 您知道这个事儿以后，
5: 对，
1: 您起诉了老二了，
5: 对，
1: 老三参与了吗？
5: 老三也是原告。
3: 从争执到诉讼，多年纠葛又是因何而起？
6: 93年跟您说的这房子里面有您意见。
8: 对，我父母为什么？他为什么让我女儿和我回北京？他说将来我吃亏，因为把我弄在农村去了，吃苦受累，伺候着5位老人，给5位老人养老送终。
3: 抽丝剥茧，深入探究。这场亲情的危机能否安然度过？
2: 这个我不认可，
1: 啊，
2: 我不认可。
1: 怎么不认可？
2: 因为我不是完全知道啊。
8: 因为我作为老大，我总想从亲情，我真是两个弟弟不会害我，最终总是害了我。
3: 第三条解释，知庭后再议，正在讲述。
1: 老大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5: 67岁。
1: 那也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啊。兄弟几个？你们
5: 3个。
1: 啊，底还有谁呀？
5: 有老二和老三两个弟弟。
1: 父母还在吗？
5: 不在了，
1: 都去世了。
5: 对，
3: 此次调解是由霍家大哥发起。他说家中3兄弟原本关系不错，可在父母过世后却相继爆发了一连串争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听说他们去世之前家里边好像有不少房产啊。
5: 有一部分。
1: 父亲有一套福利房。
5: 对，
1: 还记得吗？
5: 记得。
1: 在哪儿啊？
5: 在永定路。
1: 那房子怎么来的？
5: 我父亲单位分的。那是
6: 用您父亲的工龄
8: 对
6: 在单位买的福利房。
3: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公租房争议也被摆上了桌面。
5: 樱桃斜街的原先是2间房，我父亲承诺给我1间， 在母亲去世之后，我三弟不知道用。

0: 什么办法改成一大件了，
1: 又重新翻盖了。名字改了没有？
0: 我父亲和他利用不正当的手段改一件归老三了。
2: 承租权多次变更到底涉及何人？重要线索又该何处找寻？
1: 你认为那里边有你的利益，那你们你过到他名下了，怎么还有你的利益啊？
3: 所以我说，
4: 如果他要不但不没有承诺，我们不会过他名下呀，他不承诺了吗？
2: 当年的承诺究竟内情何在？眼下的调解又将何去何从？
5: 那您现在经济状况怎么样？
6: 身无分文。
5: 平时生活是有支持啊，还是说生活也挺困难的？
6: 很困难。现在我连看病都没钱看，现在别说吃饭，法院一冻结我是一分钱也没有。
1: 老大不是把你告了吗？
0: 是。
1: 然后法院也判决了，您当时服从这个判决吗？
0: 我到今天我也不。
2: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知庭后再议。
7: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8: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9: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8: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0: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11: 三亿人参与进去。
7: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2: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3: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8: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4: 朋友真心实意，
15: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7: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6: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7: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8: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9: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7: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0: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1: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0: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2: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3: 西向万千，岁月四季。
24: 西向万千，岁月四季。
2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5: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26: 有些事一生一遇，
2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6: 有些事一遇一生，
2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9: 相信大家对大屏幕上的这两个人一定不会感到陌生，一位呢就是演员刘丽丽，另外一位叫王姬。生活当中他们性格鲜明，风格迥异。刘丽丽呢相对来说温婉内敛，王姬呢则率真爽朗。但是他们在荧幕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号，叫妈妈专业户。而他们塑造的母亲形象也和他们的性格一样极具反差。刘丽丽擅长饰演温柔善良、善解人意却又略带絮叨的市井母亲，王姬呢则常常塑造那些精明干练、气场十足、掌控欲较强的强势母亲。之前他们在电视剧《一年又一年》当中强强联手完成了银幕上的首次合作。
30: 哎呦，你看看我来的正经事情都忘了啊！一点我的心意，你一定要收下。有亲家，这可使不得。是，谢谢。亲家母，我们的儿女呢是一家人，那我们大家就是亲戚。这个钱你要得要，不要也得收下，要不然改天我让孩子送过来，那也得给你的，必须拿到。
29: 作为银屏上的。

0: 亲专业户刘丽丽饰演的母亲，形象各异，各有风骨。比如说《媳妇的美好时代》当中的母亲，朴实热忱里藏着对儿女的周全考量；《唐山大地震》当中废墟里寻子的母亲，撕心裂肺的演绎，催人泪下；还有《小敏嫁》里的母亲，温柔通透当中带着为人母的坚韧。荧屏上她塑造的妈妈，或者泼辣，或温柔，或强势，或隐忍，虽然性格迥异，却都被刘丽丽注入了母亲共有的无私和温暖。而生活当中37岁才顺利生下女儿的刘丽丽，也是一位开明温柔的好妈妈。为了更好地陪伴女儿，正值事业巅峰期的她一度呢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回归家庭。然而从小体弱多病的女儿着实不让刘丽丽省心，不是生病就是哭闹，不是挑食就是不想去幼儿园。那么当时她的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她这么不听话？
1: 我这个女儿呢，小的时候是一个就是非常难带的孩子，就是孩子要好带，首先得能吃能睡。
2: 对啊，
1: 你像刚生完这个孩子，人都问，问说你孩子睡整觉了没有？
2: 睡整宿觉，大人就能轻松一点。
1: 对对对，那一听啊，睡整宿觉了，就觉得哟，这孩子真仁义啊，真好带。我的女儿是，我记得都上小学了，可能都不睡整宿的觉啊。小的时候，平均大概不到半个小时醒一次。哎呦啊，所以就非常难带，而且呢，她永远是。他老，而且很愿意生病，因为我在那个
2: 很愿意生病，
1: 很容易生病
2: 啊，生病
1: 啊，经常生病，而且他是，不睡觉不吃饭，必须得那个似睡非睡的时候才吃奶呢，半小时一醒，
2: 半小时一醒啊，
1: 就太难带了。那个时候我大概多数的时间是我自己带，后来我父母来了就帮我
2: 帮着带
1: 啊，帮着带，他就是这个。可能前半宿我负责，后半宿我父亲，我父亲
2: 得倒班了。
1: 还有就是他那时候身体，小的时候身体很弱，老生病，老感冒，流行性的这个感冒这病毒，他永远一轮接一轮的，每一次他都逃不掉，整天都是带着他去看急诊，老发烧。后来陆陆续续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一些戏找我，我就第一部戏走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挺纠结的，因为。他还比较小。我记得我第一次离开家出去是去马来西亚，挺远的。我和那个刘威，我们接了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电视剧。那天晚上走的时候，我就非常难过。我觉得怎么办呢？我走了，我就用一晚上一夜的时间，我给他录了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时候还是这样的磁带，
2: 卡带
1: 两面的这个。给他录了这么一个满满的，用一宿的时间，结果到了马来西亚，打电话回来说的，他可不能听这个，越听这个越哭。
3: 就是当时，他只要一走就发烧，
4: 一走就发烧，
1: 对，
4: 这变成习惯性的发烧了吗？
3: 就是后来去找医生去看，然后说是什么潜意识，然后影响到。整个这个什么系统，
2: 这是心理影响的健康。
1: 他可能当时有一个医生在给他看，后来他就说好像有这种潜意识，孩子他就真会发烧，他因为希望你来到他身边，可能他有这种暗示。他那个时候小的时候有点这方面的这个折磨人的办法，说他去幼儿园，他想我，他就真的就吐。胃也疼，完老师就特别着急。
3: 刚开始哭，发现没用啊，
4: 然后没用。等会儿，什么没用？
3: 见不到啊。
1: 我就把他送到幼儿园，我就会在很远的地方看着他，我就永远看到他那形象，现在在我脑子里还印象很深。一边在那玩儿，妈咪，一边哭，完了还玩，完了一会儿又哭，就是这个形象在我脑子里印象。
2: 他到底是想不想你？
4: 那您出去拍戏的时候，茱莉亚自己在家里吗？是谁带他呢？
1: 我父母一直和我住在一起
5: 啊，
1: 我们是啊，我们是一个大的家庭，那就是有一个专门带他的一个保姆，我那个时候啊，给他做饭呢，管他。
5: 那说到做饭了哈，我听说，您每次走之前都得写这菜谱，然后呢给家里头留下，按您这菜谱给他做，有这事儿吧？
1: 他那个时候比较小嘛，因为啊，你要离开。

0: 到星期天
1: 哦，
0: 应该做什么，我都
1: 就早中晚三顿饭，您全都给他营养配餐出来了
0: 啊！对对对，要给他
2: 都
0: 备
2: 好
1: 这
2: 样的啊！
1: 对。我听说有一出版社找您，说要出一本那个儿童菜谱啊。
0: 什么时候找我呀？
2: 我觉得这个养女孩好像比养男孩子，好像稍微是不是能够省点心呀？这个女孩一般学习方面挺自立的，而且这个女孩可能会比男孩早熟一点，是不是更懂事一点？
1: 尤其是对家长，对妈妈好像。他能够更早的知道妈妈的不容易哈，更早的能够表达他自个儿的一份爱，是吧？茱莉亚是不是这样啊？
3: 对，这个是一直以来的一个习惯，就是一到他们过生日或者到节日，我自己会小时候画那种贺卡，然后
1: 做的那个生日卡，
2: 自己做，
3: 然后后来是给他们就缝小的那种东西，上一个生日给妈妈缝的是一个零钱包，然后我家还带来了。
1: 哦，
2: 缝了一个零钱包是吗？
3: 对，
0: 我用它拿放我的那个身份证，咱经常是拿出来一个那个，举出一个这个东西拿身份证，哎呦你这什么东西？反正就女儿做的，你总是觉得还是非常的啊，有一种
1: 不一样的感觉，
2: 很自豪是吗？
1: 看看
3: 上面还写着就是最好的妈妈
1: 啊，您拿着这个特高兴是不是？这女儿给
0: 对已经习惯了，她通常。只要是我的生日啊，或者是我们家里面的什么其他人的生日，他都是他
1: 做些小礼物。
0: Julia 是很有心的孩子哈，包括我父母过生日，他都要做，要用很长时间，不管自己有多忙，他都要给他们画呀、做呀这样。
3: 其实就是每次我妈妈她去拍戏之前，我都会给她写信，然后这个信是她到机场才能打开。然后他一般回来也会给我写很长的信啊，就是写一些感受什么的。就是我来之前也是给他写了一封短信，然后也想要拜托帮忙。
2: 这我的任务就来了，听好了吧？这就是他刚刚交代给我的任务。
3: 我先下去，您念完我再上。
2: 你看这小姑娘有点不好意思的。妈妈，我们注定与寻常母女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在别的孩子仍在母亲怀中撒娇的时候，我拥有的只是照片上你泛黄的笑容和电话里您遥远的声音。在别的同学与我抱怨母亲每日的唠叨时，我期待的却是什么时候能够这样被您唠叨着。然而即使我们无法日日相依，分开的每时每刻，我心里都能够感受到您与我同在。我知道在我失意时，您会给我力量，指导我在人生的路上重整待发。我知道在我欣喜时，您会在远处给我支持，却不忘时刻告诫着我不要迷失自我。信任与理解将我们紧紧相连，因此即便您远在天涯，我也能够感受到这份母女之情的温度。因为太明白您的心酸，所以无需您多言，我不会让您失望。以身作则胜过千言万语，因此从小当我看到您为梦想而奋斗的身影时，我便知道我的下一步该踏在何处。如今我已成年，羽翼渐丰，终将离开熟悉的故土，但无论我走到何方，我都知道我有一个妈妈，可以为我付出她的整个世界，是我永远的信任与依靠，她是我永远的骄傲。茱莉亚。
4: 小小的姑娘，把她别在你的
5: 温婉柔和的刘丽丽经常饰演一些接地气的市井母亲的形象，而王姬则以沉稳干练、雷厉风行的母亲形象示人。《小别离》当中的母亲活得通透明事理，《大都市小爱情》里的婆婆强势挑剔好面子，《我们的生活比喻蜜甜》里那个妈妈市井泼辣争强好胜。其实生活当中的王姬和角色也有几分相似，性格外向、率真爽朗，甚至做事情也是大大咧咧、风风火火。众所周知，他有一儿一女，凑成了一个好字。

0: 小孩子就女大十八变，小时候他那个刚生出来小孩又没头发，完了以后就那样，我一看完了我就记得特别印象深，就是后来他会走路了，一岁吧站起来能走路了，好多人都是说哎呀王姐你小孩来抱抱，一抱一看哦是你的孩子，就是他好像抱着特大的希望，你看哦这样完了抱起来，一抱没抱起来，因为他脸特小，人家以为他很轻，一举没举起来，原来是个小胖墩儿，你知道吗？完了就把他抱起来，我印象特别深。就随着慢慢的年龄的变化和增长，一天一天发现他那什么，我记得他那时候五六岁的时候，我带着跟其他朋友一起，我们大家一起参加 party， 完了他呢就痴痴的看着旁边一个小姐姐，就这么看着人家，我说你老盯着他干嘛呀，你都忘了妞妞，他说妈妈你看他是双眼皮儿，他多好看呀！
1: 你是单眼皮吗？
0: 对，他现在是双，
1: 也是双
0: 啊。完了，他小时候有点单。他说：“你都说女大十八变，我都五岁了，怎么还不变？”
2: 相比姐姐的活泼好动、爱说爱笑，弟弟就显得有些不一样。
0: 那我想很多观众知道我有个病孩子，但是他得的这个病被诊断为叫自闭症。那自闭症的孩子呢，有时候是伴随着一些脑瘫，有些是伴随着这个癫痫，就时常犯病，有些呢是伴随着就是弱智。那不幸的是我儿子呢后两种都有，虽然他1.8米了快，但是看上去呢他是4岁到6岁的孩子的一个智商。那如果你见到他，你问他，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要高兴的时候他会说维尼熊熊猫，他的世界都是卡通的世界。生活当中我如果跟孩子在一起，我天天都是卡通人物。为什么呢？比如说要叫他起床的时候他不愿意起，要让他吃药的时候他不愿意吃，我就得扮演各种，一会儿是熊猫，一会儿是维尼熊，想着办法让他起床来完成这些。
2: 这就是王姬的儿子高小飞，小名蛋子。只要和儿子待在一起，王姬的眉眼间便会不自觉地漾开温柔的笑意，这就是母爱。

0: 猫系的，那系的。嗯，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蛋子为什么会变得与众不同呢？这一切还得从王姬的代表作1993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说起。
0: 我的意思是说，坐在这里可是要付钱的。
2: 你可以从我的工钱里扣。
0: 我并没有说要付给你工钱的。
2: 这么说您是不想要了？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还可以唱两句的话，我真的可以考虑。
2: 您贵姓？
0: 叫阿春哈。
2: 你还知道你叫什么？
0: 嘿，你回来
2: 干什么？
0: 你还没付酒钱呢。
2: 我会付你。
0: 我相信你的能力，但是本店概不说见。
1: 北京人在纽约一经播出，迅速红遍大江南北，也成就了在其中扮演阿春的王姬。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这部戏开拍不久，王姬发现自己怀上了第二个孩子。但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坚持拍摄竟然给这个还未出生的孩子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害。
3: 我们那个是第一部在国外拍的戏，资金特别紧，他们整天谈的都是钱。而且呢，我们分 AB 组，分 AB 组拍戏，但演员分不了 AB 组。有一个就是我在拍的那个餐馆的那个戏，那个戏叫东兴楼，后来我们起个外号叫冻醒楼，就是特别冷。而且人家白天得经营餐馆，到夜里11点钟打烊，说你们现在可以拍了。就我们白天出去拍一些其他的戏，晚上11点赶到那儿。我记得我曾经最长的一次4天4夜没睡觉。
4: 天哪，
3: 没睡觉，最后就脑子记不住台词，皮和那个骨头肉都分离，你就一揪这皮就觉得能风吹起来的感觉。完了导演喊停，我就哐躺在旁边沙发上睡觉。导演喊预备开始，我起来不说说什么，就完全懵掉了。我那时候还信点胎教哈，我就跟肚子里

0: 孩子的时候，我说你别怪妈妈，我说我没办法，我说只能这样，我说你跟我一起挺吧。就是他在我的肚子里面有4个月没长，就是一般孕妇肚皮要一天一个月一个月长大嘛，他4个月都没长，是多大就是多大。可能真是知识少，没这个概念，就觉得这孩子只要不流产还在我肚子里，而且后期还长了，我就没想那么多。因为有前面有一个了，姐姐活蹦乱跳的，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累点嘛，应该没事儿。而且我这人也特皮实，像个男孩子，又当过兵，所以什么苦的累的我都不怕。这个小时候当兵的时候，在这儿被钉子搬东西，被钉子划了，我抓把沙土夸一撒上了，最后长出一大猴子来，最后不得不做手术给他弯掉，都见了骨头了。就我是这么一个个性，就是属于挺不吝的那种人，所以我觉得也没想那么多。但是就孩子生出来呢，小呢他还可以，后来我们就没太注意。但是到了1岁半的时候，他突然就是癫痫的表象，但我也没有想到会影响他的智力。我就觉得哦，小时候见到周围邻居有很多得癫痫的人，那我们就说吃药啊或者掐人中就能救过来。结果越来越严重，就用药物长期控制。他从2岁半2岁就开始服药，一直服到现在已经15年了。从小他攀那个攀登架，就是小孩那个攀登架，他爬到最高上去一松手往后一躺，就吓得我们就魂都出来了。在阳台上看着好看，他就要去够外面的树啊什么的，他不管几楼，他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就从小就担惊受怕。所以我说我们为什么我老妈不容易，我们都是担惊受怕，就是一分钟都不敢参。比如说我要上趟厕所，我跟你说我上厕所，你盯着他，我就去上厕所，只能这样，就是根本不能离开人的视线。就我们在他6、7岁的时候，比如我们一家子人要带他出去玩的时候，最后就没办法，也不嫌丢人了，就腰上拴个绳子，一个绳子拴着他腰上，就走到哪儿，人家大街上都挺奇怪，尤其在美国，反正他人家也见怪不怪，就会这么等你过去，人家会看你。但是我没办法，他一个不留神，他就会跑出去。尤其带这种智障的小孩就更不容易，他没有这种危险的概念啊。小时候比如说带他看到狗，他一看到狗高兴就跑过去，结果他姐姐那时候也小，就叫就拼命抓着他，抓不住。后来他爷爷跑过去一把一搂他，一转身那一狗汪上来一口就咬他爷爷腿部子。
1: 哎呦，
0: 就好多这种就是危险的事情，就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2: 经过持续的治疗，蛋子的病情得到了控制，智力也达到了学龄前儿童的水平。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王姬为了让儿子得到更好的治疗，大部分时间都忙于拍戏，一年中只有短短的2、3个月时间可以和孩子团聚，照料孩子的重任便落在了王姬母亲的身上。为了照顾生病的蛋子，王姬的母亲独自承担了这一切。
3: 我庆幸我有一个伟大的母亲，我的妈妈这么多年20多年如一日帮我看着蛋子，帮我盯着这孩子。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我有一次回去，因为我每年
4: 觉得我从来都不骗他，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信任，要不然我话白说他以后也不信我了。
0: 对，但是他小时候因为家里种了一些花，那个弟弟不懂事就爱掐那个花，结果他就吓唬弟弟说你再掐这个 flower 咬死你，说花会咬死你。
4: 我说蜜蜂
0: 对，但是呢被弟弟记成那个 flower 咬死你，所以现在那个我儿子不碰花，见着花就说flower 咬死你。
4: 他真的被咬过，对
0: 啊，就被那个
4: 被那蜜蜂蛰过是吧？
0: 对。
5: 王姬坦言，当知道自己儿子患上自闭症的那一刻，他曾经陷入很长时间的一段低谷，抱怨过命运的不公，灰心过前路的渺茫，甚至绝望到想过放弃。可是每当对上儿子那双澄澈干净的眼睛，听着他奶声奶气不成句却无比真挚的话语，所有的委屈、焦虑和疲惫便会瞬间烟消云散。王姬将那份强烈而浓郁的母爱化作了披荆斩棘的铠甲，温柔地化解了生活当中所有的不如意，更凭着一双坚强的臂膀、一份博大的胸怀，为孩子们撑起了一个能够挡风遮雨、永远温暖的家。
0: 真的，从儿子出生以后到我就觉得怎么他会得这个病，而且我不认为这个病是不可逆的、不可治的，所以就。

0: 寻遍各种医，各种什么招都使了啊，说你帮我看看这孩子还有没有治，什么都有这样。所以当慢慢随着这个不断的看医生，不断的你认知对这个病的认知，你就慢慢接受了这个，随着他的成长，你就觉得哦，这个人群是有一大部分，就是在全世界差不多150人当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叫自闭症的孩子。所以当接受这个现实的时候呢，我就是欣慰的，就是说我的孩子还不是更加的那种脑瘫型的，就是完全生活不能自理的，哎，他看上去还像个正常一样，这是让我欣慰的，就觉得他还可教化。很多地方你就不断的重复，比如正常的人可能10遍就教会了，而对于这样的孩子可能要1000遍甚至更多，就不断的让他强化，重复重复，他慢慢会有一个记忆，而他的生活要特别规律。所以慢慢我现在接受了，而且说句心里话，在演艺界的前辈当中，秦怡老师啊，王铁成老师啊，包括谢晋老师，有这么多大家，你看看演艺界也就这么点人，这么多不幸的孩子啊，都挺高的，都落到这些家里，所以我觉得有他们在前面，做我们的榜样，我没有什么可怕的。再一个，我觉得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福利会越来越好，对这些残疾人的关注会越来越多。再一个，我就说有女儿这样欣慰，她经常说，我们也经常探讨这个问题，啊，我说将来妈妈要是啊。有一天那个百年了，我说这个什么，他说妈你放心，我来管弟弟。所以他完全要把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会很欣慰，所以我现在完全就摆脱了那种负担呐、或者是觉得自己自愿呐、什么的，我反而是一种动力。就像妞妞说过，说妈妈应该感激弟弟在咱们家，让咱们这个家更凝聚更团结，大家更有一个目标来为了这个孩子来做，而且他说也让你有那么多社会责任感，你可以，因为我老说我要去做义工，而且包括也小小的在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好的方面。
1: 看着姐姐说妈妈我爱你，你看着姐姐一直说妈妈我爱你，我想你了，说妈妈加油，
2: 妈妈加油，妈妈加油。
3: 王姬和刘丽丽在戏里演尽母爱，而在戏外更是把这份深情写入自己的生活。王姬半生负重，面对儿子先天智障，以坚韧扛起了重担，奔波筹措治疗费，耐心教导基础技能。她也默默地滋养出女儿的懂事，她的母爱是直面磨难时的铠甲。刘丽丽曾经阔别舞台陪伴女儿的成长，也曾经调整心态尊重女儿的每个选择。她的母爱是温柔的托举，他们用守护、包容诠释了母亲的伟大。

0: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余中生为什么落难的时候来找你，而不是去找我？
1: 其实当时他也不是来找我，就是我偶然的碰到了，而且我给你打了特别多的电话，你根本就不接。后来我也去找你，你刚好赶上你跟于江闹掰，我完全没有机会跟你说。更主要的，于中生他不让我告诉你。
0: 你今儿没喝多吧？那好，我告诉你，我准备跟于中生和好。
1: 挺好的呀，我祝福你们。
0: 所以，我希望你把他送你的礼物还给我，因为有这东西在，我心里会不舒服。
1: 我做不到。
0: 你做不到，陈颖儿，咱俩多少年关系了？我挺珍惜咱们俩这份友情的，我也不想因为这事儿跟你翻脸。
1: 小陈儿，我太了解你了，你永远都是那样的高高在上，而且你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永远只是在意自己的想法。咱们俩这么多年，我想你也应该了解我。我陈颖没占过你一点便宜，而且我就是为了在咱们俩之间能平等，因为我自爱，所以我决定的事情我也不会改变的。
0: 你跟我扯哪儿去了？咱能不扯这么远吗？哎，我跟于中生之间有个孩子，这是你知道的呀。我这孩子怎么生的，怎么落的户，我怎么骗的家里人，你比谁都清楚。
1: 正是因为我知道这一切，所以我一直在劝于中生，我让他主动去找你，我劝他，我让他别爱我，我不接受他。其实我不在意你怎么想，我更在意的是于中生他会怎么做。
0: 你能不把自己宅得那么纯洁吗？啊！
1: 其实有的时候爱情也是自私的。
0: 到底说实话了对吧？行，从现在起你也不用顾虑我跟他之间有没有孩子，好吧？你大大方方大胆的去爱他，咱俩平等了，咱公平竞争，行吗？
1: 那你也不一定能赢我。
0: 好，你会输得很惨。

0: 把钱拿来吧。
1: 这是哪儿啊？我就给你钱。
0: 余中生就住这屋。
1: 进去看看吧。
0: 不是，你先把钱给我。现在屋里亮着灯呢，他肯定在，你自己过去吧。
1: 亮着灯就能证明是余中生的屋啊？那你跟我一起去。
0: 我不去。
1: 你为什么不去啊？
0: 我惹不起他。
1: 知道就好。

0: 还以为是我们家钟声呢。你来干什么呀？
1: 你跟玉钟声同居了？
0: 同居多难听啊！我们俩生活在一起，我们俩是相爱。

0: 你们俩生活在一起了，那你们这日子过得够清贫的。
1: 管着吗你？
0: 我是管不着，不过我得等于钟生回来，等他亲自跟我确认了，我立刻就走人，而且我还能资助你们一点。
2: 哎，我觉得你这人怎么那么没劲呢你？你有点眼力劲儿行吗？出去出去，我用得着你资助吗？尹东烨，
3: 哎，
2: 是你带来的？
3: 对对对，不好意思，休息了是吧？
2: 是啊。
3: 书生呢？没回来吗？
2: 没呢。
3: 哦，小川，要不咱上我那屋等去行吗？
0: 我就在这儿等。
3: 都休息了。
2: 哎，干嘛呀？我说姐姐，你怎么那么没眼力劲儿啊？我都拖成这样了，您还想等什么呀？得，您待着，你等着，我走。
0: 您这家里连个女人的东西都没有，还告诉你俩生活在一起，骗谁呢？
3: 小常，要不你先把钱给我。
0: 于钟生回来，我自然会给你。
3: 你让我带你过来看，我带你过来看了，你看见了，那你就得给我钱。
0: 我没看见他。
3: 你，但他就住这儿啊！你要没说看见，你就说他不是。哎，哎
4: 呀，你要来呢？
5: 给我钱。
6: 他没给我呢，我怎么给你？
2: 他没给你是你跟他的事儿，我拖都拖了，你给我钱。
6: 我刚才正在问他要钱，还没要出来呢，你就把我拽出来了。
2: 你先给我钱，然后你再跟他要去。
6: 怎么说不明白？他不给我，我怎么给你？
2: 尹东烨，我跟你说啊，这钱你要不来了。他压根就不相信我跟于荣有一腿，捅花的，我拖都拖了，我白拖了我。
5: 不是，
2: 赶紧给我钱，给钱。拖了，你赶紧给我钱！
5: 听我说，听我
2: 说，说什么呀？说，干什么呀你？我跟你说，你赶紧给我钱啊！

0: 跟我出去一趟吧。
1: 去哪儿啊？
0: 找个地儿，我跟你说点事儿。
1: 行，那个，哎，要不我进去换身衣服吧，我这浑身都是臭鸡蛋味儿。
0: 行啊，让你屋里那女人好好给你洗洗。
1: 我屋里的女人？谁呀？
0: 赶紧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1: 我之前真的不知道孩子的事儿。
2: 那现在知道了。
1: 是。对不起啊。
2: 就说句对不起。你知道女人生孩子有多痛苦吗？您就三个字儿对不起，这事儿完了是吗？
1: 我是说，让你受委屈了。
2: 你还知道你让我受委屈了是吗？余中生，你是进监狱了，而且在里面一待了4年。可是你知道我这4年是怎么过的吗？

0: 治他吗？我这肚子一天一天大，我生怕被别人看出来，我就差东躲西藏了。我每天编各种理由骗，我骗完我爸，骗我妈，骗完我妈，骗爷爷，还有同事朋友，我骗一溜够。我知道把孩子生出来，坐完月子，我才敢回家。你知道我顶着多大压力，那什么滋味你能体会得到吗？你觉得我比你这坐监狱差在哪儿？
1: 哎，小川，其实当初你可以不把那孩子生下来。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这不是人话，说的不是人话。我的意思是说，你说当年我都进去了，你不用为我做出那么大的牺牲。
0: 我，
2: 哎，我不是我。
3: 那怎么着？我现在孩子生了，你的意思是我活该，我自讨苦吃是吗？
2: 我真没那意思，我。
0: 那什么意思啊？
1: 哎呦，我错了。我真错了，那个我改，我以后改。
0: 既然你知道你错了，又要改，那你就回去收拾收拾东西，搬过来。
1: 我搬哪儿去？
0: 搬我这儿啊。
1: 这不行吧？
0: 这怎么又做不到了？为什么呀？你别告我是因为陈颖啊！
1: 不是，不是为了陈颖。
0: 那因为谁？
1: 你也知道，当初呢，我开家具厂，最后开的什么都没有啊，身败名裂，把我们家也赔进去了，把我爸爸也气死了。我总得重新开始吧？那我靠你，靠一个女人重新开始。那我还算什么男人呀？
0: 这倒像你说出来的话，但有一件事儿你必须先做到。
1: 什么？
0: 你得把宋晨颖的车给我要回来。
1: 哎呀，这我真要不回来。
0: 这怎么就要不回来呢？
1: 那陈颖是我恩人，他对我有恩。
0: 他对你有什么恩呢？他做什么？他怎么你了就对你有恩？至于你送他那么一辆车呀？
1: 车又不贵，
0: 跟贵不贵没关系。于重生，我告诉你啊，你知道我眼里容不得沙子。如果你现在告诉我，你说你喜欢他，那我什么也不说了，我绝对不说。但是，如果你想跟我恢复关系，你必须跟他一刀两断。我跟你说这些，其实都多余。
3: 我告诉你，我希望你赶紧处理好和陈颖的事儿。处理好以后，你再坐这儿跟我说咱俩的事儿啊。
1: 行，我能见盼盼吗？
0: 行，只要你回去看爷爷，自然能看见盼盼。
1: 谢谢。
0: 但是我跟你说，爷爷到现在不知道盼盼的身世。你得帮我一起瞒着，别给我说穿了。
1: 行，这你放心吧，我肯定说不穿，说不穿。
0: 还有你那手机，
1: 手机怎么了？
0: 你要是没做亏心事，能不能总开着机？关机干嘛呀？
1: 我开着机，我以后都开机。

0: 生哥，生哥，起了吗？生哥，
1: 没吃早点的吧？我刚摊的煎饼，四个蛋，比允东一多一个蛋。
2: 少拿对付允东一套对付我，我不吃。
1: 哎呦，生哥，你大人有大量，你别生气了，那不是我的主意，
0: 都是尹东义的馊主意。他让我脱了衣服躺你床上，然后说给我1000块钱。
2: 钱给你了吗？
0: 说过两天给我。
2: 我告诉你，他永远不会给你的。

0: 算我瞎眼。我现在就给你澄清去，成吗？
1: 我不用。
0: 那，生哥，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这生活好不容易有点起色，你别断了我财路啊。余中生，你要是真把我财路断了，我跟你说，我下菊花，我带着一家老小，我找你玩命去！我
1: 哟哟哟哟，吓唬谁呢？啊，你不知道我从哪儿出来的是不是？
0: 我错了，生哥，我给你跪上行吗？
1: 哎，你别闹啊！你要敢给我跪下，鸡蛋那财路永远不给你。
0: 那不是那你想怎么着啊？我，哎，我知道错了，哥哥，原谅我这一回。就这一回，就这一回，行吗，哥？
1: 原谅你啊！我有点要求，你能做到吗？
0: 哎，你说。
1: 第一，永远不要跟尹东西再合作；第二，永远不要搭理他。你能做到吗？
0: 我保证，不再搭理他，不跟他合作。
1: 你说你好好的一个人，天天理那个混蛋玩意儿干什么？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他有钱发了财。一脚要把你给踹了，闹不好啊，还得给你来个卷包会。
0: 不能，我觉得他那人还行。
1: 那你就继续跟他交往。
0: 啊，不交不交不交，我一会儿立马我就让他走人，房子我不租他了，行吧？
1: 不行，这房子继续租给他，让他在这儿住着，而且你还得帮着我呀，好好盯着他，他干什么事儿随时告诉我。
0: 那我们俩不又搅和一块儿去了？
1: 你注意点分寸不就行了吗？
0: 什么分寸呢？
1: 你注意点跟他交往的分寸，你不懂啊？
0: 哈，美人计。
1: 哎，你把那煎饼给我。
0: 我刚摊的，四个蛋的煎饼，你尝尝，肯定比你摊的专业。
1: 我的意思啊，你赶紧出摊去吧，啊？
0: 不是，那，你原谅我吗？
1: 看你表现。
0: 看我表现。
1: 哎，赶紧走。
0: 行了，走了。

0: 徐备战，你这时刻准备着到底要怎么着啊？这一大清早把我叫来，你又不说什么事儿，我这赶着上班去呢。
1: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小川就给我发了微信，说你一上班就得把二姐请过来，我就把你叫过来了。我也有事儿，我这不备课呢，我还得给人讲课呢。
2: 你一个弄家具的，你跟谁讲课呀？就你，高中都没毕业，你快算了吧。
1: 这你就不懂了，来，你坐，你坐，你坐，坐，你听我跟你说啊。现在买家具的这帮人，连木头都分不清，更别说手艺了。你不给他讲讲课，咱东西能卖出去吗？就这么简单啊！
2: 哎，行行行行，你厉害行吗？二姐必须得走了。我跟你们说，我这早上要是不打卡的话，我这月工资一分都没有了。
3: 哎，姐姐，快点，
1: 你绝对不能走啊！你走了，我跟小川怎么说？他说又嚷嚷。我们也不知道什么事儿，等等啊。
4: 我估计啊，跟余中生有关系。
5: 哎，苏汉姐，要是扣你工资，让小川给你啊。
6: 哎，来来来，川姐来。
7: 哎，让我扣嫂子啊，你哥。
8: 川姐，全都等你呢。
0: 你赶紧的，小川，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7: 我找着余中生了。
0: 人呢？在哪儿呢？
7: 五方桥外的豆腐窗摊煎饼了。
0: 我找他去。
1: 哎哎，
7: 二姐，你能先听我把话说完吗？
1: 停，
7: 坐下，坐下，坐下。他跟尹东义在五环外的一个院里，一人租了一间房。这尹东义呢，起早贪黑的摊煎饼。您这亲弟弟也跟着他后面，说你干什么，我干什么，你摊煎饼，我也摊。他发誓非要把尹东义摊到大街上要饭为止。
9: 你说他何苦来的呀？他要想翻身的话，直接找你来不就得了？
7: 我也这么跟他说的。我说我可以全力帮你，可人家不，人家说要靠自己的实力重新站起来。
9: 行，还真够爷们儿。
10: 还有件更棒的事儿，啊？他现在还交了个女朋友
1: 啊？
9: 谁呀？
7: 陈友。
9: 啊？
4: 这不可能吧？哎，你确定吗？他们俩都认识多少年了？
7: 陈友亲口跟我说的，说他现在已经深深爱上余中生了。
0: 那中生怎么说的？
7: 他什么都没说，送了他辆车。
1: 摊煎饼摊出个车？
7: 陈友清清楚楚跟我说。他说他自己不是小三儿，要跟我公平竞争。我说好，我能说什么？
1: 那个小川，你没跟我大师兄结婚呢，他确实不算小三儿。但是啊，你跟他公平竞争没问题，你赢定了。
9: 不是不是，徐备战，你能不能不说话？
1: 干嘛呀？不是什么意思？你们我说实话怎么了？小川，你就跟他竞争。他是不是小三儿？但他是第三者，你赢定了。你别瞪我，我说实话。
0: 小川，小川，你千万别着急啊！二姐，上去找他去。徐斌，跟我一块儿去。
1: 我不去，我还等着讲课呢。
2: 去，快点儿的呀！
8: 我跟你说啊，你别老跟着我。要让余中生看见，又得断我那鸡蛋财路了。你听见没有啊？我跟你说话呢，哎，你说你跑我这煎饼摊来吃这个鸡蛋灌饼，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不就是相当于去人麦当劳吃肯德基一样？你干嘛？你砸我生意啊？
11: 拉倒吧！你个破煎饼摊，麦当劳、肯德基，
8: 还破煎饼？我煎饼你少吃了啊！你哪次不是撒蛋撒蛋的吃啊你？离我远点的。
11: 不去，我就在这吃。
8: 那边吃去。
11: 不，我就在这吃。
8: 你走不走啊？
11: 不走。
8: 怎么跟个狗皮膏药似的呢？
11: 就贴着你，怎么着吧？
8: 你别吃。
11: 我不。
8: 别吃了。给我。
11: 不给。
8: 给我给。
11: 不给。
8: 给我给我。
2: 摊煎饼的。
12: 二姐，
1: 二师兄，这你也行？哎，你给我摊一个，让我尝尝呗。
12: 边上去，开眼角去。
1: 眼巴叉的，吃什么煎饼你？
12: 怎么了？
2: 行了，钟声呢？
12: 死了。
2: 你给我瞎说八道什么呢你？
12: 我没瞎说八道，而且
2: 人呢？去哪儿呢？
12: 让警察抓走了。
2: 抓走了？为什么呀？抓哪儿去了？
11: 还能为什么？他老毛病又犯了吗？强奸未遂，你说他能不死吗？
3: 二姐，
11: 有话好好说啊！
13: 你下头霸道是吧？你是不是惹我？行，你惹我，今儿就别怪我不给你脸啊！我告诉你，哎，大家伙都来听着啊！就认人，这人姓尹，叫尹东义，不是个东西。我告诉你啊，我弟弟就是因为他被关监狱去了，
11: 跟我没关系啊！
13: 你们家都好人吗？你们家都不是好人，上梁不正下梁歪。我父亲就因为他爹给气死了。
11: 别说我们家人啊，
13: 这绝对是个黑摊儿，
8: 这
13: 摊儿绝对
8: 是
13: 黑摊儿，绝对不能来。
11: 于苏海，信不信我歇死你？
3: 我
11: 起开
3: 啊！你这，
13: 哎呀，行啊你啊！尹东义，你这凳子今儿要不歇我头上，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孙子！来，就打，这，来打呀你啊，打呀你啊，歇呀、啊，快点啊你！
3: 二姐，别闹了行不行？二姐，
11: 哎呀，二姐，别闹了行不行？
13: 你干什么呀？
11: 二姐，哎呦，二姐，你别闹了行不行？
13: 哎呦，发型，于中生的，
1: 活着呢，
13: 人呢？
11: 你请我吃饭。请我吃饭，我告诉你好不好？散了吧，散了吧啊！
3: 我们老街坊啊，
1: 对，没事，自己家人闹着玩呢。散了，没事啊。
13: 姐来煎饼摊找你来了，
1: 我二姐来了，
13: 她问尹东义，于中生呢？然后尹东义说死了，然后你二姐没信，尹东义又说他强奸未遂进监狱了，你二姐更不信了，就满大街追他打，然后他把尹东义那点事儿全都给抖了出来了。哎，生哥，你进监狱原来是尹东义害的呀？
1: 说正事儿，我二姐人呢？
13: 然后他们俩就追着跑嘛，尹东义就急了，顺手抄起一马扎就要打你二姐，你二姐没怕，尹东义怕了，就把这马扎给扔了，然后他们俩就搂在一起嘀咕嘀咕嘀咕说什么我就没听见，后来他们俩就走了。哎，对了，他旁边还有一男的。
1: 还一男的？
13: 对啊。
1: 谁呀？
13: 不知道。哎，尹东义说让他开什么演讲那个。
1: 徐备战。
13: 徐备战。
1: 嗯。
13: 生哥，
1: 嗯，
13: 你看我这双眼皮开的怎么样？250，那是我一亲戚，你让徐备战来找我，350，我挣100块钱。
1: 菊花，不是什么钱都能挣的。
13: 不是，我就挣100块钱。
1: 哎，菊花，如果二姐来找我的话，千万别跟我二姐说我去哪儿了，也不要向任何人说我的去向。
13: 那你去哪儿啊？
1: 我能告诉你，有事你打电话啊。
13: 不是，生哥，我挣100块钱还不行啊？
14: 听你这意思，你跟易小船摊牌了？
15: 他要是不跟我翻脸，我也不会跟他摊牌的。他说什么让我把余中生送给我那车还给他，说这车现在已经成了他的心结了。
14: 他就是这样，他从来都不考虑别人感受。
15: 反正现在我也把话挑明了。最后他说什么，现在我们两个公平了，你可以和我竞争了。
14: 他真这么说啊？
15: 别的我记不清，这句话我永远也忘不了。
14: 不过你也争不过他呀，他条件太好了。
15: 那谈条件的爱情还是什么真爱呀？
14: 那你想怎么着？你想跟他竞争？
15: 竞争就竞争，竞争我也不怕他。

0: 二姐，都这么晚了，天都黑成这样了，赶紧回去吧，明儿还得上班呢。
1: 就是啊，二姐，你说咱都走这么长时间了，你别等了，先回去吧。你等我师兄回来，我让他找你不就完了吗？
2: 一定要跟他说啊，必须得来找我。
0: 哎，这真有点够呛。你看他不接咱们电话，这点也不回来，这不明显躲着咱们吗？
2: 那你们俩一定得在这等，多晚都得等啊。
0: 嗯嗯。
2: 让他回来赶紧去找我。
1: 行，
0: 二姐慢点啊。
1: 二姐，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好。
1: 哎呀。哎。说他也不欠他二姐钱啊，
3: 他爸死了，这多大的事儿啊！啊，这是钱的事儿吗？这是情的事儿吗？这是债。
4: 你别管钱还是债，反正我觉得石哥活着挺累的。要是我啊，
1: 我不管什么钱还是债，我有能力还就还，
5: 没能力还，等我有能力了我再还呗。他躲什么呀？

0: 嫂子。
1: 哎，小船，
0: 我问你个事儿。哎啊，嫂子，余中生昨天来了吗？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那行，那他今天一定会过来。我没事儿，我就问问。
1: 哎，小船
0: 啊，
1: 爷爷家具最近是不是卖得特别好啊？
0: 挺好的，生意不错。
1: 你可注意点，我是觉得爷爷家具卖得越好，爷爷就越累。
0: 哟，他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
1: 那倒不是，我是担心年纪这么大了，每天干这么多活，身体受不了。
0: 哦，是是是，嫂子，你提醒的是，我都把这问题忽视了。那我赶紧看看爷爷去。
1: 哎，
0: 你买菜路上慢点啊。
1: 啊，好。
2: 生哥，昨晚没见你，我都想你了。
3: 想我了？
2: 嗯。
3: 你想我什么呀？
2: 你把那批发鸡蛋的活儿，继续让我做呗。
3: 哎，那我问你啊，我让你盯着尹东义，怎么样了？这尹东义忙什么呢？
2: 嗨，他能忙什么？

0: 每天在屋里鼓捣他那点破家具，他说能卖给一个什么大老板。我看呀，就一破椅子，能卖什么钱？
1: 除了坐椅子，他没干别的。
0: 嗯，别的。哎，对了，他昨儿弄回一堆什么石灰，那叫什么来着？高什么钾？
1: 高锰酸钾。
0: 啊，对，高锰酸钾。不知道他要干嘛。
1: 这小子是给那椅子做旧呢。
0: 做旧？什么叫做旧啊？
1: 就是把那椅子做成旧的。
0: 盛哥，你别闹了，尹东一又不傻，好好一把新椅子，他给弄成旧的，那还能卖钱吗？
1: 你甭管了啊，你赶紧吃饭吧，尝尝驴打滚，好吃。
0: 嗯，我那批发鸡蛋的事儿，你想想呗，盛哥。
2: 吃完饭再说。
3: 林三，拉完这最后一车鸡蛋呀，以后批发鸡蛋这生意我就不做了，全都交给菊花。
4: 啊，全给他呀？
3: 我有点事儿要处理，这菊花呢也不容易，我让他赚点钱。
4: 行，明白了。
5: 三哥，以后您多罩着我啊。
4: 哎，放心吧，生哥都交代了，没问题。
6: 三哥，这边人家订的一百箱鸡蛋往哪儿发呀？您过来一趟嘛。
7: 来喽。
4: 哥，你们先喝着，我回去看去。
3: 你忙你忙你。
1: 看见了吗？这云三儿是我哥们儿。以后啊，我要再发现你和尹东有往来的话，我立马断了你的财路。
5: 我知道了，盛哥，你给我赚钱的道，我能不听你的吗？
8: 这么大个批发市场，我要自己个儿来，贵人都不搭理我。
9: 盛哥，你说这云三儿会不会嫌弃我，以后不给我供货呀？
1: 有我在呢，他都不敢。
9: 那就好。
1: 批发鸡蛋这生意啊，你好好做，每个星期按咱俩说好的比例返我钱就行了。
5: 放心吧，我一分都不差您的。

0: 爷爷。
1: 哎，
0: 干活呢。
1: 啊，找着于振声了吗？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指挥站昨天下午给我发了个微信。
0: 哎呦，您都玩上微信了，够洋气的。
1: 小乔爷爷，别说微信了，这边聊天爷爷都会了。
0: 您可太潮了。哎，爷爷，您过来歇会儿，我跟你说点事儿。
1: 我得赶紧把这两把椅子赶出来，人家唐丽还等着要呢。
0: 这椅子要不要啊？我说了算，唐丽说了不算。你赶紧过来坐着。倔是不是？过去歇着。您坐吧。
1: 哎，
0: 爷爷。
1: 哎。
0: 我跟您说啊，从今儿起，我那家具店打算暂时先不卖您做的家具了。
1: 卖不出去了？
0: 不是卖不出去了，就是您现在每天干活时间太长，有点扰民了。
1: 这不是理由。每天我跟陈诚才开两个小时的电锯啊，没这段啊。
0: 是，就是您每天干这俩小时，好多街坊邻居都反映到街道办事处那儿去了。
1: 陈诚啊，
3: 啊，
1: 你会开车吗？
3: 会，我有本儿。
1: 他会开。
0: 嗯。
1: 明天你上五环外，给爷爷租一个车间去。
0: 哎呦，爷爷不成，您就能不能不干了，歇会儿？
1: 你这也不行，那也不成的。我知道你心疼爷爷。孙女儿，爷爷也会注意。
0: 您说。
1: 你呀，把老大、老二、老四召集在一起，老三就算了。老三现在生意做得不

0: 错啊。你干什么呢？开一个老家具厂，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股份制。陈诚也算一个，你觉得爷这个主意怎么样？
1: 行倒是行，但是尹东也不能来。
2: 不喜欢就不让他来嘛。
3: 那成吧，那就这么定了。我先去找余中生，跟他说，徐备战那边他肯定没问题，应该能来。
0: 行，啊，有钱大家赚，这才是我的好孙女。
1: 你给我注意点身体，好好的，这才是我好爷爷。我先走了，陈诚。
4: 哎，
1: 你也盯着点爷爷，别让他一次性干时间太长了，身体重要。
4: 行，你放心吧。
0: 我不干了，赶紧走吧。
1: 听话啊！
5: 听话，听话。
0: 陈诚啊，
4: 哎，
0: 咱可不能叫人家出纪念股啊！从今天开始，所有的活减半，减半啊！

0: 最近见你二姐了吗？
1: 没见。我把家都弄成那样了，我实在是没脸见。
0: 没脸见？那盼盼呢？还见不见了？
1: 盼盼，我肯定想见呀、啊。但是，你说我这当父亲的，这没尽过一天的责任，我实在觉得。再说了，我要见盼盼的话，肯定得见着师傅。我现在这样，我也实在没脸见师傅。
0: 你现在这心情啊，我倒是完全能理解。我今天叫你过来，其实就想跟你说，爷爷让我告诉你，他觉得他自己现在年龄也大了，干不动了，他想把你，还有陈诚、徐备战叫在一起，你们几个人呢，弄一个家具厂，把他的作品手艺都传承下去。
1: 这件事儿我肯定是愿意，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实在是没脸见师傅。你说我现在这样，我跟着师傅身边，我做家具，我实在是太别扭了。你跟师傅说，那个等我混好了，我一定那个跟他老人家开一家具厂，到时候我天天伺候他。
0: 行。反正爷爷的意思呢，我都传达给你了。喝点茶。哎，
1: 哎，
0: 您那车要回来了吗？
1: 什么车呀？
0: 装傻是不是？你送陈颖那车要回来没？
1: 那车不能要，那送出去的东西怎么往回要啊？
0: 你是觉得没什么，但人家会把它当成定情信物的。
1: 不会的，再说了，什么物我也不能往回要啊。
0: 你不去，我去要。
1: 哎，你也别去啊！送人东西再往回要，成什么了？
0: 那你说怎么办？你也不去要，我也不能去要。那你这车送给他，我心里就是不舒服。你给我一句痛快话，到底怎么着？要是不要？
1: 我没脸要。如果你要实在觉得别扭的话。那你自己要呗。
0: 行，余庄生，看来你这决心啊已定。
1: 什么决心啊？
0: 你是真打算跟他结婚了是吗？

0: 行，李庄生，看来你这决心啊一定。
1: 什么决心啊？
0: 你是真打算跟他结婚了是吗？
1: 没有啊，什么结婚我想都没想过。
0: 反正呢，我跟陈颖现在就是你这手心手背，哪边都舍不得，掐掐哪边你都觉得疼，对不对？哎，
1: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什么手心手背，我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我这人啊，做事有我的原则，对吧？那陈颖对我有恩，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人家出手相助了，受人滴水恩，是不是应当涌泉报啊？
0: 那我呢？我对你恩大不大呀？我这苦苦等你那么多年，咱俩孩子都生了，我这恩得多大呀？我
1: 对我也有恩，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我都知道了。
0: 我不用你怎么报答我，我现在只需要你立刻马上把这车给我要回来，我心里就踏实了，就妥了。
1: 这是两回事，干嘛偏得往一块儿拧啊？
0: 我怎么觉得这就是一回事呢？
1: 我这你要不了。
0: 你俩可真是时间不长，感情还挺深的，就藕断丝连吧啊！就这样，
1: 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什么藕断丝连？哎，咱俩都有盼盼了，对吧？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我又不是那种做事不负责任的人。
0: 那好，那你给我发誓，发誓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其他的什么关系都没有，敢吗？
1: 我不用发誓，我人说话算话，我说没有就没有。
0: 行啊，你说的我可记住了。
1: 我说的，谢谢啊。
0: 只要你不跟陈英好，怎么着都行啊。
1: 没事了吧？
0: 怎么着？你要干嘛？
1: 没事，我回去了。
0: 你就不能踏踏实实坐这儿跟我聊会儿天、喝会儿茶吗？
1: 不是我。我还得干活呢，一堆事儿呢，我得干活挣钱呀，是吧？
0: 行吧，走你吧。
1: 那行，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啊。我给你打，我倒是想给你打，你这手机老关机呀，能不能开着点机？
1: 开。那我先走了啊。
0: 用送您吗？
1: 啊，不用。
0: 路上慢点啊。
2: 川姐，大师哥走了。
3: 那货发了吗？
2: 发了，我给唐丽打电话跟他说了。
3: 行，哎，对了，跟你们家徐备战说一声，说爷爷现在想叫大师兄还有备战、陈诚，你们几个人搞一个家具厂，然后一起做家具，回头分你们股份。
2: 真的？
3: 还煮了呢？我说过假话吗？
2: 那他肯定愿意啊，这跟着师傅干，然后还能有师傅指点，他巴不得呢。那我给他打电话跟他说一声。
3: 行，赶紧去吧。

0: 陈小姐，
1: 我们家老公说了，那车呢他就不要了，说您对他有恩，
0: 这出于礼节做人之道就送你了。
2: 我可不这样认为，我看见那辆车呢就像看见一个笑脸，那么阳光，那么灿烂。
3: 你说这一个男人他知道感恩，
2: 被我遇上了。
0: 哎，你说你这人现在脸皮怎么，你给我发一位置，我找你去，你等着，
1: 等我一会儿见收你啊。
2: 好，发就发。
0: 脸皮现在这么厚，等我收拾你。
2: 刘师傅，我出去一下啊，有事你微信我。
4: 好嘞。
2: 哎，
5: 作为前闺蜜，我还是想劝你，我是真的怕你到头来竹篮打水鸡飞蛋打。
2: 如果真是那样，那终生他就不值得我爱。
5: 天哪，终生都叫上了，够亲切的呀。

0: 那请你叫老公，就不行我叫钟声了。你们不是还没结婚呢吗？你跟他真要是结婚了，我要是再靠近他，那就是我人格的缺失。
1: 我要是真跟他结婚了，你俩要还在一块儿，那就不是人格缺失的问题了，那你就是纯小三儿，小三儿知道吗？
2: 不过你说要结婚这点，你倒提醒我了。对呀，我先跟他结婚呀。至于他想怎么收拾尹东逸，结婚以后也可以，不耽误。
1: 两者可以同时进行。
0: 行啊，那你接呀。你要是真接了，我还给你当伴娘去呢。
1: 这可是你说的，大气。
0: 对呀，就是我说的。我到时候啊，即使在心里流泪，我这表面上也会是笑的。
1: 要么说你有涵养，我给你竖俩大拇指。
0: 那还不是跟你学的。哎，你记得咱上大学那会儿，那有一个叫什么张启明的，当时追你，他女朋友就瞧你过不去，你说什么来着？你们就是说回头我给你当伴娘，后来还和解了呢。
1: 看来咱俩在一起这几年，从我身上没少学呀。
0: 你真是高抬自己了，亲。你这身上吧是有优点，但是那缺点啊也不少。
1: 对对对对，您优点多，您缺点少，
2: 性格又好，心地又善
0: 良。你看，就是一点不太好，
1: 爱抢别人老公。
0: 说的我真跟小三儿似的。
2: 你以为呢？你现在这角色啊，就是小三儿，死乞白咧抱着我孩他爹的大腿不放手。你已经无形中把余钟生放在一个负心汉的位置上了，让他伤害我这孩他妈的一腔热血，还把我们家孩子幼小心灵都伤害了。你这是真爱吗？您这一真爱好吗？伤了三个人的心，你好意思吗你？
0: 我再重申一遍，你们两个还没结婚呢，我不是小三儿，
1: 狡辩是吧？我告诉你，陈颖，从一开始咱俩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你想跟我这掰扯，回去练练吧。如果从此以后咱俩不再是闺蜜了，从此分道扬镳了，那我也奉劝一句，找一牛点的闺蜜，好好跟人学学嘴皮子，再过来跟我这掰扯，否则我见你一次我 KO 你一次。
0: 跟你们抢人，易小川，不是说公平竞争吗？连话都不让我说了。
3: 把房子给退了，我打电话他也不接，我估计他可能故意躲着你呢。
4: 我跟你说啊，你帮我留意点，一旦有他的消息马上告诉我。
3: 放心吧，生哥，你现在就是我的财神爷，我不帮谁我得帮你。

0: 嗨。
1: 哎，下班了。
0: 啊。
1: 那个，你赶紧洗洗手吧，这饭马上就好了。
0: 行。
2: 你最近怎么样？
0: 挺好的。
2: 一小船，没少找你麻烦吧？
0: 没有。
2: 你瞧你，你还嘴硬。
0: 我还不了解他，我们俩之间啊，就是没事斗斗嘴，没大事儿。
2: 陈阳，对不起啊，是我给你添麻烦了。
0: 哎，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咱不说这个了，你最近怎么样啊？
2: 我也挺好的，就是尹东义，我找不着了，这小子跑了。
0: 尹东义找不着就找不着呗，干嘛非要找他？
2: 哎，不是你支持我找他报仇吗？你还给我钱，让我给他打趴下。
0: 我现在啊，又不希望去找尹东义了。
2: 嗯。
0: 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那当初你是因为在人生低谷，我是想让你有一个目标，能别胡思乱想，快点站起来。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已经重新站起来，都开始新的生活了。找他干嘛呀？
2: 其实我找他呀，也不单纯是为了报仇。那小子那么坏。

0: 害别人，我得看着他点儿。
1: 既然他那么坏，早晚是要遭到报应的。你现在找到他，还不是又走到从前的老路上？那到最后又是两败俱伤，何必呢？
0: 你放心吧，不会了，我会越来越。最近我其实挺忙的，可能不会天天来给你做饭了，能理解吗？
1: 能，没事儿。其实，我偶尔能看到你一眼，吃点你给我做的饭，我就挺开心的呢。
0: 行，那个，我尽力，好吧？只要有时间，我一定过来给你做晚饭。
1: 行，谢谢。

0: 那许你家老公就不许我叫钟声了。你们不是还没结婚的吗？你要是真跟他结婚了，我要是再靠近他，那就是我人格的缺失了。
1: 行，结婚。
2: 你要结婚？
3: 对啊，干嘛那么吃惊啊？
2: 不是，你这跟谁结婚啊？
3: 我能跟谁结婚啊？于钟声啊。唐丽她应该是几号回来？
2: 她应该是四天以后回来。
3: 行，好多事儿等着你们俩帮我去办呢。这样，你先帮我去看一下日子，看看最近这些天哪天是好日子，适合结婚。我赶紧把结婚的日子定下来，我好通知大家。
2: 哦，那我现在去。
3: 快去呀！
2: 行。
3: 这怎么傻了呢？

0: 是不是啊？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有点懵。船儿姐说她要结婚。
1: 结婚？跟谁啊？
2: 我大师兄于中生呗。
3: 谁说的？
2: 徐备战那刚给我发的消息。哎，我这一再确认，他说千真万确。
3: 于中生出现了？
2: 我是没见着，小船见着了。哎，你跟我说要嫁给我大师兄那事儿，这以后我没法提了啊。
4: 提什么呀？这不要跟你小船结婚了吗？
1: 哎，行了，那这事儿就过去了，以后不提了。
4: 他现在干什么呢？
1: 摊煎饼，卖鸡蛋呢。
5: 红姐，以后批发鸡蛋这活啊，我就交给菊花来做。
3: 行，只要你是老板，我都认。
5: 嗯。红姐，你要是方便的话，能不能帮我把这半个月的账给结一下？我今儿想用点钱啊。
3: 你手头紧张啊？要你手头紧张，我先多给你结点。
5: 那倒不用，这有这点钱就够了。
3: 我去给你拿钱。
5: 谢谢您啊。
3: 哎。
5: 哎，小船。
0: 哎，你现在到我办公室来一趟行吗？我有事跟你说。
5: 我这个上午太忙了，啊，这样，我忙完了，我下午给你打电话。

0: 叶大王。
1: 找什么呢？
2: 你说我找什么呢？找你的呗。不是，你这段时间干嘛去了？
1: 你也不回去，你二姐都急死了。
3: 我知道。哎，
1: 干嘛呀？
3: 哎，5万块。
1: 不是你，你可真行。咱们师兄弟之间还整这事儿啊？

0: 马三新说着了，不还钱就不见面呗。
1: 哎，那个明天见三新，跟他说一声，明天呢我先还他一半。好，啊，
0: 我不拿，我跟你说实话啊，我们都想好了，这钱不用你还。
1: 还不还呀，是我的事儿，要不要呢是你们的事儿，我师哥听我的。你现在帮我进去啊，看看师傅是不是睡着了，如果睡着了千万别惊动他，出来告诉我一声啊。
0: 那也是你师傅，还我帮你看，你自己进去看呗。
1: 那么多废话，你赶紧去，我等你，快去。
0: 神神秘秘的。
2: 师傅，
1: 哎，怎么样？
2: 去吧，师傅睡了。
1: 那行，拿着钱赶紧走啊！我在这等会儿你，哎，赶紧走吧，有事儿我再给你打电话啊！快走。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哎，你慢点啊，小心路上让人给抢喽。
0: 放心吧，我第一站银行。电话啊！
2: 哎，

0: 川姐，
1: 嗯，
0: 大师哥去你们家了。
1: 现在吗？
0: 嗯，他跟我们家徐分站刚分开，他把借我们那5万块钱还了。
1: 那我刚才给他打电话，他怎么说忙忙忙？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怎么回事啊？哎，小燕，
0: 嗯，
1: 你在店里先盯一下吧，我回去一趟啊。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0: 行，那你慢点开车啊！
1: 知道了。

0: 不告诉你叔叔，这个小鱼是你给我买的吗？
1: 是啊，是我专门给你买的啊。
0: 可是妈妈说不要让我乱拿别人的东西。
1: 你呀、就跟你妈妈说，说这个小鱼呢是就不告诉你叔叔给你买的，你妈妈就同意让你要了。
2: 大师兄，您来了。
3: 大师兄来了，借我喝口水。
1: 不了，师傅呢？
3: 还睡着呢，再有个20来分钟啊就醒了，您再等会儿。
1: 那算了，我还有点事儿呢，我就先走了。那个程程，嫂子，那个

0: 哎呦，大师兄，
1: 谢谢
0: 你，这是干什么？
1: 谢谢，真的谢谢。
0: 哎呀，大师兄，别那么客气。
1: 不是客气，那个，我全都知道了，真的是感谢你们，感谢这些年你们，哎，我也不太会说话，我也就不多说了，
0: 啥也别说了，您就放心吧。哎，嗯，
1: 谢谢，那盼盼就拜托你们了。
2: 行，交给我，
0: 您就放心吧。啊，
1: 那我先走了。哎，
2: 啊，盼盼，跟叔叔再见。
3: 叔叔再见。
1: 再见，
2: 好，
1: 再见，
4: 盼盼再见，
5: 跟叔叔说再见，
3: 再见，
4: 哎，再见，
6: 哎呦，盼盼真乖，
1: 那我走了，
2: 慢走啊，
0: 别客气，别客气，
1: 哎，你们留不留步，不用送了，我走了。

0: 哦，他见爷爷睡着，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1: 什么东西啊？
0: 他给盼盼和爷爷买的东西，我拿到你房间去了。盼盼在里边玩呢，
1: 我进去看看。
0: 行。
2: 盼盼，干嘛呢？
3: 妈妈，你能帮我喂小鱼吃饭吗？
2: 好啊。哎，但是妈妈先问你件事儿，你看见他了吗？
3: 这不告诉你吗？
2: 嗯。
3: 这小鱼就是他给我买的。
2: 是吗？哎，那他跟你说什么了？
3: 盼盼真棒。
2: 他夸你了？
3: 啊，
2: 我们盼盼本来就棒。好，那你玩吧，妈打个电话啊。真够讨厌的，怎么老关机啊？
3: 妈妈骂人。
2: 妈错了，妈妈知错就改，以后再也不骂了，好吗？行吧，你自己玩，妈妈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啊。
3: 哎，妈妈，你不是帮我喂小鱼吃饭吗？
4: 是你们啊。
2: 余仲生呢？
4: 没在我这儿啊。
2: 没在你这儿啊？甭跟我这儿唱空城计啊。说吧，他搬哪儿去了？
4: 我不知道。
2: 你不是爱他吗？你不知道？
4: 正因为爱他，所以你不能限制他呀。
2: 咱说好了公平竞争啊，别把他藏起来行吗？
4: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儿，现在不知道，包括以前他住哪儿我也不知道。
2: 这就是爱啊，我看你还是不爱他。
5: 哎，陈阳，这房子不错啊，不愧是搞设计的。你看你这屋收拾的，一看你就爱干净，过日子人。陈阳，我先走了啊。哎，

0: 这么一看，这陈颖还真跟我大师哥好上了。
1: 应该是吧。你大师哥是知恩图报的人，对吧？
0: 对啊。
1: 所以在他最难的时候，是我给陈颖机会，他出手帮了他。
0: 你给他机会？不是什么意思啊？
1: 他给我打电话没接着，而且是一连打五个我都没接着，而且第二天他去我公司找我，我也没顾上他。哎，他对你大师哥出手相助，你大师哥不得感恩呢？这一来二去，他还以为你大师哥爱上他了呢。
0: 明白了，
2: 余中生，你说下午给我打的电话。现在都几点了啊？
3: 哎，小川，我刚忙完，我发个位置给你，咱一会儿见行吗？
2: 行，我马上到。
4: 哎，川，大师兄我给你打电话了，你别着急了，那是车钥匙给你，我能去。
2: 一起去啊！
4: 我就别去了，我去不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一会儿我们俩聊的事儿，你听听也好。
4: 那太尴尬了。
2: 我在干什么尬？赶紧上车。

0: 大哥，小陈非要去五环外找你，我怕天太晚了不安全，我就陪他一块儿去了。
1: 没事，就坐吧。
2: 不用解释，你大师哥现在大方着呢，人家现在玩的是一只脚踏两条船的游戏，对吧？
0: 那你们俩聊着，我先走了啊。
2: 麻雀，坐下。服务员，我们要两杯拿铁。
3: 啊，我那杯要脱脂牛奶啊。
2: 你怎么回事啊？干嘛这么晚才找我？
1: 白天也

0: 直忙，然后那个尹东义我找不着了，然后
1: 找不着就找不着呗，稀奇吗？我来这儿不是听你说这些吗？
0: 那你想干什么？
1: 于中山，
0: 啊，
1: 咱俩结婚吧。
2: 干嘛？
1: 干嘛？我跟他说结婚，你瞎激动什么呀？
2: 哎，我那脱脂牛奶还没好吗？
1: 怎么样？我查了，日历上说这个月28号是好日子，还有一个多星期，咱俩就简单把这婚事办了。结婚以后呢，我不耽误你去收拾尹东义，我也知道你要是不把他折腾的出去要饭，你也不会罢休的。
0: 不是，我觉得结婚这事儿吧有点太突然了。
1: 你还犹豫什么呀？陈颖那边不好解释。
0: 不是不是，那跟陈颖没关系，而且我跟陈颖也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爸没了之后，我连一次家都没回去过。这我如果要跟你结婚了，我怎么也得回家吧？我一回家就跟家里说我要结婚了，那我大哥还要把我给打死。
1: 没事儿啊，我让我爷爷去说呀，老爷子的面他总得给吧。我就不信你结婚于江峰他能不露面。
0: 也不光这个，我现在在外边租房子，这每月房租还没着落呢。
1: 这操什么心呢？你要是怕别人说你倒插门呢，那我就买套房咱俩住外面去。你要是不怕人家说呢，那咱就住家里，反正地儿大。再说了，爷爷也喜欢你们几个围着他。
3: 谢谢啊。
1: 还有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我会提前跟爷爷说清楚。
0: 啊，哎，
4: 咖啡来了，大二哥、川儿，你们俩咖啡来了啊。
3: 哎呀，其实我觉得你们俩早就应该结了。
1: 徐飞战，
3: 啊，
1: 还有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也应该知道。
0: 哎，
1: 但是现阶段你得给我们保密。
4: 对，保密的事儿我坚决不听啊！我走了。
1: 你给我坐下。你说还是我说？
0: 哎，我觉得咱俩谁都先别说呢啊！
1: 干嘛不说呀？你不是盼盼的父亲啊？
4: 啊？
1: 啊什么啊？我告诉你，盼盼是我跟你大师哥的儿子。怎么着你？什么表情？吓傻了？
3: 没啥呀，没有没有，我一直觉得盼盼就跟我大师哥有点像。
4: 不是，但是我压根儿没敢往那上想啊。
3: 不是大师哥，那你还犹豫什么呀？赶紧结呀！别说你，就是咱师傅也是无条件、无代价、无原则的同意你们俩结。你还没明白小船什么意思啊？真等盼盼长大懂事了，你再跟他说就晚了。我们院儿就一家人跟你们一样，等孩子上了小学，他妈才跟他说亲爹是谁，人孩子压根就不认，就不跟你叫爸爸，你多窝心啊！
1: 怎么样？
0: 嗯。
1: 那我就当你答应了啊。
0: 我。
1: 那么接下来我就带着小燕儿一起张罗了。
3: 哎呦呦呦！嘛呢？这么重要的一个事儿，怎么能我们家小燕儿一个人办呢？全部都过来一块儿张罗这大事儿，对吧大师哥？

0: 我说老大，离什么离呀？
1: 这一打架就离婚，要我说也不能都怪你媳妇儿一个人，是不是？啊？
0: 你说这人啊，往高处走啊，
1: 都高兴着呢，你让他往低处走啊，那难免得发个脾气，不是？
0: 你再看看咱们家，哎，咱们家这事儿就不说了。
2: 还有多少众生呢？
1: 他是你弟弟，他愿意这样啊？可是没办法呀。
2: 咱家都这样，您还护着

0: 是吧？你说奶奶留给我结婚的房，因为她卖了吧？爸是被她气死的，现在爸退休金也没有了，咱家穷得叮当乱响。还有那倒霉媳妇，天天闹，一天闹八回，我真快过不下去了。
1: 什么就过不下去了？要我说能过还是好好过啊，别动不动的就不能过了，你这样多伤感情啊。再说了，你不过了，那孩子怎么办？
0: 那咱家现在这局面吧，我觉得都是众生闹。他不回来也挺好，回来肯定出事。
1: 你别说这种话，你跟他都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那钟声现在什么样了，我这还不知道呢，我还挺担心他的呢。
2: 行了，这天也不早了，要不然你就回去吧，这家里还有孩子呢。
3: 妈，从今天开始我就住家里了。
1: 什么你住家呀？那你住家，你跟你媳妇的关系不就更僵了？
0: 过够，大不了离了呗。我今儿就住点屋。

0: 爷爷，
1: 嗯，
0: 这红茶特好，您尝尝。
1: 川儿啊，好长时间没给爷爷泡茶了啊，这茶爷爷可不敢喝。有什么事儿说吧。
0: 是，爷爷，我还真有件天大的事儿想跟您说。
1: 天上的事儿就别说了，这是在地下。
2: 您看，咱在地上才说天上的事儿呢，咱要在天上，谁还说天上的事儿啊？是吧？
1: 那就嗝屁了，树叶是给阎王爷听了。
0: 爷爷，爷爷，咱不说那不吉利的。是这样，我这件事说呢，有可能会让您稍微有点不高兴。
3: 哎，不高兴的事儿就不要说了嘛。
0: 可是我现在又处在这节骨眼上，我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因为这关系到我以后的幸福生活。
1: 想结婚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新郎官是于中生。
0: 没错，爷爷。
1: 想让爷爷去一趟于家。
0: 爷爷，你可太懂我了，我想什么你都知道。
1: 爷爷不同意。
0: 不同意？为什么呀？爷爷，你为什么不同意啊？
1: 你跟于中生结婚，他为什么不来啊？
0: 爷爷，他不是一直都不好意思过来见您吗？
4: 啊，对，那个师傅啊，其实就是
1: 闭上嘴。
0: 爷爷是这样，就算我们俩以后结了婚呀，我们还跟您住，到时候你想怎么数落他就怎么数落他。
4: 对，你想怎么数他数他，你就倒插门。
0: 啊，于中生说了，他不舍得让您的宝贝孙女跟您分开啊。
1: 这还说了句人话啊。上门女婿，那就另当别论了，
0: 是吧？所以说这就是天大的事儿，然后更天大的事儿就是，你也知道，于中生最怕他大哥了，他大哥把他赶出家门了，所以你得去趟他们家，出面跟他们说。
1: 今儿礼拜几？
4: 周末。
0: 周末。
1: 我去找于江峰去。
0: 爷爷，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去干什么？我这跟提亲都差不多了，快回去。
4: 那我师父都同意了，那我就回了。
1: 你跟我走，找于江峰去。我让你揍他，你就给我揍他。
4: 我去，师父，我哪能揍他呀？

0: 行，那你赶紧过来吧，等你啊。嗯，
1: 是余中生吧？
2: 耳朵够尖的呀！
1: 我正找他呢。
2: 他来管我借钱，你信吗？
1: 你打算借给他多少啊？
2: 你猜呢？
1: 哎呦，我不猜了，咱还说完咱的事儿吧。
2: 生产家具跟经营家具都不是我的强项，所以我准备。
1: 你准备把你家具厂的股份转卖给我啊？
2: 人才啊！
1: 哎呀，我的哥哥呀，这余中生和尹东义折腾一溜够，那损失最大的人是我呀。您还好，落一对自己喜欢的玫瑰椅，我呢，就落一破家具厂。再说生产的家具也够我卖的了。而且我觉得吧，这余中生早晚有一天会重新再站起来的，然后你再把股份转卖给他，不就行了吗？我是不会收你股份的。
2: 哎呀，全美啊，要不然你能做成生意啊？太聪明了。

0: 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1: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你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泄密机会？
2: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3: 9.6。
2: 好，那您给我要要。
3: 好嘞。老板回来了。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

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0: 今天呢，一上来啊，跟您说说姚家园这个地方，但是不讲它的历史，而要说的是婚姻法。这婚姻法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啊颁布的非常重要的一部法律。那么当年呢，宣传贯彻婚姻法，这姚家园村是一个试点村，在1953年的3月31号还登上过《北京日报》。这文章的大概意思是呢，曾经啊，这个村里边的老人呐、为人父母的人呐，特别看不惯男女青年自由的在一起活动，甚至呢，这村民学校男女合班都遭到大家的反对，所以呢，这个村里边自由恋爱到结婚的青年男女非常之少。如果看到啊有这青年男女在一起活动呢，这背后少不了得去非议他。但是呢，自从贯彻了婚姻法之后啊，一个月的时间，姚家园村呢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有10对，最后呢走向结婚的有4对，家庭矛盾也大幅度的减少了。刚才我给您介绍的时候用词是姚家园村，现在呢就叫姚家园，而且这个地段环境啊也今非昔比了，也算是一个黄金地段。那么下边呢，咱介绍的餐厅就在姚家园。这个味道掌门人呢，可以说非常的用心，他呢是把广东潮汕老街的大排档1:1的给搬到了北京，而且呢厨师班底也都是当地人，就是为了确保原汁原味。
1: 喝茶吃茶点是方培强早晨第一件要做的事儿，这也是潮汕人早起最喜欢的生活方式。
2: 早上起床的时候喝一杯，吃完饭又喝一杯，茶不离手，这是我们一种生活习惯吧。
3: 打一点冰来，
2: 这里面的汤不够稠，
3: 下米就行了，泡好了就行了，
2: 更过地了。
1: 方培强是潮人爷潮汕大排档的味道掌门人，自打17岁入行起，他就一直做的是家乡菜。潮汕菜又叫潮州菜，是粤菜系里的一个分支，它起源于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涵盖了潮州、汕头、揭阳、汕尾等地。这个区域地处南海之滨，物产极其丰富，所以逐渐形成了一些区别于广东其他地区的独有风味。
2: 潮汕最佳配的就是生腌卤水。
1: 作为土生土长的潮汕人，方培强一心想把地道的家乡美味带到北京，那怎样才能让北京的顾客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到潮汕美食的魅力呢？
2: 2022年的时候，我在汕头经过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排档，所有的顾客有70%都是外地人，特别想把这个东西去外地开一家，也让顾客感受到，哎，我在这里吃饭来到了潮汕，这烧烤今天烧得不错。
1: 2024年8月，经过2年多的筹备，方培强把潮汕大排档1:1的搬到了北京。
2: 你看，我们这都是地景风，再加上我们这些潮汕的一些小吃，就让你来到潮汕的那种感觉。
1: 潮汕地区海产资源丰富，各类海鲜自然是大排档的主角。潮汕菜烹饪海鲜追求的是清淡鲜美，一定要展现出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强调

0: 听而不淡，鲜而不腥，这就对海鲜的新鲜程度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1: 哎呀，在北京还有这么多冰啊，这个黄花鱼也很新鲜，每天来量不能来多，要保证食材新鲜。
2: 咱们店的食材都是从潮汕地区空运到北京来的，比如说渔民今天晚上出海捕的鱼，一早我们就跟他采购，快速的到机场，当天发，下午就到了。基本上您看到我们这里摆的食材都是新鲜到店的。
0: 因为对食材的新鲜度有足够的底气，所以方培强敢把生腌作为店里的第一招牌。旧时候靠出海捕鱼为生的潮汕人，会把新捕捞上来的鱼以粗盐腌制，然后直接食用，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鲜味儿。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潮汕名菜生腌海鲜。
2: 这是我们老一辈人留下来的一种美食，吃起来就像是冰淇淋一样的那种感觉。这就是咱们现在汕头大排档都是这么摆，捞出来切切切，你就在那里吃了，那种市井街景啊，你仿佛回到了七八十年代那种感觉。
0: 尽管对食材的新鲜度十分自信，但是方培强还是担心潮汕传统的生腌味道在北京会不会水土不服。从决定北上开大排档那天起到店正式开张，他花了两年的时间研究如何调整味道。
2: 每个虾都是鲜活的，首先我们要把它去头去虾线，这么一拉虾线就出来了，放柠檬片来泡，柠檬那个香味会渗透到那个海鲜的食物那里面去，那老传统里面是没有的。
0: 传统潮汕生腌做法是用蒜蓉、南姜、鱼露、酱油、小米辣还有九层塔来调制腌料，生腌的底味全部来自这个步骤。而方培强为了迎合北京本地的口味特点，还特别加入了柠檬。柠檬的酸味和清香不仅可以给海鲜去腥，同时还能增加菜肴的清新口感。
2: 现在拌好了，我们就是把它通保鲜膜，冰箱里面冷藏8个小时，腌制8小时过后，味道已经全部渗透出去了。传统的潮汕菜的生腌就是腌完了在里面捞出来直接一切就出餐了，我们不是，我们是有第二道交汁。
0: 除了在第一遍的腌料里加入了柠檬，还特别增加了第二遍交汁的步骤。
2: 清芥末，然后来一点点白糖、蒜蓉、蒜苗、小米辣、香菜，淋上去把它铺满就行了。我们再重新淋一个汁，就是把这些东西的味再激发出来。
0: 除了腌制的底料，新增的汁料，最后还要调制一碗蘸料，画龙点睛。
2: 来一点点糖，再来点蒜，来一点点小辣椒，颜色好看，再把它搅散。我们做的是把传统的味融进去，在这个味道上面增加了一些新东西。
0: 在方培强看来，一名真正的厨师不仅精于厨艺，更要善于思考，敢于创新，巧妙融合不同风味与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在满足食客味蕾的同时，为他们带来惊喜和感动。
2: 裹点生粉啊，两边都裹生粉，薄一点。那芝士要切碎啊，沾一点，每个沾一点。先设定个7分钟吧。
0: 方培强和他的团队最近在琢磨，给粤菜的另一个系列干蒸菜研发新品。
2: 干蒸是粤菜里面的地方菜，它的发源地是来于顺德，跟我们老板去出差，经过顺德，我们去看到一家店，他都是在外面排队。他这两个菜，一个干蒸排骨，一个干蒸猪杂。两个菜生意那么好，就很好奇，所以就想学，就蹲到有厨师上班，就去跟他们搭上，慢慢的他就跟我说一些东西，蹲了大概是2天吧，然后我们回来我们就自己研究，
3: 一定是得拔丝，
4: 试一下看，
3: 这个才有感觉，
4: 要教一点好，
2: 这个不要教，要让同行来向我们在学我们的，不是我们学别人的。干蒸鳗鱼这个菜我们做的销量特别好，基本上是每桌必点。
0: 方培强正是

0: 根据在顺德的干蒸菜馆蹲守学来的经验，做出了这道干蒸鳗鱼。新鲜的鳗鱼切成段，加入特别研发的秘制调料进行调味。
1: 这个粉呢，是我们自己秘制的一个粉，它只要是几种香辛料加上胡椒粉的味道，使这个鳗鱼的味道更香。现在我们摆盘好了，我们这里是锅里面是放一锅水，干蒸，温度大概是到400度，蒸8分钟。你看这锅里面都烧红了，这个放点油进去就着火了。我第一点，对啊，这里面就已经着火了，对啊，它里面没有水，干的，干蒸的，一点水都没有。
2: 那放水就会流失吗？
1: 不会，全部被锁住了。
0: 鳗鱼肉内部的水分受热蒸发形成蒸汽，这些蒸汽在密闭容器当中循环，替代了传统蒸制中额外添加的水，由此实现了干蒸。干蒸的难点是对火候的把控，火太

0: 汁带来的嫩滑，给人一种十分奇妙的味觉体验，虽然在潮汕老乡间传开了。
1: 潮汕人来到北京，然后他来我们这吃卤水，咦，这个味道跟还有家的感觉，只有我们家乡有这个味。
2: 你每次就听到食客有这样的反馈的时候，
1: 我特别高兴，真的。其实潮汕还有很多菜，我们慢慢迭代，让大家慢慢有个接受的过程。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双手，能够把我们潮汕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风味啊带到北京来，让大家知道我们潮汕菜在北京是很受欢迎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味道好，我们的味正，我们的食材新鲜。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潮人爷潮汕大排档，味道掌门方培强。
3: 掌门私房菜割饭。
1: 大家好，我来自于北京潮人爷潮汕大排档，味道掌门方培强。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主食割饭，其实就是炒饭。我们今天用到的材料有芋头、包菜、蒜苗、胡萝卜、虾仁、肉饼、干鱿鱼，最主要的是五花肉。下一步我们就开始下锅炸芋头，油温大概是150度左右，我们就可以放入我们的芋头。芋头要炸到表皮焦黄就行了，听到声音，大半脆了。煸一下五花肉，五花肉啊，煸出来的油脂啊，现在闻到好香的香味，煸到它有点焦黄就行了。虾仁，把这个料全部倒到我们那个煮好的饭里面，现在焖一下。现在炒饭呢，把这边煸香，然后加个包菜一起炒，然后放点盐，咸度啊按照个人口味定，再放一点点水，然后这个菜完全炒熟，把饭倒进去，把它拌匀。现在就是拌好就可以出锅了，我们就拿个砂锅把它装起来，砂锅先烧加热一下，保温作用。撒点松仁，如果家里没有松仁的，可以搞一点花生米，这饭就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0: 现如今呢，通州区大运河附近呢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了。大运河文旅景区呢分为北区、中区和南区三部分，一共有一河两岸六园十八景，众多的网红打卡地啊从北向南绵延超过12公里，这风景呢让人流连忘返。在这儿呢，不仅可看得多，可逛得多，可吃的也多。接下来这家徽菜餐厅就开在通州首开万象汇，这里的掌门人呢从事徽菜制作啊已经20年了，曾用自己的手艺服务过很多国家级的高端论坛。
1: 这个剩这么多，白芹，这是安徽的那比较特有的蔬菜，炒的可能不够火候，欠火，水气很重。
0: 他叫孔维华，是徽苑餐厅的行政总厨。
1: 就刚才巡台，所有菜都吃光，唯独水芹没吃完。我一看肯定有问题，那水芹里面水渣渣的。就我们炒的时候那个火，有些客人喜欢说，投诉你他还来；有些客人他不说话，他就不来了。我们无形中就是一个损失。我们对每道菜一定要重视，尤其我们餐后的护盘，一定要把原因给找出来。
0: 孔维华是河南信阳人，头十年里他。

0: 制作过大气磅礴的京鲁菜，也摆弄过精致讲究的台湾菜，还在粤菜厨房里钻研过生猛海鲜。可自打2005年跟徽菜撞上，孔维华就像找到了本命菜系，一头扎进去，再也没挪过窝。
1: 2005年的时候，我们那店呢搞了一个徽菜美食节，从当地请了一些师傅，带了很多丰富的食材，而且我都没见过的。他用的菜籽油烧菜呀，就吃完之后你就特别想吃，很回味很久。隔了几天或者是一段时间不吃啊，非常想念它。所以从那时候啊就喜欢上徽菜了，去了安徽很多地方去学习，回来我们自己在琢磨，不停的演练。
0: 传统徽菜十分讲究重油重色重火功，在对徽菜技艺有了深入了解之后，孔维华认为要想在北京做好徽菜，既要守住它的根，也要有破局换新的变。
1: 因为徽菜呢在当地呢重色重油重味，到我们北京呢，首先我们考虑到现在饮食的健康，既有徽菜味道，然后呈现出来呢又有高级感。臭鱼肯定是必上的，就安徽很多地方油很重，就吃到最后那个盘上全是油。既然是我们想把这菜引到北京，我们肯定要下了功夫的。
0: 孔维华发现在北方很多食客对臭鳜鱼的理解就是臭和重口味，所以会对这道名菜敬而远之。孔维华觉得正是这份极具辨识度的风味才恰恰是改良的突破口。
1: 首先选鱼上，我们是选黄山水库的鱼来腌制，新鲜活鱼，血水冲洗干净之后，水中控干，加盐和辣椒、姜，撒完之后一层盐一层鳜鱼，给它放在木桶里面，给它麻化好，摆到这样大概发酵7到10天，就是每天呢要翻个身保持一致，这样呢它鳜鱼才能达到100-90。
0: 店里的臭鳜鱼都是在黄山地区完成发酵再运送到北京的，在当地根据发酵时间不同，臭鳜鱼的臭度分为10几度、20几度和25度以上。
1: 我们的选的是就刚刚在发酵合适的时候，10几度，大概17度左右，就你在吃的时候微微的一点发酵的味道啊。这鳜鱼可以哈、啊。
0: 即便选择了发酵时间最短、臭度最低的鳜鱼，孔维华还是希望能再进一步的去臭提香。
1: 我们发现粤菜虽然他喜欢用蔬菜熬，但回味呢它很香，加一些干葱啊、什么香菜呀、尖椒、青菜之类，熬出那种蔬菜汁儿，再用这种酱，再烧这个鱼，它的颜色好看，味道呢也很好，它没有那么咸，也没有那么油，或者它的汁儿泡米饭，又好吃又不腻。
0: 为了更好地保留臭鳜鱼的基础风味，孔维华选择了传统的菜籽油烧制的方法。
1: 徽菜里面菜籽油是菜里面的灵魂，我们用菜籽油烧把这鱼两面煎金黄，然后主要是去腥。再一个呢就是菜籽油呢它密度很厚，做出菜啊那个汁儿很浓郁啊，这样就不会像普通的油汤很稀不亮，鳜鱼也很香。最关键是加了汤之后小火焖了15分钟，最后再自然抽汁儿，那闻着臭吃着不臭，那鳜鱼很香。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更适合人现在饮食的健康。
0: 高汤裹挟着蔬菜的清甜，使得孔维华出品的臭鳜鱼在臭与香之间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初闻其味儿似乎略微刺激，细品其香便可感受到发酵过的鱼肉格外醇香，且肉质紧实而不柴，使人欲罢不能。
1: 开水啊，来。
0: 最近孔维华琢磨着把安徽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带到店里，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在安徽亳州市蒙城县吃到的蒙城烧饼。蒙城烧饼色泽金黄，层层叠叠如薄纸，入口酥脆香浓，让孔维华很是难忘。他希望能把这道安徽街头小吃在北京呈现得更加精致。
1: 这个小吃在当地呢，开书上的传统的油酥那种去弄，那我们想少油，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 从面上下功夫，我们要用开水半烫面，加凉水。
0: 蒙城烧饼的酥脆密码就藏在这水温的变化中。当滚烫的开水裹挟着热量冲入面粉，这种奇妙的物理变化悄然重塑了面团的筋骨。
1: 我们经过两次的醒，一次石火醒，第二次的抹油在冰箱里醒完之后就开始要擀皮，这一步呢非常关键，擀得非常的薄，而且呢不能擀破，擀完之后呢它里面还不能有那个气孔，如果有气孔的话烤酥也烤不起来。
0: 擀皮儿要在光滑如镜的台面上进行，唯有案板平整才能让面团均匀延展成薄透的面皮儿，不见丝毫的气孔。
1: 你看一下这个面包的包纸一样，所以非常的薄，对，没有气孔，而且特别有筋道。
0: 薄如宣纸的面皮儿需要在轻柔力道下延展成型，每一次卷皮儿都需要面点师傅的温柔以待，稍有不慎便会破坏这层脆弱的完美。当烧饼在高温烘烤中慢慢膨胀，酥脆的表皮泛起诱人的焦糖色纹理，麦香气扑面而来，这道粗犷的小吃在孔维华的精心雕琢下完成了蜕变，以精致优雅的新姿态诠释了传统美食发展的无限可能。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徽苑味道掌门孔维华。

0: 门私房菜，生焖贝贝南瓜。
1: 大家好，我是徽苑味道掌门人，我叫孔永华，今天要教大家做一道生焖贝贝南瓜。接下来我们着重的食材是贝贝南瓜、酱油、蒜、猪油、白糖、盐，还有菜籽油。我们首先把南瓜处理一下，洗干净，去籽儿，不用去皮，切成块。第二步就是起锅烧油，
2: 淡油，
1: 咱们再来点菜籽油。先把蒜煸出蒜的香味，再放入南瓜，轻轻煸炒一下。就顺着锅边，顺着这个酱油。我们这步刚才可以放水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点盐，这个糖呢大概小半勺多一点就可以了啊，调小火，焖个大概十分钟吧。收汁的时候呢，就是要自然动，保持它的形状。收汁微微有点感觉油亮，这个基本就差不多了。这道生焖贝贝南瓜做好了，里面的豉香蒜香完全融入南瓜，口感更加细腻。希望您在家也试一试。
3: 有些事一生一遇，
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 有些事一遇一生，
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6: 您是否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的体检报告上悄悄出现了结节二字？
7: 你去体检吧，十个里头有那么五六个、六七个，恨不得都能检出一些结节呀、啊，什么这，
8: 哎呀，
7: 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这个肺结节、等等等等。
6: 可有人一查出结节就被判了死刑，
8: 你就最多也就几个月吧，就误判了死刑了。啊，
9: 这太吓人了。
8: 对，因为当时家属的他的表现比我还要
9: 崩溃，
8: 就觉得不行了。
6: 这些肿块从何而来？
10: 气机不畅嘛，日用生火嘛，炼筋为痰，炼血为瘀嘛，形成的肿块，咱土话说形成的肿块就叫结节。
6: 一位肺腺癌患者术后走两步就喘，如今却能带孙女，精神矍铄。
8: 吃了一段时间，慢慢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底气也足了，也愿意说话了，也是精神也好了。
6: 改变他的是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
8: 眼界大了世界就小了。眼界小了这个世界就大了。
10: 不怕死了还怕活着吗？那不是好好的活着就行了吗？开开心心的过完每一天。
6: 治病如用兵，他的四字心法，
10: 围住守住，然后再想尽想自己能的实力强了以后呢，再找他的弱点去攻战嘛，打仗也嘛，再打他
7: 进攻，
10: 周边开始打。
6: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李国简大夫，和您聊聊如何化解身体里的结。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11: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2: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3: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4: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4: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7: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欢迎大家收看最新一期的记忆国医节目。大家发现我们这个整个的演播现场啊，稍微了有了一点变化啊。在我的左手边呢，来了一个我的新的搭档，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爱我家是吧？哈，我看他那会儿这个还小呢哈。
15: 嗯。
7: 现在这个关玲啊，国民闺女。
15: 哎，大家好。
7: 地道的北京姑娘。
15: 哎，宇哥好，大家好。哎，今儿特别高兴啊，又来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来录像了。
7: 是，那是常客
15: 啊。对，而且呢，我这个小时候也是看着记忆节目长大的。
7: 哎呀，嘿，好，这暴露年龄啊。
15: 是，我现在从贾元变和平了。
7: 也拿保温杯。
15: 哎，不配枸杞
7: 是吧？也注重养生和健康。
15: 是因为我父母呢，也都是这个学中医的，然后呢，所以平时也是家里耳濡目染啊，有一些这种这个感染。
7: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里啊，现在会发现，我因为这个检查的技术越来越强，所以你看好多的人，你去体检吧，十个里头有那么五六个、六七个。恨不得都能检出一些结节呀、啊，什么这，
15: 哎呀，
7: 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这个肺结节、等等等等。
15: 嗯，
7: 这种情况呢，有的人呢他不觉得有问题，因为医生也跟他说了，你这个没事儿。
15: 嗯，
7: 观察是吧？只要不发生变化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的人的结节恰恰有问题，会变成肿瘤。或者一些恶性的一些病变，所以今天呢，我们专门为此啊，请来了一位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专门通过这个三焦给打通，然后让你的气血运行顺畅，来消除这些结节的一个著名的专家，叫李国简李大夫，咱们掌声欢迎。
15: 哎，好，欢迎。
6: 李国简，主任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精于脉理、平脉辨证。擅长治疗肺结节、肺心病、淋巴结节、淋巴癌、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肝肾囊肿、胆结石等疑难杂症。
10: 啊，行，好，行，好。啊，
16: 对。
10: 上次吃药感觉怎么样？睡眠好点了吧？
16: 对。
10: 生命期段好点了。肺结节，睡眠不踏实，口干口渴，消化不良，做梦还多吗？偶尔的那少了，胃还略微有个胀气，
16: 是，
10: 对吧？
16: 是，
10: 还略微有点胀气，把这个胀气清就好了。
16: 是的，
10: 挺好的啊，这样就剩下结节了，咱们结节慢慢的散去就没了。
16: 甲状腺结节。
10: 对，甲状腺结节。
16: 肝也有点那什么。
10: 肝也有点结节，肝囊肿，人就是缺阳气，阳气盛了以后，脾肾阳足了就没有啥病，腰酸好多了，头晕也好多了。你这两个脉动好了。
16: 但是体检那个查那个甲状腺有结节和囊肿。
10: 哦，那不怕，那是肝经的问题。
16: 就是
10: 肝火大嘛，女子爱发脾气，包括你的头晕呀、这个腰酸呀、还有一个这个腿抽筋啊，这都是肝经的问题。肝的根本原因呢和肾脏有关系，因为肾虚了，肝火就大了。肚子不胀了，原来肚子还有点胀是吧？肚子不胀了。血压就不会有问题了
16: 啊，
10: 然后呢这个睡眠也好了，头晕也几乎没有了，胃胀也没了，就可以了，就是吃的就好多了。再吃一下。
7: 好，咱们回到演播现场，发现又多了一位女士啊，叫王英，王女士是李主任的患者是吧？
17: 对，
7: 当年您是因为这个什么情况？我听说挺严重的。
18: 2020年查出来的是肺癌，肺腺癌。
7: 肺腺癌。
18: 当时挺严重的。
7: 挺严重的。
18: 对。
7: 医生当时给您下的通知书是怎么说的？
18: 查出来第二天就留院了，留院之后呢就等待做手术，就是手术了。2020年做的手术，
7: 六年前的事儿，
8: 对，现在要说起来是第七个年头了。
7: 第七个年头了。
8: 嗯，
7: 哎，我这个左手边坐的这姑娘，您认识吧？
8: 认识啊，关玲啊，
7: 关玲，
15: 阿姨您好。
8: 但
15: 是今天我看您这个精神面貌可太好了，特别是刚才在场下呀，
8: 嗯，
15: 我们还这个欢聚的交谈了 几句啊。我看您无论是从这底气呀、啊，到这整个人的感觉啊，确实是不像。
7: 您是什么机缘巧合下，哎，找到李国检主任的？
8: 我是做完手术以后，一直就状态不好，当时，腿也迈不动了，说是就跟那个80多岁似的，底气也不足了，也喘不上气儿，老憋，而且就是也浑身也没劲儿。后来呢，也是通过一个邻居吧，给我介绍说认识一个大夫，说这大夫啊。当时他说的就是切脉切的特准，说您到那儿都什么都不用说，
7: 嗯，
8: 就给你能看出来。我说这么神啊，我说那我得去，这肯定得去，就去了。一把脉呢，就当时就能说出你这个病呢不是现在的问题，是在多少年前你就开始了。我一想，哎呦，确实是因为我自己的事儿发生的，我自己太清楚了，就是由于这生气，从可能从开始了。我一对，就完全吻合。就这么着，后来我就坚持吃李主任的药，吃了一段时间，慢慢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底气也足了，也愿意说话了，也是精神也好了。
7: 您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变化和感觉有了一些
8: 那这简直就跟两个人一样了，就不一样了。那原来就是80岁，现在就是50来岁，可能我说50来岁有点说小了点，
7: 今年20，明年18，
8: 差不多。就心态好，
7: 心态好。
8: 那个李主任常说这么一句话嘛，这个眼界大了，世界就小了。
7: 嗯，
8: 眼界小了，这个世界就大了。什么事儿呢？就不往心里去。
7: 嗯，
8: 哎，所以现在呢，一直后期一直在看李主任的号，有时候，一年得看几回。
7: 这是6年的这个看病的历史，让李主任说说这个王英女士。最早去找您的时候，他的这个身体状况都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10: 当时他去的时候呢，就是歪歪倒倒的走路的，扶着墙扶着门这样走的。坐下来以后，我说呀，你这个病时间长了呀，你早晨你气亏的厉害，而且你生气太厉害。从肝门一看，他说你这气大了，从气上来的病，从气上来的。太弱了，你得好好的调了。你肾也不行，胸闷气短，唉声叹气，胃脘不舒，消化不良，吃饭也不行，腰酸腿乏，腿就没力气。我人老腿先酸，你的腿就没力气嘛。你看你走路长歪歪扭扭的，这哪能行啊？我说你心里烦躁的不行。他说是呀，我心里烦的不行。我心烦易怒，肝火旺盛，你还生气，眼睛干涩，思路模糊，失眠多梦，记忆力衰退。我说你现在

0: 五脏六腑都不和谐了，不协调了，一定要把它调好了。我说你肺不太好，肺有问题，但我做了手术了。我说什么做了手术？都肺腺癌啊！我说做就做了，然后但是你必须赶快调，好好的调，把脾胃调好了，因为脾胃是肺的母亲。脾胃吐五毒生津，我说你先得吃饭呀。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把脾肾调好了，但是你这个病是从心烦和生气有的，现在清清肝火，泄泄心火，疏疏肝，解解郁，然后调脾胃，再补肾。
1: 李主任，刚才您说他最早找您的时候叫肺腺癌，
0: 肺腺癌，对，他肺腺癌
1: 的手术。您的那个化验单上，这个西医也是告诉您就是这么个结果。
2: 对
0: 对。
1: 但是您的肿瘤的那个标志物的那个化验没有，
2: 没有，
0: 没有，
1: 正常。
2: 对。
1: 那很奇怪呀、啊，您这个情况。这个肺腺癌当时您没见到李主任之前，医生说他严重扩散的话会怎么样呢？
2: 他没有跟我直接说，但是跟家属说了，家属反馈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传达过来的，就大概其实就最多也就几个月吧，就给我判了死刑了。啊，
3: 这太吓人了。
2: 对，因为当时家属的他这个他的表现比我还要
3: 崩溃，
2: 崩溃就觉得不行了，天塌下来，我都没觉得怎么，他觉得天塌下来了。啊！但是他也不说，心理压力比我还要大。我就跟大夫说，你就跟我说吧，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他也说了，但是就后期那的大概其实判死刑没跟我说。但是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大夫，我就有一个条件，做完手术我不做化疗。
1: 您这是为什么呀？
2: 因为我之前看到那个做化疗的病人啊，哎呀，太痛苦了。
3: 按说您这心态挺好啊，您这不像得这么重病。刚才主任说了一般天小点的人他好像容易得这个。
0: 他当时也挺害怕，我别人放弃不生命了，咱得活呀，咱不能放弃啊。开始慢慢调吧，我说没事，慢慢的调，心大了世界就小了，心小了世界就大了。
1: 这李主任上他的第二个绝活手段，
0: 对
2: 对，
1: 化疗。
3: 说话的话，
2: 对，给我弄一个化疗。
1: 跟您聊一下。
0: 不行，你这个脾气太大，爱生气
4: 啊，
0: 爱较劲，爱较真儿，事太多，有时候呢要求完美了，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就发脾气，别生气了啊，心态好点，心大的世界就小了，心小的世界就大了，跟什么人都不生气就好了，你的病好得快啊，不能生气啊，这个病就是生气生的，
4: 就是
0: 因为一生气脖子就抽了，这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大，淋巴肿大，包括这个接近癌变，接近癌变，这就是不能生气。
4: 已经确诊是六级了。
0: 已经确诊六级变成癌了嘛？就是，基本上是甲状腺癌嘛。癌症不可怕，生气最可怕。
4: 从去年六月份吃药到现在，还要吃多久啊？
0: 还吃好了为止嘛？那没时间，吃好了就行了。
4: 就是我，他那不是扩散
0: 吗？你查过吗？你最近查过吗？
4: 扩散两个吧。
0: 扩散点了，散开了。
4: 淋巴结已经扩散两个了。
0: 通过脉象看着他是治这个抑郁比较严重。在中医上叫感郁，西医叫抑郁。我说你心情放宽一点，心大一点，不要太计较多的事儿。我说让一步自己宽嘛，让别人，让一点多好呢，何必要计较那么多的事儿呢？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有啥意思呢？想开点，然后你不是心情就好一点吗？进而呢，不计较很多的事儿，一定要学会不生气。
1: 那王女士，您后来，吃完药了以后，然后又听完了这个李主任的这个给您的这些化疗，您都听进去了，是不是改变了一下这种心急？
0: 他这个病啊，在之前是转了尖了，转了一个尖了，已经转出来了。
1: 他已经
3: 转出来了，
0: 转出来了，
3: 转出来
0: 了，转出来了。他做完手术一定，结果一检是吃药，他转出来想开了。之前他是由牛角尖转出的病。
1: 其实关凌儿给大家展示的一直就是一个非常阳光灿烂的，
0: 对
2: 对，
1: 这么一个北京姑娘，生活里你有点烦心事儿，你怎么化解处理啊？
3: 我主要是靠吃啊。哎呀，我觉得我这也不好，我有的时候是把它作为发泄的一个对象，比如说一些重油重盐的呀，奶茶呀，这种什么麻辣烫啊，它是属于对你有刺激。你比如说我们工作完了很辛苦，宵夜呀、
0: 对，
3: 或者什么这种时间吃也都吃得不好。
0: 对，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虽然说好像为了排解一下，今天我很累啊，我很烦啊，但都吃进去了，是不是这个消化不了啊？
1: 您别说，关凌的这种情况，在我的这个周边的女性同志里边真有。说到这儿，这个李主任啊，今天带来了几款这样的一个保健的茶饮
0: 啊、
1: 咱们这样，咱们拿下来这个一一对应着啊。圆圆，你这些你都认识吧？
3: 大枣、陈皮、
1: 陈皮认识是吧？
0: 这个呢，

0: 山楂，
1: 对，也很棒啊。
0: 那是薏米吗？
2: 就是
1: 薏米，对，
0: 薏米，你看
2: 那也不错呀。
1: 对对对，
2: 那这咱们请
1: 过的
2: 啊，咱们请李主任跟咱们说一下啊，这几味药搭在一起，总共有几个代茶饮？
1: 这三个：陈皮、山楂、薏米。
2: 这是一味，
1: 这是一个
2: 啊，
1: 这是一个对，你舌头白厚啊，肚子腹胀啊。吃油腻的东西啊，这不是就把这个事情下，因为吃肉鱼菜总是热嘛，你把湿热清了。
2: 这个怎么用呢？
1: 泡水喝就行，
2: 就泡水喝，
1: 泡水喝。
2: 然后比例呢？
1: 比例3克、3克、5克。
2: 大家不知道记住没有啊？这个特别适合那个消化不良、
1: 湿热的人，肚子腹胀呀、午后饱胀啊，在那个吃肉比较多的人啊，哎，这个有效果。
2: 这个有名字吗？
1: 叫李氏茶，
0: 李氏茶，
1: 哎，清热李氏茶也可以。
2: 好的，
0: 好。
2: 那这几位剩下来的都是怎么配比的？
1: 这个是因为这三个，茵陈、大枣、甘草。
2: 甘草
1: 啊，这三味药呢，起什么作用呢？眼睛干涩呀，视物模糊呀，肝火大了，哎，就把它泡到一起喝一喝，眼睛清爽了。
2: 哟，
0: 哦，
2: 这个长期看小视频的人，
0: 这应该适合绝大多数。现在
2: 我觉得应该喝起来。
1: 我小时候吧，经常到下午5、6点钟，就12、13岁的时候，眼睛就干的不行。当时眼睛干的不行，我爸说：“给你拿点在药房里有那块茵陈，那块甘草，像苦嘛，小孩怕苦，拿个大枣一煮喝喝，哎，眼睛亮了。”
0: 哇，
1: 喝了2、3天。
0: 哎，那个小朋友也可以喝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哈。哦，青少年也可以喝，现在青少年用眼过度。
2: 这个怎么配比啊？
1: 这个3克
2: 啊，
1: 量少点。这个呢5克。这个呢3枚就行。
2: 味道我觉得我猜
1: 这个味道好喝，甜甜的，不苦，因为茵陈是苦的，这两个是甜的。
2: 对，
1: 这个甜呢味道没有这个加起来更甜，小孩喝着好，我小时候经常喝。
2: 这适合女同志，
1: 女同志，小孩都可以。
2: 哦，好，那
0: 这盘呢？
1: 那个呢三节比较好。
2: 蒜节汤，
1: 对，
0: 那个下午这大家肯定都关注。
1: 这个喝的多，甘草、紫花地丁，这个是柴胡，疏肝嘛。
2: 还有夏枯草，
1: 对，这四味要配合的三节比较好，
2: 清热散结，
1: 对对对，
2: 这个适合哪些人喝？
1: 这个所有结的人都可以喝，你比如说，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效果是比较好的。
2: 我认为这种代茶饮只适合什么呢？就比如说已经得过某种这个疾病，
1: 对，
2: 然后又痊愈了，
1: 对，可以保健性的，
2: 哎，这种保健性质比较强
1: 啊。
2: 那个关玲，你自己认领一个。
0: 哎，
2: 哪个是？
0: 我来一个那个对眼睛好的，有时候老玩手机。哎，我来一个对眼睛好的，是吧？
2: 真行，我觉得那第一个爱吃肉那个，你
0: 哎，那个是在我得回家吃，在这儿这盒饭不行啊，盒饭里缺少荤腥啊，
2: 没少荤腥。
0: 哎呀，我们今儿这晚上这个没见着肉丁啊，
2: 真的呀。
0: 对，
2: 其实王英大姐，我觉得您也算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啊，
3: 有福之人。
2: 您也遇到了一个您信任的，是吧？然后能够让您的身体状况真的得到缓解的，但是我觉得您生命里最大的贵人是您自己。
3: 对，
2: 我其实在这儿使劲观察您，知道吧？我觉得您的好气色跟您的这个真正的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有极大的关系。
3: 您说的对，然后不能拿他们的缺点惩罚我。
2: 然后李主任给您吃完这个药了以后，让您的肝脏哎静静的，是吧？
3: 对，就安静下来，
2: 能够安静一点。
3: 你说就不理你了。
2: 然后加上李主任的这个化疗，对您真的也起到了一些作用，是吧？
3: 对，
2: 祝您健康。
3: 好的，
2: 好
3: 的。
2: 我们接下来这个在下一个环节啊，聊一聊老年人的这个养生和他们的睡眠
1: 啊。
2: 感谢王女士。
3: 好，再见，
0: 谢谢
3: 关玲，
2: 谢谢，
3: 再见，主持人。
4: 97岁老母亲的长寿秘诀：
1: 早上一温一杯这个淡盐水，温开淡盐水
2: 喝了呀，
1: 喝了
2: 漱口啊，
1: 喝了淡盐水润肠，对大便好。然后呢，出去走一走，吃了饭走一走，饭后百步走，必活99嘛。睡觉之前呢，哎，泡泡脚。
4: 三种睡姿让睡眠成为一味良药。
5: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哎，然后呢，你要把耳朵露出来，你别把耳朵堵住。哎，前面就在太阳穴这附近了，哎，这么着躺着睡。
4: 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2: 这个王英女士一下场啊，我们又换了一个人，赵珍怡赵大夫。说起来呢，其实你看这个中年人啊，青年人有时候得了这个结节啊，各种毛病，
1: 对，
2: 容易好。
1: 对，
2: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要是他发现了这个结节。

0: 甚至肿瘤啊，治起来是不是就特别费劲？
1: 他就是焦虑了。
2: 不是，我爱我家里有一集，这个就是那爷爷是误诊了，
1: 对，
2: 然后他就简直就快不行了，
0: 不行了，
2: 哎，就是走也走不了了，吃也吃不了了。
1: 对对，
2: 结果最后就说您这个是误诊，拿错了以后，砰、哎、一下就起来了，
1: 心理左右。
3: 肝癌晚期，
4: 谁也不许告爷爷啊！
3: 我
4: 跟你说啊，
3: 别事
4: 啊，别跟爸说啊，听见没有？
5: 爸，
6: 和平啊！检查结果出来了吧？
5: 啊，
6: 我病得不轻啊，是不是？
5: 爸，您没什么病。
6: 胡说！谁说我没病？谁说我没病？我自己的身体我还不知道，我现在这个感觉啊，多半就是得了癌，而且还是晚期。
5: 爸，您都知道。
3: 爸，虽然医生没有查出您是什么毛病，但我们一定按照癌症晚期病人那么照顾着您啊。
6: 等我死了以后
4: 啊，
6: 我的骨灰
4: 啊，爸，
6: 一半埋在我的家乡，
4: 是，
6: 剩下的一半的一半
4: 啊，
6: 埋在我解放前战斗过的地方
4: 啊。行。
6: 再剩下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埋在我解放后工作的地方啊，趁你们
5: 哎呦，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
3: 哎呀，
6: 趁你们
3: 真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6: 哎，趁你们大家都在，我还得把我这个病情啊，
3: 哎，爸，
6: 你们
3: 昨天上医院复查，您的癌症不给排除了吗？
4: 就是，大夫说您身体很好，就是有点消化不良，说您能活到200多岁，还少说。嗯，
6: 话虽这么说，也不能掉以轻心。我还是觉得我，
5: 哎，圆圆，你那语文测验考完没有啊？
3: 哎，和平，你们团到底要给你演什么呀？
5: 嗨，爸，你们家那游泳池还对家有空放吗？
3: 嗨，就那么一说，
5: 实话啊！真还放我们家去？
6: 我不是吹牛，我是真有病啊！搞什么搞？一根都没给我剩下吧。
1: 喜则伤心，怒则伤肝，
0: 忧
1: 则伤脾，喜怒又是悲恐惊，
0: 悲恐惊，
1: 背身伤肺，
0: 就是林黛玉嘛。
1: 对，你害怕呢，怕的这个伤着肾呢，就吓死了，吓破老百姓说吓破胆了嘛，吓破胆了。
0: 好，说到这儿呢，有一位老年人啊，经过这个李主任的治疗，91岁是吧？这个老先生
1: 啊，91岁。
0: 哎，经过他的治疗呢，他自己啊，完全又生命的这个迹象完全进行了一些改变。
1: 对，
0: 而且呢，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咱们通过下面的小片来一起看一下。
7: 周岁91，已经过了生日了。去年8月份查出了我呀，他当时没告诉我，就告诉我我儿子和我女儿。他说了，实际上是已经晚期了，而且呢，他说呢，建议你们这么大岁数了，都90了。不要做手术，要保守治疗。我找了好几个医院，最后找的这个就这个李国简大夫这儿，我就在他这看。开始的时候，我都是坐轮椅过来的，我从多到这儿得上楼梯上轮椅，哎，结果呢，吃了他这个有3-4周的药吧，哎呀，我就自己能够有人陪着。就能上来，刚开始的时候就不想吃饭，这是一。第二一个是便血，肚子疼特别厉害，每天就是走路都特别困难，就不下去了，不下楼了。哎，光吃了药以后呢，吃了3周以后，这个就是肚子疼啊什么这些症状都就消失了，但是还一直便血，还是不想吃东西。瞅您饭就不想吃，经过后来李大夫调理以后，就吃慢慢的就是吃饭了。现在我吃饭非常正常，而且吃的还比较多了。睡觉每天睡最少6-7个小时，而且我现在都能够蹬着3轮去，每天上午跟老同志们去聊天去，而且晚上大便也很正常，也没有血了。我自己感觉啊，我们家我闺女也说，这个病是好了。
0: 这个91岁的老人的这个片子看完了以后，挺令人振奋的啊。关良，你
2: 咱要91那样该多好呀！我一定要努力啊！不是现在都能活到120吗？
0: 关良，你家这个老人有80-90岁的吧？
2: 有，我这个爷爷奶奶都是这个九十多以上，这个
0: 都90多以上
2: 啊，
0: 就90多以上。
2: 我家一定是长寿基因呐。
0: 其实李主任他在这方面有专长，因为李主任的母亲今年96，
1: 对。
0: 这个高寿啊，您有没有什么
1: 平常他就
0: 经常给他一些，
1: 从80岁以后呀，我们每个月让他吃一周的中药，去调理调理五脏六腑，调调胃啊，调调肝呀，补补气啊，补老人嘛阳气虚了，经常补补阳气。我母亲现在96岁，基本上是二不能眼不花。
0: 有一些养生的秘诀是吧？先是饮食上的，
1: 对，三分饿七分饱嘛。
0: 啊，对于老年人来说，
1: 对，
0: 尤其要这样，
1: 少量多餐。我母亲现在90岁以后吧，就让她一天争取吃4次餐，正常的3次，偶然间加点餐。加个餐呢，就是吃个山药呀，就早上喝个小米粥呀，或者吃个山药饼啊。最近她一吃山药饼，她买的是山药饼，多加一顿餐就好了。
0: 这是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
1: 对，饮食方面，凡事不宜过，过了就叫错。三分饿，七分饱，永远保持住。到吃饭点就知道饿，这才行的。现在好多人到吃饭点不知道饿，这就麻烦了。必须知道饿。
0: 第一是饮食，第二是起居。
1: 对
0: 啊，这起居有节。
1: 对，
0: 跟着太阳走，晚上9点睡，早上5点起。
1: 对呀、
0: 中医为什么特别讲究这个所谓的子午觉？
1: 子午觉是到夜里11点到1点子死觉，
0: 这是子时嘛？
1: 睡得最香的时候。这就肝脏充血的时候是睡得最香的时候。中午呢12点呢无事睡得补一个觉，白天说晚上睡得不太好，中午补上10分钟20分钟觉就可以了。就大自然这个自然者一样，南北嘛，人睡觉也是南北睡好，别东西睡不舒服就南北睡。
2: 哎呦，我这常年
1: 南北
2: 睡，我们家这床得搬呢。
0: 跟磁床，跟磁场有关系。
1: 磁场有关系。
0: 作为高龄的老人来说，这个尤其重要。除了饮食之外，起居
1: 对
0: 是第二重要的。
1: 对对。
0: 第三个
1: 走动
0: 秘诀就是锻炼
1: 啊。多见见太阳嘛，接触阳光，啊，到夜里吧就不要出去了，潮湿上来了，阳气虚了，那就不要出去了。尽量在家里。
0: 您的96岁的老母亲，遵照这种饮食起居的法则吗？
1: 遵照，他不多吃，挺比较听话。
0: 对啊，锻炼也是
1: 啊，锻炼就出来走走。人家经常性的，哎，不舒服，早上起来搓搓脸，搓完脸了以后，搓头，天天搓搓不离手，没让你搓搓不离手嘛，他两个脚搓。
2: 那头发好不好？
1: 哎，行，白了，虽然是白了，但是他也还挺好。
2: 可不是嘛，不黑发白发，
1: 而且经常搓搓脸，搓搓手。经常把书洗得干干净净的，经常
2: 搓脸，真好啊！一分钱都不花，还
1: 没钱就不花嘛。
2: 您说那种呢？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是比较喜欢动，有的时候你看走路啊，也包括这个，像我父亲呢是非常喜欢打乒乓球，就我看也挺激烈的，这个是不是也不能提倡？
1: 过度的还是不行。
2: 我还在那个天坛公园，我在天坛公园还看见过能吊环，
1: 哇，
2: 绕好几圈，然后那个咔咔咔力量
1: 的，是有，
0: 再架不住旁边有人怂恿，说你大爷还是你大爷，他就更来劲了。
2: 这一采访啊，也都有80高龄的，那都非常的令人惊奇。
1: 可别人的身体，
0: 李主任，您站在一个中医专家的角度来说一说，这种行为可不可取？
1: 我的原则是不可的，
0: 不可取
1: 啊。你年龄大了还是过度，
2: 过度
1: 凡事不宜过嘛。你过度了以后去有伤害，还是适可而止。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0: 当然我们不否认有些个体的差异，
1: 个别可以啊，
0: 个体的差异。
1: 对，
0: 饮食起居锻炼之外，每天坚持3件小事儿，也是高龄老人养生的秘诀。
1: 早上一杯这个淡盐水，温开淡盐水
0: 喝了呀，
1: 喝了
0: 漱口啊，
1: 喝了淡盐水润肠，对大便好。然后呢，出去走一走，吃了饭走一走，饭后百步走，必活99嘛。睡觉之前呢，哎，泡泡脚，温水泡泡脚，放点盐，也可以放点花椒，也可以放点生姜，还可以一些中药都可以。因为好多患者，特别是癌症患者，吃完药以后自己熬的。我说你把这个药渣回去呀，第一边、第二边喝了，第3边泡脚，你泡出1礼拜以后有明显的感觉。
2: 哦， 这太好，还不浪费。
1: 不浪费啊，对，嗯，妃嫔礼用嘛。
2: 本来就有一些老人喜欢泡脚。
1: 对，
0: 原来你会泡脚吧？
2: 我不会。
0: 你就是想起来了泡一脚。
2: 哎，对对对，没错。
0: 或者特别累。
2: 想起来，或者那就是出去找一个地方做一个足疗。
1: 哎，在家里泡，天天泡挺好的。
2: 哦，但这家里这只能泡，没人按呢。
1: 哎呀，你这条件太高了，那就不行。
2: 哎，您觉得这个长期做足疗有没有这个
1: 帮助？有好
2: 处，
1: 自己给自己按呗。
2: 哎，对，就是一些穴位，
1: 对对
2: 是吧？
0: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知道这个赵大夫，他是呼吸睡眠科的大夫，
1: 对
0: 吧？这个呼吸睡眠跟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些结节啊、肿瘤啊，这个关系大吗？
1: 有关系，
0: 赵大夫。
8: 有关系，
0: 有关系啊。嗯，
8: 其实呼吸它主要是也是调节一下睡眠嘛。
0: 嗯。
8: 啊，就是我们练一下呼吸吐纳，来去就是拥有一个更好的睡眠质量啊。
0: 嗯。
2: 我觉得啊，人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以后，也包括我自己啊，就我觉得40岁往上以后，可能就没有小时候那种，你看小孩这嗡。倒头就睡，
0: 是，
2: 特别是年龄大一点的人，他可能就觉得好像入睡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8: 嗯
2: 嗯，入睡困难。
0: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睡眠质量也不如小时候，
2: 睡眠的时长还短了。
0: 小时候感觉睡了一个好觉以后，就跟那个电池充满了似的，是吧？100%充了，现在感觉就充到78%就不错啊，就是有点那意思。这个人体的这个睡眠，它是会影响到这种结节呀，还有这种疾病的，是吧？
8: 就是人的睡眠嘛，主要跟这个肾气足不足有关嘛。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如果肾气足的话，也可以更好的抵抗癌症嘛。
0: 嗯。
8: 然后呢，也可以更好的修复啊，这个癌症对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损伤。我们小时候人就是肾气比较足，所以睡的时间会比较长，12个小时、14个小时都可以睡。
0: 嗯。
8: 那当人这个肾气亏虚的时候，可能4-5个小时自然就醒了。还有跟我们的肝血也有关系。那肝血不足的时候，那情绪也会不好，那情绪不好也会又会去引起我们这些结节啊，或者是肿瘤的一些发生了。
2: 嗯、
8: 那么情绪不好呢，也不利于我们这个结节和肿瘤的一个康复啊。所以这个睡眠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
2: 嗯，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比如说帮助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提高他的睡眠质量
8: 啊？我们有一些就是睡觉的方法，
2: 睡觉有什么方法啊？我们看看，
8: 我们来看一下。
0: 嗯，
8: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吉祥卧。
0: 吉祥卧。
8: 哎，对，
0: 西山那卧佛寺那
8: 啊，跟他很像，
0: 是吧？
8: 这种
0: 基本就是这
8: 样，本来就是这个佛家传出来的。
1: 对，
0: 嗯，
8: 他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右侧卧，
2: 右侧卧，
8: 就是右卧过来，
1: 啊，
0: 别压着心脏，
1: 对，
8: 要把心脏抬高，减少对心脏的一个压力。
0: 嗯，
8: 然后呢，并且呢，就是你肝不是在这边吗？
1: 嗯，
8: 肝卧在这边的话，血就更容易回流。
0: 嗯，
8: 那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很好的深度睡眠，还有就是减少这个夜醒的次数，比如说睡着睡着，哎，突然就睁眼了，哎，这种次数也可以减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哎，然后呢，你要把耳朵露出来，你别把耳朵堵住，哎，前面就在太阳穴这附近了，哎，这么着躺着睡，哎，右侧的腿稍微蜷一些。啊，然后上边的那个腿是直着的，然后左手就搭在这里就可以了，
0: 嗯、
8: 还是挺舒服的一个睡法。
0: 嗯，哦，这是一种睡姿。
1: 嗯，
0: 还有呢？
2: 这个好好玩啊，这个。
8: 这个就是环阳卧嘛，它就是挺适合，哎，刚才我们说这个哎肾虚的人了。
1: 嗯。
8: 啊，刚才我们说睡前可以泡泡脚，那也有助于这个补肾哈。
1: 对。
8: 然后这个心火下降，然后更好的进入睡眠。那它你泡完脚以后，你就这么。脚心对脚心对着，两个涌泉穴就对上了，
0: 嗯、
8: 哎，
2: 像练功似的、啊，
8: 哎，练功。然后呢，你这个胯骨也打开了。
0: 这个腿硬点的人
1: 打不开，
0: 是吧？
2: 两个脚碰不上是吧？
0: 就到这姿势不太容易啊，这个。
8: 对，还能打开我们的胯骨、啊。
1: 这个打开坐一样。
8: 对、啊，帮助我们这个胯骨的一个血液循环。
0: 哦，
2: 嘿、哦，
8: 对，
0: 然后双手
2: 有点意思，
8: 肚子
0: 上
8: 的这个就是我们丹田，
1: 肚子上
2: ，气沉丹田，
8: 对，丹田上帮助这个心肾相交啊，睡得会更好一些，有很好的补肾作用。
0: 嗯
8: 啊，这个环阳卧跟这浑圆卧就比较像了。
1: 嗯，
8: 其实它的功能差不多。
1: 手放的地方
8: 不一样。对，浑圆卧的区别就是我们双手这个
1: 叉着，
8: 哎。相叠之后要搁在百会上，这个有助于这个头部的血液循环啊。比如说你这个思虑过多的人，然后情绪比较容易激动的人，哎，我们就可以这样，哎，这么着睡。
0: 这三个姿势里边，我最喜欢第一个。
8: 哎，第一个，
1: 我
0: 觉得第一个比较人性化，
1: 对，
0: 是吧？也比较容易达成。
1: 对，
0: 后头这两个呢，我觉得
1: 不太放，
0: 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8: 你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功法来练，就是睡前的10到30分钟，你这样躺着，然后就放松平躺着去睡就可以了。
0: 睡眠的时候呼吸需要注意什么呢？
8: 我们可以在睡之前，就是或者你在做这个三种躺卧的时候，配合上呼吸。我们自己会有一个自身的丹药，就叫做金睛玉液。其实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
2: 是我们的口水。
8: 对，就是我们的口水。我们口水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涎唾啊，我们口水主要是由这两个组成的。那涎呢，主要是脾之液；唾呢，就是我们的肾之液了。而我们的脾呢，是我们的后天之本；肾呢，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这个先后天之本产生的两种津液呢，在被我们身体所利用，就能很好的来补充我们的元气啊，或者元精，哎，能够得到很好的养生作用。啊，那我们怎么来去服这个金睛玉液呢？啊，有一个就是道家的一个方式啊，这就叫吞金睛啊，一共分成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叩齿。闭着嘴扣
2: 啊，闭着嘴。
8: 对，你躺在床上的时候闭着嘴，
1: 它也精液
8: 轻扣就可以了，但是频率要就是说哎平稳一些，别咣咣咣太使劲
2: 哦，
8: 轻轻的扣，
2: 别使劲哦，
8: 轻轻的。
2: 因为你晚上了，本来就是要让你安神，
8: 就稍微有一些震动就可以了。那您现在去扣一扣的话，慢慢就会觉得这个精液会增多的。他说是36下，哎，我们可以数一下。然后呢，扣齿以后呢，我们就要绞舌。绞舌呢，我们也说36下，但是一般我们做不到36下，津液就已经充满我们的口腔了，那就不要去数了。哎，这个主要是津液充满的比较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第三步就是我们的骨漱，漱就是那个口水，就像我们刷牙似的。哎，就是刚才我们嘴里边不是有很多口水了吗？哎，充满以后，然后我们就刷牙似的，哎，让这个津液在我们的牙齿和舌头之间来回的这个。哎，
1: 漱口似的，
8: 哎，漱口，
1: 原来水漱。
8: 然后呢，你可以数到36，数不到也没有关系，因为会越来越多口水。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口水分3次，静静的，哎，用意念把它送到丹田。哎，这就是我们的吞津液的方式。每天晚上你可以做3次左右，就已经可能做不到3次就睡着了。然后你大概做1个月，哎，这个你的睡眠质量会有一个很好的提升，而且很好的美容的功效。啊，脸会变得很白，很通透。
0: 赵大夫刚才说的这个比那个数羊那个方法可好多了，是吧？
8: 对，
0: 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对，
0: 一个是它帮助你入眠，再有一个它还有那么多的别的其他的作用，又可以美容，是吧？
8: 对，还可以美容，
0: 然后又可以帮助你这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在进入睡眠前的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调理。
8: 对，是的。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把时间交给李主任。李主任啊，他有一个独门心法，这个独门心法有点像咱们以前的圣贤写的那本书叫《孙子兵法》，它的这个跟那个有点类似，咱们看看到底这其中是怎么回事。
9: 睡眠是养生的基石，而化解结节肿瘤，李主任还有一套独门心法，他将《孙子兵法》的智慧融入诊病用药，为手工调四字诀，看似简单，实则暗藏36计的玄机。接下来听李主任一一拆解。
0: 好，李主任的这个兵法呀，也可以说是自己长年以来总结的心得啊。
1: 对，
0: 总共有这么4个字，叫为手工调。
1: 对，
0: 咱们现在一一的拆解，什么叫为啊？李主任，您这个为字是
1: 包围的围，
0: 包围的围啊。
1: 你是和打仗一样吗？
0: 把这个病先围，
1: 先把这个病围住，
2: 不能扩散了。
1: 目前咱们的状况、力量还不行，打不了他，先把他围住。
2: 哦，有道理。
1: 围住，守住，不让它跑掉，围住，守住，然后再想尽想自己能够实力强了以后呢，再找它的弱点去攻战嘛，打仗也嘛，再打它，
0: 进攻
1: 周边开始打，一点一点的上嘛，一点一点的收，一点一点的攻的，把一些病症攻完，最后调，把五脏一调就好了。
0: 为手工调，
2: 这么反而好像觉得好像简单了，
1: 很简单。实际的复杂问题简单化，就这几个简单问题。
2: 哎，把这4个字弄明白。您说像这个甲状腺结节啊，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也现在越来越多了。
1: 对啊，
2: 这个是不是有时候也没有必要都去做这个大型手术？
1: 不需要，很多东西先手先围，先围住，先调理，能调下，不走反背的长就不怕。 髓开是有很多人都有，包括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从乳腺增生变成结节嘛，逐渐中间的先调理一段时间，能很快能调下去，再调下来。有些东西可以不做的，
2: 就是说这个结节，如果它这个伴随着我们在生活当中，它也是没什么事儿。
1: 对呀、啊，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多的事呀、
2: 啊。啊，
1: 有的人有50多的，我说
2: 可能有的时候现在大家这个。就检查设备比较清晰，
1: 对对，
2: 看见以后都有点难受啊，
1: 对对对，恐惧感害怕吗？
0: 我就想问您，比如说它是一个良性的结节，
1: 嗯，
0: 那需不需要进行这个维手的治疗？
1: 需要呀，维手调理找到因，它就和肝经有关。现在觉得甲状腺结节、乳腺结都和肝经有关，疏肝节郁、活血化瘀、消肿散结，不就没了吗？
0: 可是另外一个方面，西医给我们的这个结论是，如果现在只是这，比如说啊，就这么大，你不用动它，也不用干预，也不用治疗，
1: 对，
0: 那您怎么理解这个医嘱？
1: 他这个是不用治疗的是，人有自愈功能嘛，每一个人都有自愈功能
0: 啊。
1: 咱也还有一个啥呢？不一定要非要着急手术。为什么说观察三个月一复查呢？中医西医说以后三个月再复查一下，复查一下也有可能在三个月之内有自愈功能，也可能就好点，心情舒畅了，自动就散开了，它有自愈的功能。人有人医嘛。动物没有动物医，有了病不是自愈了吗？咱们中医主要是帮助找到原因，让它自愈，帮助它自愈的功能快一些。
0: 嗯，
1: 伤口你拉个口子不用管也能长合，不一定非要缝针，一样的道理。
0: 好的，在维手工调的这个过程当中，这四个字我觉得，
1: 对，
0: 赵老师那儿那个睡眠要是
1: 一样，
0: 打好基础，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也对自己的
1: 心情好点，睡眠打好基础
0: 有好处。嗯。
1: 增加精液嘛，把精液增加起来。
2: 那这个怎么能延长这个睡眠的时间呢？我觉得好像我爸我妈他们睡眠都比较短，就是他们都起得
1: 比较早。老年人
2: 都
1: 短，阳气虚了
2: 啊，
1: 扶阳气嘛。
2: 哎，想这个多睡一会儿呢？
1: 脾肾阳虚者影响人的睡眠。我老母亲就是，经常性的睡的时间短，我就给他适当的调调脾胃。
2: 啊，
1: 老人嘛就是靠吃饭的嘛啊，老人全以吃饭为主，帮助他的消化，把脾阳上来。脾阳和肾阳虚弱，他就能睡眠。那我说小孩睡得好，小孩的脾阳和肾阳都强，小孩的皮肤都是亮的，哎，我现在好像身上还有个东西。
2: 哎呀，您要给我们带什么好玩意儿了？
1: 很简单，
2: 手套。
1: 手套。
2: 哦，
1: 你比如说，咱现在的皮肤，成年人皮肤都是这样，这个颜色，对不对？你看小孩的皮肤是啥颜色？
2: 你看我这皮肤。
1: 你比如说啊，那个，
0: 这是小孩的皮肤。
2: 对，我这保养的比较好。
1: 你比如说小孩的皮肤，你看这小孩四五岁、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皮肤是这样的，亮吗？气足呀。气足。老年人
2: 的胶原蛋白，
1: 它这么，而且亮，再亮它就亮了，透亮的。有的小孩的脸蛋亮着的，可亮了。但是你弱了以后就这个颜色，变黄，你还逐渐变黄，变黄，变黄。就变黄了，老人孩子有中靶的，
2: 哎，
1: 你的老人这儿起不来了。就说我说的那个90多岁那个癌症的患者，手这儿下去按下去一个坑起不来，这儿一个坑半天起不来。
2: 哦，没弹性。
1: 我说你这不行呀，没气了嘛，缺了气了。我说赶快把气补起来。
0: 好吧。
2: 太好了，我以后就想这个橡皮手套，我就想了，我要保养皮肤，
1: 对，啊，亮嘛，你看
2: 睡美容觉。
1: 18、9岁的孩子，你看那亮。水能挤出来，气足呀，万物生长靠太阳，宇宙自然和秒装。如果你咱们出去晒一会儿太阳，晒一会儿晒，哎呀，晒得闷得不行了，需要睡了，回去睡一会儿就好了。
2: 哦，所以这个
1: 冬天晒太阳，
2: 多接触太阳
1: 嘛。
0: 很多的时候，大道至简，我们生活当中，饮食起居，
1: 对，
0: 很多的你的生活习惯，
1: 对，
0: 实际上直接关联到你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1: 对，
0: 感谢李主任光临我们的演播室
1: 啊，
0: 谢谢。
1: 所谓的病就是个理，
0: 谢谢李主任。谢谢赵老师，
2: 谢谢。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光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 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买了这个公墓，当时花了10000多块钱，实际年呢每年都是正常祭扫。
1: 多年前他购买墓地以备老人不时之需，
0: 我母亲去世想上老两口合葬。

0: 是买墓容易下葬难，马上为您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是主持人焦弘毅。生有所养，死有所安，这是每个人心中最朴素的心愿。但是今天我们的当事人呢，却遭遇到了这样的一件揪心事儿。十几年前花钱为父亲购买的墓地，但是如今母亲去世，想要跟父亲合葬在一起，却被告知这片用地属于非法用地，二老无法进行合葬。本是子女花钱为二老买的安息之地，如今却成了压在子女心头的一件大难题。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那首先呢，还是想邀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遇到的这件让自己很揪心的事儿好吗？
2: 2011年，我父亲去世，买的是一个公墓，当时花了10000多块钱嘛。十几年呢，每年都是正常祭扫。今年2月份，我母亲去世，想上老两口的合葬。嗯。后来现在这个对方说的，现在这是非法墓地，不能合葬。
0: 2011年，江先生为亡父购置公墓，十几年间都能正常祭扫。这份长期的合规假象，让他从未怀疑过墓地合法性。母亲离世，合葬在即，非法墓地的消息突如其来，这让江先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
1: 那这件事对您的生活，包括整个的家人带来哪些影响呢？
2: 哎呀，我这是每天我是真是我睡不着觉，吃不上饭的。我们家就我一个，我是独生子，所以说现在呢，这个就是尽快的让这个我母亲和我父亲合葬，是我最大的心愿。因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的事儿了，每天让我这个真是特别揪心。
0: 独生子的身份让江先生扛起了为父母养老送终的全部责任，合葬二老就是他心中最大的执念。非法墓地的认定不仅阻断了这份寄托，更将他推入无尽的焦虑。这份煎熬是子女对父母最深的愧疚。
1: 那这件事儿有没有跟园区方进行沟通呢？有结果吗？
2: 沟通过，对方就是说是非法墓地，说的可以正常祭扫，但是不能这个买卖，更不能也不能这个动土这个合葬。
1: 也没有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
2: 没有，没有。
0: 沟通的结果令江先生失望。园区方仅以非法墓地为由拒绝合葬，却未给出任何具体解释和解决方案，既不说明墓地为何从变为非法，也不提及后续处理办法。这种模糊的答复让本就迷茫的江先生更加无助，于是江先生来到了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1: 那今天呢，我们会有请专业的律师还有我们的调解员老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还是要为您介绍一下，在您的前方呢是我们的咨询室，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的张艳艳律师。在我们的左侧呢是观察室，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那在我们的咨询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想邀请您面对我们的镜头做出您的承诺。
2: 我承诺我对我每说的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8: 江先生您好，欢迎来到律师门诊室，我是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张艳艳。
0: 张艳艳，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商事诉讼部主任、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民商事诉讼、民事执行。
8: 您今天来有什么问题呢？
2: 您好，律师。我现在有一个诉求，就是说我父亲2011年去世，然后在这8月份，在这个昌平区买的公墓，

0: 这些年都是一直在正常祭扫。今年2月13号，我母亲去世，然后想这个把我母亲和我父亲合葬，后来与这个当地的这个管理这个墓地的人员沟通，又说现在是非法墓地。哎，我就特别诧异，我说当年十几年前是合法，怎么现在就是非法了？说不能这个入土。我现在我就想问一下律师或者说明白人，我这个怎么解决这个事儿？现在我母亲的骨灰在那个东郊殡仪馆骨灰堂，所以这刚过去有两个月吧，我挺着急的。我爸妈从来没跟任何人有过一点争执，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上，单位同事所有的人，我妈绝对是个好人。所以我老想，我说的，哎呀，让我妈在天之灵看见我，还是让老两口还是最后在一起吧。其实说实话，我也挺激动的。我今年64岁了，后来我就想，人嘛，首先要孝，所以这样呢，我就让这个我父母呢，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行了。但是这两个多月，我真是我挺什么的，也特别茫然。我说我当时是合法的，怎么现在就说非法了？
1: 听到他说这个情况，我们真的感觉一般人觉得从情感上不能接受。本来吧，做儿女的是尽了心了，想把这事儿办好，而且他也认为办好了，对吧？那么恰恰事与愿违，那这事与愿违的原因在哪儿啊？对吧？
2: 江先生的茫然与激动，藏着普通人对尽孝的朴素认知，那就是尽心置办安息之地，便是对父母最好的告慰。可这场看似合规的交易，为何会沦为非法用地的下场呢？
3: 您当时购买的时候相关的材料带了吗？
0: 我这有。
3: 哦，对，给我看一下。您购买的这个墓地是一片林地是吗？
0: 它就是山。
3: 山是吧？
0: 对，
3: 山上。比如说大门口有这种标识吗？
0: 有，开始有。
3: 是有的是吧？就是当时您购买的时候，
0: 对，
3: 大门口是有这种林园这种标识的是吧？
0: 对。一目了然的东西。
3: 那您购买的时候也给您介绍的说这个是陵园墓地是吧？
0: 对，是。
3: 那除了您购买的这个墓地以外，其他的周围呢，就是还有其他人的墓地是吗？
0: 对，因为当年是就是非常多了，今年或者去年我了解到得有1万多人。
4: 1万多人。
0: 对，包括这些家族墓地很大呀，那一大片可能几十，就是家族得几十平方米。我说这么大块墓地，我说肯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因为这些人肯定是权益都受到这些一些侵害了，所以我就想这怎么办？
2: 通过律师的提问，从墓地位置标识到周边情况，逐步还原江先生购买墓地时的场景和现状。而江先生提到的有上万个家庭受害，更是揭示了事件的严重性。
3: 那他给的理由呢？说是这个用地性质违法吗？
0: 他就说是非法墓地。
3: 那么他是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果说呢，是从您购买的时候开始，他本身就是没有资质的，或者是用地违法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会认为您的这个购买的合同自始是无效的。它是一个无效合同，那我们后期呢就会按无效合同来处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您在购买的时候，这个陵园和它的用地性质包括审批手续都是齐全的，它是合法的。但是后期呢，因为国家的征地用地一些相关的这个措施，可能是它的用地性质变了，那这时候呢，它就已经不再符合这个陵园的相关的用地性质了，可能就变成一个非法的了。它如果符合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不可抗力，一般来讲呢，如果是发生不可抗力的话，双方是都免责的。
2: 律师一针见血地指出案件核心，那就是认定非法墓地的责任划分。这不但直接关系到合同的效力问题，而且有可能会改变当事人的维权方向，不同的情形处理方案会截然不同。
3: 所以接下来呢，我这儿跟您确认几个情况啊，就是说关于您签合同的时候，他跟您描述的包括大门口这些招牌都是明确的这个陵园对吧？
0: 对。
3: 然后他签合同的时候，我看您这个上面也 写得很清楚，是这个纪念林园，然后里面也明确的写了碑石及刻字、管理费，然后骨灰盒、安葬费，这些也都是写得非常明确的。对，其实从合同上能看出来，合同目的呢，就是用作墓地安葬先人来使用的。然后，但是他这个盖章的呢，盖章的是一家园林绿化中心。另外呢，可能配套您这个墓地的合同，我看啊，配套墓地的合同还有一个园林的认养证书，是吧？嗯。配合您这个墓地的购买协议呢，还有一个园林的认养证书，就是您购买这个墓地旁边还是有树，是吧？
0: 这里是这么一大块地儿，然后一边两棵树，一棵小松树。交完钱以后，他就给我两个这个东西，说的行了。说实话，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在我母亲去世以后，他说是非法墓地，我再拿出来看。实际上我根本就没看。
1: 今天这个当事人呢？他呢，当时的时候自己就根本就没有做资质核查，啊，轻率的就相信了那个所谓的绿水青山。那么一看到环境一好，脑子就上头了，就对这个文字的或者资质的或者法律的依据，就是那国家有没有正式颁发的法定的那种手续都不看了。
2: 通过查看合同材料，律师发现关键疑点：合同与认养证书的矛盾暴露了园区方的违规套路。以合法的林木认养为外衣，掩盖非法售木的实质。江先生的疏忽看似是个人大意，实则折射出普通人对殡葬合规的认知短板，也让不法商家有了可乘之机。
3: 现在今年您母亲准备入葬的时候，陵园这边告诉您说不可以安葬了，给您相关的文件了吗？
0: 没有，
3: 口头的。
0: 就是口头，对。
3: 那这个口头有没有短信、微信或者是通话录音的这些证据？
0: 没有，没有，
3: 没有这哦，没有。
0: 他只是门口一个大的一个标识，特别大，就半个篮球场那么大。
3: 嗯，
0: 非法墓地。
3: 江先生，您这个案子呢，因为涉及到一个墓地的不合法的问题，至于是这个签订合同的时候自始就不合法，涉及到合同无效，还是说后来由于土地性质的变更，然后导致的目前它不是一个合法的这个墓地？陵园了，这个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再去调查取证，来看一下这个用地性质它的一个变迁。
4: 真的要再次提示我们作为子女的我们啊，在为父母在购买相关产品和商品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一定一定要仔细查看资质，不要被价格，不要被当时的氛围所误导。当然也要再次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 85339216，我们会有专业的律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详细的解答。
3: 然后呢，关于这个后续，您这个案子呢是应该按无效去处理去起诉，还是要按照一个解除合同去起诉？那么我呢需要跟主持人和嘉宾老师再做一个合议，等我们有了合议结果呢，我会回来告诉您。
2: 整件案子最关键的症结已经很清楚，墓地手续看似齐全，却用林木认养掩人耳目，如今只口头叫停合葬，又拿不出正规书面说法，诸多疑点交织在一起，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合议环节，听听律师和调解员给出的专业剖析。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11: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说实话，今天遇到的这件事儿呢，作为子女来说，可能每个人都会帮爸爸妈妈去提前购买这个目的。二位老师今天呢给大家看到了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法律案件的一个核心。你看到这张，这个呢是一个认养证书，但是这个认养证书呢是江先生领养的陵墓，跟这个墓地好像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这张认养证书有法律的这方面的认证吗？
3: 他就这个证书本身来讲，它是合法的。
4: 哦，
3: 也就是说，因为出具这个证书的是相关的一个林业的一个管理机构、管理中心。但是呢，这个本案当中啊，除了这个林墓认养证书以外，它还是有一个合同的。除了这个认养证书呢，这个江先生他手里头主要是这么一份合同。对，这个合同呢，它是明确的对于这个墓地费用、墓碑还有这个安葬的形式做了一个明确的约定。也就是说，从合同的标题还有合同的内容都能看出来，它是一个墓地的购买合同。
4: 嗯，
3: 对。然后呢，那也就是说，当时他在签署这个合同的时候，能够实现他合同目的父母安葬的，其实是这一份合同。
4: 嗯，
3: 对。然后那个林墓养护、林墓认养的这个证书呢，它相当于是这份合同配套的。对于购买人来说，他认为是他购买了墓地，同时由于他这个墓地上有两棵树，所以呢附带了一个两棵树的一个认养的这么一个证书。
4: 嗯
3: 嗯，那我们现在看呢，就是说这个树木认养证书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在这个没有合法手续、没有合法报批、用地性质不合法的这个所谓的林园里头，它的这个墓地买卖其实就是不合法的。
4: 嗯，所以它本质上看上去合法，但是仔细查看一下有很多不合法的归宿在这儿。
3: 嗯，同时呢他也用这个看上去形式合法的这么一个树木认养的证书，其实从一定层面上掩盖了他这个园林墓地买卖不合法的一个行为。
2: 律师指出，园区方以林墓认养为掩护，在无合法审批、用地性质违规的情况下售卖墓地，双方签订的墓地购买合同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自始至终都是无效合同。所以江先生可起诉合同盖章单位，要求法院判令合同无效。
3: 从我们购买墓地具体的操作上来说，首先要审查资质，这个地可能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可以用于陵园，这个我们老百姓不好查。但是呢我们查它的资质，包括签合同的时候可以让它出具相关的资质，我们看到资质之后我们再签。另外呢，关于这个陵园管理的机构，我们现在 网络上其实还是非常好查到的，比如说天眼查、企查查都可以输入这个名称查到它的这个经营范围，这些都可以查。所以呢，在我们签合同之前一定要擦亮眼睛，先审查资质，审查主体资格之后再决定签不签，而不要一冲动光看这个

0: 哎，风景秀丽，觉得非常好，就直接就定了。还是法律手续一定要特别齐全。
1: 律师和嘉宾提示：殡葬消费的核心是合规，而非表面的环境与便捷。忽视资质核查，看似是一时疏忽，实则可能让孝心沦为遗憾。这不仅是对江先生遭遇的反思，更是给所有子女敲响的警钟。唯有守住合规底线，才能真正实现父母入土为安的心愿。
0: 通过这个现有您的证据来看呢，它大概率土地性质其实是一个林地或者是荒山这种性质，然后呢，它呢是一个非法的在这儿经营这么一个墓地和陵园，没有相关的审批资质，因为我们呢如果建一个墓园啊陵园。首先呢，要符合这个土地管理法，还有殡葬管理条例，它的用地性质得是合法的。然后，并且呢，它要经过一系列的报批、审批的资质，它具有一个国家认可的资质之后，它才能正常的经营这个陵园。所以呢，那么在它没有这个相关资质或者土地使用不合法的情况下，它直接跟您签订了这个购买的协议，那么这时候它就属于法律规定的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而签订的合同，那么这种合同法律规定是无效合同，那我们相关的呢，诉讼的这个诉讼理由就是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如果合同无效以后，它的后果是什么？后果是全额返还您的所有的出资。也就是说，您当时所购买墓地的这些所有的费用，然后包括这些年以这些费用为本金所产生的利息，都要退还给您。然后同时呢，还要赔偿您相应的损失，因为您已经把父亲安葬进去了嘛，当时的安葬费用啊，还有这些年的管理费呀，他都要，给您赔偿这些损失。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因为墓地它是代表对自己已经故去的家人的一种思想上的寄托，它本身是有一种人格属性的，所以呢，当这个无效合同发生的时候，这个过错方他需要对您进行一个精神损害赔偿。一般我们实践中呢，这个关于购买墓地合同无效，它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一般是掌握1万到5万之间这个数额，然后您呢也可以在退赔的基础上要求他进行一个精神损害赔偿。
1: 律师明确指出，双方签订的合同因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属无效合同，江先生可要求对方全额返还购墓相关所有费用及利息。此外，因墓地承载情感寄托，江先生还可主张1万至5万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且起诉维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
0: 然后像您这个情况呢，因为刚才我也了解到了这个陵园墓地呢，它可能现在有1万多户了，那这就会涉及到很多权利人，他会集中去进行诉讼。然后对于这个违法的经营墓园的这个主体，他可能没有那么多赔偿的能力，所以在这种时候，肯定是谁先起诉，谁先去申请执行，谁可能能尽早的把自己的相关利益实现，所以呢，也是希望您能够尽早的去起诉他，然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江先生，您对刚刚张律师给您的答复，您满意吗？
3: 满意。
2: 现在心情好点了吗？
3: 好多了。因为咱们律师是老百姓的，为咱们能当家做主，这些所以说我非常高兴。
2: 也希望后续您能够在案件当中，按照我们张律师所说的，一步一步来。
3: 感谢感谢，
2: 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
3: 感谢感谢。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翰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零幺零五八二零。 6876877。

0: 一样。
1: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0: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邵亚光律师。你好，邵律师。
2: 你好，子爷，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0: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刘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3: 律师你好，我和我姐之间有一个继承方面的官司正在法院进行着。我姐拿出来一份打印遗嘱，上面有我父亲的签名和手印，现在马上要第二次开庭了，说他们申请了两位见证人来出庭作证，但我判断这俩见证人是假的，根本没有去现场做过见证。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作为对立方，对于见证人出庭作证有哪些注意事项？怎么对见证人发问会好一些？
0: 刘女士，今天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哈，就是如何做好一个被告的问题。刘女士的姐姐也是因为遗产继承问题和刘女士对簿公堂。
2: 嗯，
0: 现在对方拿出了一个打印遗嘱，而且有两个见证人。刘女士说，我现在该如何应诉呢？
2: 对，就是刘女士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司法实践的问题，倒也比较考验律师的一个专业度哈。它就类似于一种什么，就是我们平时考试当中的一个主观题，就是你对于某一件事的一个看法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你怎么答可能都不会错，
0: 嗯，
2: 只是最后得分多少的问题。
0: 嗯，
2: 我们也看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刘女士这个说对于见证人马上要出庭这个事儿，她应该怎么应对，然后我们大致的说一下我个人的想法，也就是怎么对这个见证人发问比较好一些。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个前提哈，就是这个叫打印遗嘱嘛，它有一个原则叫时空一致性的一个原则，那就是说你立的这个遗嘱必须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是两个见证人和立遗嘱人均在场的时候所立的一个遗嘱才是有效的。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前提之后，那围绕两个见证人所问的问题也是围绕这么一个重点来进行，也就是说我们看看能不能从两个见证人所回答的内容当中发现他们实际上不具备这个时空一致性的原则，或者是说他们是不是存在造假的一个嫌疑。所以说你看啊，就是我们问的这些个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说你是什么时间然后在什么地点给他做的这个遗嘱见证，是上午下午，当天天气怎么样，是周几，甚至说你是坐在哪个地方，是客厅啊卧室啊，或者周边是有什么东西啊，他用哪个手按的手印啊，甚至老人有没有坐这个轮椅，说这个大概见证多长时间，
0: 嗯，
2: 对吧，就是很多
0: 盘问技巧是吧，
2: 对，很多很多的细节。因为你要知道这两个见证人他出庭作证的时候，他是一个先进去，另外一个他不能听
0: 啊，
2: 然后问完
0: 这
2: 个之后，对，背对背，就是另外一个再进来，然后再问第二个人这个相关的细节，
0: 嗯，
2: 他们两个人所回答的细节就是差别越大或者矛盾越多，那你推翻这个见证遗嘱的一个概率可能就会越大。
0: 嗯，
2: 所以可能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刚才我用了很多例子来讲这个细节性的问题，就是看看怎么询问的问题，或者对两个见证人询问细节的问题，可能会是最后导致这个见证遗嘱是否被采纳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
0: 言外之意，如果这事儿真是假的话，可能大面上他们会有一个基本上的故事梗概，双方都记住了，但是细节可能会很难碰到一起去。
2: 是的，是的，
0: 所以我们要问就是要问到细节。
2: 对，越细越好，当然可能也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然后再考虑一下这些个具体细节应该怎么询问的问题。
0: 所以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咨询人来讲，他问的应该说是非常具象了哈，就是在应诉过程当中如何来盘问证人的问题。那相信今天的很多观众也是知道了哈，在法庭上举证质证整个这个过程其实也是非常严格，
2: 对，
0: 完全按照诉讼程序来走的。那后续如果大家有类似的法律问题，也可以随时给我们栏目拨打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律师热线，咱们下期再见。
1: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三亿人参与进去，
1: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

0: 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3: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 欢迎收看记忆，
4: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4: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5: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6: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5: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0: 这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4: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7: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友。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8: 车被撞去送修，定损愈尴尬。
9: 就比如说我订一个1000万配件，可能只给我赔3-4百块钱的
8: 吧。钥匙藏角落，熟人门清不安全，
10: 所以说这个钥匙肯定得专人保管。
8: 轻信分红当法人，想要注销很困难。
11: 啊，你代表我也不晓得，那个是执照上有个名字。
8: 买家一人是两绝，资深玩家被套路。
12: 他冒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跑去了我的一个验证码，为了看手机号。
8: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7: 近日，陕西西安的李先生遇到一件很无奈的事儿，自己的车被人撞坏后，送到 4S 店定损维修，却被保险员拒绝，只因为李先生选的 4S 店与保险公司没有合作关系。
8: 前不久，李先生在西安雁塔区一处主干道上停车等红绿灯时，左边车道上一辆半挂货车向左转弯，可转一半时突然倒车，直接撞在了李先生的车上。
13: 当时我在等红绿灯嘛，他这个车到的过程中，我就听见车感觉到让撞了一下，还在继续不停的撞。然后停车了之后，我一看我的后备箱和这个左叶子板严重受损。半挂车司机说他转弯转的小了，因为车上拿东西重，怕后轮过不去侧翻了，然后他就倒车，就倒在我车上了。
8: 李先生说，事发后由于双方没有受伤，双方对这起事故没有争议。协商后没有报交警处理，而是通知半挂货车保险员到现场处理。现场举证后，对方车辆保险员让李先生将车辆开往一家汽修店定损维修。随后双方离开现场。
13: 回去之后一导航太遥远了，等差不多1小时。然后在我看我车受伤也比较严重，去他那个小修理厂怕给修的质量不过关。我在当时就在附近搜了一下，正好我住的附近有个 4S 店，我就开到这个 4S 店。
8: 可在李先生将车送往 4S 店后，原以为对方中国人保的保险员会尽快定损让 4S 店维修，但却被通知要想走保险理赔，这家 4S 店不能维修李先生的车。
13: 保险工作人员告诉 4S 店说是他，我说不能在他们店里维修，只能在他们指定或者合作的地方维修。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9: 我们联系中国人保的时候，中国人保临时晚上给我们做了一个通知说是我们的代码掉了。代码掉的意思就是他在这个定损系统里面搜不到我们这个电容了，也就是相当于这个车在我们家没法确认维修了，那就是在定损系统里面搜不到我们电容，所以就没法给这个车上进行一个定损。
8: 只因这家 4S 店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不是合作关系，就不让李先生在这儿定损维修走理赔。对这样的规定，李先生很不认可，也多次向中国人保客服核实。
14: 就是县级以上有营运资质可以开维修发票的4S 店修理厂都可以，
13: 是不是？
14: 在哪里修通知我们就可以了。
8: 虽然中国人保客服给出了明确回复，但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的保险员这里，

0: 李先生只能在他们有合作关系的汽修店维修。
1: 正常情况下，合作的店人家可以正常维修，然后双方公司啥的对接都很好，哦，不会有其他啥问题。他现在这个就是两家公司现在合作没谈好，然后配件价格啥都有差异。
0: 对于中国人保客服给出的答复，这位保险员却说道，
1: 客服人家跟你说肯定都是哪里都可以，但是底下执行起来肯定各个公司的制度啥的都不太一样，我们肯定是按照人家公司规章制度来执行啊。
0: 那如果不在中国人保西安市分公司合作的汽修店定损维修，会产生什么样的价格差异呢？
2: 那么这个作为后叶板，它损伤较为严重，他们做一个切割处理，从这块做一个切割面，这块做一个切割面，将这块叶子板拿下来之后做一个新的拼接焊接上去，就做一个这样处理。后背盖呢做一个更换，目前这两块就是作为这样一个维修方案，费用估计应该在6000左右。如果是没有合作店的话，他给我的价格可能是我原厂系统价的3到4折，就比如说我定一个1000万备件，可能只给我赔300-400块钱的样子，就是按照市场价格，市场价就说白了就是比如像副厂价呀，或者像其他品牌价，这种价格去来衡量4S店的价格，那我们这边就修不下去了。
3: 那意思就是按他们给的这个定损额，你是不能用原厂的东西来修的。
2: 是
0: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机动车辆保险理赔管理指引，保险公司应确保客户自由选择维修单位的权利，不得强制指定或变相强制指定车辆的维修单位。
2: 我们觉得很不合理，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也就告知给客户了，因为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理论上讲，就是客户买保险在这个条款里面没有这一项的时候，那么他搁哪儿修车是客户的自愿的，对吧？而是医院他到哪儿去修都可以，不能说有一个强制性的行为。
4: 我感觉这就不可思议嘛，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我老家是沿海的嘛，来回折腾好多次，到现在为止车还在 4S 店放着没人管。
5: 花10块钱就能去碧山游玩一天，还包2顿饭，如此美事让重庆巴南的几位大姐心动不已。然而到了碧山之后，大姐们发现所谓的游玩竟然直接变成了凉席展销会。在听了几个小时的强力推荐后，有人勉强下单，而买回来的牛皮凉席却存在不少疑点。果然羊毛还是出自羊身上啊。
6: 我养鱼
7: 啷个不遭灾吗？
6: 我都打着奶还要笑，我都上当受骗的呀还要笑，没走得过吗？
0: 朱大姐、杨大姐、于大姐都是巴南区二圣镇天平街上的居民，由于大家都住在同一个镇街上，彼此都熟悉，他们彼此有一个共同的微信群，群里的群主时不时会相互的转发一些信息。4月25号，有人在群里发消息，只要10块钱就可以到碧山去游玩一圈，还包早午餐。
6: 他是区的双孙群那个，
8: 哦，加进去的。
6: 哎，
8: 他当时说去干啥子吧？
6: 去游噻，双龙去双龙噻，哪个把我们引进去？8点钟都到那会儿，把我们引进去，关在12点半才放我们出来，拉到哪里去吃饭？叫鱼游吗？
0: 据几位大姐说，当天到了碧山后，就被组织者带到了一个楼房里，然后里面有人正在推荐一款叫牧神的牛皮凉席。主持人卖力鼓吹凉席里加了中药垫，睡了以后对身体有好处。
7: 就关2-3个小时，哎，还补的3个小时，
9: 10点半，
7: 哎，
9: 都是在现场说噻。他说要那个的话，我们那个有时候叫花洗一下，啷个那些哈，都是说，反正都是风湿啊，哎呀，
6: 关节呀、啊，
9: 哎，都
6: 是
9: 病都
6: 还有啥子那是内脏里头的哪样病了，都能够治疗，
7: 全部都可以调。
6: 都
7: 哪里嘛？他不说他病很多，他病很多，晚上突然说都是啥子？我说你有那个条件，你都买嘛？啊，出去恁个好房子，哪个晓得嘛？
0: 几番销售话术下来，朱大姐和于大姐分别花2280元和2480元买了2床牛皮凉席，但晚上他们回到家后，发现这牛皮凉席有很多的疑点，而且皮质也不像销售时说的那么好。记者认真研究了一下，牛皮凉席的9个标签上，除了有牧神品牌厂家的信息，还有四川华西中医药研究所的品质认证标签，以及还有中药店的合格证。而就是这个合格证上竟然注明了提高免疫力的广告语，而这类广告语 通常只会出现在保健品商品中，而凉席属于家居家纺类产品。根据广告法第17条，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使用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那么凉席上出现提高免疫力的文字，是否涉嫌虚假宣传呢？这些牛皮凉席和中药店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到底有没有调理身体提高免疫力的效果呢？记者电话联系了牧神牛皮凉席厂家的张总。
10: 你们那个牛皮凉席到底打了那么多标签，到底哪个是你们的？
1: 后面几个，前面是因为它是两个产品的复合产品嘛，前面是另外一个产品的标签。
10: 他们的合格证那些去研究过没得哦？
1: 有，都有。
10: 那你晓不晓得合格证到底不能打啥子提高免疫力那种说法哟？
1: 这个就是我们研究这个东西是因为是北方的产品，我们研究的牛皮席啊。
0: 张总解释说，他们凉席不可能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这个标签应该是凉席附带的中药店上的。为了核实情况，记者又电话联系了中药店的品质认证机构工作人员。
11: 有什么疑问你直接找那个厂家，我们有验证的，而且可能还不止一家，所以你说的哪一家的我也不清楚。
12: 那你们一般认证他们什么东西啊？
11: 认证东西太复杂了，你可以去查他，你不要来问我。
0: 这家机构表示，他们确实是进行了认证，但是具体信息要记者向凉席厂家了解。到底这些凉席和中药店是否有提高免疫力的功用，厂家和认证机构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切说法。截至发稿前，朱大姐和于大姐给记者打来电话，目前凉席厂家已同意上门收货并全额退款，另外还给予朱大姐和于大姐200块钱作为补偿，只花10块钱就能玩一天，还包车费2顿饭。仔细想想，这就十分的不合常理。我们也提醒市民朋友，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提高警惕，当心中了低价旅游团的套路。
5: 零基础手机操作，短剧推广月入过万。重庆的周先生在刷短视频时看到这样的消息后非常动心，很快向对方交了4-5千元，原以为从此可以轻松月入过万，可是结果如何呢？一起来看。
0: 周先生一直想找一个靠谱的副业赚点外快，前不久他在刷短视频时看到了一则广告，风口项目推广短剧，手机操作零基础就可以轻松月入过万，参加的门槛也很低，只需49元，报班听课学习3天，
13: 给大家备好合规成品素材，你只需要动手发布就行，每完成一次发布都能拿到对应的米，多劳多得，全凭自己的时间和勤快程度。
0: 周先生立马掏了这49元，随后他被拉入了一个学员群，有老师开始给他们讲述短剧推广的前景和丰厚的报酬，同时群里还有多名学员晒出了高额收益截图。
14: 下头挂的有链接噻，这个如果说付费或者是说看广告的都有收益噻。
0: 在对方的指导下，周先生在某社交平台建立了自己的短剧账号，并且发布了对方提供的素材片段。没想到短短几天时间，这些短剧就有了3-4千的点击量。很快，他就收到了第一次推广费20多元。
14: 第二天他上课，这个说的好嘛，那时候是一级授权给你带来的那个，知道吧？你发的全是新剧，如果是以后做得更好的话，那不是是要像他所说的噻。
0: 尝到甜头以后，周先生是完全相信了对方。此时，所谓的授课老师又告知，推广名额有限，需要周先生交300元，占了一个推广位。交了这些钱后，所谓的授课老师又建议他交款4680多元，用来购买短剧的一级版权。按照授课老师的说法，这钱交了以后，周先生的收益会立马暴增。可实际上呢？
15: 这个位数啊，
14: 1955，啊，有一个高点26。
0: 周先生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提出质疑后，对方表示，周先生需要再交2980元，上一个大咖班课，才能解决相关问题。
14: 哎，你如果连1980不给，都相当于这4680给了都没用的，拿不出去那个老师， 他所谓剧场方的老师都一直喊你到处去借，知道吧？随便啷个都要想办法把你钱借到。
0: 周先生要求对方退款，但对方迟迟不理会。又过了一周，周先生的微信都被对方拉黑，学员群也被悄悄解散。
14: 我给他发，啊，我说我要报警了，他都不回复了。确实，像那个短剧推广啊，可能我后头的了解哈，上当的那是可能成千上万。
0: 听说了周先生的遭遇后，相关律师表示，对方的相关行为已经涉嫌诈骗，建议市民尽早向有关部门反映。目前，周先生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自己的情况，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提醒更多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动动手指就月入过万的好事，千万别再上当了。
5: 那么在以往的很多骗局当中呢，不少的受害人呢都是被这个高额回报蒙蔽了双眼，落入了圈套。但像我们片中的这位周先生呢，他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勤劳的努力哈，赚一点点外快。那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所谓的副业焦虑，现在的骗子呢也是根据这一种焦虑的心理设计了这样的骗局，着实可恶。那今天的话题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你好，欢迎小波律师。
16: 你好，
5: 我们看这个骗子的套路哈，先是用什么月入过万零投入来吸引一些人，然后呢，再通过一些小额的投入筛选被害人，之后就是加码了。比如说你要版权费啊，什么各种名义再多收费，之后卷钱跑路，这样一个套路。那么他们这些套路到底是我们所说的民事上的这个合同纠纷呢，还是民事欺诈呢？甚至能上升到这个刑事诈骗？到底这个界限是什么？
16: 具体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比如说他分了这么几步，第一步。我们说他根本就没有想着说我能够带你去月收入过万这样的一个真实的途径，他更多的他也没这个能力，他更多的其实就是想用这样的一个说辞骗你来加入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一开始就是一个小额的投入，然后给你一个画个饼，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他真实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然后当你进入到这个圈套当中以后，你就会支付一些小额的成本，然后给你一些甜头，让你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他能获得20块钱的这种收入，然后你要想挣更多的钱，那你就接着往上走。那我们看到他实际这个骗的过程是逐步升级的，也就是从一开始有可能包括他建这个微信群，其他人都是托，只有他一个人是要钓的那个鱼。那这种情况下，当他接着一步一步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对方露出来的真实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你如果不交后边这2000多，你前面那4000多也白交了。但你如果把这2000多交了，肯定还会有20000多等着你，要不然这2000多也白交了。我们很多当事人之所以被骗，就是因为不断的去投入这种沉没成本以后，他不甘心，觉得如果后边不做吧，前面的钱也要不回来了。但其实对方他根本就没有带领你赚钱这样一个真实意图，他真实的意图就是把你的钱通过这样一个话术骗到他的兜里。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他的数额已经超过了我们法律所约定的那个数额巨大的这个情形，所以它就构成了一个诈骗罪。
5: 那我们看啊，其实就是一个是要看目的，第二是实施的手段，第三是具体的金额。
16: 对，
5: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周先生他毕竟本人被骗的只有1700块钱，他想要推动这件事情刑事立案的话，他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16: 如果说他只一个人只被骗了1700，但像他这种人肯定不是一个，那骗子肯定也不只是骗他一个人，所以他要做的这个事情，他最好是能够通过他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去招募更多的跟他有相同经历的人来一起去报案。因为作为骗子来讲，他肯定不是骗我们当事人一个，如果他骗了很多人，每个人1700，我们10个人就17000了，对吧？那我们3个人就已经够这个立案的标准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当你一个人是小额的时候，那如果能有更多的受害人团结起来，这个事情就能推动他立案。
5: 好的，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这个捷径的背后啊，往往就是陷阱。不要让你这种急于去增收的一种心理成了别人控制你的筹码。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钥匙藏角落，熟人门清不安全，
17: 所以说这个钥匙肯定得专人保管。
0: 轻信分红当法人，想要注销很困难。
18: 法人代表我也不晓得，那个是执照上有个名字。
0: 买家一人是两绝，资深玩家被套路。
19: 他冒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我去了我的一个验证嘛，为了看手机号。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钥匙不随身保管，藏个隐蔽地方认为保险，错了。前不久，太原杏花岭一仓库的工作人员就把自己的钥匙塞在一个犄角旮旯，以为谁也不知道，结果防不住有心人，前员工开着货车径直找到钥匙，像搬自家东西一样拉走了一些高端家电。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
0: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这个仓库的门窗没坏，也没有强拆的痕迹。好在仓库里的监控摄像头很多，民警第一时间从监控入手。可是这五台冰箱和一台洗衣机是啥时候不见的？监控视频又该从哪儿找起呢？
17: 自己仓库内的五台冰箱和一台洗衣机突然就不翼而飞了，因为这些东西是客户早就预定好的，他要上门送货了，所以我们赶紧就现场查看情况。因为这个库房他也是很久才去一趟，而且钥匙常年在那儿放着，咱们就根据这个近一个月的监控慢慢给他摸索，最后一点一点把这个视频找见，结果发现在2025年的12月底有一帮人过来把这些冰箱拉走了。从监控上显示他们是非常熟悉这个案发地点的，因为他们直接开着一辆货车。
0: 按理说小偷作案怎么着也得鬼鬼祟祟撬门别锁吧，可监控画面里的这几位那叫一个淡定。监控里只见这辆货车熟练的倒车入库，司机下了车既不瞎转悠也不找工具，径直走向了仓库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摸索了几下，嘿，钥匙到手了。开门、搬货、装车、走人，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17: 我们一看这就是典型的熟人作案，咱们就联系这个被害人，看他认不认识这个人。结果发现他这个嫌疑人和被害人他们之间有过合作关系，然后很快就确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0: 原来这个嫌疑人曾经是仓库的一个搬运工，他摸清了仓库钥匙的藏身处，也知道老板不常来，觉得有机可乘，竟然动起了歪心思。
17: 咱们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他还是跟我们民警谎称说是他这个是受人家雇主要求去库房里头拉冰箱，但是咱们当下就跟被害人核实，这个冰箱就没有完全委托过他，而且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终结了，不存在任何关系。
0: 面对铁证，任何狡辩都是苍白的，不问自取即为窃，8万余元的案值已经构成了盗窃罪，警方迅速出击抓获嫌疑人。那么偷走目标这么大的家电产品，他放到哪里去了呢？
17: 他弄到长治，他们还有个库房，他们放到那边以后，估计是分析大概率啊，他是想在一段时间没人知晓以后进行售卖。
0: 目前这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被盗家电被如数追回。
5: 前两天重庆一栋老居民楼的窗外置物架突然掉落，砸中了停放在楼下院坝里的两台车，小区居民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我们一起来看。
6: 好吓人好吓人，七楼的防盗网掉下去了，还好没有砸到人。
0: 海德山庄小区位于两江新区回兴片区，建成于2000年左右。当年装修时，多数业主都在窗外安装了不锈钢防盗网和置物架。5月1号傍晚7点左右，小区一七楼住户窗外的置物架突然掉落，砸中了停放在楼下的两台 SUV。记者采访时，地面上还有一些掉落物的碎屑，置物架立在一旁，其中一台受损车的车主刚好也在现场。
20: 砸了一个大坑啊，包括里面的东西有些都震掉了啊，有车子的本身呢也被划伤了很多东西，损失啊，今天我到那边去大概预估了一下，可能得5000元左右。
0: 记者了解到，掉落置物架的这一户目前是租赁户在居住，事发后车主、房主、租赁户三方正在协商解决后续事宜。车主徐先生提出，他可以出自己的保险来修车，但对于因此带来的明年保费上浮，他希望房主和租户承担。
21: 看到我们几十年的老交情，邻居份上，他不是要求赔偿，所以说
3: 出来那个事情呢，都肯定他明年的车费那个保险要贵一点，哎，都象征性的我们补偿一下。
0: 当着记者的面，房主李女士拨通了租户的电话。租户表示，他们并没有在置物架上放很重的东西。租户还告诉记者，他们跟李女士沟通的不太愉快，希望能跟租赁合同上的出租方，也就是李女士的儿媳，直接当面沟通。
21: 没放毛毡，是毛毡盆儿。毛毡盆儿很重吗，亲？毛毡盆应该不重吧？我们是想，就是说，大事化了，小事化了。他们如果说哪个签合同，就跟哪个签，好生说。我们自己不知道，不好说话。
0: 目前，车主徐先生已经向当地派出所报警，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处理。徐先生表示，愿意继续跟房主及租户友好协商，如果最终无法达成一致，再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5: 阿元在路上捡到小杰遗失的手机，因无法解锁，随手将手机丢弃在一个荷塘中，结果导致手机彻底损坏。小杰报警后调取监控，找到了阿元，要求阿元赔偿手机损失费7700元。阿元咨询，自己捡到的东西又丢掉，难道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吗？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2: 阿元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314条以及第316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即使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在将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阿元捡到小杰遗失的手机后，因为无法解锁，随手呢将手机丢弃，可以判断该丢弃行为属于故意。阿元既没有履行通知上交义务，又故意丢弃遗失物，导致手机灭失，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5: 张女士乘坐高铁时被行李架上掉落的行李砸伤，张女士要求行李的主人欧阳先生支付各项费用，共计18000余元。欧阳先生拒绝，他认为自己已将行李放好放稳，自己完全无责。张女士咨询，高铁上行李掉落伤人，欧阳先生是否需承担赔偿责任？高铁方又是否有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22: 本案中，欧阳先生作为行李的所有人，对行李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根据民法的规定，如果欧阳先生没有将行李平稳牢固地放置在行李架上，导致行李掉落砸伤了张女士，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高铁方负有对旅客行李进行管理的责任和义务。况且张女士是在乘坐高铁的过程中受伤，并不是自身健康原因或者故意重大过失导致的，所以高铁方不能免除责任，应当就张女士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
5: 潘女士婚后一直在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没有外出工作，男方收入全部自己掌管，现在双方感情破裂要离婚，男方不愿给潘女士任何补偿。潘女士咨询，法律是否有关于家务劳动补偿的规定，自己是否可以主张相应的经济补偿？有请任占明律师。
22: 潘女士可以主张经济补偿，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请求补偿。潘女士婚后一直在家里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属于承担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虽然男方呢掌管收入，但这不影响潘女士主张权利，她可以在离婚诉讼中要求男方支付家务劳动补偿金，具体金额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家务强度以及男方的负担能力等因素进行判决。
0: 轻信分红当法人，想要注销很困难。
18: 法人代表我也不晓得，那个是执照上有个名字。
0: 买家一人是两绝，资深玩家被套路。
19: 他冒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跑去了我的一个验证码，我的手机号。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

0: 红，如今不仅承诺的分红一分钱都没有拿到，还面临额外的债务风险。最近重庆的严女士就遇上了这样的烦心事儿。
1: 一天都是愁得很，住厢乏人代表，消也消不到，瞌睡睡不着，饭也吃不好睡不好，都是我。
2: 严大姐说，2020年的时候，有位熟人找到了他们几个老姐妹，就在这家小发廊里，让他们交出身份证，注册登记公司当老板，许诺投资分红。严大姐甚至不知道法定代表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1: 法定代表我也不晓得，那个是执照上有个名字，那个我也不明白。这朋友嘛，喊去把身份证拿起去注册公司，2万块钱一年。
2: 没过多久，严大姐就成为了重庆新山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严大姐从未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搞不清楚这家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些年来，虽然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分红，严大姐也没有当回事儿。直到前段时间，她突然听说公司好像税务方面有些问题，这才让她担心起来。
1: 就是那个会计，他打公司的事儿打过的事儿，有3万块钱的税没有上。担心都是比起债务呀，有债呀，都落到我严哥你脑壳上了，都是这个意思。
2: 记者尝试通过重庆新山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在企业平台上登记的电话联系工作人员，了解公司经营的相关情况，不过电话也是无法接通。严大姐说，她去找过当地的市场监管局，想要取消自己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却发现困难重重。
1: 记了，他说要照到程序，要执照和私章那些才晓得到，我们啥子都没得。
2: 采访中，记者通过严大姐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上了当时介绍办理业务的人员，可对方矢口否认此事，并匆匆挂断了电话。
3: 严光丽老师，他说他的那个身份证被你拿去注册了那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啊。
1: 哪里是我拿去记的？他乱说。
2: 在采访现场。和严大姐有相同遭遇的周大姐也证实，自己是通过这位介绍人成了重庆汇嘉益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她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自己是一分钱也没有分到过。
4: 他喊我们办那个执照，目的都是在这，都是属于办了那个公司，每年要分红或者是2万块钱，到了一年过后都没有分。后来过后啊，我们都喊他消了都是，但是他说他消了你了，跟我们，好具体我们都不搞不清楚了。我们
5: 现在网上看到的还是那个公司的法人，
4: 等于我没有查网上，我也查不来。
2: 目前严大姐等人已经报警，同时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投诉。
6: 冒用市民身份信息注册为公司法人，存在违法行为，望查处。那我给您登记交办上去。
2: 据了解，按照现行法律，法定代表人代表着公司对外从事民事活动，本身就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人物，就算从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一旦公司出事，挂名的人可能照样要跟着承担责任，甚至面临被限制高消费的风险。
4: 经过那件事情的话，我都觉得以后让那些人再也莫去上那些当了，尽量把自己的身份证给我们看精准一点，再也不要去做那些办执照的事情了。
1: 提醒那些人不要随便，朋友也好，闺蜜也好，都不要去相信拿身份证可以得钱，天上不会掉馅饼。
0: 最近重庆两江新区的一名钓友唐先生网购了一款网红鱼饵饲料，满怀希望以为可以3秒上鱼，没想到用下来效果却让他大失所望。随后唐先生联系品牌商家要求退换，在厂家核查时发现了问题。
7: 然后那个码扫进去的话，真货的二维码只能扫3次，假货的话它那个二维码都可以无限次的扫。然后里面那个包装，我们的生产日期打的钢印跟它外面造假的钢印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饵料它里面的一个状态那些都是不一样的。
2: 经过该网红饵料品牌厂家的核查，唐先生买到的鱼饵饲料包装粗糙，气味异常，确认是假冒产品，于是与唐先生一同报案。两江新区警方汇总了平台销售数据后发现，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刑事案件立案标准，随即展开立案侦查。
8: 对涉案的资金流、物流还有相关的信息流。

0: 进行一个调取，然后进行了摸排，通过物流信息，我们就初步判定这个生产的制压窝点是在某处。
1: 在外省一处偏僻的城乡结合部，警方找到了制假的黑窝点。让人震惊的是，这个窝点就是一个脏乱差的猪圈，毫无生产条件可言。在这里，警方查获了大量假冒饵料、制假原料和设备。
2: 它的包装的话，是从一个公司生产的鱼饲料的原料是从一个公司直接进购的，然后进购回来之后，他就自己生产加工知名的品牌一个成品，然后对外进行销售。
3: 它的价格比正规厂商要便宜很多，它进货原材料都比正规的厂商要便宜，它的品质也要差很多。
1: 在收网行动中，警方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8名，查封仓库4个，缴获大量假冒成品，涉案金额达600余万元。经查，在唐先生网购的假冒网红鱼饵背后，是一条集生产加工、网络营销、物流发货于一体的假冒品牌鱼饵饲料制售链条。犯罪团伙通过仿冒网红品牌、加密通讯交易、低价劣质原料灌装等手段谋取暴利。目前，这个跨地域制售假网络已被彻底摧毁，该案已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4: 每到升学季，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心仪的学校，不少家长可谓是操碎了心。这时候，如果有人说，我认识领导，有关系能办事，您会不会动心呢？家住太原市万柏林区的李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位能人，对方打包票能够解决他孩子小升初的难题。可是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这钱花了，事儿却没办成，最后甚至连能人都消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事情还要从2024年说起。据李先生介绍，自己的儿子面临小升初，家人希望他能够进入一所重点中学。经朋友介绍，李先生结识了男子寇某。寇某听说李先生的烦恼后，当即拍着胸脯表示，这都不是事儿。
5: 嫌疑人自称认识一些关系教育行业的领导，以及这个有一些关系能够办理这个上学的事情，然后被害人就信以为真，认为他确实能够办理此事。
1: 信以为真的李先生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寇某以需要打点关系、请人吃饭等各种理由，让李先生通过微信转账和支付现金的方式，一共给了他10几万元。然而钱给出去了，承诺的入学通知却迟迟没有到来。
5: 被害人就是陆陆续续一共给了嫌疑人15万5千元，其中10万5千元是用微信转账，还有5万元的现金。
1: 从2024年上半年等到下半年，眼看着招生季都过去了，直到李先生的儿子被其他学校录取，寇某仍然没有消息，甚至最后人间蒸发了。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受骗了。
5: 被害人就向寇某要求他返还给了这个寇某用于办事的钱，寇某以多各种理由拒绝返还，后迫于无奈，被害人选择报警求助。
1: 接警后，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他们发现李先生和寇某之间的转账都是单线进行，所谓的朋友介绍也只是个引子。随着调查深入，寇某的谎言被一层层剥开。
5: 经了解，这个被嫌疑人并不是从事相关教育工作，他也跟这个教育行业，比如学校的领导以及教育局的领导并不认识，他是谎称一次，谎称自己能够办理此事，骗取这个受害人的钱财的。被害人跟这个嫌疑人这个转账都是单独进行的，没有经过这个朋友。
1: 所谓的过硬关系，纯属子虚乌有。那巨额的钱款又流向了哪里呢？警方在掌握了确切线索以后，于3月底在晋中介休市将犯罪嫌疑人寇某抓获归案。审讯结果令人既气愤又唏嘘。
5: 嫌疑人拿到钱以后，陆陆续续就是个人消费，包括这个还车贷、还信用卡，还有个人消费，全将这15万5千元全部挥霍一空。
1: 原来李先生一家人省吃俭用凑出来的择校费早已被寇某用于个人挥霍。目前寇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4: 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出门旅游好好逛着景区，天上突然飘农药会是一种什么样离谱的体验？最近呢，江西庐山西海的游客呢就遇上了这样的糟心事儿。景区呢突然用无人机大面积的喷农药，大家躲都没地方躲，身上全都是刺鼻的农药味儿，回来呢皮肤还痒了好几天。事后呢，景区甩锅说是第三方公司操作不当，已经终止合作了。他们的言下之意呢就是说跟自己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先给大家画一个法律重点，景区呢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像这种喷农药的作业本来就应该提前三天在官网、售票口、景区广播到处通知，作业的时候呢你还得圈好警戒线，哪能像这样悄咪咪的就上天喷呢？哪怕呢实际操作是第三方公司实施的，那么景区作为委托方本身呢就负有审核作业方资质、监督作业全流程、落实安全防护措施的法定责任，不存在甩锅给第三方就能够免责的空间。按照法律规定，受影响的游客不仅可以向景区主张医药费、误工费，如果说呢因为农药刺激导致严重的过敏、诱发基础疾病等后果，还能够索赔护理费、交通费，甚至呢精神损害赔偿。这些诉求呢都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景区根本是推不掉。那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呢，只有当景区能够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全部的安全保障义务，损害是因为游客比如说故意闯入警戒区等自身过错导致的，才有可能减轻责任。而这次事件当中呢，我们看到景区连最基础的提前通知都没有做，既没有公示作业信息，也没有设置现场的警戒，所以说呢不存在任何的免责或者减责的事由。如果景区拒绝赔偿，游客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文旅主管部门投诉，或者呢直接向法院起诉。最后呢给我们所有的出门玩的朋友提个醒，如果说呢在景区遇到了类似的突发作业受伤，你要先拍好现场的视频，留好医院诊断证明，直接找景区要赔偿，不要听他们拿什么第三方责任来当挡箭牌，法律呢早就给咱们撑好腰了。
1: 买家一人是两绝，资深玩家被套路。
6: 他冒充了乙光平台的一个客服，跑去了为了一个验证嘛，为了收集好。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7: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8: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9: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0: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2: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3: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0: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

0: 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1: 俗话说亲戚带路发家致富，可是重庆的小郑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表哥号称要带他赚大钱，最后却让他背上了十几万的债务。面对如今的情况，小郑也是欲哭无泪。
2: 本来他喊我跟到他一路找钱的，结果钱没找到，现在还背了十多万的债，我都不晓得啷个办了。
3: 小郑告诉记者，今年三月，自己的表哥甘某自称开了一家金融公司，并让他的公司去上班，保底工资就高达10,500。
2: 他跟我的一个保底都是15,000，还有更多的提成。他说的都是他现在挣到了钱了，要让家里面的同辈的人都挣到钱，一定是很放心他的。然后我都跟到他一起去。
3: 薪资高，发展好，老板还是自家的亲戚，小郑欢天喜地的入了职。而上班没两天，表哥甘某就要给他买一辆车。
2: 他都说我那个车上不了台面了，然后我表哥他都说他跟我买一辆车，买起来公司一起用嘛，大多数时候都是我用。
3: 一番商量后，他们到巴南区一家车行买了一辆二手 SUV， 车子挂在小郑的名下。
2: 当时买了个车都是20,000多，首付款他来付，然后贷款贷了95,800。他说的那95,800是他把钱给我，我拿去再还给贷款公司。
3: 可小郑没想到，车辆到手后大多数时间都是表哥甘某在使用。更让他觉得不对劲的是，一周后车子不见了。
2: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然后我老表他说那个车被他拿去做抵押了，本上面的一个信息也是我的信息，在没有经过我的一个授权下，我都不清楚他那个车他是通过如何方式拿去被抵押了的。当我联系他叫他把那笔钱按月转给我的时候，他满嘴的污言秽语。
3: 小郑告诉记者，他们公司的一个前同事也和他遭遇了同样的情况。
4: 是之前我2012-2013年在重庆做销售带过的徒弟，他就说他那边需要团队需要管理，让我过去给他培训，一个月给我什么2万-3万这样的这么待遇，但实际上他就压根没兑现过嘛。
3: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1月他到甘某公司上班，这期间甘某告诉他要买一辆公司用车，
4: 你也买，说我们也买，每个月的话他说也不用出首付，每个月月供他来还。奔驰的那个320有个首付3万多，贷款的话我本金的话就是91,850，完之后就直接想方设法转手拿拿去做抵押，拿变现来用了。
3: 车不见了，小郑和张先生却仍需要自己承担每个月的贷款按揭。最让他们担心的是，万一车辆发生事故，他们还要承担责任。为此，3月底，他们到当地派出所报警，要求甘某签下协议，承诺尽快付清车款进行过户。然而，约定的时间到期，甘某却并未兑现承诺。
2: 哎，老表。那个车子和钱的事情，那个呀。
5: 明天再说。
3: 由于甘某不愿意接受采访，关于此事更详细的情况暂时无法核实。那么小郑他们今后该如何维权呢？本栏目也将继续关注。
1: 小郑呢，本来以为自己的表哥甘某呢是人生当中的贵人，不仅高薪邀请自己去上班，而且呢还给自己买了辆车。当然了，这个车呢是挂在小郑的名下，但是这个贷款呢，表哥口头承诺自己来还。实际上呢，表哥拿到车之后呢，立刻把车抵了出去，贷款还得由小郑来还。那先不说这个高额的这个收入有没有拿到，但毕竟呢，这十几万的贷款是实实在在的背在了小郑的身上。果然呢，骗你呢都是你最信任的人。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你好，欢迎小波律师。
6: 你好。
1: 咱表哥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操作哈，您觉得到底有没有涉嫌违法或者犯罪呢？会有什么法律后果吗？
6: 我觉得他已经是明晃晃的犯罪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查一下他这个行为哈。我们说，首先他是虚构了一个他金融公司的一个幌子，然后呢还虚构了一个高薪职位，这样的话呢，他来诱骗自己的这个表弟还有其他的这个同事来入职。我们说这是第一步，就等于是虚构事实，对吧？或者是隐瞒真相。那第二步呢，我们再看他入职以后呢，给了大家一个高薪许诺，然后接下来就让他们以自己的名义去贷款买车，但是呢给大家的一个理由是说车归你，对吧？然后首付我来出，月供我来还，这样的话呢相当于我给你一个福利。 但实际上呢，我们会看到他在这里边最能够让他去确认他刑事犯罪的一点，也就是说他把这个车在车主不知情的情况下去进行了抵押，抵押以后把这个钱据为己有，所以我们这就符合了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构成要件。首先主观故意就是非法占有，对吧，把你的钱骗到我的兜里。第二呢，我们就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表哥的这一系列操作，我们看到的，我觉得他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个诈骗行为。
1: 确实，那毕竟已经上升到这个刑事犯罪的这个程度了哈。可是呢，实际的还款人还是小郑。那小郑能不能跟银行说，就我不是实际这个使用和贷款人，来拒绝还款呢？
6: 这个债务他是铁定要背上的，因为作为银行来讲，他只看谁跟我签的合同，我把钱贷给了谁。至于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兄弟也好，或者说师徒也好，你们背后怎么去商量的，这个银行是不清楚的。
1: 另外像小张和小郑不是都被骗了吗？一个是徒弟，一个是表弟，他们还有什么样自救的方法吗？就必须得背上这个债务了吗？
6: 我们说他们首先自救的这个方法啊，先是应该报案。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大家先去固定证据呢？是因为你固定了证据，你去报案成功的几率才会高，因为我们法律所确认的事实是有证据能够证明的法律事实。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当有了基础证据以后，那公安机关给他立案的可能性就变大。他也可以去找银行协商，也就是说他们贷款买这个车是基于受骗上当，那这种情况下呢，请求银行，就像您刚才说的，能不能比如说延缓支付，另外在利息上能不能去给他进行一个打折。目前呢，其实对于很多银行来讲，如果这两个人是有还贷能力的，那可能他的这些请求不一定能得到满足，但如果他们确实没有还贷能力的话，那银行有可能会通过协商的方式，比如说减免利息这样的方式，能够尽快的去收回他的这个贷款。
1: 好的，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信任啊不是背债的理由，这口头承诺是没有任何的保障的，熟人之间你更得多加的提防和留心。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7: 50岁的蒋先生在闲暇之余热衷于各类网络游戏，也经常通过买卖游戏账号、装备来赚一些外快。然而前些天在一次交易过程中，蒋先生竟然马失前蹄被坑了。
8: 一般我们都搁到有时候买点账号，或者是出些金币搁到，比如像那个账号里面的那些金币。
3: 蒋先生是一名资深游戏玩家，在他看来，买卖账号、游戏装备都是简简单单的事情。但是几天前的一次交易中，蒋先生却大意了。
8: 是在公屏上的世界上喊的收号，那么我就跟他说，要是我有号，都相互加了好友，微信好友。
3: 蒋先生和买家在微信上谈妥了价格，商定以767元成交。为了稳妥起见，双方选择走游戏交易平台。
8: 就是挂在易光那个平台，这个家伙他自己购买了，截的图都说他已经买了。
3: 买家购买流程完成后，就坐等卖家蒋先生发货。为了保障买家权益，游戏平台需要卖家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防止卖家卖出后又收回账号。这时一位自称平台的客服人员添加了蒋先生的微信。
8: 他是他把他的购款记录发给过后，
3: 这位所谓的客服人员表示，如果蒋先生要完成这笔交易，除了缴纳保证金外，还要提供手机号和验证码，待平台核查卖家有无投诉记录。由于买家刚刚购买成功，平台客服又迅速介入，蒋先生根本没有警惕，不加思索地向对方提供了登录游戏交易平台的手机号和验证码。
8: 保你，我交了900。
3: 让蒋先生没想到的是，客服人员收取保证金后竟然立马拉黑了蒋先生。同时蒋先生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登录游戏交易平台。经过一系列的投诉后，蒋先生才拿回了游戏交易平台的账号，而那笔767元的交易已经被退掉。随后蒋先生联系上了游戏交易平台的官方客服人员，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真正的客服人员并不会通过这种方式索要客户资料，任何线下交易、缴纳保证金等的行为都有诈骗风险。为此他们在平台首页专门特别提醒，警惕假冒客服，防范电信诈骗。蒋先生这才恍然大悟，这所谓的买家和客服很可能是同一人，
8: 一个人冒两个人的那个角色，他冒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 套取了我的一个验证码和手机号，有些账号被白嫖的还骗了我900块钱。
3: 蒋先生总结这次上当的过程，很大程度都是因为当初没有核实所谓的客服人员的身份。
8: 有些账号等同于就是银行卡，是属于个人资产，都说尽量不要轻易提供验证码和那个手机号码给人家。
3: 蒋先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给游戏玩家们一个警醒。目前，蒋先生已经报案。
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9: 我说我这个码很正常呀，我这个二维码就是特别正常。我说为什么一直看不清，我就觉得有点纳闷。我又说刘经理，你赶紧看一下您的钱有没有少。他一看他的钱就少了。经理说你为什么扫的是我的钱，把我的钱扫走了。他就把电话啪就挂了，挂了之后我们就联系不上他了。
10: 画面中的这家饭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也是这起系列盗窃案件的第一家受害企业。经理李女士回忆，此前一名自称某公司行政人员的男子打来电话，说公司聚餐要预定20人的饭菜。
9: 另一个经理在吧台，然后就是客人打电话过来说他订了餐，然后点了菜，就是需要先交一下钱，因为他不来嘛，他需要先交一下钱。然后我们这边给他拍了我们这个付款的这个，给他拍了这个之后，然后他说他转不了这个钱，他只能微信转账。他就打视频过来，我们这个手机打着视频，他就让用另一个手机对准点这个微信支付付款这里，然后他就说返回看不清，他就一直让我们这样返回，因为之前是直接返回他就有这个码了。返回了好几次之后，他就说这个码还是扫不上，让换另一个手机。然后他就喊我过来就是换我的手机，这样操作了。操作了几次之后，然后他又说扫不上，他让再换个手机。当时我就觉得不对，我就说，我说那个经理，我说你看一下你手机上的钱有没有丢。我说为什么他一直说看扫不上，看了之后他手机上的钱就少了2笔。
10: 视频通话过程中，李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准备出示付款码。就在她从付款码切换到收款码的瞬间，嫌疑人迅速截图了她的付款码，随后立即进行盗刷。当天李女士的同事被盗刷了1500元。
11: 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没有了吗？这个事儿我们一直没搞明白啊。然后复盘了好几回，调了一下那个监控录像才发现，这是因为他们抓住了这个微信的这个页面漏洞。这页面设计的时候，它不管什么时候它都会第一时间出现付款码这个界面，才能到收款码。这个嫌疑人就抓紧这5秒钟的这个间隙，然后他们就把钱就弄走了。
10: 记者了解到，从年初开始，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就连续接到13家餐饮店报案，嫌疑人手法如出一辙，案件上报到市局刑侦总队，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围绕涉案二维码交易记录展开分析研判。
12: 就是我们在打开这个微信收款码的时候，然后它首先展示的就是咱们的付款码，如果是收款码的话，需要进行一个二次点击。支付宝也是一样的，在我们打开这个支付宝的收付款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默认的先点开的是付款码，然后我们也是需要点一个收钱才能转到咱们的收钱账户。
10: 专案组调查发现，部分被骗资金被嫌疑人用于在网购平台购买手机，这些商品通过快递物流配送至陕西省西安市的指定地址，由负责接货的嫌疑人采用到付方式向快递员出示被盗商家的二维码完成交易。
12: 现在目前又出现了这个嫌疑人为了快速的资金的转移，比如说入职这个快递行业，行业监管不力的这种环境下，为这个嫌疑人提供了这个可乘之机。
10: 专案组查明，该团伙自2025年10月起实施远程盗刷付款码犯罪活动。张某某作为团伙首要分子，负责与境外诈骗团伙联络、接单并分配任务；郭某某负责招募快递员，并在网购平台下单购买手机，安排快递员拿到手机后发往回收店销赃；崔某某从事快递员工作，专门负责接收赃物。杨某负责将销赃后所得款项转交境外上家。
13: 那小弟呢？
14: 那靠上车。
10: 专案组在河南、陕西等地将犯罪嫌疑人郭某某等8人抓获。经过审讯，嫌疑人先后利用8个网购平台账号下单约50万元，盗刷款项用于购买奶粉、手机、酒类等物品。 目前郭某某等8名嫌疑人已被海淀分局刑

0: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1: 公安机关呢，不管嫌疑人的手段如何变化，我们坚决对所有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一追到底啊，一定守护好人民的钱袋子。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4: 海爷，这孩子真过分！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9: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0: 哎呦，昨天跟人说的，早上练武术，看我们的师傅就翻跟头。你这是自个儿的发明专利，还是人家给你配的呀？
1: 自个儿想的。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不少人可能有这样的经历，自己去 ATM 机取款之后呢，忘了拔卡就走了。而下面要说的这位事主更加马虎，不仅卡没有拔，连取款的页面都没有退出，等发现的时候钱已经少了。
3: 报警人取现完毕之后呢，他没有这个立即将自己的银行卡拔出。
4: 2026年4月15号下午，朱先生在北京市丰台区南苑的一家银行 ATM 机上取钱，办理完取款操作后，因为疏忽大意，朱先生不仅忘记了取回银行卡，甚至连取款操作界面都没有退出。
3: 那个嫌疑人就在后面一直等着他取，看完他取完之后，应该是注意到了他这个银行卡没有拔出。这嫌疑人先是从身上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放入这个读卡口，发现他自己的银行卡放不进去，同时这个界面显示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4: 朱先生离开后，男子王某来到 ATM 机前取款，很快他就发现有人把卡落在了机器里，而且设备处于无需验证密码即可直接操作取款的状态。面对唾手可得的钱财，王某动了心，他从朱先生遗忘的银行卡内取走了2000元现金，随后逃离了现场。
3: 按照咱们银行的规定，这卡在读卡器内30到60秒没有进行操作， ATM 机就会把咱们的这个银行卡进行吞掉。当时这个嫌疑人是等报警人取现离开之后，间隔大概三到

0: 五秒就进入了咱们这个 ATM 机窗口开始办理，所以它这个空窗期不足以让银行反应过来把他的这个卡吞掉。
1: 没过多久，朱先生察觉银行卡忘拿了，随即查看银行账户信息，发现卡内钱款被人取走了。他赶紧拨打报警电话，向丰台公安分局南苑派出所求助。
0: 通过这个 ATM 机，包括银行的视频探头，锁定了这个嫌疑人。
1: 民警围绕事发银行周边公共视频录像开展排查工作，很快就找到了住在辖区内的王某。
2: 我媳妇骂了我一顿，
3: 就数数数，
4: 点钱，
3: 数数数，
5: 点一点，录个像在这。
3: 好嘞，不是你取人钱干嘛呀？你自己
2: 哎呦，
3: 不有银行卡吗？
2: 我知道，我就错了。
3: 这何必呢？你家里人没说您啊？
2: 我骂我一顿。
0: 当时给嫌疑人打电话的时候，他是准备拿着这个他非法所得这2000块钱，他打算去新发地把这2000块钱都给消费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钱是自己这个违法所得，他不想把这个钱留在手里，想赶紧消费。
1: 目前被盗现金已全部退回，嫌疑人王某因涉嫌盗窃被丰台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他盗窃公司财物数额在2000元及以上，他首先构成了盗窃罪一个量刑标准，其次他确实实施了盗窃行为，并且占有了这个被盗物品的这个所有权，所以按照盗窃罪对他进行一个刑事拘留。
6: 机动车号牌呢，就相当于机动车的身份证件，不能遮挡、变造、污损，必须规范安装。而近日呢，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和同事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么两辆车，一个号牌能够练武术、翻跟头，一个号牌则是打了补丁，一块又一块。
1: 早高峰，一辆货车的号牌显得格外特别，上面的字符竟然都倒了过来。当民警拦下这辆货车时，号牌神不知鬼不觉的又恢复了原状。
7: 有一个刷过你，
8: 能这掉一个了？我看你机关，
7: 没啥机关，
8: 怎么就掉一个了？
1: 眼见无法抵赖，货车司机只好启动了驾驶室里的小机关，车牌瞬间来了个空翻180度，这让民警敖翔都有些吃惊。
8: 哎呦，昨儿还跟人说呢，小时候练武术，看着我们的师傅就翻跟头。你这是自个儿的发明专利，还是人家给你配的呀？
7: 自个儿想的。
8: 太帅了，200元记3分，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然后这个机关拆了的。
7: 行。
1: 这边刚处罚完货车司机，敖翔突然接到同事消息，说在路上又发现一辆涉牌车辆。
8: 在那个公交车道那边呢，还是在哪儿呢？
9: 5号左右。
8: 好嘞，好嘞，好嘞，开了，就是他。熄火，下车。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说身份证号就行了，别说吧。知道我找你干嘛吗？
1: 这辆小客车的前后车牌上一共用了4个号牌贴，相当于给前后号牌各打了2块补丁。
10: 我如果有啥问题，你处罚就给我认识，
8: 是，你跟单位请个假吧。
10: 我能先处理个事儿，再去那啥吗？交警队吗？正好
8: 这不行，这个呢？是我的证件，
11: 这是我工作
10: 啊，没问题
8: 啊。现在呢，口头传唤你，跟我们回奥运村交通队接受进一步的调查。
10: 行，
8: 啊、
10: 那我能真的就是去，可能一个来小时。我有一个文件，昨天就说让我今天早上交一个，我一会儿去行吗？您反正证件都在您手里，
8: 去不了，因为这个叫强制措施，你这涉嫌一个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10: 这
8: 为什么你这车牌号跟你行驶证的车牌号对不上啊？
10: 哦，这个呀，这个是临时弄的。这个不就我认罚，
8: 遮挡号牌要被处以200元及9分的处罚，但是说变道号牌那单说，因为
10: 这
8: 个不光是一个违法的事儿。
10: 5000吧，我记得我认罚。啊，5000，我认罚。
8: 好，别的事儿呢？
10: 啊，还有啥事？
8: 扣分啊，扣12分呢。好，别的事儿呢？
10: 扣12分是吗？
8: 还有一个叫治安拘留的事儿呢。
10: 这有别的吗？我认罚，真的，
8: 这是贴的是吧？后边磁铁，别整这事了，买卖也不对，你使用更是违法的。
1: 随后，司机李某被民警带回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
8: 买他的初衷就是为了搁牌子上的。
4: 嗯，这有时候限行。
8: 嗯，这样啊，因为你限行的时候，你这违法行为也被拍摄下来了，啊，你所造成这些非现场的违法行为，还是你自己来处理啊，还是得罚你。
4: 啊，没
8: 问题。从3月份的就来了，啊，就是大概其实等多长时间了？
4: 有几个月了。
8: 这个还是说，一个是违法行为，再一个还是道德上不太好。
1: 两张数字五，两张数字三，四个号牌贴成了李某 DIY 号牌的神器，全然不顾自己将会给他人带来的困扰。不过，他的小聪明也让自己付出了代价。
8: 使用、变造、竞争号牌的违法行为，这个属于我们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之一啊。然后呢，将面临5000元罚款。然后呢，驾驶证呢扣12分，同时呢有一个治安拘留，啊，15日以下。这个回头要不说跟单位多请个假，跟大家说商量商量啊，看这工作怎么安排。
4: 两个教训呗，以后是遵纪守法啊。
8: 嗯，哎，希望这也是咱们的最后一次。
4: 嗯啊，以后再不敢犯了。
8: 得嘞得嘞。
6: 近日，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翟塘镇向阳口村附近，一名登山者意外从山顶坠落，跌至50米高的深渊。接警之后，翟塘消防救援站立即携带山岳索绳、担架以及通讯设备，火速赶往现场。
1: 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看到，伤者仰面躺卧在半山腰一处布满碎石的陡峭斜坡上，处于半清醒状态。据了解，当天上午10点多，男子通过网络预约跟随登山团开始登山，午后下山途中，男子在一处废弃炮楼附近驻足观望时，脚下不慎踩空，瞬间失足坠崖，坠落高度达到50米。
9: 贴着点山。
1: 考虑到山顶岩体风化极为严重，若直接实施索降救援，即引发大面积碎石滚落，会对伤者造成二次伤害。随后，救援人员紧贴着崖壁进行攀爬，成功抵达伤者。经过检查，伤者头部遭受重创，身上有多处开放性伤口。救援人员立即对伤口进行止血包扎，抬上了担架。随后，一名消防救援人员贴身护住担架，同步下降。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在陡峭山壁上就此展开。
11: 对，保持那个速度啊！
1: 这段50米的垂直距离，消防救援人员用时2个小时，成功将伤者转移至山下，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救治。同样是攀爬野山，一名30岁女子在门头沟东陵山下山途中不慎踩空崴脚，急需救援。
12: 稍等一下。
13: 我等了半天，感觉我要冻死了，都快。
12: 你们，你自己在吗？
1: 晚上9点，斋塘消防救援站的救援人员找到受伤女子。此时，她的左脚踝出现肿胀，身体冻得不停地颤抖。消防人员立即脱下自己的御寒大衣给她披上，轮换背着女子下山。经过1个小时的轮流背负，救援人员成功将女子安全送至山下。再次提醒大家，要敬畏自然，珍爱生命，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或路线，提前了解天气与地形，备足保暖衣物、食品等应急物资，不要攀爬野山，避免发生意外。
6: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柳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行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躺游南北疆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四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

0: 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姆，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一句没绑紧，为何没能挽救16岁的生命？2016年5月3号，四川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一个16岁的女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的时候，穿戴安全绳之后，多次惊恐呼救没绑紧，工作人员仍然将她缓缓地推出了安全平台，随后她瞬间跌落168米的悬崖，送医途中死亡。涉事公园已经停业整顿，那目前的这起事故已经初步定性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经营者涉嫌违反安全生产法，未履行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相关的负责人可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虽然说运营方已经和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但是花季年龄的生命却无法挽回，这也给所有的经营者提了个醒，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5月5号，在济广高速江西石城段，张某驾驶着白色轿车，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行驶弯道的时候，直直地冲向了路边，猛烈地撞上了防撞沙桶，沙桶瞬间爆裂，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员伤亡。交警询问的时候，张某坦言说，感觉自己有点犯困。交警提示说，夏季之后呀，天气炎热，昼长夜短，驾驶人应该规律作息，及时进行通风，参考逢三进一，也就是说呢，最长开2个小时，或者经过3个服务区，必须停下来进行休息，把预防工作做在疲劳产生之前。
2: 你好，你好。
1: 随着气温升高，困倦驾驶屡见不鲜。而近日呢，广连高速隧道之内，一辆违停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车内一家三口因为长时间密闭空间怠速开空调，导致一氧化碳急剧缺氧昏迷，所幸呢，路人及时发现并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救治，三人目前已经恢复了意识，并无大碍。专家指出，隧道内空气流通差，车辆怠速时，尾气中的一氧化碳会迅速渗入车厢，短短10几分钟之内就足以致人昏迷甚至死亡。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夏季交通安全。5月4号，在沪长高速上，张先生发现一辆同行的车辆的主驾和副驾两名女孩头部歪向了一旁，疑似双双入睡。他将这一幕呢发到了社交平台之后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很多人表示太危险了，并且提出了疑问：开智驾睡觉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根据了解，驾驶人在高速上开启智驾之后睡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行为，面临罚款、记分，甚至是吊销驾照的处罚。技术可以辅助驾驶，但是生命不能托付侥幸。前不久呢，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大队的民警发现一辆绿色的玛莎拉蒂突然停在了道路中间，行迹非常可疑。可是上前查看的时候，司机不仅不配合民警的工作，还掉头撞向了辅警，不顾一切逃离了现场。
3: 过来，

0: 小姐，姐那车，姐那车。快走！
1: 快走！快走！警察！
2: 警察！
1: 警察！
2: 下车！
1: 下车！
2: 下车！
3: 警告你了！
2: 下车！
1: 好
2: 了
1: 啊！不要下车！
3: 快点！
1: 警告！警告！快点！
2: 警告！
1: 第三次！
2: 警告！
1: 啊！
2: 别动！别动！别动！
0: 哎呦，把人撞了！
4: 好了，好了，
0: 跑了腿了，
5: 压着了
0: 啊！压着腿了，
5: 啊、拉我一把。
0: 别慢点，慢点，我叫120吧。
6: 从民警发现玛莎拉蒂到司机强行掉头撞伤协警后逆行逃离，不过短短30秒。由于车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民警暂时无法获取车辆的任何信息。
7: 大队长立即让现场的一个民警带领这个受伤协警到医院进行检查，二一个是其他的民警开着那个我们的警车沿那个车辆逃跑的方向进行那个查找，同时通知队里的事故组民警对沿途的监控进行调取。
6: 疯狂逃离现场的玛莎拉蒂犹如惊弓之鸟，一路加速逆向行驶。负责驾车追踪的民警与交通队内调取监控的事故组民警协调沟通，排除了一个个岔道口死胡同，终于从良乡中路附近一处监控点位拍下的视频中查找到了车辆的落脚点。
7: 查到这个车进入良中路附近停车场之后，然后随即调派那个查找的警力及时到那个停车场去查找这个车。
6: 监控画面显示，绿色的玛莎拉蒂拐入停车场后，一名身穿白衣黑裤的男子步行走到了路边，他的外貌和衣着特征与逃离夜查现场的玛莎拉蒂司机完全一致，正是民警沿途追踪的嫌疑人。只见他蹲在露台上，一边摆弄手机一边四下张望。一分多钟后，一辆白色轿车缓缓驶来，嫌疑人见状立即起身拉开白色轿车的车门离开了现场。那么绿色的玛莎拉蒂又是怎么离开停车场的呢？通过细致搜查比对，民警提取了停车场出入口监控探头记录下的重要信息。画面显示，嫌疑人打车离开后竟然又再次乘坐一辆黑色轿车折返回来，并步行进入了停车场。晚上11点多，绿色的玛莎拉蒂缓缓驶出了停车场，随后车辆沿着房山区月华大街、昊天大街一路由南向北行驶，驶入了加州水郡小区。凌晨2点多，查找到这一线索的民警立即动身前往。
7: 因为他那个小区本身比较大，然后地上地下停车有很多，然后咱们再逐一排查，发现了这个嫌疑车。通过对这个嫌疑车的勘查，它上面的损坏特征与咱们那个查找的车辆是吻合的。这辆车是没有号牌，但是它的前风挡的右下角有一个临时号牌。
6: 车辆的登记位置位于房山区新镇，距离加州水郡小区有10多公里。民警马不停蹄地赶到后，却发现这片居民区已经拆迁，线索再次中断。就在民警倍感失望的时候，蹲守在加州水郡小区的同事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车主找到了。
7: 车主承认这个车是他们家的，然后是由平时是由他的儿子在使用，然后咱们也追问了一下他儿子居住地址，然后正是加州水郡小区的184号楼上面的某一户。
6: 依照车主提供的住址信息，民警敲响了嫌疑人陈某的房门。屋内无人应答，嫌疑人陈某的电话也无法接通，民警只能暂时回到玛莎拉蒂停放的位置蹲守。大约1个多小时后，一名身穿粉色上衣的女士找到民警。
7: 嫌疑人的女朋友拿着车钥匙来到了咱们那个跟前，把车钥匙移交给咱们交管部门。
8: 这个车啊，涉嫌交通违法。昨天谁开的吧？
9: 昨天晚上我后来开来着。
8: 什么时候？
9: 我从那个华丰然后开回来的。
8: 华丰开回来的。开始谁开着吧？
9: 开始
8: 谁开的华丰去的吧？这车
9: 他开的吧。
8: 啊，你为什么上这开这车去？
9: 他给我打电话说他那个不太舒服
8: 啊，
9: 然后让我过去把他接回来，让我过去开车，我就去了。
8: 你就去了
9: 啊？
8: 然后这车撞人了，你知道吗？
9: 我昨天不知道。
8: 你给他接回之后他干嘛了？就在家了？
9: 因为我上去了，他说他不上去。
8: 让他干嘛去了？
9: 我也不知道。
8: 回家了吗？昨晚上回你这儿了吗？
9: 昨天晚上没有。
6: 陈某的女友表示，她是接到陈某父亲的电话后才知道民警在小区内蹲守，自从将陈某接回小区后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7: 通过嫌疑人的女朋友，咱们又到了他的所居住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查验，也没有发现嫌疑人。

0: 然后咱们将嫌疑人的女朋友及这个嫌疑车传唤到交通队做进一步调查。咱们让他的女朋友一直在电话跟这个嫌疑人联系，让他尽快到案自首。
1: 就是焦虑、紧张，然后慌，当时脑子不知道想什么了，然后掉头就走了。
0: 期间有什么事发生吗？
1: 其实没什么事
0: 啊。有人拦你车吗？
1: 啊，有人拦。
0: 什么人啊？
1: 我没看清。
2: 对于在夜查现场发生的一切，陈某轻描淡写，直言自己是受到心理疾病的影响，才做出了不理智的举动。
1: 我真忘记了，因为我一犯病什么都不记得了。
0: 你什么病啊？
1: 我焦虑。您可以做一测试。我焦虑抑郁。
0: 有诊断证明吗？查过吗？上医院查过吗？
1: 我去过医院。
0: 没有诊断是吗？
1: 没有诊断。
0: 开车时喝酒了吗？
1: 没喝酒。您可以测，您可以带我去那边去检测一下。我压力大，掉头发，然后抑郁，轻度抑郁。
2: 人到中年，身处职场，每个人都有压力，但这显然不能成为陈某逃避责任的借口。在后期的询问中，陈某又表示，自己是因为没有按规定悬挂临时号牌，看到民警后心中紧张，冲动之下逃离了现场，没想到会撞到协警，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3: 在他那个主驾驶边上呢，然后他应该是右打轮要倒车，正好那个轮胎他就不是斜出来了，顺着脚面他就压过去了。当时我们同事扶了我一把，要不然脑袋当时直接就磕地下了。
2: 经诊断，被撞协警王琼的左脚被车轮碾压受伤，还需要长时间的休养才能恢复。陈某也要因自己的疯狂之举承担后果。
0: 咱们交通队对这个嫌疑人的违法行为，也就是他未按规定安装号牌，然后还有逆向行驶，还有不服从交通警察指挥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共计500元，记6分。这起案件后期移交给房山分局刑侦支队，然后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以妨碍公务对这个嫌疑人进行了刑事拘留，因为他后期的做法把他的违法行为加重了。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开车进入自家小区地库时啊，压到了塌陷的井盖，导致我的车辆损坏。经过了解啊，我家小区的这个地库啊，被开发商 A 公司外包给了 B 公司运营，我缴费啊也都是给了 B 公司。请问我索赔的话该找谁呢？
12: 两家公司都应当承担责任。首先，钟先生向 B 公司缴纳一定期限的车辆停车费用，双方形成场地租赁合同关系。B 公司有义务为钟先生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停车场地。其次， A 公司将自身享有的部分权益承包给 B 公司，双方存在合作经营关系。 B 公司及 A 公司作为案涉停车场的共同

0: 美发店充值了1000块钱，商家赠送了300元消费金。可是呢，消费了一次之后，邹女士对于理发师的技术水平不满意，就想申请退款。她想咨询一下，充值赠送的金额能够要求商家进行退还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很遗憾，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消费金额的，根据消费者实付金额与实付金额加赠送金额之比计算优惠比例，按照优惠比例计算已经兑付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本案中，邹女士对美发效果不满意，可以主张解除合同，退还未消费的余额。首先，用实付金额除以实付金额加赠送金额的比例，折算出已经消费的价款，然后呢，用实付金额减去消费价款得出的金额，就是邹女士主张退还的价款。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从家庭到法庭，同胞兄弟为何剑拔弩张？
3: 您知道这个事儿以后，
4: 对，
3: 您起诉了老二了，
4: 对，
3: 老三参与了吗？
4: 老三也是原告。
5: 93年跟您说的这房子里面有您意见。
6: 对，他说将来我吃亏，吃苦受累，伺候着5位老人，给5位老人养老送终。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7: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8: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9: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0: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1: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2: 3亿人参与进去，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3: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4: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6: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7: 我第一次知道。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8: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9: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0: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1: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2: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1: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探眼初心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5: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6: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8: 我现在平静下来了啊，特别是他还是一个，大舅对你怎么样？你自己说，对不对啊？大舅从心里头对你怎么样？对不对？你自己想想。
29: 咱们都住一个院，我从内心说，因为我是晚辈，再怎么说，我从来。我就见面我还喊出大舅。
2: 画面中意气难平的这位是今天主动寻求调解的当事人张先生，坐在他身旁的是另外一位调解当事人张女士，她是张先生的外甥女。
28: 对，你说你跟我说了吗？你说我们打架了，我们闹离婚了，你说了吗？
29: 我跟我二爷说了呀，就是我二爷去的，您也没去。
28: 那我不知道，我好，那人家就没跟我说呢，我哪知道？
30: 所以这中间我觉得是有误会的。你
28: 我这么问。
29: 我真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其实这个东西说开了

0: 后的事情，这都好解决。
1: 声称遭受过家暴的外甥女说，她曾经向舅舅发出过求助信号，但舅舅并没有第一时间出现，这其中是否有未解的误会呢？除此之外，双方还存在什么纠葛呢？
2: 怎么还隔辈产生了一些纠纷呢？
3: 我妹妹就是结婚以后她是搬出去了，
4: 嗯，
3: 完了就说她要离婚了，
4: 嗯，
3: 离婚了呢就带着张，那时候她也就有三四岁吧，
4: 嗯，
3: 房屋一间，地屋一垄，
4: 嗯，
3: 什么都没有，包括就张他的就原先他那个父亲连生活费都赡养费都没有给过他。后来我母亲跟我商量说，你看他怎么办，我说那就让他搬回来。那时候我是怎么想，就因为那时候我母亲房多，我说你给他停一天，再让他点住吧。
4: 啊，你那个时候就是实际上母亲还征求了您的意见。
3: 对，我母亲跟我商量，
4: 然后
3: 他因为那时候他走了以后，我跟我母亲在一块儿。
4: 嗯，
1: 第一现场，张先生告诉在场嘉宾，在外甥女很小的时候，妹妹便离婚了。出于对妹妹的心疼，她欣然同意母女俩回到娘家，随母亲一起生活。
0: 那个我们没红过脸，没什么吵嘴，因为我父亲死得早，我父亲80年就死了，就是我和我妹妹和她，我们那纯粹是孤儿寡母。就说我母亲的事儿全是我办，甭管是什么事，大事小事全是我。
5: 舅舅张先生表示，当时妹妹深陷一段不幸福的婚姻，是他和母亲将娘俩接受了下来，而且身为家中唯一的男士，他还承担起了妹妹回来以后的大事小情。虽说不乏辛苦，但一家人之间互相扶持也是温情满满。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曾经亲密的家人之间结了仇呢？
0: 我觉得我太善良了，对不对？要没有我的善良，没有他的今天。
5: 那
4: 就照说他应该感恩，对吧？
3: 对
4: 呀，舅舅让，
3: 可是您听我说，
4: 让妈妈和
3: 我
4: 回到这个家。
3: 你待会儿一会儿他上来，您可以问他。
4: 我先
3: 对吧？我们在医院啊，对呀、啊嗯。他有什么事儿，你我不管。
6: 他不现在到店也得提吗？他不提，他媳妇儿也得提呀、
4: 啊。你觉得到什么时候就觉得这个
3: 到什么时候
4: 外甥女儿跟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3: 到他懂事，快拆迁了，他发生了变化了。朝阳区静村那边，拆迁。
2: 嗯，当时拆的是谁的房子呢？
3: 拆的是我母亲的，
2: 母亲的房子，
3: 我母亲的五间私房，因为我母亲是这个农村的，
2: 嗯，
3: 我们属于宅基地，后来我们就不是能转飞了吗？
2: 哦，
3: 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了。
6: 那早晚这不都得提吗？
3: 在我母亲名下这五间房拆迁完了以后呢，分了三套房，
2: 嗯，
3: 分了三套房呢，就是属于经济适用房的性质，分了我外甥人一套，
2: 哦，
3: 就是名额啊，
2: 嗯，
3: 他一个名额，我妹妹一个名额。我母亲一个名额，
2: 嗯，怎么没您的份儿啊？
3: 不是，因为我们因为我在那个院里头有我自己的。
1: 张先生告诉我们，他与外甥女之间的矛盾始于家中的一次拆迁，但这次拆迁他并没有参与其中，那纠纷又是从何而起呢？
0: 现在就是说他们有三个人，哎，就是说一人给他们一套，就我妹妹呢是一套一居室，他一套两居室，我母亲一套两居室。
1: 舅舅张先生告诉记者，2011年，母亲名下的宅基地拆迁，母亲和外甥女各自得到一套两居室住房，妹妹得到一套一居室住房。其后几年内，母亲和妹妹相继离世，这三套房便由外甥女小张管理。
0: 他给租出去了。
7: 他是谁？外甥女吗？
0: 对呀、啊。
7: 您主要争议的就是母亲名下的这个。
0: 对呀、啊。
1: 如今令张先生与外甥女产生争议的便是母亲名下的那套两居室房产。在张先生看来，这套房产跟自己也有关。
0: 我也不知道他是真明白不明白，是假不明白。他哎，对，他就给你来一装糊涂，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甭管，我租着，我先来钱，那钱全是我的。咱们就是打3000行吧，两居室。现在3000哪租两居室的呀？那您说这么多年多少钱了？
8: 母亲是2015年去世，这个房屋就一直是由外甥女儿控制的，
0: 对，
8: 一直到现在。
0: 对，
8: 你们之前协商过关于这个房屋这个使用这方面吗？
3: 我5年了没过问过，就是后来我就琢磨，我越想不对，然后就问他
8: 啊，
3: 他那意思他就躲避我。我说你大舅不会为难，不会刁难你，差不多就行。所以毕竟你在我面前你永远是孩子，
8: 嗯，
3: 我该让你我就让你。
6: 我跟他关系不好，我告诉他干嘛呀？
2: 我觉得如今这个时候，您跟一个隔辈儿的外甥女去沟通这个问题，确实会有点困难，
3: 没法沟通。
2: 如果说那时候妹妹还在的时候，母亲还在的时候，你们聊起来也许会更方便一些。到如今这个状态下，容易出现一些尴尬和一些困难，是不是？
3: 我母亲死了5年以后，我就不平衡了，骨灰我抱着，我给她下葬了。

0: 我给他磕仨头，对吧？
1: 我什么都没提吧？我
0: 像我母亲死了五年，我给你提房产了吗？是不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不对？你现在不能就认为，哦，我不提这就是你的了，我是儿子。
2: 我什么都不懂，一小孩，我只能请律师啊，把你律师叫过来，说咱们商量商量。我请律师我要花钱呢，他不一分不都不掏，他就想把这事情办了。
0: 因为母亲这个死了以后就属于遗产了，反正我到这个平台了，对不对？就说我能让我就让，可是呢话又说回来，你明白，有我的不能说没有我的。
3: 嗯，那这么说我要追问一句啊，是说外甥女儿会觉得，母亲也就是她姥姥，
0: 对
3: 这个所有的遗产份额没您的份儿吗？
0: 她就这么说。我到这个平台来，我就想什么呀？就是我让各位专家律师，对吧？给我评判，对不对？该我得的我得，该我让你的我让你，我要让你明白。
4: 就包括你现在占有这么多年你出租的这个古代，我还不提，那您还让我怎么着了？不能全是你的吧？对不对？可是现在我母亲死了，这个遗产呢，必须得有我的吧？
5: 张先生说自己顾及亲情，一让再让，却没有换来外甥女的感恩。作为长辈，张先生实在不能接受外甥女的态度。
4: 他的意思，他现在就是说，就包括现在，他一见了我，他就躲我。
0: 他呢，就是跟我捉迷藏了，反正也不理我，不愿意把这个亲情给他破坏了。
3: 对，
0: 上法庭太那就
3: 这个年纪人
0: 整个就
6: 是。那我问您，他为什么要跟您捉迷藏？您想过吗？
0: 没有。
7: 他拿完钱，他还会管我吗？他不会管
6: 我。我想问你，他不拿钱，他会管你吗？
7: 他也不会管我。
3: 都说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外甥女小张的做法确实有些令人不解，她对舅舅的冷处理到底是蓄意为之，还是另有隐情呢？我们调解工作要做的重要一步，就是把两人之间的心结找出来。
6: 那你想这个事儿拖到什么时候啊？你想解决这个事儿吗？
8: 想解决。
6: 那想解决，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们之间也得相互理解。
8: 您的意思是我不谦让吗？
6: 我没有说您不谦让，我是说您有委屈，您付出了很多，我们都理解。
3: 谈及家中去世的老人，外甥女和舅舅互相指责，似乎都在为老人抱不平。在他们的表述中，都将老人描述为最重要最亲的人，但不知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有过反思。因为多疑猜测，一些不去解释的误会，他们让老人在晚年时经历了太多失望。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待，那些迟来的孝心有时候只能叫遗憾。
5: 一场调解承载了太多的爱恨恩怨，情与法能否做到两全？
3: 我们不是光治疗法律点，没有人情味那不行。
6: 你当时
9: 困难我都无所谓了，我跟你说我看开了。
4: 他不提，他以为我不知道呢，他以为我傻。
6: 他应该分走多少你知道吗？
5: 尘封多年的往事被一一揭开，从中能唤起怎样的反思呢？
4: 现在就说我们这户口本，我的名下是我母亲叫穆国兰，穆国兰之子。
7: 他说他是老太太的儿子，您认吗？
8: 我不认。
3: 涉及什么的事情让您那么
8: 就是他
9: 舅妈一个孩子，我姥姥，
8: 他是寄养的，不是亲生。
4: 就是我母亲拆迁分了一套房子，现在我母亲死了有个五年了吧，两居，具体多少米我不知道，八九年了，一直就没有办房产证。
3: 大家好，我是人民调解员郭峰。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个当事人，一位是舅舅，一位是外甥女。他们家里的老母亲已经去世多年，其名下还有一处拆迁所得的两居室尚未处理，甚至连房本还没有办。这个现状让身为儿子的张先生有些焦急。今天他和外甥女就是为此而来的。
4: 你说你再不办房产证就没法弄啊，
0: 现在是一个协议，没办不了房产证。
6: 办不了房产证您想怎么处理啊？
0: 我想就是说什么呀，对不对？通过这个平台，对不对？咱们俩协商好了以后，咱们把这房产证先办下来，对不对？那个继承的咱们单说，无所谓。
6: 就是现在其实是可以办房产证了，
0: 只
6: 是因为你们两个达不成协议，
0: 对，
6: 没有
0: 办
6: 法办下房产证。
0: 现在我要，
8: 但是我们不来了，
4: 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他，我也办不了房产证。他没有我，他也办不了房产证。
7: 你俩必须得配合。
4: 对对对对。
7: 那怎么配合知道吗？
4: 他说第一个就是你们俩一个协议，到公证处去公证去，完了我就这就给你办，完了一个就是法院判决，就说以后你有你多少，有我多少，咱们再后话再说。
5: 张先生认为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大家配合先把房产证办下来，至于以后如何分配后续可以再商量。对他的提议 外甥女小张是什么态度呢？
8: 因为都可以弄了，但是我没有钱，我就这么搁着吧。他其实我真没想着说把这个占为我私有。
10: 我想跟你说呢，说实话啊，你确实真的很不容易，能够体会到你这么多年的没有感受到该有的一个温暖，然后还需要承担起特别大的重担，这个我确实能理解。嗯，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其实永远是你心上的一个痛，对吧？所以就是咱们为了把这个事儿尽快的解决，那咱们要拿出一个态度。其实我没有就是说恶意的对于你说要去那种，对，所以就是说呢，我先给你讲一下这个法律规定大概是什么样子。因为如果你在我们这个平台可能解决不好的话，真的去走到法院未必对您有利，您明白吗？
5: 在嘉宾们调整了沟通方式之后，外甥女小张的抵触情绪似乎有所缓和，这也让在场嘉宾看到了一丝希望。
10: 我现在跟你说大概啊，按法律规定不考虑少分，他应该分走多少你知道吗？
8: 我知道，
4: 因为我也咨询过，按道理他妈这个是得有我母亲的，对吧？我母亲呢是不是有我的？现在不关就说我母亲这套房子，现在他母亲这套房子他都办不了，
7: 他母亲这套也得你配合。
4: 那对啊，
6: 首先呢，刚才我询问了他的母亲和他的姥姥去世的先后顺序，因为您的妹妹先去世，然后母亲呢后去世，所以妹妹去世的时候就发生了一次法定继承。那么当时妹妹处于离婚状态，所以她的法定继承人仅有两个人，一个是张，也就是咱们现场这位女士，另外一个就是您的姥姥，也就是您舅舅的母亲，对吧？所以她的继承人是两个。
5: 双方同台落座，律师首先从法律层面阐述了张家已经发生的几次遗产继承情况。
6: 那对于您母亲去世以后，她的这个房产应该是有您50%，有您姥姥50%。那么在您姥姥去世以后，您姥姥的这个50%依然是作为财产可以继承的，那她的继承人依然是两个，您是替您母亲做代位继承，您是有一个代位继承权的，所以您继承姥姥得的那部分的50%，您舅舅呢得姥姥继承那部分的50%，这样算下来呢，就相当于在您母亲的房产里边，您是占75%的份额，您�舅舅是占25%的份额。
1: 嗯，
6: 我说的这些都是咱们法律的规定。那其次再说姥姥的财产，那么姥姥的遗产分配份额应该是她有两个子女，对不对？那两个子女的话，您替您母亲进行代位继承，能拿到您姥姥房产的50%，您舅舅可以拿到姥姥房产的50%，这样两套房子应该是母亲的房子，您母亲的房子您继承75%，舅舅继承25%，您姥姥的房产您继承50%，舅舅继承50%。
5: 律师表示，因小张的母亲先于姥姥去世，所以不单是姥姥的两居室有舅舅的继承份额，就连小张母亲的两居室，舅舅实际上也拥有部分继承份额。听到这种说法，小张是什么反应呢？
8: 我现在我真的我什么都不想给他，他占什么我占什么，他有什么我有什么，是不是？能调咱调，我什么都不给你，我就凭着我一个信仰，我就这么过来的。
11: 我想跟我们心理老师沟通一下，我觉得我特别同情这个，但是我也见到过很多长期被苦难和痛苦折磨的这样的一些人，这样时间一长以后，他们的性格里坚强之余，有时候也会带一些就是盔甲或者说尖刺。
12: 是的，就是
11: 在保护自己。
12: 我们说什么影响人的性格，除了这个人他自己的一个内在的主观的因素以外，我们说客观外界的一些对待，包括他的成长经历，也会非常非常的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妈妈身体又不好，然后就是卧床，十几岁他就一直在照顾病人，那所以他可能比更多的人感受到这个人情冷暖，或者是世态炎凉。
8: 我说人家20多岁干嘛呀？我20多岁，我说这个是我的历练。我说我既然在这个家庭里，我该承受什么我承受什么。我真的我心理压力挺大的。
12: 因为我们是要帮你们双方共同解决问题。你可能不要觉得有谁可能说的话让你不舒服了，或者你觉得外面的人对你的态度不好了，你就会竖起这种壁垒，或者是自我保护过度，那样就是真的想帮助你的人他也没有办法去帮助你啊，因为你太敏感了，因为你太自我防御太强了。所以你既然你来了，你说你也想解决，对吧？你也不希望被一些负的能量或者是过去没解决完的事情一直牵扯着你的精力，所以我觉得现在还在这种资源平台都有利于你的情况下，我希望你能够忍住你的情感上的一些冲动，或者是情感上的一些愤怒，还是坐下来好好静下心来把这个事情解决好吗？
13: 对，您从上台到现在的眼泪一直没有干过。我作为男士来说呢，在这里边也比较理解您这块儿，您之前受过的很多的种种的原因的委屈也好啊，难处也好，您都扛过来了。这个从姥姥跟您和母亲一起生活，这个重担压在您肩上，您付出的比较多。不管什么原因吧，今天咱到第三条是来解决家庭的问题，您就要把这个心态您要放好，放平和，您不要激动，说在这我一分不给他，那咱这会儿今天调就调不成了。那这双方都没有余地了，可是在这里边你也知道有舅舅的一些的份额，那在这块呢就说您拿个这个心态要放平和，咱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8: 好，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特别其实我很抵触这件事情。
11: 您抵触什么？我接着想问问。
8: 就是有抵触的心理，我也不知道。
11: 您说涉及钱的事儿，还是涉及什么的事情，让您那么抵触？
8: 就是他跟他们的这些事情，加上上一辈的事儿，这一辈事儿，我老是有抵触的。
5: 第一现场，嘉宾们的劝解似乎起到了作用，外甥女小张终于放下戒备，说出了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个秘密。
8: 为什么不给他？因为他根本就什么都不占，情分也不讲，什么什么都不讲。我跟他说什么呀？
5: 小张说，在他看来，舅舅是个不折不扣的外人，这又是从何说起呢？
8: 我的姥姥，从小从我意识有意识那时候说哈，从我懂事那会儿起，就我妈一个孩子，我姥姥，她是寄养的，也不是亲生。我这是听我姥姥说的，跟我说的，因为我姥姥有习惯性流产，这么着呢，刚寄养过来，我姥姥就怀孕了，我妈生下来，
4: 那意思就是没我的。还有一个先天条件是什么，您知道吧？因为我是过继的，我这个母亲，
8: 不是亲生，
4: 不是，按道理她是我大妈，
11: 其实也是有血缘关系，
1: 对对对对，
11: 但是那时候为什么
1: 过继大爷嘛？很早之前的就是老年人有这么一个，就是说，因为我父亲他们哥三个呢，我那个就是那个大的，他是属于什么？就是说一辈子没结过婚，完了以后呢，就是说我这个母亲呢，我母亲生了我以后，那必须得什么呀？得过继给我二大爷，是这么一个理由。就是我属于长孙嘛，这么着，我就一
6: 大爷没有结婚，你二大爷家没有孩子，
1: 没有孩子，
6: 所以你们家是排行老三。
1: 对对对对，
6: 就把你给了老二，
1: 对
6: 是吧？
1: 对，我有了我以后，又有了我的妹妹，
11: 还有的哦。所以妹妹是
1: 我妹妹比我小四岁。
11: 这个妹妹是跟您大爷一家是亲生的？
1: 是亲生的。哦，
6: 那您办了收养手续了吗？
1: 有啊。
6: 啊，
1: 我一直就在我母亲名下呀。
6: 您的户口落在您的这个母亲，
1: 啊，
6: 相当于继母，
1: 是吧？对对对对，
6: 就是，您二大妈的名下。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5: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张先生对自己过继一事进行了解释。原来他口中的母亲，小张的姥姥，是张先生的养母，张先生的亲生父亲就是其养父的弟弟。
11: 会不会有这种想法？就是毕竟隔着那个血缘，他觉得您毕竟是继子。
1: 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11: 您觉得是这个理由？
1: 对。
6: 您亲生父母还在吗？
1: 我亲生父母都死了。我亲生父母，哎呦，都去世了十多年了。
6: 那也是2010年左右是吗？
1: 不是，还早。
6: 那是什么时候？
1: 哎呦，这个我不记得。
6: 那你亲生父母留下财产了吗？
1: 那是因为我过去以后，我那边还有妹妹弟弟，全归他们了，我没要。因为我过继了，我是在我这个母亲的名下，
6: 在你心里边，这个才是你的家，
1: 对啊，
6: 所以你亲生父母的那个财产你也没继承。
1: 对啊，
11: 目前这个境地就是好像继父母啊，这个财产没有，亲生父母也没有，让您有点 有点尴尬的境地。
1: 我想不通。
5: 张先生告诉在场嘉宾，他如今的处境非常尴尬，

0: 一方面，亲生父母的财产与他无关；另一方面，外甥女又介意他的过继身份，同样将他拒绝在了继承人之外。
1: 咱再说一句心里话，毕竟那是人家的亲闺女，对吧？可是我这虽然说我这过继你的，我从一吃奶就跟你在一块儿，对不对？现在就说我们这户口本，我的名下是我母亲叫穆之子。
2: 您从几岁过继我去？
1: 我从一出生。
2: 他就是吧，他不是亲舅，因为他不是我姥姥肚子里生出来的，也没有管过我什么。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其实我不是说在乎这些钱，你知道吗？公平吗？什么都不管公平吗？就以儿子的身份就能这样吗？
0: 因为户口本上的亲属关系，舅舅要分走姥姥及母亲留下的遗产，这是小张心里始终过不去的坎儿。他的疑惑谁能解答呢？
8: 过继子女能否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关键在于他们之间是否形成了法律上认可的抚养关系。如果形成了收养关系，那过继子女可以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如果未形成则不能继承。如果真如张先生所言，他的收养手续一应俱全，那么在法律上，张先生是有权分得养父母的遗产的。
9: 我现在平静下来了，特别是他还是一个，大舅对你怎么样，你自己说，对不对啊？大舅从心里的对你怎么样，对不对？你自己想想。
10: 咱们都住一个院，我从内心说，因为我是晚辈，再怎么说，我从来我就见面我还喊句大舅。
0: 画面中意气难平的这位是今天主动寻求调解的当事人张先生，坐在他身旁的是另外一位调解当事人张女士，她是张先生的外甥女。
9: 对，你说你跟我说了吗？你说我们打架了，我们闹离婚了，你说了吗？
10: 我跟我二爷说了呀，就是我二爷去了，您也没去。
9: 那我不知道，我好，那人家就没跟我说呢，我哪知道？
11: 所以这中间我觉得是有误会的。
8: 我这么问，
10: 我真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其实这个东西说开了以后是这东西好解决。
0: 声称遭受过家暴的外甥女说，她曾经向舅舅发出过求助信号，但舅舅并没有第一时间出现，这其中是否有未解的误会呢？除此之外，双方还存在什么纠葛呢？
1: 那我觉得我要5%，咱们俩一人一半不就完了吗？
11: 其实我觉得三七开不太可能，因为说实话，舅舅现在提出来的是50%嘛，对吧？那他当曾经提出来是30%，然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我觉得中间的40%有可能的，因为毕竟说实话，除了他姥姥的那个房产，他母亲的那个房产，按法律来规定也是有他这个舅舅的份额的，
12: 可以跟他讲一下法律的规定应该是什么，可能是按照那个法律的判，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你要如果是三十，

0: 他心里他可能能接受，
1: 嗯，
0: 就他能接受，他说白了他这一代甚至乃至下一代他都不会记恨这个事情了，就人的心结就打开了。
1: 现在就说我母亲这房子就30%，
0: 对，30%。
1: 他妈那没什么吧，没在里边吧？
0: 不是，他妈那个也不提了。
1: 那我承受不了。
0: 就是不提了嘛。
1: 那我承受不了。
0: 原本啊，之前的你们也沟通过，沟通过是说，您外甥女说给您30%。
1: 对。
0: 如果说40%就不提妹妹那套房子。
1: 我全不提。
0: 嗯。
1: 就一次性的付。
2: 在与调解嘉宾沟通之后，张先生表示，如果母亲名下的两居室能给予他40%的份额，他愿意放弃对小张母亲房产的继承权。
3: 其实我们是站在您的角度去替您考虑这个问题的。首先呢，就是母亲那一部分，舅舅是有继承权的，因为姥姥是在这个你母亲后边去世的，那舅舅有继承权。其次，你姥姥的那个财产，舅舅还有继承权。现在舅舅已经明确表示，你母亲的那个他放弃，他不继承，那就母亲那部分肯定是全部归您了，对吧？那就是姥姥那部分，他也表示可以少要。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体会到，你应该体会到舅舅对你的一种爱。
2: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调解嘉宾对小张进行了详细解释。嘉宾们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小张接受了协商，考虑了舅舅的诉求，就有可能争取到超过法定继承的份额。于他而言，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
4: 但是他真的没有赡养老太太，我刚才也说他真的没有。
3: 我就说，如果说他不赡养老太太，那么他只是少分，他少分是不是他也能分呀？这块啊，其实是由法官来自由裁量的。那我可以告诉您，法院的判决其实都不一致，当然也有按46的，也有按37的。但是您说他大多数啊，我只能跟您说大多数都会是46分，他照顾的少分，但是不可能不分。所以我现在跟您说了，如果您去，我之所以希望您在这个块解决，其实真的是站在您的角度为您考虑。如果解决不了去法院，那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们真的解决不了去法院判了，法院判的46，那他还不放弃你母亲那部分，你母亲那个房产也同样要拿过来分，因为你们就讲法律嘛，不讲亲情嘛，对吧？那这种结果一旦出，你再想去更改，是不是就很难？
4: 我看
3: 一下
4: 现在几点了？
5: 12:30。
6: 12:30了。
5: 所以
4: 你给我一个单独空间，让我想一想，可以吗？给我5分钟。
6: 好的。
2: 调解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此刻嘉宾们依然在不懈努力。最终会不会出现一个双方都能满意的结果呢？
5: 都挺不容易，因此我最后再问两位，对于我们这个方案，你们现在先问舅舅吧，您同意吗？我们的方案同意。张，您呢？
4: 嗯，
5: 也同意。
4: 嗯，再考虑一下可以。
5: 需要再考虑一下，就是今天可能还签不了。
1: 行，那都考虑一下。
5: 好，
4: 考虑一下，
5: 没关系，一个月之内好吗？
1: 行。
5: 好，那感谢几位老师吧。嗯，大家辛苦了。也感谢两位的信任，
1: 我也得感谢各位老师啊。
2: 当天，舅舅张先生和外甥女小张没有立即签署协议，他们都表示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但此次调解总归是帮他们找到了心结，即便是暂时没有达成一致，未来的解决之路也已经清晰可见。
7: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8: 过去的事，那你要不说，觉得我们太不地道了。
2: 镜头前的这位是李家大嫂，在跟记者的讲述过程中，她一直表现得有些激动，尤其是说起过去的几十年，自己和丈夫对婆婆毕恭毕敬，大嫂的委屈之情溢于言表。
8: 看不起我，老太太也看不起我，我们难，我们苦，我们自己咽，我们不能亏了老家。
2: 大嫂说，即便生活再苦，自己一家四口也未曾亏待过婆婆，但婆婆对自己的3个儿子却并没有做到一碗水端平。
8: 他刚才说到钱上了，老太太把你们的孩子伺候大了， 伺候了
6: 老
8: 老
6: 太太给我们
8: 家
6: 看过，他说的你要我给不了你欠我的，你欠我，你们哥俩欠我100万，写一欠条。
2: 谈及兄弟关系，李家二弟告诉我们，大哥在母亲过世后曾要求自己和小弟写一张100万元的欠条给他。对大哥这个突兀的要求，两个弟弟是一头雾水。
8: 你看从清明到现在就不来往了，原来挺好的，
9: 不来往
8: 是不是啊？我们觉得没有对不起谁呀。
2: 在大嫂看来，三兄弟的关系是从今年清明节开始发生变化的。大哥告诉我们，年初他住院时，两个弟弟都去医院看望了他，并且还每人给了他1000元的慰问金，这似乎足以证明三兄弟的关系确实不错。那么他们又怎么会走进调解现场寻求帮助？究竟发生了什么令他们为难的事呢？
10: 你们哥俩啊，自己
9: 大哥
10: 骗下打自己嘴回家，哥俩回家自己打打自己嘴回去，
6: 我把刀给你打边了，你抽一边的哥。
11: 脑子受过伤，
6: 嗯，对
3: 的，
11: 您是能替大哥
12: 啊，对，能
11: 表达他的观点，
12: 对对对对，
10: 全权代表。
11: 哦，那你在家可能也是做不了主是吧？
10: 啊，对对对对对对，在家
12: 做
10: 做做不了主。
12: 受伤之后没能力分辨是吗？
11: 是没能力了。
12: 对，
11: 您这胳膊怎么了？
12: 我摔了一下。
11: 听说是怎么家里有点矛盾，有点纠纷呀？是跟谁呀？
10: 跟我弟弟。
11: 俩弟弟。
10: 对。
11: 因为什么呀？
10: 因为房。
11: 父母留下的房产
1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1: 是几居室啊？
10: 三居室。
11: 三居室，
10: 对，
11: 这是谁分的呀？
10: 是我母亲，名字也是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11: 他这个三居室写的母亲的名字
10: 啊，对，
11: 买下来了吗？用母亲工龄买下来了？
10: 用我父
12: 我。
10: 你说吧，
11: 大嫂，你知道吗？
12: 我听说。
11: 当时你在吗？
12: 我不在。当时
11: 你不在，那你就回答不了。
12: 不是，这次打电话才知道的。我二弟说他买了，我们不知道。
11: 等会儿，
2: 大嫂说，当年这套三居室分下来的时候，自己还没进李家门，只知道房子是婆婆的名字。最近家里商量起如何处理这套三居室的问题，他这才得知，房子是由弟弟们出资买下的。
10: 是我二弟跟我三弟他们俩买来的，这
11: 出的钱，
10: 出的钱是
12: 还有老妈呢。
10: 对，还有我，他们买的时候是写的，
11: 是你母亲的名字。
12: 但是我母亲还
10: 母亲的名字，
6: 是我们哥俩出钱买的房子，跟我们家老大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对于房子的出资情况，三兄弟的说法统一，大哥也认可。房子虽然登记在母亲名下，但是由弟弟们出资购买。既然如此，大哥大嫂又为何会提出异议呢？
11: 出多少钱你知道吗？
12: 不知道。
10: 不知道。
11: 你也不知道。
12: 他说7-8万，我们也没见过。他说的，但是我插一曲儿，买房的时候我婆婆跟我说了，我拿去10000块钱。
6: 他什么时候出10000块钱啊？
11: 这个不是也没有依据吗？
12: 没有啊，我拿去10000的时候有依据啊，我给我婆婆了。
6: 他给人出10000块钱啊？
2: 大哥虽然认可了弟弟们出了购房款，但大嫂却认为这7-8万元钱的出处还有待商榷。他还表示，买房时自己也掏了10000元给婆婆，对于这10000元的说法，弟弟们则表示从未听说过。
13: 是您婆婆退休的工资多少钱？在2004年的时候。
12: 那我不太清楚，没给我们一分钱。
10: 从来没问过。
2: 对婆婆生前的收入状况和买房细节，大嫂似乎不太清楚。那么他的怀疑和不满都是从何而起的呢？
11: 我想再问一下，现在这套房里边谁在那儿住呢？
10: 男二的一家子，
11: 一家子都在那儿住呢。
10: 对，
11: 怎么了，大嫂？
10: 谁呀？谁有房？
12: 他海淀有个房，他那个在那个儿媳妇那儿住呢。就
6: 谁跟你说海淀有房的呀？你给的呀？
11: 户口都谁的户口在那儿？
12: 户口他们俩在那儿呢。
11: 您的户口呢？
10: 我户口迁住了。
11: 迁走了，
6: 我哥呢？户口呢？人家一直就从85年人就他结婚的户口都迁走了。我们从平房，一间半平房是5口人3代人，
12: 2000年才迁出来的。我们想上幼儿园，他们不给上，不是不让我们闹他这哈，没办法，只能迁出来了。迁出完了之后，我们老大面临着上幼儿园。
6: 迁户口的事儿根本就
10: 迁过有他们吗？
6: 他那出是后来的，
2: 在迁户口的时间点上。弟弟们和大哥大嫂再次出现了分歧， 弟弟们表示，大哥和大嫂是再婚夫妻，1985年迁户口之事，这位大嫂并未经历过。

0: 对以前家里的事儿，大嫂也不完全了解。
1: 你在我哥那儿就听说这儿要怎么要拆迁什么的呢，非要要找我要100万。
0: 二弟告诉调解嘉宾，现在这套三居室是从平房调换而来的，当时是按照母亲自己一家三口和弟弟共5口人的户口调的房子。那时候大哥的户口已经迁出，这套三居室中并没有大哥的份额。
2: 那他们在世的时候，
3: 在世的时候
2: 没说过这房怎么办啊？
3: 没说，
2: 没有交代，
3: 没有交代。
1: 我母亲当时也说，说我给你写个遗嘱什么的，用不着，我这亲哥们之间何必呢？
2: 那去世10年了，你们都没提，怎么今天提出这个事儿了？
3: 想起来这，
4: 他不是老看咱们店，
3: 我老看这
4: 他家没事儿。
2: 那你看了10年了，
3: 就是、你问我天天的
4: 老看。
3: 我说我刚才我，
2: 那你就跟这哥俩得先商量啊。
3: 我跟那哥俩商量，哥俩也跟我撺了就。
2: 怎么撺的？
3: 哎呦，撺的这哥俩。
2: 你怎么跟他们说的呀？咱们
3: 我跟哥俩一，你别管这事儿啊，你别管。我跟哥俩一说，一打电话，没一打电话没有啊？要这哥俩立马就窜起来了。
2: 哦，你想起这事儿了以后给他们打电话
3: 啊？对，我问他们，
2: 老二老三这房怎么办
3: 啊？对，
4: 这房是不是有我的份
2: 儿？啊，这房是不是有我的份儿？
3: 是不是有？对对对，
2: 你这么问的
3: 啊？对对对对，
2: 他们俩就窜了。
3: 对，
1: 我有没有他的份儿？我说有你的份儿，我也这么说的呀，我也没说别的呀。
3: 我一说这房子事儿，这房子事儿怎么着？房子事儿，房子事儿没你的，你这个高门蛋吗？你这
1: 我跟他说，我说你说有没有你的份儿？你自己说。
2: 一口回绝了你
3: 老三，我一打电话，你跟那个老二说去吧。
1: 如果这房要是没买的话，你要什么呀？这是不是？我们调了三居室了，到这儿来了。
2: 哦，他就推给老二了。
3: 哎，对，
1: 说这要占，他来了，他就来了。哎，那我妈活的时候，她怎么不来这儿说要这房子？她不言呀，她不说。她当说我妈早就给你大表妹抽一边了。
0: 听弟弟们的言外之意。大哥大嫂不仅和弟弟们存在分歧，和已经过世的母亲之间似乎也有一些隔阂。然而提到母亲，大哥大嫂也有一肚子的委屈。
5: 我婆婆那有点太偏了，真的。现在我公公死得早，他弟弟结婚开车都是他掏钱，他虽然啥挣的钱都给家里了。
0: 大哥大嫂说，二弟三弟的孩子都是母亲一手带大，而他们的孩子母亲却一天也没有照看过。不仅如此，在其他事情上，母亲对待三兄弟的态度也明显区别。令他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因为买房向母亲借钱的事儿。
5: 老家说了，我一辈子没买房，买什么房啊？可是他小二买房的时候我听说的，因为那时候出过事嘛，我还他钱，他说这钱别给了，要不文武还得那个买车，就小儿买房。那你说老太太是不是偏向啊？当二儿子买房的时候全力以赴的，老太太给他一家子，就是他有工龄，
1: 这
5: 他的钱也有钱呢，他也有钱呢，对吧？
0: 说起过去的种种委屈，大嫂愤懑不平。那么对于这套婆婆名下的房产，他们到底是什么诉求呢？
3: 我要这3间房呢。
2: 要你的份额是吧？
3: 对，要我的份额，有我住的地儿。你们哥俩爱的要多少多少，你们哥俩给我分啊。
6: 那您表达给他们哥俩的时候，人家
3: 别他现在是说句，
7: 儿子给我翻了，
3: 说句话，脸都翻了。他们都做出这种事儿来，就他给他嫂子打电话，让他嫂子给他问问呢，他是说什么话。
1: 谁给他打电话？我什么时候给他打过电话呀？我从来没给他打过电话。
7: 就是说，当时打电话我在厂，他都问小二，红田，我看这个房子有没有我的，他都说没有你的，你户口没在这儿，我在旁边听着的呀，他不会表达呀，对吧？他说最后说那怎么没我的份儿？他又反问一句，我看了不一样啊，他看了咱那电视，他都说我看不一样啊，没。他又说房我买了，他都问你买多少钱的，老二就说我买7-8万。我听得真真的呀，他再不会表达呢，欺负我欺负到这份上，那我当然要出征。
1: 我跟我弟弟我们俩出来的，
8: 出资是平均的吗？
1: 平均的，我们俩平均的，
8: 一人一半是吧？
1: 对，
7: 他们的观点是这样的：第一，要房没房，要钱没钱。
1: 他说的，我说我没钱，没钱你卖房子啊？
7: 我不能卖房没钱，没地儿住，我不能睡马路，我都生气了。
1: 我说那卖房我们上哪儿睡去？
9: 我说我们住马路上。
1: 我说我睡马路。
7: 我说他哥想不起来。我说那我不能没话语权呢。
1: 你睡马路跟我没关系，我管不着。
9: 他这么说的。
1: 他这么说的。
9: 人今天要不这么说了。
2: 听说啊，我们记者了解到，就是你们的老姨好像还帮着调解过。
3: 哎呀，我们老姨啊，这我跟你说呢，我们老姨
7: 一碗水端的不平，
3: 你是帮了我们。
7: 他说给5块50、500。
2: 老姨没有一碗水端平。
0: 采访时，弟弟们告诉记者，父母去世后，家里唯一的长辈就是老姨。老姨看着三兄弟从小长大，和他们关系很是亲近。于是弟弟们便找来老姨，希望他帮忙从中调解。
1: 来，他说50万不能最少了，再少不行了，就50万。
9: 我们家从平房调到楼房的时候，1.5平方，调楼房的时候，他的是那个就是说那个户口本上已经没他名字，85年他就迁走了，这有没有他份儿吗？
2: 您说是什么呀？拆迁是吗？
9: 不是，是我们从平房1.5平方调3间的平房的时候，调到3间楼房的时候。他85年户口本就是咱这，他就迁走了，没他份儿。
2: 您既然问
9: 我要的这个3间的楼房，
5: 从新村迁过来，迁到我们这个玉泉营，户口、孩子上学，2000年迁，他说85年迁的。你看他多，都在新村了，都在一起呢，一直在桥梁厂。看看这镜头，看得清清楚楚吧，看清清楚楚吧，这不能瞎说八道吧？
2: 您既然问我啊，我试着回答您一下。
9: 对。
2: 您说的这个户口呢，实际上跟您现在争议的这套房子没有直接的联系了。
9: 怎么就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2: 您听我说呀，
9: 我要不，
2: 您家这个房子是当时买下来的，以您母亲的名义买下来的，登记在了母亲的名下，这个是国家认可的，这叫房产证，知道吧？
9: 对。
2: 至于前边如何演变到，就是你们在承租的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演变，咱们现在实际上没有必要探讨了，因为这个房产证的结论已经有了，而且你们俩人也认可，对不对？你们不是认为母亲拿着这套房，她的名义买房子，不是母亲的，对吧？
10: 原来那个拆迁的时候，跟现在这房子所有权没关系了。现在这房是你母亲的名字，这就是你母亲的房，明白吧？
9: 明白，知道。您说的意思我明白。
11: 刚才跟你们说了，我们根据我们目前物权法的规定啊，是采取登记主义，也就是说房产证上登记的是谁，那就代表着财产的性质及权利是属于谁的。那假设说，我是说打个比方啊，如果说这套房子就是你们母亲的遗产，父母的遗产啊，咱们从这个角度上出发，从2007年母亲去世到现在已经12年了，您二位不管是长期在那儿居住，还是说部分的时间在那儿居住，但始终在那儿居住是个事实，对吧？那作为母亲的遗产来讲呢，应该是每一个子女都应该有居住使用并享有收益的权利。那么其实大哥呢，在这12年里头呢，确实是没有在这个房子里居住的，也没有享受过相关的权益。那假设说如果这个房子正常出租了，那么哥仨每人1/3，这个租金的收益大家都应该有的，对吧？但是现在呢，因为大哥没有去住，大哥是让你们去住了，那么也就是这个房子的实际使用受益者是您二位。那所以说假设这个房子如果说拆迁的时候，你们从这个角度上出发，如果这个房子拆迁的时候，那我们给大哥所说的1/3的份额，我觉得是不过分的，对不对？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们想一想，因为在北京的房子再怎么说租金也不是很低，对吧？也会有很多的租金收入的，租金收益的。所以从这个方面你们两方面去考虑，别上来就觉得说那大哥你就不对，我们当时为你付出这么多，这些事儿不用去提了。其实付出不付出，付出了多少，这个应该怎么衡量，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对吧？否则这么多年大哥，你们这么多年住着，大哥也没找过你们吧，也没说你们都别住，你们都出来，或者说我也上去住去，咱们大家都别消停，都没有过，对不对？那说，所以说大家还是有这份情谊在的，所以不能说就现在因为要拆迁了，大家就翻车了，还没拆呢，要真拆了，你家还不都打起来呀，对吧？那真那个没有必要。所以说今天这个平台，我们希望啊能帮你们解决问题，但是呢，把这个心态放平和，从对大家都比较公平的角度去想一想这个问题。
2: 我阐述一下他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平台，你们也知道，它是讲法、讲理、讲情。从法律上来讲，刚才说得很清楚了，这房是你母亲的，但是要讲理呢，讲情呢，你们哥俩出资了，大哥也认可，那这笔钱肯定也会体现在你们那个利益当中，不会不考虑。但是呢，你大哥说让你们住这么多年，说实话他也付出了，
10: 他也是讲情了。
0: 通过了解，嘉宾们发现，大哥和弟弟们在根本认识上就存在了分歧，同时由于沟通方式不对，彼此间的成见也被大大加深。现在能让双方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把问题说通，会更加有利于解决争议。
10: 你们着急，着什么急啊？
3: 客气。
0: 没想到一上台，大哥的情绪就异常激动，一家人当场再次争论了起来。
3: 小三儿他们家那个你们家那些房子事儿，咱你怎么说的？你怎么跟人家说的？
9: 哪间房？
3: 你说呢？哪间房啊？
7: 你不说你没房吗？你不都为了利益吗？婆婆当时看上验房委员室吗？海淀这户口来了能来，你可来不了。
3: 再说
7: 是是、
3: 哎、你们家里头
7: 给我有签过，就海淀签的丰台，没有拆迁
3: 了。小三
9: 儿给不给跟你有关系吗？
7: 那你说我们那有关系吗？
0: 眼看着双方讨论起一些与调解无关的话题，嘉宾们及时制止了他们的争论，来到第三现场商讨下一步调解方案。
12: 因为他们不是老二老三都出资了吗？那你这个等于是本来是三个人嘛，那就增加两份出来，就一共分五份，给老大一份，老二老三各得两份，他不就是
13: 那俩
12: 对
13: 他们俩的分
12: 的，这么算也行
13: 也行。
0: 经过反复商讨，调解嘉宾最终确定了一套解决方案。接下来他们对双方分别展开调解，安抚当事人的情绪，让他们能和平理性地进行沟通。
11: 那个咱们说了，今天来解决问题，咱就从解决问题的方式去说、
3: 嗯、
11: 至于之间的那些其他的事情咱就不提了、好吧？那我听我跟您说
3: 啊，
11: 我们刚才上去开了会啊，我们给您这边的意见呢，是我们是这么考虑的啊、
3: 嗯、
11: 我们认为呢，首先这是母亲的遗产，我们是不存在任何争议的、
3: 嗯、
11: 包括你两个弟弟来讲，人家也清楚也明白，对吧、
3: 嗯、
11: 那么这个里面呢，确实刚才您也承认了，确实是您也认可有二弟三弟的出资、
3: 对
11: 啊，在这上我们说了，这个您绝对做得非常好，我们给您点赞，是人家出资就是人出资，对吧？该怎么分是一回事儿，但是人出资咱就认，
3: 对
11: 吧？
3: 对
11: 啊，这个出资呢，我们是充分考虑进去，确实两个弟弟对这个房子有投入，对吧？嗯，而且呢，你们这个里面确实你们原来你们哥仨的情谊也真是挺好的，我们刚才说了，你们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大家还是相处得很融洽的，对吧？那完全没有必要说为了这个财产的事儿，大家把这个关系好的关系去给它破坏掉，我们还是希望您这个家里面还是和的，好吗？那行，那听我跟您说啊，听我跟您说，我们建议这个房子，我们综合了大家各方面的考虑，每个人都有投入，每个人都有付出，我们建议这个房子呢分成五份儿，五份儿里面呢，
7: 为什么
11: 您和听我跟您说，五份儿里面呢，您和您两个弟弟每人一份儿，这是三份儿。对吧？另外两份呢，我们我只是说我的个人意见啊，我们的建议呢是说把这个两份呢作为两个弟弟的出资，给他们每人再增加一份。
1: 拿三分之一，他拿三分之一，你拿三分之一都一样不就是？
11: 不一样，怎么能一
1: 样？
11: 不一样，不一样，是分成把您家这个房子分成了五份，您
1: 拿
11: 五，你们两个拿五分之四，大哥拿五分之一。你知道了吗？大哥拿五分之一，
7: 还有我母亲。
11: 这样呢，最后我们得出来的份额是您五分之一，也如果计算到百分比的话，您占20%，他们两个人各占40%。如果说您按您原来的三分之一计算啊，您是占30%多，可能与您原来计算呢差不了多少。我们也是希望您能考虑考虑。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方案，大嫂，您不要先否认。您要再这么说，真的我也只能请您下去了。我更希望今天能听到大哥真实发出的声音，因为这个毕竟是他们哥仨要解决的事情。您能明白我说的吗？啊，到了这个平台，我们说了，我们是先讲理、讲情，最后才讲法。您说的我们都能理解，您的生气、您的不满，我们都能够体会。但是我希望您既然到了这个平台，我希望您今天要来主动方向来解决，那从呢能够很好的解决的这方面角度上呢，您去考虑考虑。我觉得大家相差的其实也不是特别的离谱，大家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我跟你说啊，这个份额我先给到你，我不是说这个，还是看你们自己能不能接受啊。我们没有说去
1: 你跟他说去。
11: 我们先给您做工作，我们大家既然

0: 到了这儿了，你相信我们，我们给你们去做工作，好吧？但是至少你们自己先理。
1: 通过沟通，二哥表示还要和家人商量一下这套方案，但对大哥大嫂他似乎并没有信心。
2: 那他怎么能兑现呢？
3: 您希望他怎么兑现啊？现在是分的是份额，怎么兑现？您是想怎么兑现？现在把这房子卖了，是卖了兑现吗？
2: 卖了兑现也行，或者我们要我的份额的，我们要面积也行。
3: 你要面积是什么？是面？你要去居住吗？
2: 对，
3: 你要去住进去。
2: 他俩一直强调说没地儿住呢。
3: 不是，我就意思您是要去住吗？
2: 嗯，
3: 您听我跟您说啊，我给您确认了这个份额，
2: 嗯，
3: 其实就是您所谓的面积。
2: 嗯，
3: 不管今后这个房子是卖了，还是今后这个房子涉及到拆迁，
2: 嗯，
3: 因为这个房子所得的拆迁利益，
2: 嗯，
3: 都是按照这个比例去分割的，
2: 嗯，
3: 这是不持任何异议，没有任何问题的。您也不用考虑到说，啊，他们现在不兑现，今后就我就有风险了，我就拿不到这些钱了，这是不可能的。就即便您现在到法院去，法院能给您判的也是比例，也是份额，法院做不了其他的判决，你能明白吗？
2: 明白。
1: 单独调解中，大嫂依然执着于要搬到争议房中居住，对此调解嘉宾耐心地进行了劝解。考虑到大家日后的稳定生活，嘉宾们并不建议大嫂这么做。
3: 您说让这俩弟弟睡大街上，您说您给我出去，您给我腾房，那对不起，法院可能还支持不了您。
2: 我们没
3: 为什么，因为你们三个人都是父母的孩子，
4: 那个
3: 都有权利在这居住，
2: 是啊，
3: 但是居住的前提是说大家彼此有一个协商，有一个相互照顾的前提。
4: 我说是，
3: 嗯，
4: 那个20%是最少，应该是25%。
3: 为什么那5%？您认为从哪儿来的？
4: 对，我就认为是要5%，
3: 就再多要这5%。
4: 对
3: 啊，完了房子现在都保持现状，等那个今后卖的时候或者上市交易的时候，按照这25%给您钱。
4: 对，
3: 是这意思吧？
4: 对。
3: 好，我听明白了啊。
4: 行，可以是。然后那间房，归我自己住吧？对，归我自己住。
3: 您刚不是说房子保持现状吗？完了，就现在变成
4: 是啊，
3: 变成归您住了
4: 啊！现在不，
3: 那您到底是要这个住啊，还是说房子保持现状，二地、三地住啊？
4: 房归我吗？房是不是我的呀？
3: 听我跟您说啊，现在是比例，不是说确认这房子，这间房子给您，那间房子给他。
4: 嗯，
3: 您说那不现实，您就到法院，法院也不敢给您这么判。
4: 那您就二十五，
3: 房子保持现状，是吧？
2: 住着，他俩
3: 住着，
2: 嗯，
4: 不是住着，要是
2: 我们都先得要
3: 啊，态度好，得行吧。
1: 大哥大嫂认为20%的份额有些低，他们的诉求是25%。对大哥大嫂的这个要求，弟弟们会如何决定呢？
5: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秦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3: 首先啊，特别感谢各位当事人对我们所有老师的信任啊，也感谢你们的支持。我们刚才还是经过双方做过工作，大家还是达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那现在我先说一下你家这个事儿啊。首先呢，那个从法理上来讲呢，我们分析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根据物权法的原则来讲呢，你们家这个房子登记在母亲名下，那就意味着这套房子的所有的房产的财产的权利是归母亲所有的。现在母亲去世了，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性的资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您家这个房子呢就是按照法定继承来予以分割。按照法定继承来予以分割呢，根据我们目前法律的规定呢，由母亲父母的所有的子女按照每个人的比例去进行分割。如果有赡养的，比如多赡养老人的，或者有这个经济生活能力有问题的啊，可以给予一定的考虑，是说的可以，并不是说的是必须。所以从法律上来讲呢，你们家这个房子作为父母的遗产来进行分割是没有任何法律问题的。那么呢，刚才在我们所有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这个节目呢是首先讲的情和理，最后讲的是法。那么各个兄弟呢，还是在考虑到了各自的这个情分情义上呢，大家达成了一个，做出了一个最终的一个结论，最终的一个方案。我把这个方案呢向你们说一下。第一呢，登记在母亲名下的这套房子呢，大哥在这套房子里面占有25%的份额，二弟和三弟呢分别占有37.5%的份额。第二条呢是说房屋保持现状，继续由二弟三弟在此居住，大哥呢不在此居住。第三呢是说，如果因为这套房屋涉及到今后的

括但不限于比如说买卖呀，或者是拆迁所对应的得到的相关的所有的权益，大家同意按照刚才之前说过的比例进行分割。

0: 去承担，这个没有问题吧。嗯，
1: 经过调解专家的不懈努力，双方终于认可了调解方案，也接受了嘉宾们给予的建议。
2: 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讲情讲理讲法的地方，虽然各位都说没什么情可谈了，但是我看到的就是有情可谈，
3: 就是行，对对对，
2: 我就是觉得您不让我谈我也得谈大哥，
3: 对对对
2: 啊，因为你们得看到大哥比你们长很多岁，小的时候他一定对这个家庭的付出不用怀疑比你们俩不少甚至还多，因为他必须作为老大来讲承担这个家庭的很多东西，他一定是比你们付出多的，我希望二位弟弟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也希望哥哥也不忘了兄弟情，他们在你有难的时候愿意站出来，我还是挺感动的啊。我就是想说你们真的是不要负了这一世的兄弟情，不谈亏欠，你们还是兄弟，走出去把事情协调好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做这个平台的目的就是希望又帮你们把事儿解决了，你们的亲情还在，所以我希望哥几个事情既然解决了，谁也不许再生气了，兄弟还是兄弟，你们还要给小辈儿做榜样呢。
4: 两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有句俗话叫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现在呢却为父母留下的房产闹得这个有点失和，我觉得不值当的啊。但是在专家的调解之下终于达成了一致，我们这个平台讲法讲理讲情，说实话还要以法律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不管个人有什么困难，毕竟是老辈儿留下的遗产，该怎么分配就得怎么分配，这不是情分，这是本分，好吧。对于专家的解读，老三你同意吧？
5: 同意同意。
4: 老二呢？老大同意
6: 吧？有
4: 啊，那就是这样。三兄弟啊，
6: 那个税是个税，那个最后1%几的，因为我们要的份额少。
1: 在录制现场，李家大嫂对遗产继承的税费等问题依然存在疑问，经嘉宾再三解释，她还是表示没有理解，于是我们决定给他们一些时间考虑。时隔多日，记者再次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7: 首先感谢咱们那个第三调解室的工作人员对我们嘉宾这些问题呢，做出公平公正的那个调解，但是呢，我们那个就是肖叔子保红尘，他又提出了额外的要求，这是不合理的，我没法答应他签了协议。正因这样呢，他来回就是提那些不正当的就是条件，那我们没法就是往下继续谈下去了，所以我们只能走法律程序了。
8: 多多谢谢他们了。给我们家的事儿这个操心了，费力了，我真的就是谢谢谢。
1: 在回访中，我们得知，李家三兄弟最终决定通过法律诉讼解决问题。对此，我们表示理解和尊重，希望三兄弟不管采取什么处理方式，都别伤害到兄弟感情。
9: 月，
10: 今天是中秋节，
11: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2: 海云，这孩子就口饭。
11: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3: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火去。
11: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4: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5: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号，玛雅人的那个，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6: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7: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

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0: 在北京的北锣鼓巷南口啊，这个地方车水马龙，有一个小庙，不是特别起眼，但是呢很有传奇色彩。民间呢管它叫做黄瓦财神庙，因为呢它的顶上盖的是黄色琉璃瓦。这得说到清朝康熙年间，当时啊九子夺嫡，还没有登上皇位的老四胤禛呢，有一次啊从这个府邸去紫禁城上朝，路过这个小庙，他自己呢进到小庙啊烧香许愿，说往后如果自己登上皇位呢，定当再塑金身重修庙宇。结果没想到啊，这九子夺嫡最后胜出的真是老四胤禛，当上了雍正皇帝。他得实现诺言呢，于是呢把这庙改成了黄色琉璃瓦。当然了，这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正史当中没有记载。如今呢您看完了黄瓦财神庙，往北锣里边走，有这么一个川菜餐厅，非常的火爆，味道呢做的也正宗。
1: 你知道这盖儿去哪儿了吗？锅盖变成门把手了，在胡同里那一个店嘛，俏皮一点，一个红的，一个绿的，跟四川的辣椒差不多。
2: 一家藏在胡同里的川菜小炒餐厅，掌门人是45岁的严春龙和39岁的尹国栋。老严之前在菊儿胡同开咖啡馆，住在附近的国栋是他的熟客。
1: 炸的看颜色，然后炸的飘上来的，
3: 炸的焦黄焦黄的。
2: 老严内向，国栋外向，性格的互补让俩人的关系从老板和客人升级成了哥们儿铁瓷。
1: 尝一个面一户的啊。
2: 老严的媳妇儿是四川江油人，他跟着学了不少当地风味的炒菜，于是逐渐萌生了一个在北京开家小菜馆的念头。这个想法得到了国栋的支持，俩人就决定一起来一场川菜大冒险。
4: 南锣现在是一个打卡的一个景点了，然后它基本上外地的游客来是必须去的，然后北锣呢相对来说更本地化一点。
1: 四川元素基本上选的就是绿色配这个黄色，
5: 所有东西都在脑子里嘛，弄成什么样一步一步一步，哎，越来越好看，越来越漂亮，感觉越来越完整。
2: 做装修设计出身的国栋使出浑身解数亲自上阵，他的目标是把川渝独有的闲适感在小店里做到极致。老严则肩负起了对菜品味道的把控以及采购的重任。
6: 因为有几样东西必须得在这现买的，送的那种都不行。
7: 喝完了吧？哎。
8: 哎，我把最好的鱼留给你了，
6: 谢谢。
8: 这
9: 你干的，老板，给你留好的啊。
10: 哎，好，谢谢。
2: 因为天天来，菜市场的商贩都和老严十分的熟络。老严在他们当中有个特别霸气的外号，叫“严财神”。
6: 老板，我那调料都送到店里了。
7: 送完了。
6: 好好，谢谢谢谢。
2: 因为老严从不砍价，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货好。
6: 来10斤，不能用冻货，冻货做出来它就没有那个弹性了。可以。
2: 老严对食材的要求高，尤其是这肥肠，因为店里的招牌菜就是江油最有名的江油肥肠。江油位于四川东北部，是诗仙李白的家乡。有意思的是，在江油这道红烧肥肠是当地人的早餐标配。江油地区多高山，早年间当地人时常需要上山砍柴、采药、打猎，为了补充体力，便买来价格便宜的猪大肠，用红烧的方法制作，并加大辣度，既可以充饥，也可以抵御山中的寒湿之气。正因为如此， 当地人十分重视早餐这一顿，一定要吃红烧肥肠配米饭，毕竟吃饱吃好之后才有体力进山干活。以至于到现在，江油肥肠依然是早餐的标配。
6: 哦，每天这个步骤是最难受的，我最不喜欢闻这个味道。整个翻过来再往下扯这个油。我们北方做可能是会把这个肠油故意的留一些，四川这个江油肥肠要给它清得干干净净。
10: 这你们手很快啊。
6: 熟练。
2: 汆水，清洗，切段，再清洗。
6: 这是要再煸一遍，让这个肥肠更有韧性。
2: 调味是江油菜的核心，
6: 特别提香的这种贵州的这种辣椒，然后还有一种四川这种，这个辣椒加上以后，它整个的色泽会更鲜亮，让人看着更有食欲嘛。草果这个是我们从四川老家带过来的，就是提取那个江油肥肠那个香气，因为其他的可能比较常见的茴香啊、八角，用这个丁香来中和一下，让整个的这个味道更醇香一点。
2: 江油烧菜通常用大火猛攻，让油充分吸收调味料的精华。
6: 这个是红花椒，然后这个四川特产这个豆瓣酱，这个豆瓣要变得那种翻砂的状态，就看起来那种有点泡泡那种。
2: 小火焖煮40分钟，每一块肥肠都裹挟着浓浓的油香辣香，同时又不失食材本身的独有味道，是妥妥的下饭神器。严春龙并不是厨行出身，但他爱做菜，自从娶了个四川媳妇儿，就没少研究川菜的做法。2年前为了开店，他还特意到江油去学习，如今他的手艺就连店里江油本地的师傅都连连称赞。
11: 这个老板我是最熟的老板，干工作特别认真。
2: 从当年的咖啡师变身为今天满身油烟味的炒菜师傅，但对于内向的严春龙来说反而更舒适。
6: 每天一锅，
12: 每天干锅
6: 也不烦啊，这样挺好。每天
4: 去年年底的时候一降温，然后叶子都黄了，整个胡同里全是来打卡的人，然后一看店里好多人，其实还挺兴奋挺开心的。但是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后厨出菜出不来，
6: 我很焦虑啊。那会儿等于是人员配置都不够的嘛。川菜讲究这个锅气嘛，每份菜都要单独炒，品质保证了才能留住人嘛。
2: 老严觉得稳步上升才是最佳状态，而国栋认为踩在风口上才能飞得更高，一个求稳，一个

0: 想闯。
1: 肯定会就说一些个可能平时不太会说的话，可能就说
2: 就头天说不干了，第二天还去买菜。
1: 对，
2: 你看叫什么什么叫什么炒而不崩。我后来就反思这个事情，人少一点正常一点，是个社区店的感觉。人如果特别的大了，就是流量店，你找不到那种感觉了，不好玩了。
1: 而且主要开这个店之前是有这些感情基础在的，所以遇到问题我觉得好解决一点，可能有分歧就聊吧。
3: 哦，不要椒麻鸡是吧？但是椒麻鸡是特色，那姜丝是可以吃的。啊，要椒麻鸡是吧？啊，凉拌绿菜，这次就对了。有二元就不 OK OK， 他们已经订过餐了啊，订啊，今天拿来去。
0: 能说会道的国栋负责前厅的张罗和运营。国栋不懂做菜，但是每次设计个新菜，老严都得拉着国栋在边上，他才踏实。
2: 那我一句话都没说，我只是用了点表情，也挺费能量的。
1: 刚才这个凉菜，这个红油绝对是个灵魂。
0: 在江油，各种凉菜大多都以红油为基础，通过不同香料的组合和调配，呈现出多样的风味。但是最近有很多顾客都提出店里的拌菜口味偏重，老严很焦虑。
2: 新的点评你关注了吗？
1: 每天的基本90%压力都是来自于你，
2: 是吧？
0: 这几天他一直在反复尝试改进红油的味道，国栋也通过与食客们的沟通帮助老严寻找方向。
2: 我们反思里边气候不一样，你像在四川可能气候比较潮湿，大家出汗比较多，他就喜欢吃咸口一点，重口重一点的，补充盐分嘛。那在北京特别是四季分明吧，那大部分季节是不怎么出汗的。对，我们就意识到哈，得降咸度，然后呢得调甜度。
1: 这个加了白酒要腌制半个小时。去四川的时候，看见别人的店里红油桶飘着很多这种核桃什么的，回来我也给他加了一下试一下，确实是对提香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除了核桃，老严还添加了罗汉果、香茅草等香料，减少了辣椒的用量。火力的加持，炒勺的翻转，香料的风味充分释放。严春龙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尝试，也在这个过程里逐渐收获成果。
1: 来看一下成品，一点也不混浊，是吧？静置过后了，这个油特别透亮。这花天天都阿姨在打理，天天帮我们浇花。
4: 下面这么一个西红柿，上面是绿色叶子，这样子对称着更漂亮。
1: 但你肯定吃不着，长出来我就给吃了。
4: 大名字吃不着。
5: 从装修开始，那个街坊邻居就有自己养的花放在这儿装饰，然后门口我们自己种的花，他没事就拎着一壶水给浇。
6: 还是喜欢北京的胡同。
2: 他一来北京。上班就在胡同，我当时来的时候第一家单位的也在这附近，就比较习惯。
5: 胡同里也不压抑，就是你出门就能碰到街坊，感觉到像在老家那种感觉，而且这一圈的人相处的都特别好，胡同里我是最放松的。
0: 胡同里街坊邻居的热情和闲适的氛围，缓解了老严和国栋开店的焦虑。俩人都希望将这家小店按照自己的节奏坚持下去，既保持传统又不断创新。未来两个兄弟肯定还少不了有磕碰的时候，但有句话不说了吗？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情分在这儿，目标一致，都会越来越好。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小川川菜，味道掌门严春龙，尹国栋。
1: 我是小川川菜的味道掌门，我叫严春龙。 给大家带来一款四川的家常菜麻婆豆腐。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切好的豆腐穿一下水，去它那个豆腥味儿。穿完水放到凉水里冷却一下，小火先加热，放一点姜末、蒜末煸香。豆瓣酱是川菜的味道的灵魂，加入肉末再炒一会儿。加完水把提前穿好这个豆腐放进去，加入味精、鸡精、糖，调和一下整个的味道，再加一点老抽。勾完芡以后要继续再稍微的煮一会儿。好，我们可以出锅装盘，最后再加点这个小葱段和胡椒粉。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我曾经呢看过一个文章啊，说这北京人吃剩呢有三大绝招，分别是卷夹抹。这抹呢就是臭豆抹窝头，闻着臭啊，但吃的香。这个夹呢，什么烧饼夹肉、烧饼夹油条，还有这个卷呢，就不得不说到烙饼卷带鱼。我记得当年那个情景剧《我爱我家》有一集呢是和平失忆了，后来问他呀，你想吃什么呀？他说烙饼卷带鱼，得要那3.8一斤的，这带鱼好啊，因为那会儿呢宽的带鱼啊就贵点，这窄的呢就便宜。下边给您介绍的这家餐厅啊，这拿手好菜就是烙饼卷带鱼，您去看看能不能吃出以前的回忆。

0: 他叫刘江华，是聚精民福烤鸭店的总厨。今天是这家烤鸭店第四家分店开业的第42天，也是刘师傅在店里住的第42天。因为从店门打开的那一刻起，店里几乎所有的事儿都和他有关。
1: 老二，小王您来听早啊，
2: 我来听早，
0: 也都需要他把关。
1: 卸吧，赶紧卸吧，卸完了再收。会计都等着呢，啊，咱别耽误干活。不合格的菜品不准出餐，每一个环节都要把好。这个菜我今天可以顾清，但是坚决不允许上桌。这个蒜这比喻当餐用当餐啊，所有的食材不能接触地面。大姐，这个五饼马磨那块一定让它到位啊，动作要快啊，揉起来啊，别磨顶啊，小点肉盘子。打高汤，打一汤没高汤，快点，油壶的高汤，高汤快点。
0: 不管走到哪儿，刘师傅身上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儿，这是打他入行就有的习惯。
1: 看见了吗？任何事儿记小本上。你看这个中午值班收档卫生，这个还有这个鲁哥与照片不符的，记上了。明天开会，我就会讲那个。这个本儿我就是工作这么多年，身上从来没立过本儿。然后我给我的下面的员工呀、徒弟呀，我就会讲，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必须保证12小时的熬制。今天你把我跟你说这个鸭汤这个事儿记下来，以后就不要犯这个鸭汤这个错误。
0: 本上记得看似是一些细碎的琐事，实则是刘师傅注重的细节。他觉得一个厨师变得优秀，一个店变得被顾客喜爱，是把无数个细节做到位积累而成的结果。这家新店开业不久，招的都是年轻的新店员，但有刘师傅这股认真劲儿在，不到2个月迅速做到了人气爆棚，饭点排队的号码愣是叫到了200多号。刘师傅的店做的是传统京鲁菜，果木烤鸭、酱爆鸡丁等等。刘师傅凭借着多年驰骋灶台的经验，拿下了各路食客的胃，但他最自豪的招牌菜还得说是这道烙饼卷带鱼。带鱼骨酥肉烂，不用吐刺儿，但鱼段还能完整形不散。带鱼选用的是国产舟山带鱼，高温油炸让带鱼的表面迅速脱水，既能定型又能锁住鱼肉的鲜嫩。
1: 这个油温啊，鱼得高，鱼得达到300度的油温，它才不粘锅不粘勺，才不会这个烂。
0: 炸制的时间也需要严格的把控。
1: 你看这个油花了吗？这油花这么大说明是水分大，然后如果油花小了，它就水分就少了，然后这个带鱼就会浮上来，鱼肉啊炸一下就是它不容易碎，它那个特别紧实，这个肉特别容易酥。油花慢慢油花就那么一点了，带鱼自然就干了，炸干水分了，然后出来的就是金黄色的那种。
0: 想要带鱼酥烂，要在炒底料的时候就加入一味关键调料，醋。
1: 酥刺儿，这个醋啊要多放一些，那个刺儿啊为什么吃不出刺的感觉啊，就因为这醋把这个刺给拿的酥了。
0: 之后带鱼下锅，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煨，火要小到汤面上只冒小泡，这样煨足整整4小时，鱼骨才能酥到入口一抿即化。
1: 等彻底凉了，第二天早起，哎，一剪，一个是一个的，它不碎，还特别酥。
0: 烙饼卷带鱼讲究的是热菜冷吃，放凉的带鱼包裹上刚出锅热气腾腾、暄软又带着麦香的烙饼，香味翻倍。爱琢磨的刘江华给烙饼升了级。
1: 咱们过去的烙饼卷带鱼不是这个大饼然后切的那个四方块呀、长方块呀卷着吃的吗？但是
2: 我研发这款饼的话，就是给它做成口袋形式的，就是把那个咸菜呀、啊、什么葱啊、带鱼啊，哎，装在这里边。这个灵感来自于我们家乡的这个丹东的吊炉烧饼。
0: 面团中间抹上油酥，用包包子的方式包起来，擀成长条形，烙至双面金黄。油酥让面团中间自然分离，形成夹层，用刀切开，形似口袋的口袋馍便成型了。
2: 它的长度啊，刚好能装两块带鱼炸的小葱段，吃着方便，便于往里夹，不用去卷，不用说留的哪都是油滴的。那个普通的咱们老北京的烙饼卷呢，也不是那个大咸菜疙瘩切的那个大粗咸菜条嘛，咱们的咸菜丝儿就是口感特别咔咔脆，然后酱香味浓郁，配上这个咸菜丝吃的就是又解腻，口感还好。干一行爱一行嘛，喜欢这个瞎琢磨，瞎琢磨真是在这个过去咱们传统的基础上，然后就是改良一下，从它的装盘的方式、呈现的方式，从它的综合口味啊，喜欢瞎琢磨，动手动脑学习，这是我的强项。
0: 刘师傅经常调侃自己，无论长相还是生活方式，都是个山东糙汉子。可一进入到工作状态，
1: 马上嘎嘎嘎都扣过来，要不上面就干皮儿。
0: 刘师傅就能敏锐地发现问题，用较真的态度解决每一个难题。为了提高出菜速度，刘师傅不仅给厨房的物品摆放做了规划，还给每一道菜的酱汁购买了带有标准化刻度的刻勺。
1: 这个写个120cc， 这上面都有那个克数。京酱肉丝50克，50cc。酱爆肉丁呢，这个是40cc。就针对这个克勺，我们凉菜、面点、热菜，每一个调好的这酱都是有标识、有料勺，每一道菜的它的主辅料都放到每一层。
0: 外表粗犷的刘师傅总是能用自己细腻的小心思、小创意、小改变，加快厨房工作的效率。
2: 我太爷爷都是做饭的，我爷爷也是做饭的，我大爷也是做饭的，到我这边我做饭，哎，我觉得挺自豪的。
1: 我来北京的时候，98年在西单，然后还烧煤呢，天天拿那铁桶往上滴溜那煤球，那煤球嘎一敲，敲开了，往炉膛里，晚上啊烽火，一转眼小30年了。这个咱穿，穿不动，穿不好就穿手上。
2: 那时候我就玩命的去学手艺，玩命的去努力，然后下班也不知道下班，人家干就跟着人家干，人家值班就跟着人家值班，不该我值班我还在值班，就那样。学手艺一定是该卖力气的，必须卖力气，就像打铁的耍大锤似的。你说这个火候烧不到，大锤抡不起来，然后你就打不成你想要的那种东西。
0: 30多年的时间，刘江华凭借自己的努力，在6家知名餐厅做过行政总厨，还拜在了知名烹饪大师屈浩先生的名下，认真钻研京鲁菜。他还获得了中国烹饪大师的称号。
1: 我真真正正做到了以店为家，我就是吃穿住行全在这儿，早起那个收收货，然后我一天都在店里待着，然后也不离开，就是厨房的办公室，厨房办公室，休息就跟着被子一铺，就这。我在公寓，在角磨机，这电钻，有点什么事儿能不花钱，企业能不花钱，我都自己动手。
0: 勤俭持家是刘师傅的生活习惯，他把这个习惯也带到了工作上。
1: 杨楠找了吗？ 你找点便宜的呗，这就是我就问。
3: 不是找便宜的，你那个就是市场价就是26，你干到35，我要最好的品质，但是价格不能贵。你的货源是有问题的，知道吧？你自己找的货源贵，你就给我坐地加价，那肯定是不行的。
4: 这大腰子都是鲜腰子，65一斤，一个腰子成本都是10几块。我这大帅都是3两肉一串，你就是在那种小摊上去吃羊肉，有可能说吃不到纯羊肉。我们都是用最好的食材，玉子菜、半成品，我们从来一点都不用。
2: 一辈子就为了这一件事，一直坚守这一份工作，这一个行业，那就是叫真真正正的事业。虽说我们这个店说不是很大，但是我就想把这个店就打造成真真正正的招牌店，在北京这片土地上随时能看到我们家，然后这是我想干的事儿。
0: 有些事一生一遇，
5: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6: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7: 您是否发现身边越来越多人的体检报告上悄悄出现了结节二字？
8: 你去体检吧，十个里头有那么5、6个、6、7个，恨不得都能检出一些结节呀、什么这，哎呀，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这个肺结节等等等等。
7: 可有人一查出结节就被判了死刑，
9: 也就最多也就几个月吧，就判了死刑了。啊，
10: 这太吓人了。
9: 对，因为当时家属的他的表现比我还要
10: 崩溃，
9: 就觉得不行了。
7: 这些肿块从何而来？
11: 气机不畅嘛，日久生火嘛，炼筋为痰，炼血为瘀嘛，形成的肿块，咱土话说形成的肿块就叫结节。
7: 一位肺腺癌患者术后走两步就喘，如今却能带孙女，精神矍铄。
9: 吃了一段时间，慢慢，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底气也足了，也愿意说话了，也是，精神也好了。
7: 改变他的是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话：
9: 眼界大了，世界就小了。眼界小了，这个世界就大了。
11: 不怕死了，还怕活着吗？那不是好好的活着就行了吗？开开心心的过完每一天。
7: 治病如用兵，他的四字心法：
11: 围住、守住，然后再想尽想自己能的实力强了以后呢，再找他的弱点去攻战嘛，打仗也嘛，再打他，
8: 进攻
11: 周边开始打。
7: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本期嘉宾李国简大夫，和您聊聊如何化解身体里的结。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12: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3: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4: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1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7: 由快乐相随。
8: 国医名师大医精诚，欢迎大家收看最新一期的记忆国医节目。大家发现我们这个整个的演播现场啊，稍微了有了一点变化啊，在我的左手边呢来了一个我的新的搭档，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爱我家是吧。我看他那会儿这个还小呢哈，
18: 嗯，
8: 现在这个关玲啊，国民闺女，
18: 哎，大家好，
8: 地道的北京姑娘，
18: 哎，宇哥好，大家好，哎，今儿特别高兴啊，又来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来录像来了，
8: 是，您也是常客
18: 啊，对，而且呢，我这个小时候也是看着记忆节目长大的，
8: 哎，嘿，好，这暴露年龄啊，
18: 是我现在从贾元变和平了，
8: 也拿保温杯。
18: 哎，不配枸杞
8: 是吧，也注重养生和健康。
18: 是因为我父母呢也都是这个学中医的，然后呢所以平时也是家里耳濡目染啊，有一些这种这个感染。
8: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里啊，现在会发现我因为这个检查的技术越来越强，
18: 嗯，
8: 所以你看好多的人你去体检吧，
18: 嗯，
8: 十个里头有那么五六个六七个恨不得都能检出一些结节呀，什么这，
18: 哎呀，
8: 甲状腺结节，是吧？什么这个肺结节等等等等。
18: 嗯，
8: 这种情况呢，有的人呢他不觉得有问题，因为医生也跟他说了，你这个没事儿。
18: 嗯，
8: 观察是吧？只要不发生变化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的人的结节恰恰有问题，
18: 哦，
8: 会变成肿瘤。或者一些恶性的一些病变。
18: 嗯，
8: 所以今天呢，我们专门为此啊，请来了一位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专门通过这个三焦给打通，然后让你的气血运行顺畅，来消除这些结节的一个著名的专家，
18: 嗯，
8: 叫李国简李大夫，咱们掌声欢迎。
18: 哎，好，欢迎欢迎欢迎。
7: 李国简，主任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精于脉理、平脉辨证，擅长治疗肺结节、肺心病、淋巴结节、淋巴癌、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肝肾囊肿、胆结石等疑难杂症。
11: 啊，行，好，行，好。啊，对，上次吃药感觉怎么样？睡眠好点了吧？
19: 对对对。
11: 嗯，精神气断好点了。
19: 嗯，
11: 肺结节，睡眠不踏实，口干口渴，消化不良，做梦还多吗？偶尔的，那少了，胃还略微有个胀气，
19: 是，
11: 对吧？
19: 是，
11: 还略微有点胀气，把那个胀气清就好了。
19: 是的，
11: 挺好的啊，这样就剩下结节了，咱们结节慢慢的散去就没了。
19: 甲状腺结节。
11: 对，甲状腺结节。
19: 肝也有点那什么？
11: 肝也有点结节，肝囊肿，人家都缺阳气，阳气盛了以后，脾肾阳阻了就没有啥病，腰酸好多了，头晕也好多了。
19: 嗯，
11: 哦，你这两个脉都好了。
19: 但是体检那个查那个甲状腺有结节和囊肿。
11: 哦，那不怕，那是肝经的问题。
19: 嗯，就是
11: 肝火大嘛，女子爱发脾气，包括你的头晕呀，这个腰酸呀，还有一个这个腿抽筋儿啊，这都是肝经的问题。肝的根本原因呢和肾脏有关系，因为肾虚了，肝火就大了。
19: 嗯。
11: 肚子不胀了，原来肚子还有点胀，是吧？
19: 嗯。
11: 哦，肚子不胀了。血压就不会有问题了。
19: 啊，
11: 然后呢，这个，嗯，睡眠也好了，头晕也几乎没有了，胃胀也没了，就可以了，就是吃的就好多了。
19: 嗯
11: 嗯，再吃一下。
8: 好，咱们回到演播现场，发现又多了一位女士啊，叫王英王女士，是李主任的患者是吧？
20: 对，
8: 当年您是因为这个什么情况？我听说挺严重的。
21: 2020年查出来的是肺癌。肺腺癌，
8: 肺腺癌，
21: 嗯，当时挺严重的，
8: 挺严重的。
21: 对，
8: 医生当时给您下的通知书是怎么说的？
21: 查出来第二天就留院了，留院之后呢，就等待做手术，就是手术了。2020年做的手术，
8: 6年前的事儿，
21: 对，现在要说起来是第七个年头了，
8: 第七个年头了。
21: 嗯，
8: 哎，我这个左手边坐的这姑娘，您认识吧？
21: 认识啊，关玲啊，
8: 关玲，
18: 阿姨你好。
21: 哎，
18: 今天我看您这个精神面貌可太好了，特别是刚才在场下呀，
21: 嗯，
18: 我们还这个欢聚的交谈了几句啊，
8: 嗯。
18: 我看您无论是从这底气呀，啊，到这整个人的感觉啊，确实是不像。
8: 您是什么机缘巧合下，哎，找到李国简主任的？
21: 我是做完手术以后，一直就状态不好，当时，腿也迈不动了，说是。就跟那个80多岁似的，底气也不足了，也喘不上气儿，老憋，而且就是也浑身也没劲儿。后来呢，也是 通过一个邻居吧给我介绍，说认识一个大夫，说这大夫啊，他当时他说的就是切脉切的特准，说您到那儿都什么都不用说，
8: 嗯，
21: 就给你能看出来。我说这么神啊，我说那我得去，这肯定得去，就去了。一把脉呢，就当时就能说出你这个病呢不是现在的问题，是在多少年前你就开始了。我一想，哎呦，确实是，因为我自己的事儿发生的我自己太清楚了，就是由于这生气
18: 啊，
21: 从可能说开始了。我一对也完全吻合，就这么着。后来我就坚持吃李主任的药，吃了一段时间，慢慢慢慢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底气也足了，也愿意说话了，也是精神也好了。

0: 您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变化和感觉有了一些
1: 那这简直就跟两个人一样了，就不一样了。那原来就是80岁，现在就是50来岁，可能我说50来岁有点说小了点。
0: 今年20，明年18，
1: 差不多就是心态好。
0: 心态好。
1: 那个李主任常说这么一句话嘛，这个眼界大了，世界就小了。眼界小了，这个世界就大了。什么事儿呢？就不往心里去。所以现在呢，一直后期一直在看李主任的号，有时候，一年得看几回。
0: 这是6年的这个看病的历史，让李主任说说这个王英女士最早去找您的时候，她的这个身体状况都什么样？您还记得吗？
2: 当时她去的时候呢，就是歪歪倒倒的走路的，扶着墙扶着门这样走的。坐下来以后，我说呀，你这个病时间长了呀。你早晨你气亏的厉害，而且你生气太厉害。从肝门一看，他说你这气大了，从气上来的病，从气上来的，太弱了，你得好好的调了。你肾也不行，胸闷气短，唉声叹气，胃脘不舒，消化不良，吃饭也不行，腰酸腿乏，腿就没力气。我人老腿先酸，你的腿就没力气嘛。你看你走路长歪歪扭扭的，这哪能行啊？我说你心里烦躁的不行，他说是呀，我心里烦的不行。我心烦易怒，肝火旺盛，你还生气，眼睛干涩，思路模糊，失眠多梦，记忆力衰退。我说你现在五脏六腑都不和谐了，不协调了，一定要把它调好了。我说你肺不太好，肺有问题，但我做了手术了。我说什么做了手术？都肺腺癌啊！我说做就做了，但是你必须赶快调，好好的调，把脾胃调好了，因为脾胃是肺的母亲。脾胃吐吐生津，我说你先得吃饭呀。肾为先天之本，脾胃后天之本，把脾肾调好了。但是你这个病是从心烦和生气有的，先得清清肝火，泄泄心火，疏疏肝，解解郁，然后调脾胃，再补肾。
0: 李主任，刚才您说他最早找您的时候叫肺腺癌，
2: 肺腺癌，对，他肺腺癌
0: 做的手术。您的那个化验单上，这个西医也是告诉您就是这么个结果。
1: 对，
0: 但是您的肿瘤的那个标志物的那个化验没有，
1: 没有，
0: 正常。
1: 对，
0: 那很奇怪啊，您这个情况。这个肺腺癌当时您没见到李主任之前，医生说他严重扩散的话会怎么样呢？
1: 他没有跟我直接说，但是跟家属说了，家属反馈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传达过来的，就大概其实就最多也就几个月吧，就给我判了死刑了。啊，
3: 这太吓人了。
1: 对，因为当时家属的他这个他的表现比我还要
3: 崩溃，
1: 崩溃就觉得不行了，天塌下来，我都没觉得怎么，他觉得天塌下来了，啊，但是他也不说，心理压力比我还要大。我就跟大夫说，你就跟我说吧，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他也说了，但是就后期那的大概其实判死刑没跟我说，但是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大夫，我就有一个条件。做完手术我不做化疗。
0: 您这是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之前看到那个做化疗的病人啊，哎呀太痛苦了。
3: 按说您这心态挺好啊，您这不像得这么重病。刚才主任说了，一般这样小点的人他好像容易得这个。
2: 他当时也挺害怕，我别人放弃不生命了，咱得活呀，咱不能放弃啊，开始慢慢调吧。我说没事儿，慢慢的调，心大的世界就小了，心小的世界就大了。
0: 这李主任上他的第二个绝活手段，
1: 对，
0: 化疗，
3: 说话的话，
1: 对，给我弄一个化疗，
0: 跟您聊一下。
2: 不行，你这个脾气太大，爱生气
3: 啊，
2: 爱较劲，爱较真儿，事太多，有时候呢，要求完美了，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就发脾气，别生气了啊，心态好点儿。心大的世界就小了，心小的世界就大了。跟什么人都不生气就好了。你的病好得快啊。不能生气啊，这个病就是生气生的。
4: 就是
2: 因为一生气脖子就抽了嘛。这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大、淋巴肿大，包括这个结晶癌变、结晶癌变，这就是不能生气。
4: 已经确诊是6级了。
2: 已经确诊6级变成癌了嘛，就是基本上是甲状腺癌嘛。癌症不可怕。生气最可怕。
4: 从去年6月份吃药到现在，还要吃多久啊？
2: 还吃好了为止嘛，那没时间，吃好了就行了。
4: 就是我，他那不是扩散。
2: 你查过吗？你随便查过吗？
4: 扩散两个吧。
2: 扩散点了，散开了。
4: 淋巴结已经扩散两个了。
2: 通过脉象看着他是治这个抑郁比较严重，在中医上叫感郁，西医叫抑郁。我说你心情放宽一点，心大一点，不要太计较多的事儿。我说让一步自己宽嘛。让让别人，让一点多好呢，何必要计较那么多的事儿呢？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有啥意思呢？
5: 想开点，然后你不是心情就好一点吗？啊，进而呢不计较很多的事儿，一定要学会不生气。
0: 那王女士，您后来吃完药了以后，然后又听完了这个李主任的这个给您的这些化疗，您都听进去了，是不是改变了一下这种心急？
5: 他这个病啊，在之前是转了尖儿了，转了一个尖儿了，已经转出来了。
0: 他已经
3: 转出来了
5: ，他做完手术一定，结果一检是食药，他转出来想开了。之前他是由牛角尖转出的病。
0: 其实关凌儿给大家展示的一直就是一个非常阳光灿烂的，
5: 对
1: 对，
0: 这么一个北京姑娘，生活里你有点烦心事儿，你怎么化解处理啊？
3: 我主要是靠吃啊。哎呀，我觉得我这也不好，我有的时候是把它作为发泄的一个对象。比如说一些重油重盐的呀，奶茶呀，这种什么麻辣烫啊，它是属于对你有刺激。你比如说我们工作完了很辛苦，宵夜呀，或者什么这种时间吃也都吃得不好。
5: 对，
3: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虽然说好像为了排解一下今天我很累啊，我很烦啊，但都吃进去了，是不是这个消化不了啊？
0: 您别说，关凌的这种情况在我的这个周边的女性同志里边真有。说到这儿，这个李主任啊，今天带来了几款这样的一个保健的茶饮
5: 啊，
0: 咱们这样，咱们拿下来这个一一对应着啊。原来你这些你都认识吧？
3: 大枣、陈皮、
0: 陈皮认识是吧？
5: 这个呢，
3: 山楂，
5: 对，也很棒啊。
3: 那是薏米吗？
0: 叫山楂，
5: 对，
3: 薏米，你看，
0: 那还不错呀。
5: 对对对，
0: 那这样，咱们请
5: 过的
0: 啊，咱们请李主任跟咱们说一下啊，这几味药搭在一起，总共有。几个代茶饮？
5: 这三个：陈皮、山楂、薏米。
0: 这是一味？
5: 这是一个
0: 啊、哦，
5: 这是一个对，你舌头白厚啊，肚子腹胀啊，吃油腻的东西啊，这不是就把这个湿气下？因为吃肉鱼才能湿热，你把湿热清了。
0: 这个怎么用呢？
5: 泡水喝就行。
0: 就泡水喝。
5: 泡水喝。
0: 然后比例呢？
5: 比例3克、3克、五克。
0: 大家不知道记住没有啊？这个特别适合那个。消化不良、
5: 湿热的人、肚子腹胀呀、午后饱胀啊，咱那个吃肉比较多的人啊，哎，这个有消肉食嘛、
0: 哦？这个有名字吗？
5: 叫利湿茶。
3: 利湿茶，哎，
5: 清热利湿茶也可以。
0: 好的，
3: 好。
0: 那这几位剩下来的都是怎么配比的？
5: 这个是因为这三个：茵陈、大枣、甘草。
0: 甘草
5: 啊，这三味药呢，起什么作用呢？眼睛干涩呀、视物模糊呀、肝火大了，哎。就把它泡到一起喝一喝，眼睛清爽了。
0: 哟，
3: 哦，
0: 这个长期看小视频的人，
3: 这应该适合绝大多数。现在
0: 我觉得应该喝起来。
5: 我小时候吧，经常到下午5-6点钟，就12-13岁的时候，眼睛就干的不行。当时眼睛干的不行，我爸说：“去给你拿点，咱药房里就拿块茵陈，拿块甘草，像苦嘛，小孩怕苦，拿个大枣一煮喝喝，哎，眼睛亮了。”
3: 哇。
5: 刚喝了2-3天，
3: 哎，那个小朋友也可以喝吗？
5: 可以啊，
3: 可以哈。哦，青少年也可以喝。现在青少年用眼过度，
0: 这个怎么配比啊？
5: 这个3克
0: 啊，
5: 量少点。这个呢5克，这个呢3枚就行。
0: 味道我觉得我猜
5: 这个味道好喝，甜甜的，不苦，因为茵陈是苦的，这两个是甜的。
0: 对，
5: 这个甜呢，味道没有这个加起来更甜。小孩喝着好，我小时候经常喝。
0: 这适合。女同志，
5: 女同志，小孩都可以
0: 哦。好，
3: 那这盘呢？
5: 那个呢？三节比较好。
0: 蒜节汤，
5: 对，
3: 那个下午这大家肯定都关注。
5: 这个喝得多，甘草、紫花地丁，这个是柴胡，疏肝嘛。
0: 还有夏枯草，
5: 对，这四味要配合的三节比较好。
0: 清热蒜节，
5: 对对对，
0: 这个适合哪些人喝？
5: 这个所有结节的人都可以喝。你比如说，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效果是比较好的。
0: 我认为这种代茶饮只适合什么呢？就比如说已经得过某种这个疾病，
5: 对，
0: 然后又痊愈了，
5: 对，可以保健性的，
0: 哎，这种保健性质比较强
5: 啊。
0: 那个关凌，你自己认领一个，
3: 哎，
0: 哪个是？
3: 我来一个那个对眼睛好的，有时候老玩手机，哎，我来一个对眼睛好的，是吧？
0: 真行，我觉得那第一个爱吃肉那个，你
3: 哎，那个是在我得回家吃，在这儿这盒饭不行啊，盒饭里缺少荤腥啊，
0: 没少荤腥。
3: 哎呀，我们今儿这晚上这个没见着肉丁啊，
0: 真的呀。
3: 对，
0: 其实王英大姐，我觉得您也算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啊，
1: 有福之人。
0: 您也遇到了一个您信任的，是吧？
5: 对。
0: 然后能够让您的身体状况真的得到缓解的，但是我觉得您生命里最大的贵人是您自己。
1: 对，
0: 我其实在这使劲观察您，知道吧？我觉得您的好气色跟您的这个

0: 真正的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有极大的关系。
1: 您说的对，然后不能拿他们的缺点惩罚我。
0: 然后李主任给您吃完这个药了以后，让您的肝脏哎静静的，是吧？
1: 对，就安静下来，
0: 能够安静一点。
1: 你说说就不理你了。
0: 然后加上李主任的这个化疗，对您真的也起到了一些作用，是吧？
1: 对，
0: 祝您健康。
1: 好的，
0: 好
1: 的。
0: 我们接下来这个在下一个环节啊，聊一聊老年人的这个养生和他们的睡眠啊。感谢王女士。
1: 好，再见，
2: 谢谢
1: 您，
0: 谢谢
1: 主持人。
3: 97岁老母亲的长寿秘诀：
4: 早上一温一杯这个淡盐水，温开淡盐水
0: 喝了呀，
4: 喝了
0: 漱口啊，
4: 喝了淡盐水润肠，对大便好。然后呢，出去走一走，吃了饭走一走，饭后百步走，必活99嘛。睡觉之前呢，泡泡脚。
3: 三种睡姿让睡眠成为一味良药。
5: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然后呢，你要把耳朵露出来，你别把耳朵堵住，前面就在太阳穴这附近了，这么着躺着睡。
3: 记忆国医正在播出。
0: 这个王英女士一下场啊，我们又换了一个人，赵珍怡赵大夫。说起来呢，其实你看这个中年人啊，青年人有时候得了这个结节啊，各种毛病，
4: 对，
0: 容易好。
4: 对，
0: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要是他发现了这个结节，甚至肿瘤啊，治起来是不是就特别费劲？
4: 他就是焦虑了。
2: 可不是，我爱我家里有一集，这个就是那爷爷是误诊了，
4: 对，
2: 然后他就简直
0: 不行了，
2: 不行了，
0: 对，
2: 就是走也走不了了，吃也吃不了了。
4: 对，
2: 结果最后就说您这个是误诊，拿错了以后，砰一下就起来了，
4: 心理作用。
6: 肝癌晚期。
7: 谁也不许告爷爷啊！我跟你说啊，别跟爸说啊，听见没有？就，爸，
6: 平啊，检查结果出来了吧？
7: 啊，
6: 我病得不轻啊，是不是？
7: 爸，您没什么病。
6: 胡说啊！谁说我没病？谁说我没病？我自己的身体我还不知道，我现在这个感觉啊，多半就是得了癌。而且还是晚期。
7: 爸，您都知道。
8: 爸，虽然医生没有查出您是什么毛病，但我们一定按照癌症晚期病人那么照顾着您啊。
6: 等我死了以后
7: 啊，
6: 我的骨灰
8: 啊，爸，
6: 一半埋在我的家乡，
8: 是，
6: 剩下的一半的一半
8: 啊，
6: 埋在我解放前战斗过的地方，
8: 那行，
6: 再剩下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埋在我解放后工作的地方。趁你们，
7: 哎呦，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
8: 哎呀，
6: 趁你们
8: 真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6: 趁你们大家都在，我还得把我这个病情啊，
8: 爸，
6: 你们
8: 昨天上医院复查，您的癌症不给排除了吗？
7: 就是，大夫说您身体很好，就是有点消化不良，说您能活到200多岁，还少说。
6: 话虽这么说，也不能掉以轻心。我还是觉得我、
7: 圆圆，你那语文测验考完没有啊？
8: 和平，你们团到底要给你演什么呀？
7: 嗨，爸，你们单位游泳池还对家有空放吗？
8: 嗨，就那么一说，
7: 谁敢啊？谁敢放我们
8: 家
7: 去？
6: 我不是吹牛，我是真有病啊！搞什么搞？一根都没给我剩下吧？
4: 喜则伤心，怒则伤肝，忧思伤脾，喜怒又是悲恐惊，
0: 悲恐惊，
4: 背身伤肺，
0: 就是林黛玉嘛。
4: 对，你害怕呢，怕的这个伤着肾呢，就吓死了，吓破老百姓说吓破胆了嘛，吓破胆了。
0: 好，说到这儿呢，有一位老年人啊，经过这个李主任的治疗，91岁是吧？这个老先生
4: 啊，91岁。
0: 经过他的治疗呢，他自己啊，完全又生命的这个迹象完全进行了一些改变，
4: 对，
0: 而且呢，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咱们通过下面的小片来一起看一下。
9: 周岁91，已经过了生日了。去年8月份查出了我呀，他当时没告诉我，就告诉我儿子，我儿子和我女儿，他说了，实际上是已经晚期了，而且呢，他说呢，建议你们这么大岁数了，都90了。不要做手术，要保守治疗。我找了好几个医院， 最后找的这个就这个李国简大夫这儿，我就在他这看。开始的时候我都是坐轮椅过来的，我从多到这儿得上楼梯上轮椅，

0: 天就是，就是走路都特别困难，就不下去了，不下楼了。哎，光吃了药以后呢，吃了3周以后，这个就是，就是肚子疼啊什么这些症状都就消失了，但是还一直便血，还是不想吃东西，瞅您饭就不想吃。经过后来李大夫调理以后，就吃慢慢的就是吃饭了。现在我吃饭非常正常，而且吃的还比较多了。睡觉每天睡最少6-7个小时，而且我现在都能够蹬着3轮去，每天上午跟老同志们去聊天去，而且晚上大便也很正常，也没有血了。我自己感觉啊，他们家我闺女也说，这个病症好了。
1: 这个91岁的老人的这个片子看完了以后，挺令人振奋的啊。哎、关良，你
2: 咱要91那样该多好呀！我一定要努力啊！不是现在都能活到120吗？
1: 关良，你家这个老人有80-90岁的吧？
2: 有，我那个爷爷奶奶都是这个九十多以上，这个
1: 都90多以上
2: 啊，
1: 就90多以上。
2: 我家一定是长寿基因呐、
1: 其实李主任啊，他在这方面有专长，因为李主任的母亲今年96，
3: 对。
1: 这个高寿啊，您有没有什么
3: 平常他就
1: 经常给他一些，
3: 从80岁以后呀，我们每个月让他吃1周的中药，去调理调理五脏六腑，调调胃啊，调调肝呀、啊、补补气呀、啊、补老人嘛阳气虚了，经常补补阳气。
1: 嗯，
3: 我母亲现在96岁，基本上是2不连言不话。
1: 有一些养生的秘诀是吧，先是饮食上的，
3: 对，3分饿7分饱嘛。
1: 啊，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对，
1: 尤其要这样，
3: 少量多餐。我母亲现在90岁以后吧，就让她一天争取吃4次餐，正常的3次，偶然间加点餐。加个餐呢，就是吃个山药呀，就早上喝个小米粥呀，或者吃个山药饼啊。最近她一吃山药饼，她每次吃山药饼，多加一顿餐就好了。
1: 这是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
3: 对，饮食方面，凡事不以过，过了就叫错。
1: 3分饿7分饱，
3: 永远保持住。到吃饭点就知道饿，这才行的。现在好多人到吃饭点不知道饿，这叫麻烦了，必须知道饿。
1: 第一是饮食，第二是起居，
3: 对
1: 啊，这起居有节，
3: 对，
1: 跟着太阳走，晚上9点睡，早上5点起。
3: 对呀、啊，
1: 中医为什么特别讲究这个所谓的子午觉？
3: 子午觉是到夜里11点到1点子时觉，
1: 这是子时嘛，
3: 睡得最香的时候。这就肝脏充血的时候是睡得最香的时候。
1: 嗯，
3: 中午呢12点呢无事睡得补一个觉，白天说晚上睡得不太好，中午补上10分钟20分钟觉就可以了。就大自然这个自然者一样，南北嘛，人睡觉也是南北睡好，别东西睡不舒服就南北睡。
2: 哎呦，我这常年东西
3: 睡，
2: 我们家这床得搬呢。
1: 跟磁床，跟磁场有关系。
3: 磁场有关系。
1: 作为高龄的老人来说，这个尤其重要。除了饮食之外，起居
3: 对
1: 是第二重要的。
3: 对对。
1: 第三个秘诀就是锻炼
3: 啊。
1: 嗯，
3: 多见见太阳嘛，接触阳光，啊，到夜里吧就不要出去了，潮湿上来了，阳气虚了，那就不要出去了。尽量在家里。
1: 您的96岁的老母亲，遵照这种饮食起居的法则吗？
3: 遵照，他不多吃，挺比较听话。
1: 对啊，锻炼也是
3: 啊，锻炼就出来走走。人家经常性的，哎，不舒服，早上起来搓搓脸，搓完脸了以后，搓搓头，天天搓搓不离手，没让你搓搓不离手嘛，他两个脚搓
2: 搓。那头发好不好？
3: 哎，行，白了，虽然是白了，但是他也还挺好。
2: 可不是嘛，不黑发白发，
3: 而且经常搓搓脸，搓搓手，经常把手洗得干干净净的，经常
2: 搓搓脸，他真好啊，一分钱都不花，还
3: 没钱就不花嘛。
2: 您说那种呢？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是比较喜欢动物，有的时候你看走路啊，也包括这个，像我父亲呢是非常喜欢打乒乓球，就我看也挺激烈的，这个是不是也不能提倡？
3: 过度的还是不行。
2: 我还在那个天坛公园，我在天坛公园还看见过能吊环，
3: 上杠的，
2: 哇，绕好几圈，然后那个咔力量的，
3: 是有，
1: 再架不住旁边有人怂恿。说你大爷还是你大爷，他就更来劲了。
2: 这一采访啊，也都有80高龄的，那都非常的令人惊奇。
3: 可别人的身体是
1: 李主任，您站在一个中医专家的角度来说一说，这种行为可不可取？
3: 我的原则是不可的，
1: 不可取
3: 啊。你年龄大了还是过度？
2: 过度，
3: 凡事不宜过嘛。你过度了以后就有伤害，还是适可而止，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1: 当然，我们不否认。

0: 有些个体的差异，
1: 个别可以啊，
0: 有些个体的差异，
1: 对，
0: 饮食起居锻炼之外，每天坚持三件小事也是高龄老人养生的秘诀。
1: 对，早上一温一杯这个淡盐水，温开淡盐水
0: 喝了呀，
1: 喝了
0: 漱口啊，
1: 喝了淡盐水润肠，对大便好。然后呢，出去走一走，吃了饭走一走，饭后百步走，比活九十九嘛。睡觉之前呢，泡泡脚，温水泡泡脚，放点盐，也可以放点花椒，也可以放点生姜，还可以一些中药都可以。好多患者，特别是癌症患者，吃完药以后自己熬的。我说你把这个药渣回去呀，第一边、第二边喝了，第三边泡脚，你泡出一礼拜以后有明显的感觉。
2: 哦，这太好，还不浪费。
1: 不浪费呀、啊，对，非品利用嘛。
2: 本来就有一些老人喜欢泡脚。
1: 对，
0: 原来你会泡脚吧？
3: 我不会。
0: 你就是想起来了泡一脚，
2: 哎，对对对，没错，
0: 或者特别累，
2: 想起来，或者那就是出去找一个地方做一个足疗，
1: 哎，在家里泡，天天泡挺好的。
2: 哦，但这家里这只能泡，没人按呢。
1: 哎呀，你这条件太高了，那就不行。
2: 哎，您觉得这个长期做足疗有没有这个
1: 有好处？自己给自己按呗。
2: 哎，对，就是一些穴位，
1: 对
2: 是吧？
0: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知道这个赵大夫啊，他是呼吸睡眠科的大夫，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呼吸睡眠跟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些结节啊、肿瘤啊，这个关系大吗？
1: 有关系，
0: 赵大夫。
4: 有关系，
0: 有关系啊。
4: 其实呼吸它主要是也是调节一下睡眠嘛。就是我们练一下呼吸吐纳，来去就是拥有一个更好的睡眠质量啊。
2: 我觉得啊，人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以后，也包括我自己啊，就我觉得40岁往上以后，可能就没有小时候那种，你看小孩这嗡倒头就睡，
0: 是，
2: 特别是年龄大一点的人，他可能就觉得好像入睡没有以前那么快了，入睡困难。
0: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睡眠质量也不如小时候，
2: 睡眠的时长还短了。
0: 小时候感觉睡了一个好觉以后，就跟那个电池充满了似的，是吧？100%充了，现在感觉就充到78%就不错啊，就是有点那意思。这个人体的这个睡眠，它是会影响到这种结节呀、还有这种疾病的，是吧？
4: 就是人的睡眠嘛，主要跟这个肾气足不足有关嘛。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如果肾气足的话，也可以更好的抵抗癌症嘛。然后呢，也可以更好的修复啊，这个癌症对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损伤。我们小时候人就是肾气比较足，所以睡的时间会比较长，12个小时、14个小时都可以睡。那当人这个肾气亏虚的时候，可能4-5个小时自然就醒了。还有跟我们的肝血也有关系。那肝血不足的时候，那情绪也会不好，那情绪不好也会又会去引起我们这些结节啊，或者是肿瘤的一些发生了。那么情绪不好呢，也不利于我们这个结节和肿瘤的一个康复啊。所以这个睡眠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
2: 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比如说帮助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提高他的睡眠质量
4: 啊？我们有一些就是睡觉的方法，
2: 睡觉有什么方法啊？我们看看，
4: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吉祥卧。
0: 吉祥卧。
4: 对，
0: 西山那卧佛寺那
4: 啊，跟他很像，
0: 是吧？就
4: 这种
0: 基本就是这样，
4: 本来就是这个佛家传出来的。
1: 对，
4: 它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右侧卧，
1: 右侧卧，
4: 就是右卧过来，
0: 别压着心脏，
1: 对，
4: 要把心脏抬高，减少对心脏的一个压力。然后呢，并且呢，就是你肝不是在这边吗？肝卧在这边的话，血就更容易回流。那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很好的深度睡眠，还有就是减少这个夜醒的次数，比如说睡着睡着，哎，突然就睁眼了，哎，这种次数也可以减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哎，然后呢，你要把耳朵露出来，你别把耳朵堵住，哎，前面就在太阳穴这附近了，哎，这么着躺着睡，右侧的腿稍微蜷一些，啊，然后上边的那个腿是直着的，然后左手就搭在这里就可以了。还是挺舒服的一个睡法。
0: 好，这是一种睡姿。还有呢，
2: 这个好好玩啊，这个
4: 就是环阳卧嘛，它就是挺适合，哎，刚才我们说这个，哎，肾虚的人了，刚才我们说睡前可以泡泡脚，那也有助于这个补肾哈，然后这个心火下降，然后更好的进入睡眠。那它你泡完脚以后，你就这么脚心对脚心对着，两个涌泉穴就对上了。
2: 哎，像练功似的。
4: 哎，练功。然后呢，你这个胯骨也打开了。
0: 这个腿硬点的人
1: 打不开，
0: 是吧？
2: 两个脚碰不上是吧？
0: 就到这姿势不太容易啊，这个。
4: 对，还能打开我们的胯骨。
1: 这个打鼾坐一样。
4: 对、啊，帮助我们这个胯骨的一个血液循环。
2: 哦，嘿，
4: 对，
0: 然后双手
2: 有点意思，
4: 肚子的这个就是我们丹田，
1: 肚子
2: 气沉丹田，
4: 对，丹田上帮助这个心肾相交啊，睡得会更好一些，有很好的补肾作用。这个环阳卧跟这浑圆卧就比较像了，其实它的功能差不多，
1: 手放的地方
4: 不一样。对，浑圆卧的区别就是我们双手这个
1: 擦着，
4: 相叠之后要搁在大腰位上，这个有助于这个头部的血液循环啊。比如说你这个思虑过多的人，然后情绪比较容易激动的人，我们就可以这样，这么着睡。
0: 这三个姿势里边，我最喜欢第一个。
4: 第一个，
0: 我觉得第一个比较人性化，
1: 对对，
0: 是吧？也比较容易达成。
1: 对，
0: 后头这两个呢，我觉得
1: 不太方便，
0: 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
4: 你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功法来练，就是睡前的10到30分钟，你这样躺着，然后就放松平躺着去睡就可以了。
0: 睡眠的时候呼吸需要注意什么呢？
4: 我们可以在睡之前就是。或者你在做这个三种躺卧的时候，配合上呼吸，我们自己会有一个自身的丹药，就叫做金睛玉液。其实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
2: 是我们的口水。
4: 对，就是我们的口水。我们口水其实主要就是一个涎唾啊，我们口水主要是由这两个组成的。那涎呢，主要是脾之液；唾呢，就是我们的肾之液了。而我们的脾呢，是我们的后天之本，肾呢是我们的先天之本。那么这个先后天之本产生的两种津液呢，在被我们身体所利用，就能很好的来补充我们的元气啊，或者元精，能够得到很好的养生作用啊。那我们怎么来去服这个金津玉液呢？啊，有一个就是道家的一个方式啊，这就叫吞金津啊，一共分成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叩齿。闭着嘴扣
2: 啊，闭着嘴。
4: 对，你躺在床上的时候闭着嘴，
1: 它就津液
4: 轻扣就可以了，但是频率要就是说平稳一些，别咣咣咣太使劲
2: 哦，
4: 轻轻的扣，
2: 别使劲哦，
4: 轻轻的，
2: 因为你晚上了，本来就要让你安神，
4: 就稍微有一些震动就可以了。那您现在去扣一扣的话，慢慢就会觉得这个津液会增多的。他说是36下，我们可以数一下，然后呢扣齿以后呢，我们就要嚼舌呢，我们也说36下，但是一般我们做不到36下，津液就已经充满我们的口腔了，那就不要去数了。这个主要是津液充满的比较多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第三步就是我们的骨漱，漱就是那个口水，就像我们刷牙似的。就是刚才我们嘴里边不是有很多口水了吗？充满以后，然后我们就刷牙似的，让这个津液在我们的牙齿和舌头之间来回的这个。
1: 漱口似的，
4: 漱口，
1: 拿水漱。
4: 然后呢，你可以数到36，数不到也没有关系，因为会越来越多口水。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口水分3次，静静的，用意念把它送到丹田。这就是我们的吞津液的方式。每天晚上你可以做3次左右，就已经可能做不到3次就睡着了。然后你大概做1个月，这个你的睡眠质量会有一个很好的提升，而且很好的美容的功效。脸会变得很白，很通透。
0: 赵大夫刚才说的这个，比那个数羊那个方法可好多了，是吧？
4: 对，
0: 大家可以试一试。
1: 对，
0: 一个是它帮助你入眠，再有一个它还有那么多的别的其他的作用，又可以美容，是吧？
4: 对，还可以美容。
0: 然后又可以帮助你这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在进入睡眠前的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调理。
4: 对，是的。
0: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把时间交给李主任。李主任啊，他有一个独门心法，这个独门心法。有点像咱们以前的圣贤写的那本书叫《孙子兵法》，他的这个跟那个有点类似，咱们看看到底这其中是怎么回事。
5: 睡眠是养生的基石，而化解结节肿瘤，李主任还有一套独门心法，他将《孙子兵法》的智慧融入诊病用药，为手工调四字诀，看似简单，实则暗藏36计的玄机。接下来听李主任一一拆解。
0: 好，李主任的这个兵法呀，也可以说是自己常年以来总结的心得啊。
1: 对，
0: 总共有这么4个字，叫为手工调。
1: 对，
0: 咱们现在一一的拆解，什么叫为啊？李主任，您这个为字是
1: 包围的围，
0: 包围的围啊，
1: 就是和打仗一样嘛，
0: 把这个病先围在这，
1: 先把这个病围住，
2: 不能扩散了。
1: 目前咱们的状况力量还不行，打不了它，先把它围住。
2: 哦，有道理。
1: 围住，守住，不让它跑掉，围住，守住，然后再想尽想自己，让它实力强了以后呢，再找它的弱点去拱，
0: 攻
1: 战嘛，打仗也嘛，再打它，
0: 进攻，
1: 周边开始打，一点一点的上嘛，一点一点的收。一旦是拱的，把一些病症拱完，最后调，把五脏一调就好了。
0: 微手工调，
2: 这么反而好像觉得好像简单了，
1: 很简单。实际上复杂问题简单化，就是这几个简单的。
2: 把这四个字弄明白。您说像这个甲状腺结节啊，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也现在越来越多了。
1: 对啊，
2: 这个是不是有时候也没有必要都去做这个大型手术？
1: 不需要，很多东西先手。先围住，先调理，能调下不走反背的长就不怕。所以开始有很多人都有，包括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什么乳腺增生变成结节嘛，逐渐中间的先调理一段时间，能很快能调下去，再调下来。有些东西可以不做的，
2: 就是说这个结节，如果它这个伴随着我们在生活当中，它也是没什么事儿。
1: 对呀，20-30年、30-40年多的事呀。有的人有50多的，我说
2: 可能有的时候现在大家这个。就检查设备比较清晰，他看见以后都有点难受啊，
1: 恐惧感害怕嘛。
0: 我就想问您，比如说它是一个良性的结节，那需不需要进行这个围手的治疗？
1: 需要呀，围手调理找到因，它就和肝经有关。现在觉得甲状腺结节、乳腺结都和肝经有关，疏肝节郁，活血化瘀，消肿散结，不就没了吗？
0: 可是另外一个方面，西医给我们的这个结论是。如果现在只是这，比如说啊，就这么大，你不用动它，也不用干预，也不用治疗，
1: 对，
0: 那您怎么理解这个医嘱？
1: 他这个是不用治疗的是，人有自愈功能嘛，每一个人都有自愈功能
0: 啊。
1: 咱还有一个啥呢？不一定要非要着急手术，为什么说观察3个月一复查呢？中医西医说，以后3个月再复查一下，复查一下也有可能在3个月之内有自愈功能，也可能就好点，心情舒畅了，自动就散开了，它有自愈的功能，人有人医嘛。动物没有动物医，有了病不是自愈了吗？咱们中医主要是帮助找到原因，让它自愈，帮助它自愈的功能快一些。伤口你拉个口子不用管也能长合，不一定非要缝针，一样的道理。
0: 好的，在围手工调的这个过程当中，这四个字我觉得，
1: 对，
0: 赵老师那儿那个睡眠要是
1: 一样，
0: 打好基础，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也对自己的
1: 心情好点，睡眠打好基础
0: 有好处。
1: 增加精液嘛，把精液增加起来。
2: 那这个怎么能延长这个睡眠的时间呢？我觉得好像，像我爸我妈他们睡眠都比较短，就是他们都起得比较
1: 早。老年人更短，阳气虚了。扶阳气嘛。
2: 想这个多睡一会儿呢。
1: 脾肾阳虚者，影响人的睡眠。我老母亲就说，经常性的睡的时间短，我就给他适当的调调脾胃。老人嘛，就是靠吃饭的嘛老人全以吃饭为主，帮助他的消化，把脾阳上来。脾阳和肾阳虚弱，他就能睡眠。那不说小孩睡得好，小孩的脾阳和肾阳都强，小孩的皮肤都是亮的，我现在好像身上还有个东西。
2: 哎呀，您要给我们带什么好玩意儿了？
1: 很简单，
2: 手套。
1: 我手套。
2: 哦，
1: 你比如说，咱现在的皮肤，成年人皮肤都是这样，这个颜色，对不对？你看小孩的皮肤是啥颜色？
2: 你看我这皮肤。
1: 你比如说啊，那个，
0: 哎，这是小孩的皮肤。
2: 对，我这保养的比较好。
1: 你比如说小孩的皮肤，你看这小孩4-5岁、7-8岁、10来岁的孩子，皮肤是这样的。亮吗？气足呀。气足。老年人的
2: 胶原蛋白。
1: 它这么，而且亮，再亮就亮了，透亮的。有的小孩的脸蛋亮着的，可亮了。但是你弱了以后就这个颜色，变黄，你还逐渐变黄，变黄，变黄。变黄了，老人还是有中板的。你的老人这儿起不来了，就说我说的那个90多岁那个癌症的患者，手这儿下去按下去一个坑，起不来，这儿一个坑，半天起不来。
2: 没弹性。
1: 我说你这不行呀，没气了嘛，缺了气了。我说赶快把气补起来。
0: 好的。
2: 太好了，我以后就想这个橡皮手套，我就想了，我要保养皮肤，
1: 亮嘛，你看
2: 睡美容觉。
1: 18-9岁的孩子，你看那亮。水能挤出来，气足呀，万物生长靠太阳，宇宙自然和秒装。如果你咱们出去晒一会儿太阳，晒一会儿晒，哎呀，晒得闷的不行了，需要睡了，回去睡一会儿就好了。
2: 所以这个
1: 冬天晒太阳，
2: 多接触太阳
1: 嘛。
0: 很多的时候，大道至简，我们生活当中，饮食起居，
1: 对，
0: 很多的你的生活习惯，
1: 对，
0: 实际上直接关联到你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1: 对，
0: 感谢李主任光临我们的演播室
1: 啊，
0: 谢谢。
1: 所谓的病就是个理，
0: 谢谢李主任。谢谢赵老师，
2: 谢谢。

0: 凭借我在故宫修文物被大家熟知的导演叶军，近日因急性胃出血不幸离世，长期高强度工作，三餐不规律，导致他患上慢性胃炎，可因为忙于工作无暇调理，轻视了胃部发出的预警信号，最终病情急转直下，留下诸多遗憾。很多人觉得胃炎无关紧要，扛一扛就过去，可胃病从来不会自愈，长期放任不管，很容易突发危重病变，危及生命。小小的胃炎究竟为何会致命？哪些日常习惯正在悄悄损伤我们的胃？胃部出现哪些症状需要立刻警惕？我们又该如何科学护胃，远离危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健康北京。很多人在看到这条新闻之后呢，都感觉非常的震惊，同时呢又非常惋惜，毕竟这是一位年轻的有才华的导演。但同时可能大家也会有一个疑问，胃病怎么也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呢？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有请来自北京东城中医医院的特聘专家、国家级非遗应试气血疗法传人应达石应主任。
0: 应达石，主任医师，中医博士，硕士生导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试气血疗法传承人，发表相关核心期刊论文数十篇，荣获多项省级科技进步奖，擅长运用内服中药，结合穴位埋线、穴位注射、外敷等特色外治法，综合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不典型脏生、胃癌前病变等疑难胃肠病。
1: 再次欢迎您，林主任。
2: 陆老师好。
1: 这个新闻估计您也看到过了。
2: 对，我看新闻都已经霸屏了，
1: 是
2: 吧？
1: 对，大家主要还是觉得过去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会觉得，比如说脑卒中啊，是一个急性的紧急的疾病，
2: 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心梗嘛，
1: 可能会一下子夺去人的这个生命。
2: 对，
1: 这个胃病怎么会突然也会让一个有才华的人就这么突然间就离开了？
2: 对，这个
1: 应该也是冰冻非一日之寒的道理吧。
2: 对对对，这个胃出血一般来说哈，它原因很多。那我们今天讲脾胃病呢，一般来说都是溃疡来的，都是溃疡，胃溃疡或者十二指肠溃疡。
0: 胃出血从不是突如其来的意外，而是长期损伤慢慢累积的恶果。我们的胃本身有着层层保护，能抵御日常的轻微刺激。那么溃疡是如何突破层层防线，一步步侵蚀胃部，让不起眼的小损伤发展成致命危机的呢？
2: 我们胃有四层，
1: 对，
2: 陆老师有四层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就是黏膜层、黏膜下层、浆膜层和肌层。那你溃疡呢，就是什么样子呢？
1: 黏膜层被破坏了，
2: 对，就完全破坏了以后呢，它血管漏出来了，血管漏出来了，所以说它这个血管漏出来以后呢，它一个典型症状是什么？大便黑，因为这个新鲜的血液哈，进入到这个小肠以后，通过小肠这个叫做消化以后，它就变成黑的了，它蛋白质它黑了。第二个呢，严重的时候它会吐血、呕血，或者说你吐那个食物当中，像有红色、红颜色。无论是痰啊或者食物红，是吧，就说明他出血量比较大了，出血量比较大了。那么尤其是这个导演哈，他我也知道他比较有名，他在十二指肠，十二指肠其实这个是喷门哈，出来就是一小段，这十二指肠它后面有个大血管，有个大血管。那么你等溃疡深了以后哈，
1: 溃疡的这个位置跟血管离得很近。
2: 对，你看从后面看，你看这不是有血管吗？是不是啊？这胃有血管吗？因为你没有血管的话，它胃不会蠕动的，你不会供它这个营养，以后不会蠕动的。那么蠕动以后，它溃疡很深了以后，它大出血，大出血以后呢，它应该是周边又没有人给它及时送医，所以它就去世了。因为你血量特别低了以后，你会休克，失血性的贫血休克。
0: 为什么很多人明明出现了不适，却总觉得是小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日常习惯在悄悄破坏胃的保护层，让胃酸有机会侵蚀胃黏膜，埋下致命的隐患呢？
1: 但是我在想啊，比如说心梗，你这个心脏上面的很多血管在堵的时候，你可能是没有任何感觉和知觉的，突然有一天就心梗了。但是胃病的，比如说溃疡啊，还有这个糜烂啊，通常在胃部应该都会有一些症状表现出来的。
2: 有的，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很常见。
1: 所以我在想，这位导演是不是忽略了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轻微的症状？
2: 对啊，我在新闻当中看到了以后，他其实刚做过体检，他就检出来就是有点慢性的这个胃炎，有点慢性的胃炎。 是吧？嗯，这个一般的人都是这样，比如说你这个消化不良啊，嗯、胃痛啊、胃转啊、胃胀啊、反酸啊，嗯、是吧？那我可能用点药顶一顶就过去了，是吧？
1: 是的。
2: 尤其现在这个年轻人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中年人或者说像你们这个电视从业者啊什么之类，都很紧张，嗯、是吧？吃饭我看
1: 压力都很大。
2: 哎，对，我一进来，我刚才一进来就化妆的时候，他们都拎着快餐，是吧？
1: 是的。
2: 外卖就进来就这样。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其实是他对这个胃啊损害很大的。就像我们，比如说这个人吃下去，你看你吃一块肉下去哈，你都会能消化掉，就说明它里面的胃酸非常厉害。那么这个胃液或者盐酸，它为什么不会腐蚀这个胃本身呢？
1: 对呀，
2: 是吧？它这里面它有个保护层，有个保护层，这保护层非常厉害。哎，所以说等你到比如说像中午十二点钟左右，是不是啊？它这地方就开始分泌了，分泌胃酸了。那么你那时候就要吃饭。你要不吃饭，那么它的胃酸浓度很高，它不断的刺激这个黏膜，有可能会把这个黏膜腐蚀掉、破坏掉。破坏了以后，它一点一点，因为你这个黏膜层被破坏掉以后，黏液没有了以后，你胃酸还是会分泌的，那么它马上就会把你这个黏膜下层给你腐蚀掉，胃酸就给你腐蚀掉了。腐蚀掉以后，你的血管就漏出来了，就漏出来了。西医的原因很多，比如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呐、啊。你可能长期吃西药啊，很多人都吃那个阿司匹林啊什么之类，
1: 就是药物对胃黏膜
2: 对胃黏膜刺激是很大的，所以各种各样原因吧。年轻人就说熬夜啊什么各方面是不是啊？另外一个胃它本身它还是一个情绪的感受器，
1: 啊，所以为什么说胃病有的时候有大夫会讲，这个胃病其实跟你的情绪是有关的，
2: 对对对对对，
1: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因为胃本身就是一个情绪感受器，
2: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让大家的心情要好哈，因为有一种病就是应激性溃疡，比如说你特别紧张、特别悲伤的时候，它这个黏膜马上溃疡了，
1: 哦，真的，
2: 哎，对，就应激性溃疡，所以说溃疡呢，现在发病率不是特别高，但是呢，实质上它还是损害还是很大。那么中医认为呢，一般来说都是肝郁气滞，肝胃不和，胃气上逆，所以说你看这个溃疡的人，他疼，那么他疼痛他其实也有规律的。你的溃疡要是长在这个胃溃疡，他一般来说是什么呢？吃饭以后他就疼了，
1: 饭后，
2: 哎，饭后以后你的胃刺激就刺激黏膜，你要到十二指肠呢，一般是饭前疼，就空腹的时候疼。
1: 哦，
2: 哎，空腹的时候疼，因为空腹的时候它没有食物来中和它，所以胃酸它就刺激到，就从这喷门下来以后到十二指肠了，所以这个疼痛有规律的疼痛啊，往往预示着是一个
1: 发病的位置不同，
2: 对，哎，发病的不同就是溃疡病，就是我们这个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统称消化性溃疡，哎，统称消化性溃疡。
0: 长期压力、不规律生活，再加上情绪影响，胃病会越来越重，一旦出现黑便、呕血。就是非常危险的信号，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该怎么做呢？
1: 过去我们觉得好像胃病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现在看来，胃病还真不是个小事儿。
2: 对，
1: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胃是需要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去保养的，
2: 没错，
1: 否则的话，它最后一下子出现这种大出血，你觉得会有种措手不及。
2: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在试想，那如果当时这位年轻的导演身边有人在的话，我们可以做什么？
2: 假设你大便黑，
1: 嗯，
2: 啊，不是，比如吃食物啊什么引起的，高度重视，
1: 嗯，
2: 一般来说都是上消化道出血了，是吧？
1: 嗯，
2: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是呕血、吐血，这个是很紧张，就是要重视，就一定要送医，马上送到这个急诊，送到急诊，
1: 马上就120。
2: 对对对对，打120，知道吗？因为这个西医的话，它有方法给你临时止血，因为它血你要是喷射出来很快的话，最多的人可能有的人吐血都吐一个脸盆这么大，临床上我都碰到这样的病例，几百毫升的血。你能要到500毫升、400毫升以上，你就会休克了，你就会休克了。你少量出血，一般来就是说你会它一点点，它这个溃疡它也是一点点在扩大，然后深度也是一点加深，所以一般大便黑的时候要高度重视。除了你比如吃一些避滞的药啊，或者是你今天是吃的猪血啊什么，这可能是个例外，是吧？你要是持续的，因为你吃这个东西呢，它可能一两天就不黑了，是吧？你持续大便黑，那马上去化验这个大便，那你试试有那个。所以说，你要是碰到这种情况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120，送到医院里面去紧急止血。
1: 好的，那关于这个胃肠道这方面的这个疾病呢，我们还是通过病例，请您进一步的给大家进行讲解。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
3: 起初就是那个老公胃痛特别严重，他那个就是感觉也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然后就是还便秘，有时候就是三天上一次厕所，特别痛苦。后来就是吃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吧，然后就是胃就是偶尔疼，然后那个便秘也有所好转，就是现在大概就是正常，就是一天上一次， 后来我也胃疼，就是去我们当地大医院查出来是萎缩性胃炎，我当时也特别苦恼，就是后来就是我老公说

0: 我说再看一下，后来我就又找到博士，我也有这个胃疼胃胀便秘这个症状，然后就是吃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药，然后加上这个埋线，现在我胃痛基本没有了，就是也不便秘了。
1: 您是用什么方法给他治的？我特别想知道啊。
2: 我们就是
1: 因为当时她丈夫的这个情况，您都给他治好了，所以妻子呢可能就不想再绕别的弯了，就直奔您而来了。
2: 是的，是的。
1: 那么您上来就用什么方法来给他？
2: 对，他来了以后，我就看他胃镜，看胃镜哈，他这么年轻就萎缩性胃炎，确实还是有点这个。就是有点吃惊的，但是他萎缩性胃炎，他还有胃疼哈，更症状。那我们四诊合参，把他号脉以后，他是肝郁气滞，所以他平时睡觉也不太好。他这个小孩很叛逆，很叛逆，所以就是肝胃不和。
1: 你看，这就是咱们刚才讲的那个问题，肝胃也不和，这就属于这个胃这个情绪器官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胃也不高兴了。
2: 对对对，
1: 所以就有问题了。
2: 我就给他开中药，比如说像这个疏肝理气的这个中药，是中药。然后呢，也给他做了这个穴位治疗，我们叫外治法。
1: 我就是特别想让您多讲一讲这个，因为咱们上期留了一个悬念，说您的这个英式奇穴疗法，您在这位女士身上用到了您这个奇穴疗法吗？
2: 对呀，对呀。
1: 您不是说埋线吗？
2: 是
1: 埋线跟奇穴疗法是一回事吗？ 是埋线属于奇穴疗法的一部分。
2: 奇穴疗法是一个综合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跟普通的穴位不一样，是不是啊？我们
1: 对，首先第一点跟普通穴位不一样。
2: 对对对对。
1: 第二点呢？
2: 我们在奇穴上进行这个干预，进行治疗，那么我们可能有在这个穴位上埋一个蛋白质线，
1: 只是埋线吗？
2: 对，但
1: 针灸呢？
2: 我们也会扎针，也会扎针，然后也会做穴位注射。是吧？
1: 穴位注射，
2: 对，
1: 注射药物，
2: 对对对，我们把中药直接注射到穴位里面去，然后我们还是做一些贴敷，还给他给他往上贴，中药贴。
1: 所以我现在总结啊，
2: 是一个综合的方法。
1: 对对，那现在啊，殷主任，我想把这个时间线往回拉一下啊，了解一下你们这个家族里面的这个奇穴疗法，因为。咱们这个因为申请了这个国家非遗项目嘛，那至少是100年以上了哈，那也就是说从百年前就开始有这种奇穴疗法了。
3: 光绪年间，江南脾胃病肆虐，百姓饱受胃痛之苦。医者应明更偶然发现，针刺患者中脘旁，以压痛处可缓解胃痛。经多年实践，他将此定为胃痛穴，开创英式奇穴针灸。此后百年，传承人持续摸索，不仅发现了更多奇穴，还研制出不少治胃治肠的方药。为了适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还发展出了奇穴埋线疗法。这种疗法到底好在哪里？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2: 埋线是我的父亲这一代哈，这个开始用的。因为扎针
1: 灸，就是埋线是到您父亲这一代才开
2: 始用。对对对对，因为扎针灸，你看你每天都要去扎嘛，
1: 是
2: 比较麻烦，
1: 对，
2: 是吧？现在人工作都很忙，是吧？你看我在东城中医院，我是一周才出一次诊，那你让他天天来扎针灸，他也没有时间，我也没有时间，所以我们用这一个蛋白质的线来取代针灸，把它线扎在这个穴位里面以后，它有24小时刺激它，有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的作用。
1: 就是过去我们比如说针灸啊，您还可以停针多长时间，
2: 对
1: 吧？但是呢，如果我要是这个埋线的话，把这根线就放进去了，随着你人体的这个运动，你的穴位始终能够得到刺激。
2: 对对对对，然后它的蛋白质它会被人体吸收，在这吸收过程当中，它会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这样子的话就长期就会刺激它。
1: 那最早用的就是蛋白线吗？
2: 最早这条我们叫羊肠线，这个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缝合用了。所以在这过程中，我可以查个我自己的故事。
1: 可以啊，我们就
2: 这个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到现在应该是40多年了哈，40多年。我记得是1980年吧，80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有点拉肚子，然后我爸就说要给我埋线。
1: 吓坏了吧？
2: 哎呦，那我爸那时候就在北京出诊啊，就是我吓坏了。我说不埋，他说那不行，我那时候什么症状呢？就吃点油腻的东西，他就拉肚子。然后就给我扎，那时候埋线哈，还要这个打这个麻醉，它这个麻醉剂打进去以后，你感觉好像就是这个皮肤被撕开了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有感觉，就是它埋完以后哈，它就是一个弯针，然后把线埋在这里面，它那个线确实是10几年、20几年它都有结节，你都能摸到，但是我这个埋完线以后哈，一次就好了，我也没吃中药，我也不愿意吃中药。就埋这一次。
1: 就是那个时候，父亲治好了您的这个
2: 对对、
1: 这个、拉肚子的问题，那根线现在还在身上吗？
2: 那他现在基本上摸不到了，现在摸不到。
1: 就是经过这么多年，也被
2: 你摸这中脘的位置哈，你现在还能摸出来，它里面还是有点点小结节的，就不太一样。那现在我们更先进了，我们现在垂直埋哈，是不是扎进去以后就很简单，然后也没有什么基本上。

0: 没有什么，也不会感染啊，也不会过敏啊什么的。
1: 比如说刚才您讲的这个中药治什么什么什么病，包括您有各种各样的实验室里的研究数据，我们都能对得上。这埋线奇穴这个事儿吧，有数据可循吗？
0: 我们的一个呢，我们有临床观察，就患者，比如说我们组织了很上百例的病例哈，来观察，治疗它来对比，比如埋线和不埋线，或者说是埋线和这个中药和西药配合，或者单独中药西药，这个我们都做过临床观察，也发了文章发了很多文章。
1: 这个也有。
0: 第二个呢，我们这个在这个大鼠身上给它埋线，因为大鼠比较大嘛，可以埋线，小鼠就太小了，你操作不了了，是吧？这个实验。然后刚才说也有网络药理学等等，这一整套来的。但是最关键，我们其实是有案例的。
1: 对，这个最直观是吗？
0: 对。
1: 那您这儿有患者来吗？
0: 对啊。
1: 那我们来请他来给您作证，是这意思吗？
0: 是。
2: 一位辽宁的患者专程来到节目现场，他曾因严重的胃出血住进 ICU， 慢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让他痛苦不堪，多方治疗都反复不愈。那么英式奇穴疗法又是如何帮他走出困境的呢？
1: 请您跟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叫谢宝德，也是英式中医的治愈患者。我每年都在春季和秋季在英式中医做一些辅助治疗保养的治疗。
1: 你治了多长时间？什么问题？
3: 那个
1: 简单
3: 像我这种病吧，我属于急性胃炎转变为慢性胃炎，得到最后治愈了，大约经过了2019年到2022年。我在2019年的时候吧，那个年末就是过小年以后吧，就发现身体胃胀，排便呢就有发黑的感觉，这样呢，我就感觉身体好像不像过去那么有力气了，完了有一天呢，在家吃完晚饭以后，就感觉非常恶心以后感觉要吐的感觉吧，就是到卫生间里说，来吃的饭呢都吐出来，当时的连血带饭吐出去，
1: 当时也吐血了是吗？
3: 吐了很多血，完了以后呢，家人一看我发现这种情况了，一看吐血了，
1: 家人肯定特别着急。
3: 因为当时什么情况呢？那个脸色苍白，四肢无力，浑身发冷，当时准备这么情况，然后我们家人发现我这种情况以后，因为到下午，就要赶紧叫120给我送到医院去了，三甲医院去了，因为像我这种话就得进急诊，急诊以后吧，送 ICU 病房以后了，连输液。带止血带输血，经过一番的治疗以后，就是大约一天一宿以后吧，就出现点稳定以后了，给我做的胃镜，胃镜以后呢，诊断我为消化道出血，突发性实血性贫血，
1: 失血过多了，
3: 十二指肠溃疡，纤维性胃炎，这是我的病例。
0: 你看这个陆老师啊，这是因为他紧急出血的时候是不能做胃镜的，
1: 对，
0: 是吧？
1: 就是
0: 他肯定要先血止住了以后才做的胃镜。你看他做出来是什么呢？浅表纤维炎，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是不是啊？这个比较黑，看不太清楚。你看门口，他那个溃疡多少呢？0.6×0.6，是吧？不小了。
1: 这个0.6×0.6应该是不小的一块了。
0: 也不小了，就是这个接近，你看像指甲盖这么大了，就溃疡了，是吧？他你看让他复查，所以这就是最典型的。我们来看他这个胃镜的报告，就是溃疡了，十二指肠溃疡，是吧？
1: 也就是说，这个下面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其实就是导致他出血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了。
0: 就是这个位置出来，就是这个位置这个。出血了，你慢性浅表性胃炎或者什么不会出血，
1: 那个不会出血，
0: 不会出血。
1: 后来后续又进行了什么治疗呢？
3: 因为我在医院住了8天以后，这个止血就止住了，
1: 止住了。
3: 做胃镜以后就发现止住了，止住当时都初二了，春节过后了，初二了。
1: 这年就在医院过的，当时。
3: 初一在医院过的，初二大夫说你这止血止住了，那个胃病这个东西啊，
1: 得慢慢治，
3: 三分治，七分养，回家养去吧。
1: 就出院了。
3: 初二就出院了。出来以后你过节了嘛，大家做点好吃的，也馋，因为治疗过程中4天没吃没喝。
1: 见到吃的特别亲是吧？
3: 对呀，4天没吃没喝了。那个等要吃饭的时候，4天以后才要喝点水。 那时候就打营养液，不让吃饭。
1: 啊、嗯、啊、嗯嗯嗯！那不让吃，但是其实您回到家是想吃的，
3: 对
1: 吗？对，
3: 不让吃，当然爱吃了。过春节做那么多好吃的、嗯，谁不想吃、嗯？对不对、啊？嗯 嗯,
1: 嗯，想吃，但是忍住了，没吃，是吗？
3: 但是也是吃多了，
1: 哎，又吃多了，
3: 油腻吃多。嗯，因为像我这种情况吧，油腻大了不好。嗯，但是说这些嘛，咱不懂啊。嗯，对不对？馋，咱就多吃点肉。啊，就吃多了，
1: 又吃多了。
3: 吃多了，
1: 吃多了之后什么症状？
3: 吃多了以后吧，过春节以后，因为春节的高兴，嗯，情绪得好点，就没怎么感觉不舒服。嗯，但是过了初五、初六以后吧，就感到胃又有点不舒服了。
1: 就孩子们也都走了，热闹散尽了，突然觉得这胃不舒服了。
3: 人家都走了，是我们这老两口了，就感到这怎么就不得劲了啊？我这就想办法，上医院开点药，医院就开点治胃的药，嗯，或者是上别的医院，弄点别的药，就是因为我是这些医院呢，我都几乎走遍了，嗯，
1: 就走遍了各家医院，拿的全都是治我这胃的药啊，也吃了很多药，
3: 怎么治也没有效果。
1: 都还是觉得不能彻底治好，是吗？
3: 就是效果不怎么太好。哦、吃好吃饭，那胃病的东西吧，有时候你吃好了，它就不犯了，然后就能过渡一段时间。但你要吃不适应的东西吧，它又犯病了。完了后边吧，在2022年吧。
1: 哦，这都两年过去了，你看
3: 啊。2022年吧，那时候有人介绍我，他说的因为中医有个丁教授，你找到他。
1: 听说
3: 看看
1: 是吧？
3: 人、别人介绍的，等你去看看去。你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这是反反复复的事不好，花那么多钱？你到他去看看去，我就过来了。过来给我看一下。根据我这种情况，他说的，他说你这种情况下，因为你属于急性胃炎，对吧？那个转为慢性胃炎呢，你得需要一段时间。他说你跟我的治疗吧，那个会有效果。
1: 你当时听到这句话了、是吗？
3: 那当然是了。哎呀，大约治疗3个多月吧。那个第一次埋线以后，就他主要是用穴位埋线方法。第一次埋线以后吧，我回去以后呢，头一周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当时一次埋线我记得好像20多吧，反正我老是浑身前后扎，
1: 浑身都是埋的线是吧？
3: 前后都扎了好多针了，我当时也记不住了。等到第二次埋线以后，或者第三次埋线以后，这效果就有明显了。效果明显，就感到浑身有力气了。因为脸也不像那么苍白了。因为出去以后吧，我补了大约1200升血，那多少些血呀、
1: 当时因为胃出血太多了，还输了血。
4: 对。
3: 完了以后呢，经过这个三次埋线以后，我感到身体很舒服了。很舒服以后，我就有治疗信心了。就继续保持治疗。治疗埋了60线。我那时候60线埋了以后呢，我就感觉我的身体啊，照比以前就强壮多了。因为那时候才67岁嘛。
1: 对对对，那个时候跟现在比还是年轻很多。
3: 干点啥活能干点啥，因为我是搞技术说。对不对？出去干点，找点工作干的，挣点零花钱了。
1: 你看，都已经可以找活干了，能再继续挣钱了啊啊、好。您的这个讲述我觉得特别好，特别详细的告诉了我们整个这个发病以及治疗的过程。但是我现在就想问问应主任哈，很奇怪，您上来就也没吃中药，也没干什么，就直接上来就埋线，那为啥不给先吃点中药什么的呢？
0: 他这个溃疡吧，确实不太跟他们一样，
1: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0: 对对对，我还想拿个图哈，就是我们治疗溃疡哈，我们有个特殊的穴位，其实也是常见的穴位，就是这个肾腧，背后的肾腧，
1: 这个是奇穴吗？
0: 这个不是奇穴，
1: 是常用的，
0: 只不过是这个我们把它用来治疗溃疡。
1: 只要是溃疡，
0: 这个
1: 陆
0: 老师啊，
1: 都用
0: 这个又解密了是吧？这其实应该是不传之秘。
1: 对呀、这也是解密了，大家都知道。
0: 一般人啊，比如治溃疡啊，都前面都是，比如中脘啊，是吧？上脘啊，这个都很正常，阳门啊什么的哈。那么你后面肾腧来治疗十二指肠溃疡。这个像他这个年纪，尤其是有点肾虚，他肾气这个亏虚了以后，所以他就溃疡了。那么我们肾腧给他扎上。连续扎个，比如说一个月扎一次，连续扎几次以后，它溃疡会好得很快。
1: 埋线嘛，一般人这个所谓扎，
0: 对
1: 他来讲
0: 就
1: 是埋线。就
0: 是我们埋线，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又隔一周呢可能是做穴位注射，是吧？再有一周呢可能是用穴位贴服，就等等，就各种方法，就刚才讲的奇穴的话都给它用上了。所以这个谢师傅呢就说还是比较快，3个月以后他就 这个基本上治愈了。
1: 刚才这个谢先生跟我们讲的时候还说、嗯、说您第一次给他那个埋线的时候、嗯、他说感觉好像肚子上埋了很多，这线还不是埋一个是吗？这个会埋很多。
0: 对对对，我们穴位一般都要组合起来嘛、哦、组合起来、哦、就是我们一般比如说五个十个啊、嗯、多的人要十几个，就根据他的不同的病情、嗯、不同的病情、嗯、然后他比如说肝胃不和我们埋肝腧是吧，脾虚脾腧胃腧什么这一整套、嗯、它也是一个组合拳，刚才你讲的、嗯嗯、是吧，那一个穴位不行、嗯、一个穴位不够，
1: 那您这六次治疗、嗯、埋的穴位一样吗？埋的这个针数肯定也是不一样的、啊、
0: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肯定的、嗯、就一般来说你比如肾腧是吧，你一个月之内第一次和第二次肯定不能埋、嗯、你可能第三次啊或第四次才可以埋、嗯、因为它里面一个是这个腺体啊，比如说怎么吸收啊什么各方面，
1: 这个腺通常多长时间能够吸收干净？
0: 一般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1: 哦，一到两周的时间。
0: 是是是是。
1: 哎，我特别想看看这线长什么样，这是秘密吗？嗯，正好谢先生，你也可以现在看看，当时治疗的时候看到了，给您的身体里埋的是什么线，看到了吗？看不到。
3: 线看不到。
1: 看不到，您现在可以看看，埋的就是这个啊，这么小，哦，紫色的。
0: 对对对对，一种高分子。
1: 这个在人体当中两周就吸收没了。
0: 对对对，吸收了。
1: 那您给这个谢先生埋的就是这个线？
0: 对对对，
1: 我一听说是线，我的理解是很长很长的线，就这么点儿。
0: 对。
4: 一般人都插不进去。那天他是不是董大夫？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宋志豪，他都放不进去。比如说，你看这是天书哈，我们这一扎进去。他你看萎缩性胃炎嘛，你看这是主上脘，
5: 他浑身疼，你知道的吧？上次我在这边给他埋了四针，后面扎了两针，然后那个董老师又给他扎了这个耳穴，他说他现在基本上不疼。
1: 那这个扎进去之后是疼好呢还是不疼好呢？因为我们知道扎穴位的时候通常你都要有那种酸胀的感觉，说明你这个穴位扎对了。
0: 扎的时候是疼的话，它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可能扎到一个小血管啊或什么的、哦、它就疼了、哦、啊，这个倒无所谓，都一样啊、
1: 哦、这没关系，
0: 对，没有关系、嗯、但总的说来都很好接受、嗯、就是说它不是特别的难受啊、
1: 嗯、热敷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比如过几天把这两天以后把这个胶布揭掉啊，就像创可贴一样揭掉就可以了、嗯、
1: 哇，这个亲眼见，听您讲了那么多，当亲眼见的时候还是觉得挺神奇的。那所有的胃部，
0: 下次你可以体验一下
1: 啊。那所有的胃部疾病，包括您刚才说的什么溃疡啦、糜烂啦、什么浅表性胃炎了，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治疗吗？
0: 对对对，
1: 还是说程度深的才可以治疗？
0: 都可以都可以。我、嗯、你看我们胃病各种各样的，比如胃胀啊、嗯、是吧，反酸啊，烧心啊、嗯、打嗝啊，对吧、嗯、你腹痛腹泻便秘都可以，嗯嗯，可以，包括食道炎我们反流的啊、嗯、或者包括我们肥胖减肥啊都有效果。
1: 减肥也行啊？
0: 对呀、啊、
1: 那这个还可以扩展到减肥领域。
0: 哎，对，我们这个针灸治百病嘛、嗯、其实气血埋线也可以治百病，只不过我们是脾胃派，所以说我们今天就专注于这个，
1: 就是研究的方向还是针对脾胃派，并且是在您那个奇穴上面来取的。我就接下来就是想问了，您刚才跟大家一直在讲，在实验室里面有数据，有数据，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大白鼠身上也都扎了很多这个。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要给他做这个实验室里面给他做实验。
2: 为探究穴位埋线治疗萎缩性胃炎的疗效与机制，英主任带领团队开展大鼠动物实验。实验选取慢性萎缩性胃炎模型大鼠，定位双侧胃腧穴、脾腧穴及中脘穴位，运用埋线针将 PDO 线按标准手法平刺斜刺埋入穴位皮下或肌层。实验每十天治疗一次，共干预六次。治疗结束后设立组别对照，采用梅连免疫吸附试验、免疫印记法检测相关炎症因子与蛋白表达，从分子层面验证疗效，揭示穴位埋线干预萎缩性胃炎的作用机理。
1: 刚才我们算是见识了这个埋线的神奇之处哈啊，谢先生也是头一次见到哈，这个在大白鼠身上也都进行个实验，有很多很多的数据来支撑。那这个今天把您的这奇穴，包括您申请的一些专利，我们都了解了，以后还希望有机会能更多的了解您的研究成果。
0: 肯定的、啊、非常感谢陆老师
1: 非常感谢应主任。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这个谢先生回到家去之后、嗯、还在每年的春季和秋季的时候、嗯、来跟应主任见一面、嗯、也希望您能够健康平安。
3: 对对对，谢谢
1: 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进去，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我进城之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7: 吉祥万千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车被撞去送修，定损愈尴尬。
2: 就比如说我定一个1000万备件，可能只给我赔3-4百块钱的房
1: 子。钥匙藏角落，熟人门清不安全，
3: 所以说这个钥匙肯定得专人保管。
1: 轻信分红当法人，想要注销很困难。
4: 妈，你代表我不晓得，那个是执照上有个名字。
1: 买家一人是两绝，资深玩家被套路。
5: 他冒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跑去了我的一个验证码，为了看他手机号。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0: 近日，陕西西安的李先生遇到一件很无奈的事儿，自己的车被人撞坏后，送到 4S 店定损维修，却被保险员拒绝，只因为李先生选的 4S 店与保险公司没有合作关系。
1: 前不久，李先生在西安雁塔区一处主干道上停车等红绿灯时，左边车道上一辆半挂货车向左转弯，可转一半时突然倒车，直接撞在了李先生的车上。
6: 当时我在等红绿灯嘛，他这个车倒的过程中，我就听见车感觉到让撞了一下，还在继续不停的撞。然后停车了之后，我一看我的后备箱和这个左叶子板严重受损。半挂车司机说他转弯转的小了，因为车上拿东西重，怕后轮过不去侧翻了，然后他就倒车，就倒在我车上了。
1: 李先生说，事发后由于双方没有受伤，双方对这起事故没有争议。协商后没有报交警处理，而是通知半挂货车保险员到现场处理。现场举证后，对方车辆保险员让李先生将车辆开往一家汽修店定损维修。随后双方离开现场。
6: 回去之后一导航太遥远了，等差不多1小时。然后在我看我车受伤也比较严重，去他那个小修理厂怕给修的质量不过关。我在当时就在附近搜了一下，正好我住的附近有个 4S 店，我就开到这个 4S 店。
1: 可在李先生将车送往 4S 店后，原以为对方中国人保的保险员会尽快定损让 4S 店维修，但却被通知要想走保险理赔，这家 4S 店不能维修李先生的车。

0: 就不让李先生在这儿定损维修走理赔。对这样的规定，李先生很不认可，也多次向中国人保客服核实。
1: 就是县级以上有营运资质可以开维修发票的四 S 店、修理厂都可以，
2: 都可以，是不是？
1: 在哪里修通知我们就可以了。
0: 虽然中国人保客服给出了明确回复，但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市分公司的保险员这里，李先生只能在他们有合作关系的汽修店维修。
3: 正常情况下，合作的店人家可以正常维修，然后双方公司啥的对接都很好，哦，不会有其他啥问题。他现在这个就是两家公司现在合作没谈好，然后配件价格啥都有差异。
0: 对于中国人保客服给出的答复，这位保险员却说道：
3: 客服人家跟你说肯定都是哪里都可以，但是底下执行起来肯定各个公司的制度啥的都不太一样，我们肯定是按照人家公司规章制度来执行啊。
0: 那如果不在中国人保西安市分公司合作的汽修店定损维修，会产生什么样的价格差异呢？
4: 那你这个作为后叶板，它损伤较为严重，他们做一个切割处理，从这块做一个切割面，这块做一个切割面，将这块叶子板拿下来之后做一个新的拼接焊接上去，就做一个这样处理。后背盖呢是做一个更换，目前这两块就是作为这样一个维修方案，
5: 费用估计应该在6000左右。
4: 如果是没有合作店的话，他给我的价格可能是我原厂系统价的3到4折，就比如说我定一个1000万备件，他可能只给我赔300-400块钱的样子，就是按照市场价格，市场价就说白了就是比如像副厂价呀、或者像其他品牌价，这种价格去来衡量4S店的价格，那我们这边就修不下去了。
6: 那意思就是按他们给的这个定损额，你是不能用原厂的东西来修的。
4: 是
0: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机动车辆保险理赔管理指引，保险公司应确保客户自由选择维修单位的权利，不得强制指定或变相强制指定车辆的维修单位。
4: 我们觉得很不合理，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也就告知给客户了，因为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理论上讲，就是客户买保险在这个条款里面没有这一项的时候，那么他搁哪儿修车是客户的自愿的，对吧？而是医院他到哪儿去修都可以，不能说有一个强制性的行为。
7: 我感觉这就不可思议嘛，给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我老家是沿海的嘛，来回折腾好多次，到现在为止车还在 4S 店放着没人管。
8: 花10块钱就能去碧山游玩一天，还包2顿饭，如此美事让重庆巴南的几位大姐心动不已。然而到了碧山之后，大姐们发现所谓的游玩竟然直接变成了凉席展销会。在听了几个小时的强力推荐后，有人勉强下单，而买回来的牛皮凉席却存在不少疑点。果然羊毛还是出自羊身上啊。
9: 我养鱼，
10: 那我不遭灾吗？
9: 我到打着奶还要笑，我到上班收钱的呀还要笑，没有钱没找得够吗？
0: 朱大姐、杨大姐、于大姐都是巴南区二圣镇天平街上的居民，由于大家都住在同一个镇街上，彼此都熟悉，他们彼此有一个共同的微信群，群里的群主时不时会相互的转发一些信息。4月25号，有人在群里发消息，只要10块钱就可以到碧山去游玩一圈，还包早午餐。
9: 他是区的双孙群那个，
11: 哦，加进去的。
9: 哎，
11: 他当时说去干啥子吧？
9: 去游泳，把我们引进去。8点钟都到那哈儿，把我们引起关在12点半才放我们出来，拉到哪里去吃饭？叫旅游吗？
0: 据几位大姐说，当天到了碧山后，就被组织者带到了一个楼房里，然后里面有人正在推荐一款叫牧神的牛皮凉席。主持人卖力鼓吹凉席里加了中药垫，睡了以后对身体有好处。
10: 就关两三个小时，哎，不还不掉三个小时，
9: 12点半
10: 哎。
12: 都是在现场说噻，他说要那个的话，我们那个有时候叫花洗一下，啷个那些哈，都是说，反正都是风湿啊，哎呀，
9: 关节啊，
12: 哎，都是病
9: 都能，还有啥子要是内脏里头的那些病了，都能够治
12: 掉，全部都可以调。
9: 都
10: 哪里嘛？他不说他病很多，他病很多啊，然后来说的，我说你有那个条件，你都买嘛，出去恁个好房子，哪个晓得嘛？
0: 几番销售话术下来，朱大姐和于大姐分别花2280元和2480元买了2床牛皮凉席，但晚上他们回到家后，发现这牛皮凉席有很多的

0: 点，而且皮质也不像销售时说的那么好。记者认真研究了一下，牛皮凉席的九个标签上，除了有牧神品牌厂家的信息，还有四川华西中医药研究所的品质认证标签，以及还有中药店的合格证。而就是这个合格证上，竟然注明了提高免疫力的广告语。而这类广告语通常只会出现在保健品商品中，而凉席属于家居家纺类产品。根据广告法第17条，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使用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那么凉席上出现提高免疫力的文字，是否涉嫌虚假宣传呢？这些牛皮凉席和中药店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到底有没有调理身体提高免疫力的效果呢？记者电话联系了牧神牛皮凉席厂家的张总。
1: 你们那个牛皮凉席到底打了那么多标签，到底哪个是你们的哦？
2: 后面几个，前面是因为它是两个产品的复合产品嘛，前面是另外一个产品的标签。
1: 他们的合格证那些去研究过没得哦？
2: 有，都有。
1: 那你晓不晓得合格证到底不能打啥子提高免疫力那种说法哟？
2: 这个就是我们研究这个东西，是因为是对方的产品，我们研究的牛皮呀。
0: 张总解释说，他们凉席不可能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这个标签应该是凉席附带的中药店上的。为了核实情况，记者又电话联系了中药店的品质认证机构工作人员。
3: 有什么疑问你直接找那个厂家，我们有验证的，而且可能还不止一家，所以你说的哪一家的我也不清楚。
4: 那你们一般认证他们什么东西啊？
3: 认证东西太复杂了，你可以去查他，你不要来问我。
0: 这家机构表示，他们确实是进行了认证，但是具体信息要记者向凉席厂家了解。到底这些凉席和中药店是否有提高免疫力的功用，厂家和认证机构都没有给出一个确切说法。截至发稿前，朱大姐和于大姐给记者打来电话，目前凉席厂家已同意上门收货并全额退款，另外还给予朱大姐和于大姐200块钱作为补偿，只花10块钱就能玩一天，还包车费2顿饭。仔细想想，这就十分的不合常理。我们也提醒市民朋友，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提高警惕，当心中了低价旅游团的套路。
5: 零基础手机操作，短剧推广月入过万。重庆的周先生在刷短视频时看到这样的消息后非常动心，很快向对方交了4-5千元，原以为从此可以轻松月入过万，可是结果如何呢？一起来看。
0: 周先生一直想找一个靠谱的副业赚点外快，前不久他在刷短视频时看到了一则广告，风口项目推广短剧，手机操作零基础就可以轻松月入过万，参加的门槛也很低，只需49元，报班听课学习3天，
6: 给大家备好合规成品素材，你只需要动手发布就行，每完成一次发布都能拿到对应的米，多劳多得，全凭自己的时间和勤快程度。
0: 周先生立马掏了这49元，随后他被拉入了一个学员群，有老师开始给他们讲述短剧推广的前景和丰厚的报酬，同时群里还有多名学员晒出了高额收益截图。
7: 下头挂的有链接噻，这个如果说付费或者是说看广告的都有收益噻。
0: 在对方的指导下，周先生在某社交平台建立了自己的短剧账号，并且发布了对方提供的素材片段。没想到短短几天时间，这些短剧就有了3-4千的点击量。很快，他就收到了第一次推广费20多元。
7: 第二天他上课都给说的好啊，那时候是一级授权给你带来的那个，晓得吧？你发的全是新剧，如果是以后做得更好的话，那不是是哎呀，都像他所说的噻。
0: 尝到甜头以后，周先生是完全相信了对方。此时，所谓的授课老师又告知，推广名额有限，需要周先生交300元，占了一个推广位。交了这些钱后，所谓的授课老师又建议他交款4680多元，用来购买短剧的一级版权。按照授课老师的说法，这钱交了以后，周先生的收益会立马暴增。可实际上呢？
8: 这个位数啊？
7: 一，哎， 95.5啊，有一个高点26。
0: 周先生开始觉得不对劲了，提出质疑后，对方表示，周先生需要再交2980元，上一个大咖班课，才能解决相关问题。
7: 哎，你如果连1980不给，都相当于就4680给了都没用的，拿不出去那个老师，他所谓剧场方的老师都一直喊你到处去借，知道吧？随便啷个都要想办法把你钱借到。
0: 周先生要求对方退款，但对方迟迟不理会。又过了一周，周先生的微信都被对方拉黑，学员群也被悄悄解散。
7: 我给他发，我说我要报警了，他都没回复了。确实像那个短剧推广啊，可能我后头的了解哈，上当的那是可能成千上万。
0: 听说了周先生的遭遇后，相关律师表示，对方的相关行为已经涉嫌诈骗，建议市民尽早向有关部门反映。目前，周先生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自己的情况，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提醒更多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动动手指就月入过万的好事，千万别再上当了。
8: 那么在以往的很多骗局当中呢，不少的受害人呢都是被这个高额回报蒙蔽了双眼，落入了圈套。但像我们片中的这位周先生呢，他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勤劳的努力哈，赚一点点外快。那其实呢，现在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的所谓的副业焦虑，现在的骗子呢也是根据这种焦虑的心理设计了这样的骗局，着实可恶。那今天的话题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你好，欢迎小波律师。
9: 你好，
8: 我们看这个骗子的套路哈，先是用什么月入过万零投入来吸引一些人，然后呢，再通过一些小额的投入筛选被害人，之后就是加码了，比如说你要版权费啊，什么各种名义再多收费，之后卷钱跑路，这样一个套路。那么他们这些套路到底是我们所说的民事上的这个合同纠纷呢，还是民事欺诈呢，甚至能上升到这个刑事诈骗，到底这个界限是什么？
9: 具体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比如说他分了这么几步，第一步。我们说他根本就没有想着说我能够带你去月收入过万这样的一个真实的途径，他更多的他也没这个能力，他更多的其实就是想用这样的一个说辞骗你来加入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一开始就是一个小额的投入，然后给你一个画个饼，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他真实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然后当你进入到这个圈套当中以后，你就会支付一些小额的成本，然后给你一些甜头，让你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他能获得20块钱的这种收入，然后你要想挣更多的钱，那你就接着往上走。那我们看到他实际这个骗的过程是逐步升级的，也就是从一开始有可能包括他建这个微信群，其他人都是托，只有他一个人是要钓的那个鱼。那这种情况下，当他接着一步一步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对方露出来的真实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你如果不交后边这2000多，你前面那4000多也白交了。但你如果把这2000多交了，肯定还会有20000多等着你，要不然这2000多也白交了。我们很多当事人之所以被骗，就是因为不断的去投入这种沉没成本以后，他不甘心，觉得如果后边不做吧，前面的钱也要不回来了。但其实对方他根本就没有带领你赚钱这样一个真实意图，他真实的意图就是把你的钱通过这样一个话术骗到他的兜里。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他的数额已经超过了我们法律所约定的那个数额巨大的这个情形，所以它就构成了一个诈骗罪。
8: 那我们看啊，其实就是一个是要看目的，第二是实施的手段，第三是具体的金额。
9: 对，
8: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周先生他毕竟本人被骗的只有1700块钱，他想要推动这件事情刑事立案的话，他能够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9: 如果说他只一个人只被骗了1700，但像他这种人肯定不是一个，那骗子肯定也不只是骗他一个人，所以他要做的这个事情，他最好是能够通过他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去招募更多的跟他有相同经历的人来一起去报案。因为作为骗子来讲，他肯定不是骗我们当事人一个，如果他骗了很多人，每个人1700，我们10个人就17000了，对吧？那我们3个人就已经够这个立案的标准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当你一个人是小额的时候，那如果能有更多的受害人团结起来，这个事情就能推动他立案。
8: 好的，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这个捷径的背后啊，往往就是陷阱。不要让你这种急于去增收的一种心理成了别人控制你的筹码。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钥匙藏角落，熟人门清不安全，
10: 所以说这个钥匙肯定得专人保管。
0: 相信分红当法人，想要注销很困难。
10: 啊，你代表我也不晓得，那个是执照上有个名字。
0: 买家一人是两绝，资深玩家被套路。
11: 他冒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套取了我的一个验证码和那个手机号。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钥匙不随身保管，藏个隐蔽地方认为保险，错了。前不久，太原杏花岭一仓库的工作人员就把自己的钥匙塞在一个犄角旮旯，以为谁也不知道，结果防不住有心人，前员工开着货车径直找到钥匙，像搬自家东西一样拉走了一些高端家电。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
0: 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这个仓库的门窗没坏，也没有强拆的痕迹。好在仓库里的监控摄像头很多，民警第一时间从监控入手。可是这五台冰箱和一台洗衣机是啥时候不见的？监控视频又该从哪儿找起呢？
12: 自己仓库内的五台冰箱和一台洗衣机突然就不翼而飞了，因为这些东西是客户早就预定好的，他要上门送货了，所以我们赶紧就现场查看情况。因为这个库房他也是很久才去一趟，而且钥匙常年在那儿放着，咱们就根据这个近一个月的监控慢慢给他摸索，最后一点一点把这个视频找见，结果发现在2025年的12月底有一帮人过来把这些冰箱拉走了。从监控上显示，他们是非常熟悉这个案发地点的，因为他们直接开着一辆货车。
0: 按理说，小偷作案怎么着也得鬼鬼祟祟撬门别锁吧，可监控画面里的这几位那叫一个淡定。监控里只见这辆货车熟练的倒车入库，司机下了车既不瞎转悠也不找工具，径直走向了仓库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摸索了几下，嘿，钥匙到手了。开门、搬货、装车、走人，整套动作行云流水。
12: 我们一看，这就是典型的熟人作案，咱们就联系这个被害人，看他认不认识这个人。结果发现他这个嫌疑人和被害人他们之间有过合作关系，然后很快就确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0: 原来这个嫌疑人曾经是仓库的一个搬运工，他摸清了仓库钥匙的藏身处，也知道老板不常来，觉得有机可乘，竟然动起了歪心思。
12: 咱们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他还是跟我们民警谎称说是他这个是受人家雇主要求去库房里头拉冰箱，但是咱们当下就跟被害人核实，这个冰箱就没有完全委托过他，而且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终结了，不存在任何关系。
0: 面对铁证，任何狡辩都是苍白的，不问自取即为窃，8万余元的案值已经构成了盗窃罪，警方迅速出击抓获嫌疑人。那么偷走目标这么大的家电产品，他放到哪里去了呢？
12: 他弄到长治，他们还有个库房，他们放到那边以后，估计是分析大概率啊，他是想在一段时间没人知晓以后进行售卖。
0: 目前这名嫌疑人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被盗家电被如数追回。
5: 前两天重庆一栋老居民楼的窗外置物架突然掉落，砸中了停放在楼下院坝里的两台车，小区居民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我们一起来看。
13: 好吓人，好吓人，七楼的防盗网掉下去了，还好没有砸到人。
0: 海德山庄小区位于两江新区回兴片区，建成于2000年左右。当年装修时，多数业主都在窗外安装了不锈钢防盗网和置物架。5月1号傍晚7点左右，小区一七楼住户窗外的置物架突然掉落，砸中了停放在楼下的两台 SUV。记者采访时，地面上还有一些掉落物的碎屑，置物架立在一旁，其中一台受损车的车主刚好也在现场。
14: 砸了一个大坑啊，包括里面的东西有些都震掉了啊，有车子的本身呢也被划伤了很多东西，损失啊，等今天我到那边去大概预估了一下，可能得5000元左右。
0: 记者了解到，掉落置物架的这一户目前是租赁户在居住，事发后 车主、房主、租赁户三方

0: 正在协商解决后续事宜。车主徐先生提出，他可以出自己的保险来修车，但对于因此带来的明年保费上浮，他希望房主和租户承担。
1: 看到我们几十年的老交情，邻居份上，他不是要求赔偿，所以说出来那个事情呢，都肯定他明年的车费那个保险要贵点，哎，都象征性的我们补偿一下。
0: 当着记者的面，房主李女士拨通了租户的电话。租户表示，他们并没有在置物架上放很重的东西。租户还告诉记者，他们跟李女士沟通的不太愉快，希望能跟租赁合同上的出租方，也就是李女士的儿媳，直接当面沟通。
2: 没放毛砂是毛砂盆，毛砂盆很重吗？亲，毛砂盆应该不重吧？
3: 我们是想就是说大事化了小事化了，他们如果说哪个签合同就跟哪个签，好生说，我们自己不知道不好说话。
0: 目前，车主徐先生已经向当地派出所报警，警方也已经介入调查处理。徐先生表示，愿意继续跟房主及租户友好协商，如果最终无法达成一致，再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4: 阿元在路上捡到小杰遗失的手机，因无法解锁，随手将手机丢弃在一个荷塘中，结果导致手机彻底损坏。小杰报警后调取监控，找到了阿元，要求阿元赔偿手机损失费7700元。阿元咨询，自己捡到的东西又丢掉，难道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5: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阿元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第314条以及第316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即使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在将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阿元捡到小杰遗失的手机后，因为无法解锁，随手呢将手机丢弃，可以判断该丢弃行为属于故意。阿元既没有履行通知上交义务，又故意丢弃遗失物，导致手机灭失，显然违反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 张女士乘坐高铁时被行李架上掉落的行李砸伤，张女士要求行李的主人欧阳先生支付各项费用，共计18000余元。欧阳先生拒绝，他认为自己已将行李放好放稳，自己完全无责。张女士咨询，高铁上行李掉落伤人，欧阳先生是否需承担赔偿责任？高铁方又是否有责任？
5: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本案中，欧阳先生作为行李的所有人，对行李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根据民法典规定，如果欧阳先生没有将行李平稳牢固地放置在行李架上，导致行李掉落砸伤了张女士，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高铁方负有对旅客行李进行管理的责任和义务。况且张女士是在乘坐高铁的过程中受伤，并不是自身健康原因或者故意重大过失导致的，所以高铁方不能免除责任，应当就张女士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
4: 潘女士婚后一直在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没有外出工作，男方收入全部自己掌管，现在双方感情破裂要离婚，男方不愿给潘女士任何补偿。潘女士咨询，法律是否有关于家务劳动补偿的规定，自己是否可以主张相应的经济补偿？
5: 有请任占明律师。
6: 潘女士可以主张经济补偿，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请求补偿。潘女士婚后一直在家里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属于承担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虽然男方呢掌管收入，但这不影响潘女士主张权利，她可以在离婚诉讼中要求男方支付家务劳动补偿金，具体金额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家务强度以及男方的负担能力等因素进行判决。
0: 轻信分红当法人，想要注销很困难。
7: 法人代表我也不晓得，那个是执照上有个名字。
0: 买家一人是两绝，资深玩家被套路。
8: 他冒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跑去了我的一个验证码，我的手机号。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9: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5: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本以为当个挂名的老板就能每年享受上万元的分红，如今不仅承诺的分红一分钱都没有拿到，还面临额外的债务风险。最近重庆的严女士就遇上了这样的烦心事儿。
7: 一天都是愁得很，住下法人代表，消也消不到，瞌睡睡不着，饭也吃不好，睡不好，都是我。
0: 严大姐说，2020年的时候，有位熟人找到了他们几个老姐妹，就在这家小发廊里，让他们交出身份证，注册登记公司当老板，许诺投资分红。严大姐甚至不知道法定代表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7: 法定代表我也不晓得，那个是执照上有个名字，那个我也不明白。这朋友嘛，喊去把身份证拿起去注册公司，2万块钱一年。
0: 没过多久，严大姐就成为了重庆新山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严大姐从未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管理，也搞不清楚这家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些年来，虽然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分红，严大姐也没有当回事儿。直到前段时间，她突然听说公司好像税务方面有些问题，这才让她担心起来。
7: 就是那个会计，他打公司的事儿打过的事儿，有3万块钱的税没有上。担心都是啊，比起债务呀、有债呀，都落到我严哥你脑壳上了，都是这个意思。
0: 记者尝试通过重庆新山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在企业平台上登记的电话联系工作人员，了解公司经营的相关情况，不过电话也是无法接通。严大姐说，她去找过当地的市场监管局，想要取消自己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却发现困难重重。
7: 记了，他说要照到程序去，要执照和私章那些才晓得到，我们啥子都没得。
0: 采访中，记者通过严大姐提供的联系方式，联系上了当时介绍办理业务的人员，可对方矢口否认此事，并匆匆挂断了电话。
10: 严光丽老师，他说他的那个身份证被你拿去注册了那个公司的法人代表啊。
7: 哪里是我拿去记的？他乱说。
0: 在采访现场，和严大姐有相同遭遇的周大姐也证实，自己是通过这位介绍人成了重庆汇嘉益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她告诉记者，这么多年来自己是一分钱也没有分到过。
11: 他喊我们办那个执照，目的都是在这都是属于办了那个公司，每年有分红或者是2万块钱，到了一年过后都没有分。后来过后啊，我们都喊他消了都是，但是他说他消了的了，跟我们，好具体我们都不搞不清楚了。我们
10: 现在网上看到的还是那个公司的法人。
11: 等于我没有查网上，我也查不来。
0: 目前，严大姐等人已经报警，同时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投诉。
12: 冒用实名身份信息注册为公司法人，存在违法行为，望查处。那我给您登记交办上去。
0: 据了解，按照现行法律，法定代表人代表着公司对外从事民事活动，本身就是公司治理的核心人物，就算从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一旦公司出事，挂名的人可能照样要跟着承担责任，甚至面临被限制高消费的风险。
11: 经过那件事情的话，我都觉得以后让那些人再也莫去上那些当了，尽量把自己的身份证更看紧卷一点，再也不要去做那些办执照的事情了。
7: 提醒那些人不要 随便朋友也好，闺蜜也好，都不要去相信，拿身份证可以得钱，天上不会掉馅饼。

0: 最近重庆两江新区的一名钓友唐先生网购了一款网红鱼饵饲料，满怀希望以为可以三秒上鱼，没想到用下来效果却让他大失所望。随后唐先生联系品牌商家要求退换，在厂家核查时发现了问题。
1: 然后那个码扫进去的话，真货的二维码只能扫三次，假货的话它那个二维码都可以无限次的扫。然后里面那个包装，我们的生产日期，它的钢叶跟它外面造假的钢叶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整个饵料它里面的一个状态那些都是不一样的。
2: 经过该网红饵料品牌厂家的核查，唐先生买到的鱼饵饲料包装粗糙，气味异常，确认是假冒产品，于是与唐先生一同报案。两江新区警方汇总了平台销售数据后发现，涉案金额已经达到了刑事案件立案标准，随即展开立案侦查，
3: 对涉案的资金流、物流还有相关的信息流进行一个调取，然后进行了摸排。通过物流信息，我们就初步判定这个生产的制假窝点是在某处。
2: 在外省一处偏僻的城乡结合部，警方找到了制假的黑窝点。让人震惊的是，这个窝点就是一个脏乱差的猪圈，毫无生产条件可言。在这里，警方查获了大量假冒饵料、制假原料和设备。
4: 它的包装的话是从一个公司生产的鱼饲料的原料是从一个公司直接进口的，然后进口回来之后他就自己生产加工知名的品牌一个成品，然后对外进行销售。
5: 它的价格比正规厂商要便宜很多，它进货原材料都比正规的厂商要便宜，它的品质也要差很多。
2: 在收网行动中，警方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8名，查封仓库4个，缴获大量假冒成品，涉案金额达600余万元。经查，在唐先生网购的假冒网红鱼饵背后，是一条集生产加工、网络营销、物流发货于一体的假冒品牌鱼饵饲料制售链条。犯罪团伙通过仿冒网红品牌、加密通讯交易、低价劣质原料灌装等手段谋取暴利。目前这个跨地域制售假网络已被彻底摧毁，该案已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0: 每到升学季，为了让孩子能上一所心仪的学校，不少家长可谓是操碎了心。这时候如果有人说，我认识领导，有关系能办事，您会不会动心呢？家住太原市万柏林区的李先生就遇到了这么一位能人，对方打包票能够解决他孩子小升初的难题。可是让李先生没想到的是，这钱花了，事儿却没办成，最后甚至连能人都消失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事情还要从2024年说起。据李先生介绍，自己的儿子面临小升初，家人希望他能够进入一所重点中学。经朋友介绍，李先生结识了男子寇某。寇某听说李先生的烦恼后，当即拍着胸脯表示，这都不是事儿。
6: 嫌疑人自称认识一些关系教育行业的领导，以及这个有一些关系能够办理这个上学的事情，然后被害人就信以为真，认为他确实能够办理此事。
2: 信以为真的李先生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寇某以需要打点关系、请人吃饭等各种理由，让李先生通过微信转账和支付现金的方式，一共给了他10几万元。然而钱给出去了，承诺的入学通知却迟迟没有到来。
6: 被害人就是陆陆续续一共给了嫌疑人15万5千元，其中10万5千元是用微信转账，还有5万元的现金。
2: 从2024年上半年等到下半年，眼看着招生季都过去了，直到李先生的儿子被其他学校录取，寇某仍然没有消息，甚至最后人间蒸发了。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受骗了。
6: 被害人就向寇某要求他返还给了这个寇某用于办事的钱，寇某以多各种理由拒绝返还，后迫于无奈，被害人选择报警求助。
2: 接警后，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立即展开了调查，他们发现李先生和寇某之间的转账都是单线进行，所谓的朋友介绍也只是个引子。随着调查深入，寇某的谎言被一层层剥开。
6: 经了解，这个被嫌疑人并不是从事相关教育工作，他也跟这个

0: 教育行业，比如说学校的领导以及教育局的领导并不认识，他是谎称一次，谎称自己能够办理此事，骗取这个受害人的钱财的。被害人跟这个嫌疑人这个转账都是单独进行的，没有经过这个朋友。
1: 所谓的过硬关系，纯属子虚乌有。那巨额的钱款又流向了哪里呢？警方在掌握了确切线索以后，于三月底在晋中介休市将犯罪嫌疑人寇某抓获归案。审讯结果令人既气愤又唏嘘。
0: 嫌疑人拿到钱以后，陆陆续续就是个人消费，包括这个还车贷、还信用卡，还有个人消费，全将这15万5千元全部挥霍一空。
1: 原来，李先生一家人省吃俭用凑出来的择校费，早已被寇某用于个人挥霍。目前，寇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出门旅游，好好逛着景区，天上突然飘农药，会是一种什么样离谱的体验？最近呢，江西庐山西海的游客呢，就遇上了这样的糟心事儿。景区呢，突然用无人机大面积的喷农药，大家躲都没地方躲，身上全都是刺鼻的农药味儿，回来呢，皮肤还痒了好几天。事后呢，景区甩锅说是第三方公司操作不当，已经终止合作了。他们的言下之意呢，就是说跟自己没有关系。那么我们先给大家画一个法律重点，景区呢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像这种喷农药的作业，本来就应该提前3天在官网、售票口、景区广播到处通知。作业的时候呢，你还得圈好警戒线，哪能像这样悄咪咪的就上天喷呢？哪怕呢实际操作是第三方公司实施的，那么景区作为委托方，本身呢就负有审核作业方资质、监督作业全流程、落实安全防护措施的法定责任，不存在甩锅给第三方就能够免责的空间。按照法律规定，受影响的游客不仅可以向景区主张医药费、误工费，如果说呢因为农药刺激导致严重的过敏、诱发基础疾病等后果，还能够索赔护理费、交通费，甚至呢精神损害赔偿。这些诉求呢都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景区根本是推不掉。那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呢，只有当景区能够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全部的安全保障义务，损害是因为游客，比如说故意闯入警戒区等自身过错导致的，才有可能减轻责任。而这起事件当中呢，我们看到景区连最基础的提前通知都没有做，既没有公示作业信息，也没有设置现场的警戒，所以说呢，不存在任何的免责或者减责的事由。如果景区拒绝赔偿，游客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文旅主管部门投诉，或者呢直接向法院起诉。最后呢，给我们所有的出门玩的朋友提个醒，如果说呢在景区遇到了类似的突发作业受伤，你要先拍好现场的视频，留好医院诊断证明，直接找景区要赔偿，不要听他们拿什么第三方责任来当挡箭牌。法律呢，早就给咱们撑好腰了。
1: 买家一人是两绝，资深玩家被套路。
3: 淘宝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我取了我的一个验证码，我的手机号。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2副配这镜子了。
4: 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市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2: 俗话说亲戚带路发家致富，可是重庆的小郑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表哥号称要带他赚大钱，最后却让他背上了十几万的债务。面对如今的情况，小郑也是欲哭无泪。
16: 本来他喊我跟着他一路找钱的，结果钱没找到，现在还背了十多万的债，我都不晓得啷个办了。
1: 小郑告诉记者，今年三月，自己的表哥甘某自称开了一家金融公司，并让他的公司去上班，保底工资就高达15000。
16: 他跟我的一个保底都是15000，还有更多的提成。他说的都是他现在挣到了钱了，要让家里面的同辈的人都挣到钱，一定是很放心他的，然后我都跟到他一起借。
1: 薪资高，发展好，老板还是自家的亲戚，小郑欢天喜地的入了职。而上班没两天，表哥甘某就要给他买一辆车。
16: 他都说我那个车上不了台面了，然后我表哥他都说他跟我买一辆车，买起来公司一起用嘛，大多数时候都是我用。
1: 一番商量后，他们到巴南区一家车行买了一辆二手 SUV， 车子挂在小郑的名下。
16: 当时买那个车都是20000多，首付款他来付，然后贷款贷了95800，他说的那95800是他把钱给我，我拿去再还给贷款公司。
1: 可小郑没想到，车辆到手后大多数时间都是表哥甘某在使用。更让他觉得不对劲的是，一周后车子不见了。
16: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然后我老表他说那个车被他拿去做抵押了，本上面的一个信息也是我的信息，在没有经过我的一个授权下，我都不清楚他那个车他是通过如何方式拿去被抵押了的。当我联系他叫他把那笔钱按月转给我的时候，他满嘴的污言秽语。
1: 小郑告诉记者，他们公司的一个前同事也和他遭遇了同样的情况。
17: 是之前我2012-2013在重庆做销售带过的徒弟，他就说他那边需要团队需要管理，让我过去给他培训，一个月给我什么2万-3万这样的这么待遇，但实际上他就压根没兑现过嘛。
1: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一月他到甘某公司上班，这期间甘某告诉他要买一辆公司用车。
17: 你也买，说我们也买，每个月的话他说也不用出首付，每个月月供他来还。奔驰的那个320有首付3万多，贷款的话我本金的话就是91850，完之后就直接想方设法转手去拿去做抵押来变现来用了。
1: 车不见了，小郑和张先生却仍需要自己承担每个月的贷款按揭。最让他们担心的是，万一车辆发生事故，他们还要承担责任。为此，三月底，他们到当地派出所报警，要求甘某签下协议，承诺尽快付清车款进行过户。然而，约定的时间到期，甘某却并未兑现承诺。
16: 哎，老表。那个车子和钱的事情，那个呀。
17: 明天再说。
1: 由于甘某不愿意接受采访，关于此事更详细的情况暂时无法核实。那么，小郑他们今后该如何维权呢？本栏目也将继续关注。
2: 小郑呢，本来以为自己的表哥甘某呢是人生当中的贵人， 不仅高薪邀请自己去上班，而且呢还给自己买了辆车。当然了，这个车呢是挂在小郑的名下，但是这个贷款呢，表哥口头承诺自己来还。实际上呢，表哥拿到车之后呢，立刻把车抵了出去，贷款还得由小郑来还。那先不说这个高额的这个收入有没有拿到，但毕竟呢，这十几万的贷款是实实在在的背在了小郑的身上。果然呢，骗你呢都是你最信任的人。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你好，欢迎小波律师。
18: 你好。
2: 咱表哥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操作哈，您觉得到底有没有涉嫌违法或者犯罪呢？会有什么法律后果吗？
18: 我觉得他已经是明晃晃的犯罪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拆一下他这个行为哈。我们说，首先他是虚构了一个他金融公司的一个幌子，然后呢还虚构了一个高薪职位，这样的话呢，他来诱骗自己的这个表弟还有其他的这个同事来入职。我们说这是第一步，就等于是虚构事实，对吧？或者是隐瞒真相。那第二步呢，我们再看他入职以后呢，给了大家一个高薪许诺，然后接下来就让他们以自己的名义去贷款买车，但是呢给大家的一个理由是说车归你，对吧？然后首付我来出，月供我来还，这样的话呢相当于我给你一个福利。但实际上呢，我们会看到他在这里边最能够让他去确认他刑事犯罪的一点，也就是说他把这个车在车主不知情的情况下去进行了抵押，抵押以后把这个钱据为己有，所以我们这就符合了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构成要件。首先主观故意就是非法占有，对吧？把你的钱骗到我的兜里。第二呢，我们就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表哥的这一系列操作，我们看到的，我觉得他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个诈骗行为。
2: 确实，那毕竟已经上升到这个刑事犯罪的这个程度了哈。可是呢，实际的还款人还是小郑。那小郑能不能跟银行说，就我不是实际这个使用和贷款人，来拒绝还款呢？
18: 这个债务他是铁定要背上的，因为作为银行来讲，他只看谁跟我签的合同，我把钱贷给了谁。至于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兄弟也好，或者说师徒也好，你们背后怎么去商量的，这个银行是不清楚的。
2: 另外像小张和小郑不是都被骗了吗？一个是徒弟，一个是表弟，他们还有什么样自救的方法吗？就必须得背上这个债务了吗？
18: 我们说他们首先自救的这个方法啊，先是应该报案。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大家先去固定证据呢？是因为你固定了证据，你去报案成功的几率才会高。因为我们法律所确认的事实是有证据能够证明的法律事实，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们当有了基础证据以后，那公安机关给他立案的可能性就变大。他也可以去找银行协商，也就是说他们贷款买这个车是基于受骗上当。那这种情况下呢，请求银行，就像您刚才说的，能不能比如说延缓支付，另外在利息上能不能去给他进行一个打折。目前呢，其实对于很多银行来讲，如果这两个人是有还贷能力的，那可能他的这些请求不一定能得到满足。但如果他们确实没有还贷能力的话，那银行有可能会通过协商的方式，比如说减免利息这样的方式，能够尽快的去收回他的这个贷款。
2: 好的，谢谢小波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呢，信任啊不是背债的理由，这口头承诺是没有任何的保障的，熟人之间你更得多加的提防和留心。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50岁的蒋先生在闲暇之余热衷于各类网络游戏，也经常通过买卖游戏账号装备来赚一些外快。然而前些天在一次交易过程中，蒋先生竟然马失前蹄被坑了。
3: 一般我们都搞到有时候买了账号，或者是出些金币搞到，比如像那个账号里面的那些金币。
19: 蒋先生是一名资深游戏玩家，在他看来，买卖账号、游戏装备都是简简单单的事情。但是几天前的一次交易中，蒋先生却大意了。
3: 是在公屏高头，世界上喊的收号，那么我就跟他说，要是我有号，都相互加了好友，微信好友。
19: 蒋先生和买家在微信上谈妥了价格，商定以767元成交。为了稳妥起见，双方选择走游戏交易平台。
3: 就是挂在易光那个平台那个价位，他直接购买了，截的图的时候他已经买了。
19: 买家购买流程完成后，就坐等卖家蒋先生发货。为了保障买家权益，游戏平台需要卖家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防止卖家卖出后又收回账号。这时，一位自称平台的客服人员添加了蒋先生的微信。
3: 他把他的购款记录发给我过后，
19: 这位所谓的客服人员表示，如果蒋先生要完成这笔交易，除了缴纳保证金外， 还要提供手机号和验证码，待平台核查买家有无投诉记录。由于买家刚刚购买成功，平台客服又迅速介入，蒋先生根本没有警惕，不加思索地向对方提供了登录游戏交易平台的手机号和验证码。
3: 保你我交了900。
19: 让蒋先生没想到的是，客服人员收取保证金后竟然立马拉黑了蒋先生。同时蒋先生发现自己已经无法登录游戏交易平台。经过一系列的投诉后，蒋先生才拿回了游戏交易平台的账号，而那笔767元的交易已经被退掉。随后蒋先生联系上了游戏交易平台的官方客服人员，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真正的客服人员并不会通过这种方式索要客户资料，任何线下交易、缴纳保证金等的行为都有诈骗风险。为此他们在平台首页专门特别提醒，警惕假冒客服，防范电信诈骗。蒋先生这才恍然大悟，这所谓的买家和客服很可能是同一人，
3: 一个人冒两个人的那个角色，他冒充了易光平台的一个客服，套取了我的一个验证码和手机号，有些账号被白嫖的，还骗了我900块钱。
19: 蒋先生总结这次上当的过程，很大程度都是因为当初没有核实所谓的客服人员的身份。
3: 有些账号等同于就是银行卡，是属于个人资产，都说尽量不要轻易提供验证码和那个手机号码给人家。
19: 蒋先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给游戏玩家们一个警醒。目前蒋先生已经报案。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20: 我说我这个码很正常呀，我这个二维码就是特别正常，我说为什么一直看不清，我就觉得有点纳闷，我就说刘经理你赶紧看一下您的钱有没有少，他一看他的钱就少了。经理说你为什么扫的是我的钱，把我的钱扫走了，他就把电话啪就挂了，挂了之后我们就联系不上他了。
21: 画面中的这家饭店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也是这起系列盗窃案件的第一家受害企业。经理李女士回忆，此前一名自称某公司行政人员的男子打来电话，说公司聚餐要预定20人的饭菜。
20: 另一个经理在吧台，然后就是客人打电话过来说他订了餐，然后点了菜，就是需要先交一下钱，因为他不来嘛，他需要先交一下钱。然后我们这边给他拍了我们这个付款的这个，给他拍了这个之后，然后他说他转不了这个钱，他只能微信转账，他就打视频过来，我们这个手机打着视频，他就让用另一个手机对准点这个微信支付付款这里，然后他就说返回看不清，他就一直让我们这样返回，因为之前是直接返回他就有这个码了，返回了好几次之后他就说这个码还是扫不上，让换另一个手机，然后他就喊我过来就是换我的手机，这样操作了，操作了几次之后，然后他又说扫不上，他让再换个手机。当时我就觉得不对，我就说，我说那个经理，我说你看一下你手机上的钱有没有丢，我说为什么他一直说看扫不上，看了之后他手机上的钱就少了2笔。
21: 视频通话过程中，李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准备出示付款码，就在她从付款码切换到收款码的瞬间，嫌疑人迅速截图了她的付款码，随后立即进行盗刷。当天李女士的同事被盗刷了1500元。
22: 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没有了吗？这个事儿我们一直没搞明白啊。然后复盘了好几回，调了一下那个监控录像才发现，这是因为他们抓住了这个微信的这个页面漏洞。这个页面设计的时候，它不管什么时候它都会第一时间出现付款码这个界面，才能到收款码。这个嫌疑人就抓紧这个5秒钟的这个间隙，然后他们就把钱就弄走了。
21: 记者了解到，从年初开始，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就连续接到13家餐饮店报案，嫌疑人手法如出一辙，案件上报到市局刑侦总队，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围绕涉案二维码交易记录展开分析研判。
23: 就是我们在打开这个微信收款码的时候，然后它首先展示的就是咱们的付款码，如果是收款码的话，需要进行一个二次点击，支付宝也是一样的。在我们打开这个支付宝的收付款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这个默认的先点开的是付款码，然后我们也是需要点一个收钱才能转到咱们的收钱账户。
21: 专案组调查发现，部分被骗资金被嫌疑人用于在网购平台购买手机， 这些商品通过快递物流配送至陕西省西安市的指定地址，由负责接货的嫌疑人采用到付方式向快递员出示被盗商家的二维码完成交易。
23: 现在目前又出现了这个嫌疑人为了快速的资金的转移，比如说入职这个快递行业，行业监管不力的这种环境下，为这个嫌疑人提供了这个可乘之机。
21: 专案组查明，该团伙自2025年10月起实施远程盗刷付款码犯罪活动。张某某作为团伙首要分子，负责与境外诈骗团伙联络、接单并分配任务；郭某某负责招募快递员，并在网购平台下单购买手机，安排快递员拿到手机后发往回收店销赃；崔某某从事快递员工作，专门负责接收赃物；杨某负责将销赃后所得款项转交境外上家。
0: 那小弟呢？那靠上车。
21: 专案组在河南、陕西等地将犯罪嫌疑人郭某某等八人抓获。经过审讯，嫌疑人先后利用8个网购平台账号下单约50万元，盗刷款项用于购买奶粉、手机、酒类等物品。目前，郭某某等8名嫌疑人已被海淀分局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23: 公安机关呢，不管嫌疑人的手段如何变化，我们坚决对所有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一追到底啊，一定守护好人民的钱袋子。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从家庭到法庭，同胞兄弟为何剑拔弩张？
6: 您知道这个事儿以后，
8: 对，
6: 您起诉了老二了，
8: 对，
6: 老三参与了吗？
8: 老三也是原告。
5: 从争执到诉讼，多年纠葛又是因何而起？
24: 93年跟您说的这房子里面有您意见，
25: 对。我父母为什么？他为什么让我女儿户口汇给银行？他说将来我吃亏，因为我把我弄到农村去了，吃苦受累，伺候着5位老人，给5位老人养老送终。
5: 抽丝剥茧，深入探究，这场亲情的危机能否安然度过？
26: 这个我不认可
6: 啊！
26: 我不认可。
6: 怎么不认可啊？
26: 因为我不是完全知的啊。
25: 因为我作为老大，我总想成亲情，我真是两个弟弟不会害我，最终怎么害了我？
5: 第三条解释，知庭后再议正在讲述。
6: 老大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8: 67岁。
6: 那也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啊。兄弟几个？你们
8: 3个。
6: 底还有谁呀？
8: 有老二和老三，两个弟弟。
6: 父母还在吗？
8: 不在了，
6: 都去世了。
8: 对。
5: 此次调解是由霍家大哥发起，他说家中3兄弟原本关系不错，可在父母过世后却相继爆发了一连串争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6: 我听说他们去世之前家里边好像有不少房产啊。
8: 有一部分。
6: 父亲有一套福利房。
8: 对。
6: 还记得吗？
8: 记得。
6: 在哪儿啊？
8: 在永定路。
6: 哦，那房子怎么来的？
8: 我父亲单位分的。
24: 用您父亲的工龄
25: 对
24: 在单位买的福利房。
25: 对。
24: 这里面有就是您母亲或者说您其他的弟弟的参与吗？
25: 我不清楚。
5: 原来霍家父亲生前曾有套福利房，在其过世后并未按继承处理，待大哥后知后觉发现端倪却为时已晚，于他而言这不亚于晴天霹雳。
27: 2007年的时候，这个老二说这房子通过一个诉讼的手段把这个名字落在了自己的名下，当时是母亲和家里的这个老三去配合的，老大是说对于这个事儿他是完全不知情的。
8: 永定路的房一直是我父亲的名字，在2006年，我父亲去世以后，这是我以后才知道的。2007年，我二弟和我三弟搞了一个虚假诉讼，将房子过户在二弟的名下。
6: 等会儿，您说虚假诉讼？
8: 对。
6: 怎么是假诉讼？
8: 对。
6: 何出此言呢？
8: 我父亲本身有3个儿子，法院调解书他们只承认我父亲有2个儿子。
6: 俩儿子？
8: 对，
6: 把你给排除在外了。
8: 对，我不是我父亲的儿子了，等于是。
28: 这个房最早是单位分给我的公租房，我给他买下来了，
0: 但是呢，因为当时国家出的政策是允许与同单位家人谁的工龄长可以用谁的工龄买，我跟我父亲跟我母亲是一个单位的，所以呢我就用我父亲的工龄买了这套房。
25: 他不承认我老大是我父亲的儿子，搞了虚假诉讼，让房子过不他的名下。
5: 此时的大哥看起来义愤填膺，他不断吐槽弟弟，也毫不掩饰自己作为长子的失落。那场被其称为虚假的诉讼是如何

0: 卖的时候的名字呢是我父亲的。
1: 父亲当年这个福利房后来变到老二名下去了。
2: 对
1: 对，您知道这事儿吗？当时
2: 知道。
1: 哦，您知道？
2: 我知道。
1: 那当时您同意了？
2: 这是我母亲做的主，因为我母亲当时还在世呢。因为当时我们都年轻也不懂法，就没有考虑这么多。我父亲在世活着的时候呢，就把我们家分配过，就这点东西已经分配过。
1: 口头说过？
2: 口头就说过。
1: 怎么说的？
2: 老家的东西全部归我大哥。
1: 哦。
2: 北京的东西，那个永定路那房归我二哥，所有平房归我。
1: 这么分的？
2: 对，因为我是儿子，我二哥是女儿。
1: 哦，那当时
2: 你知道老人那个是吧？
1: 当时老大知道吗？
2: 都知道，
1: 就是父亲说的时候，老大也在。
2: 都在，对，咱肯定知道，只能说是口头。现在没有什么凭证，
1: 你得写下来呀。当时
2: 没写，确实没写。
0: 2007年的事儿，我母亲还在，我们仨人呢，就给他做了一个算是走法律程序，就是没提我有大哥，完了给判了，把这房子就是我们俩放弃嘛，我跟我妈放弃，把这房子给了我二哥了。说我大哥不知道这事儿，我大哥知道以后呢，是2019年以后知道的，他就不同意呗，肯定不干了。
3: 按小弟的说法，当年瞒着大哥给二哥过户，其实是老母亲一力主张。只是数年后，母亲也因病身故，随之而来的又一变故，才令事态彻底失控。
4: 2011年的时候，母亲就离世了，当时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言遗嘱，对于家里这个房子也没有处理。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家里所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老二就把这房子给卖了，卖了是大概有一个300多万吧，这个钱也所有人都不知情。
0: 可是这里有一问题啊，是什么呀？因为这个我母亲活着时候呢，当然说现在没有文字，也没有什么录音，什么都没有，这只能说一说。这个因为我父亲名下有个平房，就在哪儿呢？西，就是说在也在这一带吧，有个平房呢，说给我那个永宁路那个房子呢，给我二哥。农村老家的不是老家还有东西吗？那所有东西都给我大哥了。当时我们仨人都同意，可是这东西没有证据，只能说
2: 这个事儿。为什么我母亲能就办这个事儿？就因为我父亲一没，我大哥一来，他的表态也好，说话也好什么的，我母亲感觉到了这事儿要麻烦。
1: 哦，
2: 说这么着，干脆赶紧给他背着他给做了吧。
3: 在前期沟通时，小弟表示他对父母的生前决定并无异议，但二哥刻意隐瞒私下卖房，这令他深感不满，因为如此操作显然与当初之约不符。
4: 后来2019年的时候，这个老大就是通过跟家里的这个亲戚聊天，然后知道了说这房子已经被老二去进行一个处理了，已经变卖了。原本这房子是父亲的，作为遗产，他觉得应该是家里的这个孩子应该是平分的，所以他就是选择这个起诉了老二。
1: 您知道这个事儿以后？
5: 对。
1: 您起诉了老二了？
5: 对。
1: 老三参与了吗？
5: 老三也是原告。
1: 哦，跟您是一个战壕的。
5: 对。
1: 哦，那这等于是开庭了，走了诉讼了。
0: 因为我母亲是2011年的4月28号那天没的，完了我母亲没了以后，就办完这些事儿以后，我大哥就不就反悔了吗？就说白了就反悔了，就本来原来答应的事就不算了，不算，翻过头来就要找这个事儿啊。找这事儿以后呢，我们就也没有拆迁，也没有成对，当时就只能是搁置。搁置期间，这个2016年，我也不太清楚我二哥为什么跟我嫂子就把房卖了，我也不清楚，我根本不知道。我怎么知道这事儿呢？我跟我二哥的蛋秋，就是他们连襟的，我们一块吃饭喝酒时，他说漏了，我才知道的。
6: 那跟您说了吗？为什么要瞒着家里人办这事儿？
0: 他也没有明确说，我的理解，这只能我理解这事，知道吧？因为那个房子并不稳，不是那种有把握的吧，可以这么解释。
1: 老大把老二起诉了，你可是跟着一块儿起诉的。
2: 是这样，
1: 你当年认可，那怎么一起诉的时候你也参与啊？
2: 我没办法啊，当时我们这老二，
1: 怎么叫没办法？
2: 我们老二把这房不是给卖了吗？
1: 啊，
2: 我也不知道，他这背着我们的。
1: 那你同意给他卖不卖也跟你没关系。
2: 那不行啊，如果我当时我和我母亲跟他有前妻在先呢，有一个要求，就是跟他办这事儿的时候有就是没有文字啊，只是口头啊，
1: 有约定在先，
2: 有约定，对，什么约定？这个房子只许给你，不能给别人。他把这房子转移给他小舅子了，
1: 哦，
2: 明白了吧？为什么我不干了，在这儿呢？
1: 为什么转移到小舅子那儿？
2: 那你得问他。
1: 所以你就有点翻了，
2: 我就不干了。

0: 哦，这理由我全了呀，我妈也不会同意。
1: 对二哥的卖房行为，小弟从不满到疑虑，前后已经历了多次反思。这般境况也让三兄弟之间的矛盾彻底显现，至今都难以收场。
2: 2007年你隐瞒法院，然后完了以后说你们家就俩儿子，
0: 对
2: 吧？
0: 对啊，
2: 你总知道你还有一个哥哥吧？你不是说没见过你哥哥吧？
0: 我知道。
2: 对呀、
0: 我肯定知道，这是我妈说的、我妈说不能让他知道。
2: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你们哥俩在攒个局啊？
3: 我父亲在这房住，在医院去世，临去世前还在这房住。我母亲去世前也在这房住，因为我父亲生病了，我来北京照顾他。在医院是我值班期间，他去世了，丁文。我母亲也是我来北京之后，那一早晨他去厕所就没带回来了，是街坊邻居把我叫去的，通过别人帮忙把他背出来。当时说是老家的一切费用，处理父母费用。由我负担，北京的费用由他们负担，其他财产没说过，因为我作为老大，我总想成亲戚，我真想让个弟弟不会害我，最终怎么害了我？
2: 你们哥俩，你看当年2007年，你瞒着你大哥，你们俩瞒着你大哥把这房子过户到
0: 你二哥身上，首先过在老二身上，与我无关，没有任何利益这里头，
2: 听我说完，
0: 你想是吧？
2: 听我说完，然后2016年，当你知道。这个房子被你二哥转到他小舅子名下了，那你觉得你在这房子里可能没有利益了，你又联合你大哥把你二哥给告了。
0: 您说的还真对，
2: 是吧？
0: 首先不是我告诉我大哥的，是我二哥，
2: 是你二哥告诉他。基于什么告诉的呀？
0: 那你问
2: 他说来你告我吧，我侵犯了你的利益了。
0: 你可以问他，确实不是我，不是我告诉的。
2: 我觉得你说这个不太
0: 合逻辑吧？
2: 不吧，
3: 我三弟给我打电话，他说：“大哥，你马上来北京吧，尽快来省北京。”我说：“有什么特殊事儿啊？我着什么大急？”我说：“来吧，咱们家出大事。”把电话放下，大约就是半小时左右吧，或者20来分钟。我二弟给我打电话，二弟是一个，他们这打电话套我这话，一个挖坑，一个填土，把我埋在里边。这个时候老三，据我分析，是管老二要一部分钱，老二没给，没达成协议。
4: 啊，2016年就卖了。
5: 对，2016年就给卖了。我知道的时候就2019年了，将近。
4: 那就是知道了之后，老大就起诉了。
5: 哎，然后我就，因为我这跟老二谈，我说你这么就不行啊，这哪能这么做事儿，是吧？然后他说不通的，最后把我大哥叫了。我大哥一听，好，你们都卖了，他更不干了，就这么着，他又起诉。
1: 就这样，大哥和小弟发起联合反击，开始了与二哥一家的正面交锋。这场漫长的诉讼之路，如今走到了哪里？又是怎样的结局呢？
5: 把原来那个2007年有一个判决，法院给推翻了，重新又打，然后我跟我大哥就是胜诉了，就是让他赔我们钱嘛。然后老二不干，又上中级院又打完了又判了，又是我们胜诉。
6: 嗯，有个疑问啊，当年这个福利房应该是私产、是吧？而且走了诉讼了，到了老二名下。到老二名下。那不就是老二的了吗？我理解，冬梅，
7: 他是这样。您看啊，父亲是2006年去世的，然后呢，这个工龄买的这个房改房呢，是2007年的时候过户给老二的。那么也就是说，父亲已经去世了，这个房产已经发生了继承，他可以背着其他兄弟姐妹，然后就是这个子女过户给老二，但是这个过户行为肯定是无效的。
6: 那打的是合同无效吗？
7: 所以对他们打那官司应该是确认合同无效，然后再作为遗产进行分配。
8: 已经判决了。
9: 有判决了。
8: 对对。
9: 判决怎么说呢？
8: 判决他一共据他本人说，他是2016年卖的房，2018年和弟妹和他妻子呗，弄了个假离婚。
9: 和他的妻子。
8: 对。
9: 你的弟妹。
8: 对，离婚了。因为我是2019年才知道这房子才出售了，以前我不知道。
9: 那等于是在你父亲之后办的这事儿。
8: 对，我父亲是2006年去世，2007年他们来搞欺压诉讼，将房过户到了父亲的名，过户在我二弟的名下。二弟后来出售了。
9: 卖了。
8: 卖了。
9: 卖了多少钱、啊、
8: 他说是305万。
9: 305万。
8: 对。
9: 哦，你认可。
8: 对。
9: 嗯。那判决是怎么是要给你们哥俩补偿啊？
8: 对，给我90万，给我三弟90，其余的125归二弟。
4: 那当时2016年的时候就出售了，这2019年都3年了，这钱就一直没动吗？还是
3: 我不清楚。
9: 那他当时把这个房子卖了以后，拿的这个300多万是买房了吗？还是说拿的是现金啊？
8: 没有做任何的支出。
9: 没有做任何的支出，钱全留着呢。

0: 这个
1: 买房了没有？
0: 没有，
1: 存着呢，银行。
0: 这我不清楚，但他没买房。
2: 经过与大哥的深入沟通，调解团队进一步得知，大哥和小弟虽取得胜诉，但直至今日都未获补偿，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3: 是2018年离婚的，
4: 当时离婚净身出户是吗？
3: 对，但是至今他还是他这个住户的户主，他们长期自从离婚以后，至今还住在一起，而且现在这房的户主还是我二弟。
0: 但他没买房，
1: 但是在前妻手里。
0: 对，
1: 您了解了吗？查清楚了。
0: 这个我没查，因为法院执行局可能调查了。
1: 那一分都没有给到你们吗？
0: 给了，给了我4万块钱，也是四万。
1: 给您4万多？
0: 这是扣着他的差俸这么点钱给我的。
1: 给老三了吗？
0: 这我不清楚。
3: 法庭长也问他，你不是不懂政策，你太懂政策了，你想钻法律的空子。
2: 因为二哥意外离婚，之前已生效的法院判决竟一直难以履行，对此大哥自是难以接受。他认为所谓婚变不过是弟弟家逃避执行的手段。
0: 我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后又去缴了举执罪。
1: 那他等于强制执行，他是不是没有可执行的呀？没有财产啊？
0: 他转移了。
1: 转移了？
0: 对。
1: 你怎么知道的？
0: 2016年买房，2018年离婚，他净身出户。
1: 哦，
0: 把所有的财产包括其他这个股票乱七八糟全都转在他前妻的名下了。
1: 他名下就没有可执行的了。
0: 对。
4: 现在就是合着还得有这个85万左右都没给到您的这补偿款。
3: 对。
4: 然后这期间他有没有找您聊过？
3: 他是让我能不能少给一点。我你这不是法院怎么看？他们尊重法律。
5: 后来老大和老三就申请了一个强制执行，现在老二是所有的资金就都被冻结了，
0: 存款
1: 4万多查封了。
0: 对，
6: 然后就直接冻结了，
1: 不得已的给了你了。
6: 对，
1: 4万多，那还差很多呢。
0: 对。
1: 那他打算什么时候给你啊？
0: 这个搞不清楚。
1: 跟老二商量过没有？
0: 商量过他不给呀，所以我申请了追加的举执罪。
7: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对，
1: 全称是这个，
0: 对，
7: 刑事犯罪涉及到
1: 拒不执行
7: 判决裁定罪，
1: 判决裁定罪，
7: 对，
1: 这全称是这个。那你光定罪不行啊，怎么能拿到你的这部分补偿啊？
0: 现在法院正在追缴这个事儿，
1: 还在追缴呢。
0: 对，正在执行中。
2: 随着二哥被冻结财产，面临强执，双方的矛盾也再次升级。本就岌岌可危的亲情关系，如今更是降至了冰点，可真正的问题却仍旧没有解决。
8: 我没有这个偿还能力。
4: 您那个卖房之后，这300多万您是又就都已经花掉了是吗？
8: 按现在来说，我是依法依规处理了。
6: 那我想问一下，既然你也获得了这个老二的那个房子里边，现在不是恢复了吗？要给你90万折价吗？
9: 我一分没拿
6: 啊，
9: 我一分没拿着，
6: 是因为你没执行到款到位，对吧？
4: 到现在他是一点都没有给您履行啊，还是说履行了一部分了呀？
9: 没履行。
4: 就这90万
9: 一，对于我一分没履行。为什么呢？因为我大哥他是我们俩人同时申请强制执行，不是？就是我们也不懂嘛，不懂法。就是我们俩同时去，他先交这状子，我是在他后边交的，我们俩同时等于把他那个我二哥的冻结那些东西就先给我大哥了，也不多，几万块钱，我是一分钱没拿着，而且我还掏着一个10000块钱诉讼费。
2: 交谈中，调解团队渐渐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手足纠葛实际远比想象中复杂，并且除了福利房争端之外，还有其他问题也亟待厘清。
5: 家里父亲他有2处公房，其中有一处在他在世的时候就给了老三，然后这个老三就一直在用着。然后后来是还有一处是那个老大说，这个房子本来父亲是说想要留给他的，然后但是这个就是口头说，也没有说留下一些什么书面上的证据。但是当时父亲是配合把老大家的女儿的户口给办理到这个房子里面了。
0: 云少姐姐，我认为应该过户在我女儿的名下。
1: 应该有一间，至少过到你女儿名下，
0: 变成女儿称呼人。
1: 这个需要什么手续吗？小霍
6: 需要
1: 你问过吗？
6: 我问过。
1: 什么手续？
6: 就需要他们专家都同意。
1: 都得同意签字，然后变更到你名下。
6: 对。
1: 那你跟这个两个叔叔
10: 他们不同意
1: 说了吗？
10: 说了。
1: 怎么说的？
10: 这个就是当时就是说，因为我们是拿了相关的资料去了这个房管的地方去问去了，
1: 嗯，
10: 然后当时那个工作人员是跟我们说，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只有我符合这个变更承租人的条件，但是呢，就是我那个二叔的现在叫前妻，就撒泼打滚，就是不同意变。
1: 你二叔前妻没有权利了，他都是前妻了。
10: 哦，我二叔听他的呀。
0: 这个前妻。
10: 我三叔也不同意。
4: 老大是说老三在母亲去世的前一个月，把他自己的儿子的户口给迁进去了。他们没弄达成一致意见，这房就一直搁置到现在也没有动。
1: 关键你二叔
0: 晚了
10: 啊，
0: 晚了。
10: 对，
1: 晚了。
0: 对，
1: 为什么？
0: 他当时他不同意。为什么给变？
1: 那你二叔可能是不是他本身他也不同意？
10: 嗯，对，
1: 也不同意。三叔呢？
10: 也不同意。
1: 你跟三叔说啊，你有一间是你的了，那间给我爸，这也名正言顺啊。
10: 不同意。
1: 三叔也不同意。
10: 对，
3: 我小时候回老家比较多，我四岁就回去了。因为什么回去？我们哥三个，我回去以后家庭一个人负担。为什么说房应该给我一间？我父亲承诺，因为我为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回家伺候五位老人养老送。
2: 眼下对父母留下的另一处公租房，大哥也提出了主张。在他看来，自己一直在农村老家替父亲尽孝，这些实实在在的付出难道不该被认可吗？
3: 我爷爷奶奶姥爷姥姥我老奶奶全是我养老送的，我替父母在老家尽孝，父母在老家他名下没有任何财产，但是我三弟小春叔同还有一间公租房也是我父亲挣起来的。
6: 从法律上来说啊，您和大哥也认可您和老二是尽了更多的赡养义务，对吧？
11: 那不用说，都是
6: 对，不管从法律上
11: 还是事实上，我们街坊邻居一块儿长大的，
6: 听我说完行吗？不管从法律上还是事实上，
1: 在这呢，
6: 您确实是对于您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您和老二，对吧？这个大哥也认可，但是我们从情理上还要想一个事儿，老大刚才说的，就是我带着。代替我父母照顾了我爷爷奶奶老奶奶，对吧？然后姥姥姥爷，这应该是你父母应尽的义务。
11: 没错。
6: 但是我作为老大替他们尽了。
11: 我们认。
6: 所以。
11: 我认这个。
6: 所以如果从情理上来说，我觉得你们仨对于父母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承担了不同的角色。
11: 嗯。
6: 你们是亲力亲为，他是间接的帮助父母分担他们的责任，对吗？
11: 可是他得的利益也多。
6: 对。所以目前为止，那他在农村得到什么利益了？你说说。
11: 你看啊，我爷爷奶奶的一个宅基地，
6: 宅基地，
11: 我姥姥姥爷一宅基地，
6: 嗯，
11: 然后我一个老奶就是我爸的奶奶的宅基地，都是他伺候的这五个老人嘛，那都归他了。你想一想，哪有我们没什么事儿的？
6: 那个宅基地值多少钱啊？
11: 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
6: 您就以现在来说，那个农村的河北农村宅基地能值多少钱啊？
11: 是不值钱，现在现在不值啊。
6: 所以咱要拍拍良心来去想这个事儿。
3: 再试试参数，英特协议为什么给我意见？我是北京知青，1979年回乡的农村，1993年国家落实政策，当时我在地方一流工作，我不累回去，因为什么？家庭北京住房紧张。在我父亲强烈要求下，强逼下，将我女儿的户口迁入北京。我父母承认给一间公租房给居住。
11: 为什么1996年、1995年，我们老大都不提北京的房子？因为当时一分钱不值北京房。咱说实话。
6: 现在因为房子值钱了，所以大家才开始闹了。
2: 面对大哥的愤愤不平，小弟也道出了真实想法。他说，早年间分配财产皆是由父母决定，大哥虽功不可没，但他也获得了相应的回报。
11: 这个我不认可
1: 啊，
11: 我不认可。
1: 怎么不认可
11: 啊？因为我不是完全知道啊。首先一个，他属于知青，实际上他并不是真正知青，他7岁多不到9，我记得8岁左右吧，就一直在我们老家跟我奶奶爷爷生活。
9: 在走父亲活的时候就说了，我们老家农村的东西都归我大哥，我们俩谁也不许要。北京东西与他无关了，我们俩的那1996、1998，这个所有的这个边的平房都是我，是这么一个有那个有这么一达成协议，这口头的啊，咱只能说口头。其实我们有个东西，我父亲那时候损过一个东西，让我们哥仨都签字，就是哪人拿走，我后二哥签了字了，没拿走这东西，我大哥签了字拿走了，现在估计他也不会拿出来这东西，因为这东西那是吧，肯定是那什么的。
11: 我母亲就是早上起来就是。 4月27号，我大哥从

0: 老家来的，他中午到的我妈那儿。
1: 嗯，
0: 我是上着班呢，我和我二哥晚上就赶回去了，因为好几年不见了嘛。因为我父亲2006年走，他是第一次来，2011年他才来看我妈来，这是5年。我们赶回去跟他一块吃着饭，一块聊着天。
1: 嗯，
0: 当时我母亲也在场，我母亲说了一个原话，一会儿老二回来你就听。说当时我大哥都在场，说现在这么多啊，你们仨都来了，你也好长不来了，现在咱把这房子说一下。说啊，农村的都归你了，北京的楼房归老二，所有平房归老三。老大，你同意不同意？老大说没问题。我插了一句话，当时我说老大，你别这么说，我说你出去，你给我嫂子打一电话。我当时绝对这么说的。
2: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公租房争议也被摆上了桌面。
3: 樱桃谢家的原先是2间房，我父亲承诺给我1间，在我母亲去世之后，我三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改成1大间了，
4: 又重新翻盖了。名字改了没有？
3: 我父亲和他利用不正当的手段改了1间归老三了。
2: 承租权多次变更到底涉及何人？重要线索又该何处找寻？
4: 你这文件里边有你的利益，那你们你过到他名下了，怎么还有你的利益啊？
1: 所以我说他俩
0: 如果他要不大不没有承诺，我们不会过他名下呀，他不承诺了吗？
2: 当年的承诺究竟内情何在？眼下的调解又将何去何从？
5: 那您现在经济状况怎么样？
6: 身无分文。
5: 平时生活是有支持啊，还是说生活也挺困难的？
6: 很困难，现在我连看病都没钱看，现在别说吃饭，法院一冻结我是一分钱也没有。
7: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8: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0: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4: 老大不是把你告了吗？
3: 是啊，
4: 然后法院也判决了，您当时服从这个判决吗？
3: 我到今天我也不。
2: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第三条解释之庭后再议。
11: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12: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岭律师在线。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3: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民。
14: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吗？
13: 郭先生与某健身公司签订了为期2年的会员合同，一次性缴纳了会员费4800元。但是呢，仅过了半年，该公司就突然关门，负责人呢也随之失联。因为该公司停业前一周仍在疯狂推销2年期会员卡，郭先生觉得蹊跷，就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要求退还剩余的会费。部分会员呢还主张该公司构成欺诈，要求3倍的赔偿。
14: 健身公司因经营不善停业，会员能要求退费并主张3倍赔偿吗？
13: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以及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同时，该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有欺诈行为的，应当3倍赔偿。本案中，健身公司在明知即将关门的情况下，仍大肆推销长期会员卡，主观上具有欺诈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欺骗行为，已经构成消费欺诈。法院呢，经审理认为，郭先生等会员剩余的18个月未使用期限，所对应的会费3600元应当予以退还。同时，因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还应当按照会费总额4800元的3倍， 也就是14400元支付赔偿金。
14: 消费者维权时必须支付合理的费用，指的是哪些费用呢？
13: 简单说，就是因为商家违约，你为了维权拿回预付款而不得不花的正常且必要的费用。具体而言，这些费用主要包括去商家、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法院产生的交通费用、打印、复印、邮寄证据材料的费用、起诉时缴纳的诉讼费、必要的商品鉴定费、评估费，以及部分情况下合理的律师费。这些费用啊，都需要有真实票据，并且和维权直接相关，不能是随意过高或者与维权无关的开支。
14: 明白了，感谢律师的讲解。
13: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0: 昨天跟人说的，早上练武术，看我们的师傅就翻跟头。
1: 你这是自个儿的发明专利，还是人家给你配的呀？
2: 自个儿想的。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不少人可能有这样的经历，自己去 ATM 机取款之后呢，忘了拔卡就走了。而下面要说的这位事主更加马虎，不仅卡没有拔，连取款的页面都没有退出，等发现的时候钱已经少了。
4: 报警人取现完毕之后呢，他没有这个立即将自己的银行卡拔出。
5: 2026年4月15号下午，朱先生在北京市丰台区南苑的一家银行 ATM 机上取钱，办理完取款操作后，因为疏忽大意，朱先生不仅忘记了取回银行卡，甚至连取款操作界面都没有退出。
4: 那个嫌疑人就在后面一直等着他取，看完他取完之后，应该是注意到了他这个银行卡没有拔出，这嫌疑人先是从身上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放入这个读卡口，发现他自己的银行卡放不进去，同时这个界面显示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5: 朱先生离开后，男子王某来到 ATM 机前取款，很快他就发现有人把卡落在了机器里，而且设备处于无需验证密码即可直接操作取款的状态。面对唾手可得的钱财，王某动了心，他从朱先生遗忘的银行卡内取走了2000元现金，随后逃离了现场。
4: 按照咱们银行的规定，这卡在读卡器内30到60秒，没有进行操作 ，ATM 机就会把咱们的这个银行卡进行吞掉。当时这个嫌疑人是等报警人取现离开之后，间隔大概3到5秒就进入了咱们这个 ATM 机窗口开始办理，所以他这个空窗期不足以让银行反应过来把他的这个卡吞掉。
5: 没过多久，朱先生察觉银行卡忘拿了，随即查看银行账户信息，发现卡内钱款被人取走了，他赶紧拨打报警电话，向丰台公安分局南苑派出所求助。
4: 通过这个 ATM 机，包括银行的视频探头，锁定了这个嫌疑人。
5: 民警围绕事发银行周边公共视频录像开展排查工作，很快就找到了住在辖区内的王某。
6: 我媳妇骂了我一顿，
7: 都数数数。
6: 点
7: 去，是
8: 点一点，录个像在这儿。
7: 好嘞，不是你取人钱干嘛呀？你自己不有银行卡吗？
6: 我知道，我
7: 这何必呢？你家里人没说您啊？
6: 我骂我一顿。
4: 当时给嫌疑人打电话的时候，他是准备拿着这个他非法所得这2000块钱，他打算去新发地把这2000块钱都给消费了。因为他知道这个钱是自己这个违法所得，他不想把这个钱留在手里，赶紧消费。
5: 目前被盗现金已全部退回，嫌疑人王某因涉嫌盗窃被丰台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他盗窃公司财物数额在2000元及以上，

0: 它首先构成了盗窃罪的一个量刑标准，其次他确实实施了盗窃行为，并且占有了这个被盗物品的这个所有权，所以按照盗窃罪对他进行一个刑事拘留。
1: 机动车号牌呢，就相当于机动车的身份证件，不能遮挡、变造、污损，必须规范安装。而近日呢，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翱翔和同事们在执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么两辆车，一个号牌能够练武术、翻跟头，一个号牌则是打了补丁，一块又一块。
2: 早高峰，一辆货车的号牌写得格外特别，上面的字符竟然都倒了过来。当民警拦下这辆货车时，号牌神不知鬼不觉的又恢复了原状。
3: 有一个刷过你，
4: 能这掉一个了？我看你机关，
3: 没啥机关，
4: 怎么就掉一个了？
2: 眼见无法抵赖，货车司机只好启动了驾驶室里的小机关，车牌瞬间来了个空翻180度，这让民警翱翔都有些吃惊。
4: 哎呦，昨天跟人说的，小时候练武术，看我们的师傅就翻跟头。你这是自个儿的发明专利，还是人家给你配的呀？
3: 自个儿想的，
4: 太帅了！200元记3分，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然后这个机关拆了的。
3: 行。
2: 这边刚处罚完货车司机，翱翔突然接到同事消息，说在路上又发现一辆涉牌车辆。
4: 在那个公交车道那边呢，还是在哪儿呢？
5: 5号左右。
4: 好嘞，开了，就是他。熄火，下车。你好，请出示驾驶证、行驶证，说身份证号就行了，别说吧。知道我找你干嘛吗？
2: 这辆小客车的前后车牌上一共用了4个号牌贴，相当于给前后号牌各打了2块补丁。
6: 我如果有啥问题，你处罚就行，我认识。
4: 是，你跟单位请个假吧。
6: 我能先处理个事儿，再去那啥吗？交警队吗？正好
4: 这不行。这个呢，是我的证件。
7: 这是我工作
6: 啊，没问题啊。
4: 现在呢，口头传唤你，跟我们回奥运村交通队接受进一步的调查。
6: 行，
4: 啊、
6: 那我能。真的就是去可能一个来小时，我有一个文件，昨天就说让我今天早上交一个，我一会儿去行吗？你反正证件都在您手里，
4: 去不了，因为这个叫强制措施，你这涉嫌一个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6: 这
4: 为什么你这车牌号跟你行驶证车牌号对不上啊？
6: 这个是临时弄的，这个不就不我认罚。
4: 遮挡号牌要被处以200元记9分的处罚，但是说变道号牌那单说。因为这个不光是一个违法的事儿。
6: 5000吧，我记得我认罚，我认罚。啊，5000，我认罚。
4: 好，别的事儿呢？
6: 啊，还有啥事？
4: 扣分啊，扣12分呢。好，别的事儿呢？
6: 扣12分是吗？
4: 还有一个叫治安拘留的事儿呢。啊，
6: 拘留就别了吧，我认罚，我认罚，真的。
4: 这是贴的是吧？
6: 啊，就是贴的。
4: 后边有磁铁，别整这事儿了。买卖也不对，你使用更是违法的。
2: 随后，司机李某被民警带回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
4: 买他的初衷就是为了搁牌子上的。
8: 嗯，这有时候限行。
4: 嗯，这样啊，因为你限行的时候，你这违法行为也被拍摄下来了啊，你所造成这些非现场的违法行为，还是你自己来处理啊，还是得罚你。
8: 啊，没问题。
4: 从3月份就来了啊。就是大概其实等多长时间了？
8: 有几个月了。
4: 这个还是说，一个是违法行为，再一个还是道德上不太好。
2: 2张数字5，2张数字3，4个号牌贴成了李某 DIY 号牌的神器，全然不顾自己将会给他人带来的困扰。不过，他的小聪明也让自己付出了代价。
4: 使用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这个属于我们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之一啊。然后呢，将面临5000元罚款，然后呢，驾驶证呢扣12分，同时呢有一个治安拘留，啊，15日以下。这个回头要不说跟单位多请个假，我再说商量啊，看这工作怎么安排。
8: 长个教训呗，以后就遵纪守法啊。
4: 希望这也是咱们的最后一次。
8: 啊，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4: 得嘞。
1: 近日，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翟塘镇向阳口村附近，一名登山者意外从山顶坠落，跌至50米高的深渊。接警之后，翟塘消防救援站

0: 立即携带山岳锁绳、担架以及通讯设备，火速赶往现场。
1: 消防救援人员在现场看到，伤者仰面躺卧在半山腰一处布满碎石的陡峭斜坡上，处于半清醒状态。据了解，当天上午10点多，男子通过网络预约跟随登山团开始登山。午后下山途中，男子在一处废弃炮楼附近驻足观望时，脚下不慎踩空，瞬间失足坠崖，坠落高度达到50米。
2: 贴着点山。
1: 考虑到山顶岩体风化极为严重，若直接实施索降救援，即易引发大面积碎石滚落，会对伤者造成二次伤害。随后，救援人员紧贴着崖壁进行攀爬，成功抵达伤者。经过检查，伤者头部遭受重创，身上有多处开放性伤口。救援人员立即对伤口进行止血包扎，抬上了担架。随后，一名消防救援人员贴身护住担架，同步下降。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在陡峭山壁上就此展开。
3: 对，保持这个速度啊！
1: 这段50米的垂直距离，消防救援人员用时2个小时，成功将伤者转移至山下，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救治。同样是攀爬野山，一名30岁女子在门头沟东陵山下山途中不慎踩空崴脚，急需救援。
4: 我等一下。
5: 我感觉我要冻死了都快。
2: 你在吗？
1: 晚上9点，斋堂消防救援站的救援人员找到受伤女子，此时她的左脚踝出现肿胀，身体冻得不停地颤抖。消防人员立即脱下自己的御寒大衣给她披上，轮换背着女子下山。经过1个小时的轮流背负，救援人员成功将女子安全送至山下。再次提醒大家，要敬畏自然，珍爱生命，一定要选择正规景区或路线，提前了解天气与地形，备足保暖衣物、食品等应急物资，不要攀爬野山，避免发生意外。
0: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柳专列为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6月11号将开启新一趟新疆南北疆专列，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带您淌游南北疆30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一具没绑紧，为何没能挽救16岁的生命？ 2016年5月3号，四川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一个16岁的女游客在体验瀑布秋千的时候，穿戴安全绳之后多次惊恐呼救，没绑紧，工作人员仍然将她缓缓地推出了安全平台，随后她瞬间跌落168米的悬崖，送医途中死亡。涉事公园已经停业整顿，那目前的这起事故已经初步定性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经营者涉嫌违反安全生产法，未履行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相关的负责人可能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虽然说运营方已经和家属达成了赔偿协议，但是花季年龄的生命却无法挽回，这也给所有的经营者提了个醒，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5月5号，在济广高速江西石城段，张某驾驶着白色轿车，以每小时120公里的速度行驶弯道的时候，直直地冲向了路边，猛烈地撞上了防撞沙桶，沙桶瞬间爆裂，事故造成两车受损，所幸无人员伤亡。交警询问的时候，张某坦言说，感觉自己有点犯困。交警提示说，夏季之后呀，天气炎热，昼长夜短，驾驶人应该规律作息，及时进行通风，参考逢三忌一。也就是说呢，最长开2个小时，或者经过3个服务区，必须停下来进行休息，把预防工作做在疲劳产生之前。
2: 你好，你好。可以下车吗？你好，你好。
0: 随着气温升高，困倦驾驶屡见不鲜。而近日呢，广陵高速隧道之内，一辆违停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车内一家三口因为长时间密闭空间怠速开空调，导致一氧化碳急剧缺氧昏迷，所幸呢，路人及时发现并配合医护人员进行救治，三人目前已经恢复了意识，并无大碍。专家指出，隧道内空气流通差，车辆怠速时，尾气中的一氧化碳会迅速渗入车厢，短短十几分钟之内就足以致人昏迷，甚至死亡。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夏季交通安全。5月4号，在沪长高速上，张先生发现一辆同行的车辆的主驾和副驾两名女孩头部歪向了一旁，疑似双双入睡。他将这一幕呢发到了社交平台之后呢，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很多人表示太危险了，并且提出了疑问：开智驾睡觉会不会被扣分罚款呢？根据了解，驾驶人在高速上开启智驾之后睡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行为，面临罚款、记分，甚至是吊销驾照的处罚。技术可以辅助驾驶，但是生命不能托付侥幸。前不久呢，房山交通管理支队良乡大队的民警发现一辆绿色的玛莎拉蒂突然停在了道路中间，行迹非常可疑。可是上前查看的时候，司机不仅不配合民警的工作，还掉头撞向了辅警，不顾一切逃离了现场。
4: 别动，
5: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7: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8: 动，别动，别动，别
9: 下车！
10: 下车！
9: 下车！
11: 警告你了！
9: 下车！
12: 好了啊！
13: 能不能下车？
14: 快点！
15: 来，警告！
16: 快点！
17: 下车！第三次！
18: 警告！
19: 哎呦！
20: 别动！别动！别动！
21: 哎呦，把人撞了！
22: 跑了！跑了！
23: 跑了腿了？
24: 压着了
23: 啊！压着腿了！
24: 拉我一把！
23: 别慢点，慢点，叫120吧。
25: 从民警发现玛莎拉蒂到司机强行掉头撞伤协警后逆行逃离，不过短短30秒。由于车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民警暂时无法获取车辆的任何信息。
26: 大队长立即让现场的一个民警带领这个受伤协警到医院进行检查，二一个是其他的民警开着那个我们的警车沿那个车辆逃跑的方向进行那个查找，同时通知队里的事故组民警对沿途的监控进行调取。
25: 疯狂逃离现场的玛莎拉蒂犹如惊弓之鸟，一路加速逆向行驶。负责驾车追踪的民警与交通队内调取监控的事故组民警协调沟通，排除了一个个岔道口死胡同，终于从良乡中路附近一处监控点位拍下的视频中查找到了车辆的落脚点。
26: 查到这个车进入良中路附近停车场之后，然后随即调派那个查找的警力，及时到那个停车场去查找这个车。
25: 监控画面显示，绿色的玛莎拉蒂拐入停车场后，一名身穿白衣黑裤的男子步行走到了路边。他的外貌和衣着特征与逃离夜查现场的玛莎拉蒂司机完全一致，正是民警沿途追踪的嫌疑人。只见他蹲在露台上，一边摆弄手机，一边四下张望。一分多钟后，一辆白色轿车缓缓驶来，嫌疑人见状立即起身拉开白色轿车的车门离开了现场。那么绿色的玛莎拉蒂又是怎么离开停车场的呢？通过细致搜查比对，民警提取了停车场出入口监控探头记录下的重要信息。画面显示，嫌疑人打车离开后，竟然又再次乘坐一辆黑色轿车折返回来，并步行进入了停车场。晚上11点多，绿色的玛莎拉蒂缓缓驶出了停车场，随后车辆沿着房山区月华大街、昊天大街一路由南向北行驶，驶入了加州水郡小区。凌晨2点多，查找到这一线索的民警立即动身前往。
26: 因为他那个小区本身比较大，然后地上地下停车有很多，然后咱们再逐一排查，发现了这个嫌疑车。通过对这个嫌疑车的勘查，它上面的损坏特征与咱们那个查找的车辆是吻合的。这辆车是没有号牌，但是它的前风挡的右下角有一个临时号牌。
25: 车辆的登记位置位于房山区新镇，距离加州水郡小区有10多公里。民警马不停蹄地赶到后，却发现这片居民区已经拆迁，线索再次中断。就在民警倍感失望的时候，蹲守在加州水郡小区的同事传来了一个好消息，车主找到了。
26: 车主承认这个车是他们家的，然后是由平时是由他的儿子在使用。然后咱们也追问了一下他儿子居住地址，然后正是加州水郡小区的184号楼上的某一户。
25: 依照车主提供的住址信息，民警敲响了嫌疑人陈某的房门。屋内无人应答，嫌疑人陈某的电话也无法接通，民警只能暂时回到玛莎拉蒂停放的位置蹲守。大约1个多小时后，一名身穿粉色上衣的女士找到民警。
26: 嫌疑人的女朋友拿着车钥匙来到了咱们那个跟前，把车钥匙移交给咱们交管部门。
4: 这个车啊，涉嫌交通违法。昨天谁开的？
9: 昨天晚上我和

0: 电话，说他那个不太舒服，
1: 啊，
0: 然后让我过去把他接回来，让我过去开车，我就去了。
1: 你就去了？
0: 啊。
1: 然后这车撞人了，你知道吗？
0: 我昨天不知道。
1: 你给他接回之后，他干嘛了？就在家了？
0: 因为我上去了，他说他不上去。
1: 让他干嘛去了？
0: 我也不知道。
1: 回家了吗？昨天晚上？回你这儿了吗？
0: 昨天晚上没有。
2: 陈某的女友表示，他是接到陈某父亲的电话后才知道民警在小区内蹲守，自从将陈某接回小区后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3: 通过嫌疑人的女朋友，咱们又到了他的所居住的房间进行了一个查验，也没有发现嫌疑人，然后咱们将嫌疑人的女朋友及这个嫌疑车传唤到交通队做进一步调查。咱们让他的女朋友一直在电话跟这个嫌疑人联系，让他尽快到案自首。
4: 就是焦虑紧张，然后慌，当时脑子不知道想什么了，然后掉头就走了。
3: 期间有什么事发生吗？
4: 其实没什么事
3: 啊。有人拦你车吗？
4: 啊，有人拦。
3: 什么人啊？
4: 我没看清。
2: 对于在夜查现场发生的一切，陈某轻描淡写，直言自己是受到心理疾病的影响才做出了不理智的举动。
4: 我真忘记了，因为我一犯病什么都不记得了。
3: 你什么病啊？
4: 我焦虑。您可以做一测试。我焦虑抑郁。
3: 有诊断证明吗？查过吗？上医院查过吗？
4: 我去过医院。
3: 没有诊断是吗？
4: 没有诊断。
3: 开车时喝酒了吗？
4: 没喝酒。您可以测，您可以带我去那边去检测一下。我压力大，掉头发，然后抑郁，轻度抑郁。
2: 人到中年，身处职场，每个人都有压力，但这显然不能成为陈某逃避责任的借口。在后期的询问中，陈某又表示，自己是因为没有按规定悬挂临时号牌，看到民警后心中紧张，冲动之下逃离了现场，没想到会撞到协警，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5: 在他那个主驾驶边呢，然后他应该是右打轮要倒车，正好那个轮胎他就不是斜出来了，顺着脚面他就压过去了。当时我们同事扶了我一把，要不然脑袋当时直接就磕地下了。
2: 经诊断，被撞协警王琼的左脚被车轮碾压受伤，还需要长时间的休养才能恢复。陈某也要因自己的疯狂之举承担后果。
3: 咱们交通队对这个嫌疑人的违法行为，也就是他未按规定安装号牌，然后还有逆向行驶，还有不服从交通警察指挥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共计500元记六分。这起案件后期移交给房山分局刑侦支队，然后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以妨碍公务对这个嫌疑人进行了刑事拘留，因为他后期的做法把他的违法行为加重了。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礼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板块，有纠纷找冠礼，冠礼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开车进入自家小区地库时啊，压到了塌陷的井盖，导致我的车辆损坏。经过了解啊，我家小区的这个地库啊，被开发商 A 公司外包给了 B 公司运营。我缴费啊，也都是给了 B 公司，请问我索赔的话该找谁呢？
14: 两家公司都应当承担责任。首先，钟先生向 B 公司缴纳一定期限的车辆停车费用，双方形成场地租赁合同关系。 B 公司有义务为钟先生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停车场地。其次，A 公司将自身享有的部分权益承包给 B 公司，双方存在合作经营关系。 B 公司及 A 公司作为案涉停车场的共同管理人，负有对地下停车场设施的维护检修义务，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应该进行及时检修，因未及时检修案涉下水道井壁，导致钟先生的车辆受损。两家公司呢，作为停车场的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2: 观众邹女士在一家美发店充值了1000块钱，商家赠送了300元消费金。可是呢，消费了一次之后，邹女士对于理发师的技术水平不满意，就想申请退款。她想咨询一下，充值赠送的金额能够要求商家进行退还吗？我们来听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4: 很遗憾，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消费金额的，根据消费者实付金额与实付金额加赠送金额之比计算优惠比例，按照优惠比例计算已经兑付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价款。本案中，邹女士对美发效果不满意，可以主张解除合同，退还未消费的余额。首先，用实付金额除以实付金额加赠送金额的比例，折算出已经消费的价款，然后呢，用实付金额减去消费价款得出的金额，就是邹女士主张退还的价款。
1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与您联系。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5: 从家庭到法庭，同胞兄弟为何剑拔弩张？
16: 您知道这个事儿以后，
17: 对，
16: 您起诉了老二了，
17: 对，
16: 老三参与了吗？
17: 老三也是原告。
18: 93年跟您说的这房子里面有您意见，
19: 对，他说将来我吃亏，吃苦受累，伺候着5位老人，给5位老人养老送终。
20: 97岁的李奶奶，在90岁的时候，曾在生死边缘走了一遭，两个基础病，心脏病。糖尿病，一个并发症糖尿病足，身体内还有4个支架。对于90岁高龄的患者来说，治疗难度极大。
21: 没有接触这个掌中的一天，医院不再收了。
20: 那究竟是什么让李奶奶活出了最温暖的生命奇迹？名医来了，敬请期待。
22: 巨亚男人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23: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22: 重度失智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24: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22: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2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26: 我必须成功，我一定能成功。
27: 简直是个笑话。
25: 话剧《翡翠城》，北京国际戏剧中心。
28: 奇迹会出现。
25: 音乐剧《基督山伯爵》中文版，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29: 他已
0: 拍手天就能亮，
1: 我们就飘在天上飞飞。
25: 话剧《风雪夜归人》，首都剧场，话剧都是龙袍惹的祸，国家大剧院。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国家大剧院。舞剧《十面埋伏》，北京保利剧院。全景莫扎特、席夫与安德烈亚·巴尔卡室内乐团音乐会，北京艺术中心。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咱们北京啊，很多地名起得非常有讲究，但是呢，有些地名啊起得也是莫名其妙。比方说，在北京王府井附近有这么一个柏树胡同，但是啊，在明代的时候，这地方叫椿树胡同，因为呢，胡同里边有一棵老椿树，所以得名。后来改叫柏树胡同，到底为什么不得而知。在这胡同里边的26号呢，曾经是辜鸿铭的寓所。如果您对这位不太了解，我给您介绍一下他的特点。他自称是东西南北人，因为他娶了东阳的夫人，留学西洋，生在南方，定居北京，这么个东西南北人。辛亥革命之后，这位呢穿着长衫马褂，梳着辫子，在北大的讲台上用流利的英语、日语、法语、德语给学生们介绍外国文学。而且呢，他国学造诣也很深，他曾经把儒家经典翻译成了英文，推广到西方，引起了欧洲人的重视。那接下来呢，咱们介绍的这个餐厅啊，就在柏树胡同里。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一个退伍军人，但是啊，他退伍不褪色。您想，在王府井这么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段，提供10块钱一份的公益爱心餐。